0: 他身体好，你身体也不咋好。你家那位呢，身体也不好啊。
1: 行，爸，你们就放心啊。
0: 但是这个房子以后呢，等你大宝哥没了啊，你把它卖了，也得给你大姐拿出一部啊。你俩谁照顾的多呀？就多分一点。
1: 嗨，那我就不管了。
0: 你大姐就是个刀不嘴豆不心啊，
2: 不好玩儿。我不想玩这个了，我要小龙。
1: 哎呀，哥，你别闹呀，咱爸说话呢。
2: 你去给我拿小龙去。
1: 消停一会儿，咱爸先说话。
2: 你不拿小龙，我就不让你们说了。
1: 你看看，你怎么任性上了？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这给你带着呢。走哪儿要带到哪儿，天天的三天得洗一回啊，要不然这他就往嘴里搁。
2: 嘿嘿，小龙还是小龙好。
4: 在有一些家庭当中，因为其中有一位子女智力残疾，这样家庭的父母呢，生前是一块心病，死后也是一份牵挂。那如果处理不好，身后是这个子女的生活问题的话，对于其他的家庭成员、其他的兄弟姐妹而言，也是一种麻烦。那今天来到我们咨询室的这位咨询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
5: 一笔款在银行里取不出来，
6: 兄弟姐妹集体卖房，到账400万却取不出来了。
7: 大家的说法还不一样，
5: 他说银行需要一个什么证明。
6: 当初姊妹几个为什么要把父母的遗产全都过户给其中一人？
5: 他没有行为能力，他小妹妹是他的监护人。
8: 这是父亲的一个遗愿。
6: 妹妹的说法前后不一，这笔钱就真的取不出来了吗？
7: 最能决定这笔钱的人又没法开口说话。
5: 我的意思就是说平分了就完了。
6: 律师门诊室之取不出来的400万正在播出。
1: 李大姐您好，我是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欢迎您啊。您今天来我们这儿咨询主要什么事儿啊？
5: 我就银行存的钱取不出来，想咨询一下。
6: 李大姐说，她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几年前，兄弟姐妹一起把父母留下的房子卖了，但是卖房款400万却始终无法从银行取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有一笔还不小的数目现在存在银行里，其中有一部分是您的份额，当然还有其他人的。现在您想把它取出来，李大姐问一下，把这钱取出来，您比如说是用作什么用途呢？
5: 看病。
1: 哦哦，
5: 房子什么的。
1: 希望您的问题呢，在我们今天这个录制过程当中，能得到一个完美的解答，好不好？
5: 好，
1: 嗯，李大姐，那接下来请做出您的承诺。
5: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1: 好，那接下来李大姐可以开启您的咨询了，有请。
6: 第一次来参加电视咨询，李大姐难免有些紧张，对自己的情况也叙述的不是很清楚。那么夏律师能否让她放松下来，并了解和解答她的问题呢？
0: 你好李大姐，欢迎你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你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有哪些法律问题要咨询，你简单说一下好吗？
5: 一笔款在银行里取不出来。我有一个妹妹，我一个哥哥是一个那个弱智的人群，完了他没有行为能力，完了那个我一个小妹妹，她是监护着这笔钱。
6: 在夏律抽丝剥茧的询问下，我们开始慢慢还原李大姐遇到的事情。原来李大姐一家的卖房款之所以取不出来，是因为钱现在在哥哥的名下，然而哥哥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无法自己支配钱款。既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要有监护人。哥哥的监护人是小妹妹，而小妹妹却说这笔钱她也取不出来。
5: 她小妹妹是她的监护人，完了现在想用这笔钱，她说取不出来。她说银行需要一个什么证明，拿不出来这笔钱。
6: 李大姐说，作为监护人，妹妹掌握着哥哥的银行卡和密码，别人无法取出。可是妹妹却说，因为无法提交银行索要的材料，银行也不让自己取钱。
1: 嗯，张老师，您看这有一个误会啊，因为我最开始见到咨询人的时候，他说是他的账面上有这400万，那现在看来好像，应该说这钱不是他名下的。
9: 没错，
1: 其实我们之前接触很多咨询人，就是说，哎，这个房子里就有我的份额呀，对吧？可是好像你有没有办法说这房子是你的？
0: 就是说你现在有一笔钱是存到银行了。
5: 对。
0: 是你哥哥的名义存的。
6: 那么当初兄弟姐妹几个的买房款怎么就到了这位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哥哥账户里了呢？当初这一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这房子是父亲去世以后办到这个哥哥名下的，对吗？这个点对我们非常重要，
5: 就是从这五个人才过给他的名下，是这么着。
0: 你这个房子在父亲去世后你们还五个人共同
5: 有一段时间，
0: 有一段时间，
5: 对。
0: 哦，
1: 那您看哈，就是说有过这么一段时间哈，就是这个房子是这个家里五个子女共有的状态，当时是整整齐齐的，好像大家彼此的这个责任和义务都非常明确，是吧？
7: 这就是我们传统想着呢，老人走了就觉得我的孩子们也都会和和美美的在一块儿，然后共患难的往前走。但其实呢，有时候父母一不在了，子女也就变成各自的家庭了。走着走着呢，就也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利益了吧。
1: 但是您就看，就为什么很多老人还是要建议大家写遗嘱，就怕着像您说的，走着走着大家这个路就走歪了。如果现在有一份遗嘱的话，可能都好办一点。
7: 是的，
6: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房子是李大姐父母去世留下的，当初兄弟姐妹按照法定继承过户了这套房产，所有人的名字都在房本上，可是后来大家想要出售这套房子分钱遇到了麻烦，因为有些人还拥有其他房产，出售这套房产的时候就会多缴税，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
5: 就我爸没了以后才过户给这五个人，五个人完了，一开始就说卖不了嘛，卖不了就说因为放税税高嘛，他们都有房，后来就大家商量就过给这一个智弱之人了嘛，就这么着一个手续。
6: 李大姐说，这位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哥哥，他当时名下无房，所以大家协商后就把房子过户给他一个人了。可是等到房子卖掉以后，就出现了节目一开头提到的问题。这400万的卖房款取不出来了。
5: 我的意思就是说，能把这笔钱要是能取出来，现在这人也都年岁挺大了，身体也都不太好，把这个弱智的这个一部分钱给他多留一部分，剩多剩少呢，这几个人就把它平分了就完了。我的祈求就是这样的。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一笔款在银行里取不出来，
6: 兄弟姐妹集体卖房，到账400万却取不出来了。
7: 大家的说法还不一样，
5: 他说银行需要一个什么证明？
6: 当初姊妹几个为什么要把父母的遗产全都过户给其中一人？
5: 他没有行为能力，他小妹妹是他的监护人，
0: 这是父亲的一个遗愿。
6: 妹妹的说法前后不一，这笔钱就真的取不出来了吗？
7: 最能决定这笔钱的人又没法开口说话。
5: 我的意思就是说平分了就完了。
6: 律师门诊室之取不出来的400万正在播出。
5: 我的意思就是说能把这笔钱要是能取出来，现在这人也都年岁挺大了，身体也都不太好，把这个弱智的这个一部分钱给他多留一部分，剩多剩少呢，这几个人就把他平分了就完了。我的祈求就是这样的。
1: 我们看到以往的案件当中，比如说全家人共有一套房产，往往都是把这个房子卖掉之后呢，大家去分这个钱，那今天这个家庭似乎也是这么做的啊，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恰恰呢，是因为是写在了二哥名下，因为二哥他名下无房嘛，对吧？税可能稍微交的少一点。那恰恰这个举动有点好像聪明反被聪明误，导致这个钱现在大家分不了了。
7: 没错，当初其实是为了走一个捷径，是吧？结果呢，后来发现你看现在
1: 作茧自缚了，
7: 哎，反而就出现了更多的麻烦了。
1: 对，
0: 那你们这是四人的份额怎么过户给他的？是走的赠与啊，走的买卖啊？
5: 走的好像听说是赠与，
0: 办到这个二哥的一个名下了。
5: 对，
0: 那走赠与，当初你们对这个说通过这种方式去卖这个房子，你们当初写没写协议？
5: 没有吧，好像没有协议。
0: 大家都没有写协议。
5: 嗯， 就是口头的说说就是为了帮这个卖这个房，说共同还是大家这么分这个钱，就是
0: 聊天记录有没有这个过程，就是微信呢、啊、家族的微信。

0: 信呢，所以说咱们要不行过到二哥名下啊，之后咱们再卖到，把我们的份额过到二哥名下卖掉。但你们是要给你二哥保留份额的，这是没问题的。就有这个没有过程，有没有相关的东西？
1: 没有这些东西。
2: 所以今天这个案件呀，就是五行缺个协议，是吧？如果这家庭当中真有一份协议的话，可能还原当时的事实就轻松太多了。所以在这儿呢，也跟我们所有电视观众提示一下，就是如果大家生活当中说您也遇到了法律问题，包括要起草一份协议不知道该如何写的话，您可以随时给律师门诊室栏目打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3: 李大姐说，由于事先没有签协议，自己如今陷入了被动。作为监护人的妹妹已经改变了说辞，不再承认兄弟姐妹共同继承父母遗产，而是说把房子留给哥哥一人是父母的遗愿。可是既然留给了哥哥，又为什么要卖掉房子呢？
0: 那个房子卖了，那你现在这个二哥住在哪里？
1: 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四个人，四家轮他嘛，一家三个月。后来这老四啊，养了一年就不养了。后来从2020年小妹妹就不养了，说养不了，说暂时先不养，不养就现在由大姐和我们两家养，一家六个月，现在在我这儿。
0: 本来是四个养，其中有一个撤了，剩仨，最后呢监护人现在也撤了，也不养了。
1: 对，
0: 就一直在你们两家里。
1: 对对对，
0: 你们在照顾着。
1: 对，一家六个月嘛，现在她生活费给我们每个月打800块钱生活费。
0: 生活费是小妹妹那边打过来的。
1: 对，
2: 尽管我们的咨询人他并不是监护人这个身份，但是他其实在履行着监护人的职责。
4: 是的，他天天在真正的去照顾他嘛。
2: 对，
0: 那你们现在的一个诉求就是？
1: 我的诉求我就是想着，现在大哥也身体不好了，70多，腿上长点那癣，长点那大包都挺大的了哈。完了身体也不太好，姐姐呢，反正每个人身体都不是特别好，
0: 都岁数比较大了。
1: 对，都70多了。完了就想把这个大哥这一大笔钱呢给他留出去，剩多少呢？这几个人就平分了得了，对吧？我也不是多那什么。完了后来就把大哥这事儿捋一捋，是怎么养他，将来以后生病了该怎么办？完了，你现在你要是既然你说养他了，你就还坚持着养。
0: 二哥每个月有多少钱？
1: 不知道。
0: 不是工资有多少钱？
1: 不知道，就是这现在我们才知道他这个残疾费是400，
0: 每个月国家给400。
1: 对。
0: 他有没有工资啊？
1: 有，大概估计也是加上这个残疾费小3000块钱左右吧，估计啊。
0: 那每个月才给你们800块钱。
1: 对。
0: 那就是说这400万根本就没有动。
1: 就他爸没了这么多年，10多年我们就这么养着，从来没提过这个钱的问题。
4: 人是我在照顾，对吧？常年的是我在照顾，然后呢，这个责任都是我在付出，是吧？那显然我是不是应该能够处置这一部分权益啊？所以这就觉得这就应该是我的权益啊。但是一个可能说没有照顾的人现在在监管着这个钱，可能心里边就觉得有点不平衡吧。
0: 郝林女士啊，你这个你资料比较少啊，但你这个涉及到案件也比较复杂，你涉及到一个监护的一个问题，又涉及到一个严格来说你的房子用其他的一种形式卖了，这里用你们钱的一个，又涉及到一个分家析产的一个问题啊，双重的一个法律问题。
2: 当时他们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协议作为佐证，所以我感觉今天这个案件应该说难度还挺大的。要不我们把夏律师先叫过来问一问，
4: 看看律师有什么高招。
2: 好。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

0: 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一笔款在银行里取不出来，
3: 兄弟姐妹集体卖房，倒招400万却取不出来了。
4: 大家的说法还不一样，
2: 他说银行需要一个什么证明。
3: 当初姊妹几个为什么要把父母的遗产全都过户给其中一人？
2: 他没有行为能力，他小妹妹是他的监护人，
5: 这是父亲的一个遗愿。
3: 妹妹的说法前后不一，这笔钱就真的取不出来了吗？
4: 最能决定这笔钱的人又没法开口说话。
2: 我的意思就是说平分了就完了。
3: 律师门诊室之取不出来的400万正在播出。
6: 我们现在是赶紧啊，就是把夏律师从这个咨询室请过来，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哈，张老师，就是说现在确实账面上就是有这400万，可是我们的这个咨询人拿不到。
7: 对，
6: 而且这事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7: 对，
6: 反正说我们咨询人现在就是干着急，也没有什么办法，
7: 没什么办法。
6: 但是我们发现好像这个里边家庭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初原本是有一段时间这个房子是5个子女同时占有的，而且房本写的也是非常清楚，对吧？
7: 对。
6: 那后来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人的了呢？
7: 就是老爷子去世之后啊，他们5个子女都继承了啊，房本呢就写5个人啊，写完5个人呢，他们想卖。把这房子卖了，但是咱卖房，北京有个政策，如果你名下还有房子，属于二套。
6: 嗯，
7: 二套呢，卖的时候这个税就高，税高呢你就不好卖，你也卖不上价，啊，那他们想，哎，这二哥名下没房子，啊，就按我们这个咨询人说法，二哥名下没房子，我们4个人把份额都放到二哥名下，这房子就能卖一个好的一个价格，嗯，那么卖完之后他们再分钱，但他没想到卖完之后这个钱呢要打到二哥的一个账户上去。因为二哥是房主了，5个人的房本，最后呢，他们通过赠与的方式，变成二哥一个人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智力有残疾的一个二哥一个人。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卖掉了，二哥是房主，按照我们建委的规定，这个钱款要到房主的名下。
6: 哦，
7: 房主名下之后呢，监护人要不取这个钱，别人就取不出这个钱。现在妹妹说不同意取这个钱。
6: 哦，所以您看啊，这当时就是想了一个自认为的好办法。
7: 对，
6: 反而现在会影响到最后这个比如说房款到手的这么一个情况。
7: 对，
6: 是吧？
7: 而且他好像没有任何的一个证据。
6: 没有证据意思说整个这个过程他们没有任何协议是吗？
7: 没有，书面的都没有，
6: 就刚才咱们说的整个流程都没有证据。
7: 对，那么其他的兄弟姐妹现在还说呢，这是父亲的一个遗愿啊，当初就给二哥的，我们赠给二哥是满足父亲的遗愿。你看就不是说为了卖房子做的赠与了，又是现在又是产生了这种情况。
6: 现在怕就是怕在这儿。
7: 对，
4: 大家的说法还不一样。
7: 又不一样啊，如果一样就不存在一个问题。
6: 没错，嗯，就怕就怕在这儿，因为你当时没有协议嘛。
4: 没错，
6: 你已经无法还原当时大家究竟说了什么，
7: 而
6: 所以现在对方怎么说好像都行。
7: 对，而且不动产我们知道，不动产一旦过户，赠与啊，一旦过完户就完成了，你没法撤销了，啊。
6: 你看张老师啊，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就是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大家说变卦就变卦。
4: 是的，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房主他还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又说不出来。
7: 对，
4: 就真正最能决定这笔钱的人又没法开口说话。
7: 对，嗯，
6: 所以现在如果对方就是持有这个观点，就是说啊，这个就是按照父亲的这个遗愿走的，那包括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的钱也取不出来啊，我在这就是制约着你，那我们就完全无还手之力了吗？
7: 如果有相关的证据啊，还可以，比如说家庭的一个微信群的一个聊天记录啊，或者之后的一个录音呢、那么也能证明当初说把这个房屋赠给二哥是为了卖这个房子，而不是真正的一个赠与。那么你是可以主张这样的一个80万你的份额的啊，是可以主张的。但是如果没有证据，这个案子就比较难了啊，因为说你在书面上显示的是赠，对吧？关键主要是啥？这二哥他又不能开口说话，他不能把这事儿我认，他这没有用。
4: 他至始至终就像个工具人一样，
7: 对，
4: 是吧？还被这几个兄弟姐妹一开始的时候是为了能够多得一些利益，然后现在又有了这个纠纷，他始终他也什么都表达不了。
7: 对。
6: 所以今天我们的沙盘推演呀，应该说也发现今天这个案件难度还是挺大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发展过程没有任何的证据在这儿。
7: 对，
6: 按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发展哈，就是说没有证据也挺难的，因为我们比如说微信沟通啊、电话记录什么都会留痕，但是这件事难就难在它没有证据巩固。
7: 对，
6: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夏律师再去看一看，能不能从其他的地方再挖一些证据，包括能够证明我们当事人究竟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的一些蛛丝马迹，好不好？
7: 好的，
3: 李大姐一无证据，二无嫌疑，就这样空手来到律师门诊室，这样的情况实在不多见，这样就使得案件事实还原遇到了极大困难。另一个劣势是，哥哥的账户完全在妹妹控制下，自己无法知道钱款去向。在这种情况下，夏律师能否为李大姐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呢？明天中午的11:30，请您继续收看《律师门诊室之取不出来的400万》。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8: 家里人口的增加，老房空间不够，于是四八快装来到了黄先生家。
9: 当时这是个两居，因为是自己的家庭人口又添了个小宝宝，随着孩子也增大，老大是女孩，老二是男孩，所以说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说在原有的两居室改成三居室啊，基本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改的。这个是也是非常，也不能说是偶然，也是我比较喜欢听交通广播，对我印象特别深。预算就是结算，然后我这边就可以随便，如果要治疗有问题，他说的特别感触的就是砸了我重新给你干。有一点的是环保问题，那就咱重新砸掉，咱重新装修，然后这边结算。所以说也天天听，我说那就试试吧，然后最后给四八打了电话，给客服打电话，然后当天有人联系，当天第二天就有人上门，就开始做规划。
10: 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
11: 在这个一进门位置呢，咱们首先是增设了一个玄关柜这也是之前没有的这个玄关柜呢，一是在这个客厅位置和门道做了一个空间的分区第二个呢，也是在这个储物功能上做了一定的规划。餐桌和原客厅位置那现在的话规划成了餐厅和衣帽间，还有一个儿童房。
8: 四八派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轻松解决业主需求。
11: 这片是原来的卫生间，原卫生间啊就是一个大的这个普通的卫生间，那咱们这次呢是做了干湿分区里边的话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整体风格啊是作为一个现代简约的风格主要是黑白灰这么几个色系的搭配，因为在这个小户型小空间里，这个颜色的搭配显得就是更简洁大方，而且看起来宽敞一些干净整洁。
12: 是不是像您听到的呀，预算就是决算？
9: 这一点是我是非常满意因为我也经历到自己在开工的时候，到施工的时候，到工程结束了，通过我们沟通都是按预算是决算，这么是整体走的总体来说还算满意因为在那是四八总部说也是现场也看见过雨后森林这一块效果。
11: 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发黑 地板起鼓，瓷砖开

0: 裂、水电老化等现象，希望整体翻新您的房子，可以拨打48块钟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
1: 如果您愿意参与我们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48块砖提供的1万元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48块砖，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2: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3: 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4: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3: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赵先生的电话咨询留言。
5: 律师你好，我建明购买了一套商品房，现在房屋已经具备过户条件，但出名人因个人债务问题房子被法院查封了，我该怎么办才能把房子要回来？
3: 赵先生遇到的是一个建明买房的问题，只不过呢现在出现了一点问题，当时的这个房主呢现在由于各种原因房子被查封了，所以呢赵先生可能现在就比较着急哈，这个房子怎么尽快的让自己进行过户呢？
4: 目前如果说这房子查封了，他可能确实过不了，如果这房子涉及到查封的状态，您可能现在都不能通过一个建明购房的这个诉讼来把房子要回来，您首先需要向这个执行机关您问一下，如果确实是在执行阶段了，您可能需要提起一个执行异议之诉啊，看一下他这个查封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是不是在您这个签订这个建明购房合同之前还是之后，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向法院提起这个执行异议之诉之后，然后由法院来审查，看看能不能阻止这个拍卖的行为。
3: 嗯，
4: 如果说您这个房子被法院执行拍卖了，那您后续可能就不能主张这个房子的物权，只能是向这个出名人主张一个损害赔偿。
3: 对，刚才这个李律师也讲过了哈，赵先生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对方的这个房子处在什么阶段了。
4: 对，是的。
3: 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我们怎么去更多的去了解这个房子它现在什么状态？
4: 因为目前他说这个房子是被法院查封了，那我就建议您就是抓紧时间联系这个执行的法官，问他一下这个房子是基于什么原因被查封啊？如果是涉及到诉讼的话，那您就抓紧时间提起一个执行异议之诉。
3: 就是现在如果处在诉讼阶段的话，他需要到法院去提起一个执行异议之诉。
4: 对，是的、我们先要阻止这个执行拍卖啊、如果你这个房子真的是被拍卖了，那您是肯定不能再取得这个房子的物权了、房子没有了，所以说看看能不能终止他这个执行的这个程序，后续您再通过建明这个购房的诉讼来要求把房子要回来。
3: 所以赵先生显然在购买这套房子的过程当中是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哈。那如果这套房子处在诉讼过程当中，您到法院去提起一个执行异议之诉，那到时候很有可能对这套房子会进行一个重新的分配。
4: 是的。
3: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立冬啊，我还以为今天你正常来不了了呢，没想到你还来了。哎呦，我以为今天的节目咱们得暂停一期呢。
2: 这不是阮老师吗？劝我来，我昨晚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嗓子就特别痒，还有点干咳，我就怕这个节目当中啊，你说我忍不住我咳嗽的话，对吧？这不好，所以我就跟阮老师我说，我要不请个假行不行？阮老师也说了，说你正常来吧，我有办法。
0: 哎，阮老师，
1: 哎，
0: 看这意思，你是让立冬不咳嗽的宝贝啊？是什么呀？是美食、哦、拿出来我看看。
1: 嗨，你怎么比立冬还着急呢？不过刚才你也猜对了
0: 啊。我猜对了。
1: 对，立冬我确实给你做了点吃的。秋，哎
2: 啊，
1: 把那个东西端上来。
2: 这个
1: 啊，立冬去拿去、
2: 啊、
1: 接过来、
2: 哎、谢谢。哦，
0: 这什么呀？
2: 呵
1: 啊，
2: 真好啊。
1: 啊，
2: 梨，雪梨，
1: 对，
2: 这能打开？
1: 能打开，你打开看看。
2: 啊、我打开看看啊。
1: 哇
2: 哇
1: 啊！
2: 雪梨盅，
1: 嗯，
2: 这么精致啊。
1: 是，
2: 杨老师
1: 啊，

0: 是您专门给我做的啊？
1: 对呀。
0: 哎呦
2: 哟，阮老师啊，
1: 啊啊，
2: 只有他的
1: 啊，
2: 没有我的
1: 啊，啊，
2: 您这也太偏心了吧？
1: 那你也没咳嗽啊，对不对？哎呦，别装，别装，
0: 太假了。
1: 不过放心
2: 啊，
1: 厨房里还有好几个呢，
2: 啊、还有呢、啊。
1: 待会儿下了节目你随便吃。啊、哎，立冬，尝尝尝尝，赶紧的。
0: 我就直接吃了啊。
1: 对对对，尝尝看什么味儿。
0: 我来一口。
1: 嗯。
2: 哎呦，好羡慕啊！怎么样啊？
0: 太好喝了，
1: 嗯，
0: 刚子，
2: 太好喝了，
0: 哎，刚子确实太好喝了，
2: 都流口水了，别说了，
0: 这个入口啊，特别的清甜，
1: 嗯，
0: 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微苦，
1: 嗯，
0: 不过咽下去之后，虽然说就这一小勺，
1: 嗯，
0: 舌头根这儿都发甜，
1: 嗯，
0: 哎呀，我喝下去这感觉嗓子立刻就润了，
1: 嗯，
0: 我再喝几勺、啊，
1: 反正都是你的啊，啊，
0: 哎呦。
1: 多喝点，多喝点啊！
2: 我怎么觉得他喝出来林黛玉的感觉、啊嗯？
0: 真好，真好！
1: 立冬啊，像你这种轻度的干咳
0: 啊，
1: 喝这个就能解决。首先呢，这个雪梨啊，它有很好的清热去火、润肺止咳的作用。
0: 嗯嗯嗯。
1: 这个梨啊，它本身的性质呢，它是比较寒凉的。
0: 嗯。
1: 然后呢，我把它上锅这么蒸了一下，就能使它的寒凉性啊。就减弱了，刺激性呢也减轻了，这样呢就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肺热咳嗽。
0: 我再来一口，
1: 你再来一口，嗯，你在里边看见什么了？
0: 里头哈
1: 啊，
0: 除了梨肉
1: 啊，
0: 还加了这个是银耳
1: 啊，
0: 这个是百合，
1: 啊、对对对，
0: 都认识，
1: 对对对，
2: 都是好吃的呀。
1: 这个银耳跟百合呢，它都有滋阴润肺的作用、
0: 嗯。
1: 不过这里头我还加了一样更加关键的东西呢，
0: 还加了，
1: 你找找，看见了
0: 关键的东西，
1: 没看见？
0: 没有啊，
1: 没看见啊，
0: 没有啊
1: 啊！那你刚才不是说你喝着有股那种？微苦的味儿吗？你喝完了、
0: 啊、有点微苦的味儿，
1: 还有舌根又回甘，那你猜的是什么呀？
2: 阮老师，我猜猜
1: 啊，
2: 你说的是西洋参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微苦，
1: 嗯，
0: 回甘
1: 啊，
0: 这不就是西洋参的味儿吗？
1: 啊、对呀，
0: 不过，说实话，
1: 没找着是不是在里
0: 边？你确实是没有西洋参片啊，
1: 嗯，
0: 你就算是西洋参粉。它也得有一些个不能溶解的碎末吧？
1: 嗯，
0: 真没有，
1: 真没有啊，
0: 真没有。
1: 你别找了，我告诉你们俩
0: 啊，
1: 我搁的不是西洋参的那个碎末，我放的也不是西洋参片
2: 啊，
1: 我是放的西洋参浓缩颗粒，它早就彻底的融化在这里头了。
2: 西洋参的浓缩颗粒
1: 啊，
2: 哎。我之前看你给我们做菜用的都是那个西洋参片儿
1: 啊，
2: 或者是那个粉的
1: 啊，
2: 哎，这次为什么要用浓缩的西洋参颗粒啊？
1: 因为它做用来的快呀，我至少得保证立冬，在我这期节目当中，它不坑坑咔咔的咳嗽。
2: 嗯
0: 嗯，
1: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
0: 太好了？
1: 好点了是吧？
0: 太好了，
1: 嗯，
0: 就是从刚才喝完一直到现在，
1: 嗯，
0: 你看我好像一次都没有咳嗽，
1: 嗯，
0: 而且嗓子它没痒。就感觉特别清凉，而且我嘴里头哈，
2: 嗯，
0: 我这个口水，
1: 嗯，
0: 分泌的都要多很多，
1: 嗯，
0: 感觉比这个平时哈，
1: 嗯、
0: 这嗓子眼还清亮，
1: 嗯，
0: 阮老师啊，
1: 哎，
0: 您说这西洋参叫浓缩颗粒，
1: 对，
0: 这我可真是第一次听您说这个，
1: 第一次听说，
0: 这个效果也太快了，太立竿见影了吧？
1: 我告诉你们俩
2: 啊，
1: 现在市面上能看到西洋参。有多种剂型，你去看吧，各种各样的剂型都有。
0: 嗯，
1: 有西洋参段一段一段的。
2: 嗯，
1: 西洋参片
2: 嗯，
1: 西洋参破壁产品，还有西洋参粉等等等等。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西洋参的浓缩颗粒，这种呢在市面上呢它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我仔细研究过了，这个高品质的西洋参颗粒，它每一粒。那都是高度浓缩的精华，那小小的几厘米见方的那么一小包，你把它用水一冲开了，
2: 嗯，
1: 它里边包含的营养成分就相当于你用了20片西洋参来泡水。
2: 20片的西洋参片
1: 啊，
2: 那可真不少吧？
1: 是、啊、
2: 我一次也就泡个7、8片吧，那味道就挺浓的
1: 啊。对呀，不过呢，就是 要达到这么高的浓度，那么就需要一些特殊的制作技术。据我了解呀，目前有一种叫古法酒浸工艺，就是用酒精浸泡西洋参，然后呢萃取整整504个小时，八进八出，再反复的蒸馏，然后再进行提纯，再配合先进的造粒技术制成的这种颗粒，这样做出来的西洋参颗粒才能锁住更多的有效成分，达到一小包等于20片西洋参泡水的标准。
0: 就您说的这工艺啊，你让我想
1: 啊，
0: 我都想象不出来它到底是啥
1: 啊。
0: 古法酒浸工艺
1: 啊，
0: 你光这名咱听起来就不一般呢。我知道用酒哈、来浸泡一些食材，能让这个食材本身的营养成分呢更快速的释放出来。
1: 你说的没错，就用这种技术，它做出来的西洋参颗粒呀、一个呢是高度浓缩，本身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很高，再一个呢就是把它泡水以后，营养成分溶出率特别高。这个就达到普通西洋参泡水的大概在40倍左右。
2: 多少倍？
1: 40倍。
2: 40倍
1: 啊！
2: 嚯，高出这么多！
1: 对呀、刚子、李栋，你俩想想啊，我们用水泡那个西洋参片儿、这个你也干过这事，
2: 我干过，
1: 对不对？它不可能把它里边所有的营养成分你全都泡出来，你反复怎么个泡，肯定还是有残留，还有就那个西洋参破壁的，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用过或者听说过啊，西洋参破壁的这种产品。有的产品呢它不够上乘，那个技术还稍稍的不到位的话，那个你把它放到水里它不怎么溶解，是不是？那么我再跟大家说，那还有些朋友呢他会买那个西洋参粉，这样呢他就认为那粉溶到水里我就都喝肚子里了，对不对？但是它泡水以后呢，你会发现它有一些结块，但是我今天讲的西洋参浓缩颗粒它不一样，你把它放到水里几秒钟它彻底的溶解，一点的那个残渣都不会留，这个属于什么呢？这个属于完全溶出，那它里边有多少营养咱们就能喝到多少营养，而且全部进到我们的肚子里，这样吸收的也就特别快。你刚才就是全都喝肚子里去了、
0: 你到现在都没喝
1: 啊？对，所以呀、打个比方说李东啊，刚子，你们要是嫌泡水麻烦，那还有一个更加方便的办法。
2: 更方便，
1: 你直接把这个香参那个颗粒倒进嘴里、
0: 倒到嘴里头
1: 啊，你倒到嘴里你自己感觉什么？它在你的嘴里就开始融化，那种口感也是相当不错的。
0: 这个好啊，您说这西洋参哈、它不用泡水也不用煮，就像吃那个小零食一样，直接就吃，这个也太省事儿了。
2: 对呀、这也太方便了。
0: 对，
2: 出门的时候带上几包，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1: 以前呢有一位女粉丝，她就跟我聊天的时候说过，说我为了健康我买了点西洋参片，然后呢我平时呢就泡水喝，但是我就发现呢，这个西洋参片泡了很多次了以后，我再泡它总是有那种淡淡的西洋参的味道。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里边的营养它还是有余留。那它舍不得把这些有味道的西洋参片扔掉呢，最后呢拿个筷子拿个勺扒拉扒拉从杯子里扒到嘴里，嚼一嚼吃掉。
2: 我也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这泡过水的西洋参片口感不好。我什么味儿啊？他说就像嚼蜡一样，还有点涩。
2: 对对对对，
1: 我当时一听啊，我就建议，哎呀，你就直接换成西洋参浓缩颗粒不就行了吗？最好呢还是5年的西洋参的主根做的，这个就更棒了。
2: 那他换了没有啊？
1: 到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又给我留言了，说他花了一个大价钱，好不容易买到了5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他说确实相当方便，而且吃了之后浑身上下都很滋润，他的鼻子和嗓子他说感觉最明显，一点都不干，春天刮风的时候冬天供暖的时候，别人都说哎呀这嗓子干得不行了，很多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就开始来了，他一点都没事儿。总之呢，就是一个劲儿的感谢我。嗯，
0: 那肯定得感谢你呀、啊。
1: 嗯，
0: 就像我现在一样
1: 啊，
0: 我也特别感谢你。
1: 哎呀，不甭谢了，甭谢。
0: 要不是您今天给我做了这个、
1: 啊、
0: 这个加了香参颗粒的雪梨盅、
1: 嗯，
0: 而且是浓缩的那颗粒哈
1: 啊，
0: 我能这么顺顺利利的跟两位一起聊天吗？
3: 嗯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不过咱话说回来了，
1: 又怎么了，
0: 张老师
1: 啊？
0: 您说这香参颗粒哈？它为什么对干咳这么管用呢？
3: 哎，真的啊！
1: 哎呦，我现在发现你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学生。前几天我讲过，这个西洋参最大的特点就是补气，但不上火。
0: 对，
1: 它还能降火，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水分。中医讲就叫做什么清热生津。那我们的五脏六腑，甭管哪一个脏腑它过热了，它那个火大了，那我们的人身上都要出毛病。
3: 嗯，
1: 这肺呢它也一样，当一个人的肺部出现了燥热的情况，就会出现干咳，表现呢就是嗓子干了，嗓子痒了，或者是没痰，或者是少痰，还有的人呢吭咔一咳，好，痰中带点血丝。
3: 哎呦，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一点西洋参，
3: 嗯，
1: 它能滋润我们的肺部，这就像我们给一棵，干渴到快要枯萎的这个小树，给它浇了一壶水一样，
0: 嗯，
1: 这小树啊，它喝饱了水了，它就会重新焕发生机，
3: 嗯，
1: 我们的肺部呢就得到了滋润，那么干渴之类的症状，这个情况自然而然，不知道跑哪去了，消失了。那我们再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肺主气。是不是咱们的老朋友郭主任就说了嘛？
0: 是
1: 肺主气，它是主管身体里的气的。我们一直说西洋参它能补气，这就说明它对我们的肺特别有好处。这一方面呢，如果大家爱看书的朋友，你去看看古医书上也有很多的记载。你像那个《本草从心》，这里边就说了西洋参能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还有那个《本草在心》里，还说了那个叫西洋参能治肺火旺、咳嗽、积多、气虚和喘。西洋参呢，对肺的好处是，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被验证了。
3: 哦，明白了。看来啊，肺不太好的人真的应该吃点西洋参。
1: 对头。不过呢，这个从营养学上来看。西洋参它之所以能够润肺止咳，是因为里边它含有大量的人参皂苷和多种的微量元素，就这些成分可以有效地清除我们人体内的自由基，能够增强肺部的抵抗力，能够缓解呼吸道感染的症状。李东啊，这个人参皂苷呢还可以增强气管黏膜的免疫功能，就起到了一个清肺的作用。如果咱们电视机前哪些朋友啊，这我最近口干舌燥的，总觉得这个嗓子又干又痒的，忍不住我憋不住我就想咳呀，或者是那个声音它哑，动不动呢它喘上不来气，或者呢经常在下午的时候觉得浑身燥热，手脚心那发热，有这类情况的朋友你都可以经常吃一吃西洋参，可以是吃西洋参参片，也可以吃西洋参粉。当然如果能用我刚才讲到的西洋参浓缩颗粒的话，那你就更好了，因为它的营养成分高，吸收呢又特别快。
3: 嗯，要是用这个西洋参浓缩颗粒做几个雪梨盅，那就更好了。
0: 又来了。
1: 是。
3: 那阮老师
1: 啊，
3: 这个雪梨盅它具体怎么做？他吃了，我没吃着。
1: 嗯，
3: 但至少得教教我们怎么做吧。
1: 这个没问题。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学一学。
1: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啊。我现在呢就把这个西洋参雪梨盅呢操作一下，想学的观众朋友你要看仔细咯。做这道西洋参雪梨盅啊，我们要用到的食材是雪梨一个，泡发好的银耳，还有百合烧许， 西洋参颗粒烧熟。

0: 以及冰糖适量。首先呢，把雪梨洗干净，把梨顶部的那一端，大概是梨的四分之一的地方，把它切掉，用来做盖子。然后呢，挖掉雪梨当中的梨核，把中间的梨肉也挖出来一点备用。接着把银耳切碎，放到挖好的小坑里，在里边再放点百合，放点梨肉丁、冰糖以及西洋参颗粒，再加一点点的清水，然后呢，把这个梨盖子盖上，把这个梨端上蒸锅，隔水大火蒸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出锅了。那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西洋参雪梨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嘿嘿，
0: 嗯，笑什么？
1: 西洋参雪梨盅
0: 啊，
1: 我学会了，
0: 学会了。
1: 但是我觉得吧，掏这雪梨
0: 啊，
1: 它其实还挺需要这个技巧的。
0: 嗯，
1: 要是稍微不注意，容易把这梨就弄坏。
0: 嗯，其实这个一点都不难。
1: 嗯，
0: 熟能生巧，你多买几个梨试试不就行了吗？
1: 练习练习。
0: 也对呀。
1: 对，
0: 关键是这道美食对你的身体真的特别好，
1: 是是是，
0: 不光是能降火、润肺、止咳，还能帮你补补气，还能给你提高免疫力，还有保护你那个肝儿、健脾、和胃，嗯，关键还能美容养颜的，
1: 那就更好了。
0: 所以呀，我就真的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就今天的这一道西洋参雪梨盅啊，
1: 嗯，
0: 你没事在家做点吃吃。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嗯，好，这位友的名字叫雨过天晴，他说今天看您讲那个西洋参雪梨盅，
0: 嗯，
1: 我拿这个小本本都记下来。
0: 好家伙，
1: 我就是经常呢嗓子发痒、干咳，
0: 嗯，嗯，
1: 然后一咳嗽呢就停不下来。
0: 哦。
1: 最后呢，非得是咳的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了，
0: 哎呦，
1: 嗓子里边儿吼这样，
0: 嗯
1: 啊，才算完，
0: 嗯嗯嗯。
1: 然后医院的大夫呢，说我这属于是哮喘，
0: 哦哦。
1: 本来吧，我也没着急，
0: 嗯，
1: 吃药慢慢调呗，
0: 嗯。
1: 但是今年吧，
0: 嗯，
1: 我们家有一大喜事儿，
0: 什么事儿，嗯？
1: 我添了一大胖孙子，
0: 啊，
1: 哎呦，这孩子可招人稀罕了，
0: 嗯。
1: 我儿子说呢。说他们两口子哈，都得工作，
0: 嗯，
1: 比较忙啊，要把这孩子呢交给我带，
0: 嗯，
1: 我倒是愿意带呀，
0: 嗯，
1: 但是儿媳妇说了，
0: 嗯，
1: 说你万一要是对着孩子干咳，
0: 嗯，
1: 那细菌病毒什么的不就传给孩子了吗？
3: 哎呦，
1: 那因为这事儿我是真上火呀，
0: 嗯，
1: 我急得我嘴里边我都起了泡，
0: 哎呦喂，哎，
1: 我就想快点呢就把这个咳嗽呢调好，
0: 嗯
1: 啊，我呢想用您说的。那西洋参，
0: 嗯
1: 啊，尤其是那浓缩的叫什么颗粒哈，
0: 那是浓缩颗粒，对。
1: 但是我没买到
0: 啊，哦，没买着。
1: 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0: 嗯嗯，
1: 我这急呀，啊。
0: 嗯，他这是急活。
1: 对，
0: 看出来了啊，这要带孙子，但是你咳嗽，
1: 嗯，
0: 儿媳妇就有点不太乐意。
1: 对，
0: 你如果说想要快点把这个问题调好，你还真得用点好的西洋参。好的西洋参当中，人参总皂苷的含量它是相当的高，而人参皂苷正好能帮您滋润肺部，缓解燥热，同时还能帮你补补气，抱孙子也要力气的。
3: 对对对。
0: 还有就像您这个干咳啊、气喘这些个问题，你用点你试试，都会有所改善的。您还提到要什么浓缩颗粒，我告诉你，这个浓缩颗粒这个剂型。我在市面上我都去看过，比较少见，
3: 嗯，
0: 但是它的作用确实来得更快一些，因为它是浓缩的精华，入口即化，吸收的速度那叫一个相当快。我呢正在帮大家找颗粒型的这个西洋参，我还想找到5年的参，不过要找到同时满足就这些标准的，我说句实在话，还真的不太容易。您呢又那么急需，但是不管怎么说吧，给我点时间，有消息我就在这儿跟大家说啊。
2: 嗯，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

0: 下给魏友的问题，立冬。
1: 好，这位魏友单名一个盼字，他说：“阮老师，我前天哈、啊、无意当中就看到您这节目了啊，这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哎呦，我突然明白过来，是我把我妈给害了。
2: 这话怎么说的呢？
1: 你看，他说我现在这心里头啊特别难受，您快帮帮我吧。
0: 怎么还把妈妈害了呢？咋回事啊？”
1: 他这么说呢是有原因的。他说很小的时候呢父亲就去世了，然后母亲呢一个人辛辛苦苦的就把他拉扯大，一辈子呢也没再婚，也怕他受委屈嘛，那么长大了之后呢，他呢就告诉自己啊，说一定要对妈妈好，什么好就给妈妈买什么，说妈妈过了这个60以后吧，经常睡不好，一动呢就出很多的汗，总说这个身子呢乏，问了朋友，朋友说这应该是气虚了，得给他补一补啊，人参这个补气是最好的，自己也知道，就买了一种那个很贵的那个人参哈、说给母亲呢就泡水喝，结果老妈喝了一周之后吧，喝有点口干哦，但当时呢也没多想啊，后来吧就越来越不对劲儿了，眼睛也发干了，脸色也变差了，甚至说呢那个排便严重的便秘，说我之前我也不懂啊，现在才知道，说这老母亲这就是因为吃了人参上火了，这听您一说才知道，你说这叫一个后悔呀、
2: 是是是、那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也别着急了啊，现在这个事儿你也明白了，你妈妈呢应该是属于那种虚不受补，就是身体呢确实很虚，但是她一补呢她又上火了，
1: 对，
2: 我们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也都是这种情况，你现在呢马上让你妈妈呢停用人参，然后用点儿滋阴降火的一些食材，慢慢的呢就能调养过来啊。
0: 那这位朋友其实是不是可以把人参换成咱们这两天介绍的西洋参呢？补气又能降火。
1: 哎，刚子你说对了啊，他要讲的就是这个事儿
2: 啊。
1: 说看了节目才知道哈、人参呢我买错了，应该呢买那西洋参，所以说看到妈妈遭罪哈，真的是特别的自责，所以呢就想买阮老师您说的那个5年的哈，那个好的西洋参，您得一定得帮忙
2: 啊。明白明白，我这么跟你说吧，从这个生长周期来看，5年的西洋参确实好，因为长到5年的时候，西洋参里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正好是达到一个顶峰。如果说这个西洋参既是5年的西洋参，我们又只取它的主根那段来做成产品，那这个就更好了，因为主根是西洋参营养精华最最最最集中的地方。如果说你母亲能够用上这样的西洋参，那它补气的作用就比较强了，比方说容易疲乏呀，一动出虚汗呢，这些都能得到调理。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它也能比较快速的滋阴降火，非常适合你母亲现在的这个情况，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那我们要说一说了，市面上卖的西洋参一般呢是不会在包装上标明是几年的参，是不是主根，那你说你能知道吗？所以我们老百姓呢很难判断，这个呢只能是我们自己亲自去找、亲自去看这才行。那这个事儿呢我愿意替大家呢去做、去跑腿儿。我告诉大家，我这两天已经在联系了，你现在呢也可以让你妈妈适当的吃点银耳啊、黄瓜呀、鸭肉啊、鹅肉啊、雪梨呀、等等这些滋阴清热降火有这些作用的食材，我就先说到这儿。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来听两条语音吧。微友自由自在啊，他发的这个两条语音，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哎，阮老师你好啊，我看那节目啊很长时间了，这是我第一次留言，还是趁我老伴儿、我女儿都不在的时候给您发的。我不想让他们听见啊，告诉您一个秘密，我这个心脏不好。动不动就突突，心慌，然后呢浑身不得劲儿，手脚经常发软， 这个情况有5-6年了，前段时间呢有点严重了啊，我就自己上医院查去了，大夫说我是心肌缺血，还有这个心脏骤停，说这种情况怎么一个人就出来走了。

0: 这要是让我成天躺在床上，那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我就怕家里人知道了，就是我这个病情，不让我出去了啊。上次大夫给我开了点西洋参，是颗粒的，说比片的好啊。我吃了一盒啊，确实感觉挺好的，但就是这个价格太贵了。今天看您讲到了这个西洋参颗粒啊，您也讲到了，我就想问问您能不能搞一次团购啊？最好是5年的西洋参颗粒最好了。阮老师，您得帮我这个忙啊，我现在就指望您了。
1: 嗯，他是没了吧？
2: 没了
1: 啊。嗯，那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就上了点岁数的人呢，我们也都忙得大半辈子了，现在呢就想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活。如果说因为我们的身体原因，那这么点愿望都实现不了的话，那是不是太遗憾了呀？
3: 嗯。
1: 但是您呢，我得劝您一句，医生的话你得往耳朵里听，往心里记，该吃药得吃药。该静养要静养，不能太逞强。
3: 对对对。
1: 同时一个呢，就是要放宽心，
3: 嗯，
1: 要有好心情。只要你遵医嘱，然后你再搭配上适合的一些营养品来进行相应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肯定会慢慢的好起来。那么西洋参对您来说，确实您吃过了很有帮助，因为西洋参里边含有的一种独特的成分叫拟人参皂苷。简单的就被称为叫 F11， 它对我们心肌缺血有非常好的改善作用。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5年的西洋参，它的营养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如果我们买的是只取主根的，并且做成了高浓缩颗粒的话，那这个西洋参就完美了，因为它全是精华呀。所以呢，我们吃这种的话就特别好吸收。您刚才提到这个团购这个事儿，我正在积极的联系当中，您呢再稍微等我几天，这个忙我一定会帮到你，帮到大家的。
4: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5年主根西洋参颗粒的团购，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这家中医院呢，很多人慕名而来，三甲专家呢抱团坐诊，有的人说啊，他是藏在北京城里的中医名医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探究竟，看看这家北京西京中医院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
6: 现在是早晨的7:10，
5: 那我们可以先来随机采访一下咱们现在门口排队的患者。您是几点来排的队啊？
7: 我刚到一会儿。
5: 来西京看什么病呢？
7: 肾病，我在那个中国中医西院，科学院西院，完了医生到这儿来，完我跟过来。
5: 哦，医生在这边出诊是吧？
7: 嗯，哦，相对好办。
8: 我是来找刘海勇主任针灸的，扎火针的，治疗效果很好，每周来3次。嗯。我现在
9: 换了什么药？心脏看过快半年了。
5: 哦，感觉怎么样？
9: 感觉挺好，
5: 很好，
9: 有效，有效，所以接着来。
5: 您拉着行李是从哪儿过来呀？
10: 我正湖北。
5: 啊，您是来西京挂的谁的号呀？
10: 张毅，张教授，张大夫的，因为我一直是他看病的，他看得非常好。
11: 从各地专程赶来的患者是对这家医院最好的认可，这里汇聚了上百位京城各大三甲医院的中西医名医常年坐诊，涵盖肿瘤、肾病、妇科、儿科、脾胃、皮肤、内分泌等众多科室，还有胃肠镜、针灸、推拿等特色诊疗，大大小小的健康问题在这里都能一站式看诊调理。
5: 像我这种经常伏案的人啊，就是时间一坐久了，我的颈椎啊，我的腰，哎呀，特别的酸痛。再加上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体型啊，明显就是一个体脂率非常的超标。那我听说呢，这家医院呢，减肥也是非常拿手的。那我现在就在针灸推拿科，那么已经在门口已经能闻到很浓烈的药味了。我们进去看一看啊，好像潘主任也正在忙，但好像一号难求。
12: 两忙和两个的了。

0: 排队拿号。
1: 大哥，您几号？
2: 我4号。是。
1: 您第几次来了？这是。扎哪儿啊？
2: 颈椎
1: 是吗？怎么样，感觉？
3: 潘大夫手艺很好，对对，扎的人也好，所以都奔着这个来了，都是啊。
1: 您也是找潘大夫看
4: 病？一直潘大夫，潘大夫有三个月了。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我那过来的。原来是腰间盘突出，这腿疼麻，肚子呢也特别大，脾胃不好。
1: 我看您这肚子，咱俩可能差不多。
4: 湿气重，我现在瘦了，这都是瘦了，我埋线了。我就原来肚子特大，哎呦。这脾胃老是不好，老是特别撑得慌，老吃胃药，啊！现在呢，几乎我都不吃胃药，一扎针脚扎特别好，气也都顺畅了。
5: 我十多年需要长期吃芬必得，看了各种的这种检查，就是神经性头疼，只要一累就会疼，很严重。我一共试了4个大夫，我发现潘大夫特别好，只要我一扎就不头疼了。比如说我扎三个月都没有犯过头疼，没有吃过止疼片。如果扎两个月都没有过。然后我发现他扎得特别好之后，于是我闺女青春痘也让他扎好了。然后我爸妈的那个腰腿疼也扎好了，而且这是家门口的好大夫。
1: 您是来找潘主任看病？
6: 是的。而且我是从北方慕名而来的，效果最明显的是我爱人。我爱人呢，腿就是膝盖疼，在家的时候呢，能有1个月的时间，就是蹲起都
1: 费劲，
6: 就扎了3天，然后就好了。然后回到我们老家之后，就一直没有再犯过。
7: 我的肩颈也疼，腰也疼，
8: 你还真的需要调整一下，可以扎扎针，然后配合吃点药。
7: 行。
9: 在这里，我们见到不少慕名来找潘艳霞主任的患者，他们当中有的被颈肩腰腿痛困扰多年，有的和我一样，希望通过埋线减轻体重，改善体质。
8: 可以给他收一收，收紧一下，不要紧张啊，放松。好，第一针已经进去了啊，疼吗？
10: 不疼，其实还行。
8: 右床好像空了。
1: 咱们现在去里边那个床，应该是06吧。进来之前我量了一下我自己的体重，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20斤，也就是110公斤。所以呢，一会儿潘主任呢会给我进行一个埋线的一个治疗。
8: 别害怕啊。
11: 不害怕。
8: 疼吗？一针下去了
11: 啊？不疼。
8: 这只是一个穴位，我们常规要埋到10到20个穴位。我们选取的穴位一般是以腹部，当然有些人可能也会配合背腧穴。腹部的话一般呢是在任脉上，还有脾经和胃经的穴位要多一点，然后常见的我们可能还会埋，就是经常讲的带脉。
11: 潘主任，那通过埋线减肥的好处有哪些呢？
8: 它主要是替代了我们这个针灸，然后一直在体内刺激穴位，然后呢，它能够促进代谢，然后促进人体的经络气血的运行，它是具有一个持久性。这个腺体的吸收大概7到10天左右，它才能被彻底吸收掉。所以说呢，我们一般的来讲的话，它就能够一直刺激穴位。
11: 那所以其实也就是7到10天左右来埋线一次。
8: 对，可以。
11: 那如果通过1个月的，也就是4周的一个治疗，那能够瘦多少斤呢？
8: 临床上有比较好的，一次可以瘦上好几十斤，有瘦10斤、20斤，甚至有人30斤、40斤都有。但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它肯定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常规而言，我们一般情况下，一次大概能瘦个3到5斤，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埋线瘦了以后，极少出现反弹，它就跟一般的节食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把人体的代谢能力给增强了。所以说，即使在将来你不埋的这个过程中，它也可能会还有一些作用，就是慢慢的。对你身体它还会有一些促进的效果，它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比较绿色也比较环保，是吧？它不像吃药一样对人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它几乎对身体的副作用几乎可以说是为零。最后一针呢？好，忍一下，这个有点疼。看20根针已经埋完了，你看它本身腹部比较肥胖，而且刚才摸着脉象的话，你再伸舌头看一下，而且它体内的湿热也重，所以我们可以弄一配合吃一点那个健脾利湿的汤药，

0: 能会有一些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啊。
1: 那我现在是可以起身了吗，主任？还是要躺一会
0: 儿？你可以稍微躺两分钟，你不躺也行，你可以起来活蹦乱跳了。
2: 那减肥其实除了埋线，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喝中药。
3: 那么席瑞席主任呢，那其实他的中药汤剂呢非常有利于减肥。我有一个同事啊，曾经就找席瑞席主任去看了，
4: 大概吃了一个月的药，我从82.5公斤减到了73.8公斤，这是我今天早上量的体重，也就是说我减了大概17斤左右。
2: 如果说普通针灸是细水长流的温和派，那么火针就是速战速决的攻坚派，热力直达病灶。
3: 那我们现在到刘海勇主任的这个诊室了，我们来先来看一看。
5: 面冲上。
3: 刘主任好像在忙。
5: 现在感觉哪方面有进步？
6: 就是腹痛
5: 啊，
6: 腹痛不用吃止疼药了，然后我现在还把中药给停了。
5: 哦，中药停了，这个疗效还提高了。
6: 对，听了您说的就停了。
5: 我这儿的特点呢，就是单纯针灸，所以我治病的话呢，患者不需要接触其他的治疗方法。好火针呢，要求医生对这个解剖位置要明白，这个不能够伤血管，不能够伤神经。哎，穴位取得要精准。这个针是7.5厘米，3寸针，烧红大约1厘米，然后扎进去是将近6厘米，扎浅了效果不好。这下去了，
7: 嗯，
5: 挺好，功到自然成，里边的积液少了，它就伸开了，照样行走自如啊。贺老师呢是我的恩师，跟他呢学的是传统火针。传统火针呢，在这基础上就发现患者要恐惧呀、啊，比较疼，就想着试试用这细的这行不行？取得了成功。所以这好火针呢，现在是一个备受大家这个推崇的，一个疗效非常卓著的，治疗应用也是很广泛的一个好方法。不疼啊，有点胀。找我瞧的80%以上都是腺肌症患者。这个咱们用好火针，创造性的在经期这个进行这个针刺治疗，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3: 嗯，
5: 这个超过病人的预期。
8: 我腺肌症是很多年了，我有10几年了，也有一部分遗传因素，超级难受。这个病称作不死的癌症，就等于是每个月生一次孩子，超级痛苦。也是偶然的机会，在视频号上刷到了那个主任的那个介绍，我就来试一下。然后我扎了以后，扎了2次以后，我自己感觉对我特别见效。
5: 我们呢，就是在这个传统火针基础上，用普通的毫针替代火针来进行治疗，这样呢，这个针体纤细，疼痛轻，不留瘢痕，深度提升了，然后能够把这个热量送到这个穴位深处。你扎完好火针以后，你可以发现呢，同样这个人扎完好火针的地方，在这个针孔周围，相当于这个硬币这么大的范围，1公分见圆吧，它是泛着红色，说明这个扎完以后呢，这个局部这个气血运行明显高于
3: 周围
5: 其他地方。咱们现在呢，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创造出了这个经期针灸这么一个办法。在过去讲啊，这经期是禁止针灸的，为什么呢？经期它破血，是吧？这个时候呢，阴气加重，你扎针呢又破气，这就等于是雪上加霜。但是咱们为什么要针灸？而且针灸效果好呢，咱们叫雪中送炭，正是在你最需要阳气的时候，我这针是制阳，把这针尖烧红了，把这制阳这个阳气送到穴位深处啊，不但可以扎针，而且呢还取得了特别好的疗效。用普通的毫针替代火针，是这个针具上的一个创新。经期来扎针，其他时间不扎针，是理论上的一个创新。但是你这创新对是不对呢？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才。

0: 还是硬道理。所以说呢，对不对，我说了不算，他说了算。
1: 经过他的调理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化非常大。我前几次来，我都是我爱人扶着我，要么来了以后就主任说我趴在这个桌子这儿就特别难受。每次来了我都是先给我扎，你就痛苦的不行。然后扎完以后，就是扎上针以后没三五分钟，立马就感觉就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就走了。其实我这十几年我都感觉我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跟着主任瞧病这半年，我觉得是主任他把我的这个生活就彻底的改变了，你就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庆幸。
0: 一般呢，到半年，80%的人就治疗结束了。临床治愈，只要是以后不着大梁、不生大气，基本上就不复发。即便说着凉了或者生气来了，再回来巩固扎个两三次，又过去，又没事了。另外呢，在这个扎针过程中呢，对这个不孕出了很多这个神奇的效果。咱们治了很多典型病例，其中有一个呢，它的 AMH 是0.05，0.5的都很难怀孕，甭说0.05。所以说呢，他36岁已经绝经2年了，去了很多大的这个三甲医院，最后得出结论说你这不
2: 治不好，
0: 不可能怀孕了啊。
2: 嗯嗯。
0: 然后呢，他就来扎针，扎到第5个月怀孕了。
3: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看完特色针灸疗法，接下来我们走进中医正骨诊室，看看这里如何专业解决颈肩腰腿痛。

0: 最近感觉会有点酸，
1: 我这么一压吗？
2: 对，
1: 这么一压，
2: 压压到这块我就下不去了，就开始酸痛。
1: 有一个月完美扭着也没碰着，
0: 没扭着没碰着，突然之间感觉那块下不去了。
1: 嗯，还是腰带的比较多，
2: 腰带的比较多，
1: 腰带的。我的意思是说，哎呀，反正拍两个是最好，拍一个也行，就是说可以拍个腰部了，啊，
2: 可以
1: 拍个腰最好，主要是看怕它有突出啊，有压到，有突出挤压到神经，它也会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胯的就是排除看它，你像说梨状肌损伤啊，还有另外最主要一个情况是排除它股骨头有问题。20多分钟吧，就能拍完，但主要是看下面有没有人排队。
3: 哎，像咱们这边做核磁的话，快吗？一般？
4: 当天肯定能做完，然后能取到结果。
3: 你为什么要来这家医院看病呢？
5: 因为这儿挂号也快，然后那个做核磁的话，那个也不用排队。然后刚才做完了以后，大夫说也就是10分钟吧，差不多能出片子，然后2个小时出结果。你要上大医院，没个几天也出不来，做都不比你当天能做了，还得预约什么的。咱们说现在都上班都忙，哪有天天有空跑医院呢？看看
3: 就回刚才那个，就是盛主任那个。
5: 对对对对对。
3: 哦，好。
5: 看，
3: 看。哎，盛主任。
6: 哎，你好，你好。
5: 好。
6: 这
7: 腰一直有问题，原来是有个问题。
6: 哎，这个还是跟腰还有点压了，是吧？
3: 其实咱这片子出来还挺快的。
6: 对对对。这145就出去了。
7: 嗯，
6: 其他的还好，其他的这些还好。
7: 嗯，
3: 那像这样的问题的话，能够通过正骨的方式来进行一些治疗。
6: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里主要治的就这种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这种胸椎小关节紊乱这种关节的病。
1: 哎，你稍微胖了。我这的话就稍微在上面稍微给它松解一下，肌肉稍微松解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调那个。
3: 就是先放松肌肉，
6: 哎，对对对，
1: 先稍微放松一下肌肉，对，慢慢的来用就行。好，哎，坚持住，这个大腿往上抬，哎，好，就这样就行，坚持住啊。哎，行，这样。我们这个叫定点旋转复位，其实我们这个是稳准心小。其实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我现在定位它这里有问题，我们是心缓慢的这么来，其实也不是暴力，也不是那。

场，就是说这种座位旋转的优势是，就是哪节有问题，哪节更容易直接过来，更容易更直观。下次先放倒上。好，往前弯，往前趴，松的行。

0: 行，可以了，你稍微活动活动看一下，
1: 感觉放松了吗？
2: 没错，比刚才要强很多，
0: 应该会感觉会松快一些。
2: 对，松快一些，但是现在到台
0: 你到压到极限的时候，它还会有点，就刚才咱们刚才拍的这个片子上面解释一下，它
2: 这
0: 有炎症有积液，
2: 就说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0: 对，你
2: 多少下？
0: 就位置调过来了之后，然后你再用点那个消炎的药，它慢慢它这炎症就它炎症就消除了。
2: 对，
0: 但是整体来说，你应该会比刚才会松快一些了。
2: 刚才松快一些。
0: 但是你到达某一个极限的时候，肯定还会好，还会有一点，因为位置是过来了，但是那个炎症它还没下来。
2: 因为
0: 就这个
2: 自己感觉也是，因为它不是说光是骨头啊或者肌肉这些问题。那回去比如吃什么消炎药呢？这个
0: 我给你开一个行，找一粒丸一粒就行了。
2: OK，
0: 就用一个这个药就行，别的不需要。
2: 行，
1: 对啊，所以那
2: 我就。
1: 行，好，谢谢，谢谢。
0: 好，慢点啊。
2: 好。
1: 所以那盛主任，就是像这样的话，我经常就会，比如说我在家里就可能会做一些这样的转体运动，但其实是错误的。
0: 不，稍微拉伸一下是可以的。像我这个坐在这里的话，我是定的。比如说，打比方说，我现在说腰是左偏了是吧？那我是顶住这里，我是让它这一节动的。平时的话是在家自己弄的话是可以，练练平板支撑啊、五点支撑啊，甚至小燕飞啊都行，或者是静止的吊单杠都行。做这些锻炼的话，增加咱们的背肌、核心肌群，只要这些肌肉发达了，它就不容易会出现这个症状。避免九上九坐，别单手拎重东西，别坐矮凳子、小凳子。当然，过度的活动也不好。现在很多都是伏案工作多，老是待得太久了，不运动，
1: 是的，
0: 其实很容易造成的。
1: 是的，那所以其实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在家里做运动的时候，可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扭动自己的身体，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反而还扭错了。
0: 对对对，
1: 那一定要来到咱们正规的医院来找主任，然后来去看。那盛主任，听您说完之后啊，我都已经非常着急了，就我能体验一下吗？
0: 早晨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 肩颈酸。然后腰疼，然后颈椎也不好。
0: 你坐在这里我看一眼。
1: 那可能要辛苦您了。
0: 我稍微轻轻给你来一下。
1: 哦，
0: 放心吧。来，往先往哪边？
1: 往哪边？这边。
0: 哎，好，开始。好，就这样。
1: 哦，还行，还可以，那可以接受，没有。
0: 对，其实我们这。你看，就一下子，
1: 对，
0: 就转过来，他就过来了。主要是这里归位归的就行，他有些时候归的比较彻底，或者是说他比较顺畅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响声，就这样子。
1: 明白了，
0: 好。像这个啊，
1: 电了。
0: 这个还行，这个没事，可以。你稍微活动活动看一下，
1: 好像是
0: 有没有点松快的感觉？
1: 会有，尤其是那个想完之后会松一些。
0: 对，应该会。
1: 对，瞬间想完之后，瞬间就感觉轻松了。
0: 对，所以说像我们这种治疗的话是立竿见影的，一般治疗完了多少都会轻松一些的。
1: 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好。
1: 刚才正补了几分钟啊，就改善了我的这个腰椎的疼痛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家医院的肿瘤科呢，也是这家医院的重点科室。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玉人存的弟子徐永梅主任、张宗奇主任，那像这样的专家都在这里出诊。那今天出诊的呢是贺主任，我们一会儿去贺主任的诊室看看贺主任今天在忙些什么。

0: 俊年呢？俊年就是
1: 贺主任现在正在给病人看病，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2: 现在就是肚子胀，是不是啊？感觉到
3: 有时候胀，
2: 有时候胀，
3: 这里
2: 不舒服，这里面啊、哦。吃饭吃得好吗？
3: 吃饭还能吃，就吃下去就是难受这里。
2: 哦，有滋有味没有啊？吃的香不香？
3: 吃味也能吃出来味儿、哦，就是这里难受，吃进去就难受。
2: 嗯，打嗝吗？恶心吗？
3: 不恶心，不打嗝。
2: 哦，瘦了很多吗？没怎么瘦是吧？
4: 他是体重始终就是100多斤左右，现在也就90
3: 没有90斤，90的斤儿呗。
4: 现在也就90斤左右。
2: 那还是掉了10多斤呗。
3: 嗯，
2: 没有忌口吧？别忌口啊！猪肉啊，鸡肉吃吧，鱼吃吧。
4: 他吃他鱼也吃，吃
3: 鱼吃的少，肉类东西吃多了，胃吃完就难受。
2: 吃瘦肉就
3: 瘦肉也不行，什么肉吃了就难受。
2: 那鸡蛋豆腐呢？
3: 鸡蛋那个也得，就那煮鸡蛋不能吃，鸡蛋糕不吃，还怎么吃我忘了，哎，我想。
2: 你鸡蛋按照你的口味，按照您喜欢吃的那个味道做呗，豆腐也行啊，豆浆，要不你的营养，要不营养上。
3: 吃点鸡蛋酱吃。
2: 你反正你怎么吃的舒服怎么那个煎鸡蛋，鸡蛋羹都可以啊，对不对？要不你营养跟不上去啊。你的高蛋白高营养。
3: 还什么事我怎么忘了呢？不会锁了呢。
2: 别不能忌口啊，你再忌口瘦下去皮包骨了就下不了炕了。等一下看看您舌头。嗯，好嘞，翘起来。嗯，好，我给您开点中药啊，给您调调胃啊。
3: 好。
1: 主任，那个刚才我看到您在给那两位患者看病的时候啊，一直在问两位患者吃的怎么样，就是我看您很在意他们吃的东西。
5: 每个人最基本的一个健康的基础嘛，要吃好饭嘛，要平衡饮食嘛，保证充足的营养嘛，或者平衡的营养嘛。那么中医我们也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呐、气血生发之源泉嘛。
1: 对，
5: 所以你吃得好，你这个是至少你的。够了，营养物质够了，均衡了，你这样气血足啊，身体才健康，精气神才好啊，要适当的体重啊，对不对？
1: 嗯。
5: 那么特别是我们的肿瘤患者，中间又有各种手术的伤害呀、前面疾病的折腾消耗，反过来又会影响到这个中医讲脾胃嘛，西医讲消化功能，那么这样导致一个营养不够啊，营养不均衡啊，最后导致体重下降了啊。消瘦啦，贫血啦，低蛋白啦，这是西医讲，中医讲就是元气大伤啊，气血不够，精气神下降，所以这个饮食吃好东西，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1: 也是很重要的，
5: 非常重要啊。而且本身吃东西是一种很愉悦、很开心的事儿嘛，就是深深的剥脱了他这个进食的愉悦或幸福感，这个也是不对的嘛，对不对？
1: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心态就让他更开心更快乐一些，是
5: 对对对，平衡饮食吃好饭，节奏控制睡好觉，适度运动，最重要的心态好嘛，开心快乐愉悦，对不对？我还经常有时说静心优雅，对不对？这样反过来把这些事儿做好了，那么作为患者或者家属，他们对患者的这种帮助啊或者支持啊是最好的，这样患者呢治疗能够顺利的进行完以后呢能够争取最好的效果，这不就是一起大家最终的目的吗？
6: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
1: 现在我们就在贾云主任诊室的门口，那可以看到贾云主任的治疗的疾病啊非常的多，可以说他是一个全科的大夫啊，那贾云主任呢也是云南省的名中医，那他现在应该是正在给病人进行一个看病的一个过程，我们去他的门诊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

0: 舌头再看看，就是现在还是要把体重降下来，和睡眠再调一调，内分泌再调好一点，然后你的脂肪肝、肺结节，我再给你接着调一调。
1: 好。
2: 贾主任你好，想问你一下啊，就是六月份了，天要热了、那其实中医讲究很多的疾病是冬病夏治的，那都有哪些病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呢？
0: 中医在那个冬病夏治呢，它就是说夏季人的阳气会有不足，那我们一般比如说肺气肿啊，肺系的疾病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支气管哮喘，就是变异性哮喘，还有呢皮肤病，脾胃的疾病啊，咳嗽喘的，就是在肺系，这些疾病都是要通过冬病夏治，就是冬天发病夏天来治，作为一个调整阳气，把那个中气和胃气补起来，那这个冬天它的疾病就不会复发，也就是慢慢的身体就强壮了。
2: 那主要的治疗方式是通过喝汤药还是哪一种啊？
0: 中医在这个冬病夏治的那个诊疗和治疗的方法是很多的，那么喝汤药是常见的，针灸啊，三伏贴啊，敷贴啊等等，这些还有泡脚啊，这些都是常见又常用的。
2: 那治疗周期呢？
0: 从那个夏至开始，一直到三伏天嘛。头伏、中伏、末伏这三个伏，有三伏汤、三伏贴、三伏灸等等都可以。
2: 然后基本上是持续整个夏天这个治疗的过程。
0: 对，三伏天是人体的阳气最虚的时候，随着热气它往外跑，所以你的整个脾胃和阳气它是在虚的状态。通过夏季，我们把那个气血功能和阴阳失调把它调回来，它就该藏的藏，该疏散的疏散，它就不会往外跑。
2: 好的，那到时候三伏天的时候我来挂您的号了。
0: 好的，
2: 好。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想尝试冬病夏治，可按照以上三伏时段前来就诊调理。
4: 结束了一天的探月啊，我的总结就是两句话：一是专家众多，二是非常的专业。那么我身后屏幕的这些专家的信息呢，也都是真实的在这里出诊。那么无论是从儿科呢到老年病，还是从急性痛病再到慢性调理，
3: 北京西京中医医院都有非常多的有经验的专家来给大家进行诊疗。这样全面的科室设置，让患者不用辗转多家医院，在这儿基本都能找到对症的专家。如果您或家人正被疾病困扰，不妨来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看看，让病人找对医生，让名医服务大众。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季节啊，暑湿交蒸，您是不是总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呢就像裹了一层湿毛巾，湿乎乎的，浑身啊提不起精神来？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到了东城中医医院，在这里呢为大家啊开展了祛湿排毒剂，八大科室齐放招。看，您看这个呢，就是医院啊为咱们准备的祛湿排毒大礼包。您看我手里这是什么？这个呢就是一个祛湿瓶儿。咱们啊有八个相应的祛湿瓶儿，咱每去一个科室啊，看看最终能不能把咱们身体里的湿气给清空。我来给大家抽个签啊，看看咱们第一站应该去哪儿呢？噔噔噔噔，哎，呼吸科，看到它是不是觉得特别眼熟啊？没错，这个就是平常咱们拔罐儿都会用到的小罐子。那这样，接下来呢，就请您跟着我一块儿，咱们瞧瞧去，看看呼吸科是怎么帮咱们驱除身体里的湿气的。走。哎，刘大夫你好。
1: 哎，你好。
2: 刘玉荣，从事中医呼吸专业7年余，擅长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真药并用内外兼治。
0: 刘大夫，这个呀是咱们呼吸科给我准备的一个道具，说这个能祛湿。哎，我就纳闷了，咱们呼吸科怎么也会用到这个日常咱们拔罐用的小罐呢？
1: 这个是我们科的一个特色。然后包括你，除了您手里之外，我手里也有一个这种小的罐。你猜猜它是拔在哪儿的？
0: 我看看，这么小的罐儿，这相比之下肯定得拔在我们身体相对比较细的部位啊。这胳膊也不可能吧？是脖子吗？
1: 是的，您说的没错。这个呢，我们主要是拔在这个脖子部位，然后我们就叫它咽炎罐。然后这个呢，我们主要是用这种针管抽真空的形式把它吸附在这个脖子上。当然，我们这

0: 加入我们一个特制的一个中药液。您像您手里拿的这个呢，我们主要是为了走罐，循着这个经络这种走罐闪罐的，所以这两种罐都是我们科的一个特色。嗯，然后我们也主打一个以罐祛湿。
1: 那您看看现场给我们操作一下，我们来问问这位患者。您好。之前您做过这个治疗吗？
2: 做过。
1: 感觉怎么样啊？
2: 感觉会很舒服。
1: 那您之前是哪儿不舒服？是咽部？
2: 就是比如说夏天吹空调啊，或者说受点冷风什么的，嗓子会痒。然后咳嗽。咳嗽时间久了呢，就会有痰。
1: 那您做这个治疗有多长时间了？
2: 做了有两个多月。
1: 刘大夫，看看咱们这咽炎罐和循经走罐到底怎么做的。
0: 行，这个咽炎罐的话呢，我们就是说把它拔在咱们咽部的一个它这个不舒服的一个反射区，这个我们主要是一个利咽化痰的一个重要药液，缓解它这种咳嗽的症状，包括嗓子痒的这种，然后达到这种直达病灶。
1: 您说为什么往往大家容易在这个季节就是中招呢？
0: 因为这个季节的时候，一个是本身雨水会增多，外边会潮湿，这就是咱们老说的一个外湿。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体内的内湿。你像到了夏天，人们也容易贪凉、吹空调、吃冷饮什么的。你这种外界的这种外寒和你体内的这个内热一夹击，它就会容易形成这种湿气，并且也容易就是说这个湿会困在咱们的肺里。
1: 您现在什么感觉呀？
2: 现在感觉有点向外冒凉风的那种感觉。
1: 往外冒凉风，那是在拔湿吗？这个感觉，
0: 就是它这个毛孔给它打开。你像咱们药罐这个药，一个是它这个负压加上它这个药力，它这种双重的刺激会让它的体内的这种湿气也会往出出一点。这个罐的话，我们一般会留到10到15分钟。然后我们在它留罐的这个期间，我们会给它做一个后背的一个走罐。
1: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咱们那个刮痧油，因为咱们一会儿不是要走罐的时候，你要不然它不涂这层刮痧油，它的皮肤摩擦会比较大，会承受不住，所以我们会给它涂一层这种刮痧油。
1: 就是在走罐之前是吧？这是第一步。那您说什么样的人群它更适合做这个呢？
0: 您像有的人就是说这个吹空调着凉了，后背觉得不舒服的，包括您像我们呼吸道的话，你就像有的时候这种嗓子觉得有痰，然后觉得咳嗽的，然后包括一些慢性疾病的，你像慢阻肺哮喘这类的人，他也可以做这个，可以疏通咱们一个整体的一个经络。然后这个第一步我先给他涂完刮痧油了，第二步的话我就是先做的是一个闪罐。因为咱们走罐是一个动态的，所以我先给他做一个闪罐，这种就是快速吸附拔起。
1: 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0: 就是刺激他这种表皮，达到这个醒经活络的作用。
1: 你有什么感觉吗？
2: 感觉这个就是原来你比如说着凉之后这个紧嘛，是会舒服一些，能舒展一点。
0: 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走罐，走罐的话呢属于这种动态的疏通它这个膀胱经和它的督脉。你像这种督脉的话，
1: 这是走罐了，开始
0: 就是推动这个罐体往下滑动，可以达到这种刮痧加这个拔罐双重的作用。我们走罐闪罐大概得走5分钟左右。
1: 您走罐的时候什么感觉？
2: 走罐的时候会这个经络的话，就是会感觉像有那种牵扯感。但是做完之后呢，就是晚上这个比如说肩膀的这种酸胀啊什么的就会好很多。
0: 您包括这走罐的时候，就是它这个摩擦加上这个罐的这个负压双重作用的话，它这个局部也能达到这种发热的作用。这个热的话，我们也中医也说这种热也能蒸散这种湿气湿邪，所以也是能达到这个祛湿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一般的话就给他走完罐之后会给他留罐定罐。
1: 定罐要定多久呢？
0: 定罐的话也就大概是3-5分钟左右，主要是给他留在咱们的大椎穴包括肺腧，因为达到这种宣发肺气包括祛湿化痰的一个作用。
1: 现在什么感觉？
2: 感觉这个罐体呢，就是感觉有这种水湿在往外走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罐呢是热的，但是会感觉还是有点冷风，往这个体外走的那种感觉。而且有一个意外收获的话，就是作为这种情况做完之后呢，因为做了2个月了嘛，就像比如说这些咽痒啊、

0: 咳嗽症状缓解之外呢，就特神奇的地方就是打呼噜的症状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哦，是吗？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呢？
2: 它本身它这种打呼的话，它有点这个就是说因为鼻炎的这个症状所导致的。
1: 嗯，
2: 所以说就是给他拔这个大椎穴和肺腧这些穴位，就是说也能治疗他这个鼻炎，所以他的这个症状就能缓解。
1: 那做完了之后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2: 嗯，就是尤其是做完之后，你肯定不能空调不能直吹它，尽量当天不要洗澡，以免就是在受寒。
1: 有没有不适合做这个的？有吗？
2: 体质比较偏差的、偏弱的，包括有点这种气虚的人，我们是不建议做的。还有就是女性的时候，这种在生理期是不建议做的。
1: 假如说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有这个需求，想要到咱们东城中院来做这个呼吸科的这个祛湿排毒的治疗呢，还是要在这个中医大夫的这个问诊把脉之后，经过诊断，看看您适合用哪种方法，再来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治疗。宣肺气，化痰湿，透邪热，咱们啊这第一瓶湿气解决。那接下来啊，咱们要去哪个科室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哎，皮肤科，这小小的一块纱布呀，是怎么帮我们去祛湿排毒的呢？您啊，跟我一块去皮肤科好好瞧瞧吧。
3: 李万荣，副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皮肤科专家，擅长治疗湿疹、各类皮炎、荨麻疹等皮肤疑难杂症。
4: 你现在这个湿疹有好长时间了是吧？
5: 有半个月了。
4: 半个多月了是吧？
5: 嗯。
4: 半个多月了，你痒得厉害吗？
5: 嗯。
4: 痒得厉害是吧？
5: 嗯。然后胳膊和后背都有。
4: 哦。
5: 好肩膀。
4: 哦。
1: 主任，您说为什么就是夏季为什么容易发生湿疹呢？
4: 夏季是暑邪比较重，暑为阳气，疏阳，这个阳气呢它是由炎热的致病因素，这个炎热和我们体内的湿气和热结合在一起，内外结合就形成了一种这个湿疹啊，或者是这个荨麻疹啊，这个皮肤瘙痒啊，透出油啊，脸上出油啊，长痘痘啊，这些都是与这些因素有关系的。
1: 咱们这个皮肤科去除湿排毒呢，用的方法比较多的、比较好的就是中药的踏字法，是吗？
4: 哎，用踏字
1: 啊。
4: 我们用这个药啊，你看就是这种。
1: 这个药是一人一方的吗？
4: 基本的方子是一样的，有专门去红的，专门去痒的。这个方子呢，实际上里边药就是一些清热解毒、一些止痒的药物，有蒲公英、马齿苋、地肤子、蛇床子这一类的。蛇床子和地肤子都是止痒效果比较好的啊。那个蒲公英和这个马齿苋呢，都是清热解毒比较好。
1: 那咱们皮肤科去应对这个湿疹哈，在夏季啊，除湿排毒，除了冲药踏字法，还有什么方法呢？
4: 我们这个皮肤科治疗这个皮肤病、湿疹，以及荨麻疹，以及带状疱疹，这些疾病呢，好多的皮肤科的疾病，我们第一个是用中药治疗，内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针灸。用针灸啊，可以这个增快这个痊愈。我们看可以用刺络拔罐和刺络放血，这个刮痧，这个用这些方法。
1: 那我们接下来给这位阿姨做一下这个踏字。
4: 把这个药液把它打开，这个药呢要稀释一下，不要用原液，把它用1:1的比例或者1:2的比例，两份的水。一份的药或者一份药一份水，把它混合在一起使用，用
1: 纱布
4: 6层到8层，把它药物这个药水的渗透了以后，敷上以后，染到皮肤里，然后把它那个湿气湿毒把它拔出来，一般20分钟，
1: 敷20分钟，
4: 敷20分钟就可以了。
1: 现在有什么感觉吗？您？那除了敷这个踏字外，患者自己需要配合什么吗？
4: 在生活中啊，一定要配合，就是说

0: 在饮食上不要吃辛辣食物，辛辣食物你像辣椒，这个另外呢海鲜不要吃，海鲜是发性的，牛羊肉它是热性的，是肉类，尽量的不要吃。这几种在这个忙上生活上要注意一下。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在这个睡眠各方面的要保证睡眠充足，保证我们体内的正气腿需要得到一定的保护。
1: 刚才啊李准给我们大家介绍了哈，在皮肤科啊应对于夏季的皮肤问题，帮助患者去祛湿排毒，除了会用到中药踏字法呢，也会用到针灸针刺的方法。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董大夫来给我们大家具体演示一下。董大夫您好。
2: 好，你好，主持人好。
3: 董长勇，主治医师，从事中医及醒酒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运用微针针灸、刺络拔罐、穴位治疗等疗法。
2: 这个湿疹夏季特别多，咱们针灸呢治疗这个湿疹效果也是特别好。咱们主要取穴呢，本着一个思路就是止痒、祛风、清热。那个扎的穴位呢，通常分成两组，第一组就是曲池和合谷，都在胳膊上，它起一个清热、疏风、止痒的作用。然后在下肢呢，取血海和三阴交。也是一个祛湿、养血、止痒的作用。然后再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选用其他的穴位。
4: 先消毒。
1: 先消毒。对。
2: 咱们首先扎患者的曲池穴啊。然后就是合谷穴。
1: 合谷。
2: 它起到一个疏风清热止痒的作用。下肢的取穴就是血海穴和三阴交穴。它起到一个祛湿、养血、止痒的作用。然后咱们再配合着局部的针灸，它主要是这儿痒的厉害，咱们可以在局部做一个点刺，这样止痒的效果就更好了。同时呢也有助于它这湿和热从这儿发得更快一点，都让它排出来，它就不痒了。
1: 那像阿姨这种情况，它需要扎多长时间？几个疗程？10次？
2: 对。
1: 一次留针多长时间？
2: 20分钟。
1: 每次20分钟。
2: 对。
1: 那一周来几次呢？
2: 一周3到5次吧。要是急性特别痒，那就连着扎最好。
1: 联合疗法，内外兼顾，那么我手中的这瓶湿气呢就成功解决了。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了呢？我来替大家伙看看，您看这是什么？哎，儿科。这个就是儿科啊给咱准备的维生素E乳。现在不少孩子呢都会出现不想吃饭、拉肚子，甚至有的孩子还总爱咳痰。那么推拿是怎么帮助孩子来祛湿的呢？接下来就请您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儿瞧瞧去。
3: 曹慧琴，主治医师，从事小儿推拿工作20余年，擅长推拿治疗小儿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常见病、小儿发育迟缓等疾病。
1: 那孩子今天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来这儿推拿呢？
5: 他最近食欲有点受影响，不如前一段时间。对，还有一个晚上就是睡觉老翻腾。
1: 您如果给孩子做推拿，有哪些环节是需要注意的吗？
5: 我们就是因为小孩皮肤比较娇嫩，所以我们会推拿之前会准备一些质地比较柔和的戒指。好。一个是方便推拿，还有一个就是保护孩子的皮肤。
1: 那一般来讲，如果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您会给他推哪几个穴位呢？
5: 因为补脾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穴位。补脾可以祛湿。
1: 您现在推的是哪个穴位？
5: 这个就是脾经。从它的位置呢，就是从拇指的桡侧缘，从指尖推向指根。来回的那推。指尖推向指根，一般我们要他这个年龄和他这种情况，我们要推2到300次。所以我们说法一定要轻柔，还有一个严格的方向要求。如果孩子舌苔比较黄、比较厚，然后他食欲还好，那就是有点食积了，所以我们要清体。如果孩子舌苔比较淡薄，他不爱吃饭，食欲不太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他补脾。还有一个，我们还会用到一个就是促消化的一个板门穴，还有一个就是四横纹。四横纹，这也是对，
1: 这起到什么作用呢？
5: 这也是清脾胃的一个作用，这是我们就不爱吃饭的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组合吧。
1: 也是要250次。为什么有这种数据不同的差异呢？
5: 因为这个小孩他主要是不爱吃饭，补脾对不爱吃饭的孩子来说是这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所以把主穴放一个重点，一个是次数多，一个叫重刺激，它和我们中药是一个道理，不过就是以穴代药。
1: 曹大夫，一般来说哈，就是孩子呀，这种脾胃弱、湿气重啊，不想吃东西啊，有的时候拉肚子啊，甚至咳嗽咳痰，可能家长首先想到的就是给他吃药，或者是给他贴膏药。真没想到这个小儿推拿，它也能够这么有针对性，能够起到这种祛湿的效果，它是为什么呢？
5: 因为我们小儿推拿是建立在祖国医学整体观念基础上，以阴阳学说、八纲辩证的理论为指导，一种绿色的疗法。它通过我们一些，比如说融合有力、均匀渗透的一些推拿手法，然后作用在特定的穴位上，可以达到一个调脏腑呀、活气血呀、通经络的一个作用，是一个完全的绿色疗法，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那为什么这个季节哈，相对来说孩子会出现类似于像湿疹的、脾胃弱、不想吃东西的情况呢？
5: 因为夏天这个季节嘛，一个是首先是因为气温高，然后雨水比较勤，所以说导致的湿气就比较重。然后湿为百病之源，风为百病之长，湿为百病之源。那脾呢，又它的一个脾脏呢，又喜燥恶湿，它特别不喜欢湿气，特别不喜欢湿气。湿气困脾之后，它的脾阳不振，脾气不升，所以我们会感到浑身疲乏、无力啊，不爱吃饭啊，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小孩，他的表现比更突出一些。
1: 通常来讲，孩子湿气重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5: 他主要是有三个表现。首先一个是他就是不爱吃饭、腹胀、舌苔比较黏腻。第二种情况是，就大连的孩子早年会出现干呕，他其实就是因为脾湿渐运，然后就是聚湿成痰了，他其实这个痰没有及时排出来。低龄儿呢会表现为就是腹泻。还有一个就是老妈妈就是叙述吧，嗓子老觉得孩子嗓子呼噜呼噜的，
1: 黏黏的，
5: 他觉得一咳痰就是、哦、他就这个痰没有排出来，就属于脾湿渐运，聚湿成痰，他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因为脾阳被困了，就消化跟不上了，所以他孩子肚子胀了。肚胀之后把他小孩留不爱睡觉，就老翻腾，来回的翻腾，睡不着，不能够进入一个深度睡眠，它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1: 都说春生夏长和秋收冬藏啊、如果在夏天给孩子推拿，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呢？
5: 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1: 为什么呀？
5: 虽然说老话说就是三到五月份春天是孩子生长一个黄金时期，但是夏天也同样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说上半年是长个的，下半年是长肉的，所以这个夏天这个季节对孩子的一个身高，小儿推拿对孩子的身高这个有很明显的一个优势。首先要给他调脾胃，把脾胃调好了之后，至少你要吃饭吃得香，
1: 睡觉
5: 睡得好，对营养的吸收，营养物质的吸收，有充分的营养，我们才能促进骨骼的生长。还要保证他睡觉睡得好，还因为脾胃不和腹胀的，湿气腹胀的，然后他晚上睡觉翻腾的，然后睡不好觉，不能够进入很好的一个深度的睡眠，它也影响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所以也会影响孩子的身高。
1: 屏幕前的观众啊，您呢仔细的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假如说在这个季节当中出现了以上的类似症状，您呢不妨带着孩子来到东城中医院儿科找大夫给推拿推拿，这瓶湿气啊咱就交给曹大夫了。孩子的湿气啊，容易藏在脾胃，不吃饭拉肚子，而成年人的寒湿呢，往往最容易往骨头缝里钻。您看，这不咱就抽到了骨伤科嘛。都说啊，中医外治法能够温通经络，那咱们骨伤科啊，是怎么把藏在关节肌肉里的寒湿给卸下来的呢？您啊，这就跟我瞧瞧去。哎，曾大夫，
4: 哎，
1: 你好，哟，您这儿给阿姨治疗呢。
3: 曾宪友，擅长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骨科疾病，熟练运用推拿手法，配合针灸、中药、热敷等多项中医适宜技术。
1: 阿姨是怎么不舒服呀？
4: 阿姨您，
6: 我那个是我这多年的这个骨关节那炎特别疼。都已经有十几年了，在好多地儿看嘛，都不太见效。后来听朋友说，在曾大夫这儿治的挺好的，我就慕名而来。
1: 嗯，
6: 我

0: 我这个治了几次了，见效，然后呢效果还不错。我现在就是说能自己来了，过去出门都得让家里人跟着扶着点儿。
1: 就是您最严重的时候是家人搀扶着您来这儿治疗的是吗？
0: 对，就是以前，然后在增调这儿治了几次以后，就是特别管事儿。我现在都已经能走道挺自如的了。
1: 阿姨，您这治了多长时间了呀？
0: 我这也就是两个疗程吧，隔三天来一次，反正效果挺好的。
2: 阿姨的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寒湿凝聚在关节的一个情况，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寒主收引啊，凝滞血脉，然后这个如果要是说它的经络不通，那么就容易造成疼痛。它就相当于这个水管里边的这个，铁锈淤泥太多了啊，那么它经络的气血它又运行不好，运行不好的话，咱们都知道不通则痛，啊，它就容易造成这个膝关节的疼痛，而且湿气呢，它有这个众多凝滞的这个情况。啊，它就会造成这个关节的沉重，啊，就比如说阿姨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她就是走路的时候走一段时间，开始这个膝关节沉，啊，发沉就走不动道，啊，这个情况的话，就是一个湿气的表现，啊，当这个寒湿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膝关节就会产生现在她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走路疼痛。啊，僵紧，然后，沉。
1: 阿姨来您这儿，您给她治疗是怎么治疗呢？
2: 阿姨现在的治疗主要有三项，她其实就是这个，手反推拿，然后配合针灸，然后配合热敷。
1: 哦。哎，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这个百宝箱里啊，就是藏着一个这个中药的热敷包。这个里边是什么药材？
2: 其实这个热敷包啊，它就是专门针对寒湿的一种这个热敷的。这个方子，啊，它里边主要有这个，就比如说铁线透骨草啊、伸筋草，还有这个羌活、独活、花椒，啊，这一类药呢，它主要就是起到这个祛风散寒啊、除湿止痛、通络的这个效果。
1: 那这个药它是一人一方吗？是需要辨证吗？
2: 一般来说咱们还是要辨证用药的，啊，一般就像阿姨这种寒湿的体质，它这个热敷包就可以。通过这个药效啊，然后还有热力的作用，可以把这个关节内的这个寒湿蒸腾出来，然后让这个关节敷完之后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1: 那这个小小的中药包怎么就能帮助我们去驱除这个膝关节里的寒湿呢？我们还是啊，请曾大夫给我们现场来演示一下，看看怎么给患者进行热敷的。这个热气腾腾的中药热敷包就蒸好了是吧？
3: 对，
1: 咱要是自己在家蒸，是蒸个多长时间合适？
2: 一般在家里边的话，自己蒸20分钟左右。
1: 哦，
2: 阿姨，我现在给你做热敷啊。
4: 好。
2: 嗯。
4: 这样
2: 感觉温度怎么样？
4: 舒服，
1: 舒服，
4: 正好，就是感觉到也就一股热流，然后就是整个都散开了，
1: 是吧？
4: 这个膝盖上。特别舒服，
1: 就是这个热气儿往骨头缝里钻，
4: 对对
1: 是吧？
4: 刚刚好，
2: 最好上面覆盖一个毛巾，或者说这个就像中单，
1: 嗯
2: 啊，它可以保存这个药包的这个热量，啊，可以让这个药包更长时间的维持这个热敷的这个作用。
1: 那您说这一个药包咱们可以反复用几次啊？
2: 一般来说药包的话，咱们现在天气比较热啊，存放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合理保存的范围内的话，通常来说也就1到2天。
1: 阿姨，您自己在家里蒸的时候也是用蒸锅吗？
4: 对。
1: 您在家里用感觉怎么样？
4: 也跟这差不多。
1: 是吗？
4: 另外我吧还第三次利用，就是都用完以后，我把它给拆下来给它泡脚。
1: 阿姨，您这个一药两用特别好，是不是曾大夫？
2: 对，这样可以达到这个药效的利用率充分的这个。
4: 对对
2: 发挥。
1: 我看阿姨这个热敷挺舒服的哈。
4: 对对，
1: 我最近也有点这个肩膀不舒服，因为长期开车本身就肩胛骨劳损，然后这块呢也是因为这个打球，就觉得这个胳膊肘这块有点酸胀疼，能热敷吗？
2: 也可以，但是需要经过这个辨证，然后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如果要是说跟这个慢性的劳损啊，或者说寒湿的这种侵袭有关的话，那么热敷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好呀，那您也给我试试呗。
2: 好。
1: 好。
2: 哎，我给您热。
1: 好嘞。
2: 哎。怎么样？温度还合适吗？
1: 合适，挺舒服的。
2: 整体的这个小臂的肌肉以及大臂下段的肌肉都能得到这个热力的

0: 作用。
1: 嗯，我现在的感觉啊，就是从这个指尖儿一直到这儿，然后一直到肩膀这块儿，就感觉这个暖流哈，是从这儿一直走，窜窜窜窜到这上头来，就是特别舒服。

0: 跟热毛巾相比的。如果要是说日常的，只是你比如说有很多人他爱这个做这个热毛巾的热敷，或者说去泡这个温水澡，那么基本上就是泡完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他就又感觉哎这个肌肉又开始紧起来了，那其实就是它只是热力的作用让这个肌肉的血液循环好了，但是它整体的这个寒气跟这个寒邪和这个湿邪它没有真正的排出体外，所以说维持的时间非常短啊，达不到这个真正治疗的效果。
1: 手法呀，推动气血，热敷蒸出寒湿，咱们这个骨伤科啊，祛湿排毒，用这个中药热敷包是双管齐下，就能把藏在我们骨头缝里的寒湿给它连根拔起。骨伤科的这瓶湿气啊，咱们就先放在这里了。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过了呼吸科、皮肤科、儿科、骨伤科，这身体里的湿毛巾啊，是不是感觉已经拧干了一大截呢？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的带您一起来探秘东城中医院其他相关科室，看看接下来啊，又有哪些让您意想不到的祛湿利器。
2: 如果说这个阿姨如果说寒症它还有毒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加一点大蒜去拔毒。
3: 夏季湿热伤脾，那么湿邪滞留，再加上人们太阳阴冷，因此我们夏季埋线对于祛湿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能激发脾胃的功能。
4: 现在没有人活的，吃的还好，
1: 对，
4: 结果呢一堆痰湿浊气淤在这个腹部，导致了各种的问题，
5: 整个的气血呀通了，或脸上的一些斑斑点点呀，它也会得以缓解。
6: 一条视频推荐年轻人的第一台车怎么选，警惕超低首付套路，避免隐性消费，不被纸面参数迷惑，切忌冲动下定。
7: 天热一擦黑，最想吃的是什么？撸串冰镇啤酒，
8: 这大羊腰子，这是火候。
7: 又要到端午节了啊，我给您推荐一家做粽子的实体店，刚出锅的好吃就不能怕烫，好像口口都有肉，还是第一次吃名不虚传，真的。
9: 你以为只有体重秤爆表才需要去减肥吗？你知道吗？有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悄悄长了肉，已经严重到危害我们的健康。怎样的非遗针法减脂瘦身的同时还能帮助降三高？久治不愈的关节疼痛可能是肥胖惹的祸。不疼不痒的脂肪肝，中医又有何解决之法？中医疗法减脂瘦身，还您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2: 如果说这个阿姨如果说寒症它还有毒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加一点大蒜去拔毒。
3: 夏季湿热伤脾，那么湿邪滞留，再加上人们太阳阴冷，因此我夏季埋线对于祛湿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能激发脾胃的功能。
4: 现在没有人活的，吃的还好，
1: 对，
4: 结果呢一堆痰湿浊气淤在这个腹部，导致了各种的问题，
5: 整个的气血呀通了，或脸上的一些斑斑点点呀，它也会得以缓解。
10: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11: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10: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12: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13: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10: 让皮肤恢复光滑。
12: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1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帕兰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宾斯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宾斯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宾斯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

0: 板，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相告吧。
1: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这厂家呀说话还真是算数，我买的冰丝凉席多漂亮，多上档次，
2: 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躺上去啊马上就能凉快下来，太舒服了。
3: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先订了一套咱们的冰丝席看看质量，没想到收到的这个冰丝席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忍不住的要给咱们的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呢留2床自己用，然后另外2床呢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0: 帕兰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1床送1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床送1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相告吧。
4: 工厂上电视，树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5: 大规格、大尺寸的冰丝席、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这个花朵啊，
4: 非常的逼真。
5: 我手上呢拿一个钢丝刷，特别特别的硬，
4: 这么锋利啊！
5: 对，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来，直接，你听。听到了没有？哇，刷刷刷刷的声音，
4: 太经得住考验了。
5: 对，我用力滑，我的冰丝席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
4: 是
5: 完全没有变形，
4: 没错。
5: 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啊，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4: 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没得说。
5: 是的，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还是手洗都没问题，不会变形，用上个5年8年啊，真的跟新的是一样的。
4: 没错哈、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做工也很精致哈、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
5: 没错，
4: 让人是赏心悦目啊。刚才呢我摸上去呢、就像这个摸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肌肤，
5: 摸
4: 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5: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一个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
4: 是
5: 而且呢凉而不冰啊、下面呢我再拿到一个什么呢，测温枪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中的温度是多少度哈。你看35度，对吧？手心温度35度，这样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方，各位来看看多少度，28度，再来看，哇，23度，
4: 瞬间降下去了，
5: 22度，20度的温度，
4: 是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以前呢，大家睡的是什么席？麻将席，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
5: 是的，
4: 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
5: 很难受，
4: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咱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冰丝席带回家中，而且冰丝席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今天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层层筛选出来的冰丝席，今天工厂上电视做宣传，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一次冲优，绝不以假乱真，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帕兰迪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1床送1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床送1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

0: 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相告吧。
1: 这次我是特殊情况，电视栏目组来帮忙宣传，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这次啊，我就没想赚钱，我就是要你的口碑。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你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有效果，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现在拨打电话给您送货上门，亲自体验，这是厂家上电视做宣传，不要利润，不计成本，只要口碑。我们还在冰丝席内添加了艾草，驱蚊避虫，清凉解暑，自古就有用艾驱蚊，以艾入枕席养生的历史。用上帕南迪艾草冰丝席，清清爽爽过夏天。帕南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相告吧。
2: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订了2床，拿回来一看，这比我在商场花1000多买了都好。我得给他们厂家点个赞，他们讲信用，以后肯定是全国响当当的大品牌。
3: 别的席子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不开空调，睡得照样舒服。以前那些猪席呀、麻将席呀，硬邦邦的不说，很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呀，我每天晚上都睡得特别的香。
4: 自从买了这冰丝凉席，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还跟新买了的一样。
0: 帕南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相告吧。
5: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这厂家呀说话还真是算数，我买的冰丝凉席多漂亮，多上档次，
3: 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躺上去啊马上就能凉快下来，太舒服了。
6: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先订了一套咱们的冰丝席看看质量，没想到收到的这个冰丝席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忍不住的要给咱们的商家点个赞。
7: 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呢留2床自己用，然后另外2床呢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8: 工厂上电视，数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啊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9: 大规格、大尺寸的冰丝席，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这个花朵啊，
8: 非常的逼真。
9: 我手上呢拿一个钢丝刷，特别特别的硬，
8: 这么锋利啊！
9: 对，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来，直接，你听。听到了没有？
8: 哇，
9: 刷刷刷刷的声音，
8: 太经得住考验了。
9: 对，我用力滑，我的冰丝席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
8: 是
9: 完全没有变形，
8: 没错。
9: 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啊，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8: 千真万 钻雀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没得说。
9: 是的，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还是手洗，都没问题，不会变形，用上个5年8年啊，真的跟新的是一样的。
8: 没错哈，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做工也很精致哈，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
9: 没错，
8: 让人是赏心悦目啊。刚才呢，我摸上去的就像这个摸小朋友的肌肤一样。

0: 上的肌肤，
1: 你
0: 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1: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一个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呢凉而不冰啊。下面呢我再拿到一个什么呢测温枪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中的温度是多少度哈。你看35度，对吧？手心温度35度，这样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方，各位来看看多少度，28度。再来看，哇，23度，
0: 瞬间降下去了，
1: 22度，
0: 对，
1: 20度的温度，
0: 是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以前呢大家睡的是什么席？麻将席，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
1: 是的，
0: 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
1: 很难受，
0: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咱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冰丝席带回家中，而且冰丝席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今天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层层筛选出来的冰丝席，今天工厂上电视做宣传，是工厂竖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一次冲腰，绝不以假乱真，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屑，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帕南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3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电视栏目组来帮忙宣传，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就是要你的口碑，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你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有效果，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这是厂家上电视做宣传，不要利润，不计成本，只要口碑。我们还在冰丝席内添加了艾草，驱蚊避虫，清凉解暑，自古就有用艾驱蚊，以艾入枕席养生的历史，用上帕南迪艾草冰丝席，清清爽爽过夏天。帕南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3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

0: 是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4: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5: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3: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4: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3: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5: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6: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5: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4: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5: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4: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5: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4: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4: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5: 连墙体都减了。
4: 对，
5: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4: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5: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4: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4: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全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嗯，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

0: 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的时候呢，在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各一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在那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

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只需5.99万元，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立冬啊，我还以为今天你正常来不了了呢，没想到你还来了。哎呦，我以为今天的节目咱们得暂停一期呢。
2: 这不是阮老师吗？劝我来，我昨晚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嗓子就特别痒，还有点干咳，我就怕这个节目当中啊，你说我忍不住我咳嗽的话，对吧？这不好，所以我就跟阮老师我说，我要不请个假行不行？阮老师也说了，说你正常来吧，我有办法。
0: 哎，阮老师，
1: 哎，
0: 看这意思，你是让立冬不咳嗽的宝贝啊？是什么呀？是美食、拿出来我看看。
1: 嗨，你怎么比立冬还着急呢？不过刚才你也猜对了
0: 啊。我猜对了。
1: 对，立冬，我确实给你做了点吃的。秋，哎
2: 啊，
1: 把那个东西端上来。
2: 这个
1: 啊，立冬去拿去、接过来，接过来。
2: 谢谢。哦，
0: 这什么呀？
2: 呵
1: 啊，
2: 真好啊。
1: 啊，
2: 梨，雪梨，
1: 对，
2: 这能打开？
1: 能打开，你打开看看。
2: 啊、我打开看看啊。
1: 哇
2: 哇
1: 啊！
2: 雪梨盅，
1: 嗯，
2: 这么精致啊。
1: 是，
2: 杨老师
1: 啊，
2: 这个是您专门给我做的
1: 啊？对呀。
2: 哎呦
0: 哟，杨老师啊
1: 啊啊，
0: 只有他的
1: 啊，
0: 没有我的呀
1: 啊。
0: 您这也太偏心了吧？
1: 那你也没咳嗽啊，对不对？哎呦，别装，别装，
2: 太假了。
1: 不过放心
0: 啊，
1: 厨房里还有好几个
0: 呢、啊，还有呢。
1: 待会儿下了节目你随便吃。啊、哎，立冬，尝尝尝尝，赶紧的，
2: 我就直接吃了啊。
1: 对对对，尝尝看什么味儿。
2: 我来一口。
1: 嗯。
0: 哎呦，好羡慕啊！怎么样啊？
2: 太好喝了。
1: 嗯，
2: 刚子。
0: 馋我了，
2: 哎，刚子确实太好喝了，
0: 我都流口水了，别说了。
2: 这个入口啊，特别的清甜，
1: 嗯，
2: 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微苦，
1: 嗯，
2: 不过咽下去之后，虽然说就这一小勺，
1: 嗯，
2: 舌头根这儿都发甜，
1: 嗯，
2: 哎呀，我喝下去这感觉嗓子立刻就润了，
1: 嗯，
2: 我再喝几勺、啊，
1: 反正都是你的啊，啊，
2: 哎呦。
1: 多喝点，多喝点啊！
0: 我怎么觉得他喝出来林黛玉的感觉、啊？
2: 真好，真好！
1: 立冬啊，像你这种轻度的干咳
2: 啊，
1: 喝这个就能解决。首先呢，这个雪梨啊，它有很好的清热去火、润肺止咳的作用。
2: 嗯嗯嗯。
1: 这个梨呀、啊，它本身的性质呢，它是比较寒凉的。
2: 嗯。
1: 然后呢，我把它上锅这么蒸了一下，就能使它的寒凉性啊就减弱了，
2: 嗯，
1: 刺激性呢也减轻了，这样呢就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肺热咳嗽。
2: 我再来一口。
1: 你再来一口。 嗯，你在里边看见什么了？
2: 我看里头哈
1: 啊
2: 除了梨肉
1: 啊，
2: 还加了这个是银耳
1: 啊，
2: 这个是百合
1: 啊。对对对，
2: 都认识。
1: 对对对，
0: 都是好吃的呀。
1: 这个银耳跟百合呢，它都有滋阴润肺的作用、
2: 嗯、
1: 不过这里头我还加了一样更加关键的东西呢。
2: 还加了？
1: 你找找，看见了
2: 关键的东西
1: 没看见？
2: 没有啊。
1: 没看见啊？
2: 没有啊。
1: 啊，那你刚才不是说你喝着有股那种微苦的

0: 味儿吗？你喝
1: 啊，
0: 完了，
1: 有点微苦
0: 还有
1: 的味儿。
0: 舌根又回甘，那你猜这是什么呀？
2: 阮老师，我猜猜，你说的是西洋参吧？
1: 对，微苦，回甘
0: 啊，
1: 这不就是西洋参的味儿吗？
0: 啊，对呀。
1: 不过，说实话
0: 没找着是不是
1: 这
0: 在
1: 里
0: 里
1: 边你确实是没有西洋参片儿啊。
0: 嗯，
1: 你就算是西洋参粉，它也得有一些个不能溶解的碎末吧？
0: 嗯，
1: 真没有，
0: 真没有啊，
1: 真没有。
0: 你别找了，我告诉你们俩啊，
1: 啊。
0: 我割的不是西洋参的那个碎末，我放的也不是西洋参片儿
2: 啊。
0: 啊，我是放的西洋参浓缩颗粒。它早就彻底的融化在这里头了，
2: 西洋参的浓缩颗粒
0: 啊！
2: 哎，我之前看你给我们做菜用的都是那个西洋参片儿
0: 啊，
2: 或者是那个粉呢？
0: 啊，
2: 哎，这次为什么要用浓缩的西洋参颗粒呀？
0: 因为它作用来得快呀，我至少得保证立冬，在我这期节目当中，它不吭吭咔咔的咳嗽。
2: 嗯，
0: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
1: 太好了，
0: 好点了是吧？
1: 太好了，
0: 嗯，
1: 就是。从刚才喝完一直到现在，你看，我好像一次都没有咳嗽，而且嗓子它没痒，就感觉特别清凉，而且我嘴里头哈，我这个口水，分泌的多很多，感觉比这个平时哈，这嗓子眼儿还清凉，张老师啊，
0: 哎，
1: 您说这西洋参叫浓缩颗粒，
0: 对，
1: 这我可真是第一次听您说这个，
0: 第一次听说。
1: 这个效果也太快了，太立竿见影了吧？
0: 我告诉你们俩啊，
2: 啊，
0: 现在市面上能看到西洋参有多种剂型，你去看吧，各种各样的剂型都有。有西洋参段儿，一段一段的。西洋参片儿。西洋参破壁产品，还有西洋参粉等等等等。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西洋参的浓缩颗粒，这种呢在市面上呢它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我仔细研究过了，这个高品质的西洋参颗粒，它每一粒那都是高度浓缩的精华，那小小的几厘米见方的那么一小包，你把它用水一冲开了，它里边包含的营养成分就相当于你用了20片西洋参来泡水。
2: 20片的西洋参片
0: 啊，
2: 那可真不少啊！
0: 是
2: 我一次也就泡个7、8片吧，那味道就挺浓的
0: 啊。对呀。不过呢，就是要达到这么高的浓度，那么就需要一些特殊的制作技术。据我了解呀，目前有一种叫古法酒浸工艺，就是用酒精浸泡西洋参，然后呢萃取整整504个小时，八进八出，再反复的蒸馏，然后再进行提纯，再配合先进的造粒技术制成的这种颗粒，这样做出来的西洋参颗粒才能锁住更多的有效成分，达到一小包等于20片西洋参泡水的标准。
1: 就您说的这工艺啊，
0: 啊，
1: 你让我想，
0: 啊，
1: 我都想象不出来它到底是啥。
0: 啊，
1: 古法酒浸工艺
0: 啊，
1: 你光这名咱听起来就不一般呢。我知道用酒哈来浸泡一些食材，能让这个食材本身的营养成分呢更快速的释放出来。
0: 你说的没错，就用这种技术，它做出来的西洋参颗粒呀，一个呢是高度浓缩，本身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很高，再一个呢就是把它泡水以后，营养成分溶出率特别高，这个就达到普通西洋参泡水的大概在40倍左右。
2: 多少倍？
0: 40倍。
2: 40倍
0: 啊，
2: 高出这么多啊。
0: 对呀，刚子、李栋，你俩想想啊，我们用水泡那个西洋参片，这个你也干过这事，
2: 我干过，
0: 对不对？它不可能把它里边所有的营养成分你全都泡出来，你反复怎么个泡，肯定还是有残留。还有就那个西洋参破壁的，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用过或者听说过啊，西洋参破壁的这种产品，有的产品呢它不够上乘，那个技术还稍稍的不到位的话，那个你把它放到水里它不怎么溶解，是不是？那么我再跟大家说，那还有些朋友呢他会买那个西洋参粉，这样呢他就认为那粉溶到水里我就都喝肚子里了，对不对？但是它泡水以后呢，你会发现它有一些结块，但是我今天讲

0: 的西洋参浓缩颗粒它不一样，你把它放到水里几秒钟，它彻底的溶解，一点的那个残渣都不会留。这个属于什么呢？这个属于完全溶出。那它里边有多少营养，咱们就能喝到多少营养，而且全部进到我们的肚子里，这样吸收的也就特别快。你刚才就是全都喝肚子里去了，
1: 你到现在都没喝
0: 啊？对，所以呀，打个比方说，李东啊，刚子，你们要是嫌泡水麻烦，那还有一个更加方便的办法，
2: 更方便，
0: 你直接把这个香参那个颗粒倒进嘴里，
1: 倒到嘴里头
0: 啊，你倒到嘴里，你自己感觉什么？它在你的嘴里就开始融化，那种口感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哎呦，这个好啊。您说这西洋参啊，它不用泡水也不用煮，就像吃那个小零食一样，直接就吃，这个也太省事儿了。
2: 对呀，这也太方便了。
1: 对，哎，
2: 出门的时候带上几包，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0: 以前呢，有一位女粉丝，她就跟我聊天的时候说过，说我为了健康，我买了点西洋参片，然后呢，我平时呢就泡水喝，但是我就发现呢，这个西洋参片泡了很多次了以后，我再泡，它总是有那种淡淡的西洋参的味道。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里边的营养它还是有余留。那它舍不得把这些有味道的西洋参片扔掉呢，最后呢，哎，拿个筷子拿个勺扒拉扒拉，从杯子里扒到嘴里，嚼一嚼吃掉。
2: 我也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这泡过水的西洋参片口感不好。我什么味儿啊？他说就像嚼蜡一样，还有点涩。
2: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一听啊，我就建议，哎呀，你就直接换成西洋参浓缩颗粒不就行了吗？最好呢，还是5年的西洋参的主根做的，这个就更棒了。
2: 那他换了没有啊？
0: 到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又给我留言了，说他花了一个大价钱，好不容易买到了5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他说确实相当方便，而且吃了之后浑身上下都很滋润，他的鼻子和嗓子他说感觉最明显，一点都不干，春天刮风的时候，冬天供暖的时候，别人都说哎呀这嗓子干得不行了，很多咳咳咳就开始来了，他一点都没事儿。总之呢，就是一个劲儿的感谢我。
1: 那肯定得感谢你呀、就像我现在一样
0: 啊，
1: 我也特别感谢你。
0: 哎呀，不甭谢了，甭谢。
1: 要不是您今天给我做了这个、这个加了香参颗粒的雪梨盅、而且是浓缩的那颗粒哈
0: 啊，
1: 我能这么顺顺利利的跟两位一起聊天吗？
0: 对，
1: 对不对？不过咱话说回来了，
0: 又怎么了，
1: 冉老师
0: 啊？
1: 您说这香参颗粒哈，它为什么对干咳这么管用呢？
2: 哎，真的啊！
0: 哎呦，我现在发现你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学生。前几天我讲过，这个西洋参最大的特点就是补气，但不上火。
1: 对，
0: 它还能降火，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水分。中医讲就叫做什么清热生津。那我们的五脏六腑，甭管哪一个脏腑它过热了，它那个火大了，那我们的人身上都要出毛病。这肺呢它也一样，当一个人的肺部出现了燥热的情况，就会出现干咳，表现呢就是嗓子干了，嗓子痒了，或者是没痰，或者是少痰，还有的人呢吭咔一咳，好，痰中带点血丝。
2: 哎呦，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一点西洋参，它能滋润我们的肺部，这就像我们给一棵，干渴到快要枯萎的这个小树，给它浇了一壶水一样。这小树啊，它喝饱了水了，它就会重新焕发生机。我们的肺部呢就得到了滋润，那么干咳之类的症状，这个情况自然而然，不知道跑哪去了，消失了。那我们再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肺主气。是不是咱们的老朋友郭主任就说了嘛？
1: 是
0: 肺主气，它是主管身体里的气的。我们一直说西洋参它能补气，这就说明它对我们的肺特别有好处。这一方面呢，如果大家爱看书的朋友，你去看看古医书上也有很多的记载。你像那个《本草从心》，这里边就说了西洋参能补肺。

0: 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还有那个《本草在心》里还说了那个叫西洋参能治肺火旺、咳嗽、积多、气虚和喘。西洋参呢对肺的好处是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被验证了。
1: 哦，明白了，看来啊肺不太好的人真的应该吃点西洋参。
0: 对头。不过呢，这个从营养学上来看，西洋参它之所以能够润肺止咳，是因为里边它含有大量的人参皂苷和多种的微量元素，就这些成分可以有效地清除我们人体内的自由基，能够增强肺部的抵抗力，能够缓解呼吸道感染的症状。李东啊，这个人参皂苷呢还可以增强气管黏膜的免疫功能，就起到了一个清肺的作用。如果咱们电视机前哪些朋友啊，这我最近口干舌燥的，总觉得这个嗓子又干又痒的，忍不住我憋不住我就想咳呀，或者是那个声音它哑，动不动呢它喘上不来气，或者呢经常在下午的时候觉得浑身燥热，手脚心那发热，有这类情况的朋友，你都可以经常吃一吃西洋参。

0: 答。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五年主根香橙颗粒的团购，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一条视频推荐年轻人的第一台车怎么选，警惕超低首付套路，避免隐性消费，不被纸面参数迷惑，切忌冲动下定。
2: 天热一擦黑，最想吃的是什么？撸串冰镇啤酒，
3: 这大羊腰子，
4: 这是火候。
2: 要到端午节了啊，我给您推荐一家做粽子的实体店，刚出锅的好吃就不能怕烫，好像口口都有肉，还是第一次吃名不虚传，真的。
5: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6: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5: 患病三十年，不敢告知家人。
7: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8: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5: 让皮肤恢复光滑。
7: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5: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12: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0: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11: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0: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11: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2: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12: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0: 哎，
12: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11: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公益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
2: 收尸加工

0: 一条龙，成本优势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串，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0: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鸭肉
1: 我听说过，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2: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2: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2: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2: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
1: 嗯，
2: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儿，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
1: 嗯，
2: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2: 嘛，
1: 嗯，
2: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啊、
2: 嗯、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2: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
1: 怎么愣抢了？
0: 哎，行吧。
2: 哎，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也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刚才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
3: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2: 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电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啊，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的，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带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买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好。

0: 结实吧？
1: 这个
2: 玻璃
1: 还
2: 是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3: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3: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3: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3: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3: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3: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3: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3: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3: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别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3: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拎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

0: 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一笔款在银行里取不出来。
1: 兄弟姐妹集体卖房，到账400万却取不出来了。
2: 大家的说法还不一样，
0: 他说银行需要一个什么证明。
1: 当初姊妹几个为什么要把父母的遗产全都过户给其中一人？
0: 他没有行为能力，他小妹妹是他的监护人。
3: 这是父亲的一个遗愿。
1: 妹妹的说法前后不一，这笔钱就真的取不出来了吗？
2: 最能决定这笔钱的人又没法开口说话。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平分了就完了。
1: 律师门诊视之，取不出来的400万正在播出。
3: 你好李大姐，欢迎你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你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有哪些法律问题要咨询？你简单说一下好吗？
0: 一笔款在银行里取不出来。
1: 李大姐说，她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几年前，兄弟姐妹一起把父母留下的房子卖了，但是卖房款400万却始终无法从银行取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有一个妹妹，我一个哥哥是一个那个弱智的人群，完了他没有行为能力，完了那个我一个小妹妹，她是监护着这笔钱。
1: 原来李大姐一家的卖房款之所以取不出来，是因为钱现在在哥哥的名下，然而哥哥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无法自己支配钱款。既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要有监护人，哥哥的监护人是小妹妹，而小妹妹却说这笔钱她也取不出来。
0: 她小妹妹是她的监护人，完了现在想用这笔钱，她说取不出来，她说银行需要一个什么证明，拿不出来这笔钱。
1: 李大姐说，作为监护人，妹妹掌握着哥哥的银行卡和密码，别人无法取出。可是妹妹却说，因为无法提交银行索要的材料，银行也不让自己取钱。
3: 就是说你现在有一笔钱是存到银行了。
0: 对，
3: 是你哥哥的名义存的。
1: 那么当初兄弟姐妹几个的买房款怎么就到了这位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哥哥账户里了呢？当初这一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3: 这房子是父亲去世以后办到这个哥哥名下的，对吗？这个点对我们非常重要。
0: 就是从这五个人才过给他的名下，是这么着。
3: 你这个房子在父亲去世后，你们还五个人共同
0: 有一段时间。
3: 有一段时间。
0: 对。
3: 哦。
1: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房子是李大姐父母去世留下的。当初兄弟姐妹按照法定继承过户了这套房产，所有人的名字都在房本上。可是后来大家想要出售这套房子分钱，遇到了麻烦。因为有些人还拥有其他房产，出售这套房产的时候就会多缴税，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
0: 就我爸没了以后才过户给这五个人，五个人完了一开始就说卖不了嘛，卖不了就说因为放税税高嘛，他们都有房，后来就大家商量就过给这一个弱智人了嘛，就这么着一个手续。
1: 李大姐说，这位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哥哥，他当时名下无房，所以大家协商后就把房子过户给他一个人了。可是等到房子卖掉以后，就出现了节目一开头提到的问题，这400万的卖房款取不出来了。
0: 我的意思就是说，能把这笔钱要是能取出来，现在这人也都年岁挺大了，身体也都不太好，把这个弱智的这个一部分钱给他多留一部分，剩多剩少呢，这几个人就把他平分了就完了。我的祈求就是这样的。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那你们这是四个人的份额怎么过户给他的？是走的赠与啊，走的买卖啊？
0: 走的好像听说是赠与。
3: 那走赠与，当初你们对这个说，通过这种方式去卖这个房子，你们当初写没写协议？
0: 没有吧，好像没有协议。
3: 聊天记录有没有这个过程？就是微信呢、啊，家族的微信呢、啊，说咱们要不行过到二哥名下啊，之后咱们再卖到，把我们的份额过到二哥名下卖掉， 但你们是要给你二哥保留份额的，这是没问题的。就有这个没有，过程有没有相关的东西？
0: 没有这些东西。
1: 李大姐说，由于事先没有签协议，自己如今陷入了被动。作为监护人的妹妹已经改变了说辞，不再承认兄弟姐妹共同继承父母遗产，而是说把房子留给哥哥一人是父母的遗愿。可是既然留给了哥哥，又为什么要卖掉房子呢？
3: 那个房子卖了，那你现在这个二哥住在哪里？
0: 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四个人，四家轮他嘛，一家三个月。后来这老四啊，养了一年就不养了。后来从2020年，小妹妹就不养了，说养不了，不养就现在由大姐和我们两家养，一家六个月，现在在我这儿。
3: 本来是四个养，其中有一个撤了，剩仨。最后呢，监护人现在也撤了。也不养了。
0: 对，
2: 尽管我们的咨询他并不是监护人这个身份，
4: 嗯，
2: 但是他其实在履行着监护人的职责。
4: 是的，
2: 嗯，
4: 他天天在真正的去照顾他嘛。
2: 对，
3: 那你们现在的一个诉求就是？
0: 我的诉求，我就是想着，现在大哥也身体不好了，70多，腿上长点那癣，长点那大包都挺大的了哈。完了，身体也不太好，姐姐呢，反正每个人身体都不是特别好，
3: 都岁数比较大了。
0: 对，都70多了。
3: 嗯。
0: 完了就想把这个大哥这一大笔钱呢给他留出去，剩多少呢？这几个人就平分了得了。
4: 人是我在照顾
5: 啊，
4: 对吧？常年的是我在照顾，然后呢，这个责任都是我在付出，是吧？那显然我是不是应该能够处置这一部分权益呀？啊，所以这就觉得这就应该是我的权益啊。但是一个可能说没有照顾的人，现在在监管着这个钱，可能心里边就觉得有点不平衡吧。
5: 嗯。
3: 好，李女士啊，你这个你资料比较少啊，但你这个涉及到案件也比较复杂，你涉及到一个监护的一个问题，又涉及到一个严格来说你的房子用其他的一种形式卖了，这里用你们钱的一个，又涉及到一个分家析产的一个问题啊，双重的一个法律问题啊。我跟嘉宾呢合议一下啊，一会儿过来给你做一些解答，你稍等一下好吗？
1: 李大姐一无证据，二无协议，就这样空手来到律师门诊室进行咨询，这样的情况也实在不多见，这样就使得案件事实还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另外一个劣势是，哥哥的账户完全由妹妹控制之下，自己无法知道钱款去向。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能否为李大姐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在咨询室当中，实际上我们的咨询人一再强调的就是说，原本当初约定好的，大家这个钱是一起分，但是现在突然发现变卦了。
3: 对。
2: 而刚才我们在小的合议当中也看到了，因为我们自己现在没有一个实打实的证据。
3: 对。
2: 所以即便我们知道事实是那样的，可是没有办法去佐证它。所以咱们先从这个夏律师你给我们讲讲那套房子的来龙去脉，你先给我们讲一下。
3: 房子是父亲的房子啊，跟他们那个母亲没关系。那么父亲去世的时候并没有写遗嘱啊，五个子女就按法定继承继承这个房子，房本呢五个人的名字都有啊。之后呢这四个人呢，因为二哥是无行为能力人嘛，这四人说咱们把房子卖了吧啊，二哥那份给他留着，这房子卖了400万。但卖的时候啊，有五个人卖，就是说其中好多人有房子，这就属于二套房。为了就是房屋能一个好价格啊，因为一套房子的话满五唯一，它的一个税少，那价格就能高啊。那么他们就四个人一商量说，咱们这四个人的份额呀都写在二哥的名下啊，他们就又把房本变更了一下，他们走赠与的一个方式，就是都把自己的份额赠给了二哥啊，这样呢二哥名下就一套房子啊，还满五唯一，这个房子就卖了400万。卖了400万严格来说就可以分钱了嘛啊，但这个钱打到二哥的账户名下，因为他是房主了。最后，那这时候监护人又不同意分了。监护人又说，当初这个房子老爸说是给二哥的
2: 啊，
3: 他又现在有这个说法。
2: 嗯，我想问一下夏律师啊，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话，比如说像二哥现在这种状况，就是他账户上的这些钱必须由监护人来帮助他去支配吗？
3: 对，严格来说是必须由监护人帮他支配，但是监护支配的同时，还是必须为他有益的事情来支配。你监护人不能说自己花了那是不对的。
2: 不是的话，他是需要征求这个二哥的意见吗？
3: 他不需要啊，二哥也没法发表一个意见。
4: 那谁来监督这个监护人呢？
3: 如果监护人做有损于二哥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把这钱转给自己了，或者花了给自己买房子了，那么其他的兄弟姐妹发现了，我们可以撤销他的一个监护资格，要求变更监护人啊，那么同时向他进行追偿。
1: 通过夏律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虽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财产是由监护人进行代管，但依照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监护人不能擅自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可以依法取消他的监护人资格。
2: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哈，好像这个监护人成为了一个重点了。说到这儿的时候，
3: 所以很多家一直在争监护人，他有很重要的一个权利啊，他能掌管这个账户，也能掌管到一个资产的一个走向。
2: 嗯，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
4: 是，本来是想解决个问题，结果又制造出一更大的问题出来。
2: 是的，是的。
3: 但是还好，如果他们最终就是说，无法确认就是他们这个赠与是为了买卖啊，最后比如说法院也好，就认为是赠与。

0: 啊，但是我们这方一直照顾着二哥啊，那就是这个房子假设都是二哥的一个财产了，这400万全是二哥的了啊，那么以后我们也是有继承权的，因为这二哥没有结婚啊，也没有子女，那四个
1: 作
0: 兄
1: 为
0: 弟姐
1: 平辈的兄弟哈，
0: 妹，对，
1: 是有继承权的。
0: 他们是也是四分之一来进行分这个房子啊，但是谁照顾多会要考虑一下，照顾多的要多分。
1: 也就是说，其实夏律师提示我们了哈，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着急这件事儿的话，最终的结果其实和之前应该说也是一样
0: 一
1: 的，
0: 样的。
1: 只不过这事儿就看你着不着急。
2: 虽然说最终结果可能差不多，但是这笔钱现在毕竟在小妹妹控制之下，大家都不知道她的状态，也无法控制。如果作为监护人的小妹妹真的挪用或者转移了这笔财产，那么到时候就算有李大姐的继承份额，也有可能无财产可继承了。那么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监护人已经就是说不认以前的一种承诺了，那这个钱他能掌控，他有没有其他的小
1: 有
0: 心
1: 风
0: 思？
1: 险
0: 这个
1: 在里面，
0: 风险，
3: 这里边还有个主动权的问题。
0: 对，他把这钱转移了，那以后虽然是你可以告他，但是他我就当老赖了，他没钱了，他你又怎么办？所以要发现这种苗头呢，也不建议等，我们可以去从另一个角度去尝试，就是说要求变更监护人，因为。我们之前所说，他的妹妹已经4年不照顾他哥哥了，对吧？
1: 光拿着钱，但是不办事儿。
0: 而每月才给他们800块钱的一个生活费也不高，
1: 哦，
0: 而且二哥不管说他有这个400万在账户上趴着，他每月还有工资，还有个残疾金，他们具体多少也不清楚，啊，那通过这种方式，因为4年不是一个暂时的了，那暂时2个月、几个月是暂时，说我们家有点事儿，我们家装修照顾不了，你作为监护人还可以理解。你整整4年，你说是暂时，不符合常理。那么，司法部门也会考虑到你适不适合做这个监护人，而且在做监护人变更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申请法院做什么？查账。
1: 啊，还查账？
0: 对，查这个账，这个钱如果转到他个人账户上去了呢，那就定词儿了，定那个。
1: 而且你就是故意不给大家的来变卦，但是在这里边哈，就是想问一下张馨月老师，就比如说在我们这种家庭生活当中哈，其实原本在那个时候，就大家处在共有状态的时候去分没问题，可是恰恰现在这个把它弄到二哥名下之后呢，似乎是给了大家心怀鬼胎的机会了哈。那包括现在，其实我们夏律师有讲到，就是我们要不要变更监护人这个问题，因为变更的话，实则上。等于说把这个责任拿到我们自己身上，而且是对他人的这种就是照顾二哥的情况是完全不满意了，就是您怎么看待就是家里人现在内心的这种博弈？
3: 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我来看哈，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主动权的问题，谁更有主动权来控制这笔资产？其实我觉得，虽然表面上我们看起来是说谁更有这个资格来照顾这个二哥，但其实背后。也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谁更有，
1: 挟天子以令诸侯。
3: 对，谁更有这个主动权控制这么大一笔财富？其实给一个智力残疾的人做监护人并不那么容易，是吧？
0: 是的。
3: 不像说我们培养一个孩子监护，他到18岁就结束了，他就成人了，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可能就是权力的背后，其实我们有代价。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就是真要变更监护人的话，他其实也要做好一个内心的建设，
3: 长期的一
1: 长期
3: 个，
1: 的去投入，
3: 投入我的义务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1: 对对，那钱分了，可能还义务也是随身而来了哈。
0: 这种义务本身，他们也是在尽
1: 在
0: 这种
1: 履行
0: 履行这种
1: 着。
0: 义务。以前是4个人照顾，啊，后来撤了一个，啊，后来监护人又撤了。这4年就是他和他一个姐姐俩人在照顾，一家半年。啊，其实他已经在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
3: 所以当事人可能心里也有一点不平衡，
0: 对，
3: 对吧？我一直在履行这个义务，承担这个责任啊，但是我却失去了这个主动权，
0: 还有知情权。
3: 哎，知情
0: 哪怕你
3: 权。
0: 这个现在的监护人这个妹妹呀，啊，你把这个钱摊开了，你说你看我没有动，工资是多少啊？我都给存着呢。那么以后呢，哥哥去世了之后，那咱们就是平分也好，还是谁照顾多也好，那咱议这都还好说一些。关键现在的监护人就不提这个钱的去向，
3: 如果能商量还好。
0: 对，我们建议是商量，希望能看到我们这个节目，他们家里能坐在一起把这事商量解决是最好。他这个二哥呀，咱们是无行为能力人，他不能处分自己的财产，所以他就不能写遗嘱啊，他又没有子女，没有结过婚， 那么他去世之后啊，按法定继承走，这个四个兄弟姐妹是能继承到财产的。那继承财产，我们民法典有规定，谁照顾的多，要多分，啊，就你照顾多也是可以多分的。
3: 这个需要我们提供什么证据吗？
0: 证明就是平时都我来给他照顾，包括半年在我这待着，你必须有证据啊。你说我们不准备这方面的证据，那
3: 最后也还是不行。
0: 对，最后那几个人说不认，我们都没人照顾，那你这证据没说。现在呢，照顾的同时啊，也要给自己做好一个打算啊，不倒不是为了争什么，起码要把这个事实固定下来。我对我哥照顾的是比较多，你每天你可以发朋友圈在我们家，这就时间的一个固定性，对吧？哎。我领他去玩，我拍个照发个朋友圈，我领他看病到医院。
1: 当然在今天的案件当中，夏律师你也看到了哈，就是我们很多的家庭在做所有的操作的时候都以为自作聪明我可以怎么样，
0: 对，
1: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留痕迹，所以为后续应该说埋下了很大的风险。你有什么建议呢？
0: 比如他们这次说赠与是为了卖房，其实我们在这过程中是要最好是留痕，大家写一个当初把这房子赠给二哥的之前四个兄弟们写下这个协议，说我们为什么赠给二哥，我们是为了卖房，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了。所以就我们一直在节目中也说，多写书面的协议，不要相信口头，一定在重大利益面前口头承诺都不牢固，
1: 丑话说在前面，
0: 对
1: 吧？那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好吧，那也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0: 好的，
1: 嗯。
0: 你好，李大姐啊，刚才我们经过我们的合议啊，给你解答如下啊。你首先呢，你涉及到一个析产的一个问题，主要现在你手里没有资料，这是你最大的一个劣势。但我们想尽量，还好你有一个优势，就是啊，你父亲去世之后啊，这个房子首先登记在五个人的名下啊，就说明这是一个法定继承。那你们登记在你二哥的名下呢，就为了便于就是说省税，房屋好卖啊，你起码你们还有三个人能保持一致的一个意见，这也算你的一个优势的一个问题。但这里要有一些相关的证据的一个准备。第二就是你二哥一个监护的一个问题啊，从你现在那个描述啊，你的小妹妹已经四年没有照顾了，而且工资把着，每月给800块钱，我们认为她已经在监护人这方面他的不是那么适合当做监护人。这个东西你们可以先找他协商同不同意，如果他不同意的话，你们可以到法院申请变更监护人。如果监护人变更到你们名下，有一些事情就是便于处理啊，也让二哥有更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那么现在的风险是什么？这个400万在你小妹妹手里，他是否转移这都不确定的，这是你们又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案子我们建议你们是尽快的一个解决，而不能再拖了，已经整整等了四年了。
1: 现在夏律师已经给他进行解答了，您从他的体态包括表达上来看有什么变化吗？
3: 就是做得更放松一些了，声音也更大一点了啊，就是他显然是一种就是释然了一些的状态吧，
1: 有安全感
3: 了
1: 是吧？
3: 对，我觉得是因为律师给他整理清晰了以后，他自己就清楚了。一件事儿一件事儿该怎么办？那他自然也就放松了。
1: 明白。
0: 你现在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我给你一个锦囊，你把这个按照我的锦囊做啊，你的胜算就非常大。来，你把锦囊拿好。
1: 你好，李大姐，您这是咨询完了，跟夏律师聊的怎么样？
4: 还可以。
1: 啊，挺好挺好的是吧？啊，您的问题都问全了吗？
4: 是的。
1: 我看您手中拿着一个锦囊，这个是夏律师给您的是吗？
4: 是的。
1: 啊，可能具体的操作方法都在这个锦囊当中了，所以后续如果您需要维权包括跟对方进行谈判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把这个锦囊拿出来看一看啊，这也是我们夏律师对您的一个寄托了啊。
4: 好
1: 好，那我们今天的咨询就到这儿。
4: 谢谢。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30多年的老房，格局采光不好，房屋掉皮等情况频发，于是四八快装走进吴女士家。
6: 她的

0: 个住的吧，他不舒心，因为这儿有一堵墙，那儿一堵墙，所以都让他们给看看怎么改装一下。屋子小，哪哪都是那个，也反正也不痛快吧，看着
1: 也暗，
0: 也对，那屋子也暗，这么这一装完了痛快了。楼上楼下一起装，因为出租完了那房子没法住人了，就必须得装墙啊，那地砖也起来了，那个墙老掉皮儿，也是住着也看着也没法弄了，所以得了直接装了得了。
2: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3: 那这次装修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格局的优化啊，在这个客厅的位置呢，这面墙打开了啊，敞开了，然后在餐厅的位置也把这整堵墙打掉了，这样的话显得整体的通透性和这个动线就更合理了，在这个采光上啊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4: 阿姨，我们这到二楼了哈，看着这个设计可是时尚的很，
5: 跟年轻人住，
4: 年轻人住是吧？那之前二楼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呢？
5: 出租出去了，出租出去了，然后呢，把这房子重新装一下，
4: 所以这一层哈设计的就更时尚年轻一些，
5: 年轻人住，
4: 然后还有个大露台是吧？
3: 二楼整体呢是给到年轻人居住。所以我们在这个风格的选择上做了极简风啊，也是应了业主的需求。家具的选择上，咱们选定的都是黑色，也就是一个黑白的颜色，整体的黑白配的色系。二楼呢，之前啊这个位置是一个窗户，我们现在呢打通了，并且在外面设置了一个露台，就给到年轻人一个休闲活动的空间。
0: 我哪儿都习惯。
1: 装完之后这房子
0: 首先心里特别敞亮啊，一进特别一进大门特别敞亮，不用我们操心啊，首先这次装修不用我们操心，什么的我都没管，有的我想不到的他们都给我想到了，几乎没有，因为他们这个材料特别好。
6: 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压刷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7: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8: 如果您还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1000元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9: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0: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我们来欢迎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11: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0: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孙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2: 律师你好，我与丈夫结婚8年，丈夫在婚前全款购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我们要离婚，这套房子会不会分给我？如果会，大概能分多少？
10: 我们看到孙女士其实面临的是一个离婚的问题，只不过呢，有关于一套房子，她现在呢也是犹豫不决。这套房子是丈夫婚前的财产，这双方呢已经结婚多年了，她想知道在离婚的过程当中，这套房子该如何分割？
11: 她问的是房子有没有她的份额啊，关心的是。那首先这套房子，我们先要区分一下，她在这个房子婚前购买的时候，婚后是否有还贷的部分。如果说婚后涉及到还贷，那么这一部分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说这个房子是您的这个先生在婚前全款购买的，那么这个房子是属于人家的婚前财产，在离婚的时候您是分不了的。还有一种情况是说，如果这个房子是您先生婚前个人财产，那么在婚后是否有没有加您的名字，房本上是说加了您的名字还是说没有加？如果说加了名字，那这个从法律上来讲也是有您相应的份额。但是至于在离婚的时候能确认您有多少，法院会考察这个房子的这个取得的整体情况，那么是由谁来出资，谁的贡献大，来具体认定双方的份额。
10: 那您看孙女士问的这个问题，她说这个房子该如何分，但是没有明确婚是怎么离。您刚才更多讲都是在离婚诉讼当中。
11: 是的。
10: 所以对于她而言。

0: 院了。
1: 所以孙女士问到的这个离婚房产纠纷的问题，在这儿呢我们给您回答是，首先要看这套房子究竟是属于谁的，先要把这套房子的产权明确了。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建议您，如果想一站式的把自己离婚诉讼当中尤其有关房产的问题解决，可以通过一个离婚诉讼来解决您的困扰。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不断的攀升，立体停车库应运而生。不过呢，立体停车库在缓解停车难的同时，也暗藏了不少使用和管理上的安全隐患。
1: 然后停完车之后呢，我就开车门下，正常下车、我刚开车门马上抬脚要下车的时候、我旁边那个车就被升上去了。
2: 就像现在您可以参考这个打开，它一定大概会到这个位置。然后我正要抬脚下、在这个过程中突然这个
3: 发现它升，
2: 我先收回了脚嘛，我回到车里了，我试图关这个门，但是根本不可能来得及，所以它是这样逐渐倾斜，逐渐倾斜、
4: 张女士说，事发当天是李女士突然升起了她旁边车位的托盘，把她的车门托起来之后把车门挤坏了。
5: 听那喊，我就往前跑了几步，跑了几步我一想不对，我又返回来，我就按着取消，
1: 彻底挤碎了卡那儿了，并不是因为她发现问题停了，所以从始至终她就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所有的玻璃碴全部都弄我身上，穿着短袖
3: 了。
4: 张女士和李女士是住在一个小区的邻居，两人都在小区的立体停车位停车，车位也恰巧相邻，只是张女士的车位在第一层，李女士的车位在第三层。平常使用车位时，李女士想用自己在第三层的车位时，要先把在地面上的托盘拉到二层，之后二层的托盘会平移，在二层空出一个车位的空间，李女士再把自己的三层托盘降到地面，然后停车。可事发当晚，在李女士升起地面托盘时，意外发生了。说起这件事儿，李女士觉得自己也挺委屈。她说当时张女士车是黑着的，根本看不见车里有人。
3: 这两边有车吗？
5: 两边车都有。
3: 都有，有人吗？
5: 都是熄了灯了没有。
4: 张女士和李女士对事实真相和责任归属争执不下。张女士将李女士连同立体车位的管理单位小区物业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索赔车辆维修损失34000多元。
1: 被告一呢，他没有观察就直接操作了这个启动的这个设备。被告二的呢，是作为这个物业公司，是作为这个设备的一个管理者，停车库也没有监控，也没有任何人员管理，对这个操作的设备来讲是放由这个业主自行操作，而没有任何的可以这个停止或者保护的任何的措施。我认为整个有关的费用应该由被告一和二来承担。
6: 被告在操作之前已经观察了这个周围的情况，并没有发现原告仍然坐在已经熄火的车辆中，被告已经履行了他的这个合理的注意义务。原告在开车门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注意观察这个周边的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原告自身呢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然后关于物业公司的话呢，我们认为他没有履行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立体停车位的区域呢没有设置任何的监控，而且呢也没有管理人员，导致呢这个事故发生以后没有办法查明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形。
7: 我方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为尽到仔细观察的义务，直接进行了操控，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4: 事发时没有监控，庭审中三方又各有说法，法官组织原被告来到现场还原事发细节。
3: 您当时把车开到这儿以后停了吗？
5: 我开到这儿我停下来了。
3: 停了没下车对吧？
5: 没下车。
3: 好，
5: 我把车窗摇下来了，我看那个上面是不是我的车位。
3: 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5: 两边车都有。
3: 都有，有人吗？
5: 都是熄了灯了没有。
3: 停在这儿以后您就开过去了。

0: 开过去了，开
1: 啊，开到那边前面以后停下来去操作的，
0: 啊，
1: 您、就按您那天的操作就行了。当时是一抬起来就有报警声，然后那边就喊了吗？
0: 听到他那边在叫。叫，然后我也有点着急，就往前跑两步。
1: 嗯，然后紧接着回来摁的取消。
0: 按的取消。
1: 嗯，好，整个就这个经过。
0: 啊，对。
1: 啊，
2: 正常，被告一应当停滞车库前，再下车，走到操作器进行操作。
3: 我们培训业主的时候，我们的业主就是物业、这个产权方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要观察你车位所在区域与相邻车位的驾驶员是否在车位。
2: 如果被告一在车库前停车下车，应当能注意到原告还在其车内。
1: 但是在你的操作流程上没有明确，这个是必须的吗？
4: 第一个，他是找自己那个板在什么位置。第二个就是观察两边这个车有没有人。
1: 物业公司之前教您的时候是跟您要求车放在您的停车位置停呢，还是说要求放在那边？没明确说过是吗？怎么停都行。
5: 庭审中，物业公司提出操作器旁设有一键紧急停止键，但在托盘升起的危急时刻，李女士并未按下此键。
2: 我方不存在设备无报警、无主动停止的功能，设备本身是有停止键，按过之后直接断电，且是红色的具有标识性作用的停止键。
3: 这个急停按钮它是在危险情况下紧急停止设备、
1: 这个东西不需要一个特别标识吗？这个应急按钮如果您不来告诉我的话，没有人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3: 或者说谁来了就操作这个设备。
1: 嗯，
3: 它是这样的，也没有人说他不用这个车位的话，正常意义他不应该来按着玩这个车位。
1: 您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建议咱们物业这边提一个停止标识吧，好不好？
5: 被告李女士说，车库入口时的监控显示，张女士的车早于李女士五分钟进入车库。李女士认为五分钟张女士在车库停留时间过长，违反了进入立体车库后尽快停车立即下车的操作规范。
1: 没有在车里玩手机或者看别的打电话，有其他的这些情况。
0: 在我来看，这五分钟已经非常长了。
1: 五分钟在可能您有您的理解，您有您理解，在我们来看来是一个基本上合理的倒车时间。车里有贴膜吗？前挡风没有贴过膜是吧？
0: 允许贴的。
6: 当时在这个原告车辆已经熄火、车灯关闭的情况下，他没有及时的下车，在车内呢，他应当能看到这个原告的车辆在他的车里前进行停留。啊，原告呢也没有提醒说那个车内有人，
0: 知道有一个车开过去。
1: 嗯，
0: 对，但是这个车它是302还是几几几的，我并
1: 不知
0: 道，
1: 是不是操作你这片的，你也不清楚，是吧？
0: 对，因为经常有车在走动，因为那是唯一的一个进口。
5: 庭审中，被告李女士一直强调，事发当时张女士的车看起来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人。法官专门找了与事发时光照条件相似的时间来到现场，
1: 演示这个原告方倒车入库以后，原告车上的表现情况，外面的人能不能观察到他的车上有人？

0: 经过记录一下，就是原告在倒车入库以后熄火，驾驶位的顶灯和外侧的停车灯都在处于常亮状态，然后呢车内的顶灯经过30秒左右顶灯会熄灭，但是外侧灯仍然亮。关闭车门然后离开车辆一定距离后，车辆识别锁车，收反光镜，然后灯灭。
1: 庭审最后，被告再次强调立体车位管理方物业公司存在过错。
2: 物业公司呢，没有人员就是对这个车位的使用人员进行过系统的培训，也只是对业主告知如何这个操作这个车位，但是发生这种危险情况是应该如何处置却没有告诉业主，而且呢他们现场也没有人员进行指挥，然后才导致了这个本次事故的发生。
3: 被告一并非想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只是认为该责任承担应由所有原因主体及被告二和原告也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开庭当天，法官没有就本案作出判决，我们也将继续关注本案。
4: 前不久有观众跟我们的栏目打来热线电话，说不久前家里来了三位自称是社区志愿者的人，不仅主动提出免费打扫卫生，还表现得特别关爱家中的老人。然而当几个人走之后，事主发现这免费的志愿服务似乎另有隐情。
1: 2026年5月25日下午4点多，三名陌生女子敲响了于大妈家的房门，三人一进门就亮明身份，自称社区的志愿者。
5: 他说是到您这儿来给您打扫打扫卫生。
1: 几个人还表示希望能向老一辈党员学习革命精神，聆听红色故事。
5: 我说一实在话呀，特别感动，感动的我都掉下眼泪了。现在我们都退下来了，不能给党做贡献了，也不能给社区做贡献了，但党组织还那么关心我们。
1: 感动之余，于大妈也保持着几分警惕，她不愿麻烦对方，想着自己花钱雇人打扫即可，所以当场婉拒了几人的好意。
5: 我有这种警惕，后来我说别麻烦你们了，都挺忙的。他说不用，这我们应该做的。
1: 见到老人心存顾虑，同情人员连忙介绍带队的负责人，还精准说出了小区邻里信息、于大妈老伴的爱好等细节。这些熟悉的描述慢慢打消了老人的防备。
5: 就这个负责人说的，我妈还跟我说去吧，这老两口可好了，尤其是那老头过去退了休以后就教唱歌的，社区唱歌，白天唱，晚上在公园里唱，给大伙拉手风琴，特好，你们好好去帮助他干点活，为他们，谢谢他们。
1: 于大妈说聊天过程中，对方表示自家长辈也曾参加抗美援朝，听闻于大妈家中珍藏着相关史料和老物件，希望能够看一看。
5: 我说那老的相片我哥在世的时候啊都捐给国家了，确实是这回事，捐给那个博物馆了，有的捐给那个单位了，但是现在还有，他有些遗物在我这儿。
1: 就这样，于大妈一直和这个自称领导的人聊天，对于另外两个所谓的志愿者，她只记得一直在客厅和厨房干活，还喷了很多带有刺鼻味道的清洁剂。
5: 我那闺女说这味儿，她说这味儿特别大，她说那你上那屋躺着去。
1: 于大妈说自己的女儿也快60岁了，还患有精神疾病，当时有一名女子以帮忙打理微信、对接社区服务为由，拿走了女儿的手机。
5: 后来她发完微信以后啊，我闺女说：“我那手机是的钱怎么没了？”跟我女儿要了300块钱，说给我们家打扫卫生，要300块钱。我女儿说：“你拿我的钱干啥呀？”没剩下，整个手机有多少钱，她都给转走。她说：“你就别说。”任何人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妈说，这是社区的安排。
1: 忙活了一阵后，三名女子又寒暄了几句便匆匆离开。等他们走后，于大妈发现家中很多地方都被塞满了清洁剂。
5: 这是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摔在柜子里抽屉里，这还有一些，你看橱柜都压塌了，都搁在这橱柜里，这所有的橱柜抽屉里它都塞满了，完了还有这俩垃圾桶都塞满，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出来装饰这个洗涤镜，完了之后再把垃圾搁上头。
6: 那是为啥呢？还藏起来、
5: 怕我们发现呢。要谁买这些东西，我一辈子也用不完呢，死了都用不完。大概有100多瓶这个清洁剂，我那琢磨他们可能主要是推销这东西的，就为推销为赚钱的。
1: 更让于大妈没有想到的是，事后女儿的一番话让她发现，这一次的上门服务可能是一次套路。
5: 我觉得啊，这骗子太可恶了，借着国家对老年人的关爱，对老革命同志的关心进行行骗，骗我这样的老太太，我都80多了，我老伴儿

0: 92了，骗我们。而且我女儿精神上有了创伤，把国家给她的残疾人的补贴，还有一个失孤，她女儿不死了吗？失孤补贴都骗走了，太可恨了。
1: 事发后，于大妈立刻报了警，同时联系社区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并没有组织这样的上门服务活动。
0: 我自个儿损失那是小事，我这样让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再受骗了。
2: 俗话说呢，众人拾柴火焰高。前不久，家住大兴的一位八旬老人从家中走失了10个小时，关键时刻警民联手开启了爱心接力，最终顺利找到了老人。
3: 能帮助老人找到家里人，其实我心里也挺开心的。
4: 警民关系嘛，把这件事做好，就像我们也是儿女嘛。
1: 黄玉维、胡铁刚是两名外卖员，前不久的一天，两人和民警携手找到了一名走失10个小时的老人。
4: 外卖这个行业的情况下来说，人比较多，方圆10公里啦，或者是20公里之内，覆盖面比较广一点。
1: 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德茂派出所接到了王先生的报警电话，说自己的母亲走失了。
5: 老太带手机了吗？
6: 就是没带，说他出去玩一会儿。
5: 平时有没有这个记性不好了？现在
6: 记性也不好，又不会说普通话。
5: 平时爱自己上哪儿去啊？
6: 平常就在家带孩子，
5: 不下楼。
6: 下楼就在院子里玩。
7: 经与家人了解情况，老人经常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虽然对附近地形不熟悉，但由于距离不远，家人起初并未在意。当日直到下午5点多，老人仍未回家，家人意识到不对，选择了报警。
5: 你早上见着他了吗？
8: 早上我见着他呢，走了。
5: 就大概是几点？
8: 8点不到9点他出去的。
5: 他没说上哪儿吗？
8: 没说。
1: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早上8点20左右，张先生的母亲独自一人离开小区向北走去，当时上身穿了一件紫色外套，背了一个包。根据这一情况，民警兵分多路，并发动群防群治力量，在方圆5公里内开始查找。
4: 老太太80了，咱的妈妈也是这个岁数，能帮就帮一点，那应该做的。年龄、相片、联系方式，希望各位同志就是说看到了帮我找一下，如果说要找到了，就跟我联系。
1: 外卖员胡铁刚在送餐途中遇到了寻找老人的家属，便将老人的照片和家属的联系方式发在了工作群中。20分钟后，他接到了同事黄玉维的电话。
3: 我送单途中我就留意了一下，然后他当时在马路边上一个人在那走着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您是不是找不到你家里人，然后他就说是。
1: 此时正在带着家属寻找的民警接到电话，说老人找到了。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中。
9: 他发个定位给我，他说
10: 啊，行行行，看一眼。谢谢谢谢你啊，啊，这是他家属，这是。
9: 没有。啊，那边送外卖路过，我看着他一个人走在那儿，我跟他对视一眼，然后我就问他是不是找不着家了。刚问的，我正好就看着了。
10: 好嘞好嘞，行吧行吧，上车吧上车吧。好了，慢点，阿姨，没事没事没事，早就得了，没事没事。
11: 家中有老龄记忆障碍或基础病的老人外出时，最好有人看护。确需独自外出的，请为老人随身佩戴联系卡或防走失手环，卡片上应清晰写明姓名、紧急联系人电话、家庭住址等信息。如发现家中老人走失，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1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

0: 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近日，上海警方侦破了一起特大房产交易诈骗案，13名嫌疑人被批捕。犯罪团伙由房东、中介和组织者构成，他们诱骗受害者垫付100多万元首付，得手之后立即报警，谎称交易纠纷，意图侵占垫资，并嫁祸低收入、月薪仅为3000块钱的小何。
4: 请问你这个10万块一平方的房子，你是自己买的？
5: 定制的，定制。
4: 你自己有没有工作啊？现在
5: 有。
4: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5: 3000多一点。
4: 3000多一点买10万平方的房子？
5: 我家有钱。
4: 你家里有钱啊？家里有钱也不至于扣3000个工资啊，兄弟。你这是什么？直接背债来了？玩什么套路啊？
3: 月薪3000块钱却买这么贵的房子，此案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怀疑。那目前呢，13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已经被批准逮捕。小何虽然不是犯罪团伙成员，但是险些成为职业背债人，终身背债。此类案件呢，就是利用低收入者轻信骗子的签字拿钱不担责任的谎言。殊不知，网签既有法律效力，贪小便宜吃大亏。近日，在江苏无锡，一名装修工人因为走错了楼层，本应该拆除403室，却把303室当成了施工房，将屋内的墙面、吊顶、家具、家电尽数拆除，整套房屋变成了毛坯。事发之后呢，303室房主与施工团队多次调解未果，为了避免矛盾升级，社区工作人员帮助他们联系了当地法院的危法庭，最终法官厘清了责任，由包工头赔偿5000块钱，施工工人赔偿6000元，当场履行完毕。不少饮品呢都有再来一瓶的促销方式。在浙江温州，男子陈某购入了37500个罐装啤酒，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伪造易拉罐中奖拉环，兑换了将近700箱18000块钱的啤酒。那目前呢，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陈某这聪明劲儿是有了，但是用错了地方，换来的只是法律的制裁。6月9号，在山西柳林县4月18古会上，一名猴哥扮演者突然出现在人群当中。不过这次呢，他不是去花果山水帘洞，而是主动拉拽儿童进行拍照，并强行收取20块钱的费用。6月10号，古会承办方负责人表示，该名男子未经家长同意，强行将孩子拉至一旁进行拍照，事后索取20块钱的费用，不付款就不许离开。与此同时呢，该名男子还装作聋哑人博取同情，一旦遭到拒绝并开口理论，令人反感。值班民警表示说，相关情况正在处理当中。网友评论说呀，这猴哥比妖精还欠收。在朝阳区六里屯街道，有一栋年代久远的居民楼。起初呢，这里布设的燃气管线符合燃气工程相关规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燃气管线渐渐成了一条暗藏在楼内酒店和居民住户之间的安全隐患，牵动着居民的心。
6: 这个酒店啊，首先主要是燃气管道从底下穿上来之后，然后现在呢，它存在一个管道穿过这个主人房间的这么一个问题，进到房顶了。
7: 对。
6: 然后它往走向往哪儿走？
7: 西侧延伸到东侧，
6: 往东
7: 穿越了咱们几个啊，咱们酒店的房间。按照咱们城镇燃气管理的判定隐患的一个标准，咱们的燃气管道是不得穿越啊咱们住人起居室。
8: 这条黄色的燃气管线从一层到二层，并一路贯穿了6间酒店的客房。
7: 那个有一个检修口啊，便于咱们观测咱们的燃气管道。
9: 目前它的走向还是从它的西侧到东侧啊，往每间房间都要打开它的格栅进行检测。
6: 那巡检其实还挺麻烦的，
9: 比较麻烦。我们要 踩着梯子钻到顶棚里面。
8: 为了这条隐藏在酒店内的燃气管道，朝阳区燃气专班、城管执法局执法二队等多个部门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
9: 咱们已经开具了隐患告知单，然后目前呢，就是那几间房间呢进行了封闭，
6: 进行了封闭就暂时不住人了。
9: 对，
6: 这个六个房间大概能占到咱们酒店整体房间数的一个多少啊？
10: 我们整体房间是46间，也问过产权方，就是应该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作为商家来说，肯定也是很担心，因为毕竟安全最重要。我们这住人也确实不踏实，
6: 不踏实，
10: 经营着也不踏实。
8: 这栋回字形老楼建造年代久远，最初设计布设的燃气管线符合燃气工程相关规范，但由于历史原因，权属单位多，租户更替，用气位置调整，给日常安全管理带来了挑战。
11: 八号楼1到3单元，大概有40多户的居民，这个也是，然后这边是底商，然后这个都是走这样一个外爬管对他们这个进行供气。如果说酒店的这个隐患整改的话，那么肯定会影响底商以及咱们居民的这个正常用气。
8: 燃气管线从酒店内部穿到外部，然后进入居民家中，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隐患并不容易。
6: 这是
9: 石墙从酒店出来
6: 这边
9: 往东侧
6: 往东侧走
9: 另外一家非居民用户那根管是给咱们2层以上咱们居民用户提供空气的管道。
12: 我们的建议是通过两步走的方式来消除这项隐患。第一项呢，是在酒店的客房中，在目前保持清空的基础上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并且把报警器的控制箱设置在酒店前台这种有24小时人员值守的地方。第二方面呢，是由燃气供应企业这边后续进行更进一步的调研跟现场踏勘，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最后实现把酒店客房中横穿的燃气管线改出到酒店以外的方式，来实现根本的隐患消除。
8: 从发现问题到合力破题，从现场会商到方案落地，整体改造工程预计将于2027年正式启动。
3: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去年我买了辆二手车，当时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保证车辆不曾涉及人命纠纷，可后来我发现这辆车曾发生过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但商家说太不知情。请问一下您，我能退车退款并且要求赔偿吗？
14: 柳先生可以要求退车退款，并能主张3倍价款赔偿。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在二手车交易中，车辆是否发生过致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属于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车辆价值的关键信息。汽车公司作为专业的经营者，在合同中明确承诺车辆不曾涉及人命纠纷，却未能全面核实车辆完整的事故信息，放任虚假承诺误导消费者，已经构成消费欺诈。柳先生可以要求商家返还购车款，同时向其主张3倍价款赔偿。
3: 观众周女士去年6月份把房子租给了租客小王，可是才过了3个月，小王就找各种理由拖欠房款。现在呢，对方已经彻底失联了，但是屋里还堆着他的衣服和物品。周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她该怎么合法进行维权呢？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4: 周女士可以解除租赁合同并收回房屋。根据民法典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不支付租金，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面对小王失联的情况，周女士可以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以书面形式做出解除合同的声明，以此完成法定的催告程序。合同解除后，周女士可以自行收回房屋，但需要注意，在清理小王遗留的物品时，尽量全程录音录像或者请邻居见证， 并妥善保管其物品。

0: 之后，周女士还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要求小汪支付拖欠房租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三轮车那个车轱辘那大螺丝给我卸，
3: 我挺无奈的。说实话，我现在真挺无奈。
4: 被谁卸了？
2: 那我知道的，我也是不知道啊。你别跟我
3: 那……咱说那个事儿，
2: 你别跟我纠缠
3: 啊！你要录咱就录，你要不录咱就走了。我丢人我也丢
2: 人。先骗我，我都不知道，我真跟傻子似的，我也不识几个字。
5: 究竟发生了何事，让年过七旬的他深陷困扰？
2: 那我就这一儿子一闺女，说实在，我处处我都偏着我这儿子。
6: 母子连心啊，
5: 母子不和，屡生事端，各种有何内情。
3: 他73了，我现在是没招，我现在就得看着他。我不是说那个看着，我是看着说他别受人家欺负。
5: 从言语争执到肢体冲突，一家人到底被何左右？
3: 我有什么没办法？你有多大能力，你能把他们这钱给要回来的？
2: 我没能力，我没你有能力。我腰都累折了，你媳妇你俩谁心疼我？啊，我就来气了。 我拿起，当然有一个扫地笤帚，我拿起那扫地笤帚，我就照
6: 着
2: 那后腰上给他一条胳膊。
3: 其实我感觉不是为了这个钱，还是觉得我坑了他。
5: 第三条解释之流言背后正在讲述。
6: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母亲王女士，欢迎您。嗯，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73岁。
6: 哎呦，看着这个不像啊。
4: 不像
6: 啊，那个身体还挺硬朗的，我看。
4: 我身体反正没有大毛病，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
6: 没有这个基础病，
4: 就是这几年有点嗓子那什么，
6: 闹嗓子，能自理哈。
4: 气的再连跟儿子，这手哆嗦。
6: 哦，气有点哆嗦，这落下根了。
4: 一着气，这手就哆嗦。
6: 那能自个儿做饭吗？洗衣服什么的？
4: 现在自个儿做饭1年多了。
2: 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想。什么都不事心不操，就吃现茶喝现茶得了，可不是那回事。我儿子不知根不知切呢，所以我就没言语。我没想到他们搞这鬼。
5: 本该颐养天年的岁数却难获安宁，这或许就是王女士最大的困扰。只是其一再提及儿子是何缘由，他们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2: 三轮车那个车轱辘那大螺丝给我卸，哎呀，差！我上南坡捡栗子去，我捡完栗子，哎呀，空身推着，平道推，还推
4: 谁卸了？
2: 我也不知道啊。那个前车轱辘都掉了，我花了90块钱修，那我真是老天保着我，这两次我都没栽死。这玻璃盖子马上还两条裤子都给栽破了，就这玻璃盖子呢。秋裤跟外头裤都给栽坏了，这是有人砸了我的玻璃。那阵我这北房还没盖呢，
4: 不敢回来。我让这俩人给我查监控吧，家里拦着监控，死活不给我查。这个监控，人家那个就证件那大屏幕，跟我们那厢房那厨房屋那家搁着，那个人家都敲手机。我哪儿我都敲不着啊，我死活让人给我查监控，人家死活不给查。
5: 听着王女士的离奇讲述，在场众人颇有些心惊。若其所述为真，她可曾报警求助？莫非真的有人在给她的生活添堵吗？
6: 我听说您那个时候包了不少林地。是您包的，还是您跟老伴儿？
4: 老伴儿和我老公公他们爷俩的树园子。
6: 那三口都是谁呀？
4: 这
6: 有您。
4: 那个连我闺女。带我儿子。
6: 儿子。
4: 这就那啥呀。
6: 还有您啊。
4: 还有我啊，这不就四。

0: 四口的是那啥嘛？
1: 您老伴儿还有老公公
0: 啊？
1: 这么五口
0: 啊？
1: 多大面积？
0: 大块地是2亩2分地，
1: 那可不小呢。
0: 啊，
1: 种树了吗？上边？
0: 先是都是生产队那是种麦子，可能我83年以后就是改了让栽栗树。
1: 您是承包吗还是怎么
0: 的？啊，是承包。
1: 签过这个协议跟大队？
0: 啊，都有。
1: 谁签的名字呀？
0: 啊，
1: 您老伴儿签的？
0: 先都是老公的名字。后来老公去世了，就是签的我家的名字。
1: 你们那老伴儿，他去世了，改了名字没有？
0: 他去世了，好像是就那个纸的那合同
1: 啊，
0: 好像还有我老公公的名字，还有我家的名字，
1: 没改您名字吗？
0: 那后来又换本了，可能是我忘了，也不是改我的名字，这我都记不清了。
2: 交谈中，王女士突然提起一桩旧事，说40多年前家里曾承包过林地，此事与当下纠纷有何关联？难道是当初不经意的选择埋下了隐患吗？
3: 然后从83年开始，就因为占地补偿的问题，就开始各种争取。
4: 所以最后占您家地就是给多少钱？
0: 先占那点地，我们说就给了9万嘛，先给7万，给7万，那个我不干，
4: 最后9万你同意了？
0: 9万我也不同意，那我就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办法，干一来二去，反正我就是不干，我那心里憋屈着很，我就不干，我就一直在找啊。
2: 因为对占地补偿结果不满，王女士多年来一直没有放下心中执念。各种是非单凭其口述自是难以厘清，而最近他好像又发现了新情况。
0: 这钱给了那个淮上路占地，我追的紧，那给了，跟后了我上我北边地了山后打不了夜去，我发现那地方给我卖上砖了。
5: 现在这条路就是整个就是我们家的，原来这儿那边前面那儿有一棵树，就现在整个这一条路。
4: 他必须站这儿，要不就上不去，是吧？
5: 原来他走那儿，这儿他没修，这儿是没有这个。
0: 那垒这墙往西嘛、
4: 啊，等于你家就这个道儿。
5: 对，
0: 嗯，
5: 那是人家村里的、就是。
0: 他都帮罢了嘛，那树都给我砍了。
5: 这院墙都是原来是都是我家的地儿，给我妈几千块钱，多少年前人家才让垒的，我妈才让垒的。
2: 在实地探访中，王女士连声抱怨说，属于自家的荒地被人擅自铺设了砖石小路。而且在此期间，儿子一些反常举动也令他心中生疑。
0: 后了还人家街面上，我不承认我给我了呀，我没得到钱呢。街面上又往我耳朵里头灌，说给小两口了。我说不怕，说他是我儿子，给我儿子没毛病哈。但是你得让我知道，是不是？我是他妈，我不是外人。你应该让我知道。
1: 那你问儿子，儿子也没有给你出示什么证据，说
0: 没
1: 拿钱。
0: 我问他，他也不承认。
1: 不承认？
0: 嗯死不承认。
4: 在铺砖之前，没有任何人来找你们？
5: 对，他们都私自铺的，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阵也没有什么树，我们基本都不去。那是前几年我妈去那儿打玻璃叶去，然后上这边看见去。
4: 哦，才发现的。
5: 对。
4: 哦。大概占了您家有多少？
5: 大概小半亩吧，不到反正。
0: 说你这跟我说一声，给的合适，我就去同意；给的不合适，我就去不同意。因为你们应该让我知道，他们说给小两口了，但是我问小两口，我死活不承认，要证据也不给。我说他领了钱了，得有签字的东西。
4: 嗯。
0: 我要这东西。
4: 嗯。
0: 长短我得不到。
4: 那您跟这个厂子沟通过吗？
5: 沟通过，我妈跟他们沟通过，因这事您得问我妈细聊，反正沟通不太理想。
4: 大概是沟通什么？想让他给点补偿。
5: 你再不就给我说这地儿，你给我恢复原状，我不需要你补偿。再不你给我补偿，就这两个选择，人家哪也不选，反正我也不给你恢复原状，我也不给你补偿。
2: 在奔走交涉的过程中，王女士陆续听到留言说，铺设小路的占地补偿已给到了儿子手中。闻听此事的她，不由得又惊又怒，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
0: 说我儿子那个车

0: 也是大队给买的。
1: 哦，
0: 我不相信呐。
1: 你儿子在这个阶段还买了一小汽车。
0: 啊，买个车呀。
1: 所以村里有谣言说这买车的钱是等于给您补偿的离异的钱。
0: 人家就是我也不问人家也不补的，我也不爱摆大街找人家似的，人家还就尽心要看见我，尽心让我站着。后了呢，谁都不承认，我就这上那儿上这儿的，我就急了，我再不找我过两年该死了。
1: 还有一件事，说这个有一天啊，这儿子不是好像出了个车祸，腿折了，
0: 对，
1: 啊，拄着个拐棍儿。你呢可能有一天也不是因为什么给他来了一下，打他一下，
0: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家就走了，那盖半场的房，他说他买钢筋去，我说这是干啥去了呢？我说我要砌点简历子，这家里没人哪行呢？哎呀妈呀，那么天上边买钢筋去，说上九河到我们村上边一个村花木，那个村上边是出车祸了。
1: 您怎么那给他一巴掌啊？
0: 出车祸了，这不是等回来，是不是接了一年当年做的手术呢？跟做手术抽我要钱，我没给，
1: 然后
0: 把我给止寒了。跟回来呀，做手术回来呀，就拄着那个拐杖，这个就跟当院就溜达，溜达，支持我干那，支持我干这个，我那气不咋一出来，说你爹走，甭管怎么走，他走了，我不能让人家瞅你哈哈笑，比人家给我低了。我是恨不把我腰累折了，那几块地都我去干活去。
1: 您是好强。
0: 是啊，我不能说你爹死了，我让人家瞅哈哈笑，比人家给我低了。
1: 您是不是怪着儿子他不干活啊？
0: 我惯着他媳妇儿也说我惯着我儿子。我小时候是惯着他，那大了你跟你结婚了，你惯不惯着他呀？
1: 他也惯着他。
0: 您
1: 是给了他，您因为什么给了他一下啊？
0: 我为什么给他一下？他什么权利支持我呢？我腰都快累折了，你都不知情。
2: 或许是受流言影响，老母亲前思后想，总觉得儿子全款买车蹊跷，他忍不住出言质问，不想却遭儿子反驳，一怒之下，老人家便操起了家伙。
0: 我拿起当院有一个扫地笤帚，我拿起那扫地笤帚，我就照他那后腰上给他一条疙瘩，
1: 给一条疙瘩。
0: 那要好好的，我打不了他呀！我早就恨他，我就没法说了。我当妈的，他拿我当个妈呢？我给他一下子
1: ，
0: 给他一下子，他拿他那拐杖照我这后腰底下。
1: 他给您来一下，
0: 我腰都累折了，你媳妇您俩谁心疼我啊？我就来气了，完了他媳妇给我塞口袋1000块钱，我长短不要，他只长短给了我就要了，跟我就讲这个，起诉
3: 儿子也是因为他把钱拿走了，你觉得他把钱拿走了，所以你要起诉跟他要钱？
0: 我起诉他要钱，一个是他打我，我该不着他打我。我说该不着他打我似的，说你爹走了，我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儿让你逮着了，你凭点什么要打我？就说我干什么出格的事儿让你逮着了，我也该不着你打我。你作为一个儿子来讲，你什么理由？你成天也压根也不上班，属于二。你爹一走了，什么都我干，我70多岁人了，都我干。你什么理由？你支持我呢？
3: 那他媳妇儿不是给了您1000块钱了吗？
0: 给我1000，
3: 就是道歉的意思吗？
0: 是道歉。
3: 但是不足以那个平息心中的愤怒。
0: 你赔不赔我钱？这你都是先那啥，我都不知道搞这鬼，等后来我才知道，我那个前前后后这么多年了，这就早就都恨上我了。
2: 就这样，在发生正面冲突之后，气不过的老母亲一纸诉状将儿子告上了法庭。原本不错的家庭关系自此急转直下，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1: 我还听说您好像给儿子给告了。
0: 告了。
1: 因为什么呀？
0: 我算这一回告他2次了。
1: 告2回了。
0: 对
1: 簿公堂了。
0: 我现在我一点客气都不留了。
1: 都不跟他客气了。
0: 我说他要赡养费。
1: 就打官司，

0: 你平时不打官司的时候跟他要，他给不给啊？
1: 他昨儿数他讲话，他让我把他养40多岁，他也承认，他没我没花他一个钱毛，我不知道他到法律上承认。可是啊，我告诉他两回，他两回一回都没出庭，他干嘛不到庭呢？你占理，你干嘛不到庭？
0: 缺庭不是缺席了啊？缺席审判。
1: 啊，是啊。
0: 判了吗？
1: 判了。
0: 怎么判的？
1: 那个头一回是我要1000，是2000的一个月。那个判给我一个月700。
0: 哦，每月让他给你700块钱。
1: 赶这第二回是那头一回是700，是一次性给清的，一回给6400，也不是
0: 给了没有？
1: 给一回。头一回也给了，二回马上都3月份都快完了，都到中旬了，这3月还没给呢。我问他说给，我问他给不给，他说给。到现在
0: 没给，
1: 没给呢。
2: 我挺无奈的，说实话，我现在真挺无奈。
3: 我想问您，儿子现在是和您一起的，对吧？和您住一起。
1: 现在他媳妇走了，
3: 对，
1: 他单吃我单吃。
3: 啊，对，可以啊，都在一个院里，对不对？您这有个人陪伴嘛？然后我想问您，孙子呢？孙子呢？
1: 孙子，你是什么意思？
3: 我就说您孙子和您一起吗？
1: 孙子跟他妈
3: 走了，
1: 姥姥家嘞。
3: 啊，孙子也走了，现在就是您和您儿子是吧？据我们了解，儿子也想和您平平和和的共同生活。这也是他的愿望。我就想说，儿子，你赡养费已经从法院给您的，您判决了1个月800是吧？然后每个月都给着呢。
1: 这3月还没给呢，
3: 没给呢，那就说得要求他每个月都得给，是吧？您生活就靠
1: 这
3: 个。这
1: 要定
3: 了。这个判决有，儿子肯定得给，对吧？我们也会给他提这要求。然后您除了这800块钱，还有什么钱生活？
1: 我的养老金。
3: 养老金在您手里吗？
1: 那我的也不在我手里
3: 啊。对，您就把牢了，这是咱的那个就是底气啊。你谁也不给，儿子也不给，他得给咱800，你把自己的养老金拿好了。刚才说到了儿子打妈妈是吧，您说他出了车祸，然后您再照料他，他还用这个拐杖打了您，这个让我们听了也很寒心。这件事情啊，儿子始终都没有给您道歉，您觉得心寒？
1: 没有。
3: 那一会儿这个事情我们会跟他说，
1: 他说那话完全都不对着这心，
3: 我们得让他在这对着灯，嘴对着心都得说啊！
1: 我告诉你，我出的要赡养费，我
4: 不难看出，母亲对儿子的种种表现已极度不满，并且他似乎认为这些事跟另一个人也脱不开干系。
1: 2018年正月最后那天了，生的我孙子，反正也没办举行婚礼，压根儿我都不知道，没让我侄头。
0: 婆媳有点不和，那儿子怎么招您了？
1: 儿子怎么着啊？那人家俩人一条心，这里头有人祸害。
0: 那
1: 刚我说了，
0: 那他们夫妇俩可不得一条心吗？
1: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那怎么是？
0: 儿子是好儿子。
1: 那从哪一那说？我儿子抛出懒，他长那么大没给我惹过事儿，
0: 没上过班吧？
1: 从哪心了这媳妇儿？我没得消停，妈长妈短的叫着我，那先那是我不知道呢，这我觉得我挺知足的。哎，给后脚呢这么暗害我，
0: 他怎么害你了？你说说。
1: 怎么害我
0: 啊？
1: 一说这媳妇儿吧，
0: 就是原来儿子有一个女朋友，挺好的，大妈也挺满意，结果儿子没要。
1: 跟这个家在7年了，挺不赖的，个子也不小，顶这媳妇儿也不蹭，赶回来呀，突然间说不要就不要了，现在我都不知道啊。
0: 后来找了现在的儿媳妇儿，这个好，大妈不太满意。
1: 啊、我不是不满意啊。
0: 啊，
1: 那个
0: 您是满意？
1: 我要讲人来讲，我是呢。那人家我满不满意的？既然人家俩人走到一块了，您说马上这儿女谁听老家的呀？
0: 你也认可。
1: 是不是？既然人家愿意了，我也不强迫着，是不是？
0: 我
1: 对我儿媳妇他家，我确实有意见，意见不少不小。所以我对什么为他对什么对他们家有意见呢？
4: 结合这些年来的诸多感受，

0: 老母亲认定儿子儿媳跟自己并非一心，此番寻求调解，他也希望能彻底弄清流言背后的隐情。
1: 我就想弄个清白，到底是给他了还是没给他，得弄个清白，我愿意。
2: 您就是想弄清白这个事儿。
3: 他们这个三口是跟您住在一块儿吗？还是怎么？
1: 我住东手间，他们西手间，他们占三间，我盖这个、
3: 也在一个院里。
1: 在这一个院里头。
3: 现在还这么住呢？那平时他照顾你们吗？
1: 他照顾什么呢？
3: 给你做个饭。
1: 他也说了，他那时候弄一个家打架，他也说了，
3: 您报的警？
1: 他们跟别人跟我邻居弄的家打架。
3: 跟别人打架？
1: 我不知道谁报的警，我也不知道他那家打架。
3: 我还听
1: 说了。后来我才知道弄家打架。
4: 你看我媳妇儿这也走了，让我妈天天骂。你说孩子你还上学，上小学应该二年级。
2: 以前你们是跟母亲一起生活的？
4: 对，也原来我们就住这儿，然后他还住他那屋，我们做饭都一块儿。现在就我一人跟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我也不说话。水电费我也不管给交，原来这都是我的，现在我是每个月给800块钱生活费
2: 给母亲。
4: 对，他告我去啊。
0: 面对老母亲的不依不饶，儿子小刘也是愁绪满怀。他说，一边是自己的小家，一边是日渐老迈的母亲，他被夹在中间，可谓是无处容身。
2: 母亲生气的时候，他不想让你在这儿住，那不还有妹妹吗？妹妹来照顾他可以吗？
4: 他谁都不用，他自个儿也能照顾自个
3: 儿。他妈这个耳朵虽然不好，但是你看吧，思维很清楚。隶属了儿子几大罪状，一个就是占地，这个补偿款是不是给拿走买汽车去了？这个虽然有谣言啊，但是大妈现在就听着谣言越来越传得越来越厉害，自个儿有点相信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动手啊，跟老尖儿这个护逆啊之子啊。老尖儿给你挑着疙瘩，你不能说给母亲来一拐杖，这是不行的。是吧？第三个不给赡养费，这老母亲你看不客气啊，马上就走法律程序啊，按说应该先来调解。不建议您跟儿子马上对簿公堂，这样不就撕破脸了吗？但是老母亲没想这么多，就给告了，告了还剩了，得给，每月按700块钱给，但是有几个月没给，大概就这么一个，跟儿子啊有点不和，闹了些矛盾，跟儿媳妇呢好像也不太。
1: 我跟您说，
3: 就是您这个现在您也这岁数了，你需不需要儿子赡养啊？还是需要闺女赡养啊？你要跟闺女要了赡养费没有？
1: 没有，他要说提到说让我闺女掏赡养费，行，不是不行，同着一样掏。要那样说他咬我闺女没有道理，从拿我闺女一念书，他就是我闺女人家一念书就攒钱给我买衣裳买那买这个，管他爸我俩，我们家的活着时候他管来着嘛，到现在我们花的一个钱毛。
3: 女儿比较孝顺，对你们照顾的挺好，是吧？
1: 什么都给买个大，我闺女你什么权利咬我闺女？你没权利咬。
0: 谈及自身赡养，王女士态度鲜明，说女儿就像小棉袄一般温暖和贴心，反观儿子的表现却始终差强人意，令老母亲深感失望。
1: 那我就这一儿子一闺女，说实在我处处我都偏着我的儿子，没有我不偏着我儿子。
3: 这母子连心啊。
1: 是啊，那我闺女。
3: 但儿子有点不太争气，找一位媳妇儿你不太满意。
1: 这媳妇儿要想说人来讲啊。
3: 你这说哪儿不满意？
1: 哪儿不满意？
3: 首先
1: 就这么难害我，就从哪有这媳妇儿。
3: 你就没遇到好事。
1: 哼。
4: 其实我感觉不是为了这个钱，还是觉得我坑了他，总而言之就这钱的事儿，就因为说这钱给我，开始从我要10000，人家写着要10000，让我一月给10000，人家他就认为这一钱我得着了，我也买楼房了，
2: 然后判了1800是吧？
4: 对，然后法院也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我说我不去，你们愿意判多少判多少。人法院人士给我认为说你去了这钱可能在地上，我说我也不去，你们愿意怎么判怎么判，只要我有支付能力就行。 船上人就。

0: 判的1800，然后怀柔判完了以后，人觉得这不行，可能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去北京，更高的，北京有人给我打电话，又让我去，我说我也不去，你们愿意怎么判怎么判。
1: 哦，所以全部都是你没去，
0: 对，
1: 缺席审判，
0: 对，
1: 然后最后直接判了个800。
0: 对对。
2: 面对法院的缺席判决，儿子小刘并未推脱，他表示自己会尽力履行赡养费给付，可归根结底，母亲纠结似乎并不在此。
3: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4: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3: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2: 一次家庭冲突引发两场官司，得失间该如何评断？
7: 因为老母亲在这也是一直在有说到，就是说2017年，五月份发生的那个重大的就伤心啊，伤这种事件，家里的
8: 刺激
7: 受到了，他自己也有体会，儿子也觉得母亲在那之前和之后，性格上有变化。
2: 一方执着讨回公道，一方委屈无处言说，血脉至亲渐行渐远。
7: 然后他也一直有看到是说自己想要更好，让别人看得更好。那当让别人看到更好的时候，他就希望外界认可。
2: 现场气氛一触即发，误会能否解开，僵局能否打破？
9: 你别跟我闹，
10: 咱说那个事儿，你
9: 别跟我动手啊！
10: 你要录咱就录，你要不录咱就走了，我丢人我也丢人。
2: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留言背后。
10: 我有什么办没办法？你有多大能力？你能把他们这钱给要回来的？
9: 我没能耐，我没你有能耐。
6: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1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林。
13: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吗？
12: 房东田某与租客潘某口头约定，将一处闲置房屋租给潘某使用，租期啊是1年，租金呢每月1000多元。不想潘某入住1年多后，竟不慎引发了火灾，造成房屋以及屋内的财产损毁，经消防部门认定，火灾造成直接财产损失9000多元，但潘某呢只赔偿了1000多元后就不再理会，田某呢则起诉要求其赔偿剩余损失。
13: 租客居住期间引发火灾，法院对此案是如何判决的呢？
12: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房屋租赁期6个月以上，并且没有采用书面形式的，应视为不定期租赁，但合同本身是有效的。本案中，潘某作为承租人，对涉案房屋实际占有使用，负有安全使用与妥善保管义务。鉴于火灾由其不慎引发，属于过错侵权，所以呢，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田某呢，作为房屋所有权人，在不定期租赁合同中，对房屋的安全状况负有持续关注义务。况且，房屋租赁到期后，他没有及时要求对方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因此，田某呢对本次事故的发生也存在过错，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结合本案的案情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等相关因素，法院认定潘某承担60%责任，田某呢自行承担40%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在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9000元中，潘某赔偿田某5400元。那么扣除潘某之前赔偿的1000元，他还应当支付房东4400元。
13: 此判决其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0: 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成，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拉车门盗窃还炫耀，猖狂窃贼落法网。
2: 他们不以盗为耻，反以盗为荣。
1: 炒股亏空起邪念，盗窃金店终落网。
3: 想在手出来，多多试试。
1: 隧道内掉头，违法司机被严惩。
4: 当时想啥了还是咋回事？
5: 对，是
4: 啊。
5: 错的吗？
4: 天黑没有关系。
1: 熟人介绍大项目，谁料竟是一场骗局。
6: 反正都是按照一定的错程的，那样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不大。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0: 通常这窃贼在实施不法行为时，那肯定得偷偷摸摸，生怕被别人发现。可是安徽亳州的两名窃贼，那可以称作是不走寻常路，拉车门盗窃后还猖狂地拍视频炫耀。咱就说，民警能让你如此嚣张吗？
7: 当时的嘲讽声好大呀，差点
2: 发布就是比较猖狂的一些话语，就是彰显就是说他盗窃的这成果。他可能就是炫耀吧，就是觉得自己他的文案就是胆大，就是说自己这个行为是胆大，胆大就可以获得利益。
1: 原来前段时间，安徽省亳州市蕉城区有居民发现自己车内的财物被盗。
2: 当事人就是早上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呢他拉开自己车门，发现他放在后备箱的酒和烟都不见了。
1: 接警后，民警调取了公共视频，发现是两名嫌疑人所为。通过追踪，警方发现作案后这两人逃往了河南鹿邑县。
2: 两个嫌疑人把这个香烟和酒放到这个他所骑这个电动车上，是一个绿色的电动车，就是颜色比较特征比较明显，然后一直流窜到河南。
1: 民警一路追查，最终在两人的家中将他们抓获。在其中一名嫌疑人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嫌疑人炫耀赃物的视频。这违法犯罪怎么还敢如此高调呢？
2: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思想观念有些偏失，尤其是针对于他们这些群体，他们不以盗为耻，反以盗为荣。
1: 据两人交代，他们是听别人说在亳州拉车门盗窃能够偷到东西，这才跨省到亳州实施盗窃的。目前两人均被依法处理。
0: 假借电商撸货套利，实则精心设局行骗。近日，湖北武汉洪山警方接获了一起诈骗案，不法分子用高额返利作为诱饵，让受害人损失近百万元。民警提醒大家认清这类新型骗局，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所谓撸货，是指用个人账号在电商平台抢购享受补贴的低价电子产品，再转卖赚取差价。湖南的杨先生本想借此牟利，却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8: 我们接到湖南的杨先生报警，他称他加入了一个撸货群，了解到可以从各大电商平台抢购低价的补贴商品，但是呢，每个用户通常只能享受一次补贴机会。然后杨先生正为这个犯愁的时候呢，群中有一个孙姓的男子添加了杨先生的好友，他自称是在校大学生，担任班干部，然后认识数千名学生，可以组织大量的撸手。
1: 两人很快达成了合作，杨先生出资金，杨某出人力。起初杨某按时返款，还支付了6300元利润。杨先生因此追加投资，累计转账超过了145万元。
9: 最初杨先生还是收到了一笔20万的返现，但在4月4号之后，孙某就以各种理由拒绝与杨先生线下见面，随后失联。
1: 89万元的本金无法追回，杨先生报警，但双方签有合同，有过资金往来，案件一度被看作是经济纠纷。
9: 在我们向孙某出示了他的详细资金流水之后，孙某最终承认其向杨先生索要的所谓撸货的货款都被其用于网络赌博。
1: 那么民警是如何突破的？关键在资金流水。他们发现杨先生转出的钱一部分短暂停留后返还，另一部分流入了多个空壳账户，这些账户没有日常消费，资金快进快出，数额巨大。

0: 民警经进一步调查得知，孙某早已退学，根本不是班长或学生会干部，他们专门挑选防范意识较弱的年轻人下手。
1: 我们发现孙某所寻找到的金主多以年轻人，尤其是在校大学生为主，因为这些群体涉世未深，防骗意识薄弱，更容易上当受骗。
0: 警方提醒，任何需要垫付大额资金的合作都应该先核实对方的身份与资质，切勿因为小额返利而放松警惕，掉入更大的圈套。
2: 买盆绿植只为装饰自家的门店，没想到竟然牵出了一起百万级生态大案。江苏南京市民殷某的一次很平常的网购，意外揭开了跨省盗挖珍稀植物的黑产链条，17株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惨遭连根拔起，这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危机？售卖采挖国家保护植物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0: 2023年8月，南京市民殷某在某二手平台购买一株大型观赏蕨，用于门店装饰，经他人提醒疑似国家保护植物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展开侦查后，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姚某、艾某等人。经查，2022年7月至2023年9月，姚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在外省某林地内非法采挖苏铁、金毛狗蕨、观音座莲蕨、梭罗等野生植物，随后通过聊天软件、二手平台等渠道向全国多地出售了17株。
3: 这种连根整株直接进行的非法采挖，会造成个体的直接的死亡，那么野外的这种种群补充就会中断，特别是像这种零散的这种盗挖，日积月累就会导致这个种群数量的持续的下降，那么部分区域呢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区域性的一个灭绝，滥伐盗伐行为也会引起水土的流失和山体滑坡。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姚某违反了国家野生植物保护规定，非法采伐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行为已经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综合考虑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主动退出违法所得等情况，判处姚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6000元，扣押在案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予以没收，同时判令姚某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赔偿金6850元。
3: 判处刑罚以外呢，对他造成的这个生态环境损害，那么公益诉讼起诉人也提起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那么这个人呢，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他同时呢也要承担起这个生态损害赔偿金的一个责任。
0: 目前被扣押的10株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已依法移送了南京市中山植物园进行专业养护和繁育。
3: 这种个人爱好的角度，从这个观赏角度去购买一些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这种植物，但是很多植物呢它其实是受到国家保护的这个野生植物，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这种购买在消费过程中呢，也要增加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以这种绿色消费、依法的消费来去爱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4: 爱护野生植物、野生动物，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和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啊意识当中已经形成的共识，可是有不少人可能因为缺乏常识或者是缺乏自觉性，造成了违法的行为，需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任何人都不应该漠视法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穆彤律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里啊，像姚某他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
5: 首先我觉得这个案例啊非常有意思，也很有代表性。一方面呢，它反映了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大家对这个审美啊和个性化的呢，现在越来越有所追求了，都想养点那个好看的、没见过的、新鲜的这个动植物。但是啊，这里边确实像您说的，它有坑，是吧？很多这个植物呢，它属于国家保护的这个范畴之内。国家之所以保护这些植物呢，可能是因为它的生长环境比较特殊，或者是这个繁衍呀、这个嫁接呀、培育起来呢，相对来说有一些难度。我们再说回本案啊，根据刑法里对这个珍稀的植物的保护方案，首先这个10株以上的这个国家的保护植物，它已经算是情节比较严重了。情节比较严重的这种呢，一般根据刑法呢，要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徒刑。这个姚某呢属于是量刑的下限了。当然了，能够按照下限判处，跟姚某的这个主动的认罪悔过的态度，包括主动缴纳这个环境修护费，

0: 以及呢，他这个确实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再犯的风险，我们说都有一定的关联。
1: 是说爱动物爱植物，但是有的时候爱的比较盲目，不少人购买它进行养殖饲养的过程当中可能出于不知情。那我想问问，可能当我们的法律发现，哎，有人有这种非法买卖的行为，有人说我是不知情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还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或者他的法律责任会不会减轻呢？
0: 这个珍稀的保护动物和保护植物的法律啊，它分了有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三重的法律要求。
1: 嗯，
0: 我们说这个非法的挖掘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姚某，他就触犯到了刑事的这个层面。刑事层面呢，我们要面临着双重惩罚，该坐牢要坐牢，你坐了牢以后该罚的罚金啊，这个该赔的这个环境修复费也要赔。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没有主动的这个挖掘破坏环境的这个行为，我只是说因为自己的好奇心是吧，我去买卖了这个，它本身呢就不涉及到刑法的这一层处罚，但是呢，行政层面和民事层面依然涉及。行政层面是什么呢？您买了这个野生的这个保护的植物，国家肯定是要把它这个罚没的啊，这个植物我们肯定是要收走的。那你说我当时买这植物花2000块钱，那对不起，这个钱是肯定不退的。另外呢，民事层面上，如果是你可以证明哈，你本身这个对这个事儿确实不知情，因为咱老百姓吧，确实不可能把这个珍稀的野生的植物动物图鉴都背下来，这个咱做不到。如果呢，你从这个交易记录啊，各种这个上面看，你确实是不知情的情况下，那民事呢是没有任何的罚款的。但是如果你是知情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东西买的时候，这个卖家就跟你说啊，这个是国家二级的这个保护植物啊，您买这个超着了，那你就可能还会面临着罚款。和赔偿啊，这个是三重责任。其实啊，咱们这个案例啊，给了老百姓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弄不明白这个东西到底它是不是，我无法甄别它是不是国家保护，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您主动报警。咱们这个案件里的这个买卖人，他就是因为弄不清楚，主动的报警，他主动报警的行为反而说明了他无过错。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后补救的措施，既避免了他本身要承担鉴别的责任，又主动的帮助这个国家发现问题，帮助平台进行改善。这个其实是一个双赢的补救措施。
1: 我们来看下一条。
2: 炒股亏空几邪念，盗窃金店终落网，
3: 像在手出来归过去这个事。
2: 隧道内掉头，违法司机被严惩。
4: 当时想啥了还是咋回事？天黑没有关系。
2: 熟人介绍大项目，谁料竟是一场骗局。
5: 反正就是按照一定的车程的，那样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不大。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暴力破窗砸柜行窃，一天深夜，上海奉贤区某金店内价值近100万元的黄金饰品遭窃贼洗劫。案发后，上海警方快速展开追查，短短10个小时便将嫌疑人抓获，被盗金饰也被悉数追回。而这场荒唐盗窃的背后，竟然是嫌疑人盲目炒股，深陷网贷危机而引发的恶果。
7: 喂，快点，报警！我们要偷金店，已经拖车下去了。
2: 从接警到抵达现场，民警仅用15分钟。此时金店外围一片狼藉，窃贼将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全套作案工具随意丢弃在了防盗窗外。
8: 你进入了吧？
9: 被侵入的有破坏的痕迹，
10: 这边有个大力钳，
2: 经现场细致勘查，警方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唯一进出通道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座脱落一截，铁栏杆被暴力剪断，破损痕迹清晰完整。
10: 铁栅栏下方它是有这个管钳啊，还有手套啊，还有一个蛇皮袋，这个蛇皮袋里面嘛有黑色的马甲，还有一些剪刀啊、小刀啊之类的疑似的作案工具。
2: 就在警方勘查现场固定关键物证时，惊魂未定的店主陈女士匆匆赶到了现场。
11: 人跑了呀，人从窗户跑了，店里面也有监控，店里面有监控，那个套头帽的
12: 帽子在这里，
13: 帽子在这边，
12: 是
8: 这个帽子了？
12: 不是这个帽子，还有个帽子。
8: 哎，这样的，你手机视频能打得开吧？回放一下，给我看一下。
2: 为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与作案轨迹，民警调取了金店后台视频，完整还原了深夜作案全过程。一道黑影摸至了金店外，暴力破坏防盗窗护栏后钻窗入室。犯罪嫌疑人头戴黑色套头帽，全程刻意遮挡面部。入室后径直冲向了黄金柜台，不料一进入金店，瞬间触发了店内的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彻底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
10: 首先肯定是男性啊，然后他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75米左右，通过这个步伐还有他的一个体态啊，分析出来呢应该是一个中等偏瘦的一个身材。
2: 慌乱之中，犯罪嫌疑人在店内四处翻找作案工具。他先是在厨房找到了砂锅，奋力砸向了玻璃柜台，但没有什么效果。急于得手的他又搬起了装有金属卡钳的板凳，反复猛砸柜台，
10: 触发了警报啊，导致的过于紧张啊，那么开始慌不择路。但是他又不甘心，他既然已经进来了啊，他又不甘心空手而归，所以他想了很多办法啊，去这个把这个玻璃敲碎。
2: 从钻窗入室尝试砸柜，到警铃触发仓皇逃离，犯罪嫌疑人在店内仅逗留了4分多钟。他顺着破损的防盗窗原路逃窜，将全套作案工具遗弃在现场，迅速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经最终核查，店内被盗的黄金饰品共计54件，总重达830克。按照当天黄金牌价核算，店铺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万元。结合现场勘查痕迹与视频画面，警方初步判定犯罪嫌疑人作案准备仓促，对金店内部环境完全陌生，并非长期踩点的惯犯。
13: 最后他在屋里找了半天，才发现一个类似于台虎钳的东西，然后去砸的。这说明他想着只想到了怎么进去，没想到了整个过程的这个完整性。
2: 民警第一时间全面排查店主、亲友、店铺、常客等所有关联人员，全部排除了作案嫌疑。犯罪嫌疑人无熟人关联，无明确身份线索。不过民警在现场细微痕迹中捕捉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一个破绽。
13: 当时看到一些衣服上碎片，应该是遗留在那个防盗窗上挂上的东西，还有一个绿色的扣子。
2: 一枚不起眼的绿色纽扣，零星衣物碎片成为了侦破全案的突破口。警方据此精准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核心特征，体态偏瘦，穿着绿色洗衣裤。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案发前半小时，一所小学门口出现了一名高度可疑的男子，黑色上衣，绿色裤子，手提蛇皮袋。这一切完全匹配民警推导出的作案者特征，而一个反常举动让他的嫌疑再次上升。只见他全程倒退行走，刻意规避视频的正面抓拍。
13: 应该是他在过程中发现了监控，然后呢，周围有可能也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了啊。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形象正面暴露在镜头下面，所以选择倒着走，等过了这段有监控摄像的地方啊，再恢复正常的步态。
2: 警方循着痕迹继续追踪，最终发现犯罪嫌疑人钻进了公路旁的茂密小树林后，彻底消失在了绿化带中。数千米林地无视频画面，无固定路径，盲目搜寻难度极大。
14: 他从哪里出来的，或者说到哪里去？但是发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进和出来都是从一片小树林里面出来的。
2: 就在海量筛查陷入瓶颈时，一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带来了案件的颠覆性突破。民警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在金店周边徘徊，日常着装不断的变化，刻意伪装，但手中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一细节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高度吻合，警方立即顺着可乐这条关键线索追踪，成功锁定了可疑男子落脚点，距离案发现场5000米的一间沿街店铺。
14: 店铺上面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这个电话号码反查，发现是一个女性，她在上海居住的人员里面有她的老公，她的孩子是在外地。
2: 警方迅速布控蹲守，案发第二天中午12点，一名身穿蓝色长款工作服、体态瘦高的男子向店铺靠近，行迹十分的可疑。
15: 衣服呢已经全部换了，他已经换

0: 一件他从来没穿过的一件蓝色的工作服，也是长款的工作服，这样在手出来，鬼鬼祟祟的。
1: 民警迅速确认目标，当场将犯罪嫌疑人于某抓获，从其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查获了多件被盗的黄金饰品，随后成功起获了他作案时穿着的鞋子以及被盗黄金饰品标签等物品。至此，54件总计830克被盗黄金饰品被全部追回。据犯罪嫌疑人于某交代，早在案发10个月前，于某就已经被原工作单位辞退，却始终刻意隐瞒真相。
2: 他在仓库，他那个技术不好，老是把仓库货摔坏，因为他这个摔的货索赔的这个钱好几万好几万的，就也不罚你多少多少钱，意思就是你不要干了。
1: 被辞退后的于某既害怕妻子担忧，又担心引发家庭矛盾，于是选择隐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专业金融储备的于某跟风盲目炒股，不仅亏光了夫妻二人积攒了10几年的全部积蓄，为了翻本还借下了高额网贷。
3: 你有金融跟股票的知识吗？
4: 你说就是看他个上面书上或者抖音上面有那种介绍的会看一看，我们是你说知识嘛也没有，我没有什么东西。
5: 就是被厂里辞退了，但是他没有跟我说。
1: 血本无归的积蓄，越滚越大的网贷利息，让于某彻底慌了。在每日假装上班四处游荡的日子里，他偶然发现这家金店的防盗窗铁皮锈蚀，栏杆松动，一个疯狂的念头就此在心中滋生。
4: 隐秘就走到这个他家那个窗户，知道吧？我就看到他家窗户底下那个铁皮坏了，然后那个灯光一照，他就一个扁的两个几个铁角嘛。
1: 犯罪嫌疑人于某最终铤而走险，策划了这场黄金盗窃案。得手之后，他并未急于销赃，而是躲进了镇上一处废弃影剧院清点赃物，妄图伺机变现偿还债务。殊不知警方早已锁定了其行踪，短短10个小时便将他成功抓获。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6: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而且还一度打起了感情牌。前不久，江西吉安新干县的一名女子就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陷阱。一名自称现役军官的网友不仅要和她谈恋爱，还要带她发财，甚至给她寄来了价值5000元的购物卡。就在女子准备支付运费泄露卡密的关键时刻，警方的电话和及时拦截终于终止了这场骗局。
1: 时间回溯到今年5月，在一个网络交友平台上，阿兰结识了这位自称现役军官的男子。对方不仅每天嘘寒问暖，还向阿兰展示了所谓的高额理财收益，迅速建立了网恋关系。
7: 当时他说自己是军官，日常管理比较严格，聊天体贴，特别体贴，我慢慢放心戒备，完全信任他。后面他说不方便打理财账户，让我帮忙操作理财，还以乐我稳赚收益。我先后转了3万多块钱给他账户了。
1: 在甜言蜜语和高额回报的双重诱惑下，阿兰此前已向对方指定的陌生账户转账3万余元。而这次的购物卡骗局，实则是骗子试图通过货到付款的方式，让阿兰承担最后的洗钱成本。
8: 这次冒充军人交友投资是高发骗局，骗子冒用军官身份博取好感，先用恋爱稳住受害人，再以内部投资稳赚不赔诱导转账。这类预付购物卡不记名，难溯源，一旦受害人签收付款，泄露卡片密码，卡内资金会被骗子瞬间套现。本次拦截成功，劝阻5000元资金被骗。
1: 民警现场向阿兰逐条拆解了骗子的作案套路，结合同类受骗案例讲解诈骗手段。听完民警细致普法，阿兰幡然醒悟，当场放弃了取件。
8: 以后碰到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千万要小心谨慎，防止遭遇电信诈骗。如果无法甄别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公安部门。
7: 通过民警的教育，我知道不能轻信他人，尤其在网上看似热情的网友承诺高回报投资机会，背后很有可能藏着陷阱。
1: 今年以来，新干公安已拦截此类警情20余起，完损130余万元。阿兰的遭遇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网络世界真假难辨，切莫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才是最大的安稳。
8: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现役军人受部队纪律约束，不允许在网络社交平台私自交友、推荐投资理财网站，凡是网上自称军警谈恋爱、带你投资理财的全是诈骗，遇陌生网友要求代收购物卡、转账投资等情形，务必第一时间报警核实。
6: 戚女士家中年迈父母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稳定经济收入，需要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照料晚年生活。家中多名子女互相推诿，都不愿主动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及赡养费用，老人晚年生活难以得到保障。戚女士咨询关于多子女家庭中赡养老人的义务与约束方式，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根据民法典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多个子女原则上应当共同承担赡养责任，平等的履行义务，不因性别、经济状况等因素而有所区别。子女之间可以就赡养老人的具体方式、费用分担等进行协商，比如确定轮流照顾老人的时间安排，或者按照一定比例分担老人的生活费用、医疗费用等。如果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那么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权利要求成年子女支付赡养费。
6: 邹女士的亲友廖女士因资金周转困难，主动将名下一间房产抵押给邹女士作为借款担保，双方口头约定好一年还款后房产拿回。邹女士拿到钥匙后便出租给了小王，如今款项已还清，但小王的租期却还有3个月才到期。廖女士咨询，她并没有让邹女士出租房子，现在可以立即收回房子吗？这期间房屋出租的收益是谁的？因出租产生的折旧费是否可以向邹女士主张？
10: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廖女士不能立即收回房屋，首先不动产无法设立质押，双方约定的房产质押不具备法律效力。其次，无论邹女士是否取得质押权，她都无权擅自出租廖女士的房屋，由此产生的租金廖女士可以要求邹女士返还。另外，因出租产生的房屋折旧费，廖女士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要求邹女士赔偿，但是租客的合法租赁权益受法律保护，廖女士需要等到租期结束才能收回房屋。
6: 廖女士在某婚恋交友平台注册了会员，平台推送了很多优质异性的基本资料，但想要查看详细资料的时候却需要充值会员了。梁女士充值高额会员费后发现，推送的优质异性资料信息大多都是假的，梁女士想要退费，平台以会员协议中的一经充值概不退费为由拒绝。梁女士咨询婚恋平台诱导充值是否涉嫌违规，能否要求全额退还会员服务费？
10: 有请任占明律师。
9: 梁女士可以要求退费，一经充值概不退费的条款不合理排除了消费者在经营者违约或者法定解除合同时请求退还未履行部分款项的权利，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本案中，某婚恋平台未履行提供真实资料的核心服务义务，梁女士有权要求退款。如果该婚恋平台履行了部分服务，应当根据实际的履约情况按照比例退还费用。另外，该婚恋平台向梁女士推送了大量虚假的优质异性资料，诱导其充值了高额会员费，如果该婚恋平台主观上存在故意并构成欺诈，梁女士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主张3倍惩罚性赔偿。
1: 隧道内掉头，违法司机被严惩。
11: 当时想啥了还是咋回事？
12: 回去
11: 啊？
12: 对，
11: 天黑没有关系。
1: 熟人介绍大项目， 谁料竟是一场骗局。
12: 反正就是按照一定

0: 凑成的，那样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不大。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400-666-4885。依托智能防控与多部门联情联动，浙江省持续织密沿海安全防线。正值海洋宣传日与伏季禁渔期间，浙江省公安厅召开发布会，曝光了多起涉海违法案例，整治涉海违法行为，筑牢蓝色海岸安全屏障。
1: 发布会上通报了五起典型案例，涉及偷捕、走私、盗窃等多种形式，目前正值禁渔期，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不法分子非法捕捞的情况时有发生。去年三门破获了一起较大的非法捕捞案件624案，涉案人员42人。会上通报了最新进展，犯罪嫌疑人利用龙头鱼洄游产卵的时机大肆捕捞，严重破坏海洋生态，面临刑事处罚的同时还要支付高额的海洋渔业生态修复金。
2: 捕捞的这个鱼的这个网眼呢，是小于这个五厘米的，那么这个就属于禁用工具，就我们讲的就绝户网啊，就是它大的也捕，小的也捕。我们最终呢，现在查实的它这个总共捕捞的鱼货呢，有1.5万公斤，涉案金额是119万元。现在我们已经是成功移送检察院，有18名犯罪嫌疑人，那么对他们呢，后期可能是判处有期徒刑，还要求他们就是要赔偿这个海洋渔业生态修复金600万余元。
1: 近年来，浙江省公安机关大力推进沿海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在重点区域布建雷达、鹰眼等智能感知设备，推动各地在重点港口岸线建立海防联勤工作站27个，联动海警、渔政、海事等涉海职能部门力量入驻，联动处置效率提升30%以上。依托体系建设，三门624案中智能装备、多方力量配合，实现了海陆空联动，最终保障了抓捕行动的圆满完成。
2: 我定他这个船即将要在这里上岸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在的无人机呢，有那种高空无人机，有那种高清摄像头，像一个上帝视角一样，我们一直监视着你。如果你从这个码头上，那我们一号方案，我们就要在这个码头对你实施抓捕；如果你从隔壁的小码头上岸的话，那我们有二号方案，我们要在第二个码头对你实施抓捕。联动了一些，比如说海警，还有这个渔业、渔政啊等等很多这种部门同时联动。那么就是准备了多套方案，不管你从哪一个点上来，我们都能精准的抓获。
1: 该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采购3无船只，为逃避监管提供了便利条件。今年5月1日生效的新渔业法首次对3无船舶做了明确界定，接下来浙江也将针对3无船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3: 新法呢，首次对3无渔船做了明确的界定，也就是没有船名号，没有船籍稿，也没有相关的渔业船舶证书，明令禁止从事捕捞作业，同时禁止为其提供供油、供水、供冰等对照的服务，大幅提升了违法惩戒的标准。我们将实施中国渔政亮剑的系列专项行动，联动公安、海警、治安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从严扎实从三无船的源头制造到市场销售前链条的监管，严打三无渔船，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0: 很多司机朋友都知道，在高速公路的隧道内都设置了连接双向隧道的逃生通道，是为应急状态下使用的。可是近日有一辆出租车在隧道内倒车，并穿过中间的车行通道掉头行驶，把隧道内的逃生通道当成了违法掉头的便道。
1: 通过监控画面可以看到，一辆近 C 牌蓝色出租车在全然不顾隧道内其他车辆通行的情况下，直接从对面车道穿过了逃生通道掉头行驶。接到辖区隧道管理站的值班人员报警后，山西高速交警6支队11大队民警立即对违法车辆进行传唤。
4: 准备去哪儿？
5: 北站。
4: 火车站是吧？火车站送乘客了。那你咋的走错了？当时想啥了还是咋回事？
5: 走错了。
4: 啊？
5: 错跟你。
4: 天黑没有关系。
1: 经询问得知，司机郭某某行驶途中因为注意力不集中，错过了盂县东高速出口。为了节省时间，帮助乘客赶上火车，郭某某发现隧道内车行通道可以实线掉头，随即倒车至了车行通道位置，指挥乘客下车开启通道卷闸门，驾车完成了掉头后，从盂县东收费站驶离高速。最终郭某某被交警部门依法处以罚款400元，记24分的处罚。
6: 高速公路隧道为单向通行封闭路段，严禁掉头、倒车、逆行、停车。隧道内视线受限，车流密集，车速较快，违规掉头即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错过出口继续向前行驶，至下一出口再绕行，严守交规，平安出行。
7: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以为杀猪盘只是在线上转账吗？今天这个案子告诉你，骗子连你的实物资产都已经盯上了。北京顺义的赵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位男士，对方自称是做金融的，有内幕消息，每天都对她嘘寒问暖，情绪价值那是拉得满满。可是没过多久呢，对方就开始带她投资赚钱，让她呀往平台充值。赵女士手头并没有那么多现金，怎么办呢？这骗子有招啊，你去买相机寄给我，我用相机呀给你在平台里抵扣充值。结果赵女士就真的花了4万多买了两台相机准备寄出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的民警上门了。赵女士一开始啊还替对方说话，觉得是民警搞错了，直到带回派出所听完了一轮反诈宣讲，才说出了实情。这相机啊已经买好了，就差寄出去了，民警要是再晚到一步，4万多块钱的相机就进了骗子的口袋。我们来拆解一下这背后的套路。传统的杀猪盘啊是线上谈感情，线上转账，那么现在呢，骗子也开始让受害人购买高价实物寄过去，再拿实物在平台里折抵投资额度。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弯？那是因为线上转账容易被反诈中心拦截，被银行风控冻结，但是买相机、买黄金、买手机寄出去，银行和系统监测不到，资金异常，拦截的难度就大幅上升，骗子的洗钱路子可以说是越来越野了。所以啊，您千万记住两件事。第一，网上认识的高富帅、白富美，没见面就带您投资赚钱的，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骗子。第二，凡是让您买手机、买相机、买黄金寄走的，不管对方说自己是什么身份，在什么平台抵扣，直接报警。爱情容得下距离，但容不下骗子，可千万别等货寄出去了再后悔。
1: 熟人介绍大项目，谁料竟是一场骗局。
8: 反正都是在一定的错程的，那样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不大。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 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每年的6到8月毕业季是房屋租赁的高峰时期，有租房刚需的朋友在看房时一定要仔细查看房屋的环境与质量，因为的确有租客在看房时没有发现问题，可是当入住时却遭遇了货不对板、踩坑的境遇。上海的于先生满心欢喜地入住了此前订好的房屋，可是房屋墙壁发霉严重，甚至还长出了蘑菇，更有租客受到了房屋甲醛超标的困扰，大家纷纷吐槽，这是租到了毒房屋，要求退房，可是房东却不答应。那么遇到此类问题，租客的权益该如何保护呢？
1: 于先生通过某物业公司的介绍，他和妻子看中了该公司委托的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还住着上一家租客堆满了家具，他们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夫妻俩对房子的户型和整体装修风格都很满意。当天他们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6675元，服务费每季度1602元，并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傻了眼，发现室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10: 管家来看了之后呢，把壁纸撕下来，发现说这个墙皮已经大量渗水了然后并且有布满了大量的这个霉菌。
1: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了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了1300元进行了购买。
10: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1: 卫生间维修那两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于女士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了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以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付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了法院。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的状况是认可的，墙面发霉属于一般性瑕疵，并不影响整体居住，公司已经配合进行了维修，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两天对原告造成了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以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等

0: 概不予认可。
1: 原告是对房屋看过的，然后是对房屋的情况是了解的，所以才签了合同。即使说这个房子是有一些瑕疵不能使用的部分，也只是局限于这个在修复卫生间的这个期间，就是23号去修，24号就已经是修好了可以使用的状态。就是墙的发霉情况呢，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房子就完全不能住了，影响合同目的实现了。
0: 租户于先生则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2: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0: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适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照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
2: 就是房屋的适租义务，它一个隐藏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应当提供的房屋，它要满足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的需求。这样的房屋，它不得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还有人身健康，不能对我们的这些构成威胁。
0: 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适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支持了原告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为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房屋的隐形杀手不止一种，下面这起案例同样关乎租客的健康安全。
3: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4: 我就跟房东协商，能不能找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进行重新检测一下房间内的一个甲醛指标标准。那房东同意，那关于这个检测费用呢，也提前跟房东有协商。
0: 就检测费用问题，小周说他和房东沟通的结果是，如果检测后甲醛指标在合规范围内，费用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甲醛超标，房子他们就不租了。小李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房间内甲醛含量超标3倍还多，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押金和租金，理由是小李夫妇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了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妇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他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经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
5: 在本案中，房东刘女士负有提供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房屋的义务，然而经过检测发现该房屋的甲醛含量超标，是不符合安全标准，危害了小李及其丈夫小周的人身健康，因此法院也是认定刘女士是构成根本违约的。
0: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押金及租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6: 租房的时候对这个房子是一见钟情，但是真正居住以后才发现啊，这个卫生状况很差，甚至墙上会长出蘑菇和霉菌，实在是居住环境难以保证我们租客的这个身体健康等等基本的权利。那么我们看到在这种租房纠纷当中哈，法律赋予了我们租客什么样的权利呢？它没有得到保障。
7: 是的，就是您刚才我们这个案例里看到的情况啊，其实在咱们老百姓的生活里发生的特别普遍。在这个租房的这个法律条款啊，其实它相对来说约定的是比较简单的啊，只说这个房东对这个房屋租赁啊，这个租户的人身的安全啊，这个他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啊，这个是法律的一个兜底条款。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必须根据这个情形来判定啊，这个房屋它是不是符合保障你可以安全的在里面居住的这样的条件。首先这个房子啊，整片墙的发霉甚至长出蘑菇，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由于什么霉雨的这个原因啊，或者是由于这个房子的这个部分不符合居住功能可以解释的了。这个本身这个房子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啊，它这个危害到了这个在里面居住人的这个人身安全啊，这个身体容易这个一直生活在这霉菌的环境里是很容易生病的啊。因此呢，当它不符合可以安全居住的条件的时候，不管这个合同的条款上有没有约定说啊，你之前看过房子了，你能接受这个房子的这个条件，不管有没有约定这样的条款，这个租房合同都当然无效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房东和这个中介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啊当甩手掌柜的，说你看过，
6: 因为这个条件我们可以判定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7: 是无效。
6: 那如果是这个，比如我说那霉菌，那可以通过修复或者用重新粉刷的方式让这个环境变好，那是不是他能够继续让这个合同有履约的条件呢？
7: 当这个合同判定无效的时候，那么合同的相对方他其实是可以选择的，那我是要判定这个合同撤销，还是我判定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达到说这个合同可以生效的条件。那么本案里这个当事人呢，他明显的就选择了后者，是吧？我需要你来给我重新维修这个房屋，因为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房子的，我还是想住在这儿的，但是呢同时你要赔偿我啊，在这个房屋维修期间，比如说我要住酒店，是吧，或者我的这个工作生活给我造成了一定的不便，你要赔偿我的直接损失啊，这个其实就是按照这个后者的方案进行解决的。
6: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案例有一定的典型性，是在目前市场上很多租客把一种房称为串串房，说大家在这个中介平台上或者实地看房的时候觉得装修一新，非常条件非常的好，但是久居住以后发现可能有不少的装修用料不太好，或者是刚刚重新装修的，它这个甲醛就释放出来了，慢慢的就会觉得住在房里影响自己身体健康。那一旦租到这种串串房，房东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7: 法律对这种事后发现的，它依然规定啊，只要这个房屋它不符合安全居住的标准，房东它一样要承担责任。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举证出一系列的可以关联到这个房子的甲醛超标的这个证据啊，比如说我的医疗诊断报告啊，医生这个就要建议我查这个居住环境，我呢找了这个就是国家的一些认证过的机构啊，确实对这个房屋进行了这种安全的测试，甲醛确实超标啊，那么就可以推断我在租房的时候这个甲醛它已经超标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证据一环到一环，那么就扣到了说造成我现在这个健康受威胁的直接原因是这个房子本身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追溯到啊，这个租房合同它是无效的。首先啊，作为律师我必须要

0: 提醒大家，这个钱财的损失跟人身的损失在法律上它不是一个量级，对于我们每个人老百姓的生活它也不是一个量级，所以说不要为了说耗这个钱啊，就是我没跟你谈好我就不走，我就一直耗在这个房屋里，千万不要犯这种傻，是吧？你一旦觉得身体不舒服，第一时间赶快搬离这个房屋啊！赶快，我们先把身体的损失降到最低。至于这个房屋和这个房东给你带来的这些损失，我们可以事后再去追偿。这两件事儿啊，它有一个先后的顺序。然后我们再说呢，法律上啊，如果我要主张这个房屋对我造成的这个损害，我需要固定哪些证据？第一呢，是你租住这个房屋当时签订的这个租房合同啊，这个是你的直接证据，是你跟房东之间的相对来讲我们有一个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据。第二呢，是当你发现这个房子有问题，或者是当你发现自己这个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损害相关的证据一定要留下来。第三呢，就是你支出的一些费用了啊，比如说这个我主动像咱们刚说那蘑菇的那个，就是我主动买漆，我刷墙了，是吧？或者我主动找了这个监管监测机构来我的房间里进行甲醛监测了，这个都是你为这个案件直接付出的这个直接的费用，这个证据是需要固定的。啊，第四呢，是比如说我的身体啊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损害啊，比如说医生建议我每三个月要来医院复查，我前期已经发生的费用和未来可能预期要发生的费用，我可能先做一个这个做一个打包的证据啊。最后呢，这个律师也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法院在甄别这个证据的过程里，如果你还能够保留一些，比如说你跟中介，你跟这个房东啊，你们之前的比如说微信的沟通记录或者是一些电话的录音，那么它就可以帮助法官更快的理清案情，也能更快的帮助双方啊，这个在质证之前确认这个证据的直接关联性和有效性。
1: 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条。
2: 谈了半年的大项目，对接的负责人魏总竟然是一个凭空杜撰出来的人物。近日，浙江柯桥警方成功侦破一起自导自演的诈骗熟人案件，帮助受害人追回损失10000元。
3: 前不久，柯桥区公安分局青纺市场派出所接到了市场经营户周先生的求助，称自己被人以介绍项目为由诈骗了10000元。经了解，周先生与嫌疑人王某原本相识，王某曾与周先生合作承接酒店窗帘墙布工程。不久前，王某再次找到了周先生，声称又有新的酒店项目可以合作。
4: 以前他是做墙布的，对吧？我是做窗帘布的。然后的话就是我们以前一起承接过一个工程，就是酒店工程嘛，他说现在的话又有这么一个生意，那我们以前有这种经历过的话，我肯定相信他的呀。
3: 出于信任，周先生添加了王某介绍的某连锁酒店项目负责人魏总的微信，双方在线上洽谈合作事宜。
4: 那个酒店公司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承接这种工程，他们是有专属的那种就是渠道的，然后的话如果要跟他们合作的话，对吧，就是等于要是挂靠在他们那个渠道那个下面的，然后的话这个挂靠是有挂靠费的嘛，那反正都是按照一定的抽成的，我想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不大，然后的话我们当时的话就陆陆续续给他转了差不多10000块钱嘛，因为的话那个标的的话差不多肯定也有10000000的样子。
3: 几天后，周先生发现项目迟迟没有进展，便向该酒店总公司核实，对方回复从未派发过这一项目。
4: 公司里面根本就没有派这个单子下来，这意味着的话，我心里又不安嘛。微信那边的付款那边啊，就是一个大额的转账，然后转账以后的话，他会有一个姓名让你填写，然后的话，他跳出来那个姓名啊是某某杰，这么一跳出来以后的话，我就心里就感觉可能是这是他在骗我。
3: 周先生意识到，所谓的魏总和项目，其实就是他的朋友自导自演的。警方依法将嫌疑人王某传唤到了派出所配合调查，在事实面前，王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据王某交代，此前他在一家公司担任业务员，与周先生有过业务往来，近些年受市场影响，王某经营的公司陷入困境，他又沉迷于赌博，导致经济窘迫，在利益驱使之下便动起了骗熟这个歪心思。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兄弟不满，
1: 从来都没有。我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
2: 就是从这今年这个我母亲的三周年啊，这不是清明扫墓完了吗？就是说啊，他那时候说给我父亲给我母亲立一碑，什么时候到今年该扫墓的时候，他又不立碑了，来等完了事儿回来以后就问呢，就说那你把这账说说啊。
1: 他真是没得说了，他就是找个由头，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啊，跟你们哥俩报什么呢？啊，你们哥俩谁也没管过。啊，我就急了。
1: 在这之前，这像我母亲死了三年了，我母亲就是当时死了以后，她也没提出算账
3: 啊。就这个账，就是关于丧葬这方面的账。
2: 对，就是最后就是因为什么，就是爆发了，就是他说我们哥俩没管过我们家老太。
3: 那有
0: 张家大哥告诉我们，今年是母亲去世满三周年，因为给父母立碑的事儿，他和妹妹发生了口角，而真正让他不满的，其实还另有原因。
3: 那由于这点小钱儿，最后挑出来什么大事儿了呢？
2: 96年的时候，崇外大街那不是扩建吗？扩建呢，我母亲是北京模具厂，那儿正好就是拆迁。我妹妹和我妈呀是一户口，我和我爱人还有孩子，我们仨人是一户口。
0: 上世纪70年代，张家父亲因病去世，之后。张家母亲便带着大儿子一家三口以及女儿搬到了位于崇外大街129号的自己单位的宿舍居住，而年纪尚幼的小儿子则留在了奶奶身边生活。
4: 等于我呢没走，我那时候小，我才12岁，也不懂事儿，就留在我奶奶这儿了。
0: 母亲的单位宿舍是一间半平房，搬到这里之后，母亲大哥一家三口以及二姐的户口也都迁到了这里。
2: 可是那年又寸劲呢，赶上那儿我3月15号我离的婚，赶上4月份呢就是拆迁。他就说这两居室有一个两居室是他的，我和我母亲我们四个人是一两居室。
0: 1996年，母亲的一间半平房宿舍拆迁，一共分到了2套两居室的安置房。
1: 因为我妈这边我治的都特别好嘛，你还全拉走，但是前提你得带着妈走，对吧？因为妈跟你在一块儿嘛。她说了，我不要妈，我不带妈。她说为什么？因为我离婚了，我带一孩子，我本来就不好搞对象，我再带着妈，我不要妈。
0: 据大哥讲述，父亲去世后，自己就接了父亲的班，妹妹也进了母亲的单位工作。在平房拆迁时，按照户口，大哥和二姐本应各安置一套一居室，但拆迁方提出，母亲跟谁居住，谁就能升级安置到两居室。
2: 那最早分给我们家呀，是一个两居室，是一个一居，因为我孩子10岁不够那岁数，他呢非说是他去争下去的，他给争来的。
0: 对于大哥的说法，张家二姐并不同意。他认为大哥住的两居室是包含了母亲的份额才得到的，而自己的两居室则是以孩子年满13周岁为由争取的。
3: 本来是一个一居一个两居，您的妹妹说她给争取成了两个两居
2: 啊。对
3: 啊，
2: 我说这么着吧，我说我这不是刚离婚吗？因为我那爱人那户口还没迁走，没让他迁，你知道吗？
0: 大哥坚称，之所以能分到2套两居室，完全是因为自己离了婚的缘故。而据我们了解，2套位于大兴区义和东里的房产目前还都是承租房性质。
1: 其实我妈那儿就已经好多病了，知道吗？后来我一想，你不带着妈也行，我说那也行，把妈撂下我来管，我来兜底儿，对吗？说费用够了就够了，不够呢缺多少由我来兜，因为我经济条件比他们都好。他们俩当年谁都没工作，包括我弟弟。
2: 东里市区搬到那个五环外头去了，他是不是？但是当时那儿环境条件就是这条件啊，对不对？
5: 弟弟知道吗？这个
1: 嗨，别提了，别提了，他不知道。这所有之间这些一切问题跟他没关系，为什么吗？因为他从小他没跟过我妈。
0: 对于家里拆迁的具体情况，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的小弟似乎并不清楚。那么，从1996年3月15号大哥和爱人离婚，到同年4月25号母亲委托大哥签订拆迁协议，这中间 到底

0: 生了什么呢？
1: 啊，在这中途我听别人说孩子够十岁就可以给一个两居，我就找开发商，又找这三千万跟他说，当天我女儿是13岁，他说的那个我女儿的户口呢是因为上中学从这儿迁，从我妈这儿才迁走，因为你过的孩子不都随母亲吗，才从这儿迁走，他就跟我，他让我去拿，让我爱人单位出证明，让我们单位出证明，这么着跑下来以后，找来以后，他说那要这样的话就是你是两居室，他是一居室，你妈跟你家就是一个三居室，如果跟他就是个两居室。后来最后我妈又跟我说，我妈说我想来思前想后我睡不着觉，说我想来想去呢我还是跟着他吧，说毕竟呢，说他也是个儿子啊，说这样呢他也落两居室，就等就说那次我死了以后他也是两居室呢，那你也是两居室，说那就这么着吧，一人两居室吧。
0: 关于拆迁的来龙去脉，大哥和二姐的说法显然存在出入，而且据大哥讲，这两套房子目前的承租人分别是母亲和妹妹。
2: 完了，人家呢是写的我母亲一个两居，写的我一个两居。后边这现在我是理亏在哪儿？什么呀？我想等单位分房，而且我要是写我名下呢，我得每年交这2000块钱的取暖费去。等于就这么着，一个写我母亲了名了。就是，但是那个给的那个证啊，还是我母亲一个证，一个那房主还是这么写的，我一个那个，只不过到那天呢，又临时又变更了一下，
3: 变成谁了？两个承租人是谁？
2: 变成他一个了，和我母亲一个了。
3: 这一个301，一个501，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妹妹啊？
2: 301是301，应该是我的呀。
0: 据了解，两套房子下来后，母亲便搬进了301。二姐则住进了501，大哥依然在自己单位分的承租房居住，但是大哥始终认为两套房中有一套是自己单独所有，这套房就是301。
3: 承租人是谁？
2: 现在变更是我母亲了。
3: 301承租人是母亲。
2: 对。
3: 501呢？
2: 就是写我妹妹了。
3: 是妹妹。好。
4: 自始至终他不去。我说你，因为咱们拆迁嘛，对吗？也有你的利益在里面，对吧？我说你看看怎么合适你去。他说我不去，为什么不去？他们单位也在分房，我们是同期进行。他那意思呢？他不说我气这边。
0: 大哥表示，由于母亲和妹妹在同一单位，均可报销取暖费，所以301的承租人就由自己改成了母亲，501的承租人则由母亲改成了张家二姐。对大哥这个叙述，二姐会是什么说法呢？
5: 现在是有两套两居室，一个是301，一个是501。
1: 对对对，
5: 就是301最原始的这个承租人是你母亲。
1: 哎，对对对。
5: 然后501是你，
1: 是我自始至终，
5: 并不像你大哥刚才说的，301是登记在他名下。
1: 没有，从来没有。
5: 行，那我就明白了，就301自始至终都是母亲。
1: 对对对对对。
6: 没事，有那个底子呢，那底子是501是谁？是老太太名，301是你的名字，就是你拆迁那个不是查的这个。
0: 二姐坚称，301和501从未变更过承租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二现场，小弟提到的底子又是什么意思？
4: 他当年要不是说因为说我们没写的我母亲的名儿，他单位分不了他现在这个房，你知道吗？他就因为有这个茬儿才保的他这个单位的房，你知道吗？他当时逼着我妈，跟我妈逼得没办法，我妈为什么同意吗？哪个老家愿意把房子卖了？您知道吗？就是因为跟我妈挤得没办法了，他跟我妈说他要用这个钱去买那个房。
0: 二姐告诉我们，其实早在1998年，大哥便以自己单位分房为由提出卖掉301，后来还是二姐托人以房换房，把301卖了135000元，母亲也自此搬进501，和二姐一家共同生活。
3: 然后您想卖房？
2: 不是我想卖房，
3: 啊，
2: 是我们家老太太说啊，因为我那时候我也那个下岗了，就是说要是单位要是真分下房来了，说你得买着房啊，是不是？就是那个，哎，后来我母亲说那不行，就给卖了，这么着，是他给卖的，然后卖了，他说卖了135000，给我65000，他说那5000是给人家那个帮着办那事儿了，他说那65000是老太太的，我说这怎么能是那什么呀？怎么是老太太的？哎，他就给我矫情。后来我一想，算了吧，老太太还得今后还得跟着他在一块儿过呢。
4: 当年的两

0: 即使不要，拆迁办直接给你8万块钱，就是这个价位。
1: 大哥表示，当时妹妹给了自己65000元，还不到卖房款的一半，但考虑到母亲跟妹妹生活，他便退让了一步，没有再提出主张。
2: 嗯，您拿这65000您买房了吗？
3: 没，当时没那什么呢，没卖房呢。
2: 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单位有卖房的信儿了，您就把房子给卖了，拿着钱等着买房，结果这房还没下来，您就把这钱给花了。
3: 啊，
1: 大哥拿到部分卖房款，并未立即买房，这笔钱也被他一点点的补贴进了生活费里。
2: 现在这楼房是买了吗？
3: 没呢，我交了10000块钱，还没交全呢。
1: 时至今日，大哥还没有完全买断自己名下的承租房。对此，二姐表示有话要说。
4: 卖房这事啊是这么回事，他呢就是他跟就他自己说，他跟我母亲，他逼了我母亲，我母亲没有办法啊，他跟我母亲说，他说我们单位呢现在要那个要买房，就是福利买房，不是福利买房，用工龄买不是便宜吗？他说我要买这个房子，他据他说要4万多块钱。后来我母亲就跟我商量，跟我说，后来我就跟我母亲，我们俩就合计，就说，我说你看咱们现在是4环以外，5环了快，咱们这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呢好，对吧？那肯定是保他那边呗。
3: 你说都没跟我商量，跟他商量，你就想想，
5: 还没通过你。
3: 没有，他都卖完了，给我钱的时候我才知道房卖了。
4: 后来这么着，我跟我母亲们商量，就说那同意。我你看老人谁愿意卖房啊？我妈最封建、最传统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我妈都真的都好长时间，我妈都过不来劲儿，一说这房，我妈就哭。后来这么着，就说同意，就说把这个房子卖了，哎，让他拿钱去买那个房。
3: 但是这个房我是确确实实跟我妈跟我说，我说行不行，把这房就卖了。我说那看吧，完了到时候不行再说吧。我确确实实我母亲跟我说过这事儿，我也同意了。可是，但是后边都怎么着，都是他操作的，他给卖了。
4: 我说这个房子卖完了，你把这个物理金，我妈那房子都是装修全都是我装的，当年还有家具什么的，都是这边都是新的，因为刚2年嘛。后来我说他那边单位分他房子的时候还是毛坯房，后来我说那要这样呢，拿着一个买房，一个是用这钱呢来装修房子。这么同意给他卖这个房，让他去拿那个。
3: 就这样，他说我不要房，我户口在这儿，我不要房，而且我就是这个，我要不要这房？我人家比如给我一个一居，我变旧宫那儿，我能变两居，8万，给人开发商，人开发商扣5000，我能落7万5，我能弄俩一居，我就是弄完了以后都扣完了，我能拿15万。
4: 后来我就跟我妈是商量，我也跟她说，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呢，因为你跟妈是两居室，那你就把妈带走，把这屋里所有东西全部带走。她当年的连锅碗瓢盆她都没有，你知道吗？她什么都没有，就把我妈这一套这些东西全都带走。她说的那个，我不要妈，我不带妈。为什么不带妈？说我这么年轻，我还带着个孩子，我以后还得那意思，还得要找媳妇儿，就说我不带妈走。后来我说你要说你不带妈走，那咱们这个方案就不是这个方案了。我说因为妈毕竟才60多岁，而且那么多病，对吧？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因为你跟妈是两居室，我说那你就把这个房子拿走，房子的一半，剩下的这一半呢让妈来，就说来用。
6: 老爷死了啊，不对症了。
1: 二姐表示自己一直为母亲和大哥着想，个人牺牲很大，却得不到大哥的一点体谅。
0: 他说他跟媳妇离婚就应该有个两居室。我说你这点到哪儿都能说得明白，就即便是法律要真给他房子，也是你媳妇单给一个一居，能给你俩给一间吗？能给他一个屋里吗？
1: 调解至此，对于大哥和二姐的诉求，嘉宾们已经基本了解。接下来，我们把小弟也请上台来，让他和哥哥姐姐面对面沟通。
2: 本来呢是想让您单独说的，后来我们听了听，其实可能好多事儿，您跟他们走动的不是很多，是吗？
6: 对，
2: 所以可能好多事儿，您也不是特别清楚。您跟我们说说您清楚的部分吧。
6: 我呢，说实话跟他们没有什么感情，后来把那间房给卖了，哎，那会儿呢，我姐找过我，完了她就跟我说这房卖了，说老太太说了，说给咱们一人5000块钱，这个钱我就也没见着。
1: 兄妹三人刚一见面，小弟便提起了一件不愉快的往事。原来 当初买房后，母亲曾许

0: 诺给小弟5000元，二姐至今未给。
1: 这钱后来给您了吗？
2: 您听着，
1: 您就说给没给。
2: 我中午打电话，晚上打电话来了就，就说老四，你凭什么要这钱？这钱是老太养老钱，是你给答应我的，我没要这钱，是你承诺给我的。
1: 最后给没给？
2: 没给，到现在我也没见您一分钱。
1: 那您今天来，您有诉求吗？
2: 老太太，包括07年做手术，我伺候老太太一个多月，白天我伺候，晚上我哥伺候。
3: 你拿钱没拿钱？
2: 拿钱不拿钱的另外一回事。
3: 不是，你是妈的儿子，你们俩
2: 不是。
3: 你
2: 们刚才说我不付款，
3: 我没说你
2: 不管。我说刚才
3: 我说的是钱。
2: 老太太住院，我管没管？
3: 谁给伺候妈还要拿钱？
2: 我没要钱。你给我什么钱了？你给我什么钱了？
3: 行了，别说了。
2: 你说出来，你给我什么钱了？
3: 你们要亏心就不说了。
2: 我亏什么心啊？
3: 那当然了，你们要这么说，我就不说了。
1: 这个老三，我问你，您今儿来有自己的诉求吗？
2: 这个公房它属于居住权啊，我就说我想，因为我没
1: 有没有您的份儿？
2: 哎，我想能，我想他把这房给租了，我想承租，有没有我的份儿？
4: 当年那个户口在这里边吗？
2: 我没在那儿，
4: 没在里边是吧？知道当年分房的份额是什么吗？
2: 那不知道。
4: 知道吗？
2: 我
4: 那我告诉你，你大哥说了，房屋的拆迁是按照户口分的，你的户口不在这里边，你认为跟这房子有关系吗？
2: 不是，我不懂啊。
5: 是501吗？
2: 对呀，
5: 501那不是写在你姐姐名下吗？
2: 是，因为不找着那个分房那记录了吗？就说那个应该是我母亲的名下。
5: 来，501这个房子，在你妹妹承租的名下已经有20年了。
2: 啊，是，我就想问，我这没有别的什么、啊，
5: 已经有20年了。
2: 我就认为是应该从我母亲死开始，我是这么理解的。
5: 那个房子写在你姐姐的名下，她是承租人，不是你妈妈的遗产，她不能等到你妈妈去世了，无论是谁的东西，就是你妈妈去世这借口就一通乱分，没有这个道理。
2: 不算这个哈，
5: 不是不算，就是你想分她的房子，你拿出理由来，你的理由是什么呀？
2: 我的理由就是我没房住啊。
5: 你没房住你就抢别人的呀？
2: 我不是抢啊，我就说、我恳求，我希望，觉得我，你让我说我就这么想的呀，我也不会拐弯抹角，
5: 不管有没有合理性，
2: 对不对？那你让我诉求，那我就
1: 挺好，
2: 我就是这个诉求。
1: 对，既然您今天来这儿想知道，等会儿我们就给您解释解释。
0: 小弟提到，在母亲生病期间，自己和哥哥也曾出力照顾，而对于501这套房子，小弟则认为自己也有资格申请居住。
6: 我想问一下老大，
7: 可以？
6: 您妹妹说啊，您当时拿着65000去买房去了，所以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7: 你听我说啊，这65000是不是我的？我爱干什么干什么，跟那两码事儿，干什么都跟那都没关系。
6: 那我接着问您啊，那您当时到底90年代98年的时候那段时间买没买房？
7: 没买什么房？
6: 那您现在住哪儿？
7: 我单位的房。
6: 单位的房、
7: 啊、
6: 什么时候住进去的？
7: 98年啊。
6: 98年住进去的是吧？刚才您一直在强调啊，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本来是在您名下的，后来登记在母亲名下了是吧？
7: 对。
6: 那如果要是登记在您名下的话，您单位这个房子98年您还住得进去吗？
7: 那个两座的，这东西
6: 还住得进去吗？
7: 那个两座的
6: 不一定。
7: 对，而且这还有啊，这96年的时候就是人家开发商拆迁我这儿是吧？就是说给我一个一居室是吧？我嫌小，我可以要求换要旧工，人家说增加一个自然间，人家上都写着呢。
6: 那既然说这两个房子实际上是有可能有冲突的，
7: 嗯，
6: 所以这个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也是您自己的选择，我可以这么认为吧？
7: 啊，可
6: 对吧？
7: 啊，可以这么认为。
8: 现在就是说您这个想跟妹妹算账，不是刚才说的啊？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反正我还不太明白啊。您现在具体的这个账，刚才有一些话已经说开了，然后您现在跟妹妹直接说一下，您还有什么账算？
7: 我就想让几个专家给我解释解释，就那个拆迁协议上那个，我是不是应该是两居室？他老说他是一两居室，我母亲和我们三口是一两居室，让您按照那个文件这分，就说您现在给我分啊，我这应不应该我是一两居室？我这有离婚协议。有
4: 您张先生，我来解答你啊。
7: 啊，您说。
4: 以登记为主。
7: 您听我说啊，登记啊，当时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人家那儿就是那个物业那儿还不能能不能找着，

0: 这个东西就是跟选民证就这么大，这个。
1: 而且我再跟你说一点，这301现在还存在不存在？
0: 不存在了，
1: 对吧？
0: 嗯，
1: 房子都不存在了，你请求的利益何从？从哪来？
2: 律师的一席话让现场气氛顿时微妙起来。难道他们一直在纠结的利益根本就不成立？误区究竟出在哪里呢？请继续收看第三调解室之哥哥，我想和你谈谈。
0: 实际上那上有这东西，它确确实实是我的。你忘当时
3: 不是那个表吗？那不写的是301是张建平吗？
0: 不是，那上人家没，人家不给你分那个，人家就说
4: 什么。现在有两份，有两份证据哈，有一份证据叫做安置协议书，
0: 嗯，
4: 那个上面的乙方被拆迁人写的是赵素贞，
0: 对对对，
4: 啊，
0: 嗯，
4: 这里面不涉及张建平这个名字，只有在委托代理人这儿写着张建平的名字，里面没有任何一处涉及到张建平。然后还有一个小区入住合约，一个是赵素贞，另外的一个是张雅茹，也没有张建平的名字。
3: 那你拿那份不是写着什么呀？
0: 他呀事儿，
4: 这是一件事儿哈。第二件事儿，这位大哥，我跟你说啊，你所主张的所有跟301相关的权利，在这个房子卖出去的那个时候结束。你没有办法再追究任何跟301相关的权利了，因为它已经转移了。如果没有你表达不满意，没有你表达任何反对的这个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买卖的这个过程你是不同意的。所以其实现在你说这个，我就说这个时间太久了，已经。
0: 我明白，我明白。
4: 你就什么都没法说了。如果当时他在卖这房子的时候你不同意，其实那个买卖他是可以不成立的。
2: 调解嘉宾明确指出，张家兄弟所主张的301的相关权益早在房子被卖出时就已结束，如今再想追究从前已经不能成立了。
0: 他我就搓这火，他告诉五哥俩是什么都没管。
4: 你是从什么途径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亲戚说的？
0: 啊，
4: 是亲戚说的。
0: 当着我们面，我们都在一块儿。当着我们哥俩面呢，我问他来着。他说你：“你这跟你啊，你说还跟你们俩解释什么？有什么可算的？你们哥俩都没管过我吗？都没管过吗？”
4: 好，吵架，来来来，吵架都没有好口，啊，打架没有好手，啊。您说，他比如他说了这个了，那你又能怎样呢？你能怎么着啊？
0: 不搓火的慌，他就告诉
4: 我你能怎样？就是你，比如您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媒体，我们能怎么帮您？你不是还得就搓着吗？
0: 不是的，就是说他这个办这事儿忒损，我跟你说吧。
4: 他没有办什么事情，他没有针对你们办什么事情，没有什么损的。我跟你说，大哥，其实你们三个人原本可以永远都不再相交了。
0: 可不是也就这样了。
4: 因为父母在的时候，我认为没有给你们把感情培养起来，都是加上的，能感觉得出来。现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何必追究呢？你说你能怎么着？你就算你扇他两个耳光又能怎样？而且还难看。
0: 不是这个，
4: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0: 是我明白你先。
4: 白白的生气，哥哥，别生气。你不喜欢那你大不了不跟他来往。
0: 嗯嗯，啊，可以。
5: 哎，您先别动，先生。
3: 我也不想录了。对他，我对他这种人没法录了，私下跟他算账。
6: 自己妈都不管，多少年跟我妈都没来往。
0: 行了，大姐。
2: 调解现场，兄妹三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话也越说越激烈。随着张家小弟愤然离场，调解还能否继续进行呢？
7: 哎呀，您二位肯定都别激动，你们家里的这个拆迁的事儿啊，历史原因肯定很多很多。
8: 我就咱俩说他这人品，我就说他这个人品。
7: 我要刚才不让您说呢，您肯定也坐不下来听我说。咱们今天既然来到这个平台，咱们想解决的就是这一份拆迁协议。当然家里边历史原因，就是说别说我们这一个栏目，这短短的这一上午，
8: 我
7: 可能给您几期我们也听。
8: 我现在就是说他这人品，
7: 对，
8: 说瞎话
7: 是这样。 人品的问题咱们稍等一会儿，咱们俩再单独私下里再说这个问题。我知道您心里肯定有气。
0: 我能瞧一下这个吗？
7: 啊，
0: 这不是这个，
7: 这个是吧？啊，这个不是您提供的是吧？
0: 这
7: 你看是这样，这个张家老大和那个老三啊，你看一下，当年咱们跟开发公司签的这个拆迁安置协议呢，安置的人口是5个，老太太、你二姐，包括老大一家三口，对吧？是这样的吧？但是呢，当你们签这个跟物业签这个入住协议的时候，就只有妈妈的名字和你二姐的名字，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301就是母亲名下承租的，501就是你二姐名义承租的。至于说母亲住在哪儿，跟谁住，本来301可以是您名下，登记在您名下承租人，对吧？但是当年为什么你自己心里，刚才首先您自己心里清楚，另外一个刚才您在台上也说了，当年你是为了自己名下不能有房，否则单位也不能给你分房了。
5: 看起来就跟原来的那个爷爷奶奶家关系也不好。
9: 对，我妈真的不容易，我
5: 妈
9: 43岁守寡，真的。
5: 对对对。
9: 所以我就说，之所以我大懒大猫，我大懒大包我母亲，我真的觉得我妈不容易，这是第一。
5: 但是实际上到最后，我觉得妈妈其实从感情的角度啊，都是完全倾向于您的。我相信
9: 全都依赖于我。
5: 最后哈，妈妈实际上就都是听您的，
9: 不是听我的，就是我妈最偏最像的是我哥。真的最像的是我哥，
5: 但是最后你看两个哥哥呢，就等于和妈妈感情也都比较疏远。
9: 我妈跟我弟弟是确实没感情，因为家庭矛盾这么多年，而且他跟我妈根本就不来往。他之所以后来跟我妈来往，是我在从中，知道吧？
5: 嗯。
9: 包括他生孩子，我买的东西就里面三心，所以现在我跟您说，我都好些，我都没法说，我出那个角色都出于妈妈。
5: 但是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您说话呀，还是得注意。
9: 嗯。
5: 啊，就说您是把所有事儿也做，我相信你也很能干啊。就是妈妈的事儿啊，弟弟们、哥哥的事儿啊，也都是拉巴着、照顾着，是吧？包括这个，
9: 我现在我都不提了，我都寒了，真的。你看他们现在都全不认账了，他们俩多少年没工作，真的，我都在中间，我怎么搭吧，怎么给他们弄过来的？
0: 我可不是说因为我名下有房是那什么，我说要是登记在我，
7: 不管怎么着，当初96年的这个协议，你带母亲去签的，
0: 对
7: 吧？
0: 没错，没错。
7: 那么为什么房本这么多年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你不持1亿呢？
0: 哎呦，您那还没听明白呀、啊？
7: 嗯，
0: 没跟你说吗？人家给的就现在就跟现在一个选民证就这么大的呢。那个上确确实实是写着我张建明名字，那个501是写着我母亲的名字。您先听我说，您先听我跟你说完了，是怎么那什么呢？是到这物业这儿，人家跟我要这个2000块钱的取暖费的钱，是在这儿临时给变更的。
7: 我可看见501的房本了，那确确实实就登记在张建如、张亚如名下。
0: 您这还没明白
8: 这
0: 事儿啊？
8: 这个
7: 我想说的是，房产就以不管是承租的公房也好，还是私有住房也好，
8: 这个实质
7: 都是
0: 你听我说，
7: 对，都是以登记为主。
0: 你听我说，完了，我后续我在跟打官司的时候，我打细产的时候，我在因为这东西得由人家我法官那儿立案了，人法官我说取什么证据，调取什么证据，得法官得签那什么，这您都懂，这才能去查着呢。
5: 那就是说之前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大哥哈对您还是不错，就像您说妈妈其实也挺偏向
9: 他的事儿，全是我管他、哎、他离婚前孩子才9岁，
5: 那我就说你大哥为什么到最后不念您的情儿，您都没想想吗？
9: 我怎么想啊？我都没法想。我跟您说，最后是咱俩说啊，
5: 我只能这么说，
9: 都变成应、
5: 哎、
9: 什么事都变成应该的了，我就应该应分了。
5: 大姐是这样啊，因为你看我们也帮不了你什么，就是说如果说互相不接受不理解的话，我们其实是帮不了什么的，因为我们不能替你们过日子，是吧？所以您看两个弟弟现在都这样，您心里不是也不舒服吗？
9: 我跟您说，我本来我、
5: 啊、当然从利益上来讲，我们刚才也听他们这么陈述了一下关于房的问题啊，其实早就尘埃落定了啊，这账也没什么可翻的了啊，但是未来的日子不是还得过吗？两个哥哥弟弟啊，你看这态度，反正您这也是不好受。
9: 我早就心凉了，我对他们、嗯、真的我早就心凉了。你看那天他们去您这个，
5: 我是这么想的啊，既然来到这儿呢，肯定还是想有一些修复和缓解，对吧？账呢是算不出啥了，各是各的啊，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关于遗产的主张啊什么，我
9: 没得可算，因为都是我在负责给我算，
5: 对，这个都结了呗，
9: 就说他跟我算，
5: 没有什么实际的账。但您看您来这儿就不是也想还是能缓解哈、啊、如果说感情上没有什么可修复的，但是也相安无事， 您看您把事儿也做了，贡献也做了，就是也别太硬气，太硬气会也伤。
9: 我不是硬气，我对他们我真的。

0: 关心到底了。
1: 其实
2: 本来您看
1: 什么大事，
2: 本来您作为妹妹，你看其实给妈妈这块啊照顾的也是最后二十多年哈，我们觉得您也很辛苦的，按说应该得到哥哥弟弟们的这个理解和认可，是吧？我们希望是这样的。
0: 他们觉得我应该，其实我出于本心，我也是觉得我自己是应该的。
2: 啊，但
0: 无怨无悔。
2: 比如说，您像您那个大哥，不是生活也是离婚了一个人，您说他日子过得也够稀晃的，是吧？也指不上。
0: 不该帮的我都帮了，我就不能再跟您说别的了。
3: 经过分头调解，调解嘉宾希望一家人能彼此体谅，尽快化解矛盾。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7: 近视老花，
8: 看
7: 远看
8: 近，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那个，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大哥和二姐，你们家的这个拆迁呢，96年的这份拆迁协议上呢，母亲是作为被拆迁人，那么安置人口一共有5个，那么包括你们二位，所以呢，这个大哥呢，其实他确实在这个拆迁的当中呢，有拆迁的安置利益，
0: 对，
10: 对吧？
0: 我承认，
10: 这个您也认可，
0: 对，认可。
10: 所以说呢，这个301和501，您在这里边它是有安置利益，有老大的这个安置利益的。但是呢，咱们国家不管是公房承租也好，还是私有产权房也好，是以登记为主的。也就是说，当年因为拆迁取得的这个承租的公房，一套登记在母亲名下，一套登记在老二二姐名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301在当年你们取得了这个301的这个公房承租权之后呢，又经过老大的同意把301又出售了，这个出售款呢也给您分了一半，所以说您大哥您在这个301住房里边的这个相应的权益拆迁的权益是没有受到损害的，毕竟给了您一半的拆迁款。所以呢，登记在二姐名下的这套501已经承租了20年了，咱就不说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就即便是在当年你想主张501也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并且刚才这个三弟呢也说了他的一个诉求，因为拆迁协议上是当年是按照户口来分配的，老三的户口没有在这里边，并且安置人口他也没有在这里边，所以呢老三对301和501都是没有任何权益。如果母亲现在名下还有存款，那么作为如果母亲没有生前没有合法有效的遗嘱，老大老二老三作为合法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可以分配母亲的遗产，当然如果对母亲生前照顾的较多可以多分，如果对母亲生前照顾的较少可以少分， 但是不管多分也好少分也好，都是各自要拿出各自的证据，这叫谁主张谁举证。
1: 如果母亲生前没有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你们三个子女是可以是均等的，当然照顾母亲的有证据证明的他赡养老人多的可以适当的多分，嗯，那么这个就是谁举证
5: 了。我们也不打这个了，这事儿就算到此了结了。我就说他人品啊，他老说我们不管，我确实管得少，但实话实说他可管得多，这是其一。其二，他对老太太好，他让老太太睡在门厅了。
8: 对，还一个，他说花了个啊，他说您让他，因为我不知道他说拿着那证据说的花了多少钱，你让他报给我一数，我听听。啊，
5: 他闺女骂老太太，
1: 这个呀、
5: 啊、
1: 是这样。如果当老人去世的时候，他名下还有存款，比如说还有存款，因为他可能自己也有工资，其他的收入。
5: 对，我都。
1: 如果还有存款，他自己一个人不通过法定继承的这个诉讼，他也取不出来。
5: 就是他有存款，他得在老太太死之前，他都得给你，他都给你，
1: 你也不用着急让
5: 他
1: 现在给你
5: 弄空了就。
1: 如果他
5: 要报什么账了，二爷？
1: 如果老太太
8: 不是我这人，他你说他拿着证据，说这那么多年都是他给老太太花钱，
5: 冤死啊，都不让他报这账，又没有用，说不过人家。说得过人家吗？
3: 因为您自己解决不了问题，就是自行解决不成，自行调解不成啊，自行和解不了，那么才来我们这儿来调解的。所以呢，您来这儿呢，我们首先要查明事实。所以对于大哥这一方来说呢，我们帮您梳理了整个的这个案件的事实，包括法律点，我们也给您解释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越说越清楚了。所以呢，您今天来，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那至于说这个关于老人赡养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各说各的理，不代表谁就讲理或者不讲理。所以呢，我觉得您不用在这儿过分的这个纠结这件事儿，就把这个事儿这个法律点弄清楚了，我觉得今天您就没白来。
2: 其实哈，我刚才跟詹女士私下聊了一下啊，一直以来就是说母亲，你看三个孩子啊，女儿最后照顾母亲的还是多一些。我相信这个呢，大哥和这个三弟呢也都是理解的啊。刚才这个张女士也说了，我这是个妹妹，其实感觉就跟当了个妈似的。当然您看您这个也是非常能干，妈妈也很信任啊。我的想法呢就是说，可能能者就是多劳多辛苦多付出，您呢也别觉得冤屈啊。因为毕竟这个家是您这块的贡献啊，然后哥哥弟弟们都是受益的，包括妈妈是吧，有承担。刚才毕老师也说了，你不想算账对不对，所以呢咱就别纠结。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往后呢，就是无论是哥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哥哥生活啊弟弟生活啊也都多有不便，就是还是要和睦一些啊。
11: 因为现在毕竟怎么说呢，父亲走得早，现在父母也都不在了，哥三个要说感情，可能尤其是小弟哈，常年就不在一起，感情如果说多好的话呢，也不是很现实。但是至少现在都一把岁数了，将来总会有一些需要互相帮忙、互相照应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其实你们之间的这些兄妹的情分、姐弟的情分，才是真正应该显现的时候。所以现在维护好这样的一个情分，好吗？
3: 如果可能。希望张家三兄妹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多回忆一下往日的情谊，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得出共同的答案，那就是人世间唯有亲情最为宝贵。
12: 做一个简单的回访，就是那有再产生冲突吗？
13: 没有没有。
12: 啊，对对，那个当天咱们调解结果您满意吗？
13: 啊，我挺满意的。
12: 啊，行，那就行。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吧。
13: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今天在贵州、湖南西部和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台湾岛中西部、云南西南部、京津冀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贵州中南部、湖南西部、广

0: 西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要留意最新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雨势较强、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同时也需要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带。而在气温方面，明天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东北的气温将会回落，而河南、新疆等地的高温最为频繁，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视线转到北京，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阵风较大，降雨量分布不均，并有间歇性特征，请大家备好雨具，提前做好防范。明天气温下降，请大家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本周日全市性的雷雨暂歇，但山区还将有弱降水出现，请大家时刻保持关注。今天夜间起，南方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明后两天雨势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未来三天，华北、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之下，明天东北、华北、江南等地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缩小，而河南、新疆等地高温频繁，请大家做好防范。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啊，南方大部分地区还是雨水不断，体感闷热。不过呢，随着冷空气逐步的南下，降雨重心持续的向南推移，雨势将会陆续减弱。北方天气呢，晴雨交替，环境闷热潮湿，极易滋生蚊虫，蚊媒传染病的发病风险有所上升。防范蚊媒疾病，首先是要从源头管控蚊虫滋生，同步落实日常个人防护，建议市民雨后及时的清理家中积水杂物，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室整洁，注重食材存放与饮食卫生，常态化开展灭蚊灭蝇工作，多措并举，减少蚊虫侵扰，切实筑牢健康的防护线。
1: 雨后升温，恼人的蚊子也立马上线，耳边嗡嗡响，身上起大包，很多人疑惑为啥蚊子总是毒虫我。那网传是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容易招蚊子，真的是这样吗？真相来了，专家辟谣，血型根本不背锅，蚊子分辨不出血型，不同血型的体味和汗液差别极小，真正的招蚊体质看的是这几点：运动出汗、偏胖、孕妇等新陈代谢快的人群，皮肤菌群特殊的人群，还有爱穿黑红等深色衣服以及喝过酒的人群，也都妥妥成为蚊子的首选目标。那被叮后咋办？相信很多人啊都知道掐十字止痒这招，那专家提醒，这招可不妙，这样只是用疼痛掩盖了痒，而且指甲细菌还容易引发感染。正确的做法是轻微瘙痒涂花露水清凉膏就行，大包红肿可以用抗过敏药膏，一旦出现超大包、持续发烧、关节酸痛，一定要及时就诊。那其实防蚊比止痒更重要，咱们先来听一听大家有什么妙招。
2: 在家插那个插电的那个东西吧，然后一般也其实不会外出，
3: 喷一些驱蚊的水儿，然后还有就抹一些驱蚊膏，基本就是这一些。
4: 阿姨看这里衣服上贴的，这里也贴的
1: 啊，给孩子贴一些什么
4: 驱蚊的贴纸，
1: 日常翻盆倒罐清理积水，用蚊帐、电蚊拍等驱蚊好物，外出穿浅色长袖长裤，带宝宝出门别忘了给婴儿车挂上蚊帐。天气也逐渐炎热，蚊虫也开始活跃，大家近期出门既要留意天气变化，备好雨具，也要做好防蚊措施，远离叮咬烦恼，清爽舒适度过每一天。
0: 为了有效整治夏季蚊虫扰民的问题，本市正式启动了防蚊灭蚊三年专项行动。从今年开始，北京率先在中心城区试点打造无蚊害城区，同步推进无蚊社区、公园以及达标单位创建工作。按照规划，至2028年末，无蚊害城区建设将在全市全域铺开，社区、公园相关单位创建参与率率征提升到80%，持续改善夏日生活环境。
5: 很多人只觉得蚊子是夏日里的小烦恼，但事实上，小小的蚊虫却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蚊子叮咬不仅会带来身体不适，还可能传播登革热、鸡孔啃哑热等多种传染病。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蚊子每年通过传播疾病间接导致70多万人死亡。今年我市降水偏多偏早，叠加持续高温天气，为蚊虫滋生创造了适宜的温湿条件。同时，近年来北京城市绿地面积持续增加，滨水公共空间不断扩容，在提升城市宜居度的同时，也客观扩大了蚊虫滋生栖息的空间。面对夏季蚊虫防控压力，今年起，北京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到2028年底，全面开展无蚊害城区建设，全市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 80%。当然，无蚊害不是说消灭所有蚊子，而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和环境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
0: 蚊子叮咬啊，不仅让人痒得难受，还可能传播多种疾病。那您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蚊子总是偏爱某一些人呢？其实啊，关键呢就在于人体向蚊子发出信号的能力的强弱。最近呢，有网友吐槽，感觉今年的花蚊子特别难灭，而且呢，被叮咬之后症状也比往年更严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5: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净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生活中 O 型血更招蚊子的说法流传甚广，这是真的吗？
6: 蚊子它没有随身自带一个血成分分析仪，它只是靠人体的气味来挑人的，新陈代谢会产生二氧化碳，蚊子在十米甚至在50米的地方就能感受到一个人体呼出的这种二氧化碳，它会逆着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差逆流而上来找这个人或者是找目标。
5: 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比如肺活量大、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味重的人，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市场上的驱蚊产品五花八门，哪些产品效果更好？应该如何挑选呢？
7: 普通的花露水它是没有驱蚊效果的，它主要是止痒，只有写明驱蚊花露水它才有驱蚊的效果。另外驱蚊液就要看它的这个成分里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特定的成分，驱蚊液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涂抹在这个裸露的皮肤表面，至少能够保证你4个小时之内避免被蚊虫叮咬。出汗了、洗手了就需要补充涂抹，去公园或者野外环境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地方，每隔4个小时左右至少要进行一次补充涂抹。
5: 日常使用可将驱蚊花露水喷洒于衣物外侧、裤脚、袖口等位置，若需喷于皮肤，应选择注明可用于皮肤的产品，避免接触眼、鼻、伤口、黏膜等区域。对于蚊香类产品，医生介绍，成分相同时，电蚊香叶片与普通蚊香的效果相当， 其使用时产生的悬浮颗粒最少，污染最小，可在一般家庭或孩子超过半岁的家庭使用。
0: 其实呢，防蚊也可以采用一些物理方法，比如说使用传统的蚊帐，既安全又实用。在户外穿浅色长袖的衣裤，减少皮肤暴露。蚊虫有害，我们应该尽量的加以消灭。但是对于那些珍稀动物，则要采取保护措施，维护好生态环境。
5: 近日，密云区首次记录到东方白鹳安家育雏，目前已成功繁育两只幼鸟。此次发现为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首次繁殖记录。东方白鹳是国家重点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数量仅有9000多只，它对水质、食物资源及人为干扰高度敏感。如今稀客变常住，这意味着密云水库正从候鸟迁徙中途的驿站升级为稳定的繁殖家园。
8: 现在呢，估计有一个月大了，现在能够站立，会扇动了翅膀。以往呢，东方白鹳呢，在北京只是过境，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没人让人打扰，丰富的这个食材，它才会在这儿筑巢。
9: 从候鸟过路停歇到珍稀鸟类定居繁育，是生态质量质的飞跃。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茶叶。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呐、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闻一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啊？
1: 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
0: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1: 是
0: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0: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0: 是
2: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2: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0: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2: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儿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

0: 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哎，说白了吧，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哎，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哎，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0: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2: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哎，
0: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吗？
2: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2: 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0: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2: 阿姨，来，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0: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哎，别去，别去，
0: 我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
0: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1: 不难，
2: 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
2: 哎，
0: 这10盒真给不了。哎，这9盒都够呛呢。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1分钱1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哎，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2: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1: 有点费劲啊。
2: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1: 对。
2: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霍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0: 不到100盒。
2: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1: 我得赶快收两
2: 盒。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0: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啊。
2: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1: 就是。
2: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的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0: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
1: 哎呀，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1: 我也抢。
2: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阿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了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
1: 嗯。
0: 您想想啊，

0: 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这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着时候都要嚼咕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
1: 嗯，
0: 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1: 哎，
2: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碎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0: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1: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
0: 嗯，
1: 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边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着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啊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

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2: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 1.5 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4: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四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
3: 保证特别的地道。
4: 快说说怎么卖呀？
3: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4: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4: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对吧？
4: 没问题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2: 我相信你们。
3: 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4: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2: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

0: 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1: 对，
0: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皱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1: 对，
0: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1: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2: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1: 啊，
2: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1: 对，
2: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0: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呀，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呀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儿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0: 特别
2: 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的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
0: 啊，
2: 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这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
0: 哇，
2: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0: 欧米伽三被誉为海洋黄金，
1: 哎，我们都知道这个欧米伽三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0: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2: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0: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好，
0: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2: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2: 哟，太好了，
0: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2: 是是是，
1: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2: 是吧？
1: 我呀都懂。
2: 对，
1: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2: 对，
1: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2: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0: 哎、真是
2: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儿，
1: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2: 就是、
1: 买10罐送6罐，
2: 哎，挺好，
1: 我看就行了，
2: 我觉得也挺好。
0: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2: 没错，
0: 那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2: 哎呦，太好了，
0: 今儿高兴，好吧，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2: 行
0: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2: 刚才你看豆豆，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0: 对、哎、对，还有礼品，
2: 哎、
0: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
2: 嚯，
0: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2: 行。
0: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2: 20罐，
0: 二十罐，
2: 哇，不错不错不错，
0: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2: 太合适了。
0: 我从业了10年，
2: 是吗？
0: 从来
2: 没见过，是不是？
0: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交织三维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这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你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

0: 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
1: 嗯，
0: 它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哎，
0: 有备无患嘛。
1: 嗯，
0: 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2: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嗯，好吃。
0: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啊。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
2: 嗯，
0: 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
2: 嗯，
0: 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2: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哎，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
0: 嗯，
2: 生活条件好了，
0: 嗯，
2: 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
0: 嗯，
2: 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十罐送十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食热食都可以。凉食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椒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椒汁酸梅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是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酸梅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还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不光小孙子可以吃，其实您二老啊其实也可以多吃。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1: 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
0: 哦，
1: 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椒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

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浇汁儿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十罐送十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我闺女也不操心，我小儿子也不操心，就我这个大儿子从此都没教我，教我操了多少心。
2: 老母亲所说的让他操碎了心的人，正是他年近六旬的大儿子。
3: 海上说起不满意的地方就太多了。
4: 我们老太太很伟大的一个母亲说了一句话，
3: 你复婚吧。
5: 哎，这是好话呀。
3: 哟，好话，
5: 这不是让你这个生活更幸福一点吗？
3: 哟，太幸福了。
2: 可为什么儿子的语气里却仿佛有些不是滋味呢？
1: 我是叫他复婚呀，我让他离婚了还有个孩子。
3: 我的离婚可以说不是完全因为他，但是也有一部分。
4: 有母亲撺掇儿子离婚的吗？我父亲听他老婆的是对的，我要是听老婆的，那肯定是个罪犯。
2: 年近花甲的儿子抱怨自己的人生被任意摆布，他说母亲的干预早就让他喘不过气来。
5: 他不
3: 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我说个简单的
5: 啊，
3: 你过得好吗？我说过挺好。你过得好就行。
4: 有因为矛盾不是说因为一件事而发生的。
3: 那我问一句话，很现实的话，
5: 就看不惯。
3: 我哪儿错了吗？还是我生的多余了？
5: 哦，你是这么个感觉。
3: 那你让我什么感觉？
1: 过一点事情都过去了，都历史的事情了。
4: 我打小在这个家里头，就是打小没有什么父爱。
2: 儿子说自己从小便缺失父爱，母亲又对姐姐弟弟偏爱，只有自己像个多余的人。
5: 你们兄弟姐妹几个？
3: 三个。
4: 老二，上为姐姐，下为弟弟，就是我是老二，夹在中间就永远就不是个东西。
2: 提起童年的种种，王先生直言自己在家扮演的就是受夹板气的角色。那么母亲如今的无奈又是为哪般呢？
1: 老头现在没有了，我哥一个在这屋里老苦，我有什么办法？
4: 你们作为父辈的人有交代吗？
2: 母子相对，除了痛苦和指责，还有没有温暖的记忆？一盘已经走了半生的棋，还能不能推翻重走呢？第三调解室之委屈的儿子，苦恼的妈，正在为您讲述。
5: 听说您好像小时候跟父母关系就不太好。
3: 打小比较受气，
5: 不受待见。
3: 不受待见。
5: 不受谁待见？
3: 主要是我父亲。
5: 怎么了？
3: 不知道。
6: 是您儿子来要求调解的是吧？
5: 你举个例子。
3: 第一，我可以举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我们家在吃饭，四五个菜，我每个菜都夹，挨个吃。老父亲拿个筷子掉过来，照手上啪就是一筷子。
5: 为什么呢？
3: 有几个菜你要吃几个菜。
5: 哎，
3: 你不能吃你跟前的吗？
5: 真是。
3: 我说哦，那我错了。
1: 瞎说话的，他也不说他淘气。
3: 那从今往后咱就守规矩，就吃跟前的。
5: 还打
3: 啪这一筷子，
5: 你为什么只吃跟前的？
3: 哎，你为什么只吃跟前的？
5: 你怎么不吃别的
3: 啊？有这么多菜别人不吃了吗？
2: 面对调解嘉宾，儿子王先生隶属起自己从小受过的气。他说父亲常常在饭桌上无端地责打他，直到现在他也不明白是何原因。
7: 是他的教育方式很严吗？就您家家教很严吗？
4: 不是，我可以这么说一句话吧。我打小跟我父亲，不用别的，就说我要一毛钱，要几分钱，老头只要回头是第一件事先给一巴掌，扇完这一巴掌再问，你要他干嘛？
2: 在王先生的记忆中，他从小便挨打，犹如家常便饭一般。父亲为什么对他如此严厉呢？
4: 仨孩子为什么唯独对我这样？至今我
5: 这质问过吗？
3: 质问过。
5: 他也说
3: 不。我问一句
5: 啊，
3: 你告诉我，您是我父亲吗？
5: 是亲生的。
3: 是吗？
5: 你都有点疑问了。
3: 我问了
5: 他怎么说的？
3: 他没说出来。我说这么着，你说我坏没关系，你能说出来我从这跳下去。
5: 就这关系闹这么僵，
3: 我们爷俩可以这么说，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1: 有这么回事，不是像他说的这样。
8: 想问一下你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3: 我父亲是5年前吧。
1: 就他说打他了，就叫筷子捋他，但他老捣鼓完事儿，这个是无所谓的。
9: 这只是说你能觉得这只是在教他一些礼仪呀。
1: 啊，对呀。
2: 然而在老母亲素女士看来，儿子唠叨的这些不过是一些旧时的小事。 所谓的餐桌矛盾和偶尔打骂，是老伴儿看不惯儿子的行为礼仪，要给儿子立立规矩而已。哪成想儿子竟一直耿耿于怀，甚至将不满转嫁到了自己身上。
10: 到现在您59岁了、您对父亲的这个怨也好还是不理解也好，到现在仍然没有释怀。然后您把对父亲的这个没有释怀现在相当于是强加到跟母亲，也搞得不太愉快，我能这么理解对吗？
11: 不对。
4: 晚上11点了给我打电话，我爸去世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我说几点死的？7点。7点死的，11点通知的我，您说我属于什么？火化完了，我妈说了一句话，小儿子抱着骨影，我闺女抱着照片，让我去开车去。在这里头你告诉我我属于什么。
2: 在办理父亲后事的过程中，王先生再次感受到了家人的轻慢，不由得分外寒心。他不禁想问问母亲，自己是否还属于这个家庭，在亲朋好友面前自己作为长子究竟还有什么地位可言呢？
4: 所以说我们家的故事特别多，你去采访他也好，你去问他也好。
2: 听完王先生单方面的讲述，调解嘉宾也不免有些诧异，这些情况真的存在吗？而王先生此行的诉求就是想让母亲给他一个交代，这最终的答案他能得到吗？第三调解室之委屈的儿子苦恼的妈继续为您讲述。
5: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母亲苏秀敏，欢迎您啊。
1: 嗯，
5: 您今年多大岁数呢？
1: 83。
5: 刚才您在第二现场听到这个儿子说的了吧？
1: 听见了。
5: 怎么小时候就好像不太待见他，老打他？
1: 没老打他，他。
4: 唉，
1: 57年初，整春天，整过春节，到哈尔滨，我就找这老头，俺们俩搞的对象，老婆我就给我在老家给我送哈尔滨来了。
5: 您是打算从57年开始说哈？
1: 那你要说问说打他不打他
5: 啊，就得从哪
1: 儿说。57年结婚，生了一个孩子，第二个就他哈。我怀孕8个月，他腊月是就走的，我整个初八生的大，这个二的老二，俺两个都是外交部的，虽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我们都是下属单位，都归外交部管。生他就4岁了，他爸才回来，出国了。他走了以后我才生的，他回来。他爸回来4年，我都还都40周了，我自己个带孩子自己。
2: 老母亲告诉记者，他和老伴儿都在外交部工作，因为工作原因，大儿子还没出生，老伴儿就出了国。等他再回国时，儿子已年满4岁，父子间感情有些生疏，也是存在的。
1: 俺老伴儿老出国，对着孩子他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感情，一个不愿意说。俺那老伴儿。
7: 对三个孩子都这样
1: 啊，都不说。
2: 母亲解释称，其实老伴儿并不只是对这个儿子感情淡漠，他常年工作在外，对三个孩子关心都很少。可以说，孩子们的成长，老伴儿作为父亲，并没怎么参与其中。
3: 我母亲有一天跟我说，这个房买了，你弟掏2万，我掏了1万，将来以后这房给你弟。
2: 第一现场。儿子王先生告诉在场嘉宾，父母当年分得的三居室早已经被买成了产权房，但是母亲对这套房产的处置却让他不能接受。
4: 我当时就一愣，我是这么问一个问题。

0: 我弟结婚之前没上过班，结婚之后没有几年，第二年就有了孩子。我说句不好听，上哪儿来的两万？
1: 母亲的话让王先生再次感受到了一种不公平，于是他心中积压许久的愤怒也随之袭来了。
2: 这个问题啊，我这么来跟你说，其实今天本来我不想说这一大堆事儿废话，我就是一个事儿，有没有我份额？有我份额，得了，我啥也不说了；没我份额，我也啥也不说了。为什么？我太累，我六十了。
3: 我都六十了，你看那毛都给我老了，给我点子太小。
2: 今天我所要来调的最主要一点，我就想问三里屯的这个我父亲去世了，有没有我的份额？
4: 那个三居室里边有你的吗？你觉得？
2: 应该有我份额。
4: 也有。
2: 对，
4: 有你多少？
2: 不知道，我今天就来问这个来了。
0: 我们单位分房，我还跟我母亲说了，我说我们单位要分房，可能要加房。完了，我们单位来看房的时候，人家来调查的时候，我母亲不是说打开我房子，她连我的房子，连她的房子都打开让人看，说这都是我们家的房子。单位说了，你们家有房，不分。
1: 前期采访时，王先生告诉记者，如今年近六旬的他名下没有任何房产，而他多次与分房失之交臂，都和家里这套三居室有关。
3: 可能来看房子，他没提前没告诉我，因为正好我要工的时候也分房了，他就这不来我这房子，他没捞着。
0: 第二次房是怎么回事？是我们家搬家了，我的户口呢还在外交学院，我父母呢搬家搬三里屯去了，我还在那儿。当时外交学院呢让我们家腾房，我说我不腾。
3: 他说他能站住了，我这么做能站住那么多，他说了好多，这话也不，哎，他想站，他直接说可能说，哎，老太太怎么愿不愿意？说这话，这不是这个房子他就被倒着就过来上这来了。
0: 这么着，我姐又跟我急了，我就把那房腾了到三里屯，我们三口人带一孩子住着一个七平米的地方，孩子写作业在坐在有时候在炕上写。
1: 大半生住房局促，年过半百还没有安身之所，这可能就是王先生的危机感所在。可是这一切的责任该由母亲承担吗？
0: 我这个人不是说因为什么我非得记这个仇，至于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5: 您现在跟那个老三是在一起住吗？
3: 啊，带一块住，小儿子给带一块过，给生活费，一个月给500。
5: 啊，就是小儿子给您生活费，大女儿就不管，大女儿不给，反正
3: 不是你大女儿给，你以外的给，你过年过节的给，过年能给5000。
5: 那这个老二给您生活费吗？
3: 带一块住，做饭吃，给生活费。
5: 不是，我就是这个大儿子，大儿子，
3: 哎，别听他胡说。
5: 然后，
0: 哎呀。看起来没办法，只有说接，整个坐在这儿是，就是开始接家丑。我母亲可以说是有时候这个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所以刚才在台上让我讲呢，我刚讲一半，开始质问我没法去说，我本身不爱去掰扯这些家庭这些事儿，没什么意思。
3: 三居室给我租出去了。
4: 啊，租出去了。
3: 嗯，
4: 嘿。
3: 那怎么的？我的房子，老头的房子，我没改，也没给小儿子。
4: 那可不吗？
3: 我不
4: 租，硬气。
3: 那我没钱，我不租。
1: 落座第一现场，母亲素女士表示，三里屯的三居室她一直出租，用于补贴自己的生活。现如今，她是在小儿子家居住。
6: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三居室现在这个房屋的名字是谁的名啊？
3: 老头的。
6: 现在也变成产权了是吗？
3: 早哎，96年买的了。
0: 这个错。在我母亲这来说，这话转着圈说。
3: 我小儿子那点，他说他可能我听见了，他说他你上班了，人家在保险公司。
7: 是小儿子全额出资啊，还是小儿子拿一半？您拿了一半呢？
3: 嗯，
7: 是小儿子全额出资的吗？
3: 也不是，一家一半。
7: 一家一半。
3: 嗯。
1: 母亲明确表示，在三居室房改的时候，已经工作的小儿子支付过一笔买房款。这件事和三居室的归属有没有关系呢？
6: 那老头走的时候有遗嘱吗？
3: 有遗嘱写的，有。
6: 老头有遗嘱是吗？
3: 嗯。
6: 啊。
4: 遗嘱怎么说的？这不用说吧。
6: 这个
4: 是不是保密啊？
3: 保密。
4: 啊，你看大妈说保密。
0: 我好话赖话我说了无数次，
6: 可是儿子今天的诉求来的主要是就问这三居室有没有他的份额呀、啊？最终您得给我们律师说呀，这个到底
3: 没有
6: 遗嘱？
3: 他也刚才不说了
4: 没
3: 有？没
4: 有，有遗嘱，遗嘱这个内容不便泄露。
3: 他也没有权利要，他也没养老，他也没过养老，他也没在，老头他活着也没死了也没葬了，活着也没要。
1: 面对在场嘉宾的询问，母亲表示，老伴离世前曾立有遗嘱，而问及遗嘱的内容，他却不愿说明。
3: 他提也不能提这些啊。
1: 苏女士告诉记者，儿子如今不断找麻烦，甚至主动要求调解，其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三居室，难道他们家还有其他的房产争议吗？
3: 这房子就是外交部的房子，纺织局的楼。
0: 离我们家差十几平米嘛。
8: 什么差十几平米？
0: 就是我父亲的房子，三里屯的房子，他那时候不都是单位都是按职称嘛，给房子嘛。因为我父亲属于90平米那个档次的。差个十几平米，说这样的话就给我要一间房。
1: 据了解，当年在三居室调房时，王先生的父亲还补差分到了一套一居室，而这套位于景泰西里的房子才是王先生的主要诉求。
8: 那要来都谁在用啊？
0: 一直我在用，
2: 是打以我的名义去找外交部要的。
4: 怎么叫打你名义呢？
2: 因为我们家我没房，我在外头租房。哎，
4: 那
2: 孩子，
4: 人单位管这个吗？
2: 你听我说呀，也管，因为外交部有的房子是外的单位。
3: 这完了就走着看，俺们老人走着看。
2: 在景泰西里，这是99年。
4: 说给你了吗？
2: 说给我了。
4: 老父亲也说了，
2: 因为要这一居室，我也回家了，我开着车拉着老妈一块儿去要的。
4: 那应该落在你名下呀。
2: 您听我说呀，当时呢也是怎么说呀？自己呢也有点私心，当时有一个没火费嘛，挂着老父亲的名字，不是还能够给报销吗？
4: 那你的意思是母亲改主意了，不想给你了？
2: 好，他就说改主意。
4: 你觉得这个有你的份额吗？
2: 有，就是我的。
4: 哦，不是有你份额，就是你的，
2: 就是我的。
1: 王先生坚称，景泰西里的一居室虽然是父亲所分，但要房时用的是自己的名义。之前父母都曾承诺过，这房子铁定会给他，可如今，母亲却有了反悔之意。
3: 老头活的时候，他就说我去要的。老头说你要的房子，那间房子是你的，就该给我了。他老说我要下来，那间房子就是你的。
1: 苏女士告诉记者，景泰西里的一居室早在老伴还在世的时候就进行了承租人变更，如今。苏女士才是一居室的承租人。
3: 爸爸那个手绘到现在他在他手里掐着。
0: 这个他没有，只有我有。
8: 就只有这一张纸是吗？
0: 只有这一个。
8: 不能再重新办一个本吗？
0: 办不了。在这儿我已经跟人说了，只有拿回这个旧的，人家才能给你办新的。
8: 只有把这个拿回去才能给换成新的名。
0: 对。
8: 但换成新的名就不是王占有的名字。
0: 那就变成苏秀敏了。我能变吗？
3: 这个事儿没通过他。
4: 哦，没通过他。
3: 哎，我就申请就拿了个证明就去了，写的是上次是说复婚了。
4: 那就说前提是他得复婚，
3: 这当中就给我了。我就写的不分地点，不管你哪个地上，你过一间房子。
4: 是他得复婚。
3: 我就说他得复婚，我就这么说的。他有个孩子。
1: 调解现场，母亲解释说，儿子所谓的以他的名义要房，是指要房时的申请理由。那时他确实为了儿子复婚才申请的一居室公租房，可房子到了手，儿子却根本没有复婚。
3: 他就贴了个脸，这不就来闹。
1: 苏女士表示，如今儿子就是想自己做一居室的承租人，这个要求遭到了母亲的强烈抵制。
3: 一号来了一趟，叫我说了半天，上那住呀，在收拾我住。这也不是给他出去收拾的，上那住，在里边摔东西了啊！警察都看见了。
8: 您报警？
3: 我报警啊！我就想他说你报吧，你报吧，我不害怕。他这不就是来欺负我吗？来吓我，他就能得到这个房子了。
1: 苏女士说，为了达到承租一居室的目的，儿子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可他越折腾，母亲就越反感。
3: 他要死，他不活了。就来闹啊，闹要这个房子。天又冷，我都感冒了。我后来上医院去跳，我心脏吓得都直跳啊。
0: 你不是折腾吗？我说这回我儿子陪你折腾。你
4: 这样， 就是这个房子，你说给老二，有什么条件？
9: 只得一个，我不给他，
4: 因为他不孝。

0: 他媳妇不上了，我给他干嘛呀？
1: 不来，
0: 嗯。他要拿来的媳妇，我早给他了。
1: 第二任媳妇不登门。
0: 就他不登门。
1: 好，这是第一个。
0: 啊，第一个。
1: 第二个呢？
0: 第二个不管他闺女。
1: 好，
0: 这个。都我一离我带大的，那你说怎么办？我给他干嘛呀？你这闺女结婚管了吗？啊，俺们管的。
2: 就要这个房子，我可以这么说，把什么搭上了？有一回到这来要房子捣乱，带着我闺女。
0: 完了又不应该生了，不应该。后来我也去了，一去那房子他就住不成。
3: 苏女士告诉记者，她之所以坚决不答应儿子的要求，是因为心中还有一份牵挂，那就是她一手带大的孙女。
0: 我的孙女受苦了，跟着我受苦遭了罪啊！我这个儿子没心眼。
3: 在前期采访时，苏女士也强调过，除了惦记孙女，她不给儿子更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看透了儿子的真实用意。
4: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0: 我去了，去了他这个房子，我一去了他这个房子就犯法，就说你这是我的房子，也就不敢租了，也就要走。
1: 大妈，咱们不说那些事了。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说您现在生活也挺好的，身体你看挺硬朗，您身上你有这么一儿子呢，把这一事给他完了，从此您就跟着这个老三啊老大你们一块儿。
3: 母亲表示，如果儿子执意追要景泰西里的一居室，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一算，比如儿子曾经在他这里累计拿走的12万元，这笔钱必须如数归还。
8: 嗯，您这表情是什么意思呀？就您先闭着嘴然后笑，就是不屑的那种，就我看到啊是不屑的那种态度，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因为我听到现在啊，第一你说你爸对你不好，你爸这个已经去世了，咱们不说这个走了的人是吧，然后你亲妈在这儿，你要说你爸从小没带过你，可是你妈把你拉扯大。然后呢，这个是你，然后你还说你闺女儿不懂礼数，然后那我希望看，首先第一看到你的礼数，第二你说的所有的争议房全部都是老人挣来的，是老人公司这个单位发的房，没有说哪个是你掏钱买的，你也没有掏过一分钱，就是你凭什么这哪个房都不是你挣来的？哪个房也都不是你单位花的，而且你妈到现在还一直，奶奶到现在还一直在说一居室你可以拿走，但是那我心理上过不去，你把我以前为你掏的点钱你还给我，本来年纪大的就不容易，唯一一个三居室租出去了还是给孙女上学，而且更何况还把你女儿拉扯大，
0: 我带了事，
8: 那这点条件还不行吗？
1: 一声叹息，
0: 都是这个媳妇来拉的借的，给的，我要我就给，要我就给。
3: 对于王先生面对母亲时的态度，心理专家马骋有些无法接受。他认为，追根溯源，这两套房产都是老人单位所分，体现的是父母的福利。作为享受好处的子女来说，不该如此理直气壮。
9: 一居室我不解决了，就这么着了。
1: 那你还给老母亲？
9: 不还，有能在法院打官司可以随他。
1: 不是，那现在名字是人家的，
9: 那可以，
1: 你要说不
9: 告我
1: 的话，
9: 不，他可以告我，
0: 我不告。你要你去租去，我还给你叫你租，我走过争。
9: 先这么说，我就没有解决的那什么了。
0: 争鬼！
9: 我说我在这儿地方，说我跟老母亲去辩论这些东西
1: 啊，
9: 要不我说家里这些事情你去辩论。
1: 那你今天来，你想解决什么事儿？
9: 我就说了一句，
1: 三居室里边有你的份额。
9: 三居室。有我父亲的那什么遗嘱
1: 啊，
9: 哎，我说你拿出来可以。
1: 大妈，你说有遗嘱拿出来给他看一下。
9: 就是，
1: 这里没有你的，
9: 就是
1: 父亲留了遗嘱了。
9: 对啊，
0: 没得，
9: 这没什么。
1: 有没有老母亲？
0: 没在我这
9: 儿，你看
1: 没在他这儿。
9: 那
1: 你知道要没有遗嘱的话，你有多少份额吗？这三居室里有你多少份额呀？
9: 这都能算出来。
1: 那如果给你这个份额，你一居室。

0: 室站着，然后再分三居室立。
1: 他真的想分的三居室是三居室已经房改房，已经变成产权房了，能确实能分。
2: 他比如说他咨询过律师，知道怎么回事之后，
0: 就
2: 他说三居室如果没遗嘱的时候，他要分一分羹。可是在家里，那父母有可能说有遗嘱，他母亲不给他拿出来，他到咱这里边来，是否说我拿出来我能看一下，这都有可能。这都，他就想把这个房屋一居室想占着，三居室还想再
0: 分
2: 一部分。
3: 针对王先生的现场表现，调解嘉宾认为他应该早已咨询过两套房子的相关法律问题，如果能占住母亲名下的一居室承租房，就可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4: 如果他想分三居室的话，那一居室能通过起诉他赶走吗？
0: 就是说
5: 法院不受理，
0: 应该是法院可以受理，因为他这个是属于物权保护纠纷，也就是说对于占有使用的一种法律关系，而跟所有权没有关系，其实是可以受理的。
5: 是吗？
0: 那么关键就是说受理这个条件，就是他有没有腾退的这个条件，而且基于他们之间的这种母子关系，所以就是说很难可能达到要求腾退的目的。
2: 可是他现在没租到。
0: 如果对，如果他没有
2: 住，
0: 对，一直没有住，他有证据证明他不在这儿居住，那还是可以的。
3: 从现有的情况看，素女士手里是否有老伴留下的遗嘱是关键的问题。这遗嘱有或没有，会直接影响到事情的走向。
0: 没有遗嘱，肯定这个儿子要分走1/8。然后呢，这个对，也就是说，这房子如果400万的话，那他要拿走50万。所以就是说这块儿的话，如果就是要调解，那肯定就是我配合你把这个房子过户，一居室我过户给你，让你完全可以你自己将来有条件购买你就购买，你想怎么处分怎么处分。那就是这个三居室，如果说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那你就放弃；如果说有遗嘱，当然就不用这么调解了。所以其实
5: 现在他不想谈一居室，
0: 他不想谈一居室，那就
5: 是
0: 他对他不是就想要这三居室吗？那你想要这三居室，我就必须得把一居室来拉进来跟你共同谈。
3: 经过协商，母亲放弃一居室，儿子放弃三居室，双方各让一步。这个建议母子俩会接受吗？
2: 那就三居室这边老头去世的时候有遗嘱吗？
6: 这个遗嘱还是我家上那咨询的律师
2: 啊，找的律师写的，
6: 我找的律师写的
2: 啊，
6: 律师给我写的，他俩要抄的，俺两个抄的
2: 啊。老头自己有亲自写的遗嘱，
6: 对，
2: 是吧？三居室，
6: 对，2012年、2013年，他
2: 相当于这个
6: 遗嘱，
2: 您老两口都写了，
6: 都
2: 签字
6: 了，都写了。
3: 在嘉宾与素女士单独沟通时，素女士确认自己手中确实握有老伴儿的遗嘱。对于这一事态的转变，儿子王先生会作何反应呢？
7: 老人家的意思呢，这个公房是一居室的公房，同意给这二儿子。但是呢，老人替二儿子垫付了一些钱，12万，希望二儿子把这12万块钱能给老人家用于养老。
8: 那就是因为您有底气，是因为您觉得是手里有遗嘱，对吧？如果这个一居室，您同意给他给您12万，就12万里边能不能再降？
6: 不行，他
8: 不行，
6: 不给我钱，真的不行。所以说他没出租，确实花了。借给9万，我给你还你。
8: 那就是12万可以降3万，可以给9万。
6: 怎么说的？
3: 经过调解嘉宾的劝解，素女士最终同意，儿子只需归还9万元的借款，自己就将景泰西里的一居室变更给儿子承租。对这个结果，王先生会作何表示呢？
2: 现在老人降到9万了，降到9万，一居室就给你办理过户手续，全给你办完。
0: 对。不同意。
9: 这样啊，我送王先生两句话吧。母子关系是世上最稳定的一种关系，他也许会冷漠，但永久不会破裂。你应该想一想，父母养育了我这一生当中，可能父母做的一些事情不是说100%的完美，可是咱不能忘了咱们的这个父母对咱们的养育之恩。
3: 世上没有不爱儿女的父母，对这份爱或许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我们只能祝愿年过八旬的母亲

0: 和年过六旬的儿子和睦相处。但愿身边流逝的时光能提醒人们懂得珍惜。
1: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2: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1: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3: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4: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1: 让皮肤恢复光滑。
3: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5: 你以为只有体重秤爆表才需要去减肥吗？你知道吗？有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悄悄长了肉，已经严重到危害我们的健康。怎样的非遗针法减脂瘦身的同时还能帮助降三高？久治不愈的关节疼痛可能是肥胖惹的祸。不疼不痒的脂肪肝，中医又有何解决之法？中医疗法减脂瘦身，还您健康。济国医，敬请关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立冬啊，我还以为今天你正常来不了了呢，没想到你还来了。哎呦，我以为今天的节目咱们得暂停一期呢。
2: 这不是阮老师吗？劝我来，我昨晚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嗓子就特别痒，还有点干咳，我就怕这个节目当中啊，你说我忍不住我咳嗽的话，对吧？你不好，所以我就跟阮老师我说，我要不请个假行不行？阮老师也说了，说你正常来吧，我有办法。
0: 哎，阮老师，
1: 哎，
0: 看这意思，你是让立冬不咳嗽的宝贝呀、啊？是什么呀？是美食、哦，拿出来让我看看。
1: 嗨，你怎么比立冬还着急呢？不过刚子你也猜对了
0: 啊，我猜对了。
1: 对，立冬，我确实给你做了点吃的。秋，哎，
2: 啊，
1: 把那个东西端上来。
2: 这个
1: 啊，立冬去拿去，接过来，接过来。
2: 谢谢。哦，
0: 这什么呀？
2: 呵，
1: 啊，
2: 真好啊。
1: 啊。
2: 梨，雪梨，
1: 对，
2: 这能打开？
1: 能打开，你打开看看。
2: 啊、我打开看看啊。
1: 哇
2: 哇
1: 啊！
2: 雪梨中，
1: 嗯，
2: 这么精致啊。
1: 是，
2: 张老师
1: 啊，
2: 这个是您专门给我做的
1: 啊？对呀。
2: 哎呦
0: 哟，张老师啊
1: 啊啊，
0: 只有他的
1: 啊，
0: 没有我的
1: 啊。啊，
0: 您这也太偏心了吧？
1: 那你也没咳嗽啊，对不对？哎呦，别装，别装，
2: 太假了。
1: 不过放心
0: 啊，
1: 厨房里还有好几个呢、
0: 啊。还有呢，
1: 待会儿下了节目你随便吃。哎，立冬，尝尝尝尝，赶紧的，
2: 我就直接吃了啊。
1: 对对对，尝尝看什么味儿。
2: 我来一口。
1: 嗯。
0: 哎呦，好羡慕啊！怎么样啊？
2: 太好喝了。
1: 嗯，
2: 刚子。
0: 馋我
2: 了，哎，刚子，确实太好喝了，
0: 我流口水了，别说了。
2: 这个入口啊，特别的清甜，
1: 嗯，
2: 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微苦，
1: 嗯，
2: 不过咽下去之后，虽然说就这一小勺，
1: 嗯，
2: 舌头根这儿都发甜，
1: 嗯，
2: 哎呀，我喝下去这感觉嗓子立刻就润了，
1: 嗯，
2: 我再喝几勺、啊，
1: 反正都是你的啊，啊，
2: 哎呦。
1: 多喝点，多喝点啊！
0: 我怎么觉得他喝出来林黛玉的感觉？
2: 真好，真好！
1: 立冬啊，像你这种轻度的干咳
2: 啊，
1: 喝这个就能解决。首先呢，这个雪梨呀、啊，它有很好的清热去火、润肺止咳的作用。
2: 嗯嗯嗯。
1: 这个梨呀、啊，它本身的性质呢，它是比较寒凉的。
2: 嗯。
1: 然后呢，我把它上锅这么蒸了一下，就能使它的寒凉性啊就减弱了，刺激性呢也减轻了，这样呢就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肺热咳嗽。
2: 我再来一口。
1: 你再来一口。 嗯，你在里边看见什么了？
2: 我看里头哈
1: 啊
2: 除了梨肉
1: 啊，
2: 还加了这个是银耳
1: 啊，
2: 这个是百合
1: 啊，对对对，
2: 都认识，
1: 对对对，
0: 都是好吃的呀。
1: 这个银耳跟百合呢，它都有滋阴润肺的作用、
2: 嗯。
1: 不过这里头我还加了一样更加关键的东西呢，
2: 还加了，
1: 你找找，看见了
2: 关键的东西，
1: 没看见？
2: 没有啊，
1: 没看见啊，
2: 没有啊
1: 啊。那你刚才不是说你喝着有股那种微苦的味儿吗？你喝完了、
2: 啊、有点微苦的味，
1: 还有舌根又回甘，那你猜的是什么呀？
0: 阮老师，我猜猜
1: 啊，
0: 你说的是西洋参吧？
2: 对对对对，
1: 嗯，
2: 微苦，
1: 嗯，
2: 回甘
1: 啊，
2: 这不就是西洋参的味儿吗？
1: 啊、对呀，
2: 不过，说实话，
1: 没找着是不是在里
2: 边？你确实是没有西洋参片啊。
1: 嗯，
2: 你就算是西洋参粉。它也得有一些个不能溶解的碎末吧？
1: 嗯，
2: 真没有，
1: 真没有啊，
2: 真没有。
1: 你别找了，我告诉你们俩
2: 啊，
1: 我搁的不是西洋参的那个碎末，我放的也不是西洋参片
0: 啊，
1: 啊，我是放的西洋参浓缩颗粒，它早就彻底的融化在这里头了。
0: 西洋参的浓缩颗粒
1: 啊，
0: 哎。我之前看你给我们做菜用的都是那个西洋参片儿
1: 啊，
0: 或者是那个粉的
1: 啊，
0: 哎，这次为什么要用浓缩的西洋参颗粒啊？
1: 因为它作用来得快呀，我至少得保证立冬在我这期节目当中它不坑坑咔咔的咳嗽。
2: 嗯嗯，
1: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
2: 太好了、嗯、
1: 好点了是吧？
2: 太好了。
1: 嗯，
2: 就是从刚才喝完一直到现在，
1: 嗯，
2: 你看我好像一次都没有咳嗽，
1: 嗯，
2: 而且嗓子它没痒，就感觉特别清凉，而且我嘴里头哈，
1: 嗯
0: 嗯，
2: 我这个口水
1: 嗯
2: 分泌的都要多很多，
1: 嗯，
2: 感觉比这个平时哈、
1: 嗯、
2: 这嗓子眼还清亮。
1: 嗯，
2: 袁老师啊，
1: 哎，
2: 您说这西洋参叫浓缩颗粒，
1: 对，
2: 这我可真是第一次听您说这个、
1: 啊、第一次听说，
2: 这个效果也太快了，太立竿见影了吧。
1: 我告诉你们俩
0: 啊，
1: 现在市面上能看到西洋参有多种剂型，你去看吧，各种各样的剂型都有。
2: 嗯，
1: 有西洋参段一段一段的，
0: 嗯，
1: 西洋参片，
0: 嗯，
1: 西洋参破壁产品，还有西洋参粉等等等等，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西洋参的浓缩颗粒，这种呢在市面上呢它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我仔细研究过了，这个高品质的西洋参颗粒，它每一粒那都是高度浓缩的精华，那小小的几厘米见方的那么一小包，你把它用水一冲开了，它里边包含的营养成分就相当于你用了20片西洋参来泡水。
0: 20片的西洋参片
1: 啊，
0: 那可真不少吧？
1: 是
0: 我一次也就泡个7-8片吧，那味道就挺浓的
1: 啊。对呀，不过呢就是要达到这么高的浓度，那么就需要一些特殊的制作技术。据我了解呀，目前有一种叫古法酒浸工艺，就是用酒精浸泡西洋参，然后呢萃取整整504个小时，八进八出，再反复的蒸馏，然后再进行提纯，再配合先进的造粒技术制成的这种颗粒，这样做出来的西洋参颗粒才能锁住更多的有效成分，达到一小包等于20片西洋参泡水的标准。
2: 就您说的这工艺啊，
1: 啊，
2: 你让我想、
1: 啊，
2: 我都想象不出来它到底是啥
1: 啊。
2: 古法酒浸工艺
1: 啊，
2: 你光这名咱听起来就不一般呢。
1: 嗯嗯，
2: 我知道用酒哈、啊、来浸泡一些食材，
1: 嗯，
2: 哦、能让这个食材本身的营养成分呢更快速的释放出来。
1: 嗯，你说的没错。
2: 嗯，
1: 就用这种技术，它做出来的西洋参颗粒呀、啊，一个呢是高度浓缩，本身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很高。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把它泡水以后，营养成分溶出率特别高。这个就达到普通西洋参泡水的大概在40倍左右。
0: 多少倍？
1: 40倍。
0: 40倍
1: 啊，
0: 高出这么多
1: 啊。对呀，刚子李东你俩想想啊，我们用水泡那个西洋参片，这个你也干过这事、
0: 啊、我干过，
1: 对不对？它不可能把它里边所有的营养成分你全都泡出来，
0: 嗯，
1: 你反复怎么个泡，
0: 嗯，
1: 肯定还是有残留。
0: 嗯，
1: 还有就那个西洋参破壁的、
0: 嗯、
1: 我相信很多朋友、嗯、也都用过或者听说过啊，西洋参破壁的这种产品，有的产品呢它不够上乘，那个技术还稍稍的不到位的话，
0: 嗯，
1: 那个你把它放到水里它不怎么溶解，
0: 嗯，
1: 是不是？
2: 嗯，
1: 那么我再跟大家说，那还有些朋友呢他会买那个西洋参粉，这样呢他就认为那粉溶到水里我就都喝肚子里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它泡水以后呢你会发现它有一些结块，
0: 嗯，
1: 但是我今天讲的西洋参浓缩颗粒它不一样，你把它放到水里几秒钟它彻底的溶解，一点的那个残渣都不会留，这个属于什么呢？这个属于完全溶出，那它里边有多少营养咱们就能喝到多少营养、
0: 嗯、
1: 而且全部进到我们的肚子里，这样吸收的也就特别快，你刚才就是全都喝肚子里去了、
2: 啊、你到现在都没喝
1: 啊？对，所以呀、啊，打个比方说李东啊、
2: 嗯、
1: 刚子，
0: 嗯，
1: 你们要是嫌泡水麻烦，
0: 嗯，
1: 那还有一个更加方便的办法，
0: 更方便，
1: 你直接把这个香参那个颗粒倒进嘴里、哦、
2: 倒到嘴里头
1: 啊，你倒到嘴里你自己感觉什么，
0: 嗯，
1: 它在你的嘴里就开始融化，
0: 哦，
1: 那种口感也是相当不错的。
0: 哎
2: 呦，这个好啊。
1: 嗯，
2: 您说这西洋参哈、啊、它不用泡水也不用煮，
1: 嗯，
2: 就像吃那个小零食一样，
1: 嗯
2: 啊，直接就吃，这个也太省事儿了。
0: 对呀、啊、这也太方便了。
2: 对，
0: 哎，出门的时候带上几包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1: 以前呢，有一位女粉丝，她就跟我聊天的时候说过，说我为了健康，我买了点西洋参片儿，然后呢，我平时呢就泡水喝，但是我就发现呢，这个西洋参片泡了很多次了以后，我再泡，它总是有那种淡淡的西洋参的味道。
0: 嗯，
1: 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里边的营养它还是有余留。
0: 嗯，
1: 那他舍不得把这些有味道的西洋参片扔掉呢，最后呢，哎，拿个筷子拿个勺扒拉扒拉，从杯子里扒到嘴里，嚼一嚼吃掉。
0: 我也是。哎，
1: 然后他就跟我说，这泡过水的西洋参片口感不好。
0: 嗯，
1: 我什么味儿啊？他说就像嚼蜡一样，还有点涩。
0: 对对对对，
1: 我当时一听啊，我就建议，哎呀，你就直接换成西洋参浓缩颗粒不就行了吗？最好呢，还是5年的西洋参的主根做的，这个就更棒了。
0: 那他换了没有啊？
1: 他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又给我留言了，
0: 嗯，
1: 说他花了一个大价钱，好不容易买到了5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他说确实相当方便，
0: 嗯，
1: 而且吃了之后浑身上下都很滋润，
0: 嗯，
1: 他的鼻子和嗓子他说感觉最明显，
0: 嗯，
1: 一点都不干，春天刮风的时候，冬天供暖的时候，
0: 嗯，
1: 别人都说哎呀这嗓子干得不行了，很多就开始来了，他一点都没事儿。总之呢，就是一个劲儿的感谢我。
0: 嗯，
2: 那肯定得感谢你呀。
1: 嗯，
2: 就像我现在一样
1: 啊，
2: 我也特别感谢你。
1: 哎呀，不甭谢了，甭谢了。
2: 要不是您今天给我做了这个，
1: 啊，
2: 这个加了西洋参颗粒的雪梨盅，
1: 嗯，
2: 而且是浓缩的那颗粒哈，
1: 啊，
2: 我能这么顺顺利利的跟两位一起聊天吗？
0: 嗯
1: 啊，对，
2: 对不对？
1: 嗯。
2: 不过咱话说回来了，
1: 又怎么了，
2: 冉老师
1: 啊？
2: 您说这西洋参颗粒哈，它为什么对干咳这么管用呢？
0: 哎，真的啊！
1: 哎呦，我现在发现你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学生。前几天我讲过，这个西洋参最大的特点就是补气，但不上火。
2: 对，
1: 它还能降火，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水分。中医讲就叫做什么清热生津。那我们的五脏六腑，甭管哪一个脏腑它过热了，它那个火大了，那我们的人身上都要出毛病。
0: 嗯，
1: 这肺呢它也一样，当一个人的肺部出现了燥热的情况，就会出现干咳，表现呢就是嗓子干了，嗓子痒了，或者是没痰，或者是少痰，还有的人呢吭咔一咳，好，痰中带点血丝。
0: 哎呦，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一点西洋参，
0: 嗯，
1: 它能滋润我们的肺部，这就像我们给一棵，干渴到快要枯萎的这个小树，给它浇了一壶水一样，
2: 嗯，
1: 这小树啊，它喝饱了水了，它就会重新焕发生机，
0: 嗯，
1: 我们的肺部呢就得到了滋润，那么干咳之类的症状，这个情况自然而然，不知道跑哪去了，消失了。那我们再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肺主气。是不是咱们的老朋友郭主任就说了嘛？
2: 是
1: 肺主气，它是主管身体里的气的。我们一直说西洋参它能补气，这就说明它对我们的肺特别有好处。这一方面呢，如果大家爱看书的朋友，你去看看古医书上也有很多的记载。你像那个《本草从心》，这里边就说了西洋参能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还有那个《本草在心》里，还说了那个叫西洋参能治肺火旺、咳嗽、积多、气虚和喘。西洋参呢，对肺的好处是，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被验证了。
0: 哦，明白了。看来啊，肺不太好的人真的应该吃点西洋参。
1: 对头。
0: 嗯。
1: 不过呢，这个从营养学上来看，西洋参它之所以能够润肺止咳，是因为里边它含有大量的人参皂苷和多种的微量元素，就这些成分可以有效地清除我们人体内的自由基，能够增强肺部的抵抗力，能够缓解呼吸道感染的症状。李东啊，这个人参皂苷呢还可以增强气管黏膜的免疫功能，就起到了一个清肺的作用。如果咱们电视机前哪些朋友啊，这我最近口干舌燥的， 总觉得这个嗓子又干又痒的，忍不住，我憋不住，我就想咳呀，或者是那个声音它哑，动不动呢它喘上不来气，或者呢经常在下午的时候觉得浑身燥热，手脚心那发热，有这类情况的朋友，你都可以经常吃一吃西洋参，可以是吃西洋参参片，也可以吃西洋参粉，当然如果能用我刚才讲到的西洋参浓缩颗粒的话，那你就更好了，因为它的营养成分高，吸收呢又特别快。
0: 要是用这个西洋参浓缩颗粒做几个雪梨盅，那就更好了。
2: 又来了，
1: 是。
0: 那阮老师啊，这个雪梨盅它具体怎么做？他吃了，我没吃着。但至少得教教我们怎么做吧。
1: 这个没问题。
0: 我估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学一学。
1: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啊。我现在呢就把这个西洋参雪梨盅呢操作一下，想学的观众朋友你要看仔细咯。做这道西洋参雪梨盅啊，我们要用到的食材是雪梨一个，泡发好的银耳，还有百合烧许、西洋参颗粒烧许，以及冰糖适量。首先呢，把雪梨洗干净，把梨顶部的那一端，大概是梨的四分之一的地方，把它切掉，用来做盖子。然后呢，挖掉雪梨当中的梨核，把中间的梨肉也挖出来一点备用。接着把银耳切碎，放到挖好的小坑里，在里边再放点百合，放点梨肉丁、冰糖以及西洋参颗粒，再加一点点的清水，然后呢把这个梨盖子盖上，把这个梨端上蒸锅，隔水大火蒸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出锅了。那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西洋参雪梨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嘿嘿，
1: 嗯，
0: 夕阳深，雪梨中
1: 啊，
0: 我学会了，
1: 学会了。
0: 但是我觉得吧，掏这雪梨呀、
1: 啊，
0: 它其实还挺需要这个技巧的。
1: 嗯，
0: 要是稍微不注意，容易把这梨就弄坏。
1: 嗯，其实这个一点都不难。
0: 嗯，
1: 熟能生巧，你多买几个梨试试不就行了吗？
0: 练习练习。
1: 也对呀、啊。
0: 对，
1: 关键是这道美食对你的身体真的特别好，
0: 是是是，
1: 不光是能降火、润肺、止咳，还能帮你补补气，还能给你提高免疫力，还有保护你那个肝儿、健脾、和胃，嗯，关键还能美容养颜呢，
0: 这就更好了。
1: 所以呀、啊，我就真的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就今天的这一道西洋参雪梨中啊，
0: 嗯，
1: 你没事儿在家做点吃吃。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回来的问题。立冬，
0: 嗯，好，这位友的名字叫雨过天晴，他说今天看您讲那个西洋参雪梨中，
1: 嗯，
0: 我拿这个小本本都记下来。
1: 好家伙，
0: 我就是经常呢嗓子发痒、干咳，
1: 嗯，
0: 然后一咳嗽呢就停不下来。
1: 哦。
0: 最后呢，非得是咳的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了，
1: 哎呦，
0: 嗓子里边儿吼、这样，
1: 嗯
0: 啊，才算完，
1: 嗯嗯嗯。
0: 然后医院的大夫呢，说我这属于是哮喘，
1: 哦哦。
0: 本来吧，我也没着急，
1: 嗯、
0: 吃药慢慢调呗，
1: 嗯。
0: 但是今年吧，
1: 嗯，
0: 我们家有一大喜事儿，
1: 什么事儿、嗯？
0: 我添了一大胖孙子，
1: 啊，
0: 哎呦，这孩子可招人稀罕了，
1: 嗯。
0: 我儿子说呢。说他们两口子哈，都得工作，
1: 嗯，
0: 比较忙啊，要把这孩子呢交给我带，
1: 嗯，
0: 我倒是愿意带呀，
1: 嗯，
0: 但是儿媳妇说了，
1: 嗯，
0: 说你万一要是对着孩子干咳，
1: 嗯，
0: 那细菌病毒什么的，不就传给孩子了吗？
3: 哎呦，
0: 那因为这事儿我是真上火呀、
1: 嗯，
0: 我急得我嘴里边我都起了泡，
1: 哎呦喂、
0: 哎，我就想快点呢就把这个咳嗽呢调好，
1: 嗯
0: 啊，我呢想用您说的。那西洋参，
1: 嗯
0: 啊，尤其是那浓缩的叫什么颗粒哈，
1: 那是浓缩颗粒，对。
0: 但是我没买到，
1: 啊、哦，没买着。
0: 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1: 嗯嗯，
0: 我这急呀、啊。
1: 嗯，他这是急活。
0: 对，
1: 看出来了啊，这要带孙子，但是你咳嗽、
0: 嗯，
1: 儿媳妇就有点不太乐意。
0: 对，
1: 你如果说想要快点把这个问题调好，你还真得用点好的西洋参。好的香参当中，人参总皂苷的含量它是相当的高，而人参皂苷正好能帮您滋润肺部，缓解燥热，同时还能帮你补补气，抱孙子也要力气的。
3: 对对对。
1: 还有就像您这个干咳啊、气喘这些个问题，你用点你试试，都会有所改善的。您还提到要什么浓缩颗粒，我告诉你，这个浓缩颗粒这个剂型。我在市面上我都去看过，比较少见，
3: 嗯，
1: 但是它的作用确实来得更快一些，因为它是浓缩的精华，入口即化，吸收的速度那叫一个相当快。我呢正在帮大家找颗粒型的这个西洋参，我还想找到5年的参，不过要找到同时满足就这些标准的，我说句实在话，还真的不太容易。您呢又那么急需，但是不管怎么说吧，给我点时间，有消息我就在这儿跟大家说啊。
2: 嗯，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问题。立冬，
0: 好，这位友单名一个盼字，他说、阮老师，我前天啊、无意当中就看到您这节目了
1: 啊，
0: 这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哎呦，我突然明白过来，
1: 嗯。
0: 是我把我妈给害了，
1: 这话怎么说的呢？
0: 他说我现在这心里头啊特别难受，您、快帮帮我吧。嗯，
2: 怎么还把妈妈害了呢？咋回事啊？
0: 他这么说呢是有原因的。他说很小的时候呢、父亲就去世了。
1: 嗯，
0: 然后母亲呢一个人辛辛苦苦的就把他拉扯大，一辈子呢也没再婚。
1: 嗯，
0: 也怕他受委屈嘛。
1: 嗯，
0: 那么长大了之后呢？他呢就告诉自己啊，说一定要对妈妈好，
1: 嗯，
0: 什么好就给妈妈买什么，
1: 嗯，
0: 说妈妈过了这个60以后吧，经常睡不好，一动呢就出很多的汗，
1: 嗯，
0: 总说这个身子呢乏，
1: 嗯，
0: 啊，问了朋友，朋友说这应该是气虚了，
1: 嗯，
0: 得给他补一补啊，
1: 嗯，
0: 那人参这个补气是最好的，
1: 嗯
0: 啊，自己也知道，就买了一种那个。很贵的那个人参哈、
1: 啊，
0: 说给母亲呢就泡水喝。
1: 嗯，
0: 结果老妈喝了一周之后吧，
1: 嗯，
0: 呵，有点口干。
1: 哦，
0: 但当时呢也没多想啊。
1: 嗯，
0: 后来吧就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1: 嗯，
0: 眼睛也发干了，脸色也变差了，甚至说呢那个排便严重的便秘。
1: 嗯，
0: 说我之前我也不懂啊，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说这老母亲这就是因为吃了人参上火了。
1: 嗯，
0: 啊，这听您一说才知道。
1: 嗯，
0: 你说这叫一个后悔呀。
1: 是是是。那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也别着急了啊，现在这个事儿你也明白了，你妈妈呢应该是属于那种虚不受补，就是身体呢确实很虚，但是她一补呢她又上火了。
0: 对，
1: 我们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也都是这种情况，你现在呢马上让你妈妈呢停用人参，然后用点儿滋阴降火的一些食材，慢慢的呢就能调养过来啊。
2: 嗯，那这位朋友其实是不是可以把人参换成咱们这两天介绍的西洋参呢？
1: 嗯，
2: 补气又能降火。
0: 哎，刚子你说对了
2: 啊，
0: 他要讲的就是这个事儿
2: 啊。
0: 说看了节目才知道哈，人参呢我买错了。
1: 嗯，
0: 应该呢买那西洋参。
1: 嗯，
0: 所以说看到妈妈遭罪哈，真的是特别的自责。
1: 嗯，
0: 所以呢就想买阮老师您说的那个五年的哈，那个好的西洋参。
1: 嗯，
0: 您得一定得帮忙
1: 啊。明白明白。我这么跟你说吧，从这个生长周期来看，五年的西洋参确实好，因为长到五年的时候，西洋参里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正好是达到一个顶峰。如果说这个西洋参既是五年的西洋参，我们又只取它的主根那段来做成产品，那这个就更好了。因为主根是西洋参营养精华最最最最集中的地方，如果说你母亲能够用上这样的西洋参，那它补气的作用就比较强了。比方说容易疲乏呀，移动出虚汗呢，这些都能得到调理。
2: 嗯，
1: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它也能比较快速的滋阴降火，非常适合你母亲现在的这个情况。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那我们要说一说了，市面上卖的西洋参一般呢是不会在包装上标明是几年的参，是不是主根，那你说你能知道吗？
2: 嗯，
1: 所以我们老百姓呢很难判断，这个呢只能是我们自己亲自去找，亲自去看这才行。那这个事儿呢我愿意替大家呢去做，去跑腿儿。我告诉大家，我这两天已经在联系了，你现在呢也可以让你妈妈适当的吃点银耳啊、黄瓜呀、鸭肉啊、鹅肉啊、雪梨啊等等这些滋阴清热降火有这些作用的食材。
0: 嗯，
1: 我就先说到这
2: 儿。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来听两条语音吧。
1: 嗯，
0: 微友自由自在。
1: 嗯，
0: 啊，他发的这个两条语音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哎，阮老师你好啊，我看那节目啊很长时间了，这是我第一次留言，还是趁我老伴儿、我女儿都不在的时候给您发的。我不想让他们听见啊。告诉您一个秘密，我这个心脏不好，动不动就突突，心慌，然后呢浑身不得劲儿，手脚经常发软，这个情况有五六年了。前段时间呢有点严重了啊，我就自己上医院查去了，大夫说我是心肌缺血，还有这个心脏骤停，说这种情况怎么一个人就出来走了呢，是吧？这最好是卧床静养啊，就算出来啊也要有家主陪着。
2: 哎呦，看来挺严重啊。
1: 嗯，
2: 这怎么还瞒着家人呢？这可得说呀。
1: 嗯，
0: 那就听他下一条呗。
1: 嗯，
3: 阮老师，我这个人呢最不爱在家待着，就喜欢每天出去跟一帮老年人聊聊天啊，下下棋啊，做做运动啊，哪怕是看看蓝天绿草也好啊，是吧？这要是让我成天躺在床上，那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我就怕家里人知道了就是我这个病情，不让我出去了啊。上次大夫给我开了点西洋参，是颗粒的，说比片的好啊。我吃了一盒啊，确实感觉挺好的，但就是这个价格太贵了。今天看您讲到了这个西洋参颗粒啊，您也讲到了，我就想问问您能不能搞一次团购啊，最好是五年的西洋参颗粒最好了， 阮老师，您得帮我这个忙啊！我现在就指望您了。
1: 嗯，他是没了吧？
0: 没了
1: 啊。那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就是上了点岁数的人呢，我们也都忙得大半辈子了，现在呢就想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活。如果说因为我们的身体原因，那这么点愿望都实现不了的话，那是不是太遗憾了呀？
0: 嗯。
1: 但是您呢，我得劝您一句，医生的话你得往耳朵里听，往心里记，该吃药得吃药，该静养要静养，不能太逞强。
0: 对对对。
1: 同时一个呢，就是要放宽心，
0: 嗯，
1: 要有好心情，只要你遵医嘱，然后你再搭配上适合的一些营养品来进行相应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肯定会慢慢的好起来。那么西洋参对您来说，确实您吃过了很有帮助，因为西洋参里边含有的一种独特的成分叫拟人参皂苷，简单的就被称为叫 F11， 它对我们心肌缺血有非常好的改善作用。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5年的西洋参，它的营养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如果我们买的是只取主根的，并且做成了高浓缩颗粒的话，那这个西洋参就完美了，因为它全是精华呀。所以呢，我们吃这种的话就特别好吸收。您刚才提到这个团购这个事儿，我正在积极的联系当中，您呢再稍微等我几天，这个忙我一定会帮到你，帮到大家的。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5年主根西洋参颗粒的团购，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带状疱疹不致命，疼起来要人命。
7: 撕裂痛，还有刀割痛，还有那拧着疼，还有电击痛。
8: 抓住带状疱疹黄金治疗期，拖延治疗危害大。
9: 如果侵犯耳朵，重的是可以引起耳聋；如果侵犯面神经，重的是可以面瘫的。
6: 治疗带状疱疹竟带来了意外收获。
10: 现在我的这个睡觉非常好，
11: 睡得很好，
10: 非常好。然后呢，血压稳定。
6: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是先得了带状疱疹，前胸后背长了一大串水泡，现在水泡是下去了，但长泡这地儿还是疼，已经疼了3个月了，只要不小心挨一下，哪怕衣服蹭一下，就跟过电一样，就串着疼。我吃了好多止疼药，但是也不管事儿，每天晚上都会被疼醒，这还得疼多久？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好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得了带状疱疹，而且还留下了后遗神经痛。我们今天帮帮团的专家肯定可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于红主任，欢迎于主任。
2: 主持人好，

0: 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何志勇医生，欢迎何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于红，知名皮肤科专家，航天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有独到见解。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1: 刘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热线当中的那位观众，他说他自己是因为得了带状疱疹，引发了剧烈的疼痛。首先想问一下您，带状疱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4: 带状疱疹呢，是一种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疼痛性皮肤病，它是皮肤科最疼的疾病。它主要是因为呢，经常在身体的单侧出现呈带状分布的皮疹，所以叫带状疱疹。这种病毒呢，不光侵犯皮肤，同时侵犯神经。侵犯皮肤可以出现红斑、丘疹、水泡，侵犯神经可以引起疼痛，所以呢，它是皮肤科最疼的疾病。
1: 嗯，您刚才说了一个最疼，我之前听过一些得过带状疱疹的人跟我形容啊，说这个疼有多疼，就很像很多根的钢针，在不停地刺激你的皮肤，扎进你的皮肤里边。所以我想问一下回医生，如果说我们疼痛在医学领域它分级的话，这个带状疱疹它大概能够到几级的疼痛？
5: 带状疱疹疼痛啊是非常痛的，就是每个人疼法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针刺痛，像您说的，还有撕裂痛，还有刀割痛，还有呢拧着疼，还有电击痛，就是串着疼，有的人甚至还有痒的感觉，还有那种牵拉的感觉，就每个人的这种疼痛感是不一样的。
1: 一个带状疱疹有这么多的疼法？
5: 对，临床中会把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我们要分为3级疼痛。嗯，比如第一级疼痛是什么？就是疼痛比较轻微，可以忍受，不影响睡眠。第二级呢是疼痛比较剧烈，影响休息，需要吃止疼药。第三级疼痛呢是疼痛特别剧烈，需要吃2种甚至2种以上的止疼药叠加着吃，严重的影响睡眠，同时伴有植物神经的一些紊乱。我们在临床中遇到的都是什么2级、3级疼痛，非常影响患者的这个生活休息，然后生活质量会大大的下降。尤其是好多老年人啊，就带状疱疹，他疼痛晚上就疼得厉害呀，休息不好，会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血压、血糖、心脏这些。会更加重这些内科疾病，同时对他的心理有的时候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别说老年人了，我们现在年轻人晚上睡不好也不太行，影响第二天一整天的工作生活的状态。
5: 是的，我给大家讲一个病例，是一个东城区的一个叔叔，他在得带状疱疹之前没有起泡，先是疼痛，然后就查内科，比如查肝呐、查胆呐、查这些，查了没事儿，过两天起了泡了。起了泡以后就确诊是带状疱疹了，然后就在附近医院看。但是他有一个特殊情况是什么呢？他是有一些肝肾的严重损伤，不能吃这个口服西药的这种止疼药和抗病毒药，所以他在附近医院也吃了一些中药，然后也扎了针灸，结果怎么样？越来越重，疼痛的越来越剧烈，后来就来我们医院来看。他来的时候两个儿子架着他过来的，就是整个人都
1: 没有办法走了，
5: 对，就是走路都很困难，就疼得特别重。然后架着过来以后，因为他比较重嘛，我们就收他住院了。因为他不能吃这些西药的这些个抗病毒药，所以我们用辩证，用中药的这些抗病毒药，然后调理他的身体，然后再配合这种中药的湿敷照光，因为这些他都对他的身体没有损伤。这样治疗一周以后，他的疼痛就大为缓解。所以他一不疼了以后，整个人精神状态呀、气色呀就好起来了。然后住了2个礼拜，就完全治好了，不但泡消下去了，而且好在什么呀？没有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所以说我们带状疱疹治疗一定要及时治疗，然后治对了症。
4: 带状疱疹尤其长在头面部的，我们特别要重视。因为长在头面部的，如果侵犯眼睛、侵犯眼神经，重的是可以引起失明的；如果侵犯耳朵，重的是可以引起耳聋；如果侵犯面神经，重的

0: 是可以面瘫的，所以我们这个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一定要及早到医院。
1: 嗯，
0: 比如说有的患者他是心前区这块疼，他就去医院看心血管了；还有人呢，就是右下腹疼，他当成阑尾炎了，甚至于把手术都做了。手术做完过几天，长出了带状疱疹。
1: 嗯，
0: 所以呢，当出现不明原因疼痛的时候，一定要尽早到医院，让有经验的医生来帮你判断。
1: 各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系统性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我们请回医生跟我们说说，一旦得了带状疱疹，我怎么治啊？这个是很多人很关心的，疼有多疼我已经知道了，怎么治的问题。
2: 这个一定是要中西结合治疗。
1: 嗯，
2: 像刚才于主任讲的，越早治疗越好。
1: 嗯
2: 啊，我们要什么呀？足量、足疗程，尽早的给予抗病毒、提高免疫力，还有营养神经和修复神经的这些药物和物理治疗方法，这样才能够快速的把病毒控制住，才能够减少带状疱疹后遗症的发生。刚才我说的这东城区的这个大爷，因为他有一些个基础疾病嘛，不能用一些个西药的这种抗病毒和止疼药，那么我们就要中医中药的方法，给他口服中药，然后湿敷、照光等等这些方法，来帮助他快速的把病毒控制住，
1: 嗯，
2: 同时减少他的这个后遗症的发生，所以他就非常好，两周好了，而且没有留下后遗症。
1: 嗯，
2: 所以我们中医中药在这个带状疱疹治疗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那接下来我们详细的说说这个中药怎么来治带状疱疹。
2: 因为带状疱疹这个病呢，一个是病毒感染，一个是免疫力下降，所以我们中药里边呢有很好的抗病毒的中药，比如说板蓝根、大青叶，还有金银花等等，这些个都是很经典的抗病毒中药。然后提高免疫力呢，中医讲就是我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我们要提高免疫力，其实就是提高我们的正气，比如说黄芪、党参、白术这些来补气、提高正气的一些中药。
1: 嗯，
2: 同时我们配合中药的这种物理治疗，中药湿敷、照光，哎，这样能够快速的把它病毒杀掉，然后去掉，然后同时还能让它的皮疹快速消退下去。通过这个照光，又能够来修复它的受损神经，来帮助它尽量的不留下后遗神经痛。
1: 好，内外结合，我们说一说这个外部。
2: 嗯，
1: 湿敷和照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敷的是什么药呢？
2: 湿敷照光呢，是我们就治疗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疾病比较就是经典的一个治疗方法。中药湿敷就是我们用的中草药，因为它都是没有副作用的嘛。
1: 嗯，
2: 它用一些个抗病毒的一些个中药，然后清热解毒的中药，然后这样来帮助它的皮损快速恢复过来。但是呢，这个湿敷我们这个用的中药是有原则的，比如说疱疹初发期一圈打泡的时候，用黄芩、黄连、黄柏这些清热解毒、清热燥湿的中药。如果说你疱疹它加重了，然后引起溃疡面，它那表面会有一些渗出流水，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些个收敛的中药帮助它收口，用一些侧柏叶、仙鹤草、乳香、没药这些收口生肌长皮。比如说它疱疹都消下去了，而且还有疼痛，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予它一些活血化瘀的中药，比如川芎、牛膝这些，来帮助它舒筋活络，然后减少它的疼痛。所以说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我们用的中药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不断的临床工作中，我们也会总结一些个经验。
1: 我们内部服用的这个中药也是一人一方，
2: 对，
1: 根据您实际的身体状况。我们外部湿敷照光湿敷的这个中药也需要一人一方。
2: 对，有一个药叫山香原液，这个药本身是什么呢？它治疗跌打损伤的，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哎，但是我们用的这个带状疱疹这个，哎，湿敷上感觉它对止痛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们在不断的总结中，然后把这些药物都加到里面，能够更好的为患者带来一些个好的效果。
1: 嗯，这是我们湿敷的部分。
2: 对，
1: 我敷的是什么药？
2: 哎，
1: 但是敷完了以后很重要的是我照的是什么光。
2: 带状疱疹这个病我们用什么光？要氦氖激光，因为它的这个波长有很多，我们根据不同的这个情况我们选择不同的波长。它的原理是什么呢？这个氦氖激光其实它是有一个穿透性， 来帮助我们抗病毒、抗炎，还有修复神经。它是通过刺激这个神经末梢来释放内源性的这种止痛，通过促进这种皮肤的代谢，促进血液循环，来缓解炎症，通过刺激细胞的一个增殖，达到促进皮肤的一个修复。同时呢，它可以激活这个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来提高我们的机体免疫功能。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原理在里边。
1: 刚才两位专家都提到了，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就是为了不留下后遗神经痛。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一定要找到专业的专家和团队，获得科学有针对性的诊疗。如果您想找到于红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针对性系统性的帮助。楼住热线当中的这位观众，他说我的泡已经消下去了，但是三个月了我依然觉得很疼，所以于主任，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他应该就是留下了后遗神经痛？
0: 是的，带状疱疹呢，它的皮疹好了以后留下疼痛超过一个月的就叫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了。主要建议什么人呢？年龄大的，免疫力低的。那么年龄越大，发生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比例越高。比如说超过60岁以上的老人，大约有50%会留下后遗神经痛，
1: 一半都会后遗神经痛。
0: 那到80岁了，就有80%的人留下后遗神经痛了。所以我经常说这是一个特别爱欺负老年人的病，越老病越重，越老疼的时间越长，越老越容易留下后遗神经痛。有好多人皮疹好了以后他就觉得好了，他就停止治疗了，而神经没有恢复，所以他就一直疼，疼个半年一年的呀，非常常见。疼个10年8年的我们也见了很多。那么曾经我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呢本来呢身体特别好，他也从来没到医院看过病，但是呢他突然得了带状疱疹，他就想我扛过去，没想到扛到最后并没扛过去，这边长了大量的水泡，水泡还特别大，特别疼，还留下了疼痛。他当时想疼痛嘛，吃点药就行了。结果他这个止疼药一吃就吃了好几年，最后把胃吃坏了，最后他的脾气就变得很暴躁，连着换了5次单位，干什么工作静不下心来。他特别相信偏方，他就老是看各种小广告，哪里有偏方或者听到谁说，甚至山里的大仙儿他都去看过，
1: 胃都吃坏了还信偏方呢。
0: 对，到最后他反过来又开始到医院来好好治。当他家里人把他领到我这的时候，我一看他这时候疼痛已经6年了，然后整个精神情绪啊，因为他长期睡不好觉啊，特别焦虑，最后呢就给他做了中西结合的综合治疗，用中医进行全方位的调理，然后呢西医我们营养神经，再加上中医还有针灸，中医的针灸对于带状疱疹的恢复有特殊的疗效。经过一系列综合治疗呢，多种方法多管齐下，到半个月的时候他精神情绪就大为好转，晚上能开始躺下，就是睡得好一点了。到了一个月的时候他完全能睡着了，然后疼痛明显减轻了，这时候他信心大增，人也开始笑了。用他家里人的话说呢，好几年都没笑了。这时候又巩固治疗了一段时间，完全恢复了。所以带状疱疹这个疼痛啊，一定要尽早治疗，越早治疗恢复越快，拖的时间越长，治疗时间越长，恢复的越慢。
1: 以年为单位了，
0: 以年为单位，
1: 我都疼了好几年。
0: 是我见的最长时间疼16年的。
1: 那接下来请何医生跟我们说一说，我这个带状疱疹的治疗和这个后遗神经痛的治疗那肯定不一样吧，它有什么区别？
2: 是的是的，这个是非常不一样。带状疱疹的时候我们主要以抗病毒为主，然后同时给予这个营养神经修复神经的这些个药物和治疗方法，而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它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病毒了，更主要的就要修复它的受损神经，这样来治疗才能够让它这个疼痛快点止住，而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吃一些止疼药去控制它的疼痛，那样是不对的。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以前看的一个病人，是一个阿姨，60多岁， 所以女主人说这个老爷欺负老年人
0: 、嗯、
2: 对，因为他60多岁得了这个带状疱疹3年时间，就留下后遗症的时间已经3年了。他是在头面部，因为头面部的这个神经啊特别丰富，所以他疼痛的会比其他部位要更重一些。所以这3年来呢，他尝试了各种方法，各种药物，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缓解。所以你想想，人这么疼啊，连续疼了3年时间，把整个人都折磨得真的不成样子，就是特别的憔悴，然后有气无力。来的时候问他，你说问他疼不疼啊，他说疼，但是声音特别小，然后真的就没有那种力气，整个人都特别虚弱，因为他特别重嘛，我们就收他住院治吧。然后就给予什么呀，像刚才女主人说的针灸，然后超声、敷药、激光，这样我们综合给他治。哎，一个礼拜以后这个疼痛就大为缓解。所以你一疼的一不这么重了以后，人整个他这个精神状态就好了，他就整个人就觉得特别高兴，所以吃饭呐、休息呀、就都好起来了。对于战胜这个疾病的信心也有了。我们再给他又治疗1周2周以后，他的疼痛就缓解得特别快。哎，2个礼拜呢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后来他门诊来找我，他说他在得这个带状疱疹之前呢，他有面瘫。他这个在治疗过程中，他扎这个针灸，哎，把面瘫也治好了。我说您这好啊，这个不但把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治好了，还有意外收获，哎，把面瘫也治好了，所以患者也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所以这个针灸，像于主任说的，在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里边，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对于后遗神经痛治疗这么有效的一个原理呢？
2: 你就去哪儿都可以扎一扎针灸，但是这个针灸手法还有取穴。包括治疗的疾病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腰腿疼痛，我们扎针灸和扎带状疱疹的这种疼痛，那手法是不一样的。中医认为带状疱疹疼痛是什么，是因为淤堵，不通则痛，所以我们要打通它的淤堵，就叫什么，叫疏经活络，有经有络，一定要把经和络都疏通开。络是什么呢，是一些络脉，就是小的一些个孙络、浮络。如果说你只是把大的这些个淤堵打通了，小的淤堵不打通，那解决不了问题。上次有一个阿姨跟我说，她是也是在这个斜肋部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她说我这个针灸啊在好多地方都扎过，效果也不太好。我说您试试我们这儿的这个针灸，它和别的地方是有一些区别的。哎，她就扎，她说我在别的地方扎呢都是扎这个局部疼痛的地方，扎几十针，扎一圈都扎满了。说来你们这边扎呢，扎给我扎胳膊和腿，我们不是说扎这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它整个的循经都给它打通开，这样它的效果才能好。
1: 刚才两位专家都说到了，他们都经手过几年、十几年的这样的案例。您疼了那么长时间了，没有必要自己熬着扛过去，特别的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工作。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系统性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针对带状疱疹大家可能还有一些误区，我们邀请于红主任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得了带状疱疹把水泡戳破跑得更快。
0: 错误，因为带状疱疹的水泡里含有大量的病毒，戳破了以后病毒外渗，反而容起其他人的感染，而且不当的这种戳破以后呢，还容易导致继发感染，导致病情更重。
1: 第二个问题，带状疱疹仅仅只是皮肤病。
0: 错误，带状疱疹的病毒它不光侵犯我们的皮肤，同时侵犯我们的神经。侵犯皮肤可以引起丘疹、水泡，侵犯神经可以引起神经痛，所以我们的治疗不光是消除病毒，同时还要营养神经。
1: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根本治不好。
0: 错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现在有很多治疗方法，关键是一定要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多种方法，多管齐下。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患者，我们听听叔叔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得带状疱疹啊，已经10来年了。就刚得的时候呢，也没重视，就自己呢找点这个偏方，然后把那泡啊给挑破了，敷了点叫马齿菜， 可是呢，十来天他不但没好，他反而多了，就是我这个前胸后背啊长密密麻麻水泡，水泡一烂吧，它那种火辣辣的那种疼啊，让人很难以忍受。这个衣服呢还不能蹭着那个水泡，一蹭水泡呢它就疼，所以我那个时候

0: 依然有，咱那疼痛感怎么着呢？就像那个发电那种那电流，
1: 哦，电
0: 那种那扎扎扎，哦，然后并且这个疼呢，它顺着我这个神经啊就往上窜，就受不了了。
1: 嗯，
0: 后来我说那这不行啊，我说那我还得到医院去看，我走访了很多医院，最后大夫给我诊断什么呢？我这叫什么？带状疱疹的神经后遗症。
1: 哦，
0: 这种
1: 神经痛，
0: 他说这个治不好。他说让我干嘛呢？疼的时候，
1: 嗯，
0: 吃止疼片，治标不治本啊！你不能光吃止疼片啊！疼的时候，它是不分时间，随时的，这就疼了。特别是晚上吧，它一疼吧，有时候你忍不住都得嗷嗷嗷，都得叫唤。这样的话呢，就影响家人的这个休息了。我呢是没办法了，最后怎么办呢？我就在客厅啊沙发上吃五片止疼药，然后在那熬着，因为我这人啊本身就是血压高，这么一熬呢，血压高蹭蹭蹭窜，就是180，弄得我是晕头转向的，整天，哎呦，那十年吧，就是说没有过个一段这个一天的这个安生的日子，睡不着觉，对吧？当时呢说句好听的，你死的心都有了。所以我就说，你们要没有得过这个病人，你真体会到那种的疼痛。后来呢，家人就说，还是坚持不懈，到处这个寻医问药吧，找到了回主任。回主任呢，就是看了我的情况啊，他说像你这种病的这个病例的，我们治愈了很多，说劝我和家人别着急，说我们会有很好的办法去解决它。同时呢，回主任说呢，说首先咱得把这个止疼片啊给它降下来。我这就半信半疑，然后在医院里就是住院了。回主任呢就是给我那个吃中药啊，就是调理这个体质，同时呢还有一个照光针灸，还有超声的一个渗透，哎，治了一个星期啊，哎呦，我感觉 好多了。
1: 嗯，
0: 首先呢就睡觉能睡踏实了，疼痛感呢就是基本上反正就减轻了很多，疱疹呢消失了，经过了3个多星期的治疗，我全好了，一直到现在我已经好了有2年多了，
1: 都没有复发。
0: 啊，没有复发，现在的就一点疼痛感都没有，并且呢还有什么意外的一个惊喜什么呀？
1: 您也有意外收获。
0: 有意外惊喜，现在我的这个血压稳定，
1: 嗯，
0: 然后呢睡觉非常好，
1: 睡得很好，
0: 非常好。
1: 嗯，
0: 那个气血，您看我现在气血也是。
1: 哎，您这声音洪亮，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反正见着人都说，嘿，你呀，
1: 嗯，
0: 比原来年轻了至少10岁。我说真的假的？
1: 嗯，
0: 我说真的。
1: 意外收获是年轻。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所以在此呢，借着机会呢，我再次感谢咱们的回主任，感谢救命之恩。
1: 谢谢叔叔，讲得特别好。刚才叔叔提到了一点，您第一步是要判断他身体是个什么状况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去制定一个治疗的方案。
2: 对对对，我们首先要给他辨这个虚实嘛，我们要辨虚实。真正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时候，
1: 嗯，
2: 就尤其是以年计算的，就是几年几年的这种疼痛的，这种基本上都是属于虚症。
1: 他已经被熬的，
2: 对，就把我们的身体消耗得非常厉害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些个，不能光活血，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些益气养血、滋阴温阳，这样来调理他的这个整个身体。调理好了以后，他不光是说疼痛治好了，他整个身体都恢复过来了。
1: 嗯，
2: 其实我们是帮助他调理整个的身体的一个免疫功能，达到这种身体的一种阴阳平衡状态，这样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一个整体的观念。
1: 嗯，
2: 因为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已经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科室。你像有好多患者来了以后跟我们讲，他说我去别的医院，医生只让我吃止疼药，并不是说医生不想给你治，
1: 嗯，
2: 而是他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治，所以他只能让你就是不断的吃这些止疼药来抑制这个症状。在临床中啊，我们不断地总结一些经验，然后发挥我们中医的一些个特色，然后配合西医的一些个物理治疗方法，这样达到中西医结合，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患者。
1: 刚才叔叔提到了一个应该算是咱们的特色的治疗方法，超声导入渗透。
2: 对，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2: 就是那个，它是通过一个超声的原理，我们把一些个药物放到这个超声上面，然后帮助它来渗透到它的疼痛的这些部位，然后来修复它的受伤。

0: 损神经，这是一个典型的中西医结合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嗯，西医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超声，而中医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导入的药，一个是可以帮助修复神经，而且帮助活血化瘀，这样这些药物组合里边，然后通过超声的原理，哎，渗透进去，这样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我们这个超声的药啊，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变化，来以达到这个更好的效果。你比如说有一个药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叫小柏骨的一个药，也是我们皮肤科里边就是常用的一个药。这个药对止痛的效果特别好。其实它的这个药本身并不是止痛的作用，但是我们在加入到里边以后，哎，发现加入这个药以后，它止痛的效果非常好。嗯，哎，所以我们就把它加入到这个配方里边，
1: 放大了它的功能。
0: 哎，对，加入这个配方里边，来达到这种更好的一个止痛和修复的一个作用。
1: 嗯，中西医结合，然后你看这个渗透了，它就药不是停留在表面了，
0: 对，
1: 而真的可以迅速的抵达你需要它到的那个位置。
0: 它其实就是通过超声的原理帮助它促渗，让它更好的达到那个病灶的地方，达到损伤的地方。这个你看有的人做了啊，两三次以后感觉效果就特别明显。你有的患者跟我说做了一次就能感觉舒服一些。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治疗啊，对于每个人患者他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反应特别好，哎，很神奇的。
1: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像刚才叔叔说的，他也治好两年多了呀，
0: 对呀，
1: 也没有复发，也没有再疼，
0: 对，
1: 那我们就可以判断它是治愈了，
0: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不治之症。我们在临床中真的好多人我们都给他治好了，所以我们才有一些信心去治这个病。所以患者一定要有信心来配合医生，来更好的战胜这个疾病。
1: 这个信心也是建立在找对了专家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讲解带状疱疹还有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2: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3: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2: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4: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5: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2: 让皮肤恢复光滑。
4: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6: 如果说这个阿姨如果说寒症她还有毒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加一点大蒜去拔毒。
7: 夏季湿热伤脾，那么湿邪滞留，再加上人们太阳阴冷，因此我夏季埋线对于祛湿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能激发脾胃的功能。
8: 现在没有人活的，吃的还好，
9: 对，
8: 结果呢一堆痰湿浊气淤在这个腹部，导致了各种的问题，
10: 整个的气血呀通了，或脸上的一些斑斑点点呀，它也会得以缓解。
11: 你以为只有体重秤爆表才需要去减肥吗？你知道吗？有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悄悄长了肉，已经严重到危害我们的健康。怎样的非遗针法减脂瘦身的同时还能帮助降三高？久治不愈的关节疼痛可能是肥胖惹的祸。不疼不痒的脂肪肝，中医又有何解决之法？中医疗法减脂瘦身，还您健康。济国医，敬请关注。
12: 一条视频推荐年轻人的第一台车怎么选，警惕超低首付套路，避免隐性消费，不被纸面参数迷惑，切记冲动下定。
13: 天热一擦黑，最想吃的是什么？撸串冰镇啤酒，
14: 这大羊腰子，
15: 这是火候。
13: 又要到端午节了啊，我给您推荐一家做粽子的实体店，刚出锅的好吃，就不能怕烫，好像口口都有肉，还是第一次吃名不虚传，真的。

0: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山楂排骨。
5: 大家好，我是全聚德奥运村店的味道掌门张刚，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山楂排骨。首先这个排骨啊，我们要把它先腌制一下，搁上一点盐、葱姜，放上一点料酒，再倒上一点生抽，抓匀。下一步呢，咱们要用油炸一下，掌握这个油温的时候，拿这个排骨下去一看，哎，它已经开始起泡了，这样就可以炸制了。咱们炸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7分钟左右，炸到表皮金黄色。排骨炸好了，咱们可以出锅。咱们炒一点糖色啊，少搁一点油，火调小一点，来一点水啊，这是一个关键啊。炒糖色要不停的搅动，防止这个糖挂到锅边了以后它会变糊。因为咱们做这道菜呢，不需要太重的颜色啊，这样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咱们要山楂罐头，把它打成泥。好了，现在咱们可以把排骨下脸了。烧开以后呢，把火转成中小火，慢慢的把这个汁儿尽量把它收干。看这个差不多的时候呢，咱们把山楂放里头啊。这个山楂排骨呢，做好了啊，它口味甜酸啊，尤其适合小孩和老人。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帕南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这厂家呀说话还真是算数，我买的冰丝凉席多漂亮，多上档次，
3: 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躺上去啊马上就能凉快下来，太舒服了。
4: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先订了一套咱们的冰丝席看看质量，没想到收到的这个冰丝席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忍不住的要给咱们的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呢留2床自己用，然后另外2床呢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1: 帕南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工厂上电视，数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6: 大规格
5: 是
6: 大尺寸的冰丝席、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这个花朵啊
5: 非常的缤纷。
6: 我手上呢拿一个钢丝刷，特别特别的硬，
5: 这么锋利啊。
6: 对，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来直接你听到了没有？
5: 哇，
6: 刷刷刷刷的声音，
5: 太经得住考验了。
6: 对，我用力滑，我的冰丝席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
5: 是
6: 完全没有变形，
5: 没错。
6: 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啊，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5: 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没得说。
6: 是的，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还是手洗都没问题，不会变形，用上个5年8年啊，真的跟新的是一样的。
5: 没错哈、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做工也很精致哈、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
6: 没错，
5: 让人是赏心悦目啊。刚才呢我摸上去呢、就像这个摸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肌肤，
6: 对，
5: 很细腻，而且啊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6: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一个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
5: 是，
6: 而且呢凉而不冰啊、下面呢我再拿到一个什么呢测温枪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中的温度是多少度哈。你看35度，对吧，手心温度35度，这样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方，各位来看看多少度，28度，再来看，
5: 哇，
6: 23度，
5: 瞬间降下去了，
6: 22度，
5: 对，
6: 20度的温度，
5: 是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以前呢大家睡的是什么席，麻将席，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
6: 是的，
5: 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
6: 很难受，
5: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咱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冰丝席带回家中，而且冰丝席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 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今天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层层筛选出来的冰丝席，今天工厂上电视做宣传，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一次冲优，绝不以假乱真，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屑，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帕兰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熏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相告吧。
7: 这次我是特殊情况，电视栏目组来帮忙宣传，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这次啊，我就没想赚钱，我就是要你的口碑。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你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有效果，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现在拨打电话给您送货上门，亲自体验，这是厂家上电视做宣传，不要利润，不计成本，只要口碑。我们还在冰丝席内添加了艾草，驱蚊避虫，清凉解暑，自古就有用艾驱蚊，以艾入枕席养生的历史，用上帕兰迪艾草冰丝席，清清爽爽过夏天。帕兰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兰迪艾草冰丝席，熏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兰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相告吧。
8: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订了2床，拿回来一看，这比我在商场花1000多买的都好。我得给他们厂家点个赞，他们讲信用，以后肯定是全国响当当的大品牌。
3: 别的席子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不开空调，睡得照样舒服。以前那些猪席呀、麻将席呀，硬邦邦的不说，很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呀，我每天晚上都睡得特别的香。
9: 自从买了这冰丝凉席。

0: 你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还跟新买了的一样。
1: 帕南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相告吧。
2: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这厂家呀说话还真是算数，我买的冰丝凉席多漂亮，多上档次，
3: 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躺上去啊马上就能凉快下来，太舒服了。
4: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先订了一套咱们的冰丝席看看质量，没想到收到的这个冰丝席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忍不住的要给咱们的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呢留2床自己用，然后另外2床呢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和妈妈。
5: 工厂上电视，树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6: 大规格大尺寸的冰丝席，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这个花朵啊
5: 非常的逼真。
6: 我手上呢拿一个钢丝刷，特别特别的硬，
5: 这么锋利啊。
6: 对，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来直接你听听到了没有，
5: 哇，
6: 刷刷刷刷的声音，
5: 太经得住考验了。
6: 对，我用力滑，我的冰丝席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
5: 是
6: 完全没有变形，
5: 没错。
6: 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啊，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5: 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没得说。
6: 是的，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还是手洗都没问题，不会变形，用上个5年8年啊真的跟新的是一样的。
5: 没错啊，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做工也很精致啊，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
6: 没错，
5: 让人是赏心悦目啊。刚才呢我摸上去的就像这个摸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肌肤，
6: 对，
5: 很细腻，而且啊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6: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一个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呢凉而不冰啊。下面呢我再拿到一个什么呢测温枪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中的温度是多少度哈。你看35度，对吧，手心温度35度，这样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方，各位来看看多少度，28度，再来看，
5: 哇，
6: 23度，
5: 瞬间降下去了，
6: 22度，
5: 对，
6: 20度的温度，
5: 是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以前呢大家睡的是什么席，麻将席，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
6: 是的，
5: 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
6: 很难受，
5: 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咱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冰丝席带回家中，而且冰丝席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今天本栏目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层层筛选出来的冰丝席，今天工厂上电视做宣传，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一次冲腰，绝不以假乱真，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帕南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 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相告吧。
7: 电视栏目组来帮忙宣传，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就是要你的口碑，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你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有效果，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这是厂家上电视做宣传，不要利润，不计成本，只要口碑。我们还在冰丝席内添加了艾草，驱蚊避虫，清凉解暑，自古就有用艾驱蚊以艾入枕席养生的历史，用上帕南迪艾草冰丝席，清清爽爽过夏天。帕南迪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帕南迪艾草冰丝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帕南迪冰丝席3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相告吧。
8: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0: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8: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9: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10: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8: 让皮肤恢复光滑。
9: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8: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1: 如果说这个哈医如果说寒症它还有毒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加一点大蒜去拔毒。
12: 夏季湿漉伤脾，那么湿邪滞留，再加上人们太阳阴冷，因此我夏季埋线对于祛湿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能激发脾胃的功能。
13: 现在没有人活动，吃的还好，
14: 对，
13: 结果呢一堆痰湿浊气淤在这个腹部，导致了各种的问题，
14: 整个的气血呀通了，或脸上的一些斑斑点点呀，它也会得以缓解。
15: 你以为只有体重秤爆表才需要去减肥吗？你知道吗？有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悄悄长了肉，已经严重到危害我们的健康。怎样的非遗针法减脂瘦身的同时还能帮助降三高？久治不愈的关节疼痛可能是肥胖惹的祸，不疼不痒的脂肪肝，中医又有何解决之法？中医疗法减脂瘦身，还您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16: 一条视频推荐年轻人的第一台车怎么选，警惕超低首付套路，避免隐性消费，不被纸面参数迷惑，切忌冲动下定。
17: 天热一擦黑，最想吃的是什么？撸串冰镇啤酒，
18: 这大羊腰子，
19: 这是火候。
17: 又要到端午节了啊，我给您推荐一家做粽子的实体店，刚出锅的，好吃就不能怕烫，好像口口都有肉，还是第一次吃，名不虚传，真的。

0: 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我是易满轩，味道掌门人王佩强，今天我教大家一道私房菜——北京清真打卤面。香菇、牛肉我们已经给煮熟了，木耳、黄花还有鲜蘑。这个鸡蛋呢，黄比较黄，它比较分明，不蟹黄，而且呢，吃的口感比较香。用清水给它烫一下，我们要把沫子给打一下。加入高汤，五种食材下勺里头，颜色要稍微重一点，要深。加入盐，鸡汁
0: 也是提鲜。
4: 我们要给它沫子一定要给它打干净了，这样

0: 勾出来的卤子它还亮。勾淀粉的时候我们要倒这个手勺呢，要顺时针的和了，不能两边来回和了。撒鸡蛋我们要开大火，开起花来了，我们鸡蛋往转着弯的花这撒。这时候我们用勺呢，顺着勺边轻轻的往上带，把鸡蛋给它带上来，成了出勺。我们撒上一点葱丝儿，一个是便于呢美观，再一个它拿花椒一撕也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2: 您好，
1: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2: 哎呦，这炸酱味可真香啊！
1: 是吧？
2: 我都馋了，
1: 嘿，
2: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2: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
1: 嗯，
2: 就怕麻烦
1: 啊。是，
2: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
1: 嗯，
2: 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1: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2: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 没错。
2: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1: 嗯，
2: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 是吧？
2: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1: 嗯，
2: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1: 嗯，
2: 都是那小碎肉。
1: 嗯，
2: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1: 嗯，
2: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1: 嗯，
2: 都不敢吃了。
1: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嗯，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嗯，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
2: 嗯，
1: 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
2: 嗯，
1: 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2: 顺鑫农业啊，
1: 嗯，
2: 大品牌，
1: 是
2: 我肯定放心呢。
1: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2: 啊，嗯，香，太香了。
1: 嗯，
2: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1: 嗯，
2: 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2: 是，啊，
1: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你好。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1: 嗯，
3: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嗯，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3: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1: 嗯，
3: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2: 嗯，
3: 才过瘾，
1: 是
3: 才好吃。
1: 对，
3: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嗯，
2: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1: 嗯，
2: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3: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
2: 嗯，
3: 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嗯，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1: 嗯，
3: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1: 嗯，
3: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哎，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3: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
1: 嗯，
3: 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
2: 嗯，
3: 就是小火慢熬。
1: 嗯，
3: 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嗯，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 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
1: 嗯，
3: 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3: 对
2: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3: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
1: 嗯，
2: 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嗯，
3: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
1: 嗯，
3: 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3: 对，
1: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3: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3: 这20包，
1: 20包，
3: 哎，这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1: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3: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1: 哎，
3: 那50个名额，
1: 哎，想想，行吧，
3: 行，
1: 就这么着了。好，
3: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3: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1: 哎呦，
3: 行
1: 吧，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
2: 没有
0: 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这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呀、啊。
3: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啊，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啊，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这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3: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呐、啊、我

0: 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0: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
1: 嗯，
0: 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
1: 嗯，
0: 我呢也有面儿
2: 啊。
0: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
2: 嗯，
1: 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0: 哎呦，哎，
2: 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1: 哎，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叔叔好，
3: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3: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嗯。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
0: 嗯，
1: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0: 嗯，
3: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3: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
0: 嗯，
1: 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0: 嗯，
1: 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十五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0: 嗯，
3: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 咱再添点儿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是不是还添呢？
0: 啊，
3: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3: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3: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3: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3: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3: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2: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嗯，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
0: 嗯，
1: 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
0: 嗯，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嗯，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
1: 嗯，
0: 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
0: 嗯，
1: 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嗯，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
2: 嗯，
0: 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嗯，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儿啊，这一袋儿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面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啊，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多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

0: 可以吧？
1: 邓总，不行，立柱再大点，
2: 就是
1: 看我的，哎，再加一点，
2: 哎，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3: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
3: 嗯，
1: 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2: 就
1: 我一袋，
2: 哎，
1: 主持人一袋，
2: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2: 哎，
3: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2: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九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
2: 嗯
3: 啊，嗯，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2: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3: 您也补贴一袋？
2: 没错。
3: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
2: 嗯，
3: 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
2: 嗯，
3: 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我呀立马订2朵。
2: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啊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啊，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0: 嗯，
2: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0: 嗯，
3: 我呀。用三分钟就能做啊两道横菜。
0: 嗯，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0: 嗯，
3: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0: 哦，
3: 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嗯，
2: 哦，
0: 倒点料汁儿，
3: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
0: 嗯，
3: 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4: 我也尝一块。
0: 嗯，
3: 来来来。
4: 嗯，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嗯，
4: 我尝尝。嗯，
1: 加上味儿，尝尝就是不错。
3: 这我呀，
0: 嗯，
3: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
0: 嗯，
3: 这一个西红柿一块钱不到，
0: 嗯，
3: 加上一袋酱牛肉，
0: 哎
3: 哎，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3: 您说就这个菜，
0: 嗯，
3: 放在饭店，至少得让您50块钱以上吧？
0: 五十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4: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
4: 嗯，
0: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4: 嗯，
0: 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儿。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0: 嗯，
2: 过两天啊，
0: 嗯，
2: 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
0: 哦，
2: 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
0: 嗯，
2: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嗯，
3: 哎，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
0: 嗯，
3: 存点在家，下厨房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哎、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4: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增生那种程度，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3: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5: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3: 独家施治，一人一方，让皮肤恢复光滑。
5: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然后整个人体会显得很舒服，因为他皮肤松解了，很舒服，软软的。
3: 职场健康说马上播出。

0: 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种病啊，它有点神秘，为此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神秘的箱子，里面呢放了一个神秘的物件，就跟我们这种病的手感有关。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它，治好它呢？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请到的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吕德志主任，欢迎李主任。
1: 你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张美艳医生。
2: 主任好，大家好。
3: 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首先来摸一摸我们这个神秘盒子里的神秘物件，看看大家的手感是什么样的，猜猜它是哪种皮肤病。来，我就请我身后的这几位吧。哦，这挺神秘的啊，这帘儿都不能揭开，
4: 摸起来特别硬。然后这个如果长在身上的话，应该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皮肤病吧？
0: 特别硬的，你觉得它已经硬化了是吗？
4: 对，特别硬。
0: 嗯，好的，我们看看旁边的这位阿姨，摸一下，感受一下。
5: 特别硬，有点那疙瘩了的那个感觉。
0: 嗯，
5: 麻麻赖赖的。
0: 嗯，很膈应。
5: 哎，对，很个性的。
0: 你摸一下。
6: 这是一个硬壳。

0: 然后那种麻麻硬硬的，像那个癞蛤蟆的那个后背。
1: 您说的这个我都起鸡皮疙瘩了。您觉得这种皮肤病它有可能很像癞蛤蟆的那个皮肤？
0: 对，
1: 那我们猜的到底对不对呢？请我们的专家来为我们分析一下。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病呢？我们首先看看大家摸到的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指压板，所以大家普遍的说就是觉得它很坚硬，然后有一位观察团的成员说有点像癞蛤蟆的这个皮肤。这种手感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啊？
2: 有很多小凸起，而且呢摸起来疙疙瘩瘩的啊，粗糙感颗粒感非常的明显，这代表我们一种皮肤病，叫皮肤淀粉样变。
1: 皮肤淀粉样变，
2: 对，
1: 这不是我们能够常常听到的一个皮肤病的名字。
2: 对，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颗粒状的外观，第二就是剧烈瘙痒，第三呢就是色素沉着。那到底这个病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几张图片。第一张属于什么？它属于一个斑状的皮肤淀粉样变，容易好发在我们的后背，然后表面看上去脏脏的，你怎么洗也洗不掉，怎么搓也搓不掉，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困扰。包括我有的患者说，也不敢穿背心儿，也不敢光膀子，也不敢去游泳，别人都觉得我很脏。实际上它不是脏，它是一种病，也叫皮肤淀粉样变。
1: 啊，它看起来脏是因为它色素沉着了。
2: 对，褐色或是紫褐的色素沉着。这种色素沉着呢，它是由点状的沉着斑点互相融合成的这种网状或是波纹状的皮肤表现。第二张这个色素沉着，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色素沉着是呈波纹状的，摸起来呢还有一种粗糙的感觉。其实最常见的是第三张这个图片，这是什么？这是苔藓样皮肤淀粉样变，也就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一型，最重的一型啊。它的表现就是颗粒感明显，有一些致硬的小颗粒，疙疙瘩瘩的这种情况。第二，色素沉着，整个是褐色或是紫褐色的一个斑片。第三就是剧烈的瘙痒，有的时候抓得特别狠了之后，还会流很多的这个血痂，包括脱屑，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疾病。就是这种疙疙瘩瘩感觉特别像我们的荔枝皮。所以我们中医上又称为什么？又称为荔壳风。它起初是一个褐色的小斑点，特别好发于我们的四肢，小腿前胫前啊，包括前臂啊，包括后背，这是它的好发部位。它出现的时候就是这种褐色的小丘疹，一个一个孤立的小颗粒存在的。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它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厚，越来越硬，逐渐发展为这种泛发性的皮肤淀粉样变。
1: 一说到出了皮疹，很多人就觉得我是不是发炎了？那这个皮疹跟发炎有关吗？还是说跟传染性有关呀，李主任？
3: 它这个病不传染，最痒的时候，这个疾病呢到哪种程度，甚至它可以割刀去刮，都解决不了痒。为什么它形成一个像什么像癞蛤蟆皮？这形容我看还是轻一点，是指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增生那种程度，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这种程度，同时失去了神经敏感度，所以说患者就有一个感觉，就那是痒，严重的痒。这个疾病啊，是什么原因来的呢？是机体的上皮细胞的大量分泌出一种蛋白，这就是一种淀粉样蛋白。这个蛋白增多了以后，就形成了这种程度，逐渐逐渐增生，在皮肤的表面和皮肤的间歇组织当中形成这种程度。
1: 刚才两位专家都说了，其实这种病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常见的，但是我们平时又不常听说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去辨别，怎么去正确的认知它。
2: 我们临床上看到皮肤淀粉样变的这个患者呢，他时间都很长。我有一个患者，他的皮肤淀粉样变呢有30多年了。当时他来找我的时候，当解开这个衣服的时候，虽然我20多年的这个皮肤经验，看到很多湿疹啊、皮炎啊，包括就是一些病，也看到很多重的，但是当他解开的时候，我当时看到也是有点触目惊心的，密密麻麻的满个小腿啊，包括就是四肢啊、身侧都有，然后包括满后背都是，
1: 就是全身感觉都是我们
2: 这种密密麻麻的这种小的颗粒状，而且它呢属于是时间太长都抓破了，因为特别痒。抓破啊，结痂呀，这种感觉没有办法形容。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就是他觉得是一种怪病，他的孩子啊，包括他的同事啊、亲戚朋友都没有见过，因为他不管是春夏秋冬，全都是长袖长裤。
1: 但他忍得也很辛苦呀，首先自己生理上的这个难受忍了30多年，然后接下来是跟亲戚朋友之间的相处他也得忍着，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2: 就是这个病给他带来痛苦不只是说身体上的，我觉得心理上的痛苦会更大。他觉得这个病啊也治不好，然后又满身都是，而且到最后他为什么来找我，是因为他痒的实在受不了了。不然他都一直躲着藏。他跟我说，张主任，你是这30多年第一次见我皮肤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就是误诊，因为这个病和很多疾病很容易诊断为湿疹皮炎或一些其他疾病啊。第二就是治疗方法不对，第三呢就是它的特点，淀粉蛋白沉积在那儿，非常致硬，非常致密，很多药物呢很难渗透进去，所以它治疗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1: 所以得了皮肤淀粉样变往往就已经很长时间。
2: 对，
1: 那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三个难点我们去攻破它。于主任，皮肤淀粉样变它最容易被误诊成什么样的病？
3: 你像这个病啊，它多数都被误诊为什么呢？因为湿疹呐、皮炎呐、特别是神经性皮炎，应该都是神经性皮炎，特点就是对称性，它这个疾病也是对称性，所以说就会误诊为神经性皮炎。
1: 首先是误诊的事儿，因为它跟皮炎和湿疹有点像，容易误诊。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治疗不当的事儿。
2: 对，
1: 因为你有了第一步误诊，你必然就错治了嘛。那治疗皮肤淀粉样变和治皮炎和湿疹到底有什么区别？
2: 就像我刚才那个患者，得病30多年，他并不是没有看，其实他一开始是去看了，当时去看的时候就是误诊为皮炎和湿疹了。其实也用了大量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药膏，然后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吃的这个药啊，包括外用的药，效果都不是很好。最后失去信心了，哎呀，觉得我这个病就是没治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治疗方法不对，他按皮炎湿疹治的。其实皮肤淀粉样变的治疗方法和湿疹是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但他当时来的时候，因为非常重嘛，躯干四肢都是这种皮肤淀粉样的表现，肥厚的这个颗粒啊，以及它肥厚的这个斑块。我说那咱们就住院治疗。皮肤淀粉变还跟搔抓有关，你越抓越厚，越抓越厚。就是你相反来说，痒、搔抓、再肥厚，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首先第一点要解决它痒的问题，第二点呢解决它肥厚的问题，因为它都是这种非常致硬的小结节、小颗粒，密密麻麻分布的。我们就要需要用到一些药物啊，包括就是当时给它做的是什么，一个是中药来调节解郁散结啊，通经活络，还有祛风止痒的一些药物给它进行中药调理。同时呢，我们因为它比较厚，局部给它配合一些中药的湿敷，我们在湿敷的这个药物里边会给它加入一些解郁散结的药物，像昆布啊、姜蚕啊这些解郁散结的药物。同时呢，它又瘙痒特别的重，会给它加入像白藓皮呀、地肤子啊、夏枯草啊这种祛风止痒的药物，快速的止住它这个痒。还有就是它刚才说它的特点是什么？抓破了，除了这个肥厚之外，上边还有很多血痂。那这个时候，有必然会有渗出、有破溃。我们会加入黄连、黄柏这种来帮它收敛、止痒、消炎。综合的这样湿敷的这样下来之后，一个是不痒了，第二它皮肤光滑了，表面那层坏死的细胞就脱落掉了，而且就是它非常的润。还有半导体激光，我们是利用它特定波长来治疗皮肤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它这个波长呢能直达我们病灶的这个深处。我们知道那个淀粉样小结节大概都这么深，如果是普通的这个光它照不进去，但是半导体激光这个波长呢正好可以达到这个深度，起到深度消炎，加速淀粉样蛋白的代谢，因为它是淀粉样蛋白堆积在那儿嘛，然后抑制其他组织细胞再形成这种新的蛋白，同时还能有消炎和止痒作用，所以这个激光非常适合皮肤淀粉样变。这样大概治疗了有个一周左右的时间了，它基本上这个痒就控制住了，而且这个皮损呢就软化掉了，你就摸的时候它就表面那层粗糙啊，那些血痂都脱落了。当时非常高兴，他说我就没有想到这个皮肤淀粉样变是能治好的一个病。我说因为皮肤淀粉样变虽然你形成时间很长很致硬，但是只要你治疗它是能恢复到正常皮肤的一个状态的。他非常的高兴，他就认为解决他这一生最大的一个困扰了，不仅是皮肤上的困扰，包括他心理上的困扰。
1: 对，
2: 大概治了有个3周左右的时间吧， 基本上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都平下去了，回去之后心情特别好，也敢穿短袖了，然后跟孩子们也聊聊我以前有皮肤病，穿长袖也敢说了，以前有这个病觉得治不好真是不敢说。
1: 只要我们早期诊断对了，不会误诊它，同时接下来我们的治疗是有针对性的，是治对了，您的皮肤呀依旧可以恢复光滑，恢复弹性。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或者并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病，我可能是皮肤出现了问题，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来帮您诊断一下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诊疗。刚才呢我们解决了第一个难点，就是误诊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第二大难题就是误治，没治对。
2: 对，其实很多皮肤淀粉样变患者，他的治疗时间之所以这么长，都很肥厚，大多数都是因为治疗不当。好多人都认为这个皮肤淀粉变，它既然是这种致硬的小结节，那我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个小结节去掉不就可以了吗？包括有些人选择冷冻啊，或者激光啊，直接把这个结节把它烧掉，
1: 就听起来就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呀。
2: 对，内因没有解决，你还在有不停的皮肤样蛋白的这个沉积到你的皮下，你还会不停的增厚，所以你只解决表面的这个问题之后，它还会长出来，还是长出一些新的皮损。就是治标不治本。去年吧，有一个患者，他就是怎么治疗啊，他一开始就小腿上有一点，但是当时就按皮炎湿疹来治，没有治疗好。后来呢，他因为是个公司的一个小的领导，老是要穿这种露袖子啊、短袖啊或者什么，他很难暴露出来，所以他就非常迫切的去想解决这个疾病。他选择了什么方式？他就选择了冷冻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之前也抹过很多药膏，用过很多药都不好，一周去冻两次，然后每次都冻伤了。因为冷冻呢，它是一个-180度的液氮去冻这个皮损，把它冻伤，让它坏死脱落。冻完之后，当时是软了，因为它剥脱一层就会软一下。等过几天又痒又抓，它就又起来了，又去冻，这样冻了大多十多次，冻伤了，然后皮肤也没有好，它就彻底的失去信心了。后来也是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我。我们首先要内调，控制它，不能再让它有新的蛋白沉积，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再把已经形成的这些小结节，我们可以通过激光啊或者一些治疗方式啊把它去掉。皮肤淀粉样变的治疗一定要建立内在上，因为你要从内调去解决它发病的这个原因，让它不再长出来，皮肤是正常的，然后你再把多余的去掉才行。你光在这儿点掉它没有用，你冻掉了之后长出来新的，你可能冻的速度还没有长的速度快。
1: 赶紧给我们把这个信心捡起来，我们怎么可以从内给它治好，找到这个内因？
2: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皮肤淀粉样变它属于脏腑功能失调导致异常代谢物的沉积而导致的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脾脏呢，它是主生清和运化的作用的，它会把水谷精微啊运送到我们的四肢，然后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但是当你脏腑功能失调的时候，你的脾脏呢会把一些浊气，也就是说血瘀啊、痰凝啊，然后运输到你的四肢，这样来说就会在皮肤上表现出来这种致硬的结节啊，很难代谢出去的这种结节。所以在治疗上来说，中医更有优势。中医呢一般为风湿运阻型、血虚风燥型，还有就脾虚湿滞型。那么这位患者呢，通过他的舌苔脉象来看呢，他属于一个先天禀赋不足，一个脾虚湿滞型，久病呢又导致血瘀，然后这个痰湿瘀阻，造成肌肤失养导致的这个疾病。所以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呢，就应该健脾祛湿、通络散结，然后活血化瘀，给他选用的是桃红四物汤，取桃仁红花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同时呢又给他加入了一些当归川芎一些补血养血活血的一些药物，再加入一些就是解瘀散结的药物，像昆布啊、盘退啊、姜蚕啊，综合着来给他调理一段时间。在口服中药的同时呢，我们又给他配合一种汤，我们外洗的一种汤剂，专门针对皮肤淀粉样变研究的一种汤，叫解瘀散结汤。然后整个的泡洗，因为它是全身性的嘛，这样治疗大概有2周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皮肤恢复得很好， 他那个皮肤也软化下去了，也平下去了，而且基本上瘙痒的症状就完全控制住了。
1: 我听到了好几个瘀呀、结呀，所以您最后说的这个散结的药浴，它就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对症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2: 这个解瘀散结汤呢，是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专门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我们研究出来。

0: 的一个汤剂。我们把它呢，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再进行加减，把它制成一个方剂，通过一些特殊的加工处理，提纯离子化，同时呢在特定温度下呢进行泡洗，解郁散结，活血通络，祛风止痒，这样大概有个一两次的这个时间呢，它基本上这个痒就能控制住了。同时呢它还有深层消炎，帮助这个异常细胞的代谢，还有修复皮肤屏障的功能。这种药浴的方式呢，它不仅是说起到表皮散结的作用，它还能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推动我们的气血运行，起到一个全身的治疗作用。所以在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然后整个人体会显得很舒服，因为它皮肤松解了，很舒服，软软的。
1: 听起来呢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吧，但我依然会依据每一个人实际的情况去增减一些药量，这就可以做到一人一方了。
0: 对对对，必须是一人一方。首先它是一个基础方，它是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我们特意研究的，但是呢又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进行相应的调配。比方它瘙痒特别重的，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祛风止痒的药，包括鸡血藤啊，包括就是地肤子啊、白藓皮啊，会加入一些祛风止痒的药。比如它就是抓破感染比较重的，我们会加入一些清热祛湿的，像黄柏啊、黄连啊这种消炎作用比较强的中药啊。总之来说，一人一方，这样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才能达到最好的这个效果。
1: 如果呢，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针对系统性的治疗。我们之所以说皮肤淀粉样变很容易误诊误治，就是因为大家对它的认知还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张美艳医生和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皮肤淀粉样变具有遗传性，
0: 这个问题是对的。皮肤淀粉样变呢，它不是遗传病，但是它有一定的遗传性，也就是说我们父母有皮肤淀粉样变，那么孩子患病的几率会增加。
1: 第二个问题，轻度的皮肤淀粉样变不用治疗，
0: 错误的。皮肤淀粉样变都是从轻到重的一个发展过程，如果轻度出现了不适，那必然会发展为重度的。所以说在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越轻越好治。
1: 皮肤淀粉样变多发于老年人，
0: 这个是对的。皮肤淀粉样变呢多发于老年人是为什么？因为老年人他的基础代谢差一些，皮肤淀粉样蛋白呢更容易沉积，所以说老年人会高发。再加上老年人他有一些慢性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肝胆性疾病呢，他这些都容易加重皮肤淀粉样变的表现。
1: 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张医生的患者，他也是皮肤淀粉样变的患者，我们听一听叔叔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其实我呀把这个病啊耽误了好长时间，得有好几年，我也没拿当回事儿。就是膝盖底下长了有这么一块疙瘩，后来我就上医院去瞧了一下，医生看了半天也没说话，后来说你这是干性湿疹，最后就按这干性湿疹给我开了点药膏和止痒药。我回家试了一下也不太管用，我老伴儿就说就长了那几个疙瘩，又不耽误吃又不耽误喝的，你还拿它当什么事儿？我一想也是，我就没拿它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就变化挺大的，长得挺多的，就长那小黑疙瘩，一摸还挺硬，腿上、胳膊上、后背上全长了，让人看着就膈应，痒痒的。我呀成天的挠啊，反复的挠，把这皮肤都给挠破了，出血了。我呀觉也睡不好，晚上这一到有的时候一到两三点都没睡着，这白天也不敢出门什么的，瞧了好多家医院，药也吃了，这个药膏也用了，偏方也用了，就连道边上那个草药草，说是药草，我给弄回家给捣碎了，铺上，也不管用。

0: 什么网上卖的那个药膏，好几百甚至到1000块钱我也用了，也不管用。当时啊烦死我了，白天出门我都不敢出门，我都得啊长裤子长裤啊褂子把身体挡得严严实实的，怕人家看见。有的时候啊在家里边养得特别厉害，我想啊叫老伴儿帮我挠挠。有时候我一瞧啊看啊，哎呀就跟怕传染的似的，离着我特别远，都不敢靠近我。我呀烦的真是没办法。后来呢就打听到咱们张美艳主任这儿了，后来啊就去带我去瞧了。张主任一瞧说，你这不是湿疹，你这是啊淀粉样变。我赶紧跟主任说，我说主任养得我太不行了，您赶紧给我植植养吧，不管皮肤好坏。主任说啊，植养好说，也得让你的皮肤恢复原状。后来啊我就配合主任在医院住了2个星期的院，这主任给我用了中药还有这个外用的药物，中银药物导入都给我用上了。哎，我用了2天以后，我发现我这疙瘩慢慢变软了，哎，慢慢的有点脱落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不痒了。
1: 这个太好了。
0: 我同病房的人说，2天前你夜里头还挠了，现在你看你第一个就睡着了。我当时说，我缺觉太多了，我要把觉都给补回来。我的心情啊特别好。我在医院治疗了2个星期以后，您看我的皮肤，眼睛肉眼能看得到有变化了，也能正常的长好了。后来我出院以后又在张主任这儿继续巩固了一段时间，您看现在我的皮肤恢复正常了，我现在睡觉也好了，血压也正常了。前些日子我还去新疆旅游了一趟，我得感谢张主任把我的皮肤病给治好了，谢谢您张主任。
1: 也谢谢您，我们也为您高兴。你看去新疆旅游啊，这个该湿度的变化呀日照呀是吧，温度的变化都没事儿了，
2: 都没事。皮肤样淀粉样变只要它出现了之后就说明你的代谢异常，它产生这个淀粉蛋白你解决不了，就是逐渐加重的一个状态，
1: 他不可能靠说我睡几觉他就自己好了。
2: 对对对，他没有这个自愈的可能，所以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但其实自己并不知道，或者是在经受着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
2: 一旦到了这种程度，就刚才叔叔说的这种程度，那我们治疗方式就要刚才我们说的第三点就要注意了，就是它的渗透性。因为等到这个后期这个皮肤淀粉样变它是非常肥厚和质硬的，你摸起来疙疙瘩瘩的，而且就是这个小结节有时候拿针你都很难穿透它，这么硬的一个情况下你怎么才能让这个药物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在给叔叔做内调的时候，刚才叔叔提到了就是中频治疗，这个中频治疗呢也是我们专门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来做的一项治疗，
1: 这是专门针对这一个病的治疗方法。
2: 对对对，通过它特定的这个频率和这个温度呢，能够把这个药物直接导入到我们病灶的深处，哪发炎的导入到哪去解决它根本的问题，同时它能软化这个沉积的淀粉样蛋白，让它代谢出去，尽快的去代谢掉它，同时促进底层还有消炎的作用，让底层的这个细胞异常增生的细胞变成正常。这种方式呢是治疗 皮肤电面变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渗透进去了，药物才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它中频治疗是专门针对这个淀粉样变来做的一项治疗。大概叔叔做了有个两三次的这个时间吧，他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小颗粒感就没有那么明显，原来特别粗糙，特别硬。它表面这么粗糙的一层
3: 平滑了、
2: 而且它自己能感觉到一层一层的往下脱，就我做一次感觉脱一层皮，做一次脱一层皮，异常的这些皮损它最终是通过脱掉一部分或者吸收一部分，它能感觉明显的感觉脱，说明它治疗是非常迅速的，起效是非常快的。
3: 见效快，而且呢，这个它又是有针对性的，专门针对这个病。
2: 对，
3: 所以刚才叔叔说的时候，他自己记得也特别牢。他说我还用了这个中频药物导入，我还在想呢，我说叔叔怎么能把这个不常听到的一个治疗方法记得这么清晰，也说明他当时确实觉得效果非常的好，又见效很快，所以就记住了。
2: 对对对，所以说皮肤电粉样变起初它不重，我们看到的都是十几二十年了，如果我们早期发现它，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很快就能恢复。
3: 通过一整期节目呀，我是特别想提醒电视机前的您，有可能您现在出现的皮肤的问题，它既不是皮炎，它也不是湿疹，而是皮肤淀粉样变，只不过之前我们都没有正确的认知它，没有给它确诊，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认知它，真正的做到因病施治，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皮肤淀粉样变给它治好了。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但其实自己并不知道，或者是在经受着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让我们认知了皮肤淀粉样变这种疾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夏季啊，湿气缠人，百病呢由湿起。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带大家一起探访了呼吸科、皮肤科、儿科、骨伤科，为我们赶走了四瓶湿气。那今天啊，我们要继续带大家一起来开启祛湿排毒之旅。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哪一站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嗯，我来给大家抽个签啊。哎，大家看这是什么？生姜，平常咱们做饭可能都会用到它。您可能好奇了，咱今天要去的这个科室啊，和生姜有什么关系呢？我要告诉您，这个科室它就可以用这个小小的生姜帮我们开启祛湿排毒之旅。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哎，针灸科，跟我一块儿到针灸科去一探究竟吧。走，
1: 请进。
0: 吴主任，你好。
2: 吴中朝，主任医师，国家级名老中医，教授，第五批全国名老中医，中国针灸学会江津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艾灸分会会长，中国中药协会内外病治用药专委会主任委员。
0: 这位阿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们介绍
1: 一下。这个患者来讲呢，腰部疼痛，也是椎间盘突出，同时呢，又是一个长期的慢性胃病。胃经常痛，那么特别是到了这个夏季以后，这个暑天还没到，但是呢来讲呢，这个热已经到了，再加上有湿，再加上他原来这个病呢有气滞血瘀，而且胃病呢又病情久了以后久痛热络，这样呢夏季来讲呢湿热损伤脾胃，因此他几个病一起就发了，特别是这时候又吹空调，这样来讲呢一寒一热的，因此他的疼痛症状，腰部疼痛的症状就加重了。既吃不好，又睡不好，又走不好，还浑身难受。今天根据他这个慢性病的情况，我想呢给他进行一次穴位埋线。
0: 那主任，您说这个穴位埋线，它怎么能够起到一个帮助患者去去除体内的寒湿又止疼呢？
1: 在埋线的过程当中，这个针的操作，就相当于我们有了针刺的这个作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选择特定的穴位，这个穴位来讲呢，针对它的病症，辨证施治，同时有对症施治和循证取穴，又有了穴位的这个作用。第三个来讲呢，这个腺体啊，在穴位里面是一个长期的刺激，这样来讲呢，有一个延长的作用。第四个呢，在这个腺体以后，经过一段时间，

0: 它慢慢慢慢的开始异化，开始吸收，只有一有了一个药的作用，把四个作用于一身，这样的效果就在我们一般的治疗的基础上就显得更全面、更持久、更能够对一些特殊的病症有治疗作用。比如讲夏季的这个暑湿病导致浑身难受，有些旧病复发，或者是一些疑难病症，或者是一些慢性难治性的病症，或者是那个病人工作很忙很难，一周来几次做针灸的，这样来讲呢有一个节省时间的作用。
1: 阿姨平常有胃疼不舒服的症状吗？
2: 胀气等等的，胀气老放屁，好些年了。原来从这一地儿这耳朵疼，现在比原来强多了。
0: 首先我们进行定位，这是第八第九，我们在每个肝腧，因为胃不舒服，肝是腧穴有关系。我们在局部，我们第一个这是一个腰阳关的位置，向上数两个椎体，我们定肾腧是在向上数两个椎体旁开1.5寸这个位置。那么这样来讲呢，我们穴位定位就很清楚了。现在我们就开始操作。现在这就是我用的肝腧。为什么叫肝腧呢？因为木克土，也就是说生气啦，或者是情绪不畅，容易胃痛。因此我们在肝腧的这个位置，大家看，放松啊，我们呢，好，现在呢，我们进去，我们想透胆腧，好。以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通过针的抽提，好，进去，抽好以后嘛，把这个针转上半圈，拔出来，这样一根线就埋到体内去了。
1: 他这一共要埋几个线？
0: 我们一般来讲，有10到12个一包线埋完为止。
1: 阿姨有什么感觉？疼吗？
2: 不疼，
1: 不疼哈。
0: 没
1: 感觉啊？
2: 稍微有点。
0: 有点顺畅，是吧？
2: 对，
1: 针对于夏季除湿，您觉得这个埋线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0: 夏季湿热伤脾，那么湿邪滞留，再加上人们太凉阴冷，再加上吹空调等等，湿邪滞留，因此我夏季埋线对于祛湿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能激发脾胃的功能，而且湿你要让它有出路。这是夏天我们埋线了以后，阳气疏通，也有助于借助汗液而排湿。那么阳气旺盛了以后，大小便通畅，也有助于排湿。特别是脾胃功能增强了以后，这种湿邪也不至于留滞。
1: 那像阿姨做完这个埋线，她回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吗？
0: 埋过线以后，以24小时别碰水，
1: 不能洗澡。今天不能洗澡。
0: 今天不能洗澡。这是一个。第二，最好3天到5天不要吃海鲜发物，辛辣刺激。
1: 明白。
0: 那么第三个来讲，局部如果有的痒的话，不要去扫去抓它。那么第四个现在来讲，我们埋线以后这个毛孔开放，最好不要对着吹着很冷的空调，或者是对着电风吹去吹。
1: 哎，主任，这个是不是您整个这个埋线的过程就已经做完了？
0: 做完了。
1: 我有个问题问您，我来的时候咱们针灸科给了我一个生姜啊，说这是咱们针灸科会用到的，给患者进行祛湿排毒的时候会用到的利器。您给我们揭秘一下呗。
0: 针灸科的秘诀在哪里？我们就用这个生姜把它打碎，来做一种夏季特别的灸法。关于具体的灸法是如何灸，叫什么名字，我们请我的学生优秀的年轻的大夫樊青霞大夫跟你具体说一说。
1: 好嘞，谢谢主任。那我们就一会儿去樊大夫那儿了解一下，看看这个生姜到底是如何帮助患者祛湿排毒的。跟我走。
3: 请进。
1: 樊大夫您好。
4: 樊青霞医师，师承全国名老中医吴中朝教授，擅长针药灸结合治疗肿瘤术后颈肩腰腿痛、痛经感冒胃痛等疾病。
1: 吴主任跟我说啊，咱们这个生姜哈，在咱们针灸科就是给您这做铺灸用的是吗？
3: 对对对，艾绒、生姜，然后我们还会用到桑皮纸。
1: 桑皮纸是干什么用的呢？
3: 因为桑皮纸的话它有透气，但它不渗。

0: 水，然后呢会通常就是放在那个患者接触直接接触皮肤的那块呢。
1: 它为什么能够起到一个祛湿排毒的这个作用呢？这原理是什么呢？
0: 因为咱们那个像生姜它可以温阳散寒，然后呢我们的艾绒就可以是通阳然后祛湿，所以呢就会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1: 那正好是不是您得给这个阿姨要做了呀？
0: 这个阿姨呢她主要就是寒症，如果说这个阿姨如果说寒症她还有毒的话，就有湿毒、我们可能还要加一点大蒜。
1: 哦，大蒜
0: 去拔毒，
1: 就是我们家里用的大蒜是吧？
0: 对，
1: 生姜是这个祛湿温阳，然后呢大蒜是拔毒，这二者怎么用呢？
0: 这个呢就是根据患者他，我们会进行一个辨证他的舌苔，然后呢我们再就是调整那个生姜和大蒜的比例。像这个患者呢他就只用全生姜就可以了、他不用加大蒜。
1: 哦，明白了。什么样情况的患者适合来做这个扑灸？
0: 一般像患者比如说哎我老没劲儿，然后呢有些患者会觉得哎我的腰疼背疼，然后哎呦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我特别的怕冷，或者说有觉得哎呦我好像就是每天就是哎呦乏力的不行，或者肚子大大的，这些患者就觉得哎呦代谢特别差的患者多，以及说是很多有女生有比如说要痛经啊什么的都会很适合。
1: 那是不是说这个季节来做这个扑灸可能对于患者来缓解这个症状会更好呢？
0: 对，大家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叫冬病夏治，我们呢在最热的天，然后呢我们就刚好搭上这个艾灸的这个温阳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就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这个生姜一般得铺多少呀？
0: 一般是3斤，当然了我们根据部位不同，这个不仅可以做后背，就像我们做腹部呀，单做一个颈呀，或者单做一个腰都是可以的。
1: 阿姨这个情况我看您是整个给她后背都做了是吗？
0: 对，因为他们这个呢首先就是脖子也不舒服，然后他们腰椎呢也做过手术，然后也特别怕凉。
1: 哦，是吗？
0: 对。
1: 那一般要做几个疗程啊？
0: 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会建议患者就是一周做一次，然后具体呢就是患者的舌苔比如说已经到了正常的了，没有寒象的没有虚象的话可以去停一下，然后一般的话大家来做的话我们更建议比如说在3伏3灸的时候去借天地的这个特殊节气去做。
1: 没有特殊的寒象虚象这个怎么理解呀？
0: 就是我们会舌苔呢我们可以去分辨它，哎是寒是热是那个虚，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把脉，然后看舌象，然后来决定它。
1: 这个是什么呀？是艾绒？
0: 这个是艾绒。哦，因为咱们其实整个是铺在督脉和膀胱经上的，像膀胱经会有很多的穴位，比如说我们的肺腧、肾腧，然后脾腧呀肝腧呀都在整个后背，所以说它就其实能平衡到一个脏腑的整体的一个温阳效果，会更加的祛湿排毒。
1: 这个不是说一人一方的对吗？
0: 对，如果说是但是他们底下哎比如说用生姜呀用那个大蒜呀，或者说是我们可能用到一些药粉呀什么，在不同的我们需要辨证一人一方的去使用。
1: 做这个扑灸之前需要注意什么吗？
0: 首先呢做这个扑灸之前呢我们建议患者先吃完饭后半小时来，因为这个趴的时间会长一点。
1: 要趴多久？
0: 趴大概是如果像他们做整个后背的应该时长在1.5小时到2个小时，做一个局部的可能就是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
1: 哦，那做这个扑灸有没有禁忌症适应症？
0: 皮肤有明显的溃烂的，或者说是孕妇，以及就是患者就是实热特别明显，就感觉哎呦我就是觉得特别热特别燥了，一看就是满脸通红的这种患者，咱就不建议他们就是做这个了。
1: 之前您是哪儿不舒服呀阿姨？
2: 肩膀疼腰疼。
1: 肩膀疼腰疼好长时间了吗？有多久啊？
2: 有1-2月了吧。
1: 哦，做完一次感觉有效果吗？
2: 嗯，有点缓解了。
1: 哦，
2: 没有之前那么疼，之前疼得睡不着觉。
1: 通常来讲，如果要缓解这个症状，需要一个周期大概要几次？
0: 一般的话，我们先做3次，会先看一下。
1: 啊，
0: 就是对患者的一个就是身体整体的去评估。因为有的患者其实他可能做个2-3次，气血补上来了，感觉身体没那么凉了。
1: 做这个扑灸的同时，需要提醒患者配合你们做点什么？
0: 在做的过程中呢，如果说有烫的话，随时跟我们说。比如说，哎，身上感觉想动一下了，也一定要跟我们说，避免说是因为它毕竟下面都是火嘛，避免说是艾绒掉落去那个烫伤。然后呢，今天呢最好就可以不洗澡了，然后避免空调直吹。然后呢，做完之后呢，建议您多喝水。
1: 督脉啊，为阳脉之海，这生姜和艾火一扑啊，就像是给身体的阳气充了一次电。这身体的阳气足了，湿气呢自然就排出去了。这瓶湿气啊，交给吴主任和樊大夫，完美解决了。那接下来啊，咱们要去哪个科室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哎，您啊可别小瞧了这个小药盒啊，这里边装的药粉啊，据说是既能灸又能泡，一药两用。那这样，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去。

0: 症状
1: 主要就是尿频，嗯，然后小便清长，然后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比较怕冷啊，嗯，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你会觉得这个腿脚它有的时候就发凉，嗯，
2: 下肢更容易，
1: 对，然后还容易犯困，嗯，就是这种
2: 湿气重，
1: 对，对对对，湿气重，
0: 嗯。那您说的尿频就是它这个频率大概是多频呢？一天几次？
1: 有一段时间会非常多，有的时候一晚上起个三四次，会这样。然后白天这不天热嘛，我上班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总爱喝凉的，但是你一喝凉的，它就总往厕所跑，
2: 对，
1: 就特别的频繁，
2: 阳气虚，受凉的影响比较大。
0: 你看过去吧，这个尿频、尿急、尿不尽，似乎是老年人的问题，对吧？
2: 是这样，
0: 上了岁数才会有。可现在呢，我们发现越来越年轻化了，这是为什么呀？
2: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哈，我们说现在这个社会的病啊，哈，我称之为是这个社会的特点导致的疾病，为什么？高老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小年轻啊，基本上工作是没有体力活动的，没有出汗的机会，脑力劳动。但是呢，吃的又好，又贪凉饮冷。以前呀，我们说这个女同志生孩子坐月子都吃的没那么好，现在小年轻是冷饮、饮料、零食、点心，生冷油腻甜，我称之为
0: 对，肥甘厚味。
2: 肥甘厚味就影响了代谢，就伤了阳气。我们中医讲什么叫动则养阳，现在没有人活动，吃的还好，
0: 对，
2: 结果呢一堆痰湿浊气淤在这个腹部，导致了各种的问题，包括为什么现在三高的年轻化，
0: 对，
2: 像他们这个尿频的年轻化，还有另外一个，有些人他那个焦虑紧张压力大也会尿频，
0: 这个好像现在也挺常见的。
2: 没错，在这里也插播一句，情绪对人的影响也非常大。你比方说咱耳熟能详的经常说的一句话，我真吓人，给吓尿了
0: 啊，吓得尿裤子了。
2: 没错，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说恐则气下，就这个人惊吓过度的时候，阳气升不起来，就降下去了，降下去了，二便就失禁了。所以说，如果这个人阳气不足，有可能是更容易胆小。
0: 是吗？
2: 对，
0: 一个相互的一个影响。
2: 这就是我们的行话叫什么？高老师，身心不二。一个人如果有强壮的身体，心理可能就相对来说更强大一些。如果这个人阳气偏弱，最典型的林黛玉，遇到事儿就容易哭哭啼啼，他这种人就更容易胆小害怕。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如果给这位患者来进行调理的话，从哪几个穴位入手呢？
2: 你比方说哈，我们说呀，
0: 这个小药盒，
2: 对，先介绍一下这个隔药酒。
0: 这里边都是什么呀？有点烫吧？
2: 有点烫。哟，
0: 这是艾绒吗？
2: 艾绒，您摸一下底下底部。热乎吗？
0: 热乎，
2: 热乎，
0: 热乎，有点烫。
2: 这个我介绍一下哈，我老开玩笑说，我这个药酒啊是一鱼两吃的这个方法，底下是个药粉，祛湿通络的药粉，上面是艾绒，通过艾绒的燃烧，把底下这个药饼子给它加热。我们古人广义上来说叫它是隔物酒，比方说普通的就是隔姜、隔盐，
0: 对，
2: 我这个是隔药。
0: 这下边是黄黄的，是药，
2: 药粉。
0: 那这个药粉也是因人而异吗？
2: 他就根据这个寒湿的体质，专门研究的这种对寒湿体质更适合的这种药粉。对，而且随着节气的交替，我是一直在更新。然后呢，加热了以后，比方说他这个相对来说尿频，我们
0: 就
2: 把它放
0: 在
2: 小肚子上面。然后呢，对这个肚脐以下气海关元穴啊，我们所谓的这个任脉啊，祛湿通络。有些人灸完了以后，不但尿频能改善，还能瘦一圈。
0: 是吗？还有减肥的作用。
2: 没错，我老说这是治疗的副作用，打引号的副作用，就是帮助通络除湿。
0: 您这个副作用估计是不少人都向往的副作用。
2: 没错没错。然后呢，这个扎针灸，我老说为什么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外治。
0: 对，
2: 你比方现在很多小年轻，别看年轻，也有三高，他吃着慢性病的药，他就不想再额外的多吃一些中药或者其他的药物来增加身体或者肝肾的负担，所以说他就选择外治，这就是咱外治的优势。而且刚才讲了，咱说这个是一药两用，这个灸完了以后，底下这个药饼子和这个艾绒拿回家还可以继续泡脚。
0: 这怎么泡呢？都已经打成粉了。
2: 所以说回去给他装一个纱布袋，我们这提供一纱布袋，然后拿开水来沏它，
0: 就开水
2: 泡茶一样。对对对对对，
0: 多少度的水温合适？
2: 100度冲泡。
0: 这么烫啊！
2: 然后自然放温，相当于把这个药煮过一样。
0: 自然放温，不可以我再往着这个热水里放冷水是吗？
2: 我们说那是生水，高老师，这个得普及一下。生冷生冷，就没有煮熟的水也算生水。我们讲究点就是一定要用开水把它冲泡，
0: 然后放温了。
2: 没错，自然放温， 如果实在着急泡，可以兑200开。
0: 那要多长时间啊？就这么。

0: 不是敷，隔夜
1: 灸一次的话大概是35分钟左右，所以说很多人就眯一会儿
0: 就睡着了，
1: 啊、睡着了很舒服。
0: 我看您快睡着了，
1: 对、
0: 嗯，您这感觉怎么样？现在、
2: 啊、非常的暖，
0: 嗯
2: 啊，然后有的地方有的穴位的给人感觉它在有热在流走，
0: 嗯，
2: 就那种感觉。
0: 啊、现在流到哪个位置了？
2: 它往下走，
0: 往下焦走，这是个什么原理？
1: 我们说经络它不是一个点，穴位也是在经络这条线上，
0: 嗯，
1: 所以说你放在局部，它也不仅仅是局部。它也是整体在调、
0: 哦、
1: 所以说我在治疗这个尿频啊，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泌尿的一些疾病，我们说我还是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看，通过调体质来改善这个所谓的某一个所谓的我们讲尿频的这个症状。
0: 那您说咱们这隔药酒什么体质的人群比较适合呢、
1: 嗯、就是最典型的就是容易怕冷，小肚子容易凉，而且它这个凉湿气重，它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什么？我老开玩笑，小腹比较丰满，
0: 哦，
1: 他胖了，
0: 痰湿，
1: 对，这不就寒湿吗？而且是他小肚子凉了以后，很容易带的是下肢更容易凉。
0: 嗯，那咱们做的疗程，比如说一周我做几次合适？
1: 嗯、一般来说，我们说一周一两次，六次一个疗程。对对，
0: 您做了几次了呀？
2: 四次。
0: 哦，效果怎么样？现在
2: 挺不错的，
0: 改善的情况怎么样？
2: 改善挺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0: 嗯、
2: 前段时间，嗯，吃那个凉的容易闹肚子，
1: 嗯、
2: 其实它不是闹肚子，它就是。不成形，
0: 嗯，
1: 次数多点，
2: 对，然后上厕所就比较频繁。但是做过之后呢，再加上注意，其实这段时间相对来说就好很多，
0: 嗯，
2: 次数也就逐渐减缓了，
1: 嗯、
2: 啊，就减少了。
0: 您现在不怎么吃凉的了是吗？
2: 不怎么，
0: 不敢吃了，
1: 对，
2: 不敢吃。
0: 嗯、
1: 所以说治病啊，我老开玩笑啊，跟搞对象很像，
0: 嗯，
1: 必须双向奔赴。
0: 是，
1: 你这个患者不忌嘴，
0: 对，
1: 大夫跑断腿。
0: 隔药温通，泡脚驱寒。不吃药也能把藏在下焦的寒湿啊给它请出去。那泌尿科这一站的湿气咱们放下一瓶。现在我这箱子里呢还有两样祛湿利器，我给大家来抽一下，看看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了。哎，您看妇科的艾灸条。那么妇科的这根艾灸条是怎么帮助女性朋友来温阳祛湿呢？咱们这就去妇科瞧瞧去。
3: 那就可以给他做。
0: 赵主任您好。
3: 哎，您好。
4: 赵慧果，副主任医师，师承国家名老中医国医大师萧承宗教授，擅长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痛经、月经不调、月经量少等疾病。
3: 这个艾灸条呢，我们就是主要是有温阳散寒去除寒湿的，对于平常的一些患者，女性患者，比如说月经量少啊、痛经啊、手脚冰凉啊、小肚子凉啊，感觉膝盖以下都比较冰凉呀，这种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起到了温阳散寒去湿的作用。
0: 嗯，我看这位护士已经要开始给患者操作了，这是铺的什么药粉呢？
3: 这个是我们妇科根据患者的体质，我们给调的不同的处方，
0: 是吗？
3: 通过有一些祛湿的药啊，补阳气的这些药啊，就是打成一种粉儿，然后正好铺在我们这个督脉上边，从人体的这个大椎穴到我们的这个八髎穴，旁边两侧都是膀胱经，所以这样的话就起到温阳散寒。我们的督脉灸呢的特色就是我们是三层保护的，第一层的话我们下边铺的是我们的药粉，药粉我们起到除湿的作用，我们上边再铺一层生姜呢，生姜起到一个祛寒的作用，最后我们再加上一层艾灸条，那么我们就起到了补阳气的作用了。
0: 那通常需要患者在这趴多长时间？
3: 差不多我们这个督脉灸的话我们一般是一个小时左右。
0: 张女士，您做这个有多长时间了呀？
5: 我基本上每年都做。
0: 哦，每年都做。
5: 对，
0: 是定期这个季节吗？
5: 对，就这个季节我都会找赵大夫做。
0: 哦，
5: 嗯，
0: 每年做几次呢？
5: 每年我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就是看看我身体的情况，他会给我开几次，我就做几次。
0: 哦，
5: 嗯，
0: 平常您有哪感觉到不舒服？
5: 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到中年了，
0: 嗯，
5: 所以我的月经就忽多忽少，有时候是睁不来，然后而且有失眠的时候，四肢也经常冰凉。
0: 哦，
5: 然后做这个治疗，我就觉得对我效果特别好，很明显。
0: 是吗？
5: 对，所以就一直在坚持做。
0: 哦，
5: 嗯，
0: 您这坚持做了有多长时间？前后
5: 做了
0: 几年？
5: 可能得有3-4年了。
0: 哦，每年这个
5: 时候都来，对对对，而且呢，气血也通畅了。然后觉得自己就是在同年龄里就显得比较年轻，
0: 嗯，
5: 因为气色好。
0: 嗯嗯， 赵大夫，您说是不是也要每年定期来做，它的效果会更好呢？
3: 我也建议患者去多灸灸，比如说一周呀，什么可以灸一灸呀，这种根据他的症状，我们可以调整这个做的这个周期。但是他发现了之后，整个的气血呀通了，因为他整个气血通了，是包括脸上的一些斑斑点点呀，女性最害怕的这种黄褐斑呀什么的，包括他的更年期伴随的一些情绪的问题呀，他也会得以缓解，还有一些睡眠的问题也是非常睡得比较安稳。
0: 这个艾条也是咱们自己特制的，是吗？
3: 我们自己特制的。
0: 哦，
3: 对。
0: 那对于患者来讲哈，如果做这个，比如说女性需不需要避开生理期？
3: 如果生理期要是月经量多的时候，我们就要避开。
0: 为什么呢？
3: 因为这个的话，它有补阳，然后活血，气血一通的时候，它的血肯定会比较多。
0: 嗯。
3: 但是对于一些寒症痛经的患者呢，我们就是可以做，
0: 哦、
3: 做完之后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止痛的效果。
0: 哦、
3: 有的患者来的时候痛经时候坐着轮椅过来，特别疼。
0: 嗯。
3: 但是我要给他扎完几针呢，然后做做艾灸呢，他立马就会舒服很多了。
0: 嗯，
3: 还有一些容易高热的患者也不能去做。
0: 嗯，
3: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就是怀孕的一些，对，妊娠期的时候也不能去做。
0: 哦，为什么呀？嗯，
3: 这种的话做的时候，对，就是我们一般怀孕的时候，因为它太热的时候，我们再给它热的话，就等于火上加油了。
0: 哦。
3: 然后那个宝妈妈这种做上的时候，她本身怀孕前的时候就是产前就是一盆火，然后再给它补火，
0: 哦，
3: 她就会出现烦躁不安的症状了。
0: 哦，这是个什么原理啊？
3: 肺一般是为阳嘛，它主宰一生的阳气。然后我们女性呢，又有这种就是属阴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做督脉灸或者任脉灸这种交替的，阴阳一结合了之后，它就阴阳就平衡了，身体就很舒服，
0: 哦，
3: 很正常了。
0: 哦，
3: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
0: 好嘞
3: 这个排烟的工具放上了，患者也会非常舒服了。
0: 啊，赵大夫，那今天我们这瓶湿气就交给您来解决了。
5: 好吧。
0: 嗯。这多久一做完呀，阳气呢就补上来了，这寒湿的窗户呀也就关严了。但是呢，湿气这东西啊，咱还得日常慢慢排。咱们来看看最后一个祛湿排毒的方法到底是什么，降脂清身方。这个方子呀，是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的方子。那么它是怎么来帮助我们降脂清身呢？
4: 陈发峰主任医师先后师从于刘清泉和王庆国教授，全国名中医王庆国教授入室弟子，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擅长治疗脂肪肝、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疾病。
0: 陈主任您好。
2: 哎，你好。
0: 嗯，咱们这个降脂清身方啊，
2: 嗯，
0: 它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呀？
2: 顾名思义啊，
0: 嗯，
2: 降脂清身方它其实呢，
0: 嗯，
2: 就是符合咱们有一些人他的这种血脂比较高，或者是有一些脂肪肝，还有就是觉得自己身体很沉重啊，体内老是有一些觉得排不出去的一些代谢废物，这样的人呢其实就适合服用这款养生茶来进行养生。
0: 您能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吗？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暑湿交争的季节，
2: 嗯，
0: 更好的帮助我们自己哈，这个祛湿排毒。
2: 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咱们一方面我们要去排除湿气，也就是我们用我们类似的降脂清身方这一类的这种除湿的这样的一些方法，
0: 代茶饮，
2: 代茶饮，其次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保护自己的脾胃的阳气，比方说环境当中也别空调开的特别低，这个时候呢会伤及我们身体的中阳，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呀？因为阳气虚不能化湿，所以说一方面你要排湿，另外一方面呢你还要增强自己的阳气，起到它的一个阳气能够去自我除湿、自我排湿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那增强阳气，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我们自己
2: 夏天的时候增强阳气呢，可以有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什么？我们夏天的时候可以多吃生姜。生姜的话其实是有很好的一个补脾胃助阳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老医生开药方。那您给我们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好吗？就这个降脂清身方里啊，它都包含一些什么样的中药材？
2: 降脂清身方呢，其实就是咱们桌上摆的这五种药材。这五种药材呢分别是泽泻、泽兰、大黄，然后呢炒决明子，还有焦山楂。
0: 哎，为什么是焦山楂？
2: 因为山楂本来它有很好的这种健胃的作用，如果说把它给经过炒制炒焦了以后呢，它的这种健脾作用会增强，这是其一。其二呢，山楂炒焦以后呢，它有更好的去活血，
6: 还有去清利血脂的这种作用。
0: 您刚才说这是泽泻，这
6: 是
0: 泽
6: 兰、啊、
0: 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又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6: 其实这个方子当中呢，泽泻和泽兰可以理解为是有很好的这种健脾渗湿的作用，而下面这三味药呢，实际上它是什么呀，它是走肝的，它是可以很好的这种清肝降浊，清利肝胆当中的湿热的作用啊、尤其是这个决明子，它的这种清利肝胆化痰的作用很强，然后它和山楂相配呢，也有很好的清利肝胆当中的这种湿热，然后加上大黄呢，因为大黄它是将军之药，它有很好的这种不管是气氛的血分的这种瘀滞瘀阻，通过大黄的这个使用了以后呢，都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通利的作用。可以认为我们这五味药组成的这个方子是咱们用来这种减脂轻身的一个基本方，
0: 嗯，
6: 然后呢，如果体质可能对它不是特别适合呢，咱可以在它的基础之上进行加加减减，嗯。
0: 那您说我们自己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代茶饮的话，我怎么煮啊？
6: 咱们现在把它做成代茶饮呢，其实就是把我们这几味药材打成粉，然后呢放到一个冲茶的那种包里面，咱们其实可以直接用刚开的水去浸泡。你泡它个十几分钟以后，然后慢慢的去喝，也可以有条件的话，有一种养生壶呢，给它煮一煮，它溶出的可能会
0: 更
6: 充分一些
0: 效果
6: 更好、对，
0: 咱们这第八瓶湿气啊，就交给程主任和这杯代茶饮完美收官。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很多人都说啊，这两天北京特舒服，这个时候夏夜休闲，饭后小酌就更惬意了。可是这小酌之后啊，您要是碰了方向盘，骑上机动车、摩托车，这性质就不同了。知道有人会管不住自己，昨天晚上呢，北京启动了全市的夜查行动，还真碰上了不少离谱的场面。比方说下面这个穿着拖鞋开车的，晃晃悠悠就向民警开过来了，再一张嘴说话呀，那个味儿还真是有点明显。咱们来看看吧。
1: 还骑摩托车遛弯儿了？遛弯儿不能应该走着遛吗？
2: 晚上10点多，在双桥西路，这名驾驶摩托车出门遛弯儿的司机晃晃悠悠向民警驶来，民警发现驾驶人不仅未佩戴安全头盔，脚上还穿着一双拖鞋，更让民警警觉的是说话间飘出酒气。
1: 啊，你有驾驶证吗？咱们驾驶这个摩托车为什么不佩戴安全头盔啊？啊，咱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咱们上路行驶的机动车辆，咱们必须得按照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知道这事儿吗？违规了啊！二一个，咱们驾驶这摩托车穿的是什么鞋呀？这是啊，这拖鞋，咱得穿这个正常的鞋子啊，咱驾驶这摩托车。头盔在哪儿啊？那后备箱。
3: 那你骑摩托就得戴头盔啊。
4: 好好好，下车我记得了。
1: 嗯，那说话怎么还有酒味儿？喝酒了吗？啊，喝了吗？来配合我吹一下，来吹一下，打着法吹。哎呦，还真喝了。
2: 民警当即对这名驾驶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1: 116毫克酒精每毫升血液里边，咱们达到那个法律规定的醉酒后驾驶情况了啊。待会儿配合我执法，我带您去那个指定机构里边，咱们进行抽血啊，最后以你血液里边的数值为准，好吧？啊。
2: 随后，民警将其带至医疗机构�抽血检测，最终血检结果为127毫克每100毫升，确属醉驾。该驾驶人将面临吊销驾驶证以及罚款等处罚。
1: 没有，这就是两瓶那个新开的那个 A10，我这喝了两瓶，我也没干啥，我这可能有点，这现在有点着急。
2: 同一晚10点，在朝阳区蓝色港湾西门，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因骑行不稳被民警拦下，同样未佩戴安全头盔，同样身上有酒味儿。
5: 喝酒了吗？
1: 喝了。
5: 喝多少啊？
1: 喝了2瓶啤酒。
5: 来，吹。好，来，你把车先停好了，您下着车好吗？还有一下我们工作 啊，来，
1: 这个，
5: 来，兄弟，喝了酒，您还不戴头盔，
1: 嗯，
5: 然后您还骑电动车，
1: 嗯，
5: 知道不知道喝了酒不能骑车呀，先生？
1: 知道，这不好意思。
5: 来，跟我上我们这个车里边接受进一步检测，好吧？
6: 来，喊我气，来，推，好，
7: 老
6: 先生，
7: 刚
5: 喝。
2: 该驾驶人呼气酒精含量未达80毫克每100毫升，不构成醉酒驾驶非机动车的处罚标准。
5: 先生，这样，咱们是不达到80，达到80咱们是对您进行一处罚，不达80是没有处罚，但是咱们喝酒是不能再开这骑这电动。

0: 自行车的。
1: 明白明白。
0: 然后那个咱们不要再骑了，再一个咱们骑车要佩戴头盔的。现在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对，我要最后要对您没有佩戴头盔这个是要对您进行一个处罚
1: 啊。对对对，遵守遵守。
0: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人头盔的是要罚20块钱，依据的是《行政管理条例》第101款。
2: 据了解，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交管部门在全市共设夜查岗225处，共查获酒驾醉驾司机44名，均依法予以处罚。
3: 进入六月份，我市夏季夜生活、夜经济逐渐升温，群众聚餐饮酒活动明显增多。加之六月、七月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球迷集中观赛饮酒活动势必增加，酒驾醉驾将进入高发时段。交管局从即日起全面启动酒驾醉驾集中整治专项行动，重点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等场所进一步显性用警，严格查处，有效震慑酒驾醉驾违法。
2: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4: 那说到酒后出行呢，在西大望路和广渠路相交的这个路口附近啊，有一位女子在非机动车道上倒地不起，身旁呢是车来车往，非常的危险，旁边还矗立着一辆共享单车，而且呢我们的交警用酒精检测仪在嘴边一晃，这个酒精检测仪就已经报警了，说明呢可能有酒气啊，由此也惊动了交警甚至救护车还有治安警。对于发生了什么呢，女子说旁边的人是坏人，也不知道是不是醉话，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5: 吹一下啊。好，哎，您好先生，吹一下。好的，你好。
6: 稍等。我戴上头盔行吗？哎，
5: 你不光得戴一头盔，你发没发现你电动车跟别人长得不太一样啊？
6: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它这个必要性啊。有时候在车上飞那种小四轴小木棍儿，有一次一个小四轴差点真的打到我
5: 啊，
6: 然后我就把它装上，我觉得很有必要。
2: 骑车人解释说，加装风挡是为了挡风，可民警告诉他，这东西在挡风的同时也兜风。
5: 你说这么大一风挡，在你吹风的时候，是不能挡风啊？
6: 对，
5: 那兜风的时候，它是不是还给拧把呢？这是有这种危险性
6: 在，风险，对对对，
5: 在你前面后边这俩尖儿，你拐弯的时候扎着别人怎么办？
7: 头盔没戴啊，根据《非车管理条例》45条，对您做20元罚款。你这个改装棚子呢，这涉嫌扣车的，15日之内到呼家楼大队接受处理。
5: 您好，
8: 你不好，
5: 跟您说两个事儿啊。第一呢，咱这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这位朋友，我看年龄超了啊，咱两位都没有戴头盔。您看您这电动车就一个固定座椅。只能一个人骑啊！
8: 哦，
9: 有头盔呀！
8: 啊，忘拿出来了。
7: 半年之内已经被处罚3回了啊！
8: 啥时候3回了？
7: 你本人骑电动自行车被处罚3回了。
8: 这是记得只有一次，也是在这儿。
7: 嗯，2项违法行为：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员头盔，根据《非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做20元罚款。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了，根据《道交法》第87条，对您做20元罚款。
2: 执法过程中，有市民向民警反映，不远处一名行人躺在路中间，十分危险。
5: 在哪块啊？
10: 就在我前没多远。
5: 没多远啊？
8: 在那边桥那后面那块。
5: 好嘞，好嘞。西南桥往西还得有100-200米，跟西边红绿灯中间这块呢。
11: 好嘞，好嘞，那你辛苦一下。
5: 好嘞，120应该也来了，他在我后边。
11: 好嘞，你核一下是不是事故，要不是事故为咱们那个牌做转的。
2: 民警快步赶往事发地点，此时已有热心市民叫来了救护车，一名女士躺在非机动车道中央，记者闻着酒味不小。
5: 是他的方法，不知道
12: 这谁
5: 啊，行了。咋样啊你？啊，怎么的啦？我警察，什么情况啊？是撞着了吗？
12: 能闻到酒味吗？
5: 我试一下啊。
12: 不用吹，都这么亮了。
5: 对。哎呦，我到现场了啊！然后120同志到了，现场一老太太在地上躺着，应该是骑自行车自己摔的。我们拿这个测酒棒在她嘴边挥一下，已经亮了，但是现在还没正常吹。
11: 如果他要是骑自行车摔倒的情况下，属于单方事故，给他出一个事故证明。
5: 好嘞，现在他还没起来呢，他这还无法交流呢，清醒了但是不说话。
2: 女子身旁停着一辆共享单车， 民警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起因醉酒骑行引发的单方事故。
5: 先给您扶起来吧。啊，在这躺着怪危险的。
11: 咱
5: 上边上，行不？能起来啊？大夫给您检查检查，怕您摔着嘛。来，咱上边上坐着。你指我一下什么意思？来，咱往边上来，我扶您一把，咱上边上坐着，啊，行不？不行。
2: 女子始终不予回应，情绪时好时坏。很快，派出所民警也赶到现场。
9: 能说话吗？
13: 没问题是吧？
14: 挪，这样挪。
13: 那没问题。他说大夫说没问题，来往边上靠吧。来，给挪一下。大夫说没问题，往边上靠吧。对，行了，坐这儿就行了。来，坐这儿。
5: 这都是来帮你的。
14: 闭嘴。哎，
5: 你好。别骂人，好好待着啊。谁是坏人啊？
15: 你好，这派出所民警。
5: 还是坏人啊？你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15: 妈妈这人呀、
5: 啊。怎么了？你跟我说了。
14: 啊，
5: 啥事儿啊？
15: 他在北京，
9: 他怎么了？
5: 啊，
14: 我告诉你，
5: 啊，
14: 明天我告诉你。
15: 什么？
5: 明天啊？你今儿说吧，你现在说吧。
15: 那你找你同学给打电话呗。
5: 不能说。
15: 喝多了已经。
5: 晚上是不是喝酒了？
2: 女子一会儿比划手势，一会儿又破口大骂。正僵持时，最初报警的市民返回了现场。
15: 他是在这块坐着来着，我过来的时候
5: 就在这非中车道里坐着，
15: 就在这白线这块的。
5: 嗯，
15: 然后我过去了，过去到那九龙山地铁站，我就琢磨，我觉得他可能比较危险，因为过车比较多。我就回来看了一下，然后他这块就给他立了一个自行车。
5: 哦，这自行车你放这儿了？
15: 不是我放的。然后我
5: 这自行车是他的不？也不确定，
15: 我不确定。
5: 好，
15: 我过来的时候我没见着自行车，但是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自行车立这儿了。
5: 哦，
15: 然后呢，我就那啥给那个报了警。
2: 经核实，共享单车是好心路人怕女子被车辆碾压，特意放在路中作为警示牌的。排除了交通事故后，民警将警情移交派出所进一步处理。
7: 合生汇西南角警情已经移交派出所，现场处置完毕了。
2: 有人停下来报警，有人放下一辆单车当路障，有人叫来救护车。一场可能发生的意外就这样被一个又一个陌生人接力化解。这一晚我看到了执法的严格，也看到了这座城市最朴素的温度。夜查查的是违法，守的是平安。
16: 在此提示，理性适量饮酒，聚餐饮酒后切勿独自步行离开，更不能横穿车流路段，躺卧道路。饮酒后可以联系家人或朋友接送，身体状态不佳及时拨打求助电话，不要贸然上路。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4: 喝酒还是得有个度啊，不然真出点什么事儿，后悔都来不及，也让家人担心。那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追尾事故咱们在平时见到不少，但是遇到前方车辆一点都不减速，径直撞上很少见，而且连累了其他车辆，损失不小。怎么回事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17: 路况再好也不等于可以掉以轻心，车速一快，前方稍有变化就容易刹不住车追撞上。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车变化，控制好车速，才能把握安全。这里是中午11点多杨庄东口附近的富石路，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正在等候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当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车辆开始起步向前，也有一些司机在这里由东向东掉头。然而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出租司机却在快速行驶的过程中与前方行驶的几辆小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过去看到，追撞在一起的共有4辆机动车，除了这辆想要转弯掉头的深色小客还能继续行驶外，其他3辆机动车因为受损程度极其严重都无法行驶。特别是那辆出租车，这辆车的前部被撞毁，前保险杠严重变形，而被他撞上的这辆银色小客车尾部受损变形的程度也不轻。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前机器盖已经被撞变形，他们被随后赶到的拖车带离事故现场。个别司机对于路况随时会出现变化这一问题，请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特别是当路况较好时，司机朋友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控制好车速，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交通事故发生。

0: 骑行途中一时疏忽观察，就可能酿成事故。请骑行的朋友始终把安全放在心上，谨慎骑行，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西四北大街，深夜时分的路面上车辆行驶较为畅通。就在这时，两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他们的骑行轨迹。两位骑车人发生相撞事故，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这位女士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快到西四北六条东口，骑车人一边扭头一边往左并线。与此同时，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从后而来，由于彼此的间距过近，他们发生了相撞。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连车带人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所幸他很快站起身来。不过，那位摔倒在地的女骑车人则平躺在路面上难以起身，她被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扶着坐了起来。据报警人讲，女骑车人伤到头部，急救人员赶到后把她送往附近的医院。眼前这起事故表明，骑车的朋友需要把交通安全放在心上。在骑行过程中，如果忽视对路面情况的观察，就会成为引发交通事故的安全隐患。请骑车的朋友始终保持谨慎的骑行心态。
1: 路口转弯，目光别只盯着自己的方向，车身两侧的情况同样要留心，尤其是要谨慎避让直行车辆，彼此多一分留意，路上便少一分风险。
0: 这里是早上6点多顺平南线与顺泰路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开始通过这个路口。此时，一辆银色小客开始在这个路口里面右转弯，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银色小客司机在右转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而一辆直行而来的厢式货车由于躲闪未及，与那辆右转弯的银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尽管这两辆事故车损失不大，却再一次提醒了司机朋友，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时，别只盯着自己的行驶方向，对于车身左右两侧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忽视，特别是要谨慎避让直行方向的车辆。而驾车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朋友也要注意小心观察，避免发生相撞事故。
2: 好，感谢新城警官的梳理。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进一段广告，2分钟后直播继续。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高考刚刚结束啊，不少考生已经准备背起行囊来去寻找他们的诗和远方了。而从航旅出行大数据也能看到啊，6月10号以来，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环比增长超过30%。那么15后的青春少年，他们的毕业旅行都会选择哪些地方呢？
5: 你们考完试最想做什么？
6: 旅游，包邮的。
7: 一出考场就去机场，成为不少高三毕业生的真实写照。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日，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 8%。其中，草原游热度空前。
8: 呼伦贝尔、乌海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 100%。此外，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
7: 与此同时，高考后的毕业旅行已提前启动。旅游在线平台数据显示，6月10日至月底，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环比增长超30%。民俗游、小城游人气高涨，嘉兴、阿坝、开封、汕头等预订火热。
9: 六月机票酒店的均价较7到8月降低了50%以上，正是错峰游捡漏的绝佳窗口。高考生的准考证也成为了毕业旅行的硬通货。全国超过100家景区对考生开启了免票模式，有免票景区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倍，带动了周边酒店的预订量增长显著。给阿妈的情书带火了取景地汕头的搜索量增长了3倍。
7: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南京、大连、长春等航线仍有300元左右机票在售。六月下旬将迎来毕业旅行与端午出行叠加的小高峰，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伴随长途旅行的还有行李箱，而20英寸的行李箱呢是很多人上飞机的标配。但是最近不少人就发现啊，自己理解的能免费登机的20英寸行李箱，在一些航司的登机过程中居然被拒绝了，而且还是在这个登机口这样的一个尴尬的位置，还要求补交费用。那这是为什么呢？问题出现在哪儿呢？标准又是什么呢？
10: 我手中是一个标准的20寸的行李箱，那么平时出差的时候呢，我都是带着它上飞机的。但是近期啊，有不少旅客反映说，同样带着20英寸的行李箱，却在登机口被拦下了。航空公司呢，要求支付一定的行李费用才能够登机。这是什么情况呢？难道20寸的行李箱不能免费登机了吗？
7: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英寸行李箱。不过一些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首都航空，公务舱可带入客舱最大尺寸为20×40×55厘米，还能带2件。但普通经济舱只让带1件20×30×40厘米的随身行李，比20寸小了一圈。春秋航空普通经济舱和尊享飞不光手提行李尺寸不同，托运行李的额度也不一样。同样是坐飞机，为什么标准差这么多？行李收不收费由谁说了算呢？
11: 航空公司的行李政策，比如说能带多大尺寸的箱子，多少重量，带几件，随身还是托运，这些本身就是各航空公司服务标准的重要部分，也是由各航空公司自行制定。这个是民航局、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的相关文件许可的。在现实中主要分成2大类。一方面，低成本航空提供比较少的行李配额，但是它提供更低的票价，而全服务航空公司允许携带更多的行李，但是票价相对也较高，所以这个是针对不同的旅客，针对不同的需求，细分市场、细分服务的一种做法。在国外， 也比较

0: 常见。
1: 专家表示，行李收不收费这事儿，航空公司说了算，是符合国家规定的。说白了，不是20寸箱子不能上飞机，而是你买的那张机票可能不包含这个服务。低成本航司把票价压低了，但行李额也精简了，想带大箱子就需要加钱或者托运。但卖票的时候，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第三方代理平台，都有告知的义务。
2: 航司 APP 和购票平台应该按照要求清晰地展示托运行李额度和手提行李的重量、尺寸等相关要求。旅客出行前也应仔细阅读行李规定。
1: 所以，下次买机票的时候，别光盯着价格，多看一眼行李规定，就能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麻烦和损失。
0: 特别是购买低成本航司的机票，尤其是外航，必须要明确的关注它的行李额度，必须要明确的关注它的退改签政策，这些都看到以后再买票。特别是有些航司提前在网上买行李比现场买便宜有优惠，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关注的点。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而且对于这个20英寸的行李箱，有的航司是按照三边之和来去衡量，有的更严格，所以以后买机票啊，要多留心，认真对待关于行李的规定和描述，字儿再小咱们也要看清楚，还要用尺子量好自己的行李。需要认真的还有上路的车辆状态和行驶路线，很多人就觉得只是一点改动，一次绕行算不上什么，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听听民警怎么说。
4: 您这个本来是客车，坐着都拆拉货车，那变成货车，那您的车的用途不就变了吗？对吧？那就没有安全保障了。
1: 下午2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民警在望河桥匝道执法时，拦停了这辆小型普通客车，打开车门发现后排座椅全部被放倒，俨然被当成了货车使用。
4: 咱这是小型普通客车，客车拉人似的，咱不要把后边的座位拆了拉货车，好吧？
5: 我是刚那啥接手这个车，
6: 刚接手
5: 啊。
6: 你接手的时候他就没有座位了。
5: 对。
1: 司机认为车厢内只放了2箱水，看起来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客车是用来拉人的，座椅拆了装货，车辆的制动重心都会发生变化，上路行驶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4: 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是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回去把您的座原车什么样就什么样安好了。
1: 这边客车刚处理完，民警又拦下了一辆货车。
4: 证件我看一眼，驾驶本、行驶本，先生的。然后进行证办了吗？
7: 办了。
4: 师傅，咱这不是货车吗？货车这点可走不了啊，货车有专门货车的通行规定，咱这个是轻型多用途货车，属于货车那类。您办进行证后边的注意事项第三条，您可以看一眼货车的通行规定。货车您办进行证是可以进北京，但是应该是在晚上24时之后才能在6环路以内的道路通行。现在是4环，您从这4环下来的，这个点是不允许的，这个是处以100元记一分的处罚。
1: 一辆客车改用途，一辆货车闯进行，两辆车的违法行为不同，但暴露出的问题相似。部分驾驶人对车辆的使用规定了解不够，或者抱着侥幸心理上路。民警提醒，客车不要拆作拉货，货车要看清进行时段，上路之前多看一眼规定，路上就能少一分风险。记者武亮宇、吴仲柳报道。
3: 而专业货车呢，也得按合规的方式来去装载，也不是想怎么装就怎么装。什么标准呢？至少下面这辆货车的方式就不行，连翱翔警官都直言拉不了，装不下。那得什么样啊？咱们来看看。
8: 你跟他说你这拉不了啊，这装不下呀。
1: 让翱翔警长直呼装不下的是这辆货物右侧探出车厢约20厘米的货车，原本用于固定货物的栏板无法关闭，只能向外敞着。这样的超宽状态使货车在行驶中占据的空间明显增大，与其他车辆的安全距离被严重压缩。
8: 你车拉的什么呀？
9: 拉的是那个活动房，集装箱活动房。
8: 啊，集装箱的活动房。
9: 对。
8: 啊。这是人家指定让你拉的，
9: 啊，对，
8: 你跟他说你这拉不了啊，这装不下呀，换一车行不行啊？载货超宽，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你现在马上，前面就是京承高速，啊，这要掉下来磕了碰了的没轻的，而且呢，可能在这东西散落的过程中，人家别的车辆可能会进行闪躲， 这可能会发生别的意想不到的交通事故，都是很严重的安全隐患。
1: 不仅如此，超宽货物还会遮挡货车司机的视线，难以通过后视镜观察周围情况。
8: 这板啊不宽的情况下走高速，风大速度快，它容易产生一定的浮动，都是有危险的。你看你拿那个绳给它吊上了，不结实。但是回头上完高速，找一个相邻的口，最近的口出去，看把货倒了啊。拉货能拉多少拉多少，知道你不容易，但是咱们有多大量干多大活。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咱不能超过咱们的车厢。
7: 走啊！
8: 啊，这个要处以100元处罚，而且呢，驾驶证要记1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建法》第90条规定，
1: 下面这辆货车装载的是绿化修剪下来的树杈子，枝条杂乱无章地向两侧伸展，最宽处甚至超过了车厢宽度约40厘米。
8: 拉的什么杨树是吗？
10: 拉的树杈子，穿着绿化，穿着树杈子。
8: 啊，绿化的树杈子，树式装是不是这个挡板就能关上了？是不是装的就容量就少了？
10: 对，
8: 不能全指着这效率啊！啊，先守法，再才能有效率啊！
1: 超宽运输会改变车辆的重心分布，增加侧翻风险，同时超出车厢的枝叶在高速气流中极易折断飞散，成为路面上的障碍物。即使是低速行驶，转弯时车尾的横向摆动幅度也会远超正常车辆，容易剐蹭路侧车辆或设施。
8: 两口子挣点钱不容易，但是咱干上什么活干什么活的规矩是吧？
10: 是
8: 啊，您拉成这样的话，它这树杈子容易掉啊。你掉完了的话，后边碰不着，环卫工人扫它也耽误事儿，而且有他们在清理的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100元。驾驶证记1分，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建法》第90条规定。
1: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3: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广告之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来关注广东的一起事故，一名骑摩托车的女子被卷入车底，引来众人相助，现场情况什么样，赶紧来看看。
12: 事发当天上午9点多，一辆汽车和摩托车撞上了，骑摩托车的女子被卷入车底，动弹不得，情况十分危急。就在这时，感人的一幕出现了，路过的叔叔阿姨、外卖骑手、司机大哥纷纷涌上前帮忙。只见近20名路过的群众围在车身两侧喊着口号，众人合力硬是将沉重的车辆抬了起来，成功将被困女子救出。
3: 广东广州市民李先生开车经过徐广高速狮岭路段的时候，路面上突然出现一个轮胎，导致他的车辆底盘还有后叶子板受损。高速路面为什么会有一个轮胎呢？来看看。
12: 从行车记录仪可以见到，当时车辆正常行驶在高速路上，前方道路突然出现了一个轮胎，该车躲闪不及，直接压了过去。事发在晚上9点多，徐广高速狮岭路段，当时司机李先生正开车从清远去广州，没想到在半路上就遇到了这次意外。万幸的是，李先生的车是一辆 SUV， 底盘比较高，受损并不严重。不过另外一辆车就没这么走运了。现场可以见到，这辆车的前护栏跟左侧侧裙出现了明显破损，左前门的开合也存在一定问题。目前，受损车主已经报警，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理。
3: 在329国道浙江杭州的市辖区内一个公交站前，一辆货车是突然起火，危急时刻几名公交司机还有附近居民挺身而出接力灭火。
12: 傍晚，一辆装载砂石料的货车行驶至329国道横路公交站附近时，车辆轮胎突然起火，现场浓烟滚滚，火势迅速向车身蔓延。事发路段车流密集，距加油站和液化气置换点仅50米，情况紧急，正在场站的公交司机刘青和陈丽华最先发现火情，二话不说，拎起车载灭火器冲了上去。刚出站的驾驶员陈百明见状，立即回站停好车，也拿起灭火器加入。现场火势紧张，还多次出现复燃情况。三位驾驶员分工协作，刘青、陈丽华在前，对准起火点压制火势，陈百明往返场站取灭火器增援，周边村民也自发拎水支援，洒水降温防复燃。经过十余分钟的全力扑救后，现场明火基本扑灭。
3: 前两天，济广高速江西赣州境内一辆大客车滞留在行车道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来看看。
12: 当天中午，一辆大型客车因发动机高温过热突然熄火，停在了济广高速赣州市石城县境内行车道上，无法启动，车上载有30名司乘人员。此时正值午后高温时段，加上过往车流量大，滞留车辆随时可能引发二次事故。江西交投赣州车辆救援大队接到救援通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将30名司乘全部安全转移后，救援队员顶着烈日对故障客车进行检查并实施拖移。经过50分钟的紧急处置，道路顺利恢复正常通行，最大限度减少了对高速通行的影响。
3: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这好好开着车直接冲中间隔离护栏去了，这种让人不理解的行驶路径是为了什么呢？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7: 这里是晚上11点多，西皇城根路口以东的平安大街，路面上早已恢复了平静和顺畅，可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与众不同的行驶轨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您注意看这辆左转弯的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的行驶轨迹让人有些吃惊，本来是正常的左转弯，可他刚刚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顺直车身，却又失控撞向了路中护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辆白色小客左转之后，女司机本该将方向盘回轮扶正，可她却因为分心走神，导致手中的方向盘没能及时回轮，转眼间左侧车身撞上了路中护栏。尽管这位女司机没有受伤，可大晚上的出现这样的交通事故也够让她受惊闹心的。在此，我们除了希望司机们在行驶中能集中注意力以外，还想从另一个角度做一下安全提示。有些司机在行驶中手握方向盘的姿势不够标准，这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请大家能够按照规定的姿势手握方向盘，千万不要有掏轮的动作。此外，手机等其他物品也不要放在仪表盘上，如果司机下意识地伸手去拿，必然会影响安全行车。这里是下午1点多，西四环的远大桥附近，一辆白色小客由南向北行驶时，与一位摩托车骑车人发生了剐撞。此时摩托车的驾驶者虽然勉强坐起身来，却感到有些疼痛难忍，而他所骑的摩托车翻倒在一旁。接到报警后，民警和救护人员先后赶到事故现场。无独有偶，咱们再把画面转到下午3点多，东四环的红领巾桥，众多的车辆正在有条不紊地向前行驶着，本来大家的车速并不快，可即便是这样，一些事故却让人防不胜防。您注意看，沿着最外侧车道自北向南而去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您注意看，行驶在前面的红色小客安安稳稳地走着，可让这位司机没有想到的是，一辆电动自行车竟然从后面骑了上来，而且他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撞到了红色小客的尾部，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把画面推上去看看，骑电动自行车的小伙似乎是在送货的路途中，所幸的是他没有什么大碍。要说起来，及时把货物送到目的地，取信于消费者确实非常重要，可交通安全的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与刚才所说的那位远大桥的摩托车驾驶者一样，他们都违反了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不得进入环路主路的规定。 希望其他骑车人在看到这一幕后能够想想自己，冒险把车骑进主路真不是闹着玩的。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再会。
13: 你以为只有体重秤爆表才需要去减肥吗？你知道吗？有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悄悄长了肉，已经严重到危害我们的健康。怎样的非遗针法减脂瘦身的同时还能帮助降三高？久治不愈的关节疼痛可能是肥胖惹的祸。不疼不痒的脂肪肝，中医又有何解决之法？中医疗法减脂瘦身，还您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14: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15: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14: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16: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17: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14: 让皮肤恢复光滑。
16: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1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8: 有些事一生一遇，
1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8: 有些事一遇一生，
2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3: 你以为只有体重秤爆表才需要去减肥吗？
21: 胖了的话就人就懒了嘛，就不愿意动了嘛。不愿意动，然后各种问题都出来了。你比方说血压高啊，然后睡不好啊。
13: 你知道吗？有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悄悄长了肉，已经严重到危害我们的健康。
22: 血压高，冠心病，然后这手也麻，这手也抖，就这个脊梁，跟着背着一块，跟着背5斤面。
13: 怎样的非遗针法减脂瘦身的同时还能帮助降三高？
23: 这两项指标全下来了。
24: 哦，这个尿酸是350，
23: 对，
24: 然后甘油三酯到0.77，
23: 对，
24: 已经在完全在正常值
23: 范围内了。
13: 久治不愈的关节疼痛可能是肥胖惹的祸。
25: 脂肪它会分泌一个炎性因子，炎性因子它会侵蚀你的关节软骨，它都会因为这炎性因子的侵蚀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西医说的无菌性的炎症。
13: 不疼不痒的脂肪肝，中医又有何解决之法？
26: 然后把这线推下去，相当于把这个针一直保留在体内，长时间足够强度的刺激这个穴位。
13: 记忆国医栏目主持人接着带您沉浸式探访中医疗法减脂瘦身，还您健康。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24: 这肥胖啊，是造成三高的头号帮凶。这三高能引起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动脉硬化呀，这可严重影响咱们的身体健康。哎，我听说有这么一位医生，他通过小小的银针，在帮您减肥的同时还能够调整三高，尤其他取穴的方式大不相同，我带您一探究竟。您好，
26: 你好，
24: 我想问一下，您怎么不胖啊？您来做这个减肥是什么个目的呢？
0: 您看见的是现在的我不胖
24: 哦，
0: 之前是胖的。
24: 那之前的体重是多少呢？
0: 之前体重

0: 我是将近最高时候是90公斤，
1: 180斤。
0: Yes， 我现在才150几，
1: 掉了40，
0: 30斤，
1: 30斤，30斤。我这数学也够呛。那除去这个，您有这个。

0: 微高，现在已经降
1: 到什么程度啊？
0: 我这还是去年的了，那会儿去年还高着呢，今年已经回到正常值了。
1: 啊，看你上面写着2025年。哦，
0: 对呀，这是2025年的。
1: 啊，
0: 那您瞧瞧，你看那会儿还2.06呢，正常值是
1: 1.7。
0: 哎，对，1.7，那会儿还正常值以上的，今年都回到以下，以前比这个2.06还要高，最高我记得还将近4。
1: 哦，那可有点太高了。
0: 那太高了，那会儿。还有尿酸也偏高，
1: 尿酸也偏高，
0: 高的那高时候最高是600多的，好了，现在都也都回来了，现在都今年的，你看这两项指标全下来了。
1: 哦，这个尿酸是350，
0: 对，
1: 然后甘油三酯到0.77，
0: 对，
1: 已经在完全在正常值
0: 范围内了，
1: 这就非常好了，这样就会就是降低了很多其他疾病的产生的这个概率。
0: 是的，
1: 嗯，
0: 哎，
1: 真好，
0: 哎。
2: 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医大夫用了什么样的针法，竟让这位先生体重降下来的同时，连三高甚至第四高也全部恢复到正常范围内？许宁，副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西医结合硕士，师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医针灸传人张进及首都国医名师薛立功、史大拙，临床诊疗坚持整体施治，行气神同调，擅长治疗骨关节病、疼痛类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中风后遗症、失眠、抑郁、慢性胃炎等。
1: 好，现在是这过程我知道了，消毒，这是在给头部消毒。
3: 对，
1: 好，

0: 这入针这么深呢、啊？
1: 对，我们这个通天针呢是一针透五穴，我们先从这个神庭，完了那个上星、信会、前顶、百会过两分，我们这个穴位。
0: 哦，这一针能贯连
1: 一针透五穴，
0: 五个穴位哦。
1: 这个是我们非遗的，就是三问针法中的问眼针法一种，叫通天针。
0: 嗯，
1: 它这个通天针呢，主要是通调督脉，振奋阳气。
0: 嗯，
1: 再一个就是醒脑开窍，调和气血，疏通经络，补充全身的气血。
0: 那我有问题了，刚才这位朋友说了，他是这个三高或者说是四高的问题，这个针解决这三高的问题有什么关联吗？
1: 他这个头为那个诸阳之会，他那个全身的气血经过这个全身汇聚到头，通过针灸刺激，把阳经的气血都疏通，达到那个平衡阴阳、调理代谢、疏通经络的作用，所以它可以降三高。
0: 哦，明白了。那除去这个穴位以外，其他穴位还要用吗？
1: 我们还要用到那个我们非遗的那个神府六针。
0: 神府六针
1: 哈、对对对。
0: 哦，那咱现在可以开始了，是吧？好，
1: 我们第一针在神阙穴向下，向任脉，这是第一针。
0: 嗯，
1: 第二针在那个神阙穴这个中点左右各一针，平斜刺。
0: 这个针也短很多了。
1: 对，这个是就是普通的毫针了。
0: 嗯，
1: 这是第三针。第四针膻中穴或是中脘穴一针，向那个神阙穴的方向。
0: 哦，
1: 第五针和第六针在那个胯骨的最高点，和这个脐连线的中点，平斜刺向那个会阴方向。这就是这六针，
0: 神府六针，就要这六针就可以了。
1: 六针，对。
0: 哦，这个要扎多久呢？
1: 这个留针20分钟到30分钟。
0: 嗯，
1: 它这个神府六针，它可以调理胃肠功能，可通过刺激腹部的穴位，促进胃肠蠕动，改善消化功能，缓解肠胃不适。再一个可以调理全身的气血，通过刺激腹部重要穴位，可调节人体的气血运行，平衡阴阳，对身体整体的机能起到调理的作用。可减脂减重。
2: 在扎完针后，英宁正跟许宁大夫交谈过程中，这位先生

0: 却不知何时已经沉沉地睡了过去。
1: 主任把针扎好了没多久已经睡着了，估计醒的时候就等起针了，起完针就是起床。起床啦，真香。
0: 血糖控制一直是高血糖患者的头等大事，常规方法无非就是吃药或者是打胰岛素，可到了许宁大夫这儿，他还多了一招，便正施针。
1: 这位阿姨是因为这个血糖的问题，
2: 对，
1: 来做一个治疗。
2: 她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望闻问切辨证呢，她只需要扎这个神府六针就够了。
1: 方法手法都一样。
2: 都一样。第四针是在中脘，
1: 中脘
2: 膻中平刺向那个神阙穴的方向。第五针和第六针就是胯骨的最高点和那个平齐连线的中点斜刺向会阴的方向。通过辨证论治全身整体的调理，这样他的那个改善他的体质，提高免疫力，完了也可以就是减脂减重。
0: 这位高血糖患者经过许宁大夫一段时间的针灸治疗后效果如何呢？
3: 2011年我体检发现血糖高，
1: 15年前的事儿。
3: 对，完了之后呢，就系统的检查完之后就确诊为2型的糖尿病。
1: 确诊糖尿病？
3: 对，是糖尿病。完了那阵儿血压也有点高。我们家有这个家族史。完了之后呢，就开始西药治疗。治疗效果一开始还不错，后来就觉得浑身的不舒服。哎呀，肚子胀的简直是没劲儿。反正所有的症状都有，就是人家说你来看看那个中医吧，后来我就就机缘巧合吧，就是认识了徐主任，徐主任说我能给你调理，你都可以减药。
1: 中医治疗之后效果明显，
3: 效果非常之明显，这一年多也就马上就快2年了，去年一年就得到今年基本上空腹血糖都正常了
1: 啊。
3: 药还是就是药还是过去的药，没加没减，但是这个加上这个针灸，基本上我觉得我就快可以停点药了。您看啊，这个就是我去年查的时候的血糖，
1: 这是
3: 去年，我那个做了一个监测，
1: 第一次查是4月16号，
3: 这是去年，
1: 去年的4月16日，到。去年的4月20日，经过了4天的治疗，
3: 对，
1: 血糖就降下来了，从18.5降到了11.6，几乎就是降下来18.5、11.6，反正降下来不少啊，
3: 真是不少了。您看这个，
1: 这是23号，又过了3天之后就9.3了，然后接下来呢，到29号的时候7.1，到6月1号儿童节的时候。就血糖就6.8，
3: 您看现在我觉得都可以停药的感觉了。
1: 6月23号又将近22天的治疗，血糖餐前血糖降到了5.9，
3: 现在一直就维持着非常之好，
1: 就是非常稳定的维持，这是一个健康值了。那您得多高兴啊！
3: 那太高兴，关键是什么呢？还连带着我体重也减了，腰围也减。
1: 那您说说您这
3: 我这个
1: 体重是多少？
3: 体重空腹的什么都不吃的时候，早上起来量136，你要到晚上
1: 136，
3: 到晚上吃饱了就140了。完现在我也就是125吃饱了。要是空腹，今天早上空腹量的时候122.5。对，
1: 您对自己也太严格了，都不吃不喝的。
3: 我早上起来一睁眼吧，这玩意儿我就为了这个空腹准确一点。
1: 明白明白。那腰围变化大吗？
3: 一开始是88呀，完扎完了针就84了，现在基本上差不多，现在还就维持在这个没长。
1: 就不长就行。不用也别说，
3: 不敢
1: 说瘦的，这其实
3: 就我已经很满足了，这10多斤了。
1: 是，那问一下，您现在还吃降糖药吗？
3: 吃，叫二甲双胍缓释片。
1: 反正它慢慢的发挥作
3: 用。对对对，一天吃2次。
1: 哎呦，
3: 所以我就觉得，我期待着徐主任再扎着，我就能把降糖药也停了，那就是我最高的目的了。
0: 这边英宁沉浸式探访完。许宁大夫的通天针法与神父六针治疗因肥胖引发的三高，其实还有更容易被人忽视的病症

0: 正在悄悄缠上肥胖人群。接下来，主持人孙宇这就带我们去揭秘肥胖背后到底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健康隐患。
1: 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肥胖啊，除了影响美观之外，好多的时候什么三高啊，还有糖尿病啊，包括脂肪肝啊等等，都跟这个肥胖有关。但是许多朋友不知道的是，这个肥胖啊，有的时候还会引起您的这个膝关节，还有包括尤其是一些脚踝啊等等这些关节上的问题。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找来了一位相关的专家，他呢专门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因为肥胖而导致的这些关节上的问题。这个主任大夫呢叫吴素珍，咱们接下来呢看看到他的诊室，他跟患者是怎么交流的。
2: 到您这还得再重新
1: 做
3: 治疗。
1: 吴老师您好，哎呀呀，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吴素珍出生于中医之家，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针灸推拿系，曾跟师阴阳九针创始人研习针法，从事中医针灸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痛、膝关节痛、带状疱疹、更年期综合征、胃痛、便秘等。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我72。
1: 哦，您是什么状况？是因为膝盖？
2: 我就是腰椎。
1: 哦，腰椎。
4: 就你看穿鞋都特别费劲的，够往下够都觉得够不了，没法够。
1: 吴大夫，肥胖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个腰椎啊？这些问题怎么引起的？
5: 因为他
1: 是因为肥胖引起的吗？
5: 第一个就是因为他的体重超标。你看正常的人，比如说他，假如说他140斤，跟170斤、180斤，他给腰椎的压力是一样吗？肯定是不一样，
1: 肯定是不同，
5: 对吧？对呀，第一就是个重力问题，
1: 这个可以理解。
5: 对，
1: 还有呢，
5: 然后第二就是肥胖人脂肪多，脂肪它会分泌一个炎性因子，炎性因子它会侵蚀你的关节软骨，还有周围的韧带，它都会影响。这样的话，你看它椎间盘、膝关节的软骨，它都会因为这炎性因子的侵蚀，发生一个变化，就是西医说的无菌性的炎症。再有个就是肥胖的话，一般都是血脂高，然后它有代谢废物排不出去，代谢废物如果排不出去，它在关节的周围会再次加重它的血液循环，这样血液循环不好，它的就关节的营养就不好，它就修复功能下降。这是三个。
1: 好，
0: 既然找到了肥胖引发关节疼痛的真正病因，吴素珍大夫在治疗时也与传统针灸完全不一样，别人针刺穴位，他却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认真。
5: 看见吗？
1: 是肉眼哦，它有一个斜切面，我看见了，
5: 就是一个斜面。
1: 它像一个那个，你看那个正常的那个针灸的那个针，它就是圆的一个针嘛，这有一个斜切面。
5: 对。
1: 您平时就用这个？
5: 对，我平时就用这个，基本上都用这个。
1: 好，
5: 这个特别细。
1: 您现在等于是开始找？
5: 对，我开始找
1: 位置，
5: 进针点，对，
1: 进针点，
5: 对对对。你这疼吗？
6: 对，就这个，对，这也。
5: 好，这也疼啊，这下面呢？
6: 这也疼。
5: 好，三个地儿啊，好的，行。上面呢？
6: 上面好多了
5: 啊。好的，行。
1: 哦，你看，主要是还是腰部的问题。
5: 对。
1: 认真的扎法，它是从皮下横着穿过去。
5: 不是，每个大夫的针法不一样哦。
1: 哦。
5: 是做玻璃，全筋膜玻璃。
1: 疼吗？
5: 你问问他疼不疼？
1: 还是有点疼吧。
6: 反正比不扎疼。
5: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特别疼。这是做一个眼睛膜的玻璃。
1: 我看这个认真扎进去了以后，还在这个周围附近。
5: 这边不咋疼是吧？
6: 对对对。
5: 基本上这边还行，但是这边也有劳损啊。给你
6: 对
5: 我问的地儿是吧？
6: 对。
5: 这有个疼点是吧？好的。好了。
2: 好，已经好了。
5: 结束了。
1: 吴大夫，我看您这个扎针跟平常的那个针灸的扎法不太相同。我们见到的绝大多数那毫针的扎法好像就是直上直下扎，而且呢是扎穴位。
5: 对，
1: 您这个跟那不一样。
5: 对，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浅筋膜的松解，就是我们的皮下的浅筋膜和肌肉粘在一块了。你如果我把这松解了，松解之后它那个它就可以滑利了，就是说它弯腰的时候它这个皮不用扯着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松解之后，它皮下的血管有一个疏通，疏通完之后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快，这一块全部你看刚才我

0: 玻璃了，
1: 嗯，
2: 血循环加快，然后周围的代谢废物可以排出体外，
1: 嗯，
2: 炎症因子可以代谢，就是这样的局部循环加快，它的修复能力也加快，
1: 嗯，
2: 还有就是筋膜松解之后，它对神经的压迫减轻，它的疼痛会消失很快。
3: 吴素贞大夫的认真治疗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还有一套全息针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套针法治疗腰痛取穴的地方居然不在腰上，而是在手上。您没听错，腰痛扎手，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1: 现在等于就是用您那个全息的疗法。
2: 对，现在开始扎手针。
1: 哦，它实际上还是缓解这个老先生他的腰椎的问题。
2: 对。
1: 哦。哎呦哎呦，
4: 不是，也不是疼，胀。
1: 嗯，胀胀
4: 胀。
1: 对，扎这个普通毫针就是酸胀麻。
4: 对对，哎对，你说的对
1: 啊。嗯，因为我被扎过。哦呦，扎这么多的。
2: 好了，
4: 好了，
1: 这个只扎右手吗？
2: 对，扎一个手就行了。
1: 明白，这是您全息疗法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步骤。
2: 一般做过认证，局部就不再扎针灸了、
1: 嗯，
2: 就用一个全息来代替这个全身的针灸。
1: 明白，
2: 啊、
1: 嗯，好，嗯，哪几个穴位？您给我们讲，大概
2: 说一说。他也不是说穴位，我就按全息扎就不说穴位了。
1: 啊、
2: 嗯，就是这就是腰，就在这几个腰缝里扎就行了。
1: 哦、
2: 嗯，然后还有扎了一个这个针，这个针是。也是一个全息，这是一个整个虎口的骨头当成一个全息。我是为了把精气引过去，
1: 嗯、
2: 所以扎头扎尾。
1: 嗯
2: 啊，这是一个调气血的针法。
1: 哦，这是调气血。
2: 啊、这三针是调气血的针法，这是局部的。
1: 这五针弄腰的。
2: 对，扎腰的啊、
1: 嗯。然后扎完了以后，
2: 扎完之后这让他自己让他自己走路，然后就是一个动气疗法，就是你活动的时候精气运行会更快。虽然我扎到手，其实他的精气在腰上行，走一会儿活动活动腰，
1: 改善
2: 就是
1: 行，
2: 把这个精气引过去。
1: 那我们不耽误您活动了
4: 啊，行，我现在
2: 您先去活动一下。
3: 与常规针灸不一样，别人扎完针都老老实实的静止留针，吴素贞大夫却是要求患者带着针活动。就在这位老先生带着针活动的功夫，吴素贞大夫紧接着又变正施针，治疗另一位因肥胖引发膝关节疼痛的患者。
1: 那个吴主任，
2: 嗯，
1: 刚才咱们聊了半天啊，说这个肥胖，
2: 对，
1: 影响膝盖，
2: 对。
1: 但是您现在准备治疗的这个患者，是不是就是典型的这个情况？
2: 对，膝关节疼痛，他就因为他的体重稍微是超标的，超标之后，他前一段他因为他跑步膝关节损伤了。
1: 哦，
2: 啊，
1: 哦，这个您是普通的针灸？
2: 对，我这是扎的普通的针灸，
1: 没用认针，
2: 没有认针。我待会儿扎膝关节疼痛，这上面扎的就是他就是。调理他肥胖的问题
1: 哦、
2: 啊，
1: 这是调理肥胖的问题。
2: 对对对，
1: 这两个是
2: 一个水分，一个中脘。
1: 嗯、
2: 哦，水分可以帮助他把水湿排出来。
1: 嗯，
2: 中脘是调脾胃的。
1: 好、
2: 嗯、啊，加一个气海和关元。
1: 嗯，
2: 气海就是因为他要把他气血要补起来，
1: 嗯、
2: 因为气血补起来，水湿才能运行的快一点。
1: 好的。
2: 嗯嗯。
1: 那他的膝关节还用进行治疗？
2: 对，膝关节还得扎，
1: 还得扎，
2: 因为他膝关节还没有完全好。
1: 好的。
2: 对对。
1: 我们看看，吴大夫是怎么
2: 对
1: 在膝关节的位置下针啊？您一天跑多少？
5: 嗯，
1: 多远？
5: 我刚开始跑的是3公里，然后慢慢增加在5公里，增加在5公里上吧。就是、
1: 我公里起步啊，那跑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5: 嗯，对，就因为是胖嘛，然后就想自己要往下减嘛，
1: 嗯、
2: 结果膝关节损伤了，
5: 然后结果就那个胖没下去，结果把膝关节给伤了。来了吴大夫这儿啊，给我扎了2次，扎第一次的时候我没觉得那个有多么缓解那种疼痛啊，扎第二次我立马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这个事儿立马就轻松了好多，就那种感觉。
1: 嗯 其实这位女士给电视机前的好多的大体重的锻炼的朋友提了个醒儿。
2: 看我这个扎的膝关节周围，也就是大概取了几个穴位哈，我取了一个内膝眼、阴陵泉。阴陵泉不但治膝关节疾病，它可以健脾利湿，也可以帮他减肥。
1: 嗯
2: 啊，还有
1: 一个保养的穴位。
2: 对对，阴陵泉，然后还有一个足三里，它可以保养气血，
1: 嗯、
2: 就是可以健胃的嘛。不能说让人家减肥减得面黄肌瘦的，对吧？
1: 嗯、是是是。
2: 啊，然后这个上面的血海呀、啊，这些用这膝关节大致周围的穴位，然后还调了一个肝脾肾同调的，
1: 嗯，
2: 因为它要调节它那个代谢嘛。因为在人体如果肥胖，那高血脂呀，他血脂也有点高，站一段他血脂也下来了。
1: 嗯，
5: 哦、对，血脂现在下来好多。
2: 对、
1: 哦、
2: 对，然后控制食欲
1: 啊，膝盖、
2: 啊、对对、
1: 啊，脚上那还有控制食欲的。
2: 对呀、
1: 啊，哦，
2: 控制食欲的，就是没有他让他少有饥饿感。
1: 抵抗住
2: 这
1: 种饥饿的撕咬，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对，
1: 能够让你忍住。
2: 对，
3: 吴素贞大夫给这位女士治疗完后，之前被要带针活动的那位老先生时间也到了。
1: 接下来咱们的大爷可以了吧？
2: 啊，对，他时间应该到了吧？
1: 行，
2: 二叔，你时间到了吧？来吧。
0: 是吗？
2: 啊，来进来吧。
0: 好，
2: 我把针给你拔了。
1: 您自己运动了吧？
0: 对，我运动，一直在运动，一直在走，晃晃腰，
1: 是吧？
0: 啊，对。
2: 行，可以了。
1: 是，可以了。
2: 活动一下。
1: 我采访一下您，您这扎完了以后，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0: 还在胀的之中，
1: 手疼，
0: 不疼，胀，
1: 手胀是吧？哦，那您感觉腰部现在有没有一些改变？
0: 我试一下，
1: 您试一下，我扶着您。
0: 嗯，没事，现在就可以这样了。
2: 你要慢一点，有慢一点，慢一点，
1: 还行还行，
2: 慢一点，慢一点，
0: 可以这样了。
1: 扎之前不行，
0: 扎不行，你刚才看到我上炕都飞。
1: 刚才大爷往下弯腰的时候，我就听着腰后头咯噔一下，我这心里咯噔一下也是
0: 没事，
1: 还是有缓解，对吧？
0: 有缓解，对，确实是这样。
1: 嗯，太好了，感谢您，
0: 我谢谢您，
1: 谢谢您，谢谢您。
6: 说起肥胖啊，您可能想的是什么粗胳膊粗腿大肚子，但是还有一种暗胖，它脂肪肝，您了解吗？那也是因为肥胖引起的。那到底怎么办呢？有的朋友体检的时候看见轻度脂肪肝，他可不当回事儿。我不是吓唬您，真等身体出现了警报，您再治可就晚了。我给您推荐一位中医，这位医生啊，潜心研究中医针灸治疗肥胖引起的脂肪肝，到底怎么回事？到了。
3: 张鹏，副主任医师，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师承北京中医药大学马惠芳教授，临床研究推进和完善了交叉对应取穴法，采用埋线针刀治疗临床疾病，擅长治疗颈肩腰腿痛、骨科术后康复、中风康复、失眠、焦虑、抑郁等。
6: 我想问您一下，现在您是在做什么呢？
7: 现在在做腹部定位。
6: 哦，就是您手里拿的笔和 GPS。
7: 相当于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们一般用的直尺和这个记号笔，我们用
6: 很普通的工这个。
7: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腹部取穴专用的，一般其他取穴不需要这种方法。
6: 嗯，这就更精准哈。
7: 对对对，
6: 每次治疗的时候都需要这样定位吗？
7: 对，每次都需要定位。
6: 现在定位的都是什么穴位呢？
7: 啊，我们这个根据腹部八廓取穴，取得我们这个一个正阔位，
6: 嗯
7: 啊，这是巽阔位，这个对应着我们的肝胆，这个对应着肝和中焦，这个同时调理肝胆和中焦的功能。
6: 嗯，那这三个位置呢？
7: 这个定位是坐标，是来定位这两个作为运行的。肚脐眼也是个叫坐标，
6: 然后中轴线，
7: 对，中轴线我们的任脉线。
6: 现在这个医生在做的工作是
7: 准备我们的耗材。现在用的是那个胶原蛋白线，是从羊肠里面提取的天然胶原蛋白线，但是经过脱敏处理，各种工序处理以后，它的过敏率比较低，
6: 那
7: 并且起到一定的刺激穴位的作用。
6: 我现在拿的这是什么呀？
7: 这是我们埋线用的专用针具，它里边有个针孔，我们把线穿的从前面针孔穿进去以后，后边有个活塞样的，相当于我们注射器似的，可以推进去。
6: 推进去。
7: 对。
6: 现在是在做，
7: 我们做消毒工作。
6: 消毒。
7: 嗯。
6: 哦，
7: 这个步骤就相当于我们针灸的步骤一样。首先我们扎到穴位，找到针感，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埋线的部分了。然后把这个线推下去，相当于把这个针一直保留在体内，长时间足够强度的刺激这个穴位。
6: 然后它自己逐渐它就
8: 吸收，
6: 就代谢掉了哈。
7: 一般这个线是十天半个月完全代谢吸收。
6: 哦，
7: 其实这个埋线就是一种升级版的针灸治疗。
6: 就让它长时间的就持续发挥作用啊。
7: 好，翻过来我们找另外一个。
6: 哦， A 面 B 面都要。
7: 对，我们针刀治疗后面的两个肝腧穴。一般我发现就是肝腧穴本身就可以治疗肝脏的疾病。然后这临床中发现呢，肝腧穴附近一般都有筋结和条索样的改变。我们针刀呢主要就是来松解这个筋结，或者是缓解这个 这个痉挛的。我首先我们定位该熟悉啊、嗯，
6: 这个还需要刚才您用的那个，
7: 那个不用尺寸
6: 了，嗯，
7: 这个这个有挑锁样的改变，这下面、哦、啊，这能找到这个挑锁样的改变，
6: 嗯，
7: 这个是后背部的背腧穴，
6: 嗯，
7: 背腧穴里边其中有一对穴位是肝腧穴，
6: 嗯，
7: 肝腧穴可以调节肝脏的功能，
6: 嗯。
7: 知道，所以选择了肝腧穴，并且肝腧穴周围有那个筋结和条索样的。你看我治疗前就寻找那个筋结和条索样的、嗯、找到它以后再扎。有可能实际那个点会偏离一点点、
6: 嗯、
7: 但是我们以那个筋结挛缩。
6: 以筋结为准、
7: 嗯、但是以它为中心找更容易找到它。
6: 明白了。
7: 嗯。
6: 嗯，好，现在我这个问题来了。现在您拿的这个不是普通的针灸用的针，这叫针刀。
7: 这是针刀，小针刀。
6: 嗯，
7: 普通的针尖是个圆的圆尖儿啊。
6: 嗯，
7: 现在是我们这个是
6: 有刃儿的，
7: 对，像个刀一样，
6: 嗯、
7: 有刃儿，是扁的。我们这个针刀呢，可以松解这个筋结。你看我操作的时候。是纵向的，
6: 对，我看
7: 纵向啊，这纵向切割一下，横向呢再剥离一下，就把那个筋结打开了。正常我们的针灸针和埋线呢都打不起不到这个效果，所以这个位置我们选择针刀治疗。
6: 嗯，除去选的这四个穴位以外，那么作为这个想解决脂肪肝问题的患者，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7: 首先我们要考虑它这个形成脂肪肝的原因是什么。
6: 嗯，
7: 如果你是肥胖。暴饮暴食引起来的，我们也低糖低脂。
6: 嗯，
7: 如果是药物性引起来的话，就是药物杆，药杆我们说的，我们就得把那个药物停掉或者换成其他药。
6: 嗯，
7: 做适量的有氧运动。
6: 嗯，
7: 就可以了。
6: 而且是适量的有氧运动，
7: 因为过度的
6: 太强哈、啊。
7: 对，过度的有氧运动的话，可能伤对我们的关节是有一定的损伤。
6: 嗯，
7: 有的人说关节本身就有伤，你还让我做运动，对吧？就不适合。
6: 明白了。
7: 嗯。
3: 张鹏大夫用穴位埋线和针刀这一套治疗组合全下来，患者脂肪肝缓解了不说，更让人意外的是，以前那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竟然也跟着悄悄发生了改变。
8: 他说是两周一次，然后两个月一疗程，我想两个月一疗程以后我再去体检一下，看看有没有对比。但最近我的身体感觉我就是很轻，我的胃包没有了，另外我的身体走路也是很轻盈的了，嗯，是这样子的。
9: 那您现在饮食呢也调整过来吗？
8: 饮食扎针以后也有效果，就扎针它有抑制食欲的效果啊，就是扎完以后感觉自己见的东西不那么香了。像我这体态你也瞅，就是见啥就能饿的时候我还能吃进去。现在我就是饿了就是没有感觉的，我就不会再吃再去拿那一块的了。
2: 我觉得中医还是挺快的，第一次治疗之后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他好像有点能让我就控制饮食，就对肉这个东西，没那么大兴趣，这是真的，嗯，而且我觉得中医并不慢，它挺快的。治疗之后吧，你自己有感觉，你吃多你自己难受，就是从这儿就开始往上顶，它其实还是有一点抑制食欲的作用，嗯，所以我就算看见那么多好吃的吧，嗯，也不敢吃，因为吃完了自己真的难受。
3: 接下来要探访的这位中医大夫。可是咱们暨国医栏目的老朋友刘国香大夫，刘国香主任医师擅长运用针灸埋线等疗法疏通经络，治疗代谢综合征、脾胃不和引起的腹胀、胃胀气、乳腺增生、脂肪肝等疑难杂症。除了治疗肥胖人群外，还有一部分人群身形明明看着还可以，怎么也跑来找他瞧病呢？这里头到底藏着啥门道？先让英宁替大伙问问去。
6: 您身材非常好，怎么还要来？
10: 我你看我现在身材好，其实我之前的时候就是肚子比较大，就是体重也是相对来说，根据我的身高就是一直处于超重状态。然后、
6: 哦、那多重呢？
10: 我最重的时候150多斤。
6: 150多斤啊、嗯，那可能是稍微有点重一些了。
10: 对，原来多的是这个东西，就是。五次，然后从150多斤实际上瘦到了120多斤。
6: 现在呢？
10: 现在也就不到140，
6: 不到140了、
10: 嗯。一旦自己生活上控制不住自己的话，胖了的话就人就懒了嘛，就不愿意动了嘛。
6: 嗯嗯，
10: 不愿意动，然后各种问题都出来了。你比方说血压高啊，然后睡不好啊。
3: 针对这类体重没到肥胖标准， 但身体却因体重增

0: 加健康亮红灯了的这类人群，刘国香大夫在治疗上又有着怎样的方法呢？
1: 首先呢，他是这个小肚子还有点膨出，这个腰还是有一点，今天给他做一个塑形、就是把他多余的脂肪和隆出的脂肪给他做一个消脂，一针通经络消脂。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他呢就是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低压稍微高一点，通过腹部的一针通经络把他血压降下来。
2: 明白了。那您开始做治疗，我们看看这个方法。首先是
1: 首先呢他这个点在肩突下，好多人低压高就是由于心脏的功能异常胸闷啊气短啊造成的，这个地方就是肩突下会有点隆出，我们说的鸠尾穴。然后你看这一针下去，给它疏通一下，这个地方的脂肪就会薄。然后再给它做一下血泪。
2: 扎完就拔出来了是吧？
1: 对，这个针扎下来就拔，不会很痛轻轻的刺一下。然后呢它会把这个局部淤堵的脂肪细胞给它打散脂肪细胞重组，这个地方就会平，就不会隆出就不会胸闷啊气短啊心烦啊胃胀啊大饱额。同时呢我们还会调节他的呼吸这个肋间隙有的人呢会这个地方会横骨很胖，我们通过一针疏通经络把他这边的脂肪细胞和肌肉给他梳理调整一下，这样的做完之后胸闷啊气短啊烦躁的症状都会消失。你看咱们做一下，你看这个皮下的脂肪，你看就疏通开了。你看咱们做完这侧没做，这头做完了之后它的条就比较顺，然后你看这会儿就比较旺一下。然后呢对一些消化功能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我们就可以取天枢穴和大横穴给它做一下，增加它的脾胃的运化和代谢的功能。这样呢它的肝脏的功能就比方说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然后肝郁气滞的人马上就缓解了。你看做完了之后这块是隆出的，做完的你看就挖下来了就很明显然后呢咱们再做一下肝胆经。你看这个地方是胆经，肝胆不通的时候人头顶胀血压高高血压高血脂血糖高都会出现。你看咱给它做一下你看这个肌肉马上就给它打平了，很好，也不会很痛。像这边再做一下，你看这边肌肉很明显，你看这就叫疏肝理气活血化瘀疏通经络。
2: 您什么感受吗？现在就是在
3: 感觉就是等于这一块就扎完以后会比较舒服一点，因为原来我经常会
1: 肚子胀，
3: 是这一块会肚子胀，就是抓完以后感觉就是比较舒服很多，
2: 没有那种胀的感觉。
1: 你看他这个做完一针通经络之后，埋线塑形就是这样，15度角进去的，针是平的，然后把它脂肪收紧，这样的话肚皮就不会松弛，也不会下垂。你看这是任脉，然后带肾经。那我们就给它埋一个柳叶刺的一个方向。
2: 这埋多少线呀？
1: 这个得根据它的肚皮的需求。
2: 这埋了这么多线，信号应该就强很多了。
1: 对，它就刺激特别强。这样做下来它这个肚皮会越来越紧。
2: 这个需要扎多久呢？
1: 这个马上就可以起针，
2: 就起针了。
1: 对，很快。你看我们起针的时候也转一下，把它肚皮收紧一下。你看这个刺激力量的长久，它可以达到一个月而且通过我的特殊的针刺手法呢，就是说调整的脂肪细胞排列的顺序，然后呢是胀大的脂肪细胞慢慢缩小。
2: 明白了。
0: 赘肉长在肚子上腿上，看得见也摸得到，也提醒着我们又胖了。可你知道吗？有个地方也在悄悄长肉，自己根本察觉不到，却在暗地里威胁着你的健康。而且它还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富贵包。 听着像是有福气，

0: 可实际上呢？
1: 这个富贵包有多久了？
2: 得有五六年了。
1: 五六年
2: 啊，
1: 虽然它名字很好听，叫富贵包，但实际上它还是影响健康的。
2: 它影响健康了，血压高，冠心病，然后这手也麻，这手也抖，就这个脊梁。跟着背着一块，跟着背五十斤面似的。
1: 哎呦喂，天天
2: 老爹也躺着，你想没劲儿
1: 啊，不想动哈、啊，
2: 不想动。
1: 嗯，
2: 然后在家里就吃呗，吃完了就胖，再热也走不了了。
1: 嗯，其实他就是背负在身上的一个包袱。
2: 对。
1: 嗯，但是现在看治疗了多久呢？
2: 两个月。
1: 两个月就已经看到就是很松了，不是一块硬邦邦的一个。那个硬疙瘩了，
2: 对，也缓解多了，舒服也舒服多了。
1: 嗯，
3: 阿姨刚来的时候，这个腹部包能有这么大，很硬，
1: 嗯
3: 啊，几乎都贴在骨膜上。完，然后呢，影响了她的膀胱经的代谢，她的腿发沉，走路缓慢，啊，膝关节也疼。经过八次的治疗，她的富贵包明显的见小。然后她最主要的是。影响到他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现在几乎都平了，然后现在头不晕了，睡眠也非常好啊，手也不那么麻了，肢体活动也灵活了，整个膀胱经的代谢都已经很好了，所以说我们就腹部包、给他做一个埋线，哎，我们用这个小线给他做一个圆周
1: 哦，围着这个包要扎一圈，
3: 对，扎一圈、
1: 刺激他，让他赶紧运化开，
3: 对。这个富贵包里硬硬的脂肪给它化掉，化掉之后它自己慢慢吸收，同时呢也缓解它对膀胱经和督脉的压力，引体的阳气的就能输送到人的大脑，膀胱经是引体最大排毒的一个经络，然后呢督脉呢是引体的阳经，它是输送阳气到人大脑的，但是人时间长的这富贵包呢就会堵住，它堵住之后呢您大脑里就会有痰，他就容易得脑中风，半身不遂，脑出血，高血压，高血脂，所以说我们要治脑病的时候要缓解这个，我们顺着这个，你看它这不很硬吗，我们扎进的时候这都是治的，就把它这块大的脂肪大的包给它剪了，把它这块硬硬的包块给它化掉，软化这个富贵包里的包块和硬的脂肪的同时，我们也把人体的阳气给它调动起来，然后膀胱经呢也会把它的大脑里的毒素垃圾排出体外。
1: 嗯，
3: 你看这个大的富贵包扎完之后就小了很多，你看，就比刚才要平复了好多。你看，
0: 刘国香大夫的针法治疗，不光帮肥胖人群减脂瘦身。把健康找了回来，还让不少患者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3: 这个阿姨呢，她有甲状腺结节，还有颈动脉斑块。哎，我给她治疗甲状腺结节、颈动脉斑块的同时呢，给她扎了下巴。扎完了之后，这个下巴你看没了，原来大下巴很大的，这么大啊，就这么大的大下巴，现在下巴没了，意外收获，大下巴没了。
1: 哦，就是
3: 是呢，
1: 还美容了。
3: 对。治疗甲状腺结节嘛，这意外收获，把脸大下巴没了。这块儿你看，治疗颈动脉斑块的时候，原来阿姨这块儿都堆的一大块肉，你看现在这肉就没了。你看，然后这脸呢，你看瘦了几斤之后，你看这脸还提升了，这个脖子也好了很多，你看很细溜，不像以前大粗脖子，那就几乎就下去了。原来阿姨嘴还有点歪，原来得过面瘫吗？
4: 得过
3: 啊，原来面瘫留下的后遗症现在也好了很多。嗯，治疗甲状腺结节的同时下巴没了，然后颈动脉斑块也好转。
1: 这一举多得。
3: 对，所以说我们扎针埋线，它会对人体很多疾病是不药而愈的，这样人他就康复了，主要还是身体的机能。
1: 对，
4: 我现在特有自信了
1: 啊。
4: 现在人家说出去玩的哈，得带着我，您不带着我，
1: 他不乐意呢。那会儿不跟着，
4: 以前不那什么，让你走吧，不去，就这样。
1: 现在愿意动换，
0: 在这次沉浸式探访中医减脂瘦身过程中，患者从初入诊室时的蹒跚与痛苦，到经过大夫精准治疗的舒展与释然， 每一次针法的运用都能感受到大夫对传统中医与现代技术的融会贯通，还有对患者那份细致入微的关心，更亲身感受到了中医大夫们为治疗肥胖以及肥胖引发的各类病痛所带来的温暖与希望。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条视频推荐年轻人的第一台车怎么选，警惕超低首付套路，避免隐性消费，不被纸面参数迷惑，切忌冲动下定。
2: 天热一擦黑，最想吃的是什么？撸串冰镇啤酒，
3: 这大羊腰子，
2: 这是火候。又要到端午节了啊，我给您推荐一家做粽子的实体店，刚出锅的，好吃就不能怕烫，好像口口都有肉，还是第一次吃，名不虚传，真的。
1: 面对毕业季，今天就用一条视频推荐5到25万年轻人的第一台车怎么选。首先，先推荐5到10万级别的车型。那么在这个级别推荐两款车型，分别是星越和朗逸。首先先说朗逸，推荐它的原因就是优惠后售价在7到10万左右，同时还是老牌合资车企，门店数量多，品质有保障，后期维修保养方便。1.5 自吸发动机配合 6AT 的变速箱，技术成熟稳定，百公里油耗6升左右，出门不费钱，还能加95汽油更省钱。德国底盘制造经验，跑高速不飘，在安全方面全系标配6气囊，安全有保障。缺点就是内饰塑料感强，车机系统略显老气。吉利星越在这个级别的销量排行榜上一直处于领先位置，热度不低。作为纯电小车，6.4万的起步价还是很有诚意的。续航方面有310公里和410公里可选，而这台车我们实测续航达成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作为一个尺寸只有4.1米长度的车型，它的后排空间表现还是很完美的。另外，像车机屏幕、储物空间、用料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大的保有量也意味着它的质量很棒，口碑很好。不过缺点就是动力一般，加速不算太冲。下面说说10到15万可买的车型有什么。那么在这个价位区间可买的车型还是很多的，在这个价位里推荐的是本田思域、小鹏蒙纳三。本田思域一直是运动家轿领域的标杆车型，江湖地位一直都在。 1.5T 地球梦发动机最大输出182匹马力，240牛米扭矩，动力响应迅猛流畅，0/0加速7.3秒，配合前麦弗逊悬架，后多连杆独立悬挂，转向精准，底盘韧性强，后期改装空间大，高配车型有 L2 级别自动辅助驾驶。小鹏蒙纳三作为传统新势力品牌，在科技配置智能化领域做得不错，11.98万起售价格能带来越级体验。 CLTC 续航最高640千米，百公里电耗低至10.8千瓦时，部分版本30%到80%快充仅15分钟，充电10分钟可补能265千米，彻底缓解续航焦虑。其核心优势， MAX 版搭载双 Orin X 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 NGP， 全系标配15.6英寸 2.5K 中控屏与大模型语音助手，20扬声器 AI 音响加 RNC 主动降噪，打造移动音乐厅，更适合年轻人的用车需求。接下来15到20万价位入选的车型是奥迪 A3 Smart 金陵一。奥迪 A3 作为传统豪华品牌，现在价位下探到13到16万元这个价位了。它的优点与缺点就属于极其明显的。首先，颜值在线，深受年轻男女喜爱，同时

又有奥迪品牌力的加持，符合年轻人品味。1.5T 的动力足够用，同时缺点也比较明显。首先，维修保养价格略高；其次，车身较小，所以这台车更适合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男女。作为老牌德国车企 ，Smart 一直坚守可爱路线，发布的车型外观内饰都在线，造型灵动精致，无框车门搭配星环灯组，多款配色新潮吸睛。车身紧凑却坐拥超长轴距，车内空间宽敞，内饰用料考究。256色氛围灯搭配森海塞尔音响，轻奢氛围感拉满。后置后驱搭配奔驰调教底盘，转向轻盈灵巧，城市穿梭泊车格外省心。接下来价位来到了20到25万，在这价位的车型就比较多了，入围的分别是小米U7、特斯拉 Model Y、宝马三系和凯迪拉克 CT5。先说小米U7，这个价位级别小米的热度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科技配置、空间表现、颜值都没得说了。或许唯一的缺点在于小米二期工厂目前尚未交付，所以订车可能需要等待。接下来就该说这个价位级别的销量担当了，特斯拉 Model Y。首先，三电系统成熟可靠，百公里电耗低至11.2千瓦时，长续航版 CLTC 达821千米，全国超充网络全覆盖，15分钟可补能250千米，标配 Autopilot 辅助驾驶，前后备箱总储物超2100升，3年保值率约55%，稳居同级第一。用车成本极低，是家用纯电的稳妥首选。接下来这两款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操控。目前宝马三系价格来到了20到25万，2.0T 加采 F8AT 黄金动力组合，换挡丝滑，响应迅猛，后驱底盘调校精准，转向手感细腻，操控乐趣同级顶尖。长轴版2961毫米轴距带来宽敞后排，兼顾家用，标配 L2 级辅助驾驶，品牌认可度高，3年保值率超60%。凯迪拉克 CT5 是这个级别的豪华后驱操控标杆，全系 2.0T 高功率加 10AT 7.3 秒破百，可变缸技术兼顾油耗，50:50配重加双球节前悬加5连杆后悬，高配带 MRC 电磁悬架、 Brembo 刹车与限滑差速器，全系标配33英寸 9K 屏 L2 级辅助，终端优惠大，性价比突出。年轻人买车优先认准主流大厂车型，品控、售后与保值率更稳妥，避开小众冷门品牌。购车别盲目跟风花哨配置，按需选择基础刚需版本，减少不必要溢价，警惕超低首付套路，看清分期利息、服务费，避免隐性消费。试驾重点体验底盘、车机流畅度与实际续航，不被纸面参数迷惑。燃油车留意油耗，新能源车实测续航缩水情况，切忌冲动下定，多对比成交价，避开库存故障车。大厂车型维保网点多，配件好找，后期用车成本更低，兼顾省心与保值，契合日

0: 天热，然后一擦黑，最想吃的是什么？最吸引我的是冰镇啤酒加羊肉串，最好啊是那个碳烤的。作为这个老望京人，我最怀念的是北角河边上的那个美食一条街，撸串、冰镇啤酒、碳烤的，还好有他们家作为补偿。你看，天刚刚一擦黑，人家买卖都来了。
1: 你好
0: 哦，您好，喝上了，这儿就两桌，没订上，啊，好吃啊，好嘞，好嘞，好嘞。十个肉筋，十个羊肉串，然后呢，十个只撒盐的，十个加那个孜然和辣椒面的，都是碳烤的，对吧？哎，对，大腰子，行了，就这么着。羊肉串啊，咱们得等。然后您看，我配几个小凉菜，这是糖拌西红柿，这是拍黄瓜，这个是花毛一体。这老板，我们老街坊送的我的油炸花生米，喝一口等串。一听碳烤的，那是心花怒放的。

0: 来喽！我点了十个串，十个肉筋，这是只撒盐的。这个呢是有盐、辣椒面和孜然。这个是腰子，大腰子啊，都已经烤好了。暴脾气一看，是不是不吃就看着馋呢？这夏天就得这么配套。我们先吃原味的吧。您看他们家这肉质怎么样？这是只撒盐的，这么一串五六块钱。这大块的肉吃的是真的是过瘾。其实好的羊肉不需要放太多的调料，就只撒盐，倍儿鲜倍儿香。这个佐料全哈，全齐了。但是他们家暴脾气，这料下的可够重。还是那句话，只要是肉好，怎么做都好吃，尤其是看好地道。北京啊，吃这种大串，尤其是到新疆馆子，你想数签子做不到。现在这个饭量也不行了。我记得我在西安上大学的时候，他那个小串我估计也就这一块肉吧，就能做一串。然后你到那个什么解放路，是不是解放路，反正就一到那边吧，然后就吃羊肉串，坐坐坐坐坐，别问吃多少，你就坐这儿，然后他一把一把的都给你送上来。都吃完了之后怎么结账啊？数地上的签子，好像一串当时是3毛钱，我忘了。那时候大肚汉呢，一吃能吃100多串。这大羊腰子是吧，这是火候烤的真好，正合适。老了就焦了糊了，这个刚刚好，味儿太正了。哎，刚才有一个老哥就站在门口，然后那个老韩还给我介绍说，这就是他们合作了10多年的肉的供应商，没换过，那哥俩是哥们儿，所以他们家的肉质是绝对有保障的。我喜欢这种长久的互相信任的这种合作关系，真不错。这是羊排是吗？
1: 大门羊排。
0: 今儿我们6、7个人呢，绝对不会浪费啊。把好多粉丝说，你一个人点那么多吃的完吗？我们不可能，我一个人是吧，我一个人又不是自拍，我们是一个大的团队，绝对能吃完。您看这肉质怎么样，如果觉得不过瘾的话，还可以再加一点。这样我就着着实实的来一口吧，替您尝尝。我凭什么来一口？我傻呀！大热天的，空调房子里边喝着冰镇啤酒，吃着羊肉串，挺满足的了。但是说句实在的，我还有更高的理想。我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您看看外边这小台阶上就2桌，我们今天来晚了根本就没订上。他用地非常的节制，现在就是这样规定的。我真的希望啊，我们能不能就是稍微考虑一下，在北京的局部的区域恢复在室外的炭烤，然后那种大排档，让这个城市更有烟火气。我觉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别无所求，都在那种地方消费了。
2: 还有什么自行车啊？
0: 哎呀，一转眼又要到端午节了啊！北京人讲究吃粽子，但是北京人吃的粽子呢，基本上都是小枣的，是甜的。今天我给您推荐一家啊，绝对是专业的。为什么呢？它是北京第一家专门做粽子的实体店。咱们进去看看，如果我运气好的话，今天就不用排队。平时啊，这儿排队怎么着都得有个10几个、20几个人，就不是端午节都排队，就这样啊，走吧。你说把买卖开到这样的一个大市场里，这得多自信呢！这应该是他们家的第一家店，到现在为止啊，我查了一下资料，应该有5年了，好像在北京都有4、5家店，有点意思。 你看，就这么小的一个门脸，这儿就有几个人在排队，咱慢慢排啊，走。哎，大家看啊，大家看那个几乎跟我同龄的戴着白帽子戴口罩这位男士，他就是他们家的老板，做这个粽子呀，已经做了20年了。除了呀，做粽子啊特别专业。最逗的是他们家有三姐妹，你看人家就是做粽子，然后能供出三个大。

0: 学生来，其中一个说是这个大夫，你想想那大夫那可不是一般的大学生啊，这最起码得硕士毕业，干得好好的不干了，而且三个姊妹都是大学生都不干了，最后都帮着老爹包粽子。您说有这种诚心，有这种干劲儿，他的粽子肯定特别好吃，肯定有特点。哎，来，您好，您好，您好，慕名已久啊，你们家的这个肉粽子。
1: 对，有这个鸭蛋黄。
0: 鸭蛋黄的肉粽子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现包现煮哈。
1: 对对对。
0: 行，我们先买几个尝尝。啊，六元一袋粽子，这是15，板栗蛋黄大肉粽16，得�嘞，肉粽子来4个。然后也有那个小枣的豆沙的是吧？
1: 都有
0: 啊，1、2、4个吧。
1: 可以。
0: 嚯，这粽子个儿可不小，得有小半斤一个吧？
1: 最少得半斤到6两，最低250克。
0: 哎，这是您的闺女吗？
1: 对对对。
0: 哦，您好您好您好。哦，这边这是二姑娘是吧？干大夫在哪个医院干的？北京吗？
2: 哎对。
0: 干的好好的不干了是吗？
2: 对。
0: 然后专心包粽子。
2: 神经内科的。
0: 神经。嚯。那有多少家梦寐以求的工作？
2: 我是麻醉科的。
0: 麻醉师太厉害了，麻醉师非常重要的一个岗位。那是现出锅的是吧？
3: 请解锁手机，按一下支付。
0: 得嘞，我看你们家也没有座位，好像我看那视频就都是站着吃的是吧？我今儿也就站着吃。刚出锅的，哪个最香啊？肯定吃招牌的。
4: 蛋黄肉粽吧。
0: 蛋黄肉粽。
4: 蛋黄肉粽是黄馅的。
0: 好吃就不能怕烫。确实这个。
4: 哦，
0: 刚才给我那是手套。
4: 哎，对，来。
0: 我以为擦眼镜呢，都让我装兜里了。您看我这才迷害。这个粽子是不是？这叫什么？
4: 缠线。
0: 缠线也特别讲究吧？
4: 对，很讲究的。你如果缠线缠的少的话，它会散。
0: 哦。
4: 哎，我们每一个粽子缠线都有标准。
0: 是不是越瓷实越好？如果要松了，吃那个米也都散的是吧？
4: 哎、对。
0: 哦。哎，你们都是大学生，这么有学问，问你们一个专业问题：吃这粽子真的是纪念屈原吗？哈哈，你们是学医的是吧？好吧。哇、哦，这个都哇、哦！哎，您看它这个形状太逗了啊！这是跟小枕头似的。
5: 枕头粽，
0: 就叫枕头粽啊。哦，您好，大姐。您尝尝，送您一个粽子尝。
6: 我们净买，
0: 净买是吧？
7: 老买是大爷。
0: 哎呦。去年就。
7: 哦，喜欢
0: 吃
7: 肉的。
8: 对对对。
0: 哎呦，还没吃呢，就这粽叶。裹着里边的这个东西就那么香哦，哎呦，这个状元这名字起得好啊。我拍视频这两天正好是7、8、9是吧？是不是7、8、9三天啊？
8: 是，对。
0: 嗯，太好吃了，我替大学生们吃两口啊，希望大家都是金榜题名。哎呦，太好吃了。
9: 一口就吃到肉了哈，
0: 好像口口都有肉，还是第一次吃，名不虚传，真的。这应该是五花肉是吗？
9: 对，五花肉。
0: 应该选哪个部位？
9: 五花肉的中段，三肥七瘦的地方。
0: 为什么要选中段？
9: 因为前段有点肥。
0: 后段是因为有淋巴吗？
9: 后段有淋巴。
0: 哦。你们家这粘米选的也好，这得多长时间才能出这种口感？
9: 9、6个小时再焖1个小时。
0: 等于7个小时是吧？
9: 7个小时，因为它焖的过程中呢，让这个糯米吸满了这个五花肉的油脂。
0: 哦。
9: 所以糯米吃起来就有五花肉的香味。
0: 哦。
9: 糯米的口感可以哈、
0: 啊，相当可以。
9: 啊，
0: 你们家这个蛋黄是白洋淀的，是吧？
9: 对，
0: 出沙出油的。
9: 对对对。
0: 白洋淀原来我们经常去。
9: 经常的。
0: 哦，对对对对。
9: 让他们。
0: 我一好哥们儿，他们家就白洋淀的。
9: 啊。
0: 然后我一去他们家就说，
9: 啊，
0: 朝东，这些这个咸鸭蛋都给你了，都是我亲自下的啊。我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吃到最后的这个鸭蛋这块了，果然是出沙出油的。我让你跑。你看，哎呦呦，你看那油就在这儿待着呢，是吧？哇！哎呦，今儿太高兴了，一个粽子能让我吃得这么兴奋。嗯，北京人现在也慢慢的适应这个口感了，是吧？
4: 哎，对对对，他们说，哎呀，感觉那个粽子北方人不吃啊，吃到吃完之后，他们觉得哇，原来肉粽还可以做得这么香。
0: 是，我就是，其实我很少吃肉粽的，我们家人喜欢，我还是比较传统吃这个小枣的。
4: 对对对，
0: 你们家小枣的听说也还可以啊。
4: 哎，小枣里面是6颗小核，
0: 那也是吃一口就能见住枣是吧？
4: 薄皮大馅儿，很多朋友说了，你们家这个粽子做出了薄皮大馅儿。
0: 哇，
4: 馅儿很多
0: 啊！啊，这帅哥也是大学生是吧？
4: 对对。

实习的，我就想起那句话，叫说话文明又好听，一看就是个大学生。那个老爹，我给您起个外号，是吧？我起外号，我跟您说，特别毒，我这个嘴。

0: 国内车市步入存量竞争，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走高，智能驾驶、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成为车企竞争的。从市场销量来看，2026年1到5月，理想累计销量16.26万辆，位居新势力第二。小米依托科技跨界优势快速崛起，同期销量13.9万辆，位列新势力第六。旗下苏七实力突出，连续2月夺得20万以上轿车销冠，累计销量已然反超特斯拉 Model 3。技术布局上，两家车企路线差异明显。理想坚持全站自研，自研芯片和车载大模型能精准识别路况，减轻驾驶者疲劳，同时已正式立项人形机器人，依托车载成熟技术搭建车机协同的未来智能体系。小米全新升级 MIMO 高速 AI 大模型， AI 推理响应更快，车辆应对复杂路况、提前预判风险的能力大幅提升，其人形机器人已落地工厂实际投产使用，车端与机器人共用同一套 AI 底层，构建起全域智能生态。
1: 老沙在你的首额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2: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秦腔靠你们俩。
4: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三轮车那个车轱辘那大螺丝给我卸。
12: 我挺无奈的，说实话，我现在真挺无奈。
13: 被谁卸了？
11: 那我知道的，我也是不知道啊。
14: 你别跟我
12: 那，咱说那个事儿，你
14: 别跟我动手啊！
12: 你要录咱就录，你要不录咱就走了。我丢人，我也丢、
14: 啊、
12: 丢
14: 人
12: 了。
11: 先骗我，我都不知道，我真跟傻子似的，我也不识几个字。
9: 究竟发生了何事，让年过七旬的他深陷困扰？
14: 那我就这一儿子一闺女。说实在，我处处我都偏着我这儿子。
15: 母子连心啊，
9: 母子不和，屡生事端，各种有何内情。
12: 他73了，我现在是没招儿，我现在就得看着他。

0: 不是说我不是说那个看着，我是看着说他别受人家欺负。
1: 从言语争执到肢体冲突，一家人到底被何左右？
0: 我有什么办法？没办法，你有多大能力，你能把他们这钱给要回来的？
2: 我没能耐，我没你有能耐。我腰都累折了，你媳妇您俩谁心疼我啊？啊，你我就来气了。
3: 我拿起，当然有一个扫地笤帚，我拿起那扫地笤帚，
4: 我
3: 就照着那后腰上给他一条胳膊。
0: 其实我感觉不是为了这个钱，还是觉得我坑了他。
1: 第三条解释之流言背后正在讲述。
4: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母亲王女士，欢迎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73岁。
4: 哎呦，看着这个不像啊。
5: 不像。
4: 啊，那个身体还挺硬朗的，我看。
5: 我身体反正没有大毛病，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
4: 没有这个基础病。
5: 就是这几年有点嗓子那什么。
4: 闹嗓子。能自理哈。
5: 气的再连跟儿子。这手哆嗦。
4: 哦，气有点哆嗦。这落下根儿了。
5: 一着气这手就哆嗦。
4: 那能自个儿做饭吗？洗衣服什么的？
5: 现在自个儿做饭一年多了。
2: 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想什么都不事心不操，就吃现茶喝现茶得了。可不是那回事，我儿子不知根不知切呢，所以我就没言语。我没想到他们搞这鬼。
1: 本该颐养天年的岁数却难获安宁，这或许就是王女士最大的困扰。只是其一再提及儿子是何缘由，他们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2: 三轮车那个车轱辘那大螺丝给我卸，差，我上南坡捡栗子去，我捡完栗子，空身推着，平常推，还推
6: 谁卸了？
2: 我也不知道啊。那个前车轱辘都掉了，我花了90块钱修，那我真是老天保着我，这两次我都没栽死，这菠萝盖子马上还两条裤子都给栽破了，就这菠萝盖子那秋裤跟外头裤子都给栽坏了，这是有人砸了我的玻璃，那阵我这北房还没盖呢。
3: 不敢回来，我让这俩人给我查监控吧，家里拦着监控，死活不给我查。这个监控，人家那个就正面那大屏幕，跟我们那厢房那厨房屋那家搁着，那个人家都敲手机，我哪儿我都敲不着啊，我死活让人给我查监控，人家死活不给查。
1: 听着王女士的离奇讲述，在场众人颇有些心惊，若其所述为真，她可曾报警求助？莫非真的有人在给她的生活添堵吗？
4: 我听说您那个时候包了不少林地，是您包的还是您跟老伴儿？
3: 老伴儿和我老公公他们爷俩的树园子。
4: 那三口都是谁呀？
3: 这
4: 有您。
3: 那个连我闺女。带我儿子。
4: 儿子。
3: 这就那啥呀。
4: 还有您啊。
3: 啊，还有我啊。这不就四口的是那啥吗？
4: 您老伴儿还有老公公。
3: 啊。
4: 这么五口。
3: 啊。
4: 多大面积？
3: 大块地是2亩2分地。
4: 那可不小呢。
3: 啊。
4: 种树了吗上边？
3: 先是都是生产队那是种麦子，等到83年以后就是改了让栽栗树。
4: 您是承包吗还是怎么？
3: 是承包。
4: 签过这个协议跟大队？
3: 都有。
4: 谁签的名字呀？您老伴签的？
3: 先都是老公的名字。后来老公去世了，就是签的我家的名字。
4: 你们那老伴儿他去世了，改了名字没有？
3: 他去世了，好像是，就那个纸的那合同
4: 啊，
3: 好像还有我老公公的名字，还有我家的名字，
4: 没改您名字吗？
3: 跟到后来，又换本了，可能是，我忘了，也不是改我的名字，这我都记不清了。
1: 交谈中，王女士突然提起一桩旧事，说40多年前家里曾承包过林地，此事与当下纠纷有何关联？难道是当初不经意的选择埋下了隐患吗？
7: 然后从83年开始，就因为占地补偿的问题就开始。

0: 是各种争取。
1: 所以最后占您家地就是给多少钱？
2: 先占那点地，我们说就给了90000嘛，先给70000，给70000，那个我不干，
1: 最后90000你同意了？
2: 90000我也不同意，那我就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办法，干一来二去，反正我就是不干，我那心里憋屈着，我就不干，我就一直在找啊。
3: 因为对占地补偿结果不满，汪女士多年来一直没有放下心中执念，各种是非单凭其口述自是难以厘清，而最近她好像又发现了新情况。
2: 这钱给了那个淮上路占地，我追的紧呢，给了。跟后了我上我北边地了山后打不了夜去，我发现那地方给我卖上砖了。
4: 现在这条路就是整个就是我们家的，原来这儿那边前面那儿有一棵树，就现在整个这一条路。
1: 好吧，他必须站这儿，要不就上不去是吧？
4: 原来他走那儿这儿都没修，这儿是没有这个。
2: 那垒这墙往西嘛、
1: 哦，等于你家就这个道儿。
4: 对，那是人家村里的。
2: 他都帮罢了嘛，那树都给我砍了。
4: 这院墙都是原来是都是我家的事儿，给我妈几千块钱，多少年前人家才让垒的，我妈才让垒的。
3: 在实地探访中，王女士连声抱怨说，属于自家的荒地被人擅自铺设了砖石小路，而且在此期间，儿子一些反常举动也令她心中生疑。
2: 后了还人家街面上，我不承认我给我了呀，我没得到钱呢。街面上又往我耳朵里头灌，说给小两口了。我说不怕，说他是我儿子，给我儿子没毛病哈。但是你得让我知道是不是？我是他妈，我不是外人。你应该让我知道。
5: 那你问儿子，儿子也没有给你出示什么证据，说
2: 没
5: 拿钱。
2: 没有，我问他，他也不承认。
5: 不承认。
2: 死不承认。
1: 在铺砖之前没有任何人来找你们？
4: 对，他们都私自铺的，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阵也没有什么树，我们基本都不去。那是前几年我妈去那儿打玻璃液去，然后上这边看见去。
1: 哦，才发现的。
4: 对。
1: 哦。大概占了您家有多少？
4: 大概小半亩吧，不到反正。
2: 说你这跟我说一声，给的合适我就去同意，给的不合适我就去不同意。因为你们应该让我知道，他们说给小两口了，但是我问小两口，我死活不承认，要证据也不给。我说他领了钱了，得有签字的东西。我要这东西，长短我得不到。
1: 那您跟这个厂子沟通过吗？
4: 沟通过，我妈跟他们沟通过，因这事您得问我妈细聊，反正沟通不太理想。
1: 大概是沟通什么，想让他给点补偿？
4: 你再不就给我说这地儿，你给我恢复原状，我不需要你补偿。再不你给我补偿，就这两个选择，人家哪也不选，反正我也不给你恢复原状，我也不给你补偿。
3: 在奔走交涉的过程中，王女士陆续听到留言说，铺设小路的占地补偿已给到了儿子手中。闻听此事的她，不由得又惊又怒，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
2: 说我儿子那个车也是大队给买的。我不相信呐。
5: 你儿子在这个阶段还买了一小汽车。
2: 买个车呀。
5: 所以村里有谣言说这买车的钱是等于给您补偿的邻居的钱。
2: 人家就是，我也不问人家，也不补的，我也不爱摆大街找人家似的，人家还就尽心要看见我，尽心让我站着。 后了呢谁都不承认，我就这上那上这儿的，我就急了，我再不找我过两年该死了。
5: 还有一件事说，这有一天啊，这儿子不是好像出了个车祸，腿折了。
2: 对
5: 啊，拄着个拐棍。你呢可能有一天也不是因为什么给他来了一下，打他一下。
2: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家的走了，那盖半扇子房，他说他买钢筋去。我说这是干啥去了呢？我说我要砌点简历子，这家里没人哪行呢？哎呀妈呀，那么天上边买钢筋去，说上九河到我们村上边一个村花某，那个村上边儿出车祸了。
5: 你怎么那给他一巴掌啊？
2: 出车祸了，这不是等回来， 是不是结了一年当年做的手术呢？
5: 嗯，
2: 做手术抽我要钱，我没给，
5: 又
2: 把我给治寒了。

0: 跟回来呀、啊，做手术回来呀、啊，就拄着那个拐杖，这个就跟当院就溜达，溜达，支持我干那，支持我干这个，我那气不咋一出来，说你爹走，甭管怎么走，他走了，我不能让人家瞅你哈哈笑，给人家给我提了。我是恨不得把我腰累折了，那几块地都我去干活去。
1: 您是好强。
0: 是啊，我不能说你爹死了，我让人家瞅哈哈笑，给人家给我提了。
1: 您是不是怪着儿子他不干活啊？
0: 我惯着他媳妇也说我惯着我儿子。我小时候是惯着他，那大了你跟你结婚了，你惯不惯着他呀？
1: 他也惯着他。您是给他，您因为什么给了他一下啊？
0: 我为什么给他一下？他什么权利支持我呢？我腰都快累折了，你都不知情了。
2: 或许是受流言影响，老母亲前思后想，总觉得儿子全款买车蹊跷，他忍不住出言质问，不想却遭儿子反驳，一怒之下，老人家便操起了家伙。
0: 我拿起当院有一个扫地笤帚，我拿起那扫地笤帚，我就照他那后腰上给他一条疙瘩，
1: 给一条疙瘩。
0: 那好好的，我打不了他呀！我早就恨他，我就没法说了。我当妈的，他拿我当个妈呢？我给他一下子
1: ，
0: 给他一下子，他拿他那拐杖照我这后腰底下。
1: 他给您来一下，
0: 我腰都累折了，你媳妇您俩谁心疼我啊？我就来气了。完了，他媳妇给我塞口袋1000块钱，我长短不要，他只长短给了我就要了，跟我就讲这个，起诉
3: 儿子，也是因为他把钱拿走了，你觉得他把钱拿走了，所以你要起诉跟他要钱。
0: 我起诉他要钱。一个是他打我，我该不着他打我，我说该不着他打我似的，说你爹走了，我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儿让你逮着了，你凭点什么要打我？就说我干什么出格的事儿让你逮着了，我也该不着你打我。你作为一个儿子来讲，你什么理由？你成天也压根儿也不上班，属于二。你爹一走了，什么都我干，我70多岁人了，都我干。你什么理由？你支持我呢？
3: 那他媳妇儿不是给了您1000块钱了吗？
0: 给我1000，
3: 是道歉的意思吗？
0: 是道歉。
3: 但是不足以那个平息心中的愤怒。
0: 你赔不赔我钱？这你都是先那啥，我都不知道搞这鬼，跟后来我才知道，我那个前前后后这么多年了，这就早就都恨上我了。
2: 就这样，在发生正面冲突之后，气不过的老母亲一纸诉状将儿子告上了法庭。原本不错的家庭关系自此急转直下，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1: 我还听说您好像给儿子给告了。
0: 告了。
1: 因为什么呀？
0: 我算这一回告他两次了。
1: 告两回了。
0: 对
1: 簿公堂了。
0: 我现在我一点客气都不留了。
1: 都不跟他客气了。
0: 我说他要赡养费。
1: 就是打官司。
0: 嗯。
1: 你平时不打官司的时候跟他要，他给不给啊？
0: 他昨儿数他讲话，他这我把他养40多岁，他也承认，我没花他一个钱毛，我不知道他到法律上承认。可是啊，我告诉他两回，他两回一回都没出庭，他干嘛不到庭呢？你占理，你干嘛不到庭？
1: 缺庭不是缺席了
0: 啊？
1: 缺席审判。
0: 啊，是啊。
1: 判了吗？
0: 判了。
1: 怎么判的？
0: 那个头一回是我要1000，是2000的一个月。那个判给我1个月700。
1: 哦，每月让他给你700块钱。
0: 赶这第二回是那头一回是700，是一次性给清的，一回给四，给6400，也不是
1: 给了没有。
0: 给一回，头一回也给了，二回马上都3月份都快完了，都到中旬了，这3月还没给呢。我问他给不给，他说给。到现在
1: 没给，
0: 没给呢。
4: 我挺无奈的，说实话，我现在真挺无奈。
5: 我想问您，儿子现在是和您一起的，对吧？
0: 嗯，
5: 和您住一起。
0: 现在他媳妇走了，
5: 对，
0: 他单吃，我单吃。
5: 对，可以啊，都在一个院里，对不对？您这有个人陪伴吗？ 然后我想问您，孙子呢？
0: 啊，
5: 孙子呢？
0: 孙子，你是什么意思？
5: 我就说您孙子和您一起吗？
0: 孙子跟他妈
5: 走了，
0: 姥姥家来。
5: 啊、哦，孙子也走了，现在就是您和您儿子是吧？
0: 嗯。
5: 据我们了解，儿子也想和您平平和和的共同生活。
0: 嗯。
5: 这也是他的愿望。我就想说，儿子，你赡养费已经从法院给了您判决了，一个月800是吧？然后每个月都给着呢。
0: 这仨月还没给呢。
5: 没给呢。嗯，那就说得要求他每个月都得给是吧？您生活就靠这个。
0: 这要定了。
5: 这个判决有，儿子肯定得给，对吧？我们也会给他提这要求。然后您除了这800块钱还有什么钱生活？
0: 我的养老金。
5: 养老金在您手里吗？
0: 那我的没不在我手里
5: 啊。对，您就把牢了，这是咱的那个就是底气啊。你谁也不给，儿子也不给，他得给咱800，你把自己的养老金拿好了。刚才说到了儿子打妈妈是吧，您说他出了车祸，然后您再照料他，他还用这个拐杖打了您，这个让我们听了也很寒心。这件事情啊，儿子始终都没有给您道歉，您觉得心寒？
0: 没有。
5: 那一会儿这个事情我们会跟他说。
0: 他说那话完全都不对着这心，
5: 我们得让他在这对着灯嘴对着心都得说啊！
0: 我告诉你，我抽的要赡养费。我
2: 不难看出，母亲对儿子的种种表现已极度不满，并且他似乎认为这些事跟另一个人也脱不开干系。
0: 2018年正月最后那天了，生的我孙子，反正也没办举行婚礼，压根我都不知道，没让我侄头。
1: 婆媳有点不和，那儿子怎么招您了？
0: 儿子怎么着啊？那人家俩人一条心儿，这里头有人祸害。
1: 那
0: 刚我说了，
1: 那他们夫妇俩可不得一条心吗？
0: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那怎么是？
1: 儿子是好儿子。
0: 那从哪一那时候，我儿子抛出懒，他长那么大没给我惹过事儿，
1: 没上过班吧？
0: 从哪心了这媳妇儿？
1: 嗯。
0: 我没得消停，妈长妈短的叫着我，那先那是我不知道呢，这不觉得我挺知足的。哎，给后脚呢这么暗害我。
1: 他怎么害你了？你说说。
0: 怎么害我
1: 啊？
0: 一说这媳妇儿吧，
1: 就是原来儿子有一个女朋友挺好的，大妈还挺满意，结果儿子没要。
0: 跟这个家在7年了，挺不赖的，个子也不小，顶这媳妇儿也不蹭，嗯。赶回来呀，突然间说不要就不要了，现在我都不知道啊。
1: 后来找了现在的儿媳妇儿，这个好，大妈不太满意。
0: 我不是不满意啊。
1: 啊，
0: 那个
1: 您是满意？
0: 我要讲人来讲，我是呢。那人家我满不满意的？既然人家俩人走到一块了，您说马上这儿女谁听老家的呀？
1: 你也认可。
0: 是不是？既然人家愿意了，我也不强迫着，是不是？我对我儿媳妇他家，我确实有意见，意见不少不小，所以我对什么为他对什么对他家有意见呢？
2: 结合这些年来的诸多感受，老母亲认定儿子儿媳跟自己并非一心，此番寻求调解，他也希望能彻底弄清流言背后的隐情。
0: 我就想弄个清白，到底是给他了还是没给他，得弄个清白，我愿意。
3: 您就是想弄清白这个事儿。
1: 他们这个三口是跟您住在一块儿吗，还是怎么？
0: 我住东手间，他们西手间，他们占3间，我盖这个、
1: 也在一个院里。
0: 在这个一个院里头。
1: 现在还这么住呢？那平时他照顾你们吗？
0: 他照顾什么呢？
1: 给你做做饭。
0: 他也说了，他那时候弄一个家打架，他也说了，啊。
1: 您报的警？
0: 他们那跟别人跟我邻居弄的家打架。
1: 跟别人打架。
0: 我不知谁报的警，我也不知道他那家打架。
1: 我还听说
0: 了。后来我才知道弄家打架。
4: 你看我媳妇儿这也走了，让我妈天天骂。你说孩子你还上学，上小学应该2年级。
3: 以前你们是跟母亲一起生活的？
4: 对，原来我们就住这儿，然后他还住他那屋，我们做饭都一块儿吃。现在就我一人跟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我也不说话。水电费我也不管给交，原来这都是我的，现在我是每个月给800块钱生活费
3: 给母亲。
4: 对，他告我去啊，
2: 面对老母亲的不依不饶，儿子小刘也是愁绪满怀。他说，一边是自己的小家，一边是日渐老迈的母亲，他被夹在中间，可谓是无处容身。
3: 母亲生气的时候，他不想让你在这儿住，那不还有妹妹吗？妹妹来照顾他得吗？
4: 他谁都不用，他自个儿也能照顾自个儿。
1: 他妈这个耳朵虽然不好，但是你看看思维很清楚，隶属了儿子几大罪状，一个就是占地，这个补偿款是不是给拿走买汽车去了？这个虽然有谣言啊，但是大妈现在就听着谣言越来越传得越来越厉害，自个儿有点相信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动手啊，跟老尖儿，这个护地啊之子啊，老尖儿给你挑着疙瘩，你不能说给母亲来一拐杖，这是不行的。
0: 嗯、
1: 是吧？啊，第三个，不给赡养费，这老母亲你看，不客气啊，马上就走法律程序啊，按说应该先来调解。不建议您跟儿子马上对簿公堂，这样不就撕破脸了吗？但是老母亲没想这么多，就给告了，告了还剩了，得给每月按700块钱给，但是有几个月没给，大概就这么一个，跟儿子啊有点不和，闹了些矛盾，跟儿媳妇呢好像也不太。
0: 我跟您说，
1: 就是您这个现在您也这岁数了，你需不需要儿子赡养啊？还是需要闺女赡养啊？你要跟闺女要了赡养费没有？
0: 没有，他要说提到说让我闺女掏赡养费，行，不是不行，同着一样掏。要那你说他咬我闺女，没有道理。从拿我闺女一念书，他就是我闺女，人家一念书就攒钱给我买衣裳，买那买这个，管他爸我俩，他我们。我们家活着时候他管来着嘛，到现在我们花他一个钱毛。
1: 女儿比较孝顺，对你们照顾的挺好，是吧？
0: 什么都给买个大，我闺女你什么权利咬我闺女？你没权利咬。
2: 谈及自身赡养，王女士态度鲜明，说女儿就像小棉袄一般温暖和贴心，反观儿子的表现却始终差强人意，令老母亲深感失望。
0: 那我就这一儿子的一个闺女，说实在我处处我都偏着我的儿子，没有我不偏着我儿子，
1: 这母子连心啊。
0: 是啊，那我闺女，
1: 但儿子有点不太争气，找一位媳妇儿你不太满意。
0: 这媳妇儿要想说人来讲啊，
1: 你这说哪儿不满意？
0: 哪儿不美？
1: 首先，
0: 就这么难害我，就从哪有这媳妇儿？
1: 你就没遇到好事？
0: 哼，
4: 其实我感觉不是为了这个钱，还是觉得我坑了他。总而言之，就这钱的事儿，就因为说这钱给我开始从我要10000，人家写着要10000，让我一月给10000，人家他就认为这一钱我得着了，我也买楼房了。
3: 然后判决判了1800，是吧？
4: 对，那个然后那个法院也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我说我不去，你们愿意判多少判多少。人法院人士跟我认识，说你去了这钱可能在地上，我说我也不去，你们愿意怎么判怎么判，只要我有支付能力就行。反正人就判的1800，然后怀柔判完了以后，人觉得这不行，可能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去北京更高的，北京有人给我打电话又让我去，我说我也不去，你们愿意怎么判怎么判。
3: 哦，所以全部都是你没去，
4: 对，
3: 缺席审判，
4: 对，
3: 然后最后直接判了个800。
4: 对对，
2: 面对法院的缺席判决，儿子小刘并未推脱，他表示自己会尽力履行赡养费给付，可归根结底母亲纠结似乎并不在此。
0: 三轮车那个车轱辘那大螺丝给我卸，
4: 我挺无奈的，说实话我现在真挺无奈。
3: 被谁卸了？
0: 那我知道的，我也不知道啊。你别跟我闹，
4: 咱说那个事儿，
0: 你别跟我动手啊！
4: 你要录咱就录，你要不录咱就走了。我丢人，我也丢
0: 人。先骗我，我都不知道，我真跟傻子似的，我也不识几个字。
2: 究竟发生了何事，让年过七旬的他深陷困扰？
0: 那我就这一儿子的一个闺女，说实在，我处处我都偏着我这儿子。
1: 母子连心啊！
2: 母子不和，屡生事端，各种有何内情？
4: 他73了，我现在是没招儿，我现在就得看着他。我不是说那个看着， 我是看着说他别受人家欺负。
2: 从言语争执到肢体冲突，一家人到底被何左右？
6: 我有什么没办法？你有多大能力？你能把他们这钱给要回来的？
0: 你我没能耐，我没你有能耐，我腰都累折了。你媳妇儿，你俩谁心疼我？啊，你我就来气了。 我拿起，当然有一个扫地笤帚，我拿起那扫地笤帚，我就照着那后肩后腰上给他一条胳膊。
4: 其实我感觉不是为了这个钱，还是觉得我坑了他。
2: 第三条解释之流言背后正在讲述。
1: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母亲王女士，欢迎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73岁。
1: 哎呦，看着这个不像啊。
0: 不像。
1: 啊，那个身体还挺硬朗的，我看。
0: 我身体反正没有大毛病，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
1: 没有这个基础病，
0: 就是这几年有点嗓子那什么。
1: 闹嗓子。能自理哈。
0: 气的再连跟儿子。这手哆嗦。
1: 哦，气有点哆嗦。这落下根儿了。
0: 一着气这手就哆嗦。
1: 那能自个儿做饭吗？洗衣服什么的？
0: 现在自个儿做饭1年多了。 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想什么都不事心不操，就吃现茶喝现茶得了。可不是那回事，我儿子不知根不知切呢，所以我就没研究，我没想到他们搞这鬼。
2: 本该颐养天年的岁数却难获安宁，这或许就是王女士最大的困扰。只是其一再提及儿子是何缘由，他们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0: 三轮车那个车轱辘那大螺丝给我卸，哎呀差，我上南坡捡栗子去，我捡完栗子，哎呀空身推着
3: 皮卸了，
0: 我也不知道啊。
7: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8: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9: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8: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0: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一次家庭冲突引发两场官司，得失间该如何评断？
11: 因为老母亲在这也是一直在有说到，就是说2017年，5月份发生的那个重大的就伤心啊伤这种事件，
8: 家里的亲人
11: 受到了，他自己也有体会，儿子也觉得母亲在那之前和之后，性格上有变化。
2: 一方执着讨回公道，一方委屈无处言说，血脉至亲渐行渐远。
11: 然后他也一直有看到是说自己想要更好，让别人看得更好。那当让别人看到更好的时候，他就希望外界认可。
2: 现场气氛一触即发，误会能否解开，僵局能否打破？
0: 你别跟我
6: 咱说那个事儿，
0: 你别跟我动手啊！
6: 你要录咱就录，你要不录咱就走了。我丢人我也丢
0: 全了。
2: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流言背后。
6: 我有什么没办法？你有多大能力？你能把他们这钱给要回来的？
0: 我没能耐，我没你有能耐。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2: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3: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2: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4: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6: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8: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0: 国际知名的
16: 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3: 记忆

0: 两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探眼初心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5: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7: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8: 有些事一生一遇，
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8: 有些事。一遇一生，
1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1: 2026年5月7日，国家大剧院举行第二批荣誉艺术家证书颁发仪式，靳东以艺术专家委员会代表身份出席并寄语。身为演员，靳东始终坚信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坚守和传承，从艺以来，他自己努力做这份坚守的传承者、践行者、引领者，近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12: 获得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的是靳东。
13: 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领取最佳男主角的奖项。
14: 评委会的评语是：靳东在西北岁月中以诚恳的态度、松弛的表演、真实的造型，突破性地实现了合并家形象塑造的生活化，将伟人形象还原为可感可亲的艺术真实。
11: 2025年6月27日晚，在第30届上海电视节闭幕式暨白玉兰奖颁奖典礼上，演员靳东凭借电视连续剧《西北岁月》中革命家的角色，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的荣誉。
15: 感谢白玉兰组委会，感谢组委会各位老师对我的认可和肯定。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能够有幸饰演这样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我毕生的荣幸。我是一个学戏剧的，所以我对自己有一个认知，就是戏剧行者。戏剧是我学了30多年的专业，行者是我希望一直能够在短暂的人生道路上积累更多的经验，希望能够就像我们每一位老前辈说的一样，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希望我能够继承前人下来的经验，然后给我们所有的下一代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吧。
13: 谢谢，谢谢靳东，谢谢你的演绎，让我们触摸到了那段岁月的温度。
16: 咱们只有建立革命根据地，革命才能搞得风风火火。
17: 什么是党性呢？
18: 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11: 电视连续剧《西北岁月》以西北革命历程为背景，通过延安保卫战、西北土改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生动呈现，精准地还原了历史原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动荡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此次靳东凭借此剧获奖，不仅是他个人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更是对以生命诠释角色表演理念的完美诠释。这位始终坚守匠心的戏剧行者，用30年时间证明，真正的艺术属于静心感受时代脉搏的创作者。
16: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国家新生，
17: 咱还得让老百姓啊

0: 天吃饺子，
1: 素馅还是肉馅的？
0: 当然是肉馅。
2: 作为演员，靳东被大众所熟知，是因为他之前参演过的众多影视作品。这张照片是2020年都市情感剧《如果岁月可回头》中靳东饰演的白志勇一角。不为人知的是，靳东在这部电视剧当中除了主演，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出品人。
3: 送给你的。
4: 还以为你收到花会特别感动呢，这么一大捧。
5: 以后我会努力。
4: 去喝杯咖啡吧，然后去看场电影。
5: 太俗了吧。
4: 蓝天鱼支的招我也觉得挺俗的。
5: 你就没点新鲜的？离婚快2年了，讨女人喜欢的手段上你没什么进步啊。
4: 那是我不想进步，我要进步了你就没机会了。走吧。
6: 我一直把影视剧把剧组比喻成一个足球场，就是你所看到的我们在拍戏的这些人，他就像足球场上的运动员，这是一个大家集体合作的创作项目。我觉得一部影视剧好与不好，最重要的一点是信任，你是否愿意把自己交给对方。我经常跟我的同事包括很多导演去讲，我说我认为你把现场的氛围拍进了画面里，这才是戏。
2: 大家看到的这幅照片啊，是2015年热播剧《伪装者》当中四位主演的剧照。靳东在剧中饰演大哥明楼，他的身份复杂，既是汪伪政府要员，也是军统特工，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剧中的他呀，心思缜密，内敛沉稳，对大姐明镜恭敬孝顺。而在现实生活当中，靳东也有这样一位姐姐。1976年12月22日，靳东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从小姐姐对他很严格，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对姐姐说过一个不字。
6: 我真的是深知姐姐疼弟弟的那种完全无私的疼爱。那么我心里我也非常清楚，我作为一个大哥怎么去疼爱我的妹妹，那么做的好与不好在我自己心里都有一个评判。我姐姐是对我特别严厉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姐经常可以一脚把我踹飞。
7: 真的？
6: 对对对 对。
7: 那比这个戏里的大姐还要严厉呢。
6: 对，我姐因为个子也很高，她以前打篮球，可能就我们家个子都比较高，所以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很显然打不过她们。那小时候调皮，其实到今天她对我也是很严格，她经常告诉我其实靳东你还要再继续努力。但是这个努力并不是说你还要比现在要挣更多钱呀，或者出什么更大名诸如此类的。我觉得主要给我的这种关心和关怀真的是希望我能够做得更好。我对妹妹是她可以为所欲为，我觉得我是愿意用我的一切去能够包得住她。但是前提是要积极，要健康，要快乐。所以我觉得我有点生活中有点像明楼。我对我姐姐到今天为止也没说过一个不字，其实我反过来对我妹妹也没说过一个不字。
8: 靳东小时候学习成绩比较普通，中专毕业之后他就进入社会开始打工。
6: 因为以前小时候吧调皮捣蛋，所以我从小我比较叛逆，那时候就是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未来做什么。我也不希望在这个单位工作，我也不喜欢干这个事儿，所以那时候各种事儿都去尝试。比如说也以前去歌厅唱过歌，跟哥们儿一块儿弄个酒吧玩一玩，反正什么都去尝试，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每天就这么晃晃晃晃晃。然后我们有一个哥们儿有一天突然就碰到我说，哎，靳东你都长成这样了，说你会不会演戏？我说演什么戏？拍电影，拍电影好玩吗？ 特别好玩，你跟我去试试。结果就去了。
8: 1993年，17岁的靳东在发小的带领下来到北京，开始了跑龙套的生活。非常幸运的是，他很快进入了电视连续剧《东方商人》剧组，就此踏入演艺界。
3: 我才不在乎你的乐山哥呢，东北，凭什么跟我好？
9: 还是读书人呢，真没脸。
8: 虽然仅有简短的台词，但这次经历让靳东萌生了浓厚的兴趣。跑了5年龙套之后，电视连续剧《母亲》剧组让靳东遇到自己人生中的两位贵人。
6: 去了之后，哎，他说这小孩长得还挺好的，说长得让人觉得会心疼他，会可怜他，就 OK。我演男一号，在拍《伪装者》的时候，我在上海还有见到了这位导演高立强导演，他现在还在拍戏。我呢专程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到他们拍戏的片场去看了他们。哎呀，我说真的，这是我的启蒙导演。就还在聊这个事儿，他就说很多成熟的演员呢，你没有办法让他来演这个，就是小、单纯、干净、年轻或者懵懂无知，这个东西是演不了的。那个时候是纯拿最就是拿最直观的反应，就你告诉我这样演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行，就是拿那个直觉在演。
2: 这张照片啊，就是电视剧《母亲》的一张剧照。在这部剧中，22岁的靳东，当时啊饰演的是儿子张宏斌，而他身旁的这位饰演母亲的演员是岳红，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1980届，和姜文是同学。当岳红了解到靳东的经历后，就劝他：“你这么喜欢演戏，怎么不去上个艺术院校去学一学呢？”于是啊，1999年，23岁的靳东决定参考中央戏剧学院。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还没开始考试，他就被拒之门外了。
10: 没有面试，
11: 是
10: 只有凄惨。我到戏剧学院去排队考试的时候，排了一个特别长的队，惨不忍睹啊！到了那个小窗口，超龄，下一个。因为那时候只允许22周岁以内的人去考，我当时只想拿出一支毛笔，在戏剧学院的墙上写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虽然冲动了一下下，我还是又想，凭什么不让我考？我要去找老师。于是我就跑到我们那个办公楼里去，找到了表演系系主任办公室。
8: 最终，靳东凭借良好的外形和优异的专业成绩，被中央戏剧学院破格录取。他入学时已经23岁，是当时中戏史上年龄最大的新生。
2: 这张照片上的年轻人留着长发，手握兵器，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这是靳东大学毕业之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秋雨》中的造型。在这部获得了雅尔塔国际电影金奖的电影当中，靳东饰演了一位京剧老艺人叛逆的儿子，让人们眼前一亮。2004年，靳东凭借自己的这部电影处女作获得了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新人奖的提名。
12: 四郎探母，故事发生在1000年前，北宋和辽国交战的年代。四郎男姓杨，又名杨延辉，原属北宋杨将。
6: 那时候控制不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生阅历，就觉得我要用最精确最精准的那个表演方式。真的，那时候是技巧大于内容。他们对我那是夸奖，那是太过于夸奖了。大概就是他的这种表演路数和套路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很好。说你会用眼睛演戏，说这个就是在你这个年龄段就是极为难得的，说要坚持下去。其实更多的是给我很多忠告和建议。
13: 其实我把山河矿转给3田物产，真的是为了咱爹好。
14: 一郎。
11: 我告诉你，我是傻，可我还没傻到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你帮着森田物产把山河矿给骗走了，你说咱家咱娘吃什么喝什么？
8: 秋雨之后，靳东又先后出演了电视剧《东方朔》《闯关东》《箭在弦上》《温州一家人》等许多影视作品，但是一直都是不温不火。
13: 糟了，改天再来。对了，大嫂，替我照顾秀儿。
14: 放心吧，我们怎么再不济，也比那没心没肺的强。
6: 我可能大学毕业之后有过这么三年的纠结过程，打那以后就再没有了。在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大概有个七八万五六万的粉丝群和观众群的时候，他们总是告诉我说，哎呀，靳东哥呀，靳东老师啊，你为什么不红呢？我觉得我一直不在乎这个，不是说我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也不是说就是就是吃不着葡萄咸葡萄酸那种，完全不是。这个所谓的大红大紫，我一点都不羡慕。就像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觉得在今天我能做到属于我的这一类就足够了。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讲过，靳东，我们希望你躲在一个角落里去观察别人，而不是成为了一个被别人观察的对象。可能他们理解我是错失了一些角色，而在于我来认为，我认为我是放弃了一些角色。就是这些东西当初找我演的时候，我也曾经这个就是当面拒绝了，后来又找了很长时间，我也拒绝了。他们告诉我，靳东，你拍完这戏你就会红的，对吧？你就会属于那种什么偶像啊，什么什么。我觉得什么叫偶像，我觉得起码作为男人来讲，魅力是什么。
4: 也许你想过要对我说些什么，可我这个傻人就这样生生的错过。
8: 2008年，靳东主演了总政版话剧《日出》，饰演方大生。靳东自己也非常喜欢话剧这种不可重来的表演，愿意在戏剧舞台慢慢磨练基本功。
4: 我走到窗前，把幕帷拉开，阳光射满了一屋子。我要你看看，我要你看看这窗外亮得耀眼的太阳。
8: 在2012年话剧金狮奖的评选中，靳东荣获优秀表演奖。2014年，他又凭借电视连续剧《温州一家人》中的精彩表演，获得了第二届亚洲彩虹奖最佳男配角奖。
13: 阿月，我当然也看到了，可我不愿意在这儿看到你，这儿太危险了，不是女人待的地方，也不是男人待的地方，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知道吗？在这儿所有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全是我们的，我们的口号就是最早进入最晚撤离，你知道吗？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15: 怎么了？我才说你句啰嗦就不高兴了？我突然想到欲望了。他在临死之前对我说，有件事他料定我一定想不明白。你是说欲望和华总也有关系？
13: 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也要去做很多准备工作啊。那就是我就在想，我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造型，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出现呢？他们就告诉我，这是一大仙儿，是吧？结果一仙儿就不得了，就仙儿成这样了。就而且这个我整整做了2天的造型啊，没有一个。所以你像王凯、像胡歌、像他们，都是把那个头发都是就全梳上去的，有一个卷，是吧？我那个就每天我像一个女生一样，每天在那儿披头散发。
15: 人家为了天牢的事情难过了许久，今天终于鼓足勇气跟你说话了，你怎么也不知道多安慰人家两句啊？
16: 如果我不安慰他，他会怎么样？
15: 也不会怎么样，就是心里难过喽。
16: 既然不会怎么样，我又何必去招惹他呢？我现在给他希望，将来他就会更失望，对不对？
15: 你还真懂女人心呢。
8: 电视连续剧《琅琊榜》之后，2015年播出的年代悬疑谍战剧《伪装者》是观众真正熟悉靳东的一部作品。靳东厚积薄发，因名楼一炮而红。而当初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靳东增肥将近20斤，在台词上也下足了功夫。
6: 我觉得就是反正瘦嘛，就会显得小，也显得年轻。但是我反正我从我个人觉得，我觉得会有点单薄。大哥嘛，而且他不仅仅是大哥，而且他很腹黑，这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哪怕有点这个是吧，反正符合人物，我觉得就一切都可以。嗯，
7: 那段体重有多重啊？
6: 那段有168、169斤吧。啊，
7: 算是你比较胖的时候吗？
6: 对，应该是我迄今为止最胖的
7: 一个时期。
8: 电视连续剧《伪装者》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明楼的饰演者靳东，也让他获评2015年国剧盛典最具实力男演员。在接下来的2016年，靳东主演的《鬼吹灯之精绝古城》开始播出，他在其中饰演的男主角胡八一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靳东。
17: 人点烛，鬼吹灯，这是老辈儿留下来的规矩。意思就在东南角先点燃一盏蜡烛才能开棺。如果蜡烛熄灭，就得赶紧撤出，不可取一物。
8: 电视连续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的拍摄条件非常艰苦，各种动作戏也带来了很多的危险。在拍摄期间，靳东就曾经多次受伤，最严重的一次腿上多处缝针。
18: 哇，你看他的脚。
10: 老同志嘛，就得有点这个老同志的作风，对吧？
18: 哇，这个不太能走。
10: 这个主要是要透气。
8: 靳东这次受伤非常严重，直到电视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杀青，开始拍摄另外一部电视剧《外科风云》时，在剧中他的腿伤仍然没有痊愈，但靳东仍然要求反复拍摄，直到满意为止。2017年播出的《外科风云》是一部都市医疗行业励志题材电视剧，剧中靳东扮演的男主角庄树年纪轻轻就学成归国，成为行业翘楚。
17: 送兵的命令。
18: 好。
17: 干得不错，你叫什么？啊，
19: 我叫楚俊。
10: 因为这个你也不可能拿一活人就放在那儿你来拉呀、电刀啊等等。后来呢，为了我们这个真实，虽然拍不到下面，我们也要求真实，就拿这么大那块猪肉，那个盒子里面还有猪的内脏，比如我们要做哪个部位的那个手术就有。然后我们俩都不太敢动那个，但是拿那电刀你去做的时候，那电刀拿到那个猪皮，那味儿跟烧人的那个皮是一样的，虽然戴着口罩，极其可怕。就是后来都已经到了要逃跑的程度，心肺。
2: 看到这张照片啊，相信很多观众都会感到非常的熟悉，这就是2017年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靳东饰演的男主角贺涵的剧照。在这部剧中啊，靳东气质儒雅、冷静睿智的形象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17: 大家下午好，我就是大家猜了一个礼拜的陈星新加盟的合伙人。从今天开始，所有的 AP 项目都会由我来负责。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跟我已经认识了，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介绍一下这四位。这位是我的秘书，这三位呢是我刚刚从 BNT 挖过来的高级顾问，原来在罗平手下。让我们大家一起欢迎
20: 他。非常自恋，就是特别作。我在剧中都不叫他贺先生，我叫他孔先生，就是孔雀吧。
1: 谢谢你替我解围，否则的话……
16: 没有什么否则。谭静，你记住，不管在上海还是香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谭静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好的、正确的。

0: 管等多久，我都回来。
1: 谢谢你，涵涵。或许不在一起，保持距离，才是更美好的。

0: 电视连续剧《我的前半生》在开播之后收视屡创新高，迅速占领各大门户网站的头版头条，话题不断引发热议。2019年靳东主演了都市律政剧《精英律师》，这也是他首次同时担任主演和出品人的双重身份。该剧讲述了一群法律从业者为守护公平正义、为职业理想奋斗的故事。
1: 刘军是您的朋友，苗警要告刘军，如果您再代理苗警，会被客户投诉利益冲突。
2: 那照你这么说，小地方的人都不要当律师了，差不多谁跟谁大家都认识。
1: 我们不是小地方，
2: 我也不是三岁小孩。
0: 在演艺道路上，靳东一直没有停下脚步，除了热爱的荧屏，他对戏剧舞台的初心也从未改变。2017年初，靳东联合两位好友将北京当代芭蕾舞团重组为北京当代艺术剧院下属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和北京当代话剧团两个剧团，首部作品《海上夫人》备受好评。
3: 他们的舞台更像是人生，大幕拉开没有回头的机会，除非你真的特别特别热爱这项事业，热爱这个工作才能做下去。
0: 大多数时候，靳东是有着老派气质的文青，他稳重又步伐开朗，儒雅不乏有趣。不拍戏的日子，他喜欢放慢生活的脚步，约上三五好友，骑上哈雷摩托车，一起去享受大自然的风景，尽显速度与激情。
3: 它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1: 而且我觉得今天的人可能更多的是待在办公室里，越来越少有这种户外的。像比如说你会可以带一些吃的呀，或者说你可以带一些可以收缩的鱼竿啊。我们到了户外，比如说到一个河边上或者到湖里面，我们就可以在钓钓鱼。人多嘛，每个人可以分装一些，你就可以去游泳。
0: 生活中，靳东既是帅气旗手，也是磁性声音的代表者，他也会通过歌声尽情地释放自己。

0: 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靳东却不骄不躁，稳步前进。2018年1月，在第十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表彰大会上，靳东获得了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的称号。如今的他也取得了很多新的成就，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并担任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职务。
1: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剧本出来的也更快，拍摄也更快，播出也更快。在这种节奏下呢，实际上我来拿我跟这个同行业的人相比较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很慢了，但我还是希望再慢下来。实际上有些工作它就是需要那么多的时间。
0: 2025年2月，在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上，靳东凭借乡村振兴题材话剧《温暖的味道》中饰演的孙光明，摘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朵白玉兰。
2: 我一直是在用我所学的戏剧，在不同的艺术呈现种类和形式里去表达，所以当我每次站在台口的时候，我就想，我不应该离开，我也不能离开。
3: 30多年的沉淀，靳东浑然忘我，是专注如一的求索者。他用几乎痴狂的执着与热情去诠释什么是戏剧。时间带给靳东更多的是成熟稳。

重，厚积薄发。靳东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一个演员向文化工作者转型的深度，他用实力证明，真正的魅力源于内在的积淀与责任感。让我们将这些难忘的瞬间珍藏在我们记忆的影像册中。

0: 安平是抗日分子，他这个
1: 怎么说呢？给关科长下套，公开行刺，从胆量上看也算条汉子。今天把你们找过来，是想提前问问你们和他的关系。
2: 他那人性子孤僻，我们平时不来往，
0: 就上班下班，别的也没啥了。
3: 没什么关系，就是普通上下级。
1: 这两天前还一起喝酒呢，这么快就变得不熟了？
0: 那不是要请您吃饭吗？哎，
1: 所以啊，我也不想卷到这件事情里头去。我呢，毕竟是特务科，大不了惹上丧，在座的可不一样啊。一旦被盯着，那没完没了的盘问不说，哪怕只说错一句话，那大牢里那刑具可不吃素的，没几个人扛得住。
0: 长官，我们都听您的。
3: 都听您的。
2: 都听您的。
1: 别提吃饭的事儿，不管谁问都这么说。
2: 好，
1: 这崔安平既吝啬又小气，事实也确实如此。还有，也别提我跟关科长二次出城的事儿。谁知道那是不是崔安平在准备行刺之前在观察时机呢？说不清楚。
4: 是。
1: 包括今天这顿饭，我们也没见过。
3: 没吃过，没吃过。
1: 那就这样。
0: 哎，
3: 走走走走走。
5: 邓海清，邓耀宗。

0: 大伙儿都是崔校长平时最密切的朋友啊，不用紧张，咱们就是走个过场，简单的聊一聊啊。
1: 是。
2: 报告。
3: 他这个人比较小气，一毛不拔，平时有什么好处呢也都自己占着，但是大面都还过得去，其他的就没啥了。
1: 除了执勤，他平时也不跟我们泡在一起，那执哨的时候也很少废话，他跟谁来往我还真不清楚。
4: 带我们下馆子？
5: 这不可能，
4: 上回关科长给他赏钱，说的是兄弟们辛苦，到头来都进他兜里了。报告。
6: 平时他不自己干什么活，除了看见药包里鼓鼓囊囊的买卖人，他才会亲自过去查。
0: 啊。
7: 报告。
0: 行，

0: 你今天不大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心里有事儿。
1: 昨天夜里没睡好，没事儿。
2: 长官，咱们都不说，那别人呢？
1: 谁？
2: 杨少长。我之前挨着他们比较近，看他们说完，崔爱萍就着急忙慌，拔腿就跑了。
1: 这个杨少长，他叫什么名字？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你睡觉怎么样？
0: 一沾枕头就打呼噜。我爹妈别的不行，就是给了我一副好睡相。
1: 那难得。
0: 心里没事儿，不惦记女人，睡了就行。杨少长。

0: 梁上长。
1: 啊，梁上长今天当值，正往这儿赶呢，请二位稍等。
2: 什么他妈乱七八糟！
3: 守卫团的岗哨都是人头责任，谁的岗，责任算在谁身上？
2: 我还管他是什么责任？他不来，咱们就去找他。
4: 哪炮仗？
5: 不知道，我听着不远。
1: 部长，旁边是齐耀化工厂，出事了。
5: 去给科长打电话，我马上过去。
1: 是。

0: 这么短的时间，我该怎么办？
1: 你说了这么多话，我一个字儿都没听懂。
2: 这男的干
1: 啥？这男的，你听我说，我们就一眼没看见，怎么这么大个
2: 这男的干啥？
1: 跟我们没有关系呀！啊，你不能赖我们。
2: 莫伊莫伊，
1: 哎，我们都一宿。
2: 又说了对那个。
3: 谁是杨社长？
1: 我就一眼没看见，就惹这么大一出，你真他妈会赶时候的。不是您说，
2: 哎，
1: 你们俩吃凉不管酸，回头我少长这位子也得被人撸了。
4: 我们倒是想管，管得着啊得。
1: 走走，再给我确认一遍，到底有没有伤人？走。
3: 哪里干的？
5: 我的军官途中，过通过する時、那工場から爆発音が聞こえてきて、あれは確かに火薬の音なのだが、いざここまで来てみて。誰一人として見当たらない。
3: ご陣内は知る見たらが。
5: いやまだだ。今は周囲にて警戒しているだけだ。
3: 我们进去，你在这儿等着。

0: 里头还有人吗？
1: 先把带来的人散开，在厂房的四周寻找一条旧自行车的车胎印。胡部长，
0: 找去。
2: 是。
0: 到底怎么回事？谁干的？
1: 爆炸发生的时候，厂房里只有两个人，一高一矮，高个有1.8米，矮个大概1.6米。矮个已经在里边住了几天了，专职配置炸药。高个是来给他送饭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旧的自行车，送来的最后一顿饭是包子。两个人在炸药的原料配置上产生了分歧，双方都试图说服对方。但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已经配置好的材料发生了爆炸。侥幸的是，两个人都没有受伤啊。高个骑着那辆旧自行车，拖着矮个离开了。
0: 说的有鼻子有眼儿。

0: 就是他，这一条是来的时候留下的，因为一个人骑，相对浅。
1: 这条是离开的时候留下的，因为驮着人，所以轮胎的纹路又深又重。
0: 还真有两个人啊！你又没见过他们，怎么知道他们长多高啊？人没在，线索留下了，你也能猜到。
2: 只要你有心，在爆炸过厂房的墙角，有块木板上堆着一床铺盖。显然，有一个人常住在这里，专门配置炸药。我发现了两组脚印，其中相对较小的脚印遍布了厂房内的地板。那个较大的脚印。 就明显少得多。那个高个子他来这是要干什么？木板床旁边有还没凉透的馒头，所以他是来送饭的。潘越发现的污渍是一种润滑油，专门用在自行车链条的。我猜送饭来的高个子在半路上的自行车链条掉了。
0: 他在厂房里修好，用那块破布擦掉了手上的油泥。至于两个人为什么会产生争执，我想卓文比我更早看到了线索。跟着这车辆往前走，应该就能有所发现。都过来！
2: 顺着这个车印往前找，
3: 是。
2: 还不知道这一高一矮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但可以确定一点，他们都是在为反满抗日冒险。我有责任保护他们。
0: 跟车。你们继续，我去给科长打个电话汇报一下。

0: 喂，
1: 你怎么没去上学？
0: 我不舒服。
1: 不舒服不会请假吗？这么大的人了，不守规矩。
0: 好，我知道了。
2: 挂了。
0: 嗯。
1: 叔。潘股长，你说。很好，接着找，一定要找到那两个人。嗯。

0: 转移炸药只有今天最合适。
1: 今天我还得上课呢，我去哪儿藏啊？
2: 回家就按照我教给你的办法，很安全，不会出事。
1: 你疯了？我姐会发现的。
0: 不会的，相信我，她今天会很忙，根本顾不上回家。

0: 你几点上的岗？
1: 长官好，早上六点。
0: 有两个人一高一矮从这个路口经过，你看见了吗？
1: 骑着一辆自行车，对吗？
0: 说具体点。
1: 他们就在那块儿捣过了一会儿车链子，接好了才又走的。两人还吵了几句，所以我印象比较深。
0: 往哪个方向去的？
1: 南边，往前一直走了。

0: 护房子前后门都插死了，但四面都有窗户。
1: 有梯子，在大门边上，让我看见了，有五六把都能用。
0: 用不着，你们在后门守着，我带人从前门撞进去。不就一高一矮吗？怎么都跑不了。
2: 不行，这次必须抓活的。时间不多了，从四面的窗户上先卸他们的武器，攻其不备。
0: 那行，哥几个分成四组，3分钟以后翻窗户进，要活的各带一组行动。

0: 你潘哥怕你没经验搞砸了，让我过来帮帮你。别谢我，回头谢他去。待会儿你先上，有问题吗？说害怕吗？你怕也得上啊。
1: 凭什么我上？
0: 10秒钟倒计时，手枪上膛，记住，尽量抓活的。这会儿怕死了啊？我让你上，你不上是吧？瞅你个怂样，不怕死这出我一定让关科长知道。上！

0: 科长，我们中计了，除了我们自己进去的连敌，一个人都没有。
1: 伤亡人数怕死，
2: 怎么上？
3: 宋卓文，警察听得脸都让你他妈丢光了。
2: 那有那么多人，为什么让我先上？
0: 我是行动股长，我让你上，你就得上。
2: 你他妈让我白白送死，我也得去。
0: 得了吧，少他妈跟这马后炮。
2: 就你能的，
3: 胡股长，你也是个聪明人，你不觉得这次行动有问题吗？
2: 为什么第一次爆炸的时候赶得那么巧？
0: 而且一个受伤的都没有。那辆自行车，早不掉链子，晚不掉链子，偏偏他妈在治安等停在门口掉链子。
4: 屁话！那正话反话都让你说了。
2: 潘股长，你的每一步判断都很准确。要不是他逼着我当替死鬼，你肯定会听我的分析。
3: 你是不是找抽啊你？
4: 够了，宋卓文，临阵退缩。 罚薪2个月，反省1周，不许参加任何行动，去医院陪护伤员，就这样。
2: 1个月吧。
4: 4个月。

先看一下。

0: 小凯，你怎么来了？
1: 我同学受伤了。
0: 你姐知道你在这儿吗？
1: 不知道。
2: 哎，好，哎，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给自来水公司打个电话。哎，我这陆军医院呢，完了，我这边有个那个节门漏水了，过来修一下子。
3: 您周边是哪个地方？马斯马。

0: 董发就在那下边，管道老化厉害，这个抓紧了。
1: 那你得把这车挪了是吧？啊，那行，我绑着点，你们推一下子。
0: 好，来搭搭手。来来来来，

0: 先生，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我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
1: 你赶紧走。
0: 这炸药。
1: 干啥？你听我说，这没你啥事儿，你赶紧给我走。走啊！
2: 那是什么地方？
3: 这个吗？
2: 对，
3: 红帐夜总会，能看到哈尔滨最漂亮的白俄舞女，吃到最甜的巧克力，听到最地道的曼陀林。那不是原田参谋吗？
2: 该叫壮大，壮大，命令。

0: 你想说什么？
1: 那是我捡的，这不是千野大吾的，你们弄错了。你们要炸的是千野大吾，不是我捡，是不是？你快叫他把炸药弄走！
0: 为什么我们俩都得死在这儿了？棺材有两条路，一我交给日本人，保全你写的性命；二等几年自己没来过，转身马上走离开医院。
2: 小凯呢？
1: 请我和你走。
3: 你怎么来医院了？
1: 我来看我同学。

什么事儿了？

0: 谢谢他。科长接待过了，他想先见见关科长和宋警。宋警，请吧。韩组长，就在那里等一下吧。
1: 自来水系统发生故障正常，工人上门服务也正常，维修工钻进停车场里的自来水窨井维修管道也正常，就是那窨井就恰好和关科长停车的位置相重叠，这个巧合就不正常了。我是不太清楚这管道维修的正常流程，但是我觉得正在作业的窨井口应该有人负责把守，好阻止一些车辆停在窨井的上方，但是偏偏没有，这是我能发现唯一反常的一点。我再把之前所有的巧合都连在一起，任何人都会发现这些巧合都是刻意的。当我反应过来冲出医院的大楼时，那个维修工已经不见了，但说句实话，你就算让我见到那个维修工也来不及抓捕，因为多耽误一秒钟，那关科长车底下的炸弹都会随时爆炸。
2: 你怎么确定车底下是一枚炸弹？宋军，
3: 我要听你说。
1: 因为昨天发生的两起爆炸案说明敌人是制造炸药的高手，所有人都认为昨天的第二次爆炸是他们的连环目的，其实今天的第三次爆炸才是他们一串行动的句号。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敌人，我也会把这次行动的第一步选在昨天，也就是礼拜六，因为一旦头两次爆炸成功，势必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前野科长和关科长第二天必然会去医院探望。陆军医院那是什么地方？整个哈尔滨所有的

0: 记得你说过，孙中远在八年前救过你一次，是吧？
1: 是。
0: 那今天是第二次了，难得，你怎么看？
1: 我离他太近了，反而看不清楚。
0: 我认为宋军具备了一个高级情报官所应该具备的一切能力，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身份对他的束缚。在一些事情的论断上，他不敢和上司争论，这个缺点孙周文身上有，关科长身上也有。就在刚才，你还因为没有猜透我的态度，不敢表明你对孙周文这番分析的认同。孙周文完全可以胜任情报部的副科长一职。

0: 危险呢？
1: 科长阁下，以我目前的资历，还不太能够。
0: 孙周伟，虽然郭朗先生不过是一名中佐，但这并不能妨碍他为国家争取利益。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关科长手里。

0: 部长。
1: 科长。
0: 宋卓文的职务是前野科长的意思。我也很意外。
2: 科长是不是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啊？
0: 他没这么说。
2: 卓文的职务明白是应该的。
0: 你也别多想了，涉及这么巧妙的连环爆炸案，不光你，我们谁也没有事先料到。我要是你，就抓紧时间把那几个假维修工找出来。
2: 是。
0: 那这个案子就交由二位负责了。
3: 潘部长，有什么事儿随时替您调遣。

0: 带着。
1: 好的。
0: 明天起你就是情报股股长了。
2: 前野科长还不是因为你才抬举我。跟住。
0: 这儿没别人，你跟我说句实话。我这命都差点搭进去。不是为了升职吧？
1: 瑞士600。

0: 那你觉得我是为了什么？
1: 三本。
0: 也是，升官发财，人之常情。
2: 要小心潘越，天爷大物业赏识你，他也极恨你。
0: 我知道，这心眼小。
2: 妈的，谁让心眼毒？
0: 他耍心眼的套路。
1: 欧林，
0: 你还不清楚什么目的吗？
1: 哦，下一位。
2: 如果真是志同道合的话，这位置算什么？让给他。但潘越他不是，他巴不得一枪打死我，就因为我占了他发财的道。
1: 欧弟，
0: 你手里有枪？
1: 中酒。A2 两队，
2: 什么牌也跟。

如果再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什么也别管，什么也别想，一个字儿跑，别在乎实责，别在乎脸面，别在乎别人的性命，可以吗？

0: 到这种时候，什么都别想，什么都别管，跑，头也不回的跑，不用在乎别人的性命，行吗？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吧？
2: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这是我要跟你说的。
1: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你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手里有枪了，但是枪不一定保护得了你。
0: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突然想起那个春训的海子，他们小凯大不了多少，真会有人为了不认识的人连自己的命都不要啊。
1: 共产党还真是这样的人。
0: 所以我想清楚了，我们赢不了他们。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吗？
1: 谁吗？我不是，因为我怕死。
0: 哎，你要真是共产党，万一你们赢了，能放过我吗？
1: 我会放过你的。
0: 谢谢你放过我。

0: 训练班那么多课，
1: 要是没毕业就给我滚回去重进校。你们谁能够告诉我，第二次爆炸的时候你们都在干什么？
0: 事情过了，事情靠着我嚼舌的根子，
1: 你们当时是聋了、瞎了还是哑了啊？我打死你们妈妈祖宗！
2: 你们这帮孙子，没有说课上闲话。
3: 行了。

0: 卓文来了，卓文，
1: 啊，你送去。哎，
2: 谁啊？
1: 做生意的朋友。怎么样？
2: 关雪直接问我了，是不是共产党？
1: 他怎么会这么问？
2: 我觉得啊，这个疑问在他心里不是一天两天了。
1: 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说我当然是啊，因为我不怕死啊。老钱，我觉得我们应该策反官宣。
1: 你疯了？你
2: 不是跟他接触这么长时间了，他说的哪句话可信，哪句话不可信，我分得出来。
1: 用不着你分。各位，关雪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
2: 那我为什么不能试一下？
1: 朱文浩，从同意你去特务科开始，我是不是代表组织明确地向你表示过，关雪永远是我们的敌人，是不是？所以啊，你不要试图去改变你的敌人。你懂吗？

我告诉你他为什么变成这样吧。在他看来，他的世界被毁灭了，是他一切苦难的源头。他心里装的是满满的恨，他恨的不只是国民党，也不只是共产党，他恨的是这个在封建皇权和包衣制度腐败的尸体身上建立起来的新的世界。你想改变他，改变得了吗？我们把脑袋别在空

0: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
1: 我的脸色有那么难看吗？这个药啊，现在在哈尔滨已经买不到了，大概是因为睡不着的人越来越多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啊？这哈尔滨的人都去做买卖了？
1: 我给自己加了剂量，现在呢，晚上睡倒是可以睡着了，就是白天总是昏昏沉沉的。

0: 我从京津给你带了两瓶，其他的回去之后再寄给你。我还是得再说一句，你这就是心病，这些药啊只能缓解不能根除。吴先生，你确实应该
1: 一小时以后有一列回京津的火车，今天时间充裕，可以早点回去陪陪家人。

0: 乔二。
1: 从逻辑上来说似乎没问题的，但是你要看这张军事地图，
0: 不该是出自于一个基层队员的手。
2: 光那么一说，那乔二背后指定还有人，

0: 你这是路上没吃饭啊？路上还顺利吧？
1: 顺利，差点没撂到啊。
0: 哎，你这阵子咋样？还是测安平的事儿，有个姓杨的少长，是个麻烦的。一旦盼月找到他，他说漏了嘴，我就会落下把柄。
1: 那咋办？我能帮你做点啥？
0: 哼，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2: 一个小时前，潘越去见了从新京专程赶过来的那个大夫。可以肯定的是，潘越找这个大夫治病已经很长时间了。
0: 舍近求远，有问题。不久前他还想办法逃避日本人的体检，他是有什么毛病不想让人知道？
2: 神经性头痛，外加严重失眠。
0: 这次的连环爆炸案，因为他的失误让特务科损失了不少人员，县委大屋非常不满。原本我还担心他会连夜去找那杨少长，这么看来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案子上，我们最少还有一天的时间。哥，我问你，你之前在路上碰到了关凯和一个陌生人，那个人是不是30多岁，挺瘦，鼻子挺高？
1: 嗯，来了。
3: 我知道这两条路很难选，换做我也一样。一边是青青，一边是民族大义，但是你曾经放过了诗诗，你忘了吗？
4: 我没忘，我没忘。
2: 从这个狠辣的作风来看，我倒觉得他们像是从重庆来的
0: 军统。
2: 你是担心什么？
0: 我不是担心自己，我是担心光凯，我担心他会有危险。
1: 你说小凯就凭他自己，他就敢把那个自来水管子鼓得坏啊，敢滴落炸弹进医院，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0: 所以我担心他会有危险。日本人、军统、特务科，所有人都在找他。不管谁发现了一点漏洞，小凯这孩子就死无全尸了。

0: 老宁，你也在哈尔滨啊？
1: 什么叫也在啊？我一直没离开过。
0: 对了，那个潘越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你大老远从新京过来，是为了见他呀？
0: 他说他是买卖人，但我看着不像。我正派人查他呢。
1: 你查他什么呀？你觉得他有什么价值？
0: 老宁，你就别打听了，我都打了半年窝子了。
1: 你就看在同事的份上，你也不能一个字不漏吧。
0: 他病了，病得很严重。
2: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上午九点，医院发现这间卫生间的水管截门处有漏水，打电话通知了自来水公司的维修部。半个小时以后，原本是来维修的车辆半路被劫持，维修工被捆住了手脚，扔在了露天的一个垃圾场里。有人利用他们的证件和工服来到了医院。
3: 门口有排查，假工人不可能把炸药带进来。我们预设啊，提前破坏水管和提前把炸弹带进医院的是同一个人，那我们只要抓住这个人，案子就破了一半了。
2: 这是炸药的成分检测报告，主要成分是三硝基苯酚，
4: 闻上去是一股辛甘的味道。
2: 这种炸药的破坏力惊人，

0: 潘股长、宋副股长，把你们的人手分成四组，按照刚才这些线索撒开网分头找，不管是那个接应者还是跟假工人有关的任何人，什么时候找到线索什么时候来见我。
1: 是。
2: 这就是那个漏水的接门，一门诊大夫最先发现的，他给霍英哥打电话是我接的，完了呢我就给自来水公司也拨了个电话。
3: 准确的时间
2: 9点左右吧。
1: 这一层住的病人多吗？
2: 不老少。
1: 9点钟之前刚吃过早饭，卫生间的使用率会很频繁呀。我就不信那个破坏者进来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换了你，你会？
4: 我要是他，就先猫在厕所里，等人都走光了再去破坏水管。
1: 撒网，去问医院的每一个人，看看谁昨天9点钟的时候来过这个卫生间。
5: 是
6: 是。
1: 咱们科的那几个伤员也住这一层，是巧合吗？

0: 心肝是谁拿来的？关科长的弟弟关凯。他来这干什么？不是关科长让他来的吗？我昨天在这儿也看见关凯了，就在走廊上，还没来得及聊什么呢，外面就出事儿了。这应该就是个巧合。这可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巧合。潘科长，
1: 有个住院的病人，
0: 他说在卫生间里看着人。
1: 昨天也就是早起8:30多，我腹泻，一直待在卫生间呢，就听见外头洗手池子水一直在流，还以为是谁忘了关。我出去一看，是个小伙子在洗手。洗了这么久，
0: 他长什么样？我就是镜子里边扫了一眼，不到20，挺白的，
1: 大眼睛，高鼻梁，下巴挺尖的。
0: 衣服呢？
2: 裤子都是忘了，上衣好像是件灰色的呢子西装。潘股长，又找到荧幕记者，是个大夫。
0: 昨天我去病房大楼送报告，回来路上大楼拐角处有一个维修下水管的工人和一个小伙子在聊什么。
2: 听见说什么了吗？
3: 没听见，他长什么样？没看见脸，从背后看穿了一件灰色的呢子西装和一条黑色裤子。这个小凯啊，大庭广众之下谁都看见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都绕不过去了。
4: 怎么不说话啊？

0: 是不是查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跟我有关啊？告诉我吧。
1: 嫌疑人找到了，在水管漏水之前在卫生间逗留过，而且还被人看到和一个假维修工说过话。
0: 谁？
2: 是小凯。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5: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我敬天之大，热心反复，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0: 上海以其独特的魔性被称作魔都，它魔幻神秘，更是魔力四射。想要认识这魔幻之都特有的摩登时尚与海派情怀，吃无疑是最走心通味的方式。作为中国最大的网红美食输出地，深知寻觅潮味才是吃底城市美味的命门所在。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寻这座魔幻之都里的时尚潮味。

0: 夜幕降临，繁华似锦的淮海路，时尚又有腔调。时代广场的 DC Lounge 已经开张， Carrie 就是这家模特餐厅的老板。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他会在这里出现，
1: 然后他的肉质会比较糯一点，我自己觉得，但吸冷的话可能嚼劲。
2: 我有觉得在外国有很多关于模特主题的模特公司都会有一些 lounge 或者让模特出去玩啊，跟时尚有关的潮人的这样一个聚集地。那我其实很想把这个概念在我去这个 scouting trip， scouting 就是做心态嘛，就是去外国找一些合适的模特来中国发展。那回来以后呢，我就对这个非常有兴趣。
0: 带着做一个时尚潮人聚集地的想法， Carrie 开始了大胆的尝试。他们联手上海最大的餐饮企业之一 Muse 集团，开始了一次时尚与餐饮的跨界合作。这个餐厅融时尚、美食和颜值为一体的定位，可谓独一无二。Easy Lounge 成为高颜值时尚男女潮流新地标。在 Easy Lounge 里，处处都能感受出设计者的用心。整体设计呈现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巨幅悬挂的名模海报和循环播放的模特大片，配合上动感的音乐，潮流又摩登。
1: 大家会看到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些非常 lounge style 的这样一个沙发座，就是您在我们这边做预定，我们会写你的 welcome 牌子，如果说您有在这边做生日，我们会奉送蛋糕跟蜡烛。
0: Easy Lunch 作为上海首家秀场餐厅，黑金色的经典搭配，低调中透露着奢华，优雅里略带着性感，超高的跃层设计拉伸了整个纵向空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1: 这是一本我们的菜单，它是一个非常有 story 的。我们做模特 casting 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他们的 casting book， 里面放了他们的模特工作的所有的照片，去给客户呈现他们自己最好的这样子一面。所以呢，一边享受我们的美食，一边享受我们的颜值。在我们这里，胃可以吃得很饱，但是你的荷包就不会让你觉得非常大的负担。整个中间的这个最特色的18米的黄铜的这样一个长桌，不仅是给大家平时可以来吃饭，然后呢吃完饭以后我们会撤空我们的桌子，然后在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我们在这里会有 sexy night， sexy night 大家会在这边看到我们的模特的精彩的表演。
0: 食物永远都是餐厅的灵魂，拥有法兰西基因的美式菜品是 Easy Lunch 的另一种创新，将法餐的精细用美式的烹饪方法呈现，带来独特的惊艳口感。
2: 从第一个菜我们是请美国的顾问大厨过来定他的菜式，一直到我们的整个餐饮的后厨都是原来在米其林餐厅工作过的厨师在做。
1: 然后我们再说到我们这里每桌必点的普罗旺斯的这样子一个海鲜锅，因为它里面用了很多香草叶，都很有普罗旺斯鱼汤的这样子一个特色。它下面汤汁很多会说我好想吃这个汤汁煮一个面啊，但是

0: 我们要求的就是说是可以配这样子的一个薯条来吃，然后蘸在这个酱里面来吃，味道是非常的鲜美的。
1: 菜品不仅美味，也经得起颜值考验。
0: 那很多时候你要好吃，然后颜值要高，那肯定对我的主厨的这样子一个要求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的主厨贝壳是非常用心在呈现这些菜肴上面，所以呢基本上都能完成我第一关这个处女座的挑剔。
1: 从餐厅到秀场，从优雅到性感， AC Lounge 的每一面都令人神往。但要经营好这家餐厅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魔都餐饮真的非常难做，对魔都的餐饮行业来说，基本上每个月都是10000多家开，10000多家关，俊男靓女们基本上的口味是非常挑剔的。所以呢在我们整整磨合了将近1年多的情况下，我们终于定下来我们想要有这样子一个非常有时尚风的这样子一个有颜值的一个餐饮特色。
1: 在这里每周末有固定的翻身手，引来无数时尚潮人的聚首。这里不仅是时尚与美食的跨界地，更成为了魔都潮味的风向标。有人说，上海是一座咖啡的城市，此话一点不为过。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在静谧梧桐树的两旁，我们总能见到他以不同姿态的身影呈现。今天我们寻找的咖啡主角，他没有喧哗，只有各种酷酷的规矩，只做咖啡，不做外带，不上拉花，没有 WiFi。
2: 你说要几克？我觉得26。
3: 好，其实我
2: 28。
4: 因为那个，我不觉得它有一点点
2: 不完整。稍微再完整一点。现在是在调试豆子，就不断的尝，然后调整它的萃取参数。
1: 眼前的这个女孩叫陈硕吉，英文名 Fox。在成为一名出色的咖啡师之前，他的身份是 GoGo 中国软件工程师。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在北京工作3年多后，重新又回到上海。
2: 喜欢咖啡啊。北京当时没有特别喜欢，没有特别好喝的咖啡，然后来上海喝。
1: 很多人都羡慕这份在跨国大公司高薪体面的工作，但是对于陈若仪来说似乎还差点什么。
2: 不是因为遇到他们我是没有勇气做咖啡，做咖啡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3: 所以您是冰美式的巴西对吧？
1: 陈若仪口中的他们就是他现在的合伙人高磊和飞狗。说起陈若仪与 T12 的结缘，那还得从一杯咖啡说起。
2: 我为什么会加入他们？因为一开始我是他们的客人，终于到有一天就喝到一杯说能够超越我之前喝过所有咖啡的，让我非常感动的一杯咖啡。
1: 陈若仪认识了同样热爱咖啡的高磊和飞狗，一杯入魂，陈若仪成为了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馆的合伙人。 Table Twelve 是这家咖啡店的店名，也是 Take a break, let's espresso 这句英文的缩写。它的意思是休息一下，来杯浓缩咖啡。
2: 这个其实是我们 Table 12品牌的 slogan， 好咖啡本应日常，是我们希望把咖啡提供给城市中这一群非常忙碌、压力很大、然后日常焦虑的这么一个上班族。我们希望把好咖啡带入到他们很忙碌的生活中，然后让它变得日常。
3: 这个会重一点，烘焙的会。
1: 店里每天提供3种不同的豆子供客人选择，每位客人入座后挑选一款自己喜欢的豆子，再选择一种制作方式，然后就是安静的等待和品尝咖啡的美味了。
5: 泡豆的时候，其实会比较注重说它的粉重和液重，所以我们每一次都会去称，去保证说，我们出的每一杯咖啡都会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1: 没有太多噱头，装修也不够小清新，没有动辄几十万的设备，而且店里也没有咖啡以外的选择。
2: 其实我们不太喜欢那种一开张就大张旗鼓的宣传的做法，可能会让你开门红，但是这种热潮是很难持续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慢慢慢慢把一个店养出来是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
1: 为了学习更好的咖啡技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本的顶尖咖啡馆，在一个月内刷了100家最具代表性的咖啡馆。
2: 本东京咖啡时间是我们去年早春的时候写了一本书，然后它是关于日本的咖啡文化，还有东京的一些咖啡馆，主要里面收录的都是我们亲自采访过的一些东京最优秀的咖啡馆。
1: 喝的咖啡越多，便越来越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好咖啡从来不遵从某种唯一定义，唯有味觉感官体验才是最终评判。而他们最终想做的不只是一本书，
5: 大家在一起是完全是这样的一个很稳定的三角的关系，
6: 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通过我们的团队的共同的这样的一种摸索探索，能够给更多的人提供我们认为更好的产品，可能更好的服务。
1: 夜深了，客人已渐渐散去， T12 的三个合伙人在讨论着明天的工作安排，他们的咖啡创业故事也还在延续。对于陈硕吉他们三人来说，和众多在魔都咖啡从业者一样，创业的机遇和挑战同在，咖啡的芬芳和苦涩并存。长乐路，夜幕降临，他一改白日里的闹钟取静，进入魔都的酒吧时间。他叫黄雪娇，英文名 Lucky， 是这家招牌低调的鸡尾酒吧的主调酒师。用最简单的几个问题，帮助新手酒客找到合适的入门鸡尾酒，并在极短的时间里将一杯需要多种材料搭配而成的鸡尾酒完美呈现，是 Lucky 作为一个调酒师多年练就的基本功。
7: 这杯酒做的是 Love Tap， 是我之前一款比赛的作品，它里面加了草莓跟啤酒糖浆，然后还有青柠汁、老木酒，所以喝起来是一杯甜甜蜜蜜的一杯酒，然后比较适合女孩子，
8: 它比较有一些果香，就很好喝。
1: 其实多数人喜欢上鸡尾酒是因为它很有趣，色彩缤纷，口味多样，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8: 这边氛围也好，酒也好，就都让感觉挺舒服的。
9: 跟朋友一起过来去喝酒的话，喝 cocktail 会比较放松一点，然后忘掉白天工作的时候一些烦恼。
10: 它融进了中国和西方的合体，会给别人一个更多的一个消费的选择。
1: 在女调酒师稀少的大环境下，能当上主调酒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想脱颖而出更要有独门秘技。而黄雪娇最初入行却是缘起于7年前的一次阴差阳错。
7: 当时就是在家里就有点待腻了，然后想着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靠湖的一家的咖啡馆，然后想说去试一下，啊，结果那边就是晚上就会变成一个酒吧，对，就蛮机缘巧合的，然后就入了这个行业。
1: 鸡尾酒为他开启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也改写了他的人生。
7: 客人的话，他会更偏向喝酒时的氛围跟感觉。就是即使他们是啤酒的话，他们也可以很开心。那我在那边，我可能一个月都出不了之前的酒吧一天那么多。对，
1: 为了成为更优秀的调酒师，他来到国内鸡尾酒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上海，拜入知名调酒师的门下。
7: 对于一个新人刚入行的来说的话，我扫厕所啊，擦杯子、洗杯子，就是每天可能要做一些清洁，类似清洁工的那种工作。但是这就是服务业，待了将近快4年的时间，我觉得自己该出去闯一闯了。然后第一时间有这个想法之后，我就跟我的老师，我跟他讲过，然后他当时也很支持我，就来到了这边。新店对于大家来说应该都是会有一个磨合期，你要去适应一些新的东西，之前没有接触过的。
1: 7年的时光，让黄雪娇从最初的懵懂成长为当之无愧的吧台鸡尾酒女神。
11: 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朋友带着我去了 Lucky 之前工作的一个酒吧，喝 Lucky 酒吧，就是立刻就被惊艳到了。Lucky 就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人，就是很容易就可以跟他成为一个朋友。所以去了几次他的店以后，跟他慢慢就熟起来了。当时创业的时候就想，是不是有可能把 Lucky 请到我做，然后跟我做一个合作这种类型。
1: 黄雪娇同她的英文名 Lucky 一般，一路走来总是幸运相随，但她很清楚，机会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无论外界给她冠上什么样的名头，钻研技艺调出能成为经典的鸡尾酒才是王道。
7: 第二杯叫 Sixpence Hopper， 然后它的味道比较偏烈，然后干净清爽，如果配生蚝的话也不会觉得太腻，相对增加一点各自的风味上。
1: 时间、温度都是影响口味的劲敌，如同烟花般绚烂却稍纵即逝，或许正是鸡尾酒让人欲罢不能的魅力之一。夜色渐深，鸡尾酒吧里新朋旧友把酒言欢，气氛正浓， Lucky 却难得寻到空闲休息片刻。调酒师这份职业貌似光鲜炫酷的背后，需要无数的汗水与坚持打底，体力、手速、判断、记忆无不在考量着调酒师的专业指数。
7: 其实每个人他的对于酒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他的呈现方式都不一样，包括他最后所出来的味道也是会有偏差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保持热情。
1: 新的一天， Lucky 提前到了鸡尾酒吧，他刚刚研发了一款新酒，等待着一位资深酒客的品鉴。在酒中他放了一位他曾视作梦想的秘方。
7: 然后这杯是我今天刚做出来的一杯酒，尝一下怎么样？
12: 这个颜色很有意思。
7: 是的，
12: 我感觉有咖啡吗？
7: 对，有一点冷萃咖啡在里面，让它增加。当然，是加了那个波本 whisky， 对对对，所以会有一点甜甜的蜜蜜的感觉。
12: 这个听起来不错。
7: 谢谢，感谢。
12: 作为一个酒客，我个人觉得上海的鸡尾酒吧文化跟上海的一个城市文化是一样，在上海只要你有心，你都能找到所有的世界上非常有意思的酒，所有流派的酒，所有任何你想试到的酒。
1: 虽然没能成为咖啡师，但是可以把任何你喜欢的味道放进去试一试的鸡尾酒，却在某种程度上圆了 Lucky 最初的梦想。包容开放，潮流创新，是鸡尾酒文化的独特底蕴，也恰恰是上海腔调的迷人之味。红好，英文名 Hope， 一位就读于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的95后女生，在校园中，她总是步履匆匆，时间对她来说似乎有点不够用。原来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一家网红美食店的老板。
13: 高三毕业的时候有去过一次意大利，然后也去品尝了意大利的甜点，很开心的感觉。
1: 喜欢甜品的 Hope 开甜品店的想法。

0: 想法，最初并没有得到认可。
1: 父母一辈还是会希望自己有一份像公务员一样朝九晚五的工作，但是那样的生活就没有惊喜，还是会希望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学商科的他显然对创业更感兴趣，一年前刚升入大三的 Hope 找到了两个合伙人，在富民路上开了这家甜品店。
1: 富民路这里的氛围就非常的就是友好，很像是一个很小的联合国一样，这一条路闹中取静，就是非常优雅的法式梧桐，然后你可以在很快节奏当中就找到一个很慢的平衡的点。它叫 Delizia， 它是意大利文的发音，跟英文的美味那个 delicious 有点像，代表了我们最初对这个品牌的一个期待。
0: 开好一家店是远比写商业计划书更加复杂和现实的事，
1: 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挑战吧，对我自己来说。
0: 红好和两个合伙人都没有经验，开业意味着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是我们最早的一批的甜点呢，就是意大利的风格的。后面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偏意式风味的某几款产品，并没有像另外几款卖得这么好，可能我们就会及时改良一下我们自己的甜点吧。
0: 如今，橱柜里摆放让年轻人心水的高颜值甜品，其中不乏火遍全球的仿真水果慕斯。无论是柠檬、橘子，或是香蕉，形色兼备，宛如珍品。
1: 不同的季节一定会就是根据不同季节的感觉去设计一些不同季节的产品，但是我们始终就是有保留那个迷你甜点的那个想法。
0: 为了保证品质，红好特地请来蓝带甜品师。红好将制作过程放到了短视频网站上，这些仿真水果也成为店里的招牌，常常一售而空。
1: 学校对学生做一些自己的项目其实非常支持的，我们也是有一个课程的一个小组，我觉得他们给到我的一些想法很有建设性的。
0: 有传统，有创新，才能让美食永葆生命力。
1: 作为一家店，可能你的立场就是你的态度，不是去取悦所有的人，并不是所有人必须要喜欢某一款产品的，就一直坚持做自己觉得做的最好的就好了。我觉得
0: 对于不同的声音，这个外表甜美的年轻女孩始终专注着自己想做的事。
1: 就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幸运的人，我是一直被爱着的人，所以我觉得随时都要很感谢这些就是命运给我的一些礼物吧。我觉得能把一家店从零开到现在就已经达到我的小目标。
0: 有想法，敢行动，这位九五后女生用她的身体力行来实践着自己想走的路。
1: 上海其实是繁华跟传统并存的，是很包容的一个城市，所有人都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个让自己感觉到很温暖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到很温暖，所以就会选择这边。这个也算是坚持自己的一种初心吧。
0: 上海给予了 Hope 实现梦想的舞台。
1: 下一家店肯定不会跟这家店是一样的，可能产品会不一样，可能甚至名字都会不一样，品牌也会不一样。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每一家店他们都是我们就是用心做出来的，然后就会非常的温暖。
0: 也正因为有许多像 Hope 这样有想法敢实践的年轻人，为上海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才让上海永远走在潮流顶端，让人惊现神往。在开瑞的模特餐厅里，混搭着魔都美食与时尚的跨界正精彩上演。在 Fox 的咖啡馆里，蕴含着咖啡文艺理工女的双面人生，醇香悠远。在 Lucky 的鸡尾酒吧里，调配着梦想和执着的酒色依旧迷离。在 Hope 的甜品店里，交织着甜美女生的青春创业梦还在继续。四个魔都的女性演绎着四个维度的潮流时尚味道，中国美食潮牌的发源地上海。 每天都洋溢着时尚与潮流，人们追捧创新创意的网红美食，热爱精致品味的美食美景，小资，矜持。

0: 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
2: 2026年5月7日，国家大剧院举行第二批荣誉艺术家证书颁发仪式，靳东以艺术专家委员会代表身份出席并寄语。身为演员，靳东始终坚信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坚守和传承。从艺以来，他自己努力做这份坚守的传承者、践行者、引领者。近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3: 获得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的是靳东。
4: 祝贺靳东，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领取最佳男主角的奖项。
5: 评委会的评语是：靳东在西北岁月中以诚恳的态度、松弛的表演、真实的造型，突破性地实现了合并家形象塑造的生活化，将伟人形象还原为可感可亲的艺术真实。
2: 2025年6月27日晚，在第30届上海电视节闭幕式暨白玉兰奖颁奖典礼上，演员靳东凭借电视连续剧《西北岁月》中革命家的角色，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的荣誉。
6: 感谢白玉兰组委会，感谢组委会各位老师对我的认可和肯定。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能够有幸饰演这样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我毕生的荣幸。我是一个学戏剧的，所以我对自己有一个认知，就是戏剧行者。戏剧是我学了30多年的专业，行者是我希望一直能够在短暂的人生道路上积累更多的经验，希望能够就像我们每一位老前辈说的一样，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希望我能够继承前人下来的经验，然后给我们所有的下一代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吧。
4: 谢谢，谢谢靳东，谢谢你的演绎，让我们触摸到了那段岁月的温度。
7: 咱们只有建立革命根据地，革命才能搞得风风火火。
8: 什么是党性呢？
9: 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2: 电视连续剧《西北岁月》以西北革命历程为背景，通过延安保卫战、西北土改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生动呈现，精准地还原了历史原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动荡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此次靳东凭借此剧获奖，不仅是他个人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更是对以生命诠释角色表演理念的完美诠释。这位始终坚守匠心的戏剧行者，用30年时间证明，真正的艺术属于静心感受时代脉搏的创作者。
7: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国家新生，咱还得让老百姓啊，天天吃饺子，
10: 素馅儿、豆馅儿的，
7: 当然是肉馅儿。
11: 作为演员，靳东被大众所熟知，是因为他之前参演过的众多影视作品。这张照片是2020年都市情感剧《如果岁月可回头》中，靳东饰演的白志勇一角。不为人知的是，靳东在这部电视剧当中，除了主演，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出品人。
6: 送给你的。还以为你收到花会特别感动呢，这么一大捧。
12: 以后我会努力。
6: 去喝杯咖啡吧，然后去看场电影。
12: 太俗了吧。
6: 蓝天鱼支的招我也觉得挺俗的。
12: 你就没点新鲜的？离婚快2年了，讨女人喜欢的手段上，你没什么进步。

0: 步啊？
1: 那是我不想进步。我要进步了，你就没机会了。走吧。
2: 我一直把影视剧、把剧组比喻成一个足球场，就是你所看到的我们在拍戏的这些人，他就像足球场上的运动员，就是一个大家集体合作的创作项目。我觉得一部影视剧好与不好，最重要的一点是信任，你是否愿意把自己交给对方。我经常跟我的同事包括很多导演去讲，我说我认为你把现场的氛围拍进了画面里，这才是戏。
3: 大家看到的这幅照片啊，是2015年热播剧《伪装者》当中四位主演的剧照。靳东在剧中饰演大哥明楼，他的身份复杂，既是汪伪政府要员，也是军统特工，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剧中的他呀，心思缜密，内敛沉稳，对大姐明镜恭敬孝顺。而在现实生活当中，靳东也有这样一位姐姐。1976年12月22日，靳东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从小姐姐对他很严格，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对姐姐说过一个不字。
2: 真的是深知姐姐疼弟弟的那种完全无私的疼爱。那么我心里我也非常清楚，我作为一个大哥怎么去疼爱我的妹妹，那么做的好与不好，在我自己心里都有一个评判。我姐这事对我特别严厉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姐经常可以一脚把我踹飞。
4: 真的？
2: 对对对对对。
4: 那比这个戏里的大姐还要严厉呢，哈。
2: 对，我姐因为个子也很高，她以前打篮球，可能就我们家个子都比较高，所以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很显然打不过他们。那小时候调皮，其实到今天她对我也是很严格。他经常告诉我，其实靳东你还要再继续努力。但是这个努力并不是说你还要比现在要挣更多钱呀，或者出什么更大名诸如此类的。我觉得主要给我的这种关心和关怀，真的是希望我能够做得更好。我对妹妹是她可以为所欲为，我觉得我是愿意用我的一切去能够包得住她啊。但是前提是要积极，要健康，要快乐。所以我觉得我有点生活中有点像明楼。我对我姐姐到今天为止也没说过一个不字，其实我反过来对我妹妹也没说过一个不字。
5: 靳东小时候学习成绩比较普通，中专毕业之后他就进入社会开始打工。
2: 因为以前小时候吧调皮捣蛋，所以我从小我比较叛逆，那时候就是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未来做什么。我不希望在这个单位工作，我也不喜欢干这个事儿，所以那时候各种事儿都去尝试。比如说也以前去歌厅唱过歌，跟哥们儿一块儿弄个酒吧玩一玩，反正什么都去尝试，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每天就这么晃晃晃晃晃。然后我们有一个哥们儿有一天突然就碰到我说，哎，靳东你都长成这样了，说你会不会演戏？我说演什么戏？拍电影。拍电影好玩吗？特别好玩，你跟我去试试。结果就去了。
5: 1993年，17岁的靳东在发小的带领下来到北京，开始了跑龙套的生活。非常幸运的是，他很快进入了电视连续剧《东方商人》剧组，就此踏入演艺界。
6: 我才不在乎你的乐山哥呢，东北，我肯定让你跟我好。
7: 还是读书人呢，真没脸。
5: 虽然仅有简短的台词，但这次经历让靳东萌生了浓厚的兴趣。跑了5年龙套之后，电视连续剧《母亲》剧组让靳东遇到自己人生中的两位贵人。
2: 去了之后，哎，他说这小孩长得还挺好的，说长得让人觉得会心疼他，会可怜他，就 OK。我演男一号，在拍《伪装者》的时候，我在上海还有见到了这位导演高立强导演，他现在还在拍戏。我呢专程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到他们拍戏的片场去看了他们。哎呀，我说真的，这是我的启蒙导演。就还在聊这个事儿，他就说很多成熟的演员呢，你没有办法让他来演这个，就是小、单纯、干净、年轻或者懵懂无知，这个东西是演不了的。那个时候是纯拿最就是拿最直观的反应，就你告诉我这样演，哦啊，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行，就是拿那个。

0: 直觉在哪？
1: 这张照片啊，就是电视剧《母亲》的一张剧照。在这部剧中，22岁的靳东，当时啊饰演的是儿子张宏斌，而他身旁的这位饰演母亲的演员是岳红，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1980届，和姜文是同学。当岳红了解到靳东的经历后，就劝他：“你这么喜欢演戏，怎么不去上个艺术院校去学一学呢？”于是啊，1999年，23岁的靳东决定参考中央戏剧学院。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还没开始考试，他就被拒之门外了。
2: 没有面试，
3: 是啊，
2: 只有凄惨。我到戏剧学院去排队考试的时候，排了一个特别长的队，惨不忍睹啊！到了那个小窗口，超龄，下一个。因为那时候只允许22周岁以内的人去考，我当时只想拿出一支毛笔，在戏剧学院的墙上写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虽然冲动了一下下，我还是又想，凭什么不让我考？我要去找老师。于是我就跑到我们那个办公楼里去，找到了表演系系主任办公室。
4: 最终，靳东凭借良好的外形和优异的专业成绩，被中央戏剧学院破格录取。他入学时已经23岁，是当时中戏史上年龄最大的新生。
1: 这张照片上的年轻人留着长发，手握兵器，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这是靳东大学毕业之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秋雨》中的造型。在这部获得了雅尔塔国际电影金奖的电影当中，靳东饰演了一位京剧老艺人叛逆的儿子，让人们眼前一亮。2004年，靳东凭借自己的这部电影处女作，获得了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新人奖的提名。
5: 四郎探母，
6: 故事发生在1000年前，北宋和辽国交战的年代。四郎男姓杨，又名杨艳辉，原属北宋杨将。
7: 那时候控制不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生阅历，就觉得我要用最精确、最精准的那个表演方式。真的，那时候是技巧大于内容。他们对我那是夸奖，那是太过于夸奖了。大概就是他的这种表演路数和套路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很好。说你会用眼睛演戏，说这个就是在你这个年龄段就是极为难得的，说要坚持下去。其实更多的是给我很多忠告和建议。
8: 其实我把山河矿转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咱爹好。
9: 一郎。我告诉你，我是傻，可我还没傻到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你帮着森田物产把山河矿给骗走了，你说咱爹咱娘吃什么喝什么？
4: 秋雨之后，靳东又先后出演了电视剧《东方朔》《闯关东》《箭在弦上》《温州一家人》等许多影视作品，但是一直都是不温不火。
9: 放心吧，我们姊妹再不济，也比那没心没肺的强。
7: 其实我可能大学毕业之后有过这么3年的纠结过程，打那以后就再没有了。在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大概有个7-8万、5-6万的粉丝群和观众群的时候，他们总是告诉我说：“哎呀，靳东哥呀，靳东老师啊，你为什么不红呢？”我觉得我一直不在乎这个，不是说我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也不是说就是，比如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那种，完全不是。这个所谓的大红大紫，我一点都不羡慕。就像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觉得在今天我能做到属于我的这一类就

0: 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京东，我们希望你躲在一个角落里去观察别人，而不是成为了一个被别人观察的对象。可能他们理解我是错失了一些角色，而在于我来认为，我认为我是放弃了一些角色。就是这些东西当初找给我找来找我演的时候，我也曾经这个就是当面拒绝了，后来又找了很长时间，我也拒绝了。他们也告诉我，京东你拍完这戏你就会红的，对吧？你就会属于那种什么偶像啊，什么什么。我觉得什么叫偶像？我觉得起码作为男人来讲，魅力是。
1: 也许你想过要对我说些什么，可我这个傻人就这样生生的错过。
2: 2008年，靳东主演了总政版话剧《日出》，饰演方达生。靳东自己也非常喜欢话剧这种不可重来的表演，愿意在戏剧舞台慢慢磨练基本功。
1: 我走到窗前，把幕帷拉开，阳光射满了一屋子。我要你看看，我要你看看这窗外亮得耀眼的太阳。
2: 在2012年话剧金狮奖的评选中，靳东荣获优秀表演奖。2014年，他又凭借电视连续剧《温州一家人》中的精彩表演，获得了第二届亚洲彩虹奖最佳男配角奖。
3: 阿月，我当然也看到了，可我不愿意在这儿看到你，这儿太危险了，不是女人待的地方，也不是男人待的地方，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知道吗？在这儿所有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全是我们的，我们的口号就是最早进入最晚撤离，你知道吗？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4: 怎么了？我才说你句啰嗦就不高兴了？
5: 我突然想到欲望了，他在临死之前对我说，有件事他料定我一定想不明白。
4: 你是说玉王和华总也有关系？
0: 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也要去做很多准备工作啊。那就是我就在想，我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造型，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出现呢？他们就告诉我这是一大仙儿，是吧？结果一仙儿就不得了，就仙儿成这样了。就而且这个我整整做了2天的造型啊，没有一个。所以你像王凯、像胡歌、像他们，都是把那个头发都是就全梳上去的，有一个卷，是吧？我那个就每天我像一个女生一样，每天在那儿就披头散发。
6: 人家为了天牢的事情难过了许久，今天终于鼓足勇气跟你说话了，
4: 你怎么也不知道多安慰人家两句啊？
5: 如果我不安慰他，他会怎么样？
4: 也不会怎么样，就是心里难过喽。
5: 既然不会怎么样，我又何必去招惹他呢？我现在给他希望，将来他就会更失望，对不对？
6: 你还真懂女人心呢。
2: 电视连续剧《琅琊榜》之后，2015年播出的年代悬疑谍战剧《伪装者》是观众真正熟悉靳东的一部作品。靳东厚积薄发，因《明楼》一炮而红。而当初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靳东增肥将近20斤，在台词上也下足了功夫。
0: 我觉得就是反正瘦嘛，就会显得小，也显得年轻。但是我反正我从我个人觉得，我觉得会有点单薄。大哥嘛，而且他不仅仅是大哥，而且他很腹黑，这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哪怕有点这个，是吧？反正符合人物，我觉得就一切都可以。嗯，
7: 那段体重有多重啊？
0: 那段有168、169斤吧。啊，
7: 算是你比较胖的时候吗？
0: 对，应该是我迄今为止最胖的
7: 一个时期。
2: 电视连续剧《伪装者》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明楼的饰演者靳东，也让他获评2015年国剧盛典最具实力男演员。在接下来的2016年，靳东主演的《鬼吹灯之精绝古城》开始播出，他在其中饰演的男主角胡八一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靳东。
8: 人点烛，鬼吹灯，这是老辈留下来的规矩。

0: 意思就在东南角先点燃一盏蜡烛才能开棺。如果蜡烛熄灭，就得赶紧撤出，不可取一物。
1: 电视连续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的拍摄条件非常艰苦，各种动作戏也带来了很多的危险。在拍摄期间，靳东就曾经多次受伤，最严重的一次腿上多处缝针。
2: 哇，你看他的脚。
3: 老同志嘛，就得有点这个老同志的作风，是吧？
2: 哇，这个不太能走。
3: 这个主要是要透气。
1: 靳东这次受伤非常严重，直到电视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杀青，开始拍摄另外一部电视剧《外科风云》时，在剧中他的腿伤仍然没有痊愈，但靳东仍然要求反复拍摄，直到满意为止。2017年播出的《外科风云》是一部都市医疗行业励志题材电视剧，剧中靳东扮演的男主角庄树，年纪轻轻就学成归国，成为行业翘楚。
0: 送病的命令。
2: 好。
0: 干得不错，你叫什么？
4: 啊，我叫楚俊。
3: 因为这个你也不可能拿一活人就放在那儿，你来拉呀、电刀啊等等。后来呢，为了我们这个真实，虽然拍不到下面，我们也要求真实，就拿这么大的一块猪肉，那个盒子里面还有猪的内脏，比如我们要做哪个部位的那个手术就有。然后我们俩都不太敢动那个，但是拿那电刀你去做的时候，那电刀拿到那个猪皮，那味儿跟烧人的那个皮是一样的，虽然戴着口罩，极其可怕，就是后来都已经到了要逃跑的程度。心肺，
5: 看到这张照片啊，相信很多观众都会感到非常的熟悉，这就是2017年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靳东饰演的男主角贺涵的剧照。在这部剧中啊，靳东气质儒雅、冷静睿智的形象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0: 大家下午好，我就是大家猜了一个礼拜的陈星新加盟的合伙人。从今天开始，所有的 AP 项目都会由我来负责。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跟我已经认识了，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介绍一下这四位。这位是我的秘书，这三位呢是我刚刚从 BNT 挖过来的高级顾问，原来在罗平手下有。让我们大家一起欢迎
6: 他。非常自恋，就是特别作。我在剧中都不叫他贺先生，我叫他孔先生。就去吧。
7: 谢谢你替我解围，否则的话。
0: 没有什么否则。谭静，你记住，不管在上海还是香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谭静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好的、正确的、不可侵犯的。
8: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就所有人的节奏都很合拍，对，感觉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一样，其实都是第一次合作，都是很敬业的演员。然后每个人对自己的角色都是有想法，然后对自己的表演是有要求的。
0: 到今天为止，所有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而未来也是一样，不管到哪一天，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等着你，不管等多久。因为我爱上了你。
7: 谢谢你，贺涵。我或许不在一起，保持距离才是更美好的。

0: 电视连续剧《我的前半生》在开播之后收视屡创新高，迅速占领各大门户网站的头版头条，话题不断引发热议。2019年，靳东主演了都市律政剧《精英律师》，这也是他首次同时担任主演和出品人的双重身份。该剧讲述了一群法律从业者为守护公平正义、为职业理想奋斗的故事。
1: 刘军是您的朋友，苗警要告刘军，如果您再代理苗警，会被客户投诉利益冲突。
2: 那照你这么说，小地方的人都不要当律师了，差不多谁跟谁大家都认识。
1: 我们不是小地方，
2: 我也不是三岁小孩。
0: 在演艺道路上，靳东一直没有停下脚步，除了热爱的荧屏，他对戏剧舞台的初心也从未改变。2017年初，靳东联合两位好友将北京当代芭蕾舞团重组为北京当代艺术剧院下属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和北京当代话剧团两个剧团，首部作品《海上夫人》备受好评。
3: 他们的舞台更像是人生，大幕拉开没有回头的机会，除非你真的特别特别热爱这项事业，热爱这个工作才能做下去。
0: 大多数时候，靳东是有着老派气质的文青，他稳重又步伐开朗，儒雅不乏有趣。不拍戏的日子，他喜欢放慢生活的脚步，约上三五好友，骑上哈雷摩托车，一起去享受大自然的风景，尽显速度与激情。
3: 它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1: 而且我觉得今天的人可能更多的是待在办公室里，越来越少有这种户外的。像比如说你会可以带一些吃的呀，或者说你可以带一些可以收缩的鱼竿啊。我们到了户外，比如说到一个河边上或者到湖里面，我们就可以在钓钓鱼。人多嘛，每个人可以分装一些，你就可以去游泳。
0: 生活中，靳东既是帅气旗手，也是磁性声音的代表者，他也会通过歌声尽情地释放自己。

0: 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靳东却不骄不躁，稳步前进。2018年1月，在第十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表彰大会上，靳东获得了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的称号。如今的他也取得了很多新的成就，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并担任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职务。
1: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剧本出来的也更快，拍摄也更快，播出也更快。在这种节奏下呢，实际上我来拿我跟这个同行业的人相比较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很慢了，但我还是希望再慢下来。实际上有些工作它就是需要那么多的时间。
0: 2025年2月，在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上，靳东凭借乡村振兴题材话剧《温暖的味道》中饰演的孙光明，摘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朵白玉兰。
2: 我一直是在用我所学的戏剧，在不同的艺术呈现种类和形式里去表达，所以当我每次站在台口的时候，我就想，我不应该离开，我也不能离开。
3: 30多年的沉淀，靳东浑然忘我，是专注如一的求索者。他用几乎痴狂的执着与热情去诠释什么是戏剧。时间带给靳东更多的是成熟稳重、厚积薄发。靳东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一个演员向文化工作者转型的深度。他用实力证明，真正的魅力源于内在的积淀与责任感。让我们将这些难忘的瞬间珍藏在我们记忆的影像册中。

0: 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6: 听没？听来来说，
7: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一笔款，在银行里取不出来。
1: 兄弟姐妹集体卖房，到账400万却取不出来了。
2: 大家的说法还不一样，
0: 他说银行需要一个什么证明。
1: 当初姊妹几个为什么要把父母的遗产全都过户给其中一人？
0: 他没有行为能力，他小妹妹是他的监护人。
3: 这是父亲的一个遗愿。
1: 妹妹的说法前后不一，这笔钱就真的取不出来了吗？
2: 最能决定这笔钱的人又没法开口说话。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平分了就完了。
1: 律师门诊室之取不出来的400万正在播出。
3: 你好李大姐，欢迎你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你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有哪些法律问题要咨询？你简单说一下好吗？
0: 一笔款在银行里取不出来。
1: 李大姐说，她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几年前，兄弟姐妹一起把父母留下的房子卖了，但是卖房款400万却始终无法从银行取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有一个妹妹，我一个哥哥是一个那个弱智的人群，完了他没有行为能力，完了那个我一个小妹妹，她是监护着这笔钱。
1: 原来李大姐一家的卖房款之所以取不出来，是因为钱现在在哥哥的名下，然而哥哥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无法自己支配钱款。既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要有监护人，哥哥的监护人是小妹妹，而小妹妹却说这笔钱她也取不出来。
0: 她小妹妹是她的监护人，完了现在想用这笔钱，她说取不出来，她说银行需要一个什么证明，拿不出来这笔钱。
1: 李大姐说，作为监护人，妹妹掌握着哥哥的银行卡和密码，

0: 别人无法取出。可是妹妹却说，因为无法提交银行索要的材料，银行也不让自己取钱。
1: 就是说你现在有一笔钱是存到银行了，
2: 对，
1: 是你哥哥的名义存的。
0: 那么当初兄弟姐妹几个的买房款怎么就到了这位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哥哥账户里了呢？当初这一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这房子是父亲去世以后办到这个哥哥名下的，对吗？这个点对我们非常重要，
2: 就是从这五个人才过给他的名下，是这么着。
1: 你这个房子在父亲去世后你们还五个人共同
2: 有一段时间，对，
1: 哦，
0: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房子是李大姐父母去世留下的，当初兄弟姐妹按照法定继承过户了这套房产，所有人的名字都在房本上，可是后来大家想要出售这套房子分钱遇到了麻烦，因为有些人还拥有其他房产，出售这套房产的时候就会多缴税，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
2: 就我爸没了以后才过户给这五个人，五个人完了一开始就说卖不了嘛，卖不了就说因为放税税高嘛，他们都有房，后来就大家商量就过给这一个至弱之人了嘛，就这么着一个手续。
0: 李大姐说，这位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哥哥他当时名下无房，所以大家协商后就把房子过户给他一个人了。可是等到房子卖掉以后，就出现了节目一开头提到的问题，这400万的卖房款取不出来了。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能把这笔钱要是能取出来，现在这人也都年岁挺大了，身体也都不太好，把这个弱智的这个一部分钱给他多留一部分，剩多剩少呢，这几个人就把它平分了就完了。我的祈求就是这样的。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那你们这是四个人的份额怎么过户给他的？是走的赠与啊，走的买卖啊？
2: 走的好像听说是赠与。
1: 那走赠与，当初你们对这个说，通过这种方式去卖这个房子，你们当初写没写协议？
2: 没有吧，好像没有协议。
1: 聊天记录有没有这个过程？有微信呢、啊，家族的微信呢、啊？说咱们要不行过到二哥名下啊，之后咱们再卖到，把我们的份额过到二哥名下卖掉。但你们是要给你二哥保留份额的，这是没问题的。就有这个没有过程，有没有相关的东西？
2: 没有这些东西。
0: 李大姐说，由于事先没有签协议，自己如今陷入了被动。作为监护人的妹妹已经改变了说辞，不再承认兄弟姐妹共同继承父母遗产，而是说把房子留给哥哥一人是父母的遗愿。可是既然留给了哥哥，又为什么要卖掉房子呢？
1: 那个房子卖了，那你现在这个二哥住在哪里？
2: 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四个人，四家轮他嘛，一家三个月。后来这老四啊，养了一年就不养了。后来从2020年，小妹妹就不养了，说养不了，不养就现在由大姐和我们两家养，一家六个月，现在在我这儿。
1: 本来是四个养，其中有一个撤了，剩仨。最后那监护人现在也撤了。也不养了。
2: 对，
3: 尽管我们的咨询他并不是监护人这个身份，但是他其实在履行着监护人的职责。
4: 是的，他天天在真正的去照顾他嘛。
3: 对，
1: 那你们现在的一个诉求就是？
2: 我的诉求我就是想着，现在大哥也身体不好了，70多，腿上长点那癣，长点那大包都挺大的了哈。完了身体也不太好，姐姐呢，反正每个人身体都不是特别好，
1: 都岁数比较大了。
2: 对，都70多了。我们就想把这个大哥这一大笔钱呢给他留出去，剩多少呢？这几个人就平分了得了。
4: 人是我在照顾
0: 啊，
4: 对吧？常年的是我在照顾，然后呢，这个责任都是我在付出，是吧？那显然我是不是应该能够处置这一部分权益啊？所以这就觉得这就应该是我的权益啊。但是一个可能说没有照顾的人，现在在监管着这个钱，可能心里边就觉得有点不平衡吧。
1: 好，李女士啊，你这个你资料比较少啊，但你这个涉及到

0: 案件也比较复杂，你涉及到一个监护的一个问题，又涉及到一个严格来说，你的房子，用其他的一种形式卖了，这里有你们钱的一个，又涉及到一个分家析产的一个问题啊，双重的一个法律问题，啊，我跟嘉宾呢合议一下啊，一会儿过来给你做一些解答，你稍等一下好吗？
1: 李大姐一无证据，二无协议，就这样空手来到律师门诊室进行咨询，这样的情况也实在不多见，这样就使得案件事实还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另外一个劣势是，哥哥的账户完全由妹妹控制之下，自己无法知道钱款去向。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能否为李大姐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翰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在咨询室当中，实际上我们的咨询人一再强调的，就是说，原本当初约定好的，大家这个钱是一起分，但是现在突然发现变卦了。
0: 对。
2: 而刚才我们在小的合议当中也看到了，因为我们自己现在没有一个实打实的证据。
0: 对。
2: 所以，即便我们知道事实是那样的，可是没有办法去佐证它。所以咱们先从这个夏律师，你给我们讲一讲那套房子的来龙去脉，你先给我们讲一下。
0: 房子是父亲的房子啊，跟他们那个母亲没关系。那么父亲去世的时候并没有写遗嘱啊，5个子女就按法定继承继承这个房子，房本呢5个人的名字都有啊。之后呢，这4个人呢，因为二哥是无行为能力人嘛，这4人说咱们把房子卖了吧啊，二哥那份给他留着，这房子卖了400万。但卖的时候啊，有5个人卖，就是说其中好多人有房子，这就属于二套房。为了就是房屋能够好价格啊，因为一套房子的话满五为一，它的一个税少，那价格就能高啊。那么他们就4个人一商量，说咱们这4个人的份额呀都写在二哥的名下啊，他们就又把房本变更了一下，他们走赠与的一个方式，就是都把自己的份额赠给了二哥啊，这样呢二哥名下就一套房子啊，还满五为一，这个房子就卖了400万，卖四百万严格来说就可以分钱了嘛，啊，但这个钱打到二哥的账户名下，因为他是房主了。最后，那这时候监护人又不同意分了，监护人又说，当初这个房子老爸说是给二哥的， 他用现在有这个说法。
5: 我

0: 想问一下夏律师啊，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话，比如说像二哥现在这种状况，就是他账户上的这些钱必须由监护人来帮助他去支配吗？
1: 对，严格来说是必须监护人帮他支配，但是监护支配的同时，还是必须为他有益的事情来支配。你监护人不可能说，自己花了，那是不对的啊，哦，有益于他的一些活动，但看病啊、吃饭呢，啊，这些是可以的。你不能说这个钱用到其他的一个用处，或者有损于监护人的一个利益的一个行为。说你拿理财投资啊，这都是严格来说不允许的。
0: 明白，那我怎么知道他的行为不是自作主张呢？因为二哥好像现在的身体状况，包括智力情况也不是很好。
1: 这个钱绝对不是二哥能自作主张的啊！如果这个根据这个钱，
0: 监护人，比如说他要对这个钱进行处置的话，他是需要征求这个二哥的意见吗？
1: 他不需要啊，二哥也没发表一个意见。
2: 那谁来监督这个监护人呢？
1: 如果监护人做有损于二哥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把这钱转给自己了，或者花了给自己买房子了，那么其他的兄弟姐妹发现了，我们可以撤销他的一个监护资格，要求变更监护人。啊，那么同时向他进行追偿。
3: 通过夏律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虽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财产是由监护人进行代管，但依照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监护人不能擅自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可以依法取消他的监护人资格。
0: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哈，好像这个监护人成为了一个终点了。说
1: 对，
0: 到这儿的时候。
1: 所以很多家一直在争监护人，他有很重要的一个权利啊，他能掌管这个账户，也能掌管到一个资产的一个走向。
0: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2: 是，
0: 啊！
2: 本来是想解决个问题，结果又制造出一更大的问题出来。
0: 是的，是的。
1: 但是还好，如果他们最终就是说，无法确认，就是他们这个赠与是为了买卖啊，最后比如说法院也好，就认为是赠与啊。但是我们这一方一直照顾着二哥啊，那就是这个房子，假设都是二哥的一个财产了，这400万全是二哥的了啊。那么以后我们也是有继承权的，因为这二哥没有结婚啊，也没有子女，那四个
0: 作为
1: 兄弟姐
0: 平辈的兄弟哈，
1: 妹，对他
0: 是有
1: 们，
0: 继承权的。
1: 对他们是也是四分之一来进行分这个房子啊。但是谁照顾多会要考虑一下，照顾多的要多分。
0: 也就是说，其实夏律师提示我们了哈，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着急这件事儿的话，最终的结果其实和之前应该说也是一样
1: 一样
0: 的，只不过这事儿就看你着不着急。
3: 虽然说最终结果可能差不多，但是这笔钱现在毕竟在小妹妹控制之下，大家都不知道她的状态，也无法控制。如果作为监护人的小妹妹真的挪用或者转移了这笔财产，那么到时候就算有李大姐的继承份额，也有可能无财产可继承了。那么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监护人已经就是说不认以前的一种承诺了。那这个钱他能掌控，他有没有其他的小
0: 有
1: 心
0: 风
1: 思？这
0: 险
1: 个
0: 在里
1: 风
0: 面，
1: 险，
2: 这里边还有个主动权的问题。
1: 对，他把这钱转移了，那以后虽然是你可以告他，但是他我就当老赖了，他没钱了，他你又怎么办？所以要发现这种苗头呢，也不建议等，我们可以去从另一个角度去尝试，就是说要求变更监护人，因为我们之前所说，他的妹妹已经4年不照顾他哥哥了，对吧？
0: 光拿着钱，
1: 光而
0: 但
1: 且
0: 是不办事儿。
1: 每月才给他们800块钱的一个生活费，也不高。
0: 哦，
1: 而且二哥不管说他有这个400万在账户上爬着，他每月还有工资，还有个残疾金，他们具体多少也不清楚啊。那通过这种方式，因为4年不是一个暂时的了，那暂时2个月、几个月是暂时，说我们家有点事儿，我们家装修照顾不了，你作为监护人还可以理解。你整整4年，你说是暂时，不符合常理。那么司法部门也会考虑到你适不适合做这个监护人，而且在做监护人变更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申请法院做什么？查账。
0: 啊，还查账？
1: 对，查这个账，这个钱如果转到他个人账户上去了呢，那就定词儿了。
0: 而且你就是故意不给大家的，还
1: 对，
0: 变卦。但是在这里边哈，就是想问一下张馨月老师，就比如说在我们这种家庭生活当中哈，其实原本在那个时候，就大家处在共有状态的时候去分没问题，可是恰恰现在这个把它弄到二的哥名下之后呢，似乎是给了大家心怀鬼胎的机会了哈。那包括现在，其实我们夏律师有讲到，就是我们要不要变更监护人这个问题，因为变更的话，实则上，等于说把这个责任拿到我们自己身上，而且是对他人的这种就是照顾二哥的情况是完全不满意了，就是您怎么看待就是家里人现在内心的这种博弈？
2: 我觉得其实

0: 这个问题我来看哈，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主动权的问题，谁更有主动权来控制这笔资产？其实我觉得，虽然表面上我们看起来是说谁更有这个资格来照顾这个二哥，但其实背后也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谁更有
1: 挟天子以令诸侯，
0: 对，谁更有这个主动权控制这么大一笔财富。其实给一个智力残疾的人做监护人并不那么容易，是吧？
2: 是的，
0: 不像说我们培养一个孩子监护他到18岁就结束了，他就成人了，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可能就是权力的背后其实我们有代价。
1: 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就是真要变更监护人的话，他其实也要做好一个内心的建设，
0: 长期的一个
1: 长期的去投入，
0: 哎，投入我的义务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1: 对对，那钱分了可能还义务也是随身而来了哈。
2: 这种义务本身他们也是在尽
1: 这种
2: 履行这种义务，以前是四个人照顾啊，后来撤了一个啊，后来监护人又撤了，这四年就是他和他一个姐姐俩在照顾，一家半年啊，其实他已经在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
0: 所以当事人可能心里也有一点不平衡，
2: 对
0: 吧？我一直在履行这个义务，承担这个责任啊，但是我却失去了这个主动权，
2: 还有知情权，
0: 哎，知情权，
2: 哪怕你这个现在的监护人这个妹妹呀啊。你把这个钱摊开了，你说你看我没有动，工资是多少啊？我都给存着呢。那么以后呢，哥哥去世了之后，那咱们就是平分也好，还是谁照顾多也好，那再议，这都还好说一些。关键现在这监护人就不提这个钱的去向。
0: 如果能商量还好。
2: 对，我们建议是商量，希望能看到我们这个节目，他们家里能坐在一起，把这事商量解决是最好。他这个二哥呀，咱们是无行为能力人，他不能处分自己的财产，所以他就不能写遗嘱啊。他又没有子女，没有结过婚，那么他去世之后啊，按法定继承走，这个四个兄弟姐妹是能继承到财产的。那继承财产，我们民法典有规定，谁照顾的多，要多分，啊，就你照顾多也是可以多分的。
0: 这个需要我们提供什么证据吗？
2: 证明就是平时都我来给他照顾，包括半年在我这待着，你必须有证据啊。你说我们不准备这方面的证据，那
0: 最后也还是不行。
2: 对，最后那几个人说不认，我们都没人照顾，那你就证据没？说现在呢，照顾的同时啊，也要给自己做好一个打算啊，不倒不是为了争什么，起码要把这个事实固定下来。我对我哥照顾的是比较多，你每天你可以发朋友圈在我们家，这就是时间的一个固定性，对吧？哎。我领他去玩，我拍个照发个朋友圈，我领他看病到医院。
1: 当然在今天的案件当中，夏律师你也看到了哈，就是我们很多的家庭在做所有的操作的时候都以为自作聪明我可以怎么样，
2: 对，
1: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留痕迹，所以为后续应该说埋下了很大的风险。您有什么建议呢？
2: 比如他们这次说赠与是为了卖房，其实我们在这过程中是要最好是留痕，大家写一个当初把这房子赠给二哥的之前四个兄弟没写下这个协议，说我们为什么赠给二哥，我们是为了卖房，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了。所以就我们一直在节目中也说，多写书面的协议，不要相信口头，一定在重大利益面前口头承诺都不牢固，
1: 丑话说在前面，
2: 对，
1: 是吧？那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好吧，那也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2: 好的，
1: 嗯。
2: 你好，李大姐啊，刚才我们经过我们的合议啊，给你解答如下啊。你这首先呢，你涉及到一个析产的一个问题，主要现在你手里没有资料，这是你最大的一个劣势。但我们想尽量，还好你有一个优势，就是啊，你父亲去世之后啊，这个房子首先登记在五个人的名下啊，就说明这是一个法定继承。那你们登记在你二哥的名下呢，就为了便于就是说省税，房屋好卖啊，你起码你们还有三个人能保持一致的一个意见，这也算你的一个优势的一个问题。但这里要有一些相关的证据的一个准备。第二就是你二哥一个监护的一个问题啊，从你现在那个描述啊，你的小妹妹已经四年没有照顾了，而且工资把着，每月给800块钱，我们认为她已经在监护人这方面，他的不是那么适合当做监护人。这个东西你们可以先找他协商同不同意，如果他不同意的话，你们可以到法院申请变更监护人。如果监护人变更到你们名下，有一些事情就是便于处理啊，也让二哥有更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那么现在的风险是什么？就是400万在你小妹妹手里，

0: 它是否转移，这都不确定的，这是你们又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案子，我们建议你们是要尽快的一个解决，而不能再拖了，已经整整等了4年了。
1: 现在夏律师已经给他进行解答了，您从他的体态包括表达上来看，有什么变化吗？
2: 就是做得更放松一些了，声音也更大一点了，就是他显然是一种就是释然了一些的状态吧，
1: 有安全感了，
2: 对，我觉得是因为律师给他整理清晰了以后，他自己就清楚了，一件事儿一件事儿该怎么办，那他自然也就放松了。
1: 明白。
0: 你现在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我给你一个锦囊，你把这个按照我的锦囊做啊，你的胜算就非常大。来，你发锦囊的好。
1: 你好，李大姐，您这是咨询完了，跟夏律师聊的怎么样？
3: 还可以。
1: 啊，挺好，挺好的，是吧？啊，您的问题都问全了吗？
3: 是的。
1: 我看您手中拿着一个锦囊，这个是夏律师给您的，是吗？
3: 是的。
1: 啊，可能具体的操作方法都在这个锦囊当中了，所以后续如果您需要维权，包括跟对方进行谈判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把这个锦囊拿出来看一看。啊，这也是我们夏律师对您的一个寄托了啊。
3: 好。
1: 好，那我们今天的咨询就到这儿。
3: 谢谢，谢谢，谢谢。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30多年的老房，格局采光不好，房屋掉皮等情况频发。于是四八快装走进吴女士家，
5: 她这个住的吧，她不舒心，因为这儿有一堵墙，那儿一堵墙，所以都让他们给看看怎么改装一下。屋子小，哪哪都是那个，也反正也不痛快吧，看着
6: 也暗。
5: 也对，那屋子也暗，这么这一装完了痛快了，楼上楼下一起装，因为出租完了那房子没法住人了，就必须得装墙啊，那地砖也起来了，那个墙老掉皮儿，也是住着也看着也没法弄了，所以得了直接装了得了。
4: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7: 那这次装修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格局的优化啊，在这个客厅的位置呢，这面墙打开了啊，敞开了，然后在餐厅的位置也把这整堵墙打掉了，这样的话显得整体的通透性和这个动线就更合理了，在这个采光上啊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8: 阿姨，我们这到二楼了哈，看着这个设计可是时尚的很，
9: 跟年轻人住，
8: 年轻人住是吧？那之前二楼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呢？
9: 出租出去了啊，出租出去了，然后呢，把这房子重新装上，
8: 所以这个这一层哈设计的就更时尚年轻一些，
9: 年轻人住，
8: 然后还有个大露台是吧？
7: 二楼整体呢是给到年轻人居住，所以我们在这个风格的选择上做了极简风啊，也是应了业主的需求。家具的选择上，咱们选定的都是黑色，也就是一个黑白的颜色，整体的黑白配的色系。二楼呢，之前啊这个位置是一个窗户，我们现在呢打通了，并且在外面设置了一个露台，就给到年轻人一个休闲活动的空间。
5: 我哪儿都习惯。
6: 装完之后这房子
5: 首先心里特别敞亮啊，一进特别一进大门特别敞亮。
6: 对，
5: 不用我们操心啊，首先这次装修不用我们操心，什么的我都没管，有的我想不到的他们都给我想到了。几乎没有，因为他们这个材料特别好。
10: 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11: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1: 如果您还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1000元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12: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我们来欢迎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13: 你好，子叶。

0: 这套房子，我们先要区分一下，他在这个房子婚前购买的时候，婚后是否有还贷的部分。如果说婚后涉及的房子是您的这个先生在婚前全款购买的，那么这个房子是属于人家的婚前财产，在离婚的时候您是分不了的。还有一种情况是说，如果这个房子是您先生婚前个人财产，那么在婚后是否有没有加您的名字？房本上是说加了您的名字，还是说没有加？如果说加了名字，那这个从法律上来讲也是有您相应的份额。但是至于在离婚的时候能确认您有多少，法院会考察这个房子的这个取得的整体情况，那么是由谁来出资，谁的工钱大，来具体认定双方的份额。
1: 那您看孙女士问的这个问题，她说这个房子该如何分，但是没有明确婚是怎么离。您刚才更多讲都是在离婚诉讼当中。
0: 是的。
1: 所以对于他而言，离婚是要打一个官司吗？
0: 对，如果离婚的话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国家如果您想解除婚姻关系，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民政局，我们直接协议就解除婚姻关系了；另外一种就是向法院提起一个离婚纠纷责任诉讼。那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就我们的这个婚姻关系，然后如果有孩子，孩子的抚养权以及我们夫妻共同财产一并解决。那在您的这个案件中，如果说你们只是这个一套房子，那又是您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那么孩子这个抚养权又能达成一致，你们可以去民政局去解决这个婚姻。如果说你们有其他的纠纷，那您可能就得走法院了。
1: 所以孙女士问到的这个离婚房产纠纷的问题，在这儿呢，我们给您回答是，首先要看这套房子究竟是属于谁的。先要把这套房子的产权明确了。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建议您，如果想一站式的把自己离婚诉讼当中尤其有关房产的问题解决，可以通过一个离婚诉讼来解决您的困扰。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拉车门盗窃还炫耀，猖狂窃贼落法网。
4: 他们不以盗为耻，反以盗为荣。
3: 炒股亏空起邪念，盗窃金店终落网。
5: 像在手出来都是罪人。
3: 隧道内掉头，违法司机被严惩。
6: 刚刚想啥了还是咋回事？
7: 的确。
6: 啊？
7: 对。
6: 天黑没有关系。
3: 熟人介绍大项目，谁料竟是一场骗局。
8: 反正都是按照一定的措辞的，那样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不大。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9: 通常这窃贼在实施不法行为时，那肯定得偷偷摸摸，生怕被别人发现。可是安徽亳州的两名窃贼，那可以称作是不走寻常路，拉车门盗窃后还猖狂地拍视频炫耀。咱就说，民警能让你如此嚣张吗？
10: 当时的嘲讽声好大呀，差点。
4: 发布就是比较猖狂的一些话语，就是彰显就是他的盗窃的这成果。他可能就是炫耀吧，就是觉得自己他的文案就是胆大，就是说自己这个行为是胆大，胆大就可以获得利益。
3: 原来前段时间，安徽省亳州市蛟城区有居民发现自己车内的财物被盗。
4: 当事人就是早上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呢他拉开自己车门，发现他放在后备箱的酒和烟都不见了。
3: 接警后，民警调取了公共视频，发现是两名嫌疑人所为。通过追踪，警方发现作案后这两人逃往了河南鹿邑县。
4: 两个嫌疑人把这个香烟和酒放到这个他所骑的电动车上，是一个绿色的电动车，就是颜色比较特征比较明显，然后一直流窜到河南。
3: 民警一路追查，最终在两人的家中将他们抓获。在其中一名嫌疑人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嫌疑人炫耀赃物的视频。这违法犯罪怎么还敢如此高调呢？
4: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思想观念有些偏失，尤其是针对于他们这些群体，他们不以盗为耻，反以盗为荣。
3: 据两人交代，他们是听别人说在亳州拉车门盗窃能够偷到东西，这才跨省

0: 到亳州实施盗窃的，目前两人均被依法处理。
1: 假借电商撸货套利，实则精心设局行骗。近日，湖北武汉洪山警方接获了一起诈骗案，不法分子用高额返利作为诱饵，让受害人损失近百万元。民警提醒大家认清这类新型骗局，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0: 所谓撸货，是指用个人账号在电商平台抢购享受补贴的低价电子产品，再转卖赚取差价。湖南的杨先生本想借此牟利，却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2: 我们接到湖南的杨先生报警，他称他加入了一个撸货群，了解到可以从各大电商平台抢购低价的补贴商品，但是呢，每个用户通常只能享受一次补贴机会。然后杨先生正为这个犯愁的时候呢，群中有一个孙姓的男子添加了杨先生的好友，他自称是在校大学生，担任班干部，然后认识数千名学生，可以组织大量的撸手。
0: 两人很快达成了合作，杨先生出资金，杨某出人力。起初杨某按时返款，还支付了6300元利润，杨先生因此追加投资，累计转账超过了145万元。
3: 最初杨先生还是收到了一笔20万的返现，但在4月4号之后，孙某就以各种理由拒绝与杨先生线下见面，随后失联。
0: 89万元的本金无法追回，杨先生报警，但双方签有合同，有过资金往来，案件一度被看作是经济纠纷。
3: 在我们向孙某出示了他的详细资金流水之后，孙某最终承认其向杨先生索要的所谓撸货的货款都被其用于网络赌博。
0: 那么民警是如何突破的？关键在资金流水。他们发现杨先生转出的钱一部分短暂停留后返还，另一部分流入了多个空壳账户，这些账户没有日常消费，资金快进快出，数额巨大。民警经进一步调查得知，孙某早已退学，根本不是班长或学生会干部，他们专门挑选防范意识较弱的年轻人下手。
3: 我们发现孙某所寻找到的金主多以年轻人，尤其是在校大学生为主，因为这些群体涉世未深，防骗意识薄弱，更容易上当受骗。
0: 警方提醒，任何需要垫付大额资金的合作，都应该先核实对方的身份与资质，切勿因为小额返利而放松警惕，掉入更大的圈套。
1: 买盆绿植只为装饰自家的门店，没想到竟然牵出了一起百万级生态大案。江苏南京市民殷某的一次很平常的网购，意外揭开了跨省盗挖珍稀植物的黑产链条。17株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惨遭连根拔起，这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危机？售卖采挖国家保护植物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0: 2023年8月，南京市民殷某在某二手平台购买一株大型观赏蕨，用于门店装饰，经他人提醒疑似国家保护植物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展开侦查后，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姚某、艾某等人。经查，2022年7月至2023年9月，姚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在外省某林地内非法采挖苏铁金毛狗蕨、观音座莲蕨、梭罗等野生植物，随后通过聊天软件、二手平台等渠道，向全国多地出售了17株。
4: 这种连根整株直接进行的非法采挖，会造成个体的直接的死亡，那么野外的这种种群补充就会中断，特别是像这种零散的这种盗挖，日积月累就会导致这个种群数量的持续的下降，那么部分区域呢，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区域性的一个灭绝，滥伐盗伐行为也会引起水土的流失和山体滑坡。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姚某违反了国家野生植物保护规定，非法采伐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行为已经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综合考虑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主动退出违法所得等情况，判处姚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6000元，扣押在案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予以没收，同时判令姚某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赔偿金6850元。
4: 判处刑罚以外呢，对他造成的这个生态环境损害，那么公益诉讼起诉人也提起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那么这个人呢，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他同时呢也要承担起这个生态损害赔偿金的一个责任。
0: 目前被扣押的十株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已依法移送了南京市中山植物园进行专业养护和繁育。
4: 这种个人爱好的角度，从这个观赏角度去购买一些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这种植物，但是很多植物呢，它其实是受到国家保护的这个野生植物，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这种购买在消费过程中呢，也要增加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以这种绿色消费、依法的消费来去爱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5: 爱护野生植物、野生动物，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和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啊意识当中已经形成的共识，可是有不少人可能因为缺乏常识或者是缺乏自觉性，造成了违法的行为，需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任何人都不应该漠视法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穆彤律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里啊，像姚某他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
6: 首先我觉得这个案例啊非常有意思，也很有代表性。一方面呢，它反映了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大家对这个审美啊和个性化的呢，现在越来越有所追求了，都想养点那个好看的、没见过的、新鲜的这个动植物。但是啊，这里边确实像您说的，它有坑，是吧？很多这个植物呢，它属于国家保护的这个范畴之内。国家之所以保护这些植物呢，可能是因为它的生长环境比较特殊，或者是这个繁衍呀、这个嫁接呀、培育起来呢，相对来说有一些难度。我们再说回本案啊，根据刑法里对这个珍稀的植物的保护方案，首先这个十株以上的这个国家的保护植物，它已经算是情节比较严重了。情节比较严重的这种呢，一般根据刑法呢，要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徒刑。这个姚某呢属于是量刑的下限了。当然了，能够按照下限判处，跟姚某的这个主动的认罪悔过的态度，包括主动缴纳这个环境修护费，以及呢他这个确实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再犯的风险，我们说都有一定的关联。
5: 是说爱动物爱植物，但是有的时候爱的比较盲目，不少人购买它进行养殖饲养的过程当中可能出于不知情。那我想问问，可能当我们的法律发现有人有这种非法买卖的行为，有人说我是不知情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还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或者他的法律责任会不会减轻呢？
6: 这个珍稀的保护动物和保护植物的法律啊，它分了有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三层的法律要求。我们说这个非法的挖掘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姚某，他就触犯到了刑事的这个层面。刑事层面呢，我们要面临着双重惩罚，该坐牢要坐牢，你坐了牢以后该罚的罚金啊，这个该赔的这个环境修复费也要赔。但是呢，如果我没有主动的这个挖掘破坏环境的这个行为，我只是说因为自己的好奇心是吧，我去买卖了这个，它本身呢就不涉及到刑法的这一层处罚。但是呢，行政层面和民事层面依然涉及。行政层面是什么呢？您买了这种这个野生的这个保护的植物，国家肯定是要把它这个罚没的啊，这个植物我们肯定是要收走的。那你说我当时买这植物花2000块钱，那对不起，这个钱是肯定不退的。另外呢，民事层面上，如果是你可以证明哈，你本身这个对这个事儿确实不知情，因为咱老百姓嘛，确实不可能把这个珍稀的野生的植物动物图鉴都背下来，这个咱做不到。如果呢，你从这个交易记录啊，各种这个上面看，你确实是不知情的情况下，那民事呢是没有任何的罚款的。但是如果你是知情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东西买的时候，这个卖家就跟你说啊，这个是国家二级的这个保护植物啊，您买这个超着了，那你就可能还会面临着罚款，和赔偿啊，这个是三重责任。其实啊，咱们这个案例啊，给了老百姓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弄不明白这个东西到底它是不是，我无法甄别它是不是国家保护，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您主动报警。咱们这个案件里的这个买卖人，他就是因为弄不清楚主动的报警，他主动报警的行为反而说明了他无过错。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后补救的措施，既避免了他本身要承担鉴别的责任，又主动的帮助这个国家发现问题，帮助平台进行改善。这个其实是一个双赢的补救措施。
5: 我们来看下一条。
0: 炒股亏空几邪念， 盗窃金店中落网，
7: 这样再说出来会不会是罪？
0: 隧道内掉头，违法司机被严惩。
8: 当时想啥了还是咋回事？
9: 怎么去？
8: 啊？

0: 过闺蜜，
1: 钱和你没有关系。
2: 熟人介绍大项目，谁料竟是一场骗局。
3: 反正都是按照一定的错程的，那样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不大。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暴力破窗砸柜行窃，一天深夜，上海奉贤区某金店内价值近百万元的黄金饰品遭窃贼洗劫。案发后，上海警方快速展开追查，短短10个小时便将嫌疑人抓获，被盗金饰也被悉数追回。而这场荒唐盗窃的背后，竟然是嫌疑人盲目炒股，深陷网贷危机而引发的恶果。
5: 喂，快点报警报警！你要偷金店，偷金店，已经偷吃下去了。
2: 从接警到抵达现场，民警仅用15分钟。此时金店外围一片狼藉，窃贼将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全套作案工具随意丢弃在了防盗窗外。
6: 被侵入了吧？
7: 被侵入的有破坏的痕迹。
8: 这边有一个大力钳，
9: 大力钳，
10: 大力钳。
2: 经现场细致勘查，警方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唯一进出通道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座脱落一截，铁栏杆被暴力剪断，破损痕迹清晰完整。
8: 铁栅栏下方它是有这个管钳啊，还有手套啊，还有一个蛇皮袋。这个蛇皮袋里面嘛，有黑色的马甲，还有一些剪刀啊、小刀啊之类的疑似的作案工具。
2: 就在警方勘查现场固定关键物证时，惊魂未定的店主陈女士匆匆赶到了现场。
5: 人跑了呀，人从窗户跑了，店里面也有监控，这里面也有监控，那是套头帽的，
7: 套头帽子在这里，
6: 帽子在这边，
10: 是这个帽子了，
5: 不是这个帽子，还有一个帽子。
7: 哎，这样的，你手机视频能打得开吗？回放一下给我看一下。
2: 为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与作案轨迹，民警调取了金店后台视频，完整还原了深夜作案全过程。一道黑影摸至了金店外，暴力破坏防盗窗护栏后钻窗入室。犯罪嫌疑人头戴黑色套头帽，全程刻意遮挡面部，入室后径直冲向了黄金柜台。不料一进入金店，瞬间触发了店内的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彻底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
8: 首先肯定是男性啊，然后他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75米左右，通过这个步伐还有他的一个体态分析出来呢，应该是一个中等偏瘦的一个身材。
2: 慌乱之中，犯罪嫌疑人在店内四处翻找作案工具。他先是在厨房找到了砂锅，奋力砸向了玻璃柜台，但没有什么效果。急于得手的他又搬起了装有金属卡钳的板凳，反复猛砸柜台，
8: 触发了警报导致的过于紧张那么开始慌不择路。但是他又不甘心，他既然已经进来了他又不甘心空手而归，所以他想了很多办法去这个把这个玻璃敲碎。
2: 从钻窗入室尝试砸柜到警铃触发仓皇逃离，犯罪嫌疑人在店内仅逗留了4分多钟。他顺着破损的防盗窗原路逃窜，将全套作案工具遗弃在现场，迅速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经最终核查，店内被盗的黄金饰品共计54件，总重达830克。按照当天黄金牌价核算，店铺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万元。结合现场勘查痕迹与视频画面，警方初步判定犯罪嫌疑人作案准备仓促，对金店内部环境完全陌生，并非长期踩点的惯犯。
11: 最后他在屋里找了半天才发现一个类似于台虎钳的东西，然后去砸的。这说明他想着只想到了怎么进去，没想到了整个过程的整个完整性。
2: 民警第一时间全面排查店主、亲友、店铺、常客等所有关联人员，全部排除了作案嫌疑。犯罪嫌疑人无熟人关联，无明确身份线索。不过民警在现场细微痕迹中捕捉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一个破绽。
11: 当时看到一些衣服上碎片，应该是遗留在那个防盗窗上，挂上的东西，还有一个绿色的扣子。
2: 一枚不起眼的绿色纽扣，零星衣物碎片，成为了侦破全案的突破口。警方据此精准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核心特征：体态偏瘦，穿着绿色洗衣裤。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案发前半小时，一所小学门口出现了一名高度可疑的男子，黑色上衣，绿色裤子，手提蛇皮袋。这一切完全匹配民警推导出的作案者特征，而一个反常举动让他的嫌疑再次上升。只见他全程倒退行走，刻意规避视频的正面抓拍。
11: 应该是他在过程中发现了监控，然后呢，周围有可能也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了啊。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形象正面暴露在镜头下面，所以选择倒着走，等过了这段有监控摄像的地方啊，再恢复正常的步态。
2: 警方循着痕迹继续追踪，最终发现犯罪嫌疑人钻进了公路旁的茂密小树林后，彻底消失在了绿化带中。数千米林地无视频画面，无固定路径，盲目搜寻难度极大。
0: 他从哪里出来的，或者说到哪里去？但是发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进和出来都是从一片小树林里面出来的。
2: 就在海量筛查陷入瓶颈时，一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带来了案件的颠覆性突破。民警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在金店周边徘徊，日常着装不断的变化，刻意伪装，但手中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一细节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高度吻合，警方立即顺着可乐这条关键线索追踪，成功锁定了可疑男子落脚点，距离案发现场5000米的一间沿街店铺。
0: 店铺上面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这个电话号码反查，发现是一个女性，她在上海居住的人员里面有她的老公，她的孩子是在外地。
2: 警方迅速布控蹲守，案发第二天中午12点，一名身穿蓝色长款工作服、体态瘦高的男子向店铺靠近，行迹十分的可疑。
9: 衣服呢已经全部换了，他已经换了一件他从来没穿过的一件蓝色的工作服，也是长款的工作服，这样在手出来，鬼鬼祟祟的。
2: 民警迅速确认目标，当场将犯罪嫌疑人于某抓获，从其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查获了多件被盗的黄金饰品，随后成功起获了他作案时穿着的鞋子以及被盗黄金饰品标签等物品。至此，54件总计830克被盗黄金饰品被全部追回。据犯罪嫌疑人于某交代，早在案发10个月前，于某就已经被原工作单位辞退，却始终刻意隐瞒真相。
10: 他在仓库，他那个技术不好，老是把仓库货摔坏，因为他这个摔的货索赔的这个钱好几万好几万的，就也不罚你多少多少钱，意思就是你不要干了。
2: 被辞退后的于某既害怕妻子担忧，又担心引发家庭矛盾，于是选择隐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专业金融储备的于某跟风盲目炒股，不仅亏光了夫妻二人积攒了10几年的全部积蓄，为了翻本还借下了高额网贷。
12: 你有金融股份的知识吗？
13: 你说就是看那个上面书上或者抖音上面有那种介绍的会看一看，我们是你说知识嘛也没有，没有什么东西。
14: 就是被厂里辞退了，但是他没有跟我说。
2: 血本无归的积蓄，越滚越大的网贷利息，让于某彻底慌了。在每日假装上班四处游荡的日子里，他偶然发现这家金店的防盗窗铁皮锈蚀，栏杆松动，一个疯狂的念头就此在心中滋生。
13: 隐秘就走到这个他家那个窗户，知道吧？我就看到他家窗户底下那个铁皮坏了，然后那个灯光一照，他就一个扁的两个几个铁角嘛。
2: 犯罪嫌疑人于某最终铤而走险，策划了这场黄金盗窃案。得手之后，他并未急于销赃，而是躲进了镇上一处废弃影剧院，清点赃物，妄图伺机变现偿还债务。殊不知警方早已锁定了其行踪，短短10个小时便将他成功抓获。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4: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而且还一度打起了感情牌。前不久，江西吉安新干县的一名女子就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陷阱。一名自称现役军官的网友不仅要和她谈恋爱，还要带她发财，甚至给她寄来了价值5000元的购物卡。 就在女子准备支付运费、泄露卡密的关键时刻，警方的电话和

0: 及时拦截，终于终止了这场骗局。
1: 时间回溯到今年五月，在一个网络交友平台上，阿兰结识了这位自称现役军官的男子。对方不仅每天嘘寒问暖，还向阿兰展示了所谓的高额理财收益，迅速建立了网恋关系。
2: 当时他说自己是军官，日常管理比较严格，聊天体贴，特别体贴，我慢慢放心戒备，完全信任他。后面他说不方便打理财账户，让我帮忙操作理财，还以乐我稳赚收益。我先后转了3万多块钱给他账户了。
1: 在甜言蜜语和高额回报的双重诱惑下，阿兰此前已向对方指定的陌生账户转账3万余元。而这次的购物卡骗局，实则是骗子试图通过货到付款的方式，让阿兰承担最后的洗钱成本。
3: 这次冒充军人交友投资是高发骗局，骗子冒用军官身份博取好感，先用恋爱稳住受害人，再以内部投资稳赚不赔诱导转账。这类预付购物卡不记名，难溯源，一旦受害人签收付款，泄露卡片密码，卡内资金会被骗子瞬间套现。本次拦截成功，劝阻5000元资金被骗。
1: 民警现场向阿兰逐条拆解了骗子的作案套路，结合同类受骗案例讲解诈骗手段。听完民警细致普法，阿兰幡然醒悟，当场放弃了取件。
3: 以后碰到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千万要小心谨慎，防止遭遇电信诈骗。如果无法甄别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公安部门。
2: 通过民警的教育，我知道不能轻信他人，尤其在网上看似热情的网友承诺高回报投资机会，背后很有可能藏着陷阱。
1: 今年以来，新干公安已拦截此类警情20余起，完损130余万元。阿兰的遭遇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网络世界真假难辨，切莫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才是最大的安稳。
3: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现役军人受部队纪律约束，不允许在网络社交平台私自交友、推荐投资理财网站，凡是网上自称军警谈恋爱、带你投资理财的全是诈骗。遇陌生网友要求代收购物卡、转账投资等情形，务必第一时间报警核实。
4: 戚女士家中年迈父母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稳定经济收入，需要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照料晚年生活。家中多名子女互相推诿，都不愿主动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及赡养费用，老人晚年生活难以得到保障。戚女士咨询关于多子女家庭中赡养老人的义务与约束方式，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5: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根据民法典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多个子女原则上应当共同承担赡养责任，平等的履行义务，不因性别、经济状况等因素而有所区别。子女之间可以就赡养老人的具体方式、费用分担等进行协商，比如确定轮流照顾老人的时间安排，或者按照一定比例分担老人的生活费用、医疗费用等。如果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那么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权利要求成年子女支付赡养费。
4: 邹女士的亲友廖女士因资金周转困难，主动将名下一间房产押给邹女士作为借款担保，双方口头约定好一年还款后房产拿回。邹女士拿到钥匙后便出租给了小王，如今款项已还清，但小王的租期却还有3个月才到期。廖女士咨询，她并没有让邹女士出租房子，现在可以立即收回房子吗？这期间房屋出租的收益是谁的？因出租产生的折旧费是否可以向邹女士主张？
5: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廖女士不能立即收回房屋，首先不动产无法设立质押，双方约定的房产质押不具备法律效力。其次，无论邹女士是否取得质押权，她都无权擅自出租廖女士的房屋，由此产生的租金，廖女士可以要求邹女士

0: 返还。另外，因出租产生的房屋折旧费，廖女士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要求啊邹女士赔偿，但是租客的合法租赁权益受法律保护，廖女士需要等到租期结束才能收回房屋。
1: 廖女士在某婚恋交友平台注册了会员，平台推送了很多优质异性的基本资料，但想要查看详细资料的时候却需要充值会员了。梁女士充值高额会员费后发现，推送的优质异性资料信息大多都是假的。梁女士想要退费，平台以会员协议中的一经充值概不退费为由拒绝。梁女士咨询婚恋平台诱导充值是否涉嫌违规，能否要求全额退还会员服务费。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梁女士可以要求退费，一经充值概不退费的条款不合理，排除了消费者在经营者违约或者法定解除合同时请求退还未履行部分款项的权利，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本案中，某婚恋平台未履行提供真实资料的核心服务义务，梁女士有权要求退款。如果该婚恋平台履行了部分服务，应当根据实际的履约情况按照比例退还费用。另外，该婚恋平台向梁女士推送了大量虚假的优质异性资料，诱导其充值了高额会员费，如果该婚恋平台主观上存在故意并构成欺诈，梁女士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主张三倍惩罚性赔偿。
2: 隧道内掉头，违法司机被严惩。
3: 当时想啥了还是咋回事？
4: 回去
3: 了。啊？钱和没有关系。
2: 熟人介绍大项目，谁料竟是一场骗局。
5: 反正都是按照一定的车程的，那样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不大。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依托智能防控与多部门联情联动，浙江省持续织密沿海安全防线。正值海洋宣传日与伏季禁渔期间，浙江省公安厅召开发布会，曝光了多起涉海违法案例，整治涉海违法行为，筑牢蓝色海岸安全屏障。
1: 发布会上通报了五起典型案例，涉及偷捕、走私、盗窃等多种形式，目前正值禁渔期，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不法分子非法捕捞的情况时有发生。去年三门破获了一起较大的非法捕捞案件624案，涉案人员42人。会上通报了最新进展，犯罪嫌疑人利用龙头鱼洄游产卵的时机大肆捕捞，严重破坏海洋生态，面临刑事处罚的同时还要支付高额的海洋渔业生态修复金。
2: 捕捞的这个鱼的这个网眼呢，是小于这个5厘米的，那么这个就属于禁用工具，就我们讲的就绝户网啊，就是它大的也捕，小的也捕。我们最终呢，现在查实的它这个总共捕捞的渔获呢，有1.5万公斤，涉案金额是119万元。现在我们已经是成功移送检察院，有18名犯罪嫌疑人，那么对他们呢，后期可能是判处有期徒刑，还要求他们就是要赔偿这个海洋渔业生态修复金600万余元。
1: 近年来，浙江省公安机关大力推进沿海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在重点区域布建雷达、鹰眼等智能感知设备，推动各地在重点港口岸线建立海防联勤工作站27个，联动海警、渔政、海事等涉海职能部门力量入驻，联动处置效率提升30%以上。依托体系建设，三门624案中智能装备、多方力量配合，实现了海陆空联动，最终保障了抓捕行动的圆满完成。
2: 锁定他这个船即将要在这里上岸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在的无人机呢，有那种高空无人机，有那种高清摄像头，像一个上帝视角一样，我们一直监视着你。如果你从这个码头上，那我们一号方案，我们就要在这个码头对你实施抓捕；如果你从隔壁的小码头上岸的话，那我们有二号方案，我们要在第二个码头对你实施抓捕。联动了一些，比如说海警，还有这个渔业、渔政啊等等很多这种部门同时联动。那么就是准备了多套方案，不管你从哪一个点上来，我们都能精准的抓获。
1: 该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采购3无船只，为逃避监管提供了便利条件。今年5月1日生效的新渔业法首次对3无船舶做了明确界定，接下来浙江也将针对3无船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3: 新法呢，首次对3无渔船做了明确的界定，也就是没有船名号，没有船籍稿，也没有相关的渔业船舶证书，明令禁止从事捕捞作业，同时禁止为其提供供油、供水、供冰等对照的服务，大幅提升了违法惩戒的标准。我们将实施中国渔政亮剑的系列专项行动，联动公安、海警、治安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从严扎实从3无船的源头制造到市场销售前链条的监管，严打3无渔船，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0: 很多司机朋友都知道，在高速公路的隧道内都设置了连接双向隧道的逃生通道，是为应急状态下使用的。可是近日有一辆出租车在隧道内倒车，并穿过中间的车行通道掉头行驶，把隧道内的逃生通道当成了违法掉头的便道。
1: 通过监控画面可以看到，一辆近 C 牌蓝色出租车在全然不顾隧道内其他车辆通行的情况下，直接从对面车道穿过了逃生通道掉头行驶。接到辖区隧道管理站的值班人员报警后，山西高速交警6支队11大队民警立即对违法车辆进行传唤。
4: 准备去哪儿？
5: 北
4: 站。火车站是吧？火车站送乘客了。
5: 嗯。
4: 那你咋的走错了？当时想啥了还是咋回事？
5: 走错了
4: 啊？
5: 现 就跟着他。
4: 天黑没有关系。
1: 经询问得知，司机郭某某行驶途中因为注意力不集中，错过了盂县东高速出口。为了节省时间，帮助乘客赶上火车，郭某某发现隧道内车行通道可以实线掉头，随即倒车至了车行通道位置，指挥乘客下车开启通道卷闸门，驾车完成了掉头后，从盂县东收费站驶离高速。最终郭某某被交警部门依法处以罚款400元，记24分的处罚。
6: 高速公路隧道为单向通行封闭路段，严禁掉头、倒车、逆行、停车。隧道内视线受限，车流密集，车速较快，违规掉头即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错过出口继续向前行驶至下一出口再绕行，严守交规，平安出行。
7: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以为杀猪盘只是在线上转账吗？今天这个案子告诉你，骗子连你的实物资产都已经盯上了。北京顺义的赵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位男士，对方自称是做金融的，有内幕消息，每天都对她嘘寒问暖，情绪价值那是拉得满满。可是没过多久呢，对方就开始带她投资赚钱，让她呀往平台充值。赵女士手头并没有那么多现金，怎么办呢？这骗子有招啊，你去买相机寄给我，我用相机呀给你在平台里抵扣充值。结果赵女士就真的花了4万多买了两台相机准备寄出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的民警上门了。赵女士一开始啊还替对方说话，觉得是民警搞错了，直到带回派出所听完了一轮

0: 反诈宣讲，才说出了实情。这相机啊已经买好了，就差寄出去了。民警要是再晚到一步，4万多块钱的相机就进了骗子的口袋。我们来拆解一下这背后的套路。传统的杀猪盘啊，是线上谈感情，线上转账。那么现在呢，骗子也开始让受害人购买高价实物寄过去，再拿实物在平台里折抵投资额度。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弯？那是因为线上转账容易被反诈中心拦截，被银行风控冻结。但是买相机、买黄金、买手机寄出去，银行和系统啊监测不到，资金异常，拦截的难度就大幅上升。骗子的洗钱路子可以说是越来越野了。所以啊，您千万记住两件事。第一，网上认识的高富帅、白富美，没见面就带您投资赚钱的，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骗子。第二，凡是让您买手机、买相机、买黄金寄走的，不管对方说自己是什么身份，在什么平台抵扣，直接报警。爱情容得下距离，但容不下骗子，可千万别等货寄出去了再后悔。
1: 熟人介绍大项目，谁料竟是一场骗局。
2: 反正都是在一定的错程的，那样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不大。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每年的6到8月毕业季是房屋租赁的高峰时期，有租房刚需的朋友在看房时一定要仔细查看房屋的环境与质量，因为的确有租客在看房时没有发现问题，可是当入住时却遭遇了货不对板、踩坑的境遇。上海的于先生满心欢喜地入住了此前订好的房屋，可是房屋墙壁发霉严重，甚至还长出了蘑菇，更有租客受到了房屋甲醛超标的困扰，大家纷纷吐槽这是租到了毒房屋，要求退房，可是房东却不答应。那么遇到此类问题，租客的权益该如何保护呢？
1: 于先生通过某物业公司的介绍，他和妻子看中了该公司委托的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还住着上一家租客堆满了家具，他们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夫妻俩对房子的户型和整体装修风格都很满意，当天他们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6675元，服务费每季度1602元，并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 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傻了眼，发现室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6: 管家来看了之后呢，把壁纸撕下来，发现说这个墙皮已经大量渗水了，然后并且有布满了大量的这个霉菌。
1: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了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了1300元进行了购买。
6: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1: 卫生间维修那两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于女士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了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以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付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了法院。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的状况是认可的，墙面发霉属于一般性瑕疵，并不影响整体居住，公司已经配合进行了维修，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两天对原告造成了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以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等一概不予认可。
7: 原告是对房屋看过的，然后是对房屋的情况是了解的，所以才签了合同。即使说这个房子是有一些瑕疵不能使用的部分，也只是局限于这个在修复卫生间的这个期间，就是23号去修，24号就已经是修好了可以使用的状态。就是墙的发霉情况呢，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房子就完全不能居住了，影响合同目的实现了。
1: 租户于先生则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8: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1: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照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
8: 就是房屋的试租义务，它一个隐藏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应当提供的房屋它要满足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的需求，这样的房屋它不得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还有人身健康，不能对我们的这些构成威胁。
1: 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试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 法院支持了原告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为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房屋的隐形杀手不止一种，下面这起案例同样关乎租客的健康安全。
9: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10: 我就跟房东协商，能不能找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进行重新检测一下房间内的一个甲醛指标标准。那房东同意，那关于这个检测费用呢，也提前跟房东有协商。
1: 就检测费用问题，小周说他和房东沟通的结果是，如果检测后甲醛指标在合规范围内，费用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甲醛超标，房子他们就不租了。小李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房间内甲醛含量超标3倍还多，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押金和租金，理由是小李夫妇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了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妇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他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经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
11: 在本案中，房东刘女士负有提供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房屋的义务，然而经过检测发现该房屋的甲醛含量超标，是不符合安全标准，危害了小李及其丈夫小周的人身健康，因此法院也是认定刘女士是构成根本违约的。
1: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押金及租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12: 租房的时候对这个房子是一见钟情，但是真正居住以后才发现啊，这个卫生状况很差，甚至墙上会长出蘑菇和霉菌，实在是居住环境难以保证我们租客的这个身体健康等等基本的权利。那么我们看到在这种租房纠纷当中哈，法律赋予了我们租客什么样的权利呢？他没有得到保障。
13: 是的，就是您刚才我们这个案例里看到的情况啊，其实在咱们老百姓的生活里发生的特别普遍。在这个租房的这个法律条款啊，其实它相对来说约定的是比较简单的啊，只说这个房东对这个房屋租赁啊，这个租户的人身的安全啊，这个他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啊，这个是法律的一个兜底条款。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必须根据这个情形来判定啊，这个房屋它是不是符合保障你可以安全的在里面居住的这样的条件。首先这个房子啊，整片墙的发霉甚至长出蘑菇，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由于什么霉雨的这个原因啊，或者是由于这个房子的这个部分不符合居住功能可以解释的了。这个本身这个房子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啊，它这个危害到了这个在里面居住人的这个人身安全啊，这个身体容易这个一直生活在这霉菌的环境里是很容易生病的啊。因此呢，当它不符合可以安全居住的 条件的时候，不管这个合同的条款上有没有约定说啊，你之前看过房子了，你能接受这个房子的这个条件，不管有没有约定这样的条款，这个租房合同都当。

0: 当然无效。
1: 嗯
0: 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房东和这个中介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啊当甩手掌柜的，说你看过。
1: 因为这个条件，我们可以判定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0: 是无效。
1: 那如果是这个，比如我说那霉菌，那可以通过修复或者用重新粉刷的方式让这个环境变好。
0: 嗯，
1: 那是不是它能够继续让这个合同有履约的条件呢？
0: 当这个合同判定无效的时候，那么合同的相对方他其实是可以选择的。那我是要判定这个合同撤销，还是我判定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达到说这个合同可以生效的条件？
1: 嗯，
0: 那么本案里这个当事人呢，他明显的就选择了后者，是吧？
1: 嗯，
0: 我需要你来给我重新维修这个房屋，因为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房子的。我还是想住在这儿的，但是呢，同时你要赔偿我啊，在这个房屋维修期间，比如说我要住酒店，
1: 嗯，
0: 是吧？或者我的这个工作生活给我造成了一定的不便，你要赔偿我的直接损失啊。这个其实就是按照这个后者的方案进行解决的。
1: 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案例有一定的典型性，是在目前市场上很多租客把一种房称为串串房。
0: 嗯，
1: 就是大家在这个中介平台上或者实地看房的时候，觉得装修一新，非常条件非常的好，
0: 哎，
1: 但是久居住以后发现，可能有不少的装修用料不太好，
0: 对，
1: 或者是刚刚重新装修的，他这个甲醛就释放出来了，
0: 嗯，
1: 慢慢的就会觉得住在房里影响自己身体健康。那一旦租到这种串串房，嗯，房东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0: 法律对这种事后发现的，它依然规定啊，只要这个房屋它不符合安全居住的标准，
1: 嗯，
0: 房东它一样要承担责任。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举证出一系列的可以关联到这个房子的甲醛超标的这个证据。
1: 嗯
0: 啊，比如说我的医疗诊断报告啊，医生这个建议我查这个居住环境，
1: 嗯，
0: 我呢找了这个就是国家的一些认证过的机构啊，确实对这个房屋进行了这种安全的测试，甲醛确实超标啊，那么就可以推断我在租房的时候这个甲醛它已经超标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证据一环到一环，那么就扣到了说造成我现在这个健康受威胁的直接原因是这个房子本身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追溯到啊这个租房合同它是无效的。首先啊，作为律师我必须要提醒大家，这个钱财的损失跟人身的损失在法律上它不是一个量级，对于我们每个人老百姓的生活它也不是一个量级。所以说不要为了说耗这个钱啊，就是我没跟你谈好我就不走，我就一直耗在这个房屋里，千万不要犯这种傻，是吧？你一旦觉得身体不舒服，第一时间赶快搬离这个房屋啊！赶快，我们先把身体的损失降到最低。至于这个房屋和这个房东给你带来的这些损失，我们可以事后再去追偿。这两件事儿啊，它有一个先后的顺序。
1: 嗯，
0: 然后我们再说呢，法律上啊，如果我要主张这个房屋对我造成的这个损害，我需要固定哪些证据？第一呢，是你租住这个房屋当时签订的这个租房合同啊，这个是你的直接证据，是你跟房东之间的相对来讲我们有一个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据。第二呢，是当你发现这个房子有问题，或者是当你发现自己这个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损害相关的证据一定要留下来。第三呢，就是你支出的一些费用了啊，比如说这个我主动像咱们刚说那蘑菇的那个，就是我主动买漆，我刷墙了，是吧？或者我主动找了这个监管监测机构来我的房间里进行甲醛监测了，这个都是你为这个案件直接付出的这个直接的费用，这个证据是需要固定的。
1: 嗯
0: 啊，第四呢是比如说我的身体啊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损害啊，比如说医生建议我每三个月要来医院复查，我前期已经发生的费用和未来可能预期要发生的费用，
1: 嗯，
0: 我可能先做一个这个做一个打包的证据啊。最后呢，这个律师也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法院在甄别这个证据的过程里，如果你还能够保留一些，比如说你跟中介，你跟这个房东啊，你们之前的比如说微信的沟通记录或者是一些电话的录音，那么它就可以帮助法官更快的理清案情，也能更快的帮助双方啊，这个在质证之前确认这个证据的直接关联性和有效性。
1: 嗯，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条。
2: 谈了半年的大项目，对接的负责人魏总竟然是一个凭空杜撰出来的人物。近日，浙江柯桥警方成功侦破一起自导自演的诈骗熟人案件，帮助受害人追回损失10000元。
3: 前不久，柯桥区公安分局青纺市场派出所接到了市场经营户周先生的求助，称自己被人以介绍项目为由诈骗了10000元。经了解，周先生与嫌疑人王某原本相识，王某曾与周先生合作承接酒店窗帘墙布工程。不久前，王某再次找到了周先生，声称又有新的酒店项目可以合作。
4: 以前他是做墙布的，对吧？我是做窗帘布的，然后的话就是我们以前一起承接过一个工程，就是

0: 呢，差不多10000块钱吧。
1: 嗯，
0: 因为的话，那个标的的话，差不多肯定也有几十万的样子。
2: 几天后，周先生发现项目迟迟没有进展，便向该酒店总公司核实，对方回复从未派发过这一项目。
0: 总公司里面根本就没有派这个单子下来，直接因为觉得他们心里有不安嘛。微信那边的付款那边啊，就是一个大额的转账，然后转账以后的话，他会有一个姓名让你填写。然后的话，他跳出来他的姓名啊，是某某杰。这么一跳出来以后的话，我就心里就感觉，可能是这是他在骗我。
2: 周先生意识到，所谓的魏总和项目，其实就是他的朋友自导自演的。警方依法将嫌疑人王某传唤到了派出所配合调查。在事实面前，王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据王某交代，此前他在一家公司担任业务员，与周先生有过业务往来。近些年受市场影响，王某经营的公司陷入困境，他又沉迷于赌博，导致经济窘迫。在利益驱使之下，便动起了骗赎这个歪心思。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不断的攀升，立体停车库应运而生。不过呢，立体停车库在缓解停车难的同时，也暗藏了不少使用和管理上的安全隐患。
1: 然后停完车之后呢，我就开车门下，正常下车、我刚开车门马上抬脚要下车的时候、我旁边那个车就被升上去了。
2: 就像现在您可以参考这个，打开它一定大概会到这个位置。然后我正要抬脚下，在这个过程中突然这个
3: 发现它升，
2: 我先收回了脚嘛，我回到车里了，我试图关这个门，但是根本不可能来得及，所以它是这样逐渐倾斜，逐渐倾斜。
4: 张女士说，事发当天是李女士突然升起了她旁边车位的托盘，把她的车门托起来之后把车门挤坏了。
5: 听到喊我就往前跑了几步，跑了几步我一想不对，我又返回来，我就按着取消，
1: 彻底挤碎了卡那儿了，并不是因为她发现问题停了，所以从始至终她就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所有的玻璃碴全部都弄我身上，穿上短袖
3: 了。
4: 张女士和李女士是住在一个小区的邻居，两人都在小区的立体停车位停车，车位也恰巧相邻，只是张女士的车位在第一层，李女士的车位在第三层。平常使用车位时，李女士想用自己在第三层的车位时，要先把在地面上的托盘拉到二层，之后二层的托盘会平移，在二层空出一个车位的空间，李女士再把自己的三层托盘降到地面，然后停车。可事发当晚，在李女士升起地面托盘时，意外发生了。说起这件事儿，李女士觉得自己也挺委屈。她说当时张女士车是黑着的，根本看不见车里有人。
3: 这两边有车吗？
5: 两边车都有。
3: 都有，有人吗？
5: 都是熄了灯的，没有。
4: 张女士和李女士对事实真相和责任归属争执不下。张女士将李女士连同立体车位的管理单位小区物业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索赔车辆维修损失34000多元。
1: 被告一呢，他没有观察就直接操作了这个启动的这个设备。被告二的呢，是作为这个物业公司，是作为这个设备的一个管理者，停车库也没有监控，也没有任何人员管理，对这个操作的设备来讲是放由这个业主自行操作，而没有任何的可以这个停止或者保护的任何的措施。我认为整个有关的费用应该由被告一和二来承担。
6: 被告在操作之前已经观察了这个周围的情况，并没有发现原告仍然坐在已经熄火的车辆中，被告已经履行了他的这个合理的注意义务。原告在开车门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注意观察这个周边的情况。

0: 所以我们认为人造自身呢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然后关于物业公司的话呢，我们认为它没有履行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地体停车位的区域呢没有设置任何的监控，而且呢也没有管理人员，导致呢这个事故发生以后没有办法查明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形。
1: 我方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未尽到仔细观察的义务，直接进行了操控，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2: 事发时没有监控，庭审中三方又各有说法，法官组织原被告来到现场还原事发细节。
3: 您当时把车开到这儿以后停了吗？
4: 我开到这儿我停下来了。
3: 啊，停了没下车对吧？
4: 没下车。
3: 嗯，好，
4: 我把车窗摇下来。
3: 嗯，
4: 看那个上面是不是我的车位。
3: 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4: 两边车都有。
3: 都有。有人吗？
4: 都是熄了灯的。没有。
3: 停在这儿以后您就开过去了。
4: 我开过去了。
3: 开到那边前面以后停下来去操作的。
4: 啊，
3: 对。您就按您那天的操作就行了。当时是一抬起来就有报警声，然后那边就喊了吗？
4: 听到他那边在叫叫，然后我也有点着急就往前跑两步。
3: 嗯，然后紧接着回来摁的取消。
4: 摁的取消。
3: 嗯，好。整个就这个经过。
4: 对。
1: 正常被告一应当停至车库前，再下车走到操作器进行操作。
5: 我们培训业主的时候，我们的业主就是物业、这个产权方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要观察你车位所在区域与相邻车位的驾驶员是否在车位。
1: 如果被告一在车库前停车下车，应当能注意到原告还在其车内。
3: 但是在你的操作流程上没有明确，这个是必须的吗？
6: 第一个他是找自己那个板在什么位置，第二个就是观察两边这个车有没有人。
3: 物业公司之前教您的时候是跟您要求车放在您的停车位置停呢，还是说要求放在那边？没明确说过是吗？怎么停都行。
2: 庭审中物业公司提出操作器旁设有一键紧急停止键，但在托盘升起的危急时刻，李女士并未按下此键。
1: 我方不存在设备无报警、无主动停止的功能，设备本身是有停止键，按过之后直接断电，且是红色的、具有标识性作用的停止键。
5: 这个急停按钮，它是在危险情况下，紧急停止设备。
3: 这个东西不需要一个特别标识吗？这个应急按钮，如果您不来告诉我的话，没有人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5: 不是说谁来了就操作这个设备。
3: 嗯，
5: 它是这样的，也没有人说他不用这个设备的话，正常意义他不应该来摁着玩这个设备。
4: 对，
3: 您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建议咱们物业这边提一个停止标识吧，好不好？
2: 被告李女士说，车库入口时的监控显示，张女士的车早于李女士五分钟进入车库。李女士认为五分钟张女士在车库停留时间过长，违反了进入立体车库后尽快停车立即下车的操作规范。
3: 没有在车里玩手机或者看别的打电话，有其他的这些情况。
4: 在我来看这五分钟已经非常长了。
3: 五分钟在可能您有您的理解，您有您理解，在我们来看来是一个基本上合理的倒车时间。车里有贴膜吗？前挡风没有贴过膜是吧？
4: 允许贴的。
0: 当时在这个原告车辆已经熄火、车灯关闭的情况下，他没有及时的下车，在车内呢，他应当能看到这个原告的车辆在他的车位前进行停留。啊，原告呢也没有提醒说那个车内有人。
4: 我知道有一个车开过去。对，但是这个车它是302还是几几几的，我并
3: 不知道是不是操作你这片的，你也不清楚是吧？
4: 对，因为经常有车在走动，因为那是唯一的一个进口。
2: 庭审中被告李女士一直强调，事发当时张女士的车看起来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人。法官专门找了与事发时光照条件相似的时间来到现场，
3: 演示这个原告方倒车入库以后原告车上的表现情况，外面的人能不能观察到他的车上有人？

0: 经过记录一下，就是原告在倒车入库以后熄火，驾驶位的顶灯和外侧的停车灯都在处于常亮状态，然后呢车内的顶灯经过30秒左右顶灯会熄灭，但是外侧灯仍然亮。关闭车门然后离开车辆一定距离后，车辆识别锁车，收反光镜，然后灯灭。
1: 庭审最后，被告再次强调立体车位管理方物业公司存在过错。
2: 物业公司呢，没有人员就是对这个车位的使用人员进行过系统的培训，也只是对业主告知如何这个操作这个车位，但是发生这种危险情况是应该如何处置却没有告诉业主，而且呢他们现场也没有人员进行指挥，然后才导致了这个本次事故的发生。
3: 被告一并非想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只是认为该责任承担应由所有原因主体及被告二和原告也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开庭当天，法官没有就本案作出判决，我们也将继续关注本案。
4: 前不久有观众跟我们的栏目打来热线电话，说不久前家里来了三位自称是社区志愿者的人，不仅主动提出免费打扫卫生，还表现得特别关爱家中的老人。然而当几个人走之后，事主发现这免费的志愿服务似乎另有隐情。
1: 2026年5月25日下午4点多，三名陌生女子敲响了于大妈家的房门，三人一进门就亮明身份，自称社区的志愿者。
5: 他说是到您这儿来给您打扫打扫卫生。
1: 几个人还表示希望能向老一辈党员学习革命精神，聆听红色故事。
5: 我说一实在话呀，特别感动，感动的我都掉下眼泪了。现在我们都退下来了，不能给党做贡献了，也不能给社区做贡献了，但党组织还那么关心我们。
1: 感动之余，于大妈也保持着几分警惕，她不愿麻烦对方，想着自己花钱雇人打扫即可，所以当场婉拒了几人的好意。
5: 我有这种警惕，后来我说别麻烦你们了，都挺忙的。他说不用，这我们应该做的。
1: 见到老人心存顾虑，同行人员连忙介绍带队的负责人，还精准说出了小区邻里信息、于大妈老伴的爱好等细节。这些熟悉的描述慢慢打消了老人的防备。
5: 就这个负责人说的，我妈还跟我说去吧，这老两口可好了，尤其是那老头过去退了休以后就教唱歌的，社区唱歌，白天唱，晚上在公园里唱，给大伙拉手风琴，特好，你们好好去帮助他干点活，我他们谢谢他们。
1: 于大妈说聊天过程中，对方表示自家长辈也曾参加抗美援朝，听闻于大妈家中珍藏着相关史料和老物件，希望能够看一看。
5: 我说那老的相片我哥在世的时候啊都捐给国家了，确实是这回事，捐给那个博物馆了，有的捐给那个单位了，但是现在还有他有些遗物在我这儿。
1: 就这样，于大妈一直和这个自称领导的人聊天，对于另外两个所谓的志愿者，她只记得一直在客厅和厨房干活，还喷了很多带有刺鼻味道的清洁剂。
5: 我那闺女说这味儿，她说这味儿特别大，她说那你上那屋躺着去。
1: 于大妈说自己的女儿也快60岁了，还患有精神疾病，当时有一名女子以帮忙打理微信、对接社区服务为由，拿走了女儿的手机。
5: 后来她发完微信以后啊，我闺女说：“我那手机是的钱怎么没了？”跟我女儿要了300块钱，说给我们家打扫卫生要300块钱。我女儿说：“你拿我的钱干啥呀？”没剩下，整个手机有多少钱她都给赚走。她说：“你就别说。”任何人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妈说，这是社区的安排。
1: 忙活了一阵后，三名女子又寒暄了几句便匆匆离开。等他们走后，于大妈发现家中很多地方都被塞满了清洁剂。
5: 这是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摔在柜子里抽屉里，这还有一些。

0: 你看橱柜都压塌了，都搁在这橱柜里，这所有的橱柜抽屉里头都塞满了，完了还有这俩垃圾桶都塞满，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出来装饰这个洗涤镜，完了之后再把垃圾搁上头。
1: 那是为啥呢？还藏起来、
0: 怕我们发现呢。要谁买这些东西，我一辈子也用不完呢，死了都用不完。大概有100多瓶这个清洁剂，我能琢磨他们可能主要是推销这东西的，就为推销为赚钱的。
2: 更让于大妈没有想到的是，事后女儿的一番话让她发现，这一次的上门服务可能是一次套路。
0: 我觉得啊，这骗子太可恶了，借着国家对老年人的关爱，对老革命同志的关心进行行骗，骗我这样的老太太，我都80多了，我老伴92了，骗我们。而且我女儿精神上有了创伤，把国家给她的残疾人的补贴，还有一个失孤，她女儿不死了吗？失孤补贴都骗走了，太可恨了。
2: 事发后，于大妈立刻报了警，同时联系社区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并没有组织这样的上门服务活动。
0: 我自个儿损失那是小事，我这样让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再受骗了。
3: 俗话说呢，众人拾柴火焰高。前不久，家住大兴的一位八旬老人从家中走失了10个小时，关键时刻警民联手开启了爱心接力，最终顺利找到了老人。
4: 能帮助老人找到家里人，其实我心里也挺开心的。
5: 警民关系嘛，把这件事做好，就像我们也是儿女嘛。
2: 黄玉维、胡铁刚是两名外卖员，前不久的一天，两人和民警携手找到了一名走失10个小时的老人。
5: 外卖这个行业的情况下来说，人比较多，方圆10公里啦，或者是20公里之内，覆盖面比较广一点。
2: 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德茂派出所接到了王先生的报警电话，说自己的母亲走失了。
6: 老太带手机了吗？
7: 就是没带，说她出去玩一会儿。
6: 平时有没有这个记性不好了？现在
7: 记性也不好。又不会说普通话、
6: 平时爱自己上哪儿去啊？
7: 平常就在家带孩子，
6: 不下楼。
7: 下楼就在院子里玩。
8: 经与家人了解情况，老人经常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虽然对附近地形不熟悉，但由于距离不远，家人起初并未在意。当日直到下午5点多，老人仍未回家，家人意识到不对，选择了报警。
6: 你早上见着他了吗？
9: 早上我见着他了，走了。
6: 就大概是几点？
9: 8点不到9点他出去的。
6: 他没说上哪儿吗？
9: 没说。
2: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早上8点20左右，张先生的母亲独自一人离开小区，向北走去。当时上身穿了一件紫色外套，背了一个包。根据这一情况，民警兵分多路，并发动群防群治力量，在方圆5公里内开始查找。
5: 老太太80了，咱的妈妈也是这个岁数，能帮就帮一点，那应该做的。年龄、相片、联系方式。希望各位同志就是说看到了帮我找一下，如果说要找到了就跟我联系。
2: 外卖员胡铁刚在送餐途中遇到了寻找老人的家属，便将老人的照片和家属的联系方式发在了工作群中。20分钟后，他接到了同事黄玉维的电话。
4: 我送餐途中我就留意了一下，然后他当时在马路边上一个人在那走着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您是不是找不到你家里人，然后他就说是。
2: 此时正在带着家属寻找的民警接到电话，说老人找到了。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中。
10: 他发个定位给我，他说
11: 行，看一眼。谢谢你啊。这是他家属，这是。
10: 没事。我那边送外卖路过，我看着他一个人走在那儿，我跟他对视一眼，然后我就问他是不是找不着家了。刚问的，我正好就看着了。
11: 好嘞，行吧，上车吧。
10: 行
11: 了，慢点，阿姨，没事，找就得了，没事。
12: 家中有老龄记忆障碍或基础病的老人外出时，最好有人看护。确需独自外出的，请为老人随身佩戴联系卡或防走失手环，卡片上应清晰写明姓名、紧急联系人电话、家庭住址等信息。如发现家中老人走失，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13: 我叫裴守义，今年。

0: 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近日，上海警方侦破了一起特大房产交易诈骗案，13名嫌疑人被批捕。犯罪团伙由房东、中介和组织者构成，他们诱骗受害者垫付100多万元首付，得手之后立即报警，谎称交易纠纷，意图侵占垫资，并嫁祸低收入、月薪仅为3000块钱的小何。
4: 请问你这个10万块一平方的房子，你是自己买的？
5: 定制的。
4: 你自己有没有工作啊？现在
5: 有。
4: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5: 3000多一点。
4: 3000多一点买10万一平方的房子？
5: 我家有钱。
4: 你家里有钱啊？家里有钱也不至于扣3000个工资啊，兄弟。你这是什么？直接背债了啊？玩什么套路啊？
3: 月薪3000块钱却买这么贵的房子，此案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怀疑。那目前呢，13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已经被批准逮捕。小何虽然不是犯罪团伙成员，但是险些成为职业背债人，终身背债。此类案件呢，就是利用低收入者轻信骗子的签字拿钱不担责任的谎言。殊不知网签既有法律效力，贪小便宜吃大亏。近日，在江苏无锡，一名装修工人因为走错了楼层，本应该拆除403室，却把303室当成了施工房，将屋内的墙面、吊顶、家具、家电尽数拆除，整套房屋变成了毛坯。事发之后呢，303室房主与施工团队多次调解未果，为了避免矛盾升级，社区工作人员帮助他们联系了当地法院的危法庭，最终法官厘清了责任，由包工头赔偿5000块钱，施工工人赔偿6000元，当场履行完毕。不少饮品呢都有再来一瓶的促销方式。在浙江温州，男子陈某购入了37500个罐装啤酒，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伪造易拉罐中奖拉环，兑换了将近700箱18000块钱的啤酒。那目前呢，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陈某这聪明劲儿是有了，但是用错了地方，换来的只是法律的制裁。6月9号，在山西柳林县4月18古会上，一名猴哥扮演者突然出现在人群当中。不过这次呢，他不是去花果山水帘洞，而是主动拉拽儿童进行拍照，并强行收取20块钱的费用。6月10号，古会承办方负责人表示，该名男子未经家长同意，强行将孩子拉至一旁进行拍照，事后索取20块钱的费用，不付款就不许离开。与此同时呢，该名男子还装作聋哑人博取同情，一旦遭到拒绝并开口理论，令人反感。值班民警表示说，相关情况正在处理当中。网友评论说呀，这猴哥比妖精还欠收。在朝阳区六里屯街道，有一栋年代久远的居民楼，起初呢，这里布设的燃气管线符合燃气工程相关规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燃气管线渐渐成了一条暗藏在楼内酒店

0: 和居民住户之间的安全隐患，牵动着居民的心。
1: 这个酒店啊，首先主要是燃气管道从底下穿上来之后，然后现在呢，它存在一个管道穿过这个主人房间的这么一个问题，
2: 对，
1: 进到房顶了，
2: 对，
1: 然后它往走向往哪儿走？
2: 西侧延伸到东侧，
1: 往东侧，
2: 穿越了咱们几个啊，咱们酒店的房间啊。按照咱们城镇燃气管理的判定隐患的一个标准，咱们的燃气管道是不得穿越啊，咱们住人起居室。
3: 这条黄色的燃气管线从一层到二层，并一路贯穿了六间酒店的客房。
2: 那个有一个检修口啊，便于咱们观测咱们的燃气管道。
4: 目前它的走向还是从它的西侧到东侧啊，往每间房间都要打开它的格栅进行检测。
5: 那巡检其实还挺麻烦的，
4: 比较麻烦。我们要踩着梯子钻到啊顶棚里面。
3: 为了这条隐藏在酒店内的燃气管道，朝阳区燃气专班、城管执法局执法二队等多个部门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
2: 咱们已经开具了隐患告知单，然后目前呢，就是那几间房间呢进行了封闭，
1: 进行了封闭啊，就暂时不住人了。
2: 对，
1: 这个六个房间大概能占到咱们酒店整体房间数的一个多少啊？
6: 我们整体房间是46间。也问过产权方，就是应该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作为商家来说，肯定也是很担心，因为毕竟安全最重要。我们这住人也确实不踏实，
1: 不踏实，
6: 经营的也不踏实。
3: 这栋回字形老楼建造年代久远，最初设计布设的燃气管线符合燃气工程相关规范，但由于历史原因，权属单位多，租户更替，用气位置调整，给日常安全管理带来了挑战。
7: 8号楼1到3单元，大概有40多户的居民，这个也是，然后这边是底商，然后这个都是走这样一个外爬管对他们这个进行供气。如果说酒店的这个隐患整改的话，那么肯定会影响底商以及咱们居民的这个正常用气。
3: 燃气管线从酒店内部穿到外部，然后进入居民家中，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隐患，并不容易。
1: 这是
2: 石墙啊，从酒店出来
1: 啊，这边
2: 往东侧啊，
1: 往东侧走
2: 啊。另外一家非居民用户
1: 、
2: 那根管是给咱们2层以上啊，咱们居民用户提供供气的管道。
8: 我们的建议是通过两步走的方式来消除这项隐患。第一项呢，是在酒店的客房中，在目前保持清空的基础上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并且把报警器的控制箱设置在酒店前台这种有24小时人员值守的地方。第二方面呢，是由燃气供应企业这边后续进行更进一步的调研跟现场踏勘，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最后实现把酒店客房中横穿的燃气管线改出到酒店以外的方式，来实现根本的隐患消除。
3: 从发现问题到合力破题，从现场会商到方案落地，整体改造工程预计将于2027年正式启动。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去年我买了辆二手车，当时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保证车辆不曾涉及人命纠纷，可后来我发现这辆车曾发生过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但商家说太不知情。请问一下您，我能退车退款并且要求赔偿吗？
10: 柳先生可以要求退车退款，并能主张3倍价款赔偿。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在二手车交易中，车辆是否发生过致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属于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车辆价值的关键信息。汽车公司作为专业的经营者，在合同中明确承诺车辆不曾涉及人命纠纷，却未能全面核实车辆完整的事故信息，放任虚假承诺误导消费者，已经构成消费欺诈。柳先生可以要求商家返还购车款，同时向其主张3倍价款赔偿。
0: 观众周女士去年6月份把房子租给了租客小王，可是才过了3个月，小王就找各

0: 各种理由拖欠房款。现在呢，对方已经彻底失联了，但是屋里还堆着她的衣服和物品。钟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她该怎么合法进行维权呢？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周女士可以解除租赁合同并收回房屋。根据民法典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不支付租金，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面对小王失联的情况，周女士可以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以书面形式做出解除合同的声明，以此完成法定的催告程序。合同解除后，周女士可以自行收回房屋，但需要注意，在清理小王遗留的物品时，尽量全程录音录像或者请邻居见证，并妥善保管其物品。之后，周女士还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要求小王支付拖欠房租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3: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2: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4: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2: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一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5: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2: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3: 这可如何是好？
2: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6: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7: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8: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9: 你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5: 一家三兄妹为何闹别扭？
16: 我母亲实际开的工资和我妈实际支出都不一，都 都不成正比。我妈中途做过大手术，花过多少钱，对吧？经过化疗，而且全都自费化疗的，那上都有账的，所以他们从来没管我们家一切事，都是由我来管，我兜底儿。
15: 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她为何深感委屈？
17: 生了孩子这样的孩子你不照顾自己。
15: 张家二姐到底因为什么让两位兄弟不满？
16: 从来都没有，我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
18: 就是从这今年这个我母亲的三周年啊，这不是清明扫墓完了吗？就是说啊，他那时候说给我父亲跟我母亲立一碑，什么呢？到今年该扫墓的时候，他又不立碑了，不立碑了。来等完了事儿回来以后就问呢，就说，那你把这账说说啊。
16: 他真是没得说了，他就是找个由头，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18: 啊，跟你们哥俩报什么呢？啊，你们哥俩谁也没管过。啊，我就急了。
16: 在这之前，之前我母亲死了三年了，我母亲就是死，当时死了以后，他也没提出算账。
19: 啊，就这个账就是关于丧葬这方面的账。
18: 对，就是最后就是因为什么，就是爆发了，就是他说我们哥俩没管过我们家老太。
15: 张家大哥告诉我们。今年是母亲去世满三周年，因为给父母立碑的事儿，他和妹妹发生了口角，而真正让他不满的其实还另有原因。
19: 那由于这点小钱儿，最后挑出来什么大事儿了呢？
18: 96年的时候，崇外大街那不是扩建吗？扩建呢，我母亲是北京模具厂，那儿正好就是拆迁，我妹妹和我妈呀是一户啊。我和我爱人还有孩子，我们仨人是一伙。
15: 上世纪70年代，张家父亲因病去世之后，张家母亲便带着大儿子一家三口以及女儿搬到了位于崇外大街129号的自己单位的宿舍居住，而年纪尚幼的小儿子则留在了奶奶身边生活。
20: 等于我呢没走，我那时候小，我才12岁，也不懂事儿，就留在我奶奶这儿了。
15: 母亲的单位宿舍是一间半平房，搬到这里之后，母亲大哥一家三口以及二姐的户口也都迁到了这里。
18: 可是那年又寸劲呢，赶上那儿我3月15号我离的婚，赶上4月份呢就是拆迁。他就说这两居室有一个两居室是他的，我和我母亲，我们四个人是一两居室。
15: 1996年，母亲的一间半平房宿舍拆迁，一共分到了2套两居室的安置房。
16: 因为我妈这边我治的都特别好嘛，你还全拉走，但是前提你得带着妈走，对吧？因为妈跟你在一块儿嘛。她说了，我不要妈，孩子，我不带妈。她说为什么？因为我离婚了，我带一孩子，我本来就不好搞对象。我再带着妈，我不要妈。
15: 据大哥讲述，父亲去世后，自己就接了父亲的班，妹妹也进了母亲的单位工作。在平房拆迁时，按照户口，大哥和二姐本应各安置一套一居室，但拆迁方提出，母亲跟谁居住，谁就能升级安置到两居室。
18: 您最早分给我们家呀，是一个两居室，是一个一居。因为我孩子10岁不够那岁数，他呢非说是他去争下去的，他给争来的。
15: 对于大哥的说法，张家二姐并不同意。他认为大哥住的两居室是包含了母亲的份额才得到的，而自己的两居室则是以孩子年满13周岁为由争取的。
19: 本来是一个一居一个两居，您的妹妹说她给争取成了两个两居
18: 啊。对
19: 啊，
18: 我说这么着吧，我说我这不是刚离婚吗？因为我那爱人那户口还没迁走，没让他迁，你知道吗？
15: 大哥坚称，之所以能分到2套两居室，完全是因为自己离了婚的缘故。而据我们了解，2套位于大兴区义和东里的房产，目前还都是承租房性质。
16: 其实我妈那就已经好多病了，你知道吗？后来我一想，你不带着妈也行，我说那也行，把妈撂下，我来管，我来兜底儿，对吗？说费用够了就够了，不够呢，缺多少由我来兜，因为我经济条件比他们都好。他们俩当年谁都没工作， 包括我弟弟。
18: 从那市区搬到那个五环外头去了，他是不是？嗯、但是当时那儿环境条件就是这条件啊，对不对？
1: 弟弟知道吗？这个
16: 别提了，别提了，他不知道。这所有之间这些一切问题跟他没关系，为什么吗？因为他从小他没跟过我妈。
15: 对于家里拆迁的具体情况，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的小弟似乎并不清楚。那么，从1996年3月

0: 15号，大哥和爱人离婚，到同年4月25号，母亲委托大哥签订拆迁协议，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啊，在这中途，我听别人说孩子够10岁，就可以给一个两居，我就找开发商，又找这拆迁办跟他说，当天我女儿是13岁，他说的那个我女儿的户口呢，是因为上中学从这迁，从我妈这才迁走，因为你过的孩子不都随母亲吗？才从这迁走。他就跟我，他让我去拿，让我爱人单位出证明，让我们单位出证明。这么着跑下来以后，找来以后，他说，那要这样的话，就是，你是两居室，他是一居室，你妈跟你家就是一个三居室，如果跟他就是个两居室。后来最后我妈又跟我说，我妈说，我想来思前想后，我睡不着觉，说我想来想去呢，我还是跟着他吧。说毕竟呢，说他也是个儿子啊，说这样呢。他也落两居室，就说那次我死了以后，他也是两居室呢，那你也是两居室，说那就这么着吧，一人两居室吧。
0: 关于拆迁的来龙去脉，大哥和二姐的说法显然存在出入，而且据大哥讲，这两套房子目前的承租人分别是母亲和妹妹。
2: 完了，人家呢是写的我母亲一个两居，写的我一个两居，后人在。现在我是理亏在哪儿？什么呀？我想等单位分房，而且我要是写我名下呢，我得每年得交这2000块钱的取暖费去。等于说这么着，一个写我母亲了名了，就是，但是那个给的那个证啊，还是我母亲一个证，一个那房主还是这么写的，我一个那个，只不过到那天呢，又临时又变更了一下，
3: 变成谁了？两个承租人是谁？
2: 变成他一个了，和我母亲一个了。
3: 这一个301，一个501，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妹妹啊？
2: 301是301，应该是我的呀。
0: 据了解，两套房子下来后，母亲便搬进了301，二姐则住进了501，大哥依然在自己单位分的承租房居住。但是，大哥始终认为，两套房中有一套是自己单独所有，这套房就是301。
3: 承租人是谁？
2: 现在变更是我母亲了。
3: 301承租人是母亲。
2: 对。
3: 501呢？
2: 就是写我妹妹了。
3: 是妹妹。好。
4: 自始至终他不去。我说你，因为咱们拆迁嘛，对吗？也有你的利益在里面，对吧？我说你看看怎么合适你去。他说我不去，为什么不去？他们单位也在分房，我们是同期进行。他那意思呢？他不说我气这边。
0: 大哥表示。由于母亲和妹妹在同一单位均可报销取暖费，所以301的承租人就由自己改成了母亲，501的承租人则由母亲改成了张家二姐。对大哥这个叙述，二姐会是什么说法呢？
5: 现在是有两套两居室，一个是301，一个是501。
1: 对对对，
5: 就是301最原始的这个承租人是你母亲。
1: 哎，对对对。
5: 然后501是你，
1: 是我自始至终，
5: 并不像你大哥刚才说的，301是登记在他名下。
1: 没有，从来没有。
5: 行，那我就明白了，就301自始至终都是母亲。
1: 对对对对对。
6: 没事，有那个底子呢，那底子是501是谁？是老太太名，301是你的名字，就是你拆迁那个不是查的这个。
0: 二姐坚称。301和501从未变更过承租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二现场，小弟提到的底子又是什么意思？
4: 他当年要不是说因为说我们没写的我母亲的名儿，他单位分不了他现在这个房，你知道吗？他就因为有这个茬儿才绑着他这个单位的房，你知道吗？他当时逼着我妈，跟我妈逼得没办法，没办法。我妈为什么同意吗？哪个老家愿意把房子卖了？您知道吗？就是因为跟我妈几个没办法了，他跟我妈说他要用这个钱去买那个房。
0: 二姐告诉我们，其实早在1998年，大哥便以自己单位分房为由提出卖掉301，后来还是二姐托人以房换房，把301卖了13万5千元，母亲也自此搬进501，和二姐一家共同生活。
3: 然后您想卖房？
2: 不是我想卖房，是我们家老太太说
3: 啊，
2: 因为我那时候我也那个下岗了，就是要是单位要是真分下房来了，说你得买着房啊，是不是？就是那个，哎，后来我母亲说那不行，就给卖了吧，这么着，是他给卖的，然后卖了，他说卖了13万5，给我6万5，他说那5000是给人家那个帮着办那事儿了，他说那6万5是老太太的， 我说这怎么能是那什么呀，怎么是老太太？哎，他就给我矫情。后来我一想，算了吧，老太太还得今后还得跟着他在一块儿过呢。
4: 当年的两居室不要，拆迁办直接给你8万块钱，就是这个价位。
0: 大哥表示，当时妹妹给了自己65000元，还不到卖房款的一半，但考虑到母亲跟妹妹生活，他便退让了一步，没有再提出主张。
3: 嗯，您拿这65000您买房了吗？
2: 没有，当时没那什么呢，没卖房呢。
3: 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单位有卖房的信儿了，您就把房子给卖了，拿着钱等着买房，结果这房还没下来，您就把这钱给花了。
2: 啊，
0: 大哥拿到部分卖房款并未立即买房，这笔钱也被他一点点的补贴进了生活费里。
3: 现在这楼房是买了吗？
2: 没呢，我交了10000块钱，还没交全呢。
0: 时至今日，大哥还没有完全买断自己名下的承租房。对此，二姐表示有话要说。
1: 卖房这事啊，是这么回事。他呢，就是他跟就他自己说，他跟我母亲，他逼了我母亲，我母亲没有办法啊。他跟我母亲说，他说我们单位呢，现在要那个要买房，就是福利买房，不是福利买房用工龄买，不是便宜吗？他说我要买这个房子，他据他说要4万多块钱。后来我母亲就跟我商量，跟我说。后来我就跟我母亲，我们俩就合计，就说，我说你看咱们现在是4环以外，5环了快，咱们这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呢，好，对吧？那肯定是保他那边呗。
7: 都没跟我商量，跟他商量，你就想想。
8: 没通过你。
7: 没有，他都卖完了，给我钱的时候我才知道把房卖了。
1: 后来这么着，我跟我母亲们商量，就说那同意。我你看老人谁愿意卖房啊？我妈最封建、最传统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我妈都真的都好长时间，我妈都过不来劲儿，一说这房，我妈就哭。后来这么着，就说同意，就说把这个房子卖了，哎，让他拿钱去买那个房。
7: 但是这个房我是确确实跟我妈跟我说，我说行不行，把这房就卖了。我说那看吧，完了到时候不行再说吧。我确确实实我们母亲跟我说过这事儿，我也同意了，可是。但是后边都怎么着，都是他操作的，他给卖了。
1: 我说这个房子卖完了，你把这个物理金，我妈那房子都是装修全都是我装的，当年还有家具什么的都是这边都是新的，因为刚2年嘛。后来我说他那边单位分他房子的时候还是毛坯房，后来我那要这样呢，拿着一个买房，一个是用这钱呢来装修房子。这么同意给他卖这个房，让他去拿那个。
7: 就这样，他说我不要房，我户口在这儿，我不要房，而且我就是这个，我要不要这房？人家比如给我一个一居，我变旧宫那儿，我能变两居，两居8万，给人开发商，人开发商扣5000，我能捞7万5，我能弄俩一居，我就是弄完了以后都扣完了，我能拿15万。
1: 后来我就跟我妈是商量，我也跟她说，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呢，因为你跟妈是两居室，那你就把妈带走，把这屋里所有东西全部带走。她当年的连锅碗瓢盆她都没有，你知道吗？她什么都没有，就把我妈这一套这些东西全都带走。她说的那个，我不要妈，我不带妈。为什么不带妈？说我这么年轻，我还带着个孩子，我以后还得那意思还得要找媳妇儿，就说我不带妈走。后来我说你要说你不带妈走，那咱们这个方案就不是这个方案了。我说因为妈毕竟才60多岁，而且那么多病，对吧？我说你要这样的话，因为你跟妈是两居室，我说那你就把这个房子拿走，房子的一半，剩下的这一半呢让妈来，就说来用。
6: 那孩子死了
7: 啊，
6: 对症了。
0: 二姐表示自己一直为母亲和大哥着想，个人牺牲很大，却得不到大哥的一点体谅。
4: 他说他跟媳妇离婚就应该有个两居室，我说你这点到哪儿都能说明白，就即便是法律要真给他房子，也是你媳妇单给一个一居，能给你俩给一间吗？能给他一个屋里吗？
0: 调解至此，对于大哥和二姐的诉求，嘉宾们已经基本了解。接下来我们把小弟也请上台来，让他和哥哥姐姐面对面沟通。
3: 本来呢是想让您单独说的，后来我们听了听，其实可能好多事儿，您跟他们走动的不是很多，是吗？
6: 对，
3: 所以可能好多事儿，您也不是特别清楚。您跟我们说说您清楚的部分吧。
6: 我呢，说实话跟他们没有什么感情，后来把那间房给卖了，哎，那会儿呢，我姐找过我，
9: 完了他还跟我说这房卖了，说老太太说了，说
8: 给咱们1500块钱，这个钱我就也没见着。
0: 兄妹三人刚一见面，小弟便提起了一件不愉快的往事。原来当初买房后，母亲曾许诺给小弟5000元，二姐至今未给。
3: 这钱后来给您了吗？
8: 您听着，
3: 您就说给没
8: 给。我中午打电话，晚上他打电话来了就，说老四，你凭什么要这钱？这钱是老太养老钱，是你给答应我的，我没要这钱，是你承诺给我的。
3: 最后给没给？
8: 没给，到现在我没见您一分钱。
3: 那您今天来，您有诉求吗？
8: 老太太，包括07年做手术，我伺候老太太1个多月，白天我伺候，晚上我哥伺候。
1: 你拿钱没拿钱？
8: 拿钱不拿钱的另外一回事。
1: 不是，你是妈的儿子，你们俩
8: 不是。
1: 你们
8: 刚才说我
1: 们
8: 不管，
1: 我没说你不管。
8: 我说刚才
1: 我说的是钱。
8: 老太太住院，我管没管？
1: 谁给伺候妈还要拿钱？
8: 我没要钱，
1: 你
8: 给我什么
1: 钱
8: 了？你给我什么钱了？
1: 行了，别说了。
8: 你说出来，你给我什么钱了？
1: 你们要亏心就不说了。
8: 我亏什么心啊？
1: 那当然了，你们要这么说，我就不说了。
3: 这个老三，我问你，您今儿来有自己的诉求吗？
8: 这个公房它属于居住权啊，我就说我想，因为我没
3: 有没有您的份儿？
8: 哎，我想能不能，我想他把这房给租了，我想承租，有没有我的份儿？
5: 当年那个户口在这里边吗？
8: 我没在那儿，
5: 没在里边是吧？知道当年分房的政策是什么吗？
8: 啊，那不知道。
5: 知道吗？
8: 我不。
5: 那我告诉你，你大哥说了。房屋的拆迁是按照户口分的，你的户口不在这里边，你认为跟这房子有关系吗？
8: 不是，我不懂啊。
9: 是501吗？
8: 对啊，
9: 501那不是写在你姐姐名下吗？
8: 是，因为不找着那个分房那记录了吗？就说那个应该是我母亲的名下。
9: 来，501这个房子，在你妹妹承租的名下已经有20年了。
8: 啊，是，我就想问，我的没有别的什么、啊，
9: 已经有20年了。
8: 我就认为是应该从我母亲死开始，我是这么理解的。
9: 那个房子写在你姐姐的名下，她是承租人，不是你妈妈的遗产，她不能等到你妈妈去世了，无论是谁的东西，就是你妈妈去世这借口就一通乱分，没有这个道理。
8: 不算这个哈，
9: 不是不算，就是你想分她的房子，你拿出理由来，你的理由是什么呀？
8: 我的理由就是我没房住啊。
9: 你没房住你就抢别人的呀？
8: 我不是抢啊，我就说我恳求，我希望，觉得我，你让我说我就这么想的呀，我也不会拐弯抹角，
9: 不管有没有合理性，
8: 对不对？那你让我诉求，那我就
3: 挺好，
8: 我就是这个诉求。
3: 对，既然您今天来这儿想知道，等会儿我们就给您解释解释。
0: 小弟提到，在母亲生病期间，自己和哥哥也曾出力照顾，而对于501这套房子，小弟则认为自己也有资格申请居住。
10: 我想问一下老大，
2: 可以。
10: 您妹妹说啊，您当时拿着65000去买房去了，所以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2: 你听我说啊，这65000是不是我的？我爱干什么干什么，跟那两码事儿，干什么都跟那都没关系。
10: 那我接着问您啊，那您当时到底90年代98年的时候那段时间买没买房？
2: 没买什么房？
10: 那您现在住哪儿？
2: 我单位的房。
10: 单位的房、
2: 啊、
10: 什么时候住进去的？
2: 98年啊。
10: 98年住进去的是吧？刚才您一直在强调啊，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本来是在您名下的，后来登记在母亲名下了是吧？
2: 嗯。
10: 那如果要是登记在您名下的话，您单位这个房子98年您还住得进去吗？
2: 那个两座的，这种
10: 还住得进去吗？
2: 那个两座的
10: 不一定。
2: 对，而且这还有啊，这96年的时候，就是人家开发商拆迁我这儿的时候，就是说给我一个一居室是吧，我嫌小，我可以要求换，要旧工，人家给我增加一个自然间，人家上都写着呢。
10: 那既然说这两个房子实际上是有可能有冲突的，
2: 嗯，
10: 所以这个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也是您自己的选择，我可以这么认为吧？
2: 可
10: 对吧？
2: 啊，可以这么认为。
11: 现在就是说您这个想跟妹妹算账，不是刚才说的啊？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反正我还不太明白啊。您现在具体的这个账，刚才有一些话已经说开了，然后您现在跟妹妹直接说一下，您还有什么账算？
2: 我就想让几个专家给我解释解释，就那个拆迁协议上那个，我是不是应该是两居室？他老说他是一两居室，我母亲和我们三口是一两居室，让您按照那个文件那分，就是说您现在给我分啊，我这应不应该我是一两居室？ 我那儿有离婚协议，有。
12: 张先生，我来解答你啊。
2: 来，您说。
12: 以登记为主。

0: 以登记为主。
1: 您听我说啊，登记啊，当时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人家那儿就是那物业那儿还不能不能找着。这个东西，就是跟选民证就这么大这个。
0: 而且我再跟你说一点，这301现在还存在不存在？
1: 不存在了，
0: 对吧？
1: 嗯，
0: 房子都不存在了，你请求的利益何从？从哪来？
2: 律师的一席话让现场气氛顿时微妙起来。难道他们一直在纠结的利益根本就不成立？误区究竟出在哪里呢？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哥哥，我想和你谈谈。
1: 实际上那上有这东西，它确确实实是我的。你忘当
3: 时不是那个表吗？那不写的是301是张建平吗？
1: 不是，那上人家没人家不给你分那个，人家就说
4: 这现在有两份证据哈，有一份证据叫做安置协议书，
1: 嗯，
4: 那个上面的乙方被拆迁人写的是赵素贞，
1: 对对对，
4: 啊，这里面不涉及张建平这个名字，只有在委托代理人这儿写着张建平的名字，里面没有任何一处涉及到张建平。然后还有一个小区入住合约，一个是赵素贞，另外的一个是张雅茹，也没有张建平的名字。
3: 那你拿那份不是写着什么呀？
1: 哎呀，事儿，
4: 这是一件事儿哈。第二件事儿，这位大哥，我跟你说啊，你所主张的所有跟301相关的权利，在这个房子卖出去的那个时候结束。你没有办法再追究任何跟301相关的权利了，因为它已经转移了。如果没有你表达不满意，没有你表达任何反对的这个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买卖的这个过程你是不同意的。所以其实现在你说这个，我就说这个时间太久了，已经。
1: 我没有问
4: 题。你就什么都没法说了。如果当时他在卖这房子的时候你不同意，其实那个买卖他是可以不成立的。
2: 调解嘉宾明确指出，张家兄弟所主张的301的相关权益，早在房子被卖出时就已结束，如今再想追究从前，已经不能成立了。
1: 他搓这火，他告诉五哥俩是什么都没管。
4: 你是从什么途径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亲戚说的？
1: 啊，
4: 是亲戚说的。
1: 当着我们面，我们都在一块儿。当着我们哥俩面呢，我问他来着。他说你：“他跟你啊，你说还跟你们俩解释什么？有什么可算的？你们哥俩都没管过我妈，都没管过妈。”
4: 好，吵架，来，吵架都没有好口，啊，打架没有好手，啊。您说，他比如他说了这个了，那你又能怎样呢？你能怎么着啊？
1: 不是搓火的慌，他就告诉
4: 我你能怎样？就是你，比如您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媒体，我们能怎么帮您？你不是还得就搓着吗？
1: 不是的，就是说他这个办这事儿推损，我跟你说吧，
4: 他没有办什么事情，他没有针对你们办什么事情，没有什么损的。我跟你说，大哥，其实你们三个人原本可以永远都不再相交了，
1: 那可不是也就这样了。
4: 因为父母在的时候，我认为没有给你们把感情培养起来，都是加上的，能感觉得出来。现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何必追究呢？你说你能怎么着？你就算你扇他两个耳光又能怎样？而且还难看。
1: 不是这个，
4: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 是我明白您先。
4: 白白的生气，别生气。你不喜欢他，你大不了不跟他来往。
1: 嗯嗯，啊，可以。
5: 哎，您先别动，先生。
3: 我也不想录了。对他，我对他这种人没法录了，私下跟他算账。
6: 自己妈都不管，多少年跟我妈都没来往。
1: 行了，大姐。
2: 调解现场，兄妹三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话也越说越激烈。随着张家小弟愤然离场，调解还能否继续进行呢？
7: 哎呀，您二位肯定都别激动，你们家里的这个拆迁的事儿啊，历史原因肯定很多很多。
8: 我就咱就说他这个人品，我就说他这个人品。
7: 我要刚才不让您说呢，您肯定也坐不下来听我说。咱们今天既然来到这个平台，咱们想解决的就是这一份拆迁协议。当然家里边历史原因，就是说别说我们这一个栏目，这短短的这一上午
8: 我就
7: 说
8: 他
7: 可能给您几期，我们也听。
8: 我现在就是说他这人品，
7: 对，人
8: 说瞎话
7: 是这样。人品的问题，咱们稍微等一会儿，咱们俩再单独私下里再说这个问题。我知道您心里肯定有气。
1: 我能调一下这个吗？
7: 啊、
1: 哦，这不是这个，
7: 这个是吧？啊，这个不是您提供的是吧？
1: 这不是。
7: 你看是这样，

0: 501就是你二姐名义出的。至于说母亲住在哪儿，跟谁住，本来301可以是您名下，登记在您名下，承租人，对吧？但是当年为什么你自己心里，刚才首先您自己心里清楚，另外一个刚才您在台上也说了，当年你是为了自己名下不能有房，否则单位也不能给你分房了。
1: 看起来就跟原来的那个爷爷奶奶家关系也不好啊。
2: 对，我妈真的不容易，我妈43岁守寡，真的。
1: 对对对。
2: 所以我就说，之所以我大懒大包，我大懒大包我母亲，我真的觉得我妈不容易，这是第一。
1: 但是实际上到最后，我觉得妈妈其实从感情的角度啊，都是完全倾向于您的。我相信
2: 全都依赖于我。
1: 最后哈，妈妈实际上就都是听您的。
2: 不是听我的，就是我妈最偏最像的是我哥。真的最像的是我哥，
1: 但是最后你看两个哥哥呢，就等于和妈妈感情也都比较疏远。
2: 我妈跟我弟弟是确实没感情，因为家庭矛盾这么多年，而且他跟我妈根本就不来往。他之所以后来跟我妈来往，是我在从中，知道吧？嗯。包括他生孩子，我买的东西就里面三系，所以现在我跟您说，我都好些，我都没法说，我出那个角色都出于妈妈。
1: 但是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您说话呀、还是得注意。就说您是把所有事儿也做，我相信您也很难干啊。就是妈妈的事儿啊，弟弟们、哥哥的事儿啊，也都是拉巴着、照顾着，是吧？包括这个，
2: 我现在不提了，我都寒了，真的。你看他们现在都全不认账了，他们俩多少年没工作，真的，我都在中间，我怎么搭吧，怎么给他们弄过来的？
3: 我可不是说因为我名下有房是那什么，我说要是登记在我，
0: 不管怎么着啊，当初96年的这个协议，你带母亲去签的，
3: 对，
0: 对吧？
3: 没错，没错。
0: 那么为什么房本这么多年登记在你母亲名下，你不持1亿呢？
3: 哎呦，您那还没听明白呀、没跟你说吗？人家给的就现在就跟现在一个选民证就这么大的呢。那个上确确实实是写着我张建平名字，那个501是写着我母亲的名字。您先听我说，您先听我跟您说完了，是怎么那什么呢？是到这物业这儿，人家给我要这个2000块钱的取暖费的钱，是在这儿临时给变更的。
0: 我可看见501的房本了，那确确实实就登记在张建如、张亚如名下。
3: 您这还没明白这儿啊？这个
0: 我想说的是，房产就以不管是承租的公房也好，还是私有住房也好，
4: 你这个实质
0: 都是
3: 你听我说，
0: 对，都是你登记为
3: 主。您听我说，完了我后续我再跟他打官司的时候，我打细产的时候，我在因为这东西得由人家我法官那儿立案了，人法官我说取什么证据，调取什么证据，得法官得签那什么，这您都懂，这才能去查着呢。
1: 那就是说之前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大哥哈，对您还是不错，就像您说妈妈其实也挺偏向
2: 他的事儿，全是我管他、他离婚他孩子才9岁，
1: 那我就说你大哥为什么到最后不念您的情儿，您都没想想吗？
2: 我怎么想啊，我都没法想。我跟您说，最后是咱俩说啊，
1: 我只能这么说，
2: 事都变成应、什么事都变成应该的了，我就应该应分了。
1: 大姐是这样啊，因为你看我们也帮不了你什么，就是说如果说互相不接受不理解的话，我们其实是帮不了什么的，因为我们不能替你们过日子，是吧？所以您看两个弟弟现在都这样，您心里不是也不舒服吗？
2: 我跟您说，我本来我、
1: 当然从利益上来讲，我们刚才也听他们这么陈述了一下关于房的问题啊，其实早就尘埃落定了啊，这账也没什么可翻的了啊，但是未来的日子不是还得过吗？两个哥哥弟弟啊，你看这态度，反正您这也是不好受。
2: 我早就心凉了，我对他们、真的，我早就心凉了。您看那天他们去，您这个，
1: 我是这么想的啊。既然来到这儿呢，肯定还是想有一些修复和缓解，对吧？账呢是算不出啥了，各是各的啊。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关于遗产的主张啊什么。我
2: 没得可算，因为都是我在负责。
1: 对，这个都结了呗，这个都结
2: 了。就说他跟我算，
1: 没有什么实际的账。但是您看，您来这儿就不是也想还是能缓解哈、如果说感情上没有什么可修复的，但是也相安无事。您看，您把事儿也做了，贡献也做了，就是也别太硬气，太硬气会也伤
2: 了。我不是硬气，我对他们我真的寒心到底了。其实
1: 本来您
2: 没有什么大事，
1: 本来您作为妹妹，你看其实给妈妈这块啊照顾的也是最后20多年哈，我们觉得您也很辛苦的。按说应该得到哥哥弟弟们的这个理解和认可、是吧？我们希望是这样的。
2: 他们觉得我应该，其实我出于本心，我也是觉得我自己是应该的。
1: 啊，但
2: 无怨无悔。
1: 比如说，您像您那个大哥，不是生活也是离婚了一个人，您说他日子过得也够稀晃的，是吧？也指不上。
2: 我不该帮的我都帮了，我就不能再跟您说别的了。
5: 经过分头条。

0: 调解，调解嘉宾希望一家人能彼此体谅，尽快化解矛盾。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那个，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大哥和二姐，你们家的这个拆迁呢，96年的这份拆迁协议上呢，母亲是作为被拆迁人，那么安置人口一共有5个，那么包括你们二位，所以呢，这个大哥呢，其实他确实在这个拆迁的当中呢，有拆迁的安置利益，
6: 对，
5: 对吧？
6: 我承认，
5: 这个您也认可，
6: 对，认可。
5: 所以说呢，这个301和501，您在这里边它是有安置利益，有老大的这个安置利益的，但是呢，咱们国家不管是公房承租也好，还是私有产权房也好，是以登记为主的，也就是说当年因为拆迁取得的这个承租的公房，一套登记在母亲名下，一套登记在老二二姐名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301在当年你们取得了这个301的这个公房承租权之后呢，又经过老大的同意把301又出售了，这个出售款呢也给您分了一半，所以说您大哥，您在这个301住房里边的这个相应的权益，拆迁的权益是没有受到损害的，毕竟给了您一半的拆迁款。所以呢，登记在二姐名下的这套501已经承租了20年了，咱就不说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就即便是在当年你想主张501也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并且刚才这个三弟呢，也说了他的一个诉求，因为拆迁协议上是当年是按照户口来分配的，老三的户口没有在这里边，并且安置人口他也没有在这里边，所以呢，老三对301和501都是没有任何权益。如果母亲现在名下还有存款，那么作为如果母亲没有生前没有合法有效的遗嘱，老大老二老三作为合法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可以分配母亲的遗产，当然如果对母亲生前照顾的较多可以多分，如果对母亲生前照顾的较少可以少分，但是不管多分也好少分也好，都是各自要拿出各自的证据，这叫谁主张谁举证。如果母亲生前没有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你们三个子女是可以是均等的，当然照顾母亲的有证据证明的他赡养老人多的可以适当的多分，那么这个就是谁举证
7: 了。我们也不打这个了，这事儿就算到此了结了。我就说他人品啊，他老说我们不管，我确实管得少，但实话实说， 他可管得多，这是其一。其二，他对老太太好，他让老太太睡睡这门厅了。
6: 对，还一个，他说花了个啊，他说说您让他，因为我不知道他说拿着那证据说的花了多少钱，你让他报给我一数，我听听。
7: 他闺女骂老太太，
5: 这个
7: 呀，他闺女骂老太太。
5: 如果当老人去世的时候，他名下还有存款，比如说还有存款，因为他可能自己也有工资，其他的收入。
7: 对，我都。
5: 如果还有存款，他自己一个人不通过法定继承的这个诉讼，他也取不出来。
7: 就是他有存款，他得在老太太死之前，他都得给你，他都给你，
5: 也不用着急
7: 给你
5: 让他现在给你
7: 弄空了就。
5: 如果
7: 他要报什么账啊，二爷？
5: 如果老太太
6: 不是我这人，他里头他拿着证据，他说这么多年都是他给老太太花钱，
7: 冤死啊，都不让他报这账，又没有用，说不过人家。说得过人家吗？
0: 因为您自己解决不了问题，就是自行解决不成，自行调解不成啊，自行和解不了，那么才来我们这儿来调解的。所以呢，您来这儿呢，我们首先要查明事实。所以对于大哥这一方来说呢，我们帮您梳理了整个的这个案件的事实，包括法律点，我们也给您解释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越说越清楚了，所以呢，您今天来，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那至于说这个关于老人赡养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各说各的理，不代表谁就讲理或者不讲理。所以呢，我觉得您不用在这儿过分的这个纠结这件事儿，就把这个事儿这个法律点弄清楚了，我觉得今天您就没白来。
8: 其实哈，我刚才跟詹女士私下聊了一下啊，一直以来就是说母亲，你看三个孩子啊，女儿最后照顾母亲的还是多一些。我相信这个呢，大哥和这个三弟呢也都是理解的啊。刚才这个张女士也说了，我这是个妹妹，其实感觉就跟当了个妈似的。当然您看您这个也是非常能干，妈妈也很信任啊。我的想法呢，就是说，可能能者就是多劳、多辛苦、多付出。您呢，也别觉得冤屈啊，因为毕竟这个家是您这块的贡献啊。然后哥哥弟弟们都是受益的，包括妈妈是吧？有承担。刚才毕老师也说了，你不想算账，对不对？所以呢，咱就别纠结。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往后呢，就是无论是哥，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哥哥生活啊，弟弟生活啊，也都多有不便。就是还是要和睦一些啊，
9: 因为现在毕竟怎么说呢，父亲走得早，现在父母也都不在了，哥三个要说感情，可能尤其是小弟哈，常年就不在一起，感情如果说多好的话呢，也不是很现实。但是至少现在都一把岁数了，将来总会有一些需要互相帮忙、互相照应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其实你们之间的这些兄妹的情分、姐弟的情分，才是真正应该显现的时候，所以现在维护好这样的一个情分好吗？
0: 如果可能，希望张家三兄妹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多回忆一下往日的情谊，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得出共同的答案，那就是人世间唯有亲情最为宝贵。
10: 做一个简单的回访，就是那有再产生冲突吗？
11: 没有没有。
10: 啊，对对，那个当天咱们调解结果您满意吗？
11: 啊，我挺满意的。
10: 啊，行，那就行。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吧。
11: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3: 我闺女也不操心，我小儿子也不操心。就我这个大儿子从事都没教我，教我操了多少心呀、啊！
0: 老母亲所说的让他操碎了心的人，正是他年近六旬的大儿子。
14: 海上说起不满意的地方就太多了。
7: 我们老太太很伟大的一个母亲说了一句话：“
14: 你复婚吧！”
15: 哎，这是好话呀！
14: 哟，好话，
15: 这不是让你这个生活更幸福一点吗？
14: 哎呦，太幸福了！
0: 可为什么儿子的语气里却仿佛有些不是滋味呢？
13: 我是叫他复婚呀、啊，我说他离婚了，还有个孩子。
14: 我的离婚可以说不是完全因为他，但是也有一部分。
7: 有母亲撺掇儿子离婚的吗？我父亲听他老婆的是对的，我要是听老婆的，那肯定是个罪犯。
0: 年近花甲的儿子抱怨自己的人生被任意摆布，他说母亲的干预早就让他喘不过气来。
15: 他
14: 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 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我说个简单的
15: 啊，
14: 你过得好吗？我说过挺好。你过得好就行。
7: 有，因为矛盾不是说因为一件事而发生的。
14: 那我问一句话，很现实一句话，
15: 就看不惯。
14: 我哪儿错了吗？还是我生的多余了？
15: 哦，你是这么个感觉？
14: 那你让我什么感觉？
13: 过一点事情，都过去了，都历史的事情了。
7: 我打小在这个家里头，就是打小没有什么父爱。
0: 儿子说，自己从小便缺失父爱，母亲又对姐姐弟弟偏爱，只有自己像个多余的人。
15: 你们兄弟姐妹几个？
14: 三个，
7: 老二，上为姐姐，下为弟弟，就是我是老二，夹在中间就永远就不是个东西。
0: 提起童年的种种，王先生直言，自己在家扮演的就是受夹板气的角色。那么，母亲如今的无奈又是为哪般呢？
13: 老头现在没有了，我哥一个在这屋里老苦，我有什么办法？
7: 你们作为父辈的人有交代吗？
0: 母子相对，除了痛苦和指责，还有没有温暖的记忆？一盘已经走了半生的棋，还能不能推翻重走呢？第三调解室之委屈的儿子，苦恼的妈，正在为您讲述。
15: 听说您好像小时候跟父母关系就不太好，
14: 打小比较受气，
15: 不受待见，
14: 不受待见，
15: 不受谁待见？
14: 主要是我父亲。
15: 怎么了？
14: 不知道。
16: 是您儿子来要求调解的是吧？
15: 你举个例子。
14: 第一，我可以举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我们家在吃饭，四五个菜，我每个菜都夹，挨个吃。老父亲拿个筷子掉过来，照手上啪就是一筷子。
15: 为什么呢？
14: 有几个菜你要吃几个菜，哎，你不能吃你跟前的吗？
15: 真是。
14: 我说哦，那我错了。
13: 瞎说的，他也不说他淘气。
14: 那从今往后咱就守规矩，就吃跟前的。
15: 还打，
14: 啪这一筷子。
15: 你为什么只吃跟前的？
14: 哎，你为什么只吃跟前的？
15: 你怎么不吃别的？
14: 啊，有这么多菜，别人不吃了吗？
0: 面对调解嘉宾，儿子王先生隶属起自己从小受过的气。他说，父亲常常在饭桌上无端地责打他，直到现在，他也不明白是何原因。
17: 是他的教育方式很严吗？就您家家教很严吗？
7: 不是，我可以这么说一句话吧。我打小跟我父亲，不用别的，就说我要一毛钱，要几分钱，老头只要回头，是第一件事先给一巴掌，扇完这一巴掌再问，你要他干嘛？
0: 在王先生的记忆中，他从小便挨打，犹如家常便饭一般。父亲为什么对他如此严厉呢？
7: 仨孩子为什么唯独对我这样？至今我
15: 这质问过吗？
14: 质问过。
15: 他也说不
14: 出来。我问一句
15: 啊，
14: 你告诉我，您是我父亲吗？
15: 是亲生的。
14: 是吗？
15: 你都有点疑问了。
14: 我问了。
15: 他怎么说的？
14: 他没说出来。我说这么着，你说我坏没关系，你能说出来我从这跳下去。
15: 就这关系闹这么僵，
14: 我们爷俩可以这么说，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13: 有这么回事，不是像他说的这样。
8: 想问一下，你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14: 我父亲是五年前吧。
13: 就他说打他了，就叫筷子捋他了，他老找人不管事，这个是无所谓的。
17: 这只是说你觉得，您觉得这只是在教他一些礼仪呀？
13: 啊，对呀。
0: 然而，在老母亲素女士看来，儿子唠叨的这些不过是一些旧时的小事。所谓的餐桌矛盾和偶尔打骂，是老伴儿看不惯儿子的行为礼仪，要给儿子立立规矩而已。哪成想儿子竟一直耿耿于怀，甚至将不满转嫁到了自己身上。
18: 到现在您59岁了，您对父亲的这个怨也好，还是不理解也好，到现在仍然没有释怀。然后您把对父亲的这没有释怀，现在相当于是强加到跟母亲也搞得不太愉快，我能这么理解对吗？
14: 不对。
7: 晚上11点了，给我打电话，我爸去世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我说几点死的？7点。7点死的，11点通知的我。您说我属于什么？火化完了，我妈说了一句话：小儿子抱着骨灰盒，我闺女抱着照片。让我去开车去，在这里头，你告诉我，我属于什么？
0: 在办理父亲后事的过程中，

0: 王先生再次感受到了家人的轻慢，不由得分外寒心。他不禁想问问母亲，自己是否还属于这个家庭，在亲朋好友面前，自己作为长子究竟还有什么地位可言呢？
1: 所以说我们家的故事特别多，你去采访他也好，你去问他也好。
0: 听完王先生单方面的讲述，调解嘉宾也不免有些诧异，这些情况真的存在吗？而王先生此行的诉求就是想让母亲给他一个交代，这最终的答案他能得到吗？第三调解室之委屈的儿子，苦恼的妈，继续为您讲述。
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母亲苏秀敏，欢迎您啊。
3: 嗯，
2: 您今年多大岁数呢？
3: 我的三。
2: 刚才您在第二现场听到这个儿子说的了吧？
3: 听见了。
2: 怎么小时候就好像不太待见他，老打他？
3: 没老打他，他。
1: 唉，
3: 五七年初，整个春天正过春节，到哈尔滨，我就找这老头，俺们俩搞的对象，老婆我就给我在老家给我送哈尔滨来了。
2: 您是打算从五七年开始说哈？
3: 那你要是问说打他不打他，
2: 哦，就得从那时候
3: 说。俺五七年结婚，生了一个孩子，第二个就他哈。我怀孕八个月，他腊月是九走的，我整了初八生的大，这个二的老二，俺两个都是外交部的，虽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我们都是下属单位，都归外交部管。
4: 生他就四岁了，他爸才回来，出国了。他走了以后我才生的，他回来。他爸回来四年，我都还都四周了，我自己个带孩子自己。
0: 老母亲告诉记者，他和老伴儿都在外交部工作，因为工作原因，大儿子还没出生，老伴儿就出了国。等他再回国时，儿子已年满四岁，父子间感情有些生疏，也是存在的。
3: 俺老伴儿老出国，对着孩子他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感情，一个不愿意说。俺那老伴儿。
5: 对三个孩子都这样
3: 啊，都不说。
0: 母亲解释称，其实老伴儿并不只是对这个儿子感情淡漠，他常年工作在外，对三个孩子关心都很少。可以说，孩子们的成长，老伴儿作为父亲并没怎么参与其中。
6: 我母亲有一天跟我说，这个房买了，你弟掏两万，我掏了一万，将来以后这房给你弟。
0: 第一现场。儿子王先生告诉在场嘉宾，父母当年分得的三居室早已经被买成了产权房，但是母亲对这套房产的处置却让他不能接受。
1: 我当时就一愣，我是这么问一个问题，我弟结婚之前没上过班，结婚之后没有几年，第二年就有了孩子，我说句不好听，他哪来的两万？
0: 母亲的话让王先生再次感受到了一种不公平，于是他心中积压许久的愤怒也随之袭来了。
6: 这个问题啊，我这么来跟你说，其实今天本来我不想说这一大堆事儿废话，我就是一个事儿，有没有我份额？有我份额，得了，我啥也不说了；没有我份额，我也啥也不说了。为什么？
2: 都是你，
6: 我太累，我六十了。
3: 我到六十了，你看那马都我老了，搞电视台。
6: 今天我所要来调的最主要一点，我就想问三里屯的这个我父亲去世了有没有我的份额？
2: 那个三居室里边有你的吗？你觉得？
6: 应该有我份额。
2: 也有。
6: 对，
2: 有你多少？
6: 不知道，我今天就来问这个来了。
1: 我们单位分房，我还跟我母亲说了，我说我们单位要分房，可能要加房。完了，我们单位来看房的时候，人家来调查的时候，我母亲不是说打开我房子，她连我的房子，连她的房子都打开让人看，说这都是我们家的房子。单位说了，你们家有房，不分。
0: 前期采访时，王先生告诉记者，如今年近六旬的他名下没有任何房产，而他多次与分房失之交臂，都和家里这套三居室有关。
3: 可能来看房子，他没提前没告诉我，因为正好外交部那时候也分房了，他就这不赖我这房子，他没捞着。
1: 第二次房是怎么回事？是我们家搬家了，我的户口呢还在外交学院，我父母呢搬家搬三里屯去了，我还在那儿。当时外交学院呢让我们家腾房， 我说我不疼。
4: 他说他能站住了，我这么做能站住那么多。他说了好多，这话也不，哎呀，他想站，他只要说可能说，哎，老太太怎么医院不容易？说这话，这不是这个房子他就给倒上就过来上这来了。
1: 这么着，我姐又跟我急了，我就把那房腾了。到三里屯，我们三口人带一孩子，住着一个7平米的地方，孩子写作业在坐在有时候在炕上写。
0: 大半生住房局促，年过半百还没有安身之所，这可能就是王先生的危机感所在。可是这一切的责任该由母亲承担吗？
1: 我这个人不是说因为什么我非得记这个仇，至于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7: 您现在跟那个老三是在一起住吗？
3: 啊，待一起住，小儿子给待一块儿，给我给生活费，一个月给500。
7: 啊，就是小儿子给您生活费，大女儿就不管，大女儿不给，反正
3: 不给你，大女儿给你，有外的给你，过年过节的给，过年能给5000。
7: 那这个大老二给您生活费吗？
3: 待一块儿住，做饭吃，给生活费。
7: 不是，我觉得这个大儿子，大儿子，
3: 哎，别听他胡
7: 说。然后，
1: 哎呀，看起来没办法，只有说接，整个坐在这儿是，就是开始接家丑。我母亲可以说是有时候这个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所以刚才在台上让我讲呢，我刚讲一半开始质问我，我没法去说，我本身不爱去掰扯这些家庭这些事儿，没什么意思。
3: 三居室叫我租出去了。
2: 啊，租出去了。嘿，
3: 那怎么的？我的房子，老头的房子，我没改，也没给小儿子。
2: 那可不吗？
3: 我不
2: 租，硬气。
3: 那我没钱，我不租。
0: 落座第一现场，母亲素女士表示，三里屯的三居室她一直出租，用于补贴自己的生活。现如今，她是在小儿子家居住。
8: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三居室现在这个房屋的名字是谁的名啊？
3: 老头的。
8: 现在也变成产权了是吗？
3: 早哎，96年买的了。
1: 这个话，在我母亲这来说，这话转着圈说。
3: 我小儿子那的，他说他刚才我听见了，他说的你上班了，人家在保险公司。
9: 是小儿子全额出资啊，还是小儿子拿一半，您拿了一半呢？
3: 嗯，
9: 是小儿子全额出资的吗？
3: 也不是，一家一半。
9: 一家一半。
3: 嗯。
0: 母亲明确表示，在三居室房改的时候，已经工作的小儿子支付过一笔买房款。这件事和三居室的归属有没有关系呢？
8: 那老头走的时候有遗嘱吗？
3: 有遗嘱写的，有
8: 老头有遗嘱是吗？
3: 嗯，
8: 啊，
2: 遗嘱怎么说的？这不用说吧？
8: 这个
2: 是不是得保密啊？
3: 保密
2: 啊！你看大妈说保密，
1: 我好话赖话我说了无数次了。
8: 可是儿子今天的诉求来的主要是就问这三居室有没有他的份额呀？最终您得给我们律师说呀，这个到底
3: 没有
8: 遗嘱？
3: 他也刚才不说了没有？
2: 没有，有遗嘱，遗嘱这个内容不便泄露。
3: 他也没有权利要，他也没养老，他也没过养老，他也没在。老头他活的也没死了也没葬的，活的也没要。
0: 面对在场嘉宾的询问，母亲表示，老伴离世前曾立有遗嘱，而问及遗嘱的内容，他却不愿说明。
3: 他提也不能提这些啊。
0: 苏女士告诉记者，儿子如今不断找麻烦，甚至主动要求调解，其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三居室。难道他们家还有其他的房产争议吗？
3: 这房子就是外交部的房子，纺织局的楼，
1: 离我们家差十几平米嘛。
10: 什么差十几平米？
1: 就是我父亲的房子，三里屯的房子，他那时候不都是单位都是按职称嘛，给房子嘛。因为我父亲属于90平米那个档次的。
10: 嗯，
1: 哎，差个十几平米，说这样的话就给我要一间房。
0: 据了解，当年在三居室调房时，王先生的父亲还补差分到了一套一居室，而这套位于景泰西里的房子才是王先生的主要诉求。
10: 那要来都谁在用啊？
1: 一直我在用，
6: 是打以我的名义去找外交部要的。
2: 怎么叫打你名义呢？
6: 因为我们家我没房，
2: 哦，
6: 我在外头租房。
2: 哎，那
6: 孩子，
2: 人单位管这个吗？
6: 你听我说呀，也管，因为外交部有的房子是外的单位。
3: 这孩子就走着看，他们老人走着看，
6: 在景泰西里，这是99年，
2: 说给你了吗？
6: 说给我了，
2: 老父亲也说了，
6: 因为要这一居室，我也回家了， 我开着车拉着老妈一块去要的。
2: 那应该落在你名下呀。

0: 哎呀，
1: 您听我说呀，当时呢也是怎么说呀，自己呢也有点私心，当时有一个没火费嘛，挂着老父亲的名字，不是还能够给报销吗？
0: 那你的意思是母亲改主意了，不想给你了？
1: 好，他就说改主意。
0: 你觉得这个有你的份额吗？
1: 有，就是我的。
0: 哦，不是有你份额，就是你的，
1: 就是我的。
2: 王先生坚称，景泰西里的一居室虽然是父亲所分，但要房时用的是自己的名义。之前父母都曾承诺过，这房子铁定会给他，可如今，母亲却有了反悔之意。
3: 老头活的时候，他就说我去要的。老头说你要的房子，那间房子是你的，就该给我了。他老说我要下来，那间房子就是你的。
2: 苏女士告诉记者，景泰西里的一居室早在老伴还在世的时候就进行了承租人变更，如今苏女士才是一居室的承租人。
3: 爸爸那个手绘到现在他在他手里藏着，
4: 这个他没有，只有我有。
5: 这只有这一张纸是吗？
4: 只有这一个。
5: 不能再重新办一个本吗？
4: 办不了，在这儿我已经跟人说了，只有拿回这个旧的，人家才能给你办新的。
5: 只有把这个拿回去，才能给换成新的名。
4: 对，
5: 那换成新的名就不是王占友的名字。
4: 那就变成苏秀敏了，我能变吗？
3: 这个事没通过他。
0: 哦，没通过他。
3: 哎，我就申请就拿了个证明就去了，写的是上次是说复婚呀。
0: 那就是前提是他得复婚。
3: 这当中就定了，我就写的不分地点，不管你哪个地方，你过一间房子。
0: 是他得复婚。
3: 我就说他得复婚，我就这么说的。他有个孩子。
2: 调解现场，母亲解释说。儿子所谓的以他的名义要房，是指要房时的申请理由。那时他确实为了儿子复婚才申请的一居室公租房，可房子到了手，儿子却根本没有复婚。
3: 他就贴了个脸，这不就来闹？
2: 苏女士表示，如今儿子就是想自己做一居室的承租人，这个要求遭到了母亲的强烈抵制。
3: 一号来了一趟，叫我说了半天，上那住呀，这收拾我住，这也不睡，给他出去收拾的，上那住，在里边摔东西了啊，警察都看见了。
5: 您报警？
3: 我报警啊，我就想他说你报吧，你报吧，我不害怕。他这不就是来欺负我吗？来吓我，他就能得到这个房子了。
2: 苏女士说，为了达到承租一居室的目的，儿子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可他越折腾，母亲就越反感。
3: 他要死，他不活了，就来闹啊，闹要这个房子。天又冷，我都感冒了。我后来上医院去跳，我心脏吓得都直跳啊。
4: 你不是折腾吗？我说这回我儿子陪你折腾。你
0: 这样，就是这个房子，你说给老二，有什么条件？
3: 只是一个，我不给他，
0: 因为他不孝。
3: 他那媳妇不上了，我给他干嘛呀？
0: 不来，
3: 他要原来那个媳妇，我早给他了。
0: 第二任媳妇不登门。
3: 就他不登门。
0: 好，这是第一个。
3: 第一个。
0: 第二个呢？
3: 第二个不管他闺女。
0: 好，
3: 都我一里我带大的，那你说怎么办？我给他干嘛？那闺女结婚管了吗？俺们管的。
4: 就要这个房子，我可以这么说，把什么搭上了？有一回到这儿来要房子捣乱，带着我闺女。
3: 妈了，又不应该生了，不应该。后来我也去了，一去那房子，他就住不成。
2: 苏女士告诉记者，她之所以坚决不答应儿子的要求，是因为心中还有一份牵挂，那就是她一手带大的孙女。
3: 我的孙女受苦了，跟着我受苦遭了罪啊！我这个儿子没心眼。
2: 在前期采访时，苏女士也强调过，除了惦记孙女，她不给儿子更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看透了儿子的真实用意。
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3: 这我去了他这个房子，我一去了他这个房子就犯法，就说你这是我的房子，也就不敢租了，也就要走。
0: 大妈，咱们不说那些事儿了，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说您现在生活也挺好的，身体你看挺硬了， 您实际上你有这么一个儿子呢。

0: 把这一事给他完了，从此您就跟着这个老三啊老大你们一块儿。
1: 母亲表示，如果儿子执意追要景泰西里的一居室，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一算，比如儿子曾经在他这里累计拿走的12万元，这笔钱必须如数归还。
2: 嗯，您这表情是什么意思呀？就您先闭着嘴然后笑，就是不屑的那种，就我看到啊是不屑的那种态度，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因为我听到现在啊，第一你说你爸对你不好，你爸这个已经去世了，咱们不说这个走了的人是吧，然后你亲妈在这儿，你要说你爸从小没带过你，可是你妈把你拉扯大，然后呢这个是你，然后你还说你闺女儿不懂礼数，然后那我希望看，首先第一看到你的礼数，第二你们所你说的所有的争议房全部都是老人挣来的，是老人公司这个单位发的房，没有说哪个是你掏钱买的，你也没有掏过一分钱，就是你凭什么，这哪个房都不是你挣来的，哪个房也都不是你单位花的，而且你妈到现在还一直，奶奶到现在还一直在说一居室你可以拿走，但是那我心理上过不去，你把我以前为你掏的点钱你还给我，本来年纪大的就不容易，唯一一个三居室租出去了还是给孙女上学，而且更何况还把你女儿拉扯大，
3: 我带了是
2: 那这点条件还不行吗？
0: 哎，一声叹息，
3: 都是这个媳妇来拉的借的，给的我要我就给，要我就给。
1: 对于王先生面对母亲时的态度，心理专家马逞有些无法接受，他认为追根溯源，这两套房产都是老人单位所分，体现的是父母的福利，作为享受好处的子女来说，不该如此理直气壮。
4: 一居室我不解决了，就这么着了。
0: 那你还给老母亲？
4: 不还，有能在法院打官司可以随他。
0: 不是，那现在名字是人家的，
4: 那可以，
0: 你要说不
4: 谈的话，他告我
0: 去，
4: 不，他可以告我
3: 去，我不告。你要你租去，我还给你叫你租，我走过争。
4: 先这么说，我就没有解决的，那什么了。
3: 争鬼！
4: 我说我在这儿地方，说我跟老母亲去辩论这些东西
0: 啊，
4: 要不我说家里这些事情，你去辩论。
0: 那你今天来，你想解决什么事儿？
4: 我就说了一句，
0: 三居室里边有你的份额。
4: 三居室，有我父亲的那什么遗嘱
0: 啊？
4: 哎，我说你拿出来可以。
0: 大妈，你说有遗嘱，拿出来给他看一下。
4: 就是。
0: 这里没有你的，
4: 就是
0: 父亲留了遗嘱了。
4: 对啊，
3: 没得，
4: 这没什么。
0: 有没有老母亲？
3: 没在我这儿，
4: 你看
0: 没在他这儿。
4: 那
0: 你知道要没有遗嘱的话，你有多少份额吗？这三居室里有你多少份额呀？
4: 这都能算出来。
0: 那如果给你这个份额，你一居室就让出来？
4: 嗯，
0: 一居室，
4: 一居室就那么搁着吧。
0: 怎么叫那么搁着呀？
4: 啊，谁都可以反悔，谁都可以闹。
1: 调解过程中，王先生突然提出自己要主张三居室的遗产份额，而对于他一直占用并志在必得的一居室，他却提出继续搁置。
5: 他为什么只提三居室不提一居室？他知道一居室是公房分不了，
6: 是，
5: 只要是他不签那个字，然后他就完全解决不了，并且他又是既得利益者，他现在有着这一居室呢，
7: 他想一居室占着然后再分三居室的利益。
5: 他真的想分的三居室是三居室已经房改房已经变成产权房了，能确实能分，他想分得他爸爸那部分的利益。
8: 就因为这个变成产权，他比如说他咨询过律师知道怎么回事之后，
7: 就
8: 他说三居室如果没遗嘱的时候他要分一分羹，可是在家里那父母有可能说有遗嘱，他母亲不给他拿出来，他到咱这里边来是否说我拿出来我能看一下，这都有可能。这都他就想把这个房屋一居室想占着，三居室还想再分一部分。
1: 针对王先生的现场表现，调解嘉宾认为他应该早已咨询过两套房子的相关法律问题，如果能占住母亲名下的一居室承租房，就可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9: 是，如果他想分三居室的话，那一居室能通过起诉他赶走吗？
7: 就是说
10: 法院不受理，
7: 应该是法院可以受理，因为他这个是属于物权保护纠纷，也就是说对于占有使用的一种法律关系，而跟所有权没有关系，其实是可以受理的。
10: 是吗？
7: 那么关键就是说受理这个条件，就是他有没有腾退的这个条件，而且基于他们之间的这种母子关系， 所以就是说很难可能达到要求腾退的目的。
8: 可是他现在没住到。
7: 如果对，如果他没有住，
8: 对，
7: 一直没有住，他有证据证明他不在这儿居住，那还是可以的。
1: 从现有的情况看，苏女士手里是否有老伴留下的遗嘱是关键的问题。这遗嘱有或没有，会直接影响到事情的走向。
7: 没有遗嘱，肯定那个这个儿子要分走八分之一。然后呢，这个对，也就是说，这房子如果400万的话，那他要拿走50万。所以就是说这块的话，如果就是要调解，那肯定就是我配合你把这个房子过户，依据是我过户给你，让你完全可以你自己将来有条件购买你就购买，你想怎么处分怎么处分。那就是这个三居室，如果说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那你就放弃；如果说有遗嘱，当然就不用这么调解了。所以其实
6: 他现在他不想谈一居室，
7: 他不想谈一居室，那就
6: 是
7: 他
6: 是有条件的，
7: 对，他不是就想要这三居室吗？那你想要这三居室，我就必须得把一居室来拉进来跟你共同谈。
1: 经过协商，母亲放弃一居室，儿子放弃三居室，双方各让一步。这个建议母子俩会接受吗？
8: 那就三居室这边老头去世的时候有遗嘱吗？
3: 这个遗嘱还是我家上那咨询的律师
8: 啊，找的律师写的，
3: 我找的律师写的
8: 啊，
3: 律师给我写，他俩要抄的，俺两个抄的
8: 啊。老头自己有亲自写的遗嘱，
3: 对，
8: 是吧？三居室，
3: 对，
10: 每年
3: 对2012年、2013年，他
8: 相当于这个遗嘱，
3: 这个遗嘱，
8: 您老两口都写了，
3: 都
8: 签字
3: 了，都写了。
1: 在嘉宾与苏女士单独沟通时，苏女士确认，自己手中确实握有老伴儿的遗嘱。对于这一事态的转变，儿子王先生会作何反应呢？
10: 老人家的意思呢，这个公房是一居室的公房，同意给这二儿子。但是呢，老人替二儿子垫付了一些钱，12万，希望二儿子把这12万块钱能给老人家用于养老。
5: 那就是因为您有底气，是因为您觉得是手里有遗嘱，对吧？如果这个一居室，您同意给他，他给您12万，就12万里边能不能再降？
3: 不行，他
5: 不行，
3: 不给我钱，真的不行。所以说他们出租确实花了。借给9万，我给你还你。
5: 那就是12万可以降3万，可以给9万。
3: 怎么说的？
1: 经过调解嘉宾的劝解，苏女士最终同意，儿子只需归还9万元的借款，自己就将景泰西里的一居室变更给儿子承租。对这个结果，王先生会作何表示呢？
8: 现在老人降到9万了，降到9万一居室就给你办理过户手续，全给你办完。
7: 对。不同意。
11: 这样啊，我送王先生两句话吧。母子关系是世上最稳定的一种关系，他也许会冷漠，但永久不会破裂。你应该想一想，父母养育了我这一生当中，可能父母做的一些事情不是说100%的完美，可是咱不能忘了咱们的这个父母对咱们的养育之恩。
1: 世上没有不爱儿女的父母，对这份爱或许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我们只能祝愿年过八旬的母亲能和年过六旬的儿子和睦相处，但愿身边流逝的时光能提醒人们懂得珍惜。
12: 听没听来来说，
13: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咱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
6: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5: 老观众对这个戏特别熟悉的能够察觉到我们稍稍的有一些变化。
14: 话剧华变首都剧场，话剧一仆二主国家大剧院，话剧燕石记国家话剧院剧场，京剧锁麟囊长安大戏院，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幸福东方剧院，民族歌剧同心结国家大剧院，大型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啊，南方大部分地区还是雨水不断，体感闷热。不过呢，随着冷空气逐步的南下，降雨重心持续的向南推移，雨势将会陆续减弱。北方天气呢，晴雨交替，环境闷热潮湿，极易滋生蚊虫，蚊媒传染病的发病风险有所上升。防范蚊媒疾病，首先是要从源头管控蚊虫滋生，同步落实日常个人防护，建议市民雨后及时的清理家中积水杂物，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室整洁，注重食材存放与饮食卫生，常态化开展灭蚊灭蝇工作，多措并举，减少蚊虫侵扰，切实筑牢健康的防护线。
17: 雨后升温，恼人的蚊子也立马上线，耳边嗡嗡响，身上起大包，很多人疑惑为啥蚊子总是毒虫我。那网传是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容易招蚊子，真的是这样吗？真相来了，专家辟谣，血型根本不背锅，蚊子分辨不出血型，不同血型的体味和汗液差别极小，真正的招蚊体质看的是这几点：运动出汗、偏胖、孕妇等新陈代谢快的人群，皮肤菌群特殊的人群，还有爱穿黑红等深色衣服以及喝过酒的人群，也都妥妥成为蚊子的首选目标。那被叮后咋办？相信很多人啊都知道掐十字止痒这招，那专家提醒，这招可不妙，这样只是用疼痛掩盖了痒，而且指甲细菌还容易引发感染。正确的做法是轻微瘙痒涂花露水、清凉膏就行，大包红肿可以用抗过敏药膏，一旦出现超大包、持续发烧、关节酸痛，一定要及时就诊。那其实防蚊比止痒更重要，咱们先来听一听大家有什么妙招。
18: 在家插那个插电的那个东西吧，然后一般也其实不会外出，
19: 喷一些驱蚊的水儿，然后还有就抹一些驱蚊膏，基本就是这一些。
20: 阿姨看这里衣服上贴的，这里也贴的
21: 啊，给孩子递这种
20: 驱蚊的贴纸。
17: 日常翻盆倒罐清理积水，用蚊帐、电蚊拍等驱蚊好物，外出穿浅色长袖长裤，带宝宝出门别忘了给婴儿车挂上蚊帐。天气也逐渐炎热，蚊虫也开始活跃，大家近期出门既要留意天气变化，备好雨具，也要做好防蚊措施，远离叮咬烦恼，清爽舒适度过每一天。
16: 为了有效整治夏季蚊虫扰民的问题，本市正式启动了防蚊灭蚊3年专项行动。从今年开始，北京率先在中心城区试点打造无蚊害城区， 同步推进吴文社区、公园以及达标单位创建工作。按照规划，至2028年末，吴文亥城区建设将在全市全域铺开。

0: 社区公园相关单位创建参与率率征提升到80%，持续改善夏日生活环境。
1: 很多人只觉得蚊子是夏日里的小烦恼，但事实上，小小的蚊虫却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蚊子叮咬不仅会带来身体不适，还可能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蚊子每年通过传播疾病间接导致70多万人死亡。今年我市降水偏多偏早，叠加持续高温天气，为蚊虫滋生创造了适宜的温湿条件。同时，近年来北京城市绿地面积持续增加，滨水公共空间不断扩容，在提升城市宜居度的同时，也客观扩大了蚊虫滋生栖息的空间。面对夏季蚊虫防控压力，今年起，北京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到2028年底，全面开展无蚊害城区建设，全市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 80%。当然，无蚊害不是说消灭所有蚊子，而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和环境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
0: 蚊子叮咬啊，不仅让人痒得难受，还可能传播多种疾病。那您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蚊子总是偏爱某一些人呢？其实啊，关键呢就在于人体向蚊子发出信号的能力的强弱。最近呢，有网友吐槽，感觉今年的花蚊子特别难灭，而且呢，被叮咬之后症状也比往年更严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净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生活中 O 型血更招蚊子的说法流传甚广，这是真的吗？
2: 蚊子它没有随身自带一个血成分分析仪，它只是靠人体的气味来挑人的，新陈代谢会产生二氧化碳。蚊子在10米甚至在50米的地方就能感受到一个人体呼出的这种二氧化碳，它会逆着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差逆流而上来找这个人，或者是找目标。
1: 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比如肺活量大、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味重的人；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市场上的驱蚊产品五花八门，哪些产品效果更好？应该如何挑选呢？
3: 普通的花露水它是没有驱蚊效果的，它主要是止痒，只有写明驱蚊花露水它才有驱蚊的效果。另外，驱蚊液就要看它的这个成分里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特定的成分。驱蚊液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涂抹在这个裸露的皮肤表面，至少能够保证你4个小时之内避免被蚊虫叮咬。出汗了、洗手了就需要补充涂抹，去公园或者野外环境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地方，每隔4个小时左右至少要进行一次补充涂抹。
1: 日常使用可将驱蚊花露水喷洒于衣物外侧、裤脚、袖口等位置，若需喷于皮肤，应选择注明可用于皮肤的产品，避免接触眼、鼻、伤口、黏膜等区域。对于蚊香类产品，医生介绍，成分相同时，电蚊香

0: 叶片与普通蚊香的效果相当，其使用时产生的悬浮颗粒最少，污染最小，可在一般家庭或孩子超过半岁的家庭使用。
1: 其实呢，防蚊也可以采用一些物理方法，比如说使用传统的蚊帐，既安全又实用。在户外穿浅色长袖的衣裤，减少皮肤暴露。蚊虫有害，我们应该尽量的加以消灭。但是对于那些珍稀动物，则要采取保护措施，维护好生态环境。
0: 近日，密云区首次记录到东方白鹳安家育雏，目前已成功繁育两只幼鸟。此次发现为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首次繁殖记录。东方白鹳是国家重点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数量仅有9000多只，它对水质、食物资源及人为干扰高度敏感。如今稀客变常住，这意味着密云水库正从候鸟迁徙中途的驿站升级为稳定的繁殖家园。
2: 现在呢，估计有一个月大了，现在能够站立，会扇动了翅膀。以往呢，东方白鹳呢，在北京只是过境。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没有让人打扰，丰富的这个食材，它才会在这儿筑巢。
3: 从候鸟过路停歇到珍稀鸟类定居繁育，是生态质量质的飞跃。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麦子店，可以说是一个个性的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最洋气的地方，有着最乡土的名字。说它洋气，什么燕莎蓝港好运街、酒吧西餐大使馆都云集在这儿。那说它乡土呢，您看北平城郊地图就标注着什么麦子店啊、枣子营啊、水锥子呀，这都是田园的景象啊。那有人问了，为什么这个地方叫麦子店呢？因为当年呢，这是北京的东郊，盛产麦子。有人说那盛产麦子叫麦子村不一样吗？还不行，因为当年这地方呢，也是东郊地区小麦交易的一个重要地点，开设了很多的粮店，所以又盛产小麦，粮店又多，就取名叫麦子店了。您看这么多年过去了，麦子店这名字依然没改，但是现在这地方啊，还是北京的时尚商圈，云集了各地各国美食。那么今天呢，咱要介绍的是一个西餐厅，他这个主厨啊是一个北京人，干这西餐呢有20多年了，而且呢不光是手艺好，他还有很多特长和爱好。
1: 晚上呢，晚上吃饼行吗？哎，李子买点这个。好，过来。来，
2: 两车子那拿得得了吧？
1: 不行，那俩烂了。你看这，你看这底下，你看这底下，那都给他，都给他，给他拿着吧。
3: 给张妈一袋。
1: 好嘞啊，走吧。为什么要每天早晨起来这么去买菜啊？买菜的时候，我们能知道当季最适合的食材，能了解。第二一个呢，是买的东西新鲜又便宜。我们在法国或者在英国，所有的厨师长跟老板都是每天早上起来自己去买菜的，也是为了保证服务的质量，保证食材，当然还有控制成本了。
4: 胡涵是地道的北京人，今年年初他在亮马河边开了一家西餐。

0: 间，而且这个效率比较高，之后也会贴在厨房里一段时间，指导大家怎么往下去做。这个就是之前画的这个菜单，圆珠笔画的一些食材，然后一些做法。这俩黑桌子实在有点寒碜，把那个伞给它挪到那个角上去，这可推不动了。
1: 一二三。
2: 和胡涵初次接触，觉得他就是一个大大咧咧、松弛随性的北京老爷们儿，但是开餐时间一到，他就立刻切换到主厨的工作状态。
0: 要不要十个三明治切出来？
2: 虽说是改行学做的西餐，但是胡涵在这个领域成长得很迅速。他先后在多家五星级酒店担任西餐厅行政总厨，带领团队获得过多次烹饪大赛奖项，在业内很有名气。所以即便他的这家西餐厅开业时间不长，也吸引了很多人慕名而来。
0: 来了来了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我再上俩意面，然后其他的我看着安排，因为也不用太多，小伙子来点牛肉是吧，你们来点沙拉什么的，你爱吃的我知道。
3: 好的好的。
0: 我是一什么样性格的人啊？
4: 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今日是今必。
0: 也不是，就我要么就不说，我要说了就必须得做到，可能比较较真儿的一个人吧。其实平时我没有那么多的苛刻的要求，如果这个标准我自己做不到，我就不会让他们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2: 也许是因为学美术出身，胡涵不喜欢中规中矩，他更喜欢创作具有独特性的菜品。烤牛排是西餐厅的标配，而胡涵打破传统，做了很多新的尝试。首先就是吃的方法，像烤鸭一样将烤好的牛排推到客人面前现切，再刷上一层黄油，用火枪喷化，无论客人选择薄切还是厚切，都是鲜嫩又多汁。
0: 烹饪牛肉在西餐里就特别常见，99%的西餐厅里边都会有牛排这个菜。那大家有的呢是用煎，有的是用低温慢煮，有的是用熟成这类的，所以我们就自己算是发明了这种风干的方式。我们要先抹一点那个黄芥末，别笑。牛排也跟这个食物发生接触的时候会带走更多表面的这种水分，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放到我们的风干箱里，这个肉呢搁个两三天，它表面就能形成一个干壳的那个状态。这个是两天之后的效果，我摸所有的这个料和芥末全部都跟牛肉形成了一层小壳，不粘手。达到这个效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烤制了。
2: 风干好的牛肉放入烤箱，以80度的温度进行低温慢烤，烤至4到6个小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牛肉中鲜嫩的汁水。
0: 大概有两个想法，然后我们先把这两个做出来，让大家尝一下。这两个可能都配白葡萄酒比较好，一半是一份儿。
5: 对，
0: 小林子，你去准备盘子，这个盘子、这个纸、这小碗，分开炸吧，先炸这个，然后再炸这个。
2: 下午闭餐时段，胡涵想抓紧时间和团队成员一起把早上设计的菜品画稿在今天就能呈现出来。
0: 主要就是这个，他真的得能站得起来，没搁他八字扣吧。
5: 我搁点那个我们就跟奶油圈呗，
0: 搁点了他八字扣就行。
1: 这个跟白葡萄酒配一下，夏天。
0: 其实我觉得讲求一个效率，就是时间长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折磨的事儿，时间短能达到我的效果，我们就可以做得到。主打的一个牛肉三明治， 在我们这儿可是一明星产品了，这个基本上所有来的客户呢都会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

0: 这个牛肉三明治卖了270多份。
1: 三明治也是西餐厅的标配，但是胡涵出品的三明治也透着它的巧妙设计。
0: 搁一点这个橄榄油，再加持一下这面包，让它外边变得这个外焦里嫩的这个状态。三明治呢，馅料呢是核心，主料什么呢？是我们来自这个澳大利亚的牛肉，我们选这个 M4-5 的级别的这种西冷。西冷呢，这个油脂含量多了，我们在煎的时候嫩煎，就不要煎得太老，什么都不放，然后先把这个牛肉带油的这一面放在锅里，把它煎出油。用这个牛肉啊本身的油去煎这个牛肉，而不是说放其他的。等到锅里这个油足够能煎这个牛肉的时候呢，我们把牛肉直接放锅里。翻过来之后呢，我们用这个锅的余温呢，把这个牛肉呢一直放在锅里，不用管它，这时候关火就好了。这样的一会儿呢，我们能切这个牛肉的时候，一个是保证成熟度，再一个是能更多的留住牛肉的汁水。
1: 与牛肉搭配的不只有传统的番茄、苦菊、酸黄瓜，胡涵另辟蹊径，加入了自己制作的中式泡菜。
0: 这泡菜呢，其实就是用我们普通的这个圆白菜，加上胡萝卜，全部都切成细丝之后呢，用一个大盆放上丁香和香叶，跟那个糖醋的混合汁儿融化在一起，然后再一直捞一直捞，把这个里面的水分全部都挤出来，然后要腌制大概2到3天，拿出来的时候是最好吃的状态。我们大家一说到泡菜，大家理解就是发酵，那我这个泡菜是不需要发酵的。吃的时候吧，清香的那个口感也会更足，那我们尽量让它还是保持着一些清甜的这个味道。
1: 胡涵说他很感谢自己曾经学习绘画的经历，因为他觉得厨师做菜与绘画其实是相通的，尽管形式不同，但在追求美的表现、技法的精进、作者情感的表达等方面都很相似，是否能创作出触动人心的作品是厨师与艺术家相似的追求。
0: 谁说啊？打这个吧，我们其实可接地气了。来来来，菜齐了啊！
1: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胡涵又变回了那个随性热情的北京大哥，两瓶冰镇啤酒，几串羊肉串，一把烤腰子，接下来的工作计划与一天的疲惫便在小烧烤店的烟火中一个成型一个消散。
0: 正餐时间内我们做到已经饱和的状态了，怎么把 after 10做起来，9点半之后的事儿。我觉得下午茶，我说实话我很讨厌那东西，我觉得特别装，这是我们接下来主攻的方向。这个事儿如果能搞起来，那就没毛病了。我觉得可能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然后愿意放松，然后愿意认真去工作，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儿的人吧。我以前好多年在五星级酒店做行政总厨，时间久了呢，我就想自己挑战一下，然后做自己品牌的这个厨具，就比较随性的一个想法，然后就把它变成现实。
1: 从学美术到从厨，从行政总厨到厨具设计师，再到今天这家西餐厅的味道掌门，胡涵看似活得很随性，但每一次转变他都是全力以赴，一面是随遇而安之姿，一面是一丝不苟之心，看似矛盾的两种状态让胡涵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会的行业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相信这位北京爷们儿还会萌发出更多的创意，创作出更多的精彩。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 Chef's Dream 味道掌门胡涵。

0: 掌门私房菜咖喱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ef Dream 餐厅的味道掌门人胡涵。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我的私房菜咖喱鸡。我们选呢这个鸡翅和这个翅根儿，啊，我们把这个鸡肉呢拿过来改一下刀。有两种不同的咖喱膏，一种呢亚洲的咖喱膏，辣味会稍微重一点，还有一种呢没有那么辣，这两种调配在一起的味道会非常的好。先把洋葱和大蒜炒香，啊，要小火，不能上颜色。然后呢，我们放这个两种咖喱酱，然后把去皮番茄连汤带这个番茄一股脑的装进去，加一点水，让它慢慢的煮着这个汁儿，用糖呢来中和这个咖喱膏的这个苦味儿，熬个5到10分钟就好了。鸡肉呢，我们就直接用盐胡椒直接把它炒熟，给它炒上颜色，加到咖喱汁里之后，咕嘟的5到10分钟，这个菜就好了。
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在咱北京呢，有五坛八庙的说法。这五坛呢，是明清时期啊五座皇家祭坛，分别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但是啊，永乐皇上定都北京的时候呢，当时实行的是天地合祭，那么当时的天坛呢叫做天地坛。后来啊，嘉靖年间，这嘉靖皇帝呢继承的是自己哥哥的皇位。话说呀，明武宗朱厚照临死的时候也没有子嗣，所以呢，经过朝廷商议，把他兄弟当中的一个给请到北京继承皇位，这就是嘉靖。那么嘉靖啊，登上皇位之后呢，就开始找茬，干嘛呢？得给自己亲爹争这太上皇的名分，这叫宫廷大礼仪事件。最后呢，是以嘉靖胜出而告终。这还不算完，这嘉靖心想啊，我还得接着改组织，实行天地分祭。所以在明朝嘉靖9年，这北京呢，增建了地坛、日坛、月坛。那咱下边呢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月坛附近，是一个四川宜宾菜馆。说到宜宾呢，这地理位置很特殊啊，它是在金沙江、长江、闽江的交汇之地，水源特别丰富，所以啊，当地人做鱼那是一把好手。
6: 来配合我收货吧，先把油拿走，
7: 看一下这个香菜品质怎么样。这个毛根不合格，就是细得太细了。厨师长，你拍给供货三。
8: 是。
7: 这只它也嚼不动的。
8: 对对对。
7: 就是你看，你拿来就10到12公分，我们要的是5公分，别超过6公分。

0: 这位拿着尺子验货的是今天的卫道掌门左建平，他在月坛公园附近经营着一家四川宜宾风味的菜馆。虽然是位女性，但是左建平在后厨颠起炒勺炒菜的架势，颇有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风范。
1: 要变香才放是吧？可以了噻。
0: 左建平就是四川宜宾人，他的祖父、父亲、叔叔、哥哥都是厨师。他虽然没有上过专门的厨艺学校，但是打小耳濡目染，帮着干活跟着学，是在实践中练就的手艺。
2: 14岁就帮着打下手，煮面、磨辣椒面、磨花椒面，反正就是从早晨7点来钟起床到晚上7、8点钟，我一天都在干。我是19岁来北京的，从小就是向往的地方。后来有一个机遇，我叔叔和我堂哥在海淀那个药用植物研究所，然后开了一个饭店，堂哥就把这个店交给我来打理了。然后从95年到08年经营了13年，我们在那里这个十几年没有发愁过生意。
1: 菜您还满意吗？
3: 满意，不能给你写点评了。
1: 哎呀，谢谢。对，昆鹏验一下鱼，就是黑背江团啊，这是我们标准的鱼，你看那个鳃鲜红鲜红的，这就是它的水源特别干净。
0: 宜宾处于四川南部，是岷江、长江、金沙江三江的交汇地，水资源丰富，所以做鱼对很多宜宾厨师来说都是看家的绝活。
1: 这个鱼头我和别人砍的不一样，鱼唇、鱼眼睛、鱼脑花，这个是用鱼最好的东西，就是不给它砍得太碎了。我们这个鱼片片片都是在4个厘，它厚了它的鱼吃起来很笨，薄了它一煮就碎。我块块都能保证这样，你拿着尺子你可以来量。这是我们一条鱼，然后底下是骨头，是刚才片的。就是从小，第一是实践，第二是这个手感，脑袋、心和手要配合。
0: 宜宾人做鱼，风味不是来自调料，而是来自泡菜。泡菜是融进四川人血脉里的，是餐餐不能少的，是衡量厨师水平的关键。
2: 然后我们四川人是离不开泡菜的，家家户户都要泡泡菜，但是10家有10个味道。如果一家的主人把这个泡菜泡来这个上面长花花了，或者这个汤黏了，这就是这个主人的泡菜就做得不好。
0: 无论是家里还是店里，左建平做泡菜用的都是家传的配方和老盐水。泡菜在高温下各自发挥作用，小米辣与红油香融合升华，泡姜去腥，萝卜和酸菜在调味的同时还能增加爽脆的口感。
1: 这个高汤我们里面有鸡肉、猪肉，这得熬8个小时。
0: 要让泡菜的酸辣和鱼鲜完美融合，达到辣而不燥、不掩鲜美的程度，还需要高汤来中和。最后铺上花椒、辣椒油和鱼腥草提香，整道菜味型丰富，看似重口却不掩鱼香，且鱼肉饱满刺儿少，吃起来十分的过瘾。
2: 这是我爸爸这个当兵的时候的照片，那个时候也没有美颜，说我爸爸很帅。
0: 如今在北京靠家传的手艺经营餐厅，还做得红红火火，左建平心里充满了对父母的感恩和怀念。
2: 我们家当时是2个人睡一个床，晚上睡觉的时候蚊子特别多，听妈妈说至少她要起来2、3次为我们打蚊子，就是拿着手电不影响我们睡觉的同时把蚊子帮我们找了，这是我特别感动的地方。我们

0: 家是一户100多人住的一个大房子，就有一口水井。我爸爸就是几乎在天干的时候，在天没亮的时候，我们家水缸已经满了。这个是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应该是结婚的时候造的，快70年了。有一年我跟爱人回四川，然后我们是6点多钟就要走，早晨的6点多钟，然后头一晚上就给妈妈说了，不用做饭，我们去县城吃碗面条就可以了。妈妈说好。我们5点来钟起床的时候，那个桌子上摆满了一桌饭，现杀的鸡，煮的白肉，然后地里的菜，茄子，满满一桌饭，把我跟我爱人娘感动得不行。他悄悄做的，他应该是2、3点钟就起来做的，所以就是妈妈对我们孩子们的这种爱，就是会让我们终身的放在我们的心里。三个厂家，这个怎么那么黑呀、啊？你尝一下。
1: 嗯，这个人年份比较适中。
2: 燃面是宜宾的传统小吃，作为宜宾人，对于这道堪称门面的小吃，左建平很是用心。其中的芽菜堪称是燃面味道的灵魂。芽菜是用芥菜的嫩茎划成丝儿腌制而成的，分甜咸两种。咸芽菜主产于四川南溪、泸州等地，甜芽菜则主产于宜宾。最近有食客提出燃面的味道出品不稳定，左建平很是着急，特意重新挑选了三个供货商的产品，想要对比一下。
0: 嗯，这个有陈芽菜香、嗯、
1: 对，
0: 就选这个。
1: 对对对，
0: 选的金黄色的，吃着是有陈酿的那种酱香，微甜，非常非常香，酿造的香。
2: 中午店里的燃面爆单了，后厨的师傅们忙不过来，左建平需要亲自上阵。
0: 然后顾客的要求呢是要吃的偏硬一点，
3: 所以你一分钟之内要把这个活干完。
0: 对对对，不然的话就时间就来不及了。那我要放底料，香油来一点点，放一点点味精，辣椒油来半勺，然后这个酱油一勺半。我要把这个面给它沥得很干，燃面它就吃的是干香。然后把这个底料拌均匀。
2: 筋道的面条，麻辣鲜香的料汁，配上花生碎和咸甜爽脆的芽菜，口感由脆到软，味道也是层次分明。
0: 我从哪边加？你是他浇完油我再加，还是现在加？
2: 今天店里要拍摄新菜单，每年抱着鱼的这张主打照片，模特都是左建平的女儿，今年也不例外。
0: 我家孩子，这回就是长大了，升级版的了。
3: 好久没见了吧？
0: 对呀、啊，有好几个月了。
2: 因为平时工作繁忙，左建平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刚见面，母女二人甚至有些生疏，左建平心里对女儿充满了愧疚。
0: 就是刚才那个，我觉得这样立着没事。
2: 其实女儿在内心也能明白妈妈的辛苦和不易。今天女儿答应左建平，这个暑假会来店里帮忙学习，左建平很欣慰。母女之间的感情在这片忙碌中悄然升温。左建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女儿树立一个坚强独立的榜样，同时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一起享受生活的点滴与美好。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江里宜宾川菜，味道掌门左建平。
4: 掌门私房菜蒜泥白肉。
0: 大家好，我是三江里的味道掌门人左建平，今天给大家做一道我们四川的名菜蒜泥白肉。

0: 首先呢是选材，我们会选猪的那个后臀尖，大约煮40分钟，然后拿出来这个肉才是比较润的。那我们家庭呢是可以是这样切的，最后切完了是薄薄的，肥瘦相间的肉最好吃。现在我来兑这个蒜泥白肉的汁儿，我们放一点小黄姜，然后我们放一下辣椒酱，放上小米椒，这是小米辣剁碎的，主要是蒜泥要多，然后是倒香油，我们要加一点点盐、味精、糖，糖要放2勺，然后浇酱油，最后我们还要放一点点麻椒，尽量是一个方向搅它，搅拌完了淋在这个肉上，然后最后再淋入葱花即可，蒜泥白肉就做好了。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2: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3: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2: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4: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6: 3亿人参与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8: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16: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6: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1: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6: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2: 有些事一生一遇，
2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2: 有些事一遇一生，
2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5: 你以为只有体重秤爆表才需要去减肥吗？
26: 胖的话就人就懒了嘛，就不愿意动了嘛。不愿意动，然后一各种问题都出来了。你比方说血压高啊，然后睡不好啊。
25: 你知道吗？有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悄悄长了肉，已经严重到危害我们的健康。
27: 血压高，冠心病，然后这手也麻，这手也抖，就这个脊梁。背着一块50斤面。
25: 怎样的肺移针法减脂瘦身的同时还能帮助降三高？
28: 这两项指标全下来
29: 哦，这个尿酸是350，
28: 对，
29: 然后甘油三酯到0.77，
28: 对，
29: 已经在完全在正常
28: 值范围内了。
25: 久治不愈的关节疼痛可能是肥胖惹的祸。
30: 脂肪它会分泌一个炎性因子，炎性因子它会侵蚀你的关节软骨，它都会因为这炎性因子的侵蚀发生一个变化。就是西医说的无菌性的炎症。
25: 不疼不痒的脂肪肝，中医又有何解决之法？
31: 然后把这个线推下去，相当于把这个针一直保留在体内，长时间足够强度的刺激这个穴位。
25: 记忆国医栏目主持人接着带您沉浸式探访中医疗法减脂瘦身，还您健康。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29: 这肥胖啊，是造成三高。

0: 高的头号帮凶。这三高能引起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动脉硬化呀，这可严重影响咱们的身体健康。哎，我听说有这么一位医生，他通过小小的银针，在帮您减肥的同时还能够调整三高，尤其他取穴的方式大不相同，我带您一探究竟。您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您不胖啊？您来做这个减肥是什么个目的呢？
1: 您看见了是现在的我不胖
0: 哦，
1: 之前是胖的。
0: 那之前的体重是多少呢？
1: 之前体重我是将近最高时候是90公斤，
0: 180斤。
1: Yes， 我现在才150几，
0: 掉了
1: 三十斤
0: ，三十斤，我这数学也够呛。那除去这个，您有这个肥胖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通常像来讲哈，人们常说就是三高啊、四高这种的，基本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第四就是
0: 高尿酸。
1: 尿酸，对。
0: 您这
1: 指标都偏高，
0: 都偏高，
1: 但是现在基本都恢复正常了。
0: 偏高的时候，哪一个项目是偏的最高的呢？
1: 血脂、甘油三酯。
0: 甘油三酯
1: 就是血脂，特别高，现在也降了。
0: 高到什么程度啊？
1: 我这还是去年的了。那会儿去年还高着呢，今年已经回到正常值了。
0: 啊，看你上面写着2025年。
1: 哦，对呀，这是2025年的。
0: 啊，
1: 那您瞧瞧，你看那会儿还2.06呢，正常值是
0: 1.7。
1: 哎，对，1.7，那会儿还正常值以上的，今年都回到以下，以前比这个2.06还要高，最高我记得好像将近4。
0: 哦，那可有点太高了。
1: 那太高了，那会儿，还有尿酸也偏高。
0: 尿酸也偏高。
1: 高的那高时候最高是600多的，好了，现在也都回来了。现在今年的，你看，这两项指标全下来了。
0: 哦，这个尿酸是350，
1: 对，
0: 然后甘油三酯到0.77，
1: 对，
0: 已经在完全在正常值
1: 范围内了，
0: 这就非常好了。这样就会。就是降低了很多其他疾病的产生的这个概率。
1: 是的，
0: 嗯，
1: 哎，
0: 真好，
1: 哎，
2: 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医大夫用了什么样的针法，竟让这位先生体重降下来的同时，连三高甚至第四高也全部恢复到正常范围内？许宁，副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西医结合硕士，师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医针灸传人张进及首都国医名师薛立功、史大拙，临床诊疗坚持整体施治，行气神同调，擅长治疗骨关节病、疼痛类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中风后遗症、失眠、抑郁、慢性胃炎等。
0: 好，现在是这过程我知道了，消毒。这是在给头部消毒。
3: 对，
0: 好。

0: 人乳针这么深呢、啊、
1: 对，我们这个通天针呢是一针透五穴，我们先从这个神庭，完了那个上星、信会、前顶、百会过两分，我们这个穴位。
0: 哦，这一针能贯连
1: 一针透五穴，
0: 五个穴位哦。
1: 这个是我们非遗的，就是三问针法中的问眼针法一种，叫通天针。
0: 嗯，
1: 它这通天针呢，主要是通调督脉，振奋阳气。
0: 嗯，
1: 再一个就是醒脑开窍，调和气血。疏通经络，补通全身的气血。
0: 那我有问题了，刚才这位朋友说了，他是这个三高或者说是四高的问题，这个针解决这三高的问题有什么关联吗？
1: 他这个头为那个诸阳之会，他那个全身的气血经过这个全身汇聚到头，通过针灸刺激，把阳经的气血都疏通，达到那个平衡阴阳、调理代谢、疏通经络的作用，所以它可以降三高。
0: 哦，明白了。那除去这个穴位以外，其他穴位还要用吗？
1: 我们还要用到那个我们非遗的那个神府六针。
0: 神府六针啊、
1: 对对对。
0: 哦，那咱现在可以开始了，是吧？好。
1: 我们第一针在神阙穴向下，向任脉，这是第一针。
0: 嗯。
1: 第二针在那个神阙穴这个中点左右各一针平斜刺。
0: 这个针也短很多了。
1: 对，这个是就是普通的毫针了。
0: 嗯。
1: 这是第三针。第四针膻中穴或是中脘穴一针向那个神阙穴的方向。
0: 哦。
1: 第五针和第六针在那个胯骨的最高点，和这个脐连线的中点，平斜刺向那个会阴方向。这就是这六针，
0: 神府六针，就要这六针就可以了。
1: 六针，对。
0: 哦，这个要扎多久呢？
1: 这个留针20分钟到30分钟。
0: 嗯。
1: 它这个神府六针，它可以调理胃肠功能，可通过刺激腹部的穴位，促进胃肠蠕动，改善消化功能，缓解肠胃不适。再一个可以调理全身的气血，通过刺激腹部重要穴位，可调节人体的气血运行，平衡阴阳，对身体整体的机能起到调理的作用，可减脂减重。
2: 在扎完针后，英宁正跟许宁大夫交谈过程中，这位先生却不知何时已经沉沉地睡了过去。
0: 主任把针扎好了没多久已经睡着了，估计醒的时候就等起针了，起完针就是起床。起床啦，真香。
2: 血糖控制一直是高血糖患者的头等大事，常规方法无非就是吃药或者是打胰岛素，可到了许宁大夫这儿，他还多了一招，辨证失真。
0: 这位阿姨是因为这个血糖的问题，
1: 对，
0: 来做一个治疗。
1: 他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望闻问切辨证呢，他只需要扎这个神府六针就够了。
0: 嗯，方法手法都一样。
1: 都一样。
0: 嗯，
1: 第四针是在中脘，
0: 中脘，
1: 膻中平刺向那个神阙穴的方向。嗯，第五针和第六针就是胯骨的最高点和那个平齐连线的中点斜刺向会阴的方向。
0: 嗯，
1: 通过辨证论治全身整体的调理，这样他的那个改善他的体质，提高免疫力，完了也可以就是减脂减重。
0: 嗯，
2: 这位高血糖患者经过许宁大夫一段时间的针灸治疗后效果如何呢？
3: 2011年我体检发现血糖高。
0: 15年前的事儿。
3: 对，完了之后呢，就系统的检查完之后就确诊为二型的糖尿病。
0: 确诊糖尿病。
3: 对，是糖尿病。完了那阵儿血压也有点高。
0: 嗯，
3: 我们家有这个家族史。
0: 嗯，
3: 完之后呢就开始西药治疗。
0: 嗯，
3: 治疗效果一开始还不错，后来就觉得浑身的不舒服。哎呀，肚子胀胀的简直是没劲儿。反正所有的症状都有，就是人家说你来看看那个中医吧， 完我就哎就机缘巧合吧，
0: 嗯，
3: 就是认识了徐主任，徐主任说我能给你调理，你都可以减药。
0: 中医治疗之后效果明显吗？
3: 非常之明显，这一年多也就马上就快两年了，去年一年就得到今年基本上空腹血糖都正常了
0: 啊。
3: 药还是就是说药还是过去的药、啊、没加没减，但是这个加上这个针灸，基本上我觉得我就快可以停点药了。您看
0: 啊，
3: 这个就是我去年查的时候的血糖，
0: 这是
3: 去年，我那个做了一个监测，
0: 第一次查是4月16号，
3: 这是去年
0: 去年的4月16日、
3: 啊、
0: 到。去年的4月20日，经过了4天的治疗，
3: 对，
0: 血糖就降下来了，从18.5降到了11.6，几乎就是降下来18.5、11.6，反正降下来不少啊，
3: 嗯，真是不少了，
0: 嗯，
3: 您看这个，
0: 这是23号，又过了3天之后就9.3了，
3: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到29号的时候7.1，啊，到6月1号儿童节的时候。就血糖就6.8，
3: 您看现在我觉得都可以停药的感觉了。
0: 6月23号又将近22天的治疗，血糖餐前血糖降到了5.9，
3: 现在一直就维持着非常之好，
0: 就是非常稳定的维持、嗯，这是一个健康值了。
3: 嗯，
0: 那您得多高兴啊！
3: 那太高兴，关键是什么呢？还连带着我体重也减了，
0: 嗯、
3: 腰围也减
0: 了。哦，那。

0: 您说说您这
1: 我这个
0: 体重是多少？
1: 体重空腹的什么都不吃的时候，早上起来量136，你要到晚上
0: 136，
1: 到晚上吃饱了就140。完，现在我，也就是125吃饱了。要是空腹，今天早上空腹量的时候，122.5。对，
0: 您对自己也太严格了，都不吃不喝了。
1: 我早上起来一睁眼吧，这玩意儿我就为了这个空腹准确一点。
0: 明白。那腰围变化大吗？
1: 一开始是88呀，完扎完了针就84了，现在基本上差不多，现在还就维持在这个没长。
0: 就不长就行，不用也别说，
1: 不敢
0: 说瘦的，76。
1: 这我已经很满足了，这十多斤了。
0: 是，那问一下，您现在还吃降糖药吗？
1: 吃，叫二甲双胍缓释片。
0: 反正它慢慢的发挥作用。
1: 对，一天吃2次。哎呦，所以我就觉得，我期待着徐主任再扎着，我就能把降糖药也停了，那就是我最高的目的了。
2: 这边英宁沉浸式探访完。许宁大夫的通天针法与神父六针治疗因肥胖引发的三高，其实还有更容易被人忽视的病症正在悄悄缠上肥胖人群。接下来主持人孙宇这就带我们去揭秘肥胖背后到底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健康隐患。
3: 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肥胖啊，除了影响美观之外，好多的时候什么三高啊，还有糖尿病啊，包括脂肪肝啊等等，都跟这个肥胖有关。但是许多朋友不知道的是，这个肥胖啊，有的时候还会引起您的这个膝关节，还有包括尤其是一些脚踝啊等等这些关节上的问题。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找来了一位相关的专家，他呢专门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因为肥胖而导致的这些关节上的问题。这个主任大夫呢叫吴素珍，咱们接下来呢看看到他的诊室，他跟患者是怎么交流的。
4: 到您这还得再重新说，我是
5: 不是
3: 您好？郭老师您好。哎呀，您好。
2: 吴素珍出生于中医之家，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针灸推拿系，曾跟师阴阳九针创始人研习针法，从事中医针灸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痛、膝关节痛、带状疱疹、更年期综合征、胃痛、便秘等。
3: 您今年多大岁数？
4: 我72。
3: 哦，您是什么状况？是因为膝盖？
4: 我就是腰椎。
3: 哦，腰椎。
4: 就你看穿鞋都特别费劲的，够往下够都觉得够不了，没法够。
3: 吴大夫，肥胖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个腰椎啊？这些问题怎么引起的？
5: 因为他
3: 是因为肥胖引起的吗？
5: 第一个就是因为他的体重超标。你看正常的人，比如说他，假如说他140斤，跟170斤、180斤。他给腰椎的压力是一样吗？肯定是不一样，
3: 肯定
5: 是
3: 不同，
5: 对吧？
3: 对呀，
5: 第一就是个重力问题。
3: 这个可以理解。
5: 对，
3: 还有呢？
5: 然后第二就是肥胖人脂肪多，脂肪它会分泌一个炎性因子，炎性因子它会侵蚀你的关节软骨，还有周围的韧带，它都会影响。这样的话，你看它椎间盘、膝关节的软骨，它都会因为这炎性因子的侵蚀，发生一个变化，就是西医说的无菌性的炎症。再有个就是肥胖的话，一般都是血脂高，然后它有代谢废物排不出去，代谢废物如果排不出去，它在关节的周围会再次加重它的血液循环，这样血液循环不好，它的就关节的营养就不好，它就修复功能下降，这是三个。
3: 好。
2: 既然找到了肥胖引发关节疼痛的真正病因，吴素珍大夫在治疗时也与传统针灸完全不一样，别人针刺穴位，他却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认真。
5: 看见了吗？
3: 是肉眼。哦，它有一个斜切面，我看见了。
5: 对，就是一个斜切面。
3: 它像一个那个，你看那个正常的那个针灸的那个针，它就是圆的一个针嘛。这有一个斜切面。
5: 对。
3: 您平时就用这个？
5: 对，我平时就用这个，基本上都用这个。
3: 好，
5: 这个特别细。
3: 您现在等于是开始找？
5: 对，我开始找
3: 位置，
5: 进针点，对，
3: 进针点，
5: 对。你这疼吗？
6: 对，就这个，对，这也疼。
5: 好，这也疼啊，这下面呢？
6: 这也疼。
5: 好，三个地儿啊，好的，行，上面呢？
6: 上面好多
7: 啊。好的，行。
3: 哦，你看，主要是还是腰部的问题。
7: 对。
3: 认真的扎法，它是从皮下横着穿过去的。
7: 不是，每个大夫的针法不一样哦。
3: 哦，
7: 自作玻璃，全筋膜玻璃。
3: 哎，疼吗？
7: 你问问他疼不疼？
3: 还是有点疼吧。
6: 嗯，反正比不扎疼。
7: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特别疼，这是做一个全筋膜的玻璃。
3: 哦，我看这个认真扎进去了以后，还在这个周围附近。
7: 这边不咋疼是吧？
6: 对对对。
7: 啊，基本上这边还行，但是这边也有劳损啊。给你
6: 对
7: 我问的地儿是吧？
6: 对。
7: 啊，这有个疼点是吧？
6: 嗯，
7: 好的，嗯。好了。
6: 好，已经好了。
7: 结束了。
3: 吴大夫，我看您这个扎针跟平常的那个针灸的扎法不太相同。我们见到的绝大多数那毫针的扎法好像就是直上直下扎，而且呢是扎穴位。
7: 对，
3: 您这个跟那不一样。
7: 对，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浅筋膜的松解，就是我们的皮下的浅筋膜和肌肉粘在一块了。你，如果我把这松解了，松解之后它就可以滑力了，就是说它弯腰的时候它这个皮不用扯着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松解之后，它皮下的血管有一个疏通，疏通完之后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快。这一块全部，你看刚才我剥离了
3: 啊，
7: 血循环加快，然后周围的代谢废物可以排出体外，
3: 嗯，
7: 炎症因子可以带，就是这样的局部循环加快，它的修复能力也加快。
3: 嗯，
7: 还有就是说筋膜松解之后，它对神经的压迫减轻，它的疼痛会消失很快。
2: 吴素贞大夫的认真治疗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还有一套全息针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套针法治疗腰痛取穴的地方居然不在腰上，而是在手上。您没听错，腰痛扎手，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3: 现在等于就是用您那个全息的疗法。
7: 对，现在开始扎手针。
3: 哦，它实际上还是缓解这个老先生他的腰椎的问题。
7: 对。
3: 哦。哎呦哎呦，
6: 不是，也不是疼，胀。
3: 嗯，胀胀
6: 胀。
3: 对，扎这个普通毫针就是酸胀麻。
6: 对对，哎对，你说的对
3: 啊。嗯，因为我被扎过。哦哟，扎这么多的。
7: 好了，
6: 好了，
3: 这个只扎右手吗？
7: 对，扎一个手就行了。
3: 明白，这是您全息疗法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步骤。
7: 一般做过认真，局部就不再扎针灸了，
3: 嗯，
7: 就用一个全息来代替这个全身的针灸。
3: 明白，
7: 啊，
3: 好，
7: 啊，
3: 哪几个穴位？您给我们讲。
7: 其实它也不是说穴位，我就按全息扎就不说穴位了。
3: 嗯，
7: 就是这就是腰，就在这几个腰缝里扎就行了。
3: 嗯，
7: 然后还有扎了一个这个针，这个针是。也是一个全息，这是一个整个虎口的骨头当成一个全息。我是为了把精气引过去，
3: 嗯，
7: 所以扎头扎尾。
3: 嗯
7: 啊，这是一个调气血的针法。
3: 哦，这是调气血。
7: 啊，这三针是调气血的针法，这是局部的。
3: 这五针弄腰的。
7: 对，扎腰的啊。
3: 然后扎完了以后，
7: 扎完之后这让他自己让他自己走路，然后就是一个动气疗法，就是你活动的时候精气运行会更快。虽然我扎的手，其实他的精气在腰上，兄弟，走一会儿活动活动腰，
3: 有改善，行，
7: 把这个精气引过去。
3: 那我不耽误您活动了
6: 啊，行行行，我现在
7: 明天去活动一下。
2: 与常规针灸不一样，别人扎完针都老老实实的静止留针，吴素贞大夫却是要求患者带着针活动。就在这位老先生带着针活动的功夫，吴素贞大夫紧接着又辩证施针，治疗另一位因肥胖引发膝关节疼痛的患者。
3: 那个吴主任，
7: 嗯，
3: 刚才咱们聊了半天啊，说这个肥胖
7: 对
3: 影响膝盖，
7: 对，
3: 但是您现在准备治疗的这个患者是不是就是典型的这个情况？
7: 对，膝关节疼痛，他就因为他的体重稍微是超标的，超标之后他前一段他因为他跑步膝关节损伤了。
3: 哦
7: 啊，
3: 哦，这个您是普通的针灸？
7: 对，我今天我这是扎的普通的针灸，
3: 没用认真，
7: 没有认真。我待会儿扎膝关节疼痛，这上面扎的就是他，就是调理他肥胖的问题。
3: 哦，
7: 啊，
3: 这是调理肥胖的问题。
7: 对对对，
3: 这两个是
7: 一个水分，一个中脘。
3: 嗯，
7: 水分可以帮助他把水湿排出来。
3: 嗯，
7: 中脘是调脾胃的。
3: 好
7: 啊，加一个气海和关元。
3: 嗯，
7: 气海就是因为他要把他气血要补起来，
3: 嗯，
7: 因为气血补起来，水湿才能运行的快一点。
3: 好的，
7: 嗯嗯，
3: 那他的膝关节还用进行治疗？
7: 对，膝关节还得扎，
3: 还得扎，
7: 因为他膝关节还没有完全好。
3: 好的，
7: 对对，
3: 我们看看，
7: 嗯，
3: 吴大夫是怎么
7: 对
3: 在膝关节的位置下针啊？您一天跑多长？多远？
8: 我刚开始跑的是3公里， 然后慢慢增加在5公里，增加在5公里上吧。就是、
3: 我公里起步啊，那跑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8: 对，就因为是胖嘛，然后就想

0: 自己要往下减嘛，
1: 结果膝关节损伤了，
0: 然后结果就那个胖子下去，结果把膝关节给伤了。来了吴大夫这儿啊，给我扎了两次，扎第一次的时候我没觉得那个有多么缓解那种疼痛啊，扎第二次我立马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这个事立马就轻松了好多的那种感觉。
2: 嗯嗯，其实这位女士给电视机前的好多的大体重的锻炼的朋友提了个醒儿，
1: 看我这个扎的膝关节柱，也就是大概取了几个穴位哈，我取了一个内膝眼、阴陵泉。阴陵泉不但治膝关节疾病，它可以健脾利湿，也可以帮他减肥。
2: 嗯
1: 啊，
2: 还有一个保养的穴位。
1: 对对，阴陵泉，然后还有一个足三里，它可以保养气血，可以健胃的嘛。不用说，让人减肥减的面黄肌瘦的，对吧？
2: 是是是。
1: 然后这个上面的血海呀、这些用这膝关节大支柱的穴位，然后还调了一个肝脾肾同调的，因为它要调节它那个代谢嘛。因为在人体如果肥胖，那高血脂呀，他血脂也有时候有点高，站一段他血脂也下来。
2: 嗯，
0: 哦对，血脂现在下来好多。
1: 对、
2: 哦、
1: 对，
2: 膝盖
1: 控制食欲
2: 啊，膝盖、
1: 啊、对对，
2: 脚上那还有控制食欲。
1: 对呀、啊，
2: 哦，
1: 控制食欲的，就是没有他让他少有饥饿感，
2: 抵抗住
1: 对对
2: 饥饿的
1: 对
2: 撕咬，
1: 对
2: 是吧？
1: 对，
2: 能够让你忍住。嗯、
1: 对，
3: 吴素珍大夫给这位女士治疗完后。之前被要带针活动的那位老先生时间也到了，
2: 接下来咱们的大爷可以了吧？
1: 啊，对，他时间应该够到了吧？
2: 行，
1: 二叔，你时间到了吧？来吧。
4: 是吗？
1: 啊，来进来吧。
2: 啊，
1: 把针给你完了。
2: 嗯、啊，您自己运动了吧？
4: 对，我运动一直在运动，
2: 哦、
4: 一直在走，晃晃腰，
2: 是吧？
4: 啊，对。
1: 行，可以了。啊、
2: 是，可以了、
1: 啊。活动一下。啊、
2: 我采访一下您，您这扎完了以后，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4: 还在胀的之中，
2: 手疼，
4: 不疼，胀，
2: 手胀是吧？哦，那您感觉腰部现在有没有一些改变？
4: 我试一下，
2: 嗯、您试一下，
4: 好，
2: 我扶着您。
4: 嗯，没事，现在就可以这样了。
1: 你要慢一点，有慢一点，慢一点，
2: 行行行，
1: 慢一点，慢一点，
4: 可以这样。
2: 扎之前不行，
4: 扎不行，你刚才看到没有？上炕都飞起。
2: 刚才他大爷往下弯腰的时候，我就听着腰后头咯噔一下，我这心里咯噔一下也是
4: 没事，
2: 还是有缓解，对吧？
4: 有缓解，对，确实是这个。
2: 嗯，太好了，感谢您，
4: 我谢谢您，
2: 谢谢您，谢谢您。
1: 好，
5: 说起肥胖啊。您可能想的是什么粗胳膊粗腿大肚子，但是还有一种暗胖，它脂肪肝，您了解吗？那也是因为肥胖引起的。那到底怎么办呢？有的朋友体检的时候看见轻度脂肪肝，他可不当回事儿。我不是吓唬您，真等身体出现了警报，您再治可就晚了。我给您推荐一位中医，这位医生啊，潜心研究中医针灸治疗肥胖引起的脂肪肝，到底怎么回事？到了。
3: 张鹏，副主任医师，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师承北京中医药大学马惠芳教授，临床研究推进和完善了交叉对应取穴法，采用埋线、针刀治疗临床疾病，擅长治疗颈肩腰腿痛、骨科术后康复、中风康复、失眠、焦虑、抑郁等。
5: 我想问您一下，现在您是在做什么呢？
6: 现在在做腹部定位。
5: 哦，就是您手里拿的笔和 GPS。
6: 相当于可以这样说、
5: 嗯、
6: 这是我们一般用的直尺和这个记号笔、嗯、我们一般
5: 很普通的在工这个。
6: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腹部取穴专用的，一般其他取穴不需要这种方法。
5: 嗯，这就更精准哈。
6: 对对对。
5: 每次治疗的时候都需要这样定位吗？
6: 对，每次都需要定位。
5: 现在定位的都是什么穴位呢？
6: 啊，我们这个根据腹部八块取穴，取得我们这个一个正阔位，
5: 嗯
6: 啊，这是胸阔位、
5: 嗯，
6: 这个对应着我们的肝胆，
5: 嗯、
6: 这个对应着肝和中焦，
5: 嗯，
6: 这个同时调理肝胆和中焦的功能。
5: 嗯，那这三个位置呢？
6: 这个定位是坐标，是来定位这两个作为运动的。
5: 嗯、
6: 肚脐眼也是个叫坐标，
5: 然后中轴线，
6: 对，中轴线我们的任脉线。
5: 嗯，现在这个医生在做的工作是
6: 准备我们的耗材，现在用的是那个胶原蛋白线，是从羊肠里面提取的天然胶原蛋白线，但是经过脱敏处理，各种工序处理以后，它的过敏率比较低，
5: 那
6: 并且起到一定的刺激穴位的作用。
5: 我现在拿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们埋线用的专用针具，它里边有个针孔， 我们把线穿的从前面针孔穿进去以后，后边有个活塞样的，相当。

0: 我们注射器似的，可以推进去。
1: 推进去。
0: 对。
1: 现在是在做，
0: 我们做消毒工作。
1: 消毒。
0: 嗯。
1: 哦。
0: 这个步骤就相当于我们针灸的步骤一样。
1: 嗯、
0: 首先，我们扎到穴位，找到针感，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埋线的部分了。
1: 嗯。
0: 然后把这个线推下去、
1: 嗯，
0: 相当于把这个针一直保留在体内，长时间足够强度的刺激这个穴位。
1: 嗯。然后它自己逐渐逐渐，它就
2: 吸收，
1: 就代谢掉了哈。
0: 一般这个线是十天半个月完全代谢吸收。
1: 哦。
0: 其实这个埋线就是一种升级版的针灸，
1: 是吧？嗯，就让它长时间的就持续发挥作用啊。
0: 好，翻过来，我们找另外一个
1: 东西。哦 ，A 面、B 面都要。
0: 对，我们针刀治疗后面的两个肝腧穴。一般我发现就是肝腧穴本身就可以治疗肝脏的疾病，
1: 嗯，
0: 然后这临床中发现呢，肝腧穴附近一般都有筋结和条索样的改变，
1: 嗯，
0: 我们针刀呢主要就是来松解这个筋结或者是缓解这个痉挛的。我首先我们定位肝腧穴
1: 啊，这个还需要刚才您用的那个，
0: 那个不用尺寸
1: 了，嗯，
0: 这个有条索样的改变，这下面啊。这自己能找到这个条索样的改变。
1: 嗯，
0: 这个是背部的背腧穴。
1: 嗯，
0: 背腧穴里边其中有一对穴位是肝腧穴。
1: 嗯，
0: 肝腧穴可以调节肝脏的功能。
1: 嗯，
0: 知道，所以选择了肝腧穴，并且肝腧穴周围有那个筋结和条索样的。你看我治疗前就寻找那个筋结和条索样的，找到它以后再扎。有可能实际那个点会偏离一点点、
1: 嗯、
0: 但是我们以那个筋结挛缩
1: 以筋结为
0: 准、
1: 嗯、
0: 但是以它为中心找更容易找到它、
1: 嗯、明白了
0: 嗯
1: 嗯。好，现在我这个问题来了，现在您拿的这个不是普通的针灸用的针，这叫针刀，
0: 这是针刀，小针刀。
1: 嗯，
0: 普通的针尖是个圆的，圆尖儿啊。
1: 嗯，
0: 现在是我们这个是
1: 有刃儿的，
0: 对，像个刀一样，
1: 嗯、
0: 有刃儿，是扁的。我们这个针刀呢，可以松解这个筋结。你看我操作的时候是纵向的，
1: 对我看
0: 动一下啊，这纵向切割一下，横向呢再剥离一下，就把那个筋结打开了。正常我们的针灸针和埋线呢？都取不到这个效果，所以这个位置我们选择针刀治疗。
1: 嗯，除去选的这四个穴位以外，那么作为这个想解决脂肪肝问题的患者，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0: 首先，我们要考虑它这个形成脂肪肝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如果你是肥胖、暴饮暴食引起来的，我们也低糖、低脂。
1: 嗯，
0: 如果是药物性引起来的话，就是药杆，我们说的，我们就得把那个药物停掉或者换成其他药。
1: 嗯。
0: 做适量的有氧运动，
1: 嗯，
0: 就可以了。
1: 而且是适量的有氧运动，
0: 因为过度的
1: 太强哈。
0: 对，过度的有氧运动的话，可能伤对我们的关节是有一定的损伤。
1: 嗯，
0: 有的人说关节本身就有伤，你还让我做运动，对吧？就不适合。
1: 明白了。
0: 嗯，
3: 张鹏大夫用穴位埋线和针刀这一套治疗组合全下来，患者脂肪肝缓解了不说，更让人意外的是，以前那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竟然也跟着悄悄发生了改变。
4: 他说是两周一次，然后两个月一疗程，我想两个月一疗程以后我再去体检一下，看看有没有对比。但最近我的身体感觉我就是很轻，我的胃包没有了，另外我的身体走路也是很轻盈的了，嗯，是这样子的。
5: 那您现在饮食呢也调整过来了吗？
4: 饮食扎针以后也有效果，就扎针它有抑制食欲的效果啊，就是扎完以后感觉自己见的东西不那么香了。像我这体态你也瞅，就是见啥就能饿的时候我还能吃进去。现在我就是饿了就是没有感觉的，我就不会再吃再去拿那一块的了。
6: 我觉得中医还是挺快的，第一次治疗之后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他好像有点能让我就控制饮食，就对肉这个东西，没那么大兴趣，这是真的，嗯，而且我觉得中医并不慢，它挺快的。治疗之后吧，你自己有感觉，你吃多你自己难受，就是从这儿就开始往上顶，它其实还是有一点抑制食欲的作用，嗯，所以我就算看见那么多好吃的吧，嗯，也不敢吃，因为吃完了自己真的难受。
3: 接下来要探访的这位中医。

0: 我还要来
1: 我只我你看我现在身材哈，其实我之前的时候就是肚子比较大，就是体重也是相对来说根据我的身高就是一直属于超重状态。然后、
0: 哦、那多重呢？
1: 我最重的时候150多斤。
0: 150多斤啊、嗯、那可能是稍微有点重一些了、嗯、
1: 对，原来多的是这个东西，就是五次，然后从150多斤是要瘦到了120多斤。
0: 现在呢？
1: 现在也就不到140，
0: 不到140了、
1: 嗯、一旦自己生活上控制不住自己的话，胖了的话就人就懒了嘛，就不愿意动了。
0: 嗯嗯，
1: 不愿意动，然后一各种问题都出来了，你比方说血压高啊，然后睡不好啊。
2: 针对这类体重没到肥胖标准但身体却因体重增加健康亮红灯了的这类人群，刘国香大夫在治疗上又有着怎样的方法呢？
3: 首先呢，他是这个小肚子还有点膨出，这个腰还是有一点，今天给他做一个塑形、
0: 嗯、
3: 啊，就是把他多余的脂肪和隆出的脂肪给他做一个消脂，一针通经络消脂。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他呢就是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低压稍微高一点，通过腹部的一针通经络把他血压啊降下来。
0: 明白了。
3: 嗯，
0: 那您开始做治疗，我们看看这个方法
3: 啊。
0: 首先是
3: 首先呢，它这个点在肩突下、
0: 嗯、
3: 啊，好多人低压高就是由于心脏的功能异常啊，胸闷啊，气短啊，造成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肩突下会有点啊隆出，我们说的鸠尾穴、
0: 哦、
3: 啊，然后你看针一针下去，哎，给它疏通一下，这个地方的脂肪就会薄。
0: 哦，
3: 嗯。然后再给他做一下血泪。
0: 哦，扎完就拔出来了是吧？
3: 对，这个针扎下就拔，不会很痛啊、嗯、轻轻的刺一下。然后呢，他会把这个局部淤堵的脂肪细胞给他打散啊，脂肪细胞重组，这个地方就会平，就不会隆出啊，就不会胸闷啊，气短啊，心烦啊、
0: 嗯、
3: 胃胀啊，大饱额。同时呢，我们还会调节他的呼吸啊，这个肋间隙啊，有的人呢会这个地方会很鼓很胖。哎，我们通过一针疏通经络，把它这边的脂肪细胞和肌肉给它梳理调整一下，这样的做完之后胸闷啊，气短啊，烦躁的症状都会消失。哎，你看咱们做一下，你看这个皮下的脂肪，你看、
0: 嗯嗯、
3: 啊，就疏通开了。你看咱们做完这侧没做，这头做完了之后它的调啊就比较顺，那、
0: 嗯、
3: 你看这会儿就比较旺一下。
0: 嗯，
3: 然后呢，对一些消化功能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
0: 嗯、
3: 我们就可以去天枢穴和大横穴给他做一下，增加他的脾胃的运化和代谢的功能、
0: 嗯、
3: 这样呢他的肝脏的功能啊，就比方说脂肪肝啊啊，高血压高血脂啊啊，然后肝郁气滞的人，哎，马上就缓解了。你看做完了之后这块是隆出的、
0: 嗯、
3: 做完的你看就慢下来了、
0: 嗯、
3: 就很明显啊。然后呢咱们再做一下肝胆经。嗯，你看这个地方是胆经，肝胆不通的时候人头顶胀，血压高、
0: 嗯、
3: 啊，然后高血压高血脂啊，血糖高都会出现。你看咱给他做一下，哎，你看这个肌肉，哎，马上就给他打平了，很好，也不会很痛。像这边再做一下，你看这边肌肉很明显，你看这就叫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
0: 您什么感受吗？现在就是在
4: 感觉就是等于这一块就扎完以后会比较舒服一点，
0: 嗯、
4: 因为原来我经常会就是
3: 肚子胀，
4: 嗯，是这一块和这一块会肚子胀，
3: 嗯，
4: 就是抓完以后感觉就是比较舒服很多，
0: 没有那种胀的感觉。
3: 啊，你看他这个做完一针通经络之后，埋线塑形就是这样。啊，45度角进去的针是平的、
0: 嗯、
3: 然后把它脂肪收紧，这样的话肚皮就不会松弛也不会下垂。
0: 嗯，
3: 你看这是硬脉啊，然后带肾经，那我们就给它埋一个柳叶刺的一个方向。
0: 嗯，这埋多少线呀？
3: 啊这个得根据它的肚皮的需求。
0: 哦、嗯，这埋了这么多线，信号应该就强很多了。
3: 对，它就刺激特别强。
0: 嗯
3: 啊，这样做下来，它这个肚皮会越来越紧。
0: 嗯
3: 啊。
0: 这个需要扎多久？

0: 有呢？
1: 这个马上就可以起针，
0: 就起针了。
1: 对对对，很快。嗯，你看我们起针的时候也转一下，把它肚皮收紧一下。
0: 嗯，
1: 你看，这个刺激力量的长久，它可以达到一个月。啊，而且通过我的特殊的针刺手法呢，就是说调整了脂肪细胞排列的顺序，然后呢是胀大的脂肪细胞慢慢缩小。
0: 明白了。
1: 嗯，
2: 赘肉长在肚子上、腿上，看得见也摸得到，也提醒着我们又胖了。可你知道吗？有个地方也在悄悄长肉，自己根本察觉不到，却在暗地里威胁着你的健康。而且它还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富贵包，听着像是有福气，可实际上呢，
0: 这个富贵包有多久了？
3: 得有五六年
0: 啊。虽然它名字很好听，叫富贵包，但实际上它还是影响健康的。
3: 它影响健康了，血压高，冠心病，然后这手也麻，这手也抖，就这个肌肉。
0: 嗯，
3: 跟着背着一块，跟着背50斤面似的。
0: 哎呦，天天
3: 老惦记躺着，你想没劲儿
0: 啊，不想动哈、
3: 不想动。
0: 嗯，
3: 然后在家里就吃呗，吃完了就胖，再累腿走不了了。
0: 嗯，其实他就是背负在身上的一个包袱。
3: 对。
0: 嗯，但是现在看治疗了多久呢？
3: 两个月
0: 就已经看到就是很松了，不是一块硬邦邦的那个硬疙瘩了。
3: 对，也缓解多了，舒服也舒服多了。
0: 嗯，
1: 阿姨刚来的时候，这个腹包能有这么大，很硬。
0: 嗯
1: 啊，几乎都贴在骨膜上。完，然后呢，影响了她的膀胱经的代谢，她的腿发沉，走路缓慢啊，膝关节也疼。经过8次的治疗，她的富贵包明显的见小。然后她最主要的是影响到她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几乎都平了，然后现在头不晕了，睡眠也非常好啊，手也不那么麻了，肢体活动也灵活了，整个膀胱经的代谢都已经很好了。所以说我们就腹部包、给他做一个埋线，我们用这个小线给他做一个圆周。
0: 哦，围着这个包要扎一圈。
1: 对，扎一圈、
0: 刺激他，让他赶紧运化开。
1: 对，这个富贵包里硬硬的脂肪给它化掉。
0: 嗯
1: 啊，化掉之后它自己慢慢吸收，同时呢也缓解它对膀胱经和督脉的压力，引体的阳气的就能输送到人的大脑。膀胱经是引体最大排毒的一个经络。
0: 嗯
1: 啊，然后呢督脉呢是引体的阳经，它是输送阳气到人大脑的，但是人时间长了，这富贵包呢就会堵住。它堵住之后呢，您大脑里就会有痰。它就容易得脑中风。半身不遂、脑出血、高血压、高血脂。所以说我们要治脑病的时候要缓解这个。我们顺着这个，你看它这不很硬吗？我们扎进的时候针都是刺的，就把它这块大的脂肪大的包给它剪了，把它这块硬硬的包块给它化掉，软化这个富贵包里的包块和硬的脂肪的同时，我们也把人体的阳气给它调动起来，然后膀胱经呢也会把它的大脑里的毒素垃圾排出体外。
0: 嗯，
1: 你看这个大的富贵包扎完之后就小了很多，你看就比刚才要平复了好多。你看，
2: 刘国香大夫的针法治疗不光帮肥胖人群减脂瘦身，把健康找了回来，还让不少患者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1: 这个阿姨呢，她有甲状腺结节，还有颈动脉斑块。我给她治疗甲状腺结节、颈动脉斑块的同时呢，给她扎了下巴。扎完了之后，这个下巴你看没了，原来大下巴很大的，这么大啊，就这么大的大下巴，现在下巴没了。意外收获，大下巴没了。
0: 哦，就是
1: 是呢，
0: 还美容了。
1: 对。治疗甲状腺结节嘛，他意外收获，把脸大下巴没了。这块儿你看，治疗颈动脉斑块的时候，原来阿姨这块儿都堆的一大块肉，你看现在这肉就没了。你看，然后这脸呢，你看瘦了几斤之后，你看这脸还提升了，这个脖子也好了很多，你看很细溜，不像以前大粗脖子，那几乎就下去了。原来阿姨嘴还有点歪。原来得过面瘫吗？
3: 得过
1: 啊，原来面瘫留下的后遗症现在也好了很多。嗯，治疗甲状腺结节的同

0: 同时下巴没了，然后正动脉斑块也好转。
1: 嗯，这一举多得。
0: 对，所以说我们扎针埋线，它会对应体很多疾病是不药而愈的，自然而然它就康复了，主要还是身体的机能。
1: 对，
2: 我现在最有自信了
1: 啊。
2: 现在人家说出去玩的哈，得带着我，您不带着我
1: 他不乐意呢，那会儿不跟着。
0: 嗯，
2: 以前不那什么，让你走吧，不去，就这样。
1: 现在愿意动换。
2: 嗯
1: 嗯。
3: 在这次沉浸式探访中医减脂瘦身过程中，患者从初入诊室时的蹒跚与痛苦，到经过大夫精准治疗的舒展与释然，每一次针法的运用都能感受到大夫对传统中医与现代技术的融会贯通，还有对患者那份细致入微的关心，更亲身感受到了中医大夫们为治疗肥胖以及肥胖引发的各类病痛所带来的温暖与希望。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6: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0: 夏季啊，湿气缠人，百病呢由湿起。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带大家一起探访了呼吸科、皮肤科、儿科、骨伤科，为我们赶走了四瓶湿气。那今天啊，我们要继续带大家一起来开启祛湿排毒之旅。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哪一站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嗯，我来给大家抽个签啊。哎，大家看这是什么？生姜，平常咱们做饭可能都会用到它。您可能好奇了，咱今天要去的这个科室啊，和生姜有什么关系呢？我要告诉您，这个科室它就可以用这个小小的生姜帮我们开启祛湿排毒之旅。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哎，针灸科，跟我一块儿到针灸科去一探究竟吧。走，
1: 请进。
0: 吴主任，你好。
2: 吴中朝，主任医师，国家级名老中医，教授，第五批全国名老中医，中国针灸学会江津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艾灸分会会长，中国中药协会内外病治用药专委会主任委员。
0: 这位阿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们介绍。
1: 这个患者来讲呢，腰部疼痛，又是椎间盘突出，同时呢，又是一个长期的慢性胃病。胃经常痛，那么特别是到了这个夏季以后，这个暑天还没到，但是呢来讲呢，这个热已经到了，再加上有湿，再加上他原来这个病呢有气滞血瘀，而且胃病呢又病情久了以后久痛热络，这样呢夏季来讲呢湿热损伤脾胃，因此他几个病一起就发了，特别是这时候又吹空调，这样来讲呢一寒一热的，因此他的疼痛症状，腰部疼痛的症状就加重了。既吃不好，又睡不好，又走不好，还浑身难受。今天根据他这个慢性病的情况，我想呢给他进行一次穴位埋线。
0: 那主任，您说这个穴位埋线，它怎么能够起到一个帮助患者去去除体内的寒湿又止疼呢？
1: 这埋线的过程当中，这个针的操作，就相当于我们有了针刺的这个作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选择特定的穴位，这个穴位来讲呢，针对它的病症，辨证施治，同时有对症施治和循证取穴，又有了穴位的这个作用。第三个来讲呢，这个腺体啊，在穴位里面是一个长期的刺激，这样来讲呢，有一个延长的作用。第四个呢，在这个腺体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它慢慢的开始异化，开始吸收，只有一。有了一个药物的作用，把四个作用于一身，这样的效果就在我们一般的治疗的基础上就显得更全面、更持久、更能够对一些特殊的病症有治疗作用。比如讲夏季的这个暑湿病导致浑身难受，有些旧病复发，或者是一些疑难病症，或者是一些慢性难治性的病症，或者是那个病人工作很忙很难，一周来几次做针灸的，这样来讲呢，有一个节省时间的作用。
0: 阿姨平常有胃疼不舒服的症状吗？
3: 胀气等等的，胀气老放屁，好些年了。原来从这一地儿这儿都疼，现在比原来强多了。
1: 首先我们进行定位，这是第八。第九，我们在每个肝腧，因为胃不舒服，跟肝是腧穴有关系。我们在局部，我们定一个，这是一个腰阳关的位置。向上数两个椎体，我们定肾腧是在向上数两个椎体旁开1.5寸这个位置。那么这样来讲呢，我们穴位定位就很清楚了。现在我们就开始操作。现在这就是我用的肝腧。为什么去肝腧呢？因为木克土，也就是说生气啦，或者是情绪不畅，容易胃痛。因此我们在肝腧的这个位置，大家看，放松啊。我们呢，好，现在呢，我们进去，我们想透胆腧。好。以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通过针的抽提，好进去，抽好以后嘛，把这个针转上半圈，拔出来，这样一根线就埋到体内去了。
0: 他这一共要买几个线？
1: 我们一般来讲，10个到12个一包线买完为止。
0: 阿姨有什么感觉？疼吗？
3: 不疼，
0: 不疼哈。
1: 嗯。
0: 没感觉啊？
3: 嗯，稍微有点。
1: 有点顺畅，是吧？
3: 对，嗯。
0: 针对于夏季除湿，您觉得这个埋线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1: 夏季湿热伤脾，那么湿邪滞留，再加上人们太阳阴冷，再加上吹空调等等湿邪滞留，因此我夏季埋线对于祛湿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能激发脾胃的功能，而且湿你要让它有出路。这次夏天我们埋线了以后，阳气疏通也有助于借助汗液而排湿，那么阳气旺盛了以后，大小便通畅也有助于排湿，特别是脾胃功能增强了以后，这种湿邪也不至于留滞。
0: 那像阿姨做完这个埋线，她回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吗？
1: 埋过线以后，24小时别碰水，
0: 不能洗澡，今天不能洗澡，
1: 今天不能洗澡。
0: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最好3天到5天不要吃海鲜发火、辛辣刺激。
0: 明白。
1: 嗯，那么第三个来讲。局部如果有的痒的话，不要去扫去抓它。那么第四个现在来讲，我们埋线以后这个毛孔开放，最好不要对着吹着很冷的空调，或者是对着电风扇去吹。
0: 哎，主任，这个是不是您整个这个埋线的过程就已经做完了？
1: 哎，做完了。
0: 我有个问题问您，我来的时候咱们针灸科给了我一个生姜啊，说这是咱们针灸科会用到的，给患者进行祛湿排毒的时候会用到的利器。您给我们揭秘一下呗。
1: 针灸科的秘诀在哪里？我们就用这个生姜把它打碎，来做一种夏季特别的灸法。关于具体的灸法是如何灸，叫什么名字，我们请我的学生优秀的年轻的大夫樊青霞大夫跟你具体说一说。
0: 好嘞，谢谢主任。那我们就一会儿去樊大夫那儿了解一下，看看这个生姜到底是如何帮助患者

0: 祛湿排毒的，跟我走。
1: 请进。
0: 谭大夫您好。
2: 樊清霞医师，师承全国名老中医吴中朝教授，擅长真药酒结合治疗肿瘤术后颈肩腰腿痛、痛经、感冒、胃痛等疾病。
0: 吴主任跟我说啊，咱们这个生姜哈，在咱们针灸科就是给您这做铺灸用的，是吗？
1: 对对对，艾绒、生姜，然后我们还会用到桑皮纸。
0: 桑皮纸是干什么用的呢？
1: 因为桑皮纸的话呢，它有透气，但它不渗水，然后呢，会通常就是放在那个患者接触直接接触皮肤的那块呢。
0: 它为什么能够起到一个祛湿排毒的这个作用呢？这原理是什么呢？
1: 因为咱们那个像生姜，它可以温阳散寒，然后呢，我们的艾绒就可以是通阳，然后祛湿，所以呢就会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0: 那正好是不是您得给这个阿姨要做了呀？
1: 这个阿姨呢，她主要就是寒症，如果说这个阿姨如果说寒症她还有毒的话，就有湿毒，我们可能还要加一点大蒜。
0: 哦，大蒜
1: 去拔毒，
0: 就是我们家里用的大蒜是吧？
1: 对，
0: 生姜是这个祛湿温阳，然后呢大蒜是拔毒，这二者怎么用呢？
1: 这个呢就是根据患者他，我们会进行一个辨证他的舌苔，然后呢我们再就是调整那个生姜和大蒜的比例。像这个患者呢，他就只用全生姜就可以了，他不用加大蒜。
0: 明白了。什么样情况的患者适合来做这个铺灸？
1: 一般像患者比如说我老没劲儿，然后呢有些患者会觉得我的腰疼背疼，然后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我特别的怕冷，或者说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每天就是乏力的不行，或者肚子大大的，这些患者就觉得代谢特别差的患者都好，以及说是很多有女生有比如说要痛经啊什么的都会很适合。
0: 那是不是说这个季节来做这个铺灸可能对于患者来缓解这个症状会更好呢？
1: 对，大家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叫冬病夏治。我们呢在最热的天，然后呢我们就刚好搭上这个艾灸的这个温阳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就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这个生姜一般得铺多少呀？
1: 一般是3斤，当然了我们根据部位不同，这个不仅可以做后背，就像我们做腹部呀，单做一个颈呀，或者单做一个腰都是可以的。
0: 阿姨这个情况我看您是整个给她后背都做了是吗？
1: 对，因为他们这个呢首先就是脖子也不舒服，然后他们腰椎呢也做过手术，然后也特别怕凉。
0: 是吗？
1: 对。
0: 那一般要做几个疗程啊？
1: 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会建议患者就是一周做一次，然后具体呢就是患者的舌苔比如说已经到了正常的了，没有寒象的没有虚象的话可以去停一下。然后一般的话大家来做的话，我们更建议比如说在三伏三九的时候去借天地的这个特殊节气去做。
0: 没有特殊的寒象虚象这个怎么理解呀？
1: 就是我们会舌苔呢，我们可以去分辨它，是寒是热是那个虚，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把脉，然后看舌象，然后来决定它。
0: 这个是什么呀？是艾绒
1: 吗？这个是艾绒，因为咱们其实整个是铺在督脉和膀胱经上的，像膀胱经会有很多的穴位，比如说我们的肺腧、肾腧。然后脾腧呀、肝腧呀都在整个后背，所以说它就其实能平衡到一个脏腑的整体的一个温阳效果，会更加的祛湿排毒。
0: 这个不是说一人一方的，对吗？
1: 对，如果说是，但是他们底下比如说用生姜呀，用那个大蒜呀，或者说是我们可能用到一些药、药粉呀什么的，在不同的，我们需要辨证一人一方的去使用。
0: 做这个铺灸之前需要注意什么吗？
1: 首先呢，就是这个铺灸之前呢，我们建议患者先吃完饭后半小时来，因为这个趴的时间会长一点。
0: 要趴多久？
1: 趴大概是，如果像他们做整个后背的，应该时长在1.5小时到2个小时，做一个局部的可能就是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
0: 那做这个铺灸有没有禁忌症、适应症？
1: 皮肤有明显的溃烂的，或者说是孕妇，以及就是患者就是实热特别明显，就感觉我就是觉得特别热、特别燥了，一看就是满脸通红的这种患者，咱就不建议他们就是做这个了。
0: 之前您是哪儿不舒服呀，阿姨？
3: 肩膀疼、腰疼。
0: 肩膀疼、腰疼，好长时间了吗？有多久啊？
3: 有1-2月了吧。
0: 做完一次感觉有效果吗？
3: 有点缓解了。没有之前那么疼，之前疼得睡不着觉。
0: 通常来讲，如果要缓解这个症状，需要一个周期大概要几次？
1: 一般的话我们先做3次，会先看一下，就是对患者的一个就是身体整体的去评估。因为有的患者其实他可能做个2-3，气血补上来了，感觉身体没那么凉了。
0: 做这个铺灸的同时需要提醒患者配合你们做点什么？
1: 在做的过程中呢，如果说有烫的话随时跟我们说，比如说身上感觉想动一下了，也一定要跟我们说，避免说是因为它毕竟下面都是火嘛，避免说是艾绒掉落去那个烫伤。然后呢 今天呢最好就可以不洗澡了，然后避免空调直吹，然后呢做完之后呢建议您多喝水。
0: 督脉啊为阳脉之海，这生姜和艾火一扑啊，就像是给身体的阳气充了一次电，这身体的阳气足了，湿气呢自然就排出去了。这瓶湿气啊交给吴主任和樊大夫完美解决了。那接下来啊咱们要去哪个科室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您啊可别小瞧了这个小药盒啊，这里边装的药粉啊据说是既能灸又能泡，一药两用。那这样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去泌尿科，我们共同见识见识这位大夫啊是怎么用这个小盒子帮助患者祛湿排毒的。跟我走。
4: 叶老师，
5: 哎，高老师你好。
4: 哎，
2: 聂肖伟，主治医师，擅长治疗尿频、尿急、不孕不育、腰痛等疾病，运用隔药灸治疗关节疾患。
0: 先生，
5: 哎，
0: 您平常是有什么症状？
5: 主要就是尿频，
0: 嗯，
5: 然后小便清长，然后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比较怕冷啊，嗯。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你会觉得这个腿脚，它有的时候就发凉，
6: 嗯，下肢更容易
5: 凉，对，然后还容易犯困，
0: 哦，
5: 嗯，就是这种
6: 湿气重，
5: 对，对对对，湿气重，
0: 嗯。那您说的尿频，就是它这个频率大概是多频呢？一天几次？
5: 有一段时间会非常多，有的时候一晚上起个三四次，会这样。然后白天这不天热嘛，我上班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总爱喝凉的，但是你一喝凉的，他就总往厕所跑，
6: 对，
5: 就特别的频繁，
6: 阳气虚，受凉的影响比较大。
0: 你看过去吧，这个尿频、尿急、尿不尽，似乎是老年人的问题，对吧？
6: 是这样，
0: 上了岁数才会有。可现在呢，我们发现越来越年轻化了，这是为什么呀？
6: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哈，我们说现在这个社会的病啊哈，我称之为是这个社会的特点导致的疾病。为什么？高老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小年轻啊，基本上工作是没有体力活动的，没有出汗的机会，脑力劳动。但是呢，吃的又好，又贪凉饮冷。以前呀，我们说这个女同志生孩子坐月子都吃的没那么好，现在小年轻是冷饮、饮料、零食、点心，生冷油腻甜，我称之为
0: 肥甘厚味。
6: 肥甘厚味就影响了代谢，就伤了阳气。
0: 嗯，
6: 我们中医讲什么叫动则养阳，现在没有人活动，
0: 对，
6: 吃的还好，
0: 对，
6: 结果呢一堆痰湿浊气淤在这个腹部，导致了各种的问题，包括为什么现在三高的年轻化，
0: 对，
6: 像他们这个尿频的年轻化，还有另外一个，有些人他那个焦虑紧张压力大，也会尿频。
0: 这个好像现在也挺常见的。
6: 没错，在这里也插播一句，情绪对人的影响也非常大。你比方说咱耳熟能详的经常说的一句话，我真吓人，给吓尿了
0: 啊，吓得尿裤子了。
6: 没错，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说恐则气下，就这个人惊吓过度的时候，阳气升不起来，就降下去了，降下去了，二便就失禁了。所以说，如果这个人阳气不足，有可能是更容易胆小。
0: 是吗？
6: 对，
0: 是一个相互的一个影响。
6: 这就是我们的行话，叫什么？高老师，身心不二。一个人如果有强壮的身体，心理可能就相对来说更强大一些。如果这个人阳气偏弱，最典型的林黛玉，遇到事儿就容易哭哭啼啼，他这种人就更容易胆小害怕。
0: 那您给我们
6: 啊，
0: 介绍一下，咱们如果给这位患者来进行调理的话，从哪几个穴位入手呢？
6: 你比方说哈，我们说呀，
0: 哎，这个小药盒，
6: 对，先介绍一下这个隔药灸，
0: 这里边都是什么呀？有点烫吧？
6: 有点烫。
0: 哟，
6: 哎，
0: 这是艾绒吗？
6: 艾绒，您摸一下底下底部。热乎吗？
0: 热乎，
6: 热乎，
0: 热乎，有点烫。
6: 这个我介绍一下哈，我老开玩笑说，我这个药酒啊是一鱼两吃的这个方法，底下是个药粉，祛湿通络的药粉，上面是艾绒，通过艾绒的燃烧，把底下这个药饼子给它加热。我们古人广义上来说叫它是隔物酒，比方说普通的就是隔姜、隔盐，
0: 对，
6: 我这个是隔药。
0: 这下边是黄黄的，是药，
6: 药粉。
0: 那这个药粉也是因人而异吗？
6: 它就根据这个寒湿的体质专门研究的这种对寒湿体质更适合的这种药粉。对，而且随着节气的交替，我是一直在更新。然后呢，加热了以后，比方说它这个相对来说尿频，我们
0: 就直接
6: 放在
0: 小
6: 肚子上面。
0: 哦。
6: 然后呢，对这个肚脐以下气海关元穴啊，我们所谓的这个任脉啊，祛湿通络。有些人灸完了以后，不但尿频能改善， 还能瘦一圈。
0: 是吗？还有减肥的作用。
6: 没错啊，我老说这是治疗的副作用，打引号的副作用，就是帮助通络除湿。

0: 您这个副作用估计是不少人都向往的副作用。
1: 没错没错。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扎针灸，我老说为什么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外治。
0: 对，
1: 你比方现在很多小年轻，别看年轻，
0: 嗯，
1: 也有三高，他吃着慢性病的药，他就不想再额外的多吃一些中药或者其他的药物来增加身体或者肝肾的负担，所以说他就选择外治，这就是咱外治的优势。而且刚才讲了，咱说这个是一药两用，这个灸完了以后，底下这个药饼呢和这个艾绒拿回家还可以继续泡脚。
0: 这怎么泡呢？都已经打成粉了。
1: 所以说回去给他装一个纱布袋，哎，我们这提供一纱布袋，然后拿开水来沏它。
0: 就开水冲泡，
1: 对对对对对，
0: 多少度的水温合适？
1: 100度冲泡，
0: 这么烫啊！
1: 然后自然放温，
0: 哦，
1: 相当于就相当于把这个药煮过一样。
0: 哦，自然放温，不可以我在往这个热水里放冷水是吗？
1: 我们说那是生水，高老师，
0: 哦，
1: 这个得普及一下，
0: 哦，
1: 生冷生冷就没有煮熟的水也算生水。
0: 哦，
1: 我们讲究点就是一定要用开水把它冲泡，
0: 然后放温了。
1: 没错，自然放温。如果实在着急泡，可以兑凉白开。
0: 那要多长时间啊？就这么敷？
1: 灸一次的话大概是35分钟左右，所以说很多人就眯一会儿
0: 就睡着了，
1: 啊，睡着了很舒服。
0: 我看您快睡着了，
1: 对，
0: 您这感觉怎么样现在？
2: 啊，非常的暖，
0: 嗯
2: 啊，然后有的地方有的穴位的给人感觉它在有热在流走，
0: 嗯，
2: 就那种感觉。
0: 啊，现在流到哪个位置了？
2: 它在往下走，
0: 往下焦走。这是个什么原理？
1: 我们说经络它不是一个点，穴位也是在经络这条线上，
0: 嗯，
1: 所以说你放在局部它也不仅仅是局部，它也是整体在调。
0: 哦，
1: 所以说我在治疗这个尿频啊，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泌尿的一些疾病，我们说我还是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看，通过调体质来改善这个所谓的某一个所谓的我们讲尿频的这个症状。
0: 那您说咱们这隔药酒什么体质的人群比较适合呢？
1: 嗯，就是最典型的就是容易怕冷，小肚子容易凉，而且它这个凉湿气重，它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什么？我老开玩笑，小腹比较丰满。
0: 哦，
1: 他胖啊，
0: 痰湿。
1: 对，这不就寒湿吗？而且是他小肚子凉了以后，很容易带的是下肢更容易凉。
0: 嗯，那咱们做的疗程，比如说一周我做几次合适？
1: 嗯，一般来说，我们说一周一两次，6次一个疗程。
0: 您做了几次了呀？
2: 4次。
0: 哦，效果怎么样？现在
2: 不错了，
0: 改善的情况怎么样？
2: 改善挺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0: 嗯，
2: 前段时间，嗯，吃那个凉的容易闹肚子。
1: 嗯，
2: 其实它不是闹肚子，它就是不成形，
1: 嗯，
2: 啊，
1: 次数多点，
2: 对，然后上厕所就比较频繁。然后做过之后呢，再加上注意，其实这段时间相对来说就好很多，
0: 嗯，
2: 次数也就逐渐减缓了，
1: 嗯，
2: 啊，就减少了。
0: 您现在不怎么吃凉的了是吗？
2: 不怎么，
0: 不敢吃了，
1: 对，
2: 不敢吃。
0: 嗯，
1: 所以说治病啊，我老开玩笑啊，跟搞对象很像，
0: 嗯，
1: 必须双向奔赴。
0: 是
1: 你这个患者不忌嘴，
0: 对，
1: 大夫跑断腿。
0: 隔药温通，泡脚驱寒。不吃药也能把藏在下焦的寒湿啊给它请出去。那泌尿科这一站的湿气咱们放下一瓶。现在我这箱子里呢还有2样祛湿利器，我给大家来抽一下，看看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了。哎，您看妇科的艾灸条。那么妇科的这根艾灸条是怎么帮助女性朋友来温阳祛湿呢？咱们这就去妇科瞧瞧去。
3: 那就可以给他做。
0: 赵主任您好。
3: 哎，您好。
4: 赵慧果，副主任医师，师承国家名老中医国医大师萧承宗教授，擅长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痛经、月经不调、月经量少等疾病。
3: 这个艾灸条呢，我们就是主要是有温阳散寒去除寒湿的，对于平常的一些患者，女性患者，比如说月经量少啊，
0: 嗯，
3: 痛经啊，
0: 嗯，
3: 手脚冰凉啊，小肚子凉啊，感觉膝盖以下都比较冰凉呀，这种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起到了温阳散寒去湿的作用。
0: 嗯，我看这位护士已经要开始给患者操作了，这是铺的什么药粉呢？
3: 这个是我们妇科根据患者的体质，我们给调的不同的处方。
0: 是吗？
3: 通过有一些祛湿的药啊，啊补阳气的这些药啊，就是打成一种粉儿，然后正好铺在我们这个督脉上边，
0: 嗯，
3: 从人体的这个大椎穴到我们的这个八髎穴，
0: 嗯，
3: 旁边两侧都是膀胱经，所以这样的话就起到温阳散寒。我们的督脉灸呢的特色就是我们是3层保护的，第一层的话我们下边铺的是我们的药粉，
0: 嗯，
3: 药粉我们起到除湿的作用，我们上面再铺一层生姜呢，生姜起到一个祛寒的作用，
0: 哦，
3: 最后我们再加上一层艾灸条。

0: 那么我们就起到了补阳气的作用了。
1: 哦，那通常需要患者在这趴多长时间？
0: 差不多我们这个督脉经的话，我们一般是一个小时左右。
1: 张女士，您做这个有多长时间了呀？
2: 我基本上每年都做。
1: 哦，每年都做。
2: 对，
1: 是定期这个季节吗？
2: 对，就这个季节我都会找赵大夫做。
1: 哦，每年做几次呢？
2: 每年我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就是看看我身体的情况，他会给我开几次，我就做几次。
1: 哦，平常您有哪感觉到不舒服？
2: 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到中年了，所以我的月经就忽多忽少，有时候是真不来，然后而且有失眠的时候，四肢也经常冰凉。
1: 哦，
2: 然后做这个治疗，我就觉得对我效果特别好，很明显。
1: 是吗？
2: 对，所以就一直在坚持做。
1: 哦，您这坚持做了有多长时间？前后
2: 做了
1: 几年？
2: 可能得有三四年了。
1: 哦，每年这个时候都来。
2: 对对对，而且呢，气血也通畅了，然后觉得自己就是在同年龄里就显得比较年轻，因为气色好。
1: 赵大夫，您说是不是也要每年定期来做，它的效果会更好呢？
0: 我也建议患者去多灸灸，比如说一周呀，什么可以灸一灸呀，这种根据他的症状，我们可以调整这个做的这个周期。但是他发现了之后，整个的气血呀通了，因为他整个气血通了，是包括脸上的一些斑斑点点呀，女性最害怕的这种黄褐斑呀什么的，包括他的更年期伴随的一些情绪的问题呀，他也会得以缓解，还有一些睡眠的问题也是非常睡得比较安稳。
1: 这个艾条也是咱们自己特制的，是吗？
0: 我们自己特制的。
1: 哦，
0: 对。
1: 那对于患者来讲哈，如果做这个，比如说女性需不需要避开生理期？
0: 如果生理期要是月经量多的时候，我们就要避开。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的话，它有补阳，然后活血，气血一通的时候，它的血肯定会比较多。但是对于一些寒症痛经的患者呢，我们就是可以做，做完之后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止痛的效果。有的患者来的时候痛经时候坐着轮椅过来，特别疼。但是我要给他扎完几针呢，然后做做艾灸呢，他立马就会舒服很多了。还有一些容易高热的患者也不能去做。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就是怀孕的一些，对，妊娠期的时候也不能去做。
1: 哦，为什么呀？
0: 这种的话做的时候，对，就是我们一般怀孕的时候，因为它太热的时候，我们再给它热的话，就等于火上加油了。然后那个宝妈妈这种做上的时候，她本身怀孕前的时候就是产前就是一盆火，然后再给它补火，她就会出现烦躁不安的症状了。
1: 这是个什么原理啊？
0: 肺一般是为阳嘛，它主宰一生的阳气。然后我们女性呢，又有这种就是属阴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做督脉灸或任脉灸这种交替的阴阳一结合了之后，它就阴阳就平衡了，身体就很舒服，很正常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排烟的工具放上了，患者也会非常舒服了。
1: 赵大夫，那今天我们这瓶湿气就交给您来解决了。
2: 好吧。
1: 这督灸一做完呀，阳气呢就补上来了，这寒湿的窗户呀也就关严了。但是呢，湿气这东西啊，咱还得日常慢慢排。咱们来看看最后一个祛湿排毒的方法到底是什么，降脂清身方。这个方子呀，是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的方子。那么它是怎么来帮助我们降脂清身呢？
3: 陈发峰主任医师先后师从于刘清泉和王庆国教授，全国名中医王庆国教授入室弟子，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擅长治疗脂肪肝、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疾病。
1: 陈主任您好。
4: 哎，你好。
1: 咱们这个降脂清身方啊，它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喝呀？
4: 顾名思义啊，降脂清身方它其实呢就是符合咱们有一些人他的这种血脂比较高，或者是有一些脂肪肝，还有就是觉得自己身体很沉重啊，体内老是有一些觉得排不出去的一些代谢废物，这样的人呢其实就适合服用这款养生茶来进行养生。
1: 您能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吗？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暑湿交争的季节更好的帮助我们自己哈，这个祛湿排毒。
4: 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咱们一方面我们要去排除湿气，也就是我们用我们类似的降脂清身方这一类的这种除湿的这样的一些方法，
1: 代茶饮。
4: 其次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保护自己的脾胃的阳气，比方说环境当中也别空调开得特别低，这个时候呢会伤及我们身体的中阳，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呀？因为

0: 阳气虚不能化湿，所以说一方面你要排湿，另外一方面呢你还要增强自己的阳气，起到它的一个阳气能够去自我除湿、自我排湿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那增强阳气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我们自己
0: 夏天的时候增强阳气呢，可以有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什么，我们夏天的时候可以多吃生姜啊。生姜的话其实是有很好的一个补脾胃啊、助阳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老医生开药方。那您给我们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好吗？就这个降脂清身方里啊，它都包含一些什么样的中药材？
0: 降脂清身方呢，其实就是咱们桌上摆的这五种药材。这五种药材呢，分别是泽泻、泽兰、大黄，然后呢炒决明子，还有焦山楂。
1: 哎，为什么是焦山楂？
0: 因为山楂本来它有很好的这种健胃的作用，如果说把它给经过炒制炒焦了以后呢，它的这种健脾作用会增强，这是其一。其二呢，山楂炒焦以后呢，它有更好的去活血，还有去清利血脂的这种作用。
1: 您刚才说这是泽泻，这
0: 是泽
1: 兰，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又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其实这个方子当中呢，泽泻和泽兰可以理解为是有很好的这种健脾渗湿的作用，而下面这三味药呢，实际上它是什么呀？它是走肝的，它是可以很好的这种清肝降浊清利肝胆当中的湿热的作用啊、尤其是这个决明子，它的这种清利肝胆化痰的作用很强，然后它和山楂相配呢，也有很好的清利肝胆当中的这种湿热，然后加上大黄呢，因为大黄它是将军之药，它有很好的这种不管是气分的血分的这种瘀滞瘀阻，通过大黄的这个使用了以后呢，都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通利的作用。可以认为我们这五味药组成的这个方子是咱们用来这种减脂清身的一个基本方，然后呢，如果体质可能跟它不是特别适合呢，咱可以在它的基础之上进行加加减减。
1: 那您说我们自己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代茶饮的话，我怎么煮啊？
0: 咱们现在把它做成代茶饮呢，其实就是把我们这几味药材打成粉，然后呢放到一个冲茶的那种包里面。咱们其实可以直接用刚开的水去浸泡啊、你泡它个十几分钟以后，然后慢慢的去喝。也可以有条件的话，有那种养生壶呢，给它煮一煮，它溶出的可能
1: 更
0: 充分一些
1: 效果
0: 更好、对，
1: 咱们这第八瓶湿气啊，就交给程主任喝这杯代茶饮，完美收官。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支持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7: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希望能够立竿见影，三天后生活好了，愿意吗？太愿意了。
1: 每一位患者进入诊室，不用言语，只需要伸出自己的手，这位中医就会凭借三个手指头，扫描出患者有何疾患。他期待从医，祖传医学练就了他的三指禅功，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2: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3: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2: 久病必聋，久病必痴是真的吗？
4: 他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2: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5: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6: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壮汉，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7: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8: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9: 拉车门盗窃还炫耀，猖狂窃贼落法网。
10: 他们不以道为耻，反以道为荣。
9: 炒股亏空起邪念，盗窃金店终落网。
11: 想在手出来，都是这个。
9: 隧道内掉头，违法司机被严惩。
12: 当时想啥了，还是咋回事？
13: 怎么去？
12: 啊？
13: 这个呢？
12: 天黑没有关系。
9: 熟人介绍大项目，谁料竟是一场骗局。
14: 反正都是按照一定的措辞的，那样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不大。
9: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8: 通常这窃贼在实施不法行为时，那肯定得偷偷摸摸，生怕被别人发现。可是安徽亳州的两名窃贼，那可以称作是不走寻常路，拉车门盗窃后还猖狂地拍视频炫耀。咱就说，民警能让你如此嚣张吗？
15: 当时的嘲讽声好大呀，差点
10: 发布就是比较猖狂的一些话语，就是彰显就是说他的盗窃的这成果。他可能就是炫耀吧，就是觉得自己他的文案就是胆大，就是说自己这个行为是胆大，胆大就可以获得利益。
9: 原来前段时间，安徽省亳州市蕉城区有居民发现自己车内的财物被盗。
10: 当事人就是早上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呢他拉开自己车门，发现他放在后备箱的酒和烟都不见了。
9: 接警后，民警调取了公共视频，发现是两名嫌疑人所为。通过追踪，警方发现作案后这两人逃往了河南鹿邑县。
10: 两个嫌疑人把这个香烟和酒放到这个他所骑的电动车上，是一个绿色的电动车，就是颜色比较特征比较明显，然后一直流窜到河南。
9: 民警一路追查，最终在两人的家中将他们抓获。在其中一名嫌疑人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嫌疑人炫耀赃物的视频。这违法犯罪怎么还敢如此高调呢？
10: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思想观念有些偏失，尤其是针对于他们这些群体，他们不以道为耻，反以道为荣。
9: 据两人交代，他们是听别人说在亳州拉车门盗窃能够偷到东西，这才跨省到亳州实施盗窃的。目前两人均被依法处理。
8: 假借电商撸货套利，实则精心设局。

0: 行骗。近日，湖北武汉洪山警方接获了一起诈骗案，不法分子用高额返利作为诱饵，让受害人损失近百万元。民警提醒大家认清这类新型骗局，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所谓撸货，是指用个人账号在电商平台抢购享受补贴的低价电子产品，再转卖赚取差价。湖南的杨先生本想借此牟利，却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2: 我们接到湖南的杨先生报警，他称他加入了一个撸货群，了解到可以从各大电商平台抢购低价的补贴商品，但是呢，每个用户通常只能享受一次补贴机会。然后杨先生正为这个犯愁的时候呢，群中有一个孙姓的男子添加了杨先生的好友，他自称是在校大学生，担任班干部，然后认识数千名学生，可以组织大量的撸手。
1: 两人很快达成了合作，杨先生出资金，杨某出人力。起初，杨某按时返款，还支付了6300元利润。杨先生因此追加投资，累计转账超过了145万元。
3: 最初，杨先生还是收到了一笔20万的返现，但在4月4号之后，孙某就以各种理由拒绝与杨先生线下见面，随后失联。
1: 89万元的本金无法追回，杨先生报警。但双方签有合同，有过资金往来，案件一度被看作是经济纠纷。
3: 在我们向孙某出示了他的详细资金流水之后，孙某最终承认其向杨先生索要的所谓撸货的货款都被其用于网络赌博。
1: 那么民警是如何突破的？关键在资金流水。他们发现杨先生转出的钱一部分短暂停留后返还，另一部分流入了多个空壳账户，这些账户没有日常消费，资金快进快出，数额巨大。民警经进一步调查得知，孙某早已退学，根本不是班长或学生会干部，他们专门挑选防范意识较弱的年轻人下手。
3: 我们发现孙某所寻找到的金主多以年轻人，尤其是在校大学生为主，因为这些群体涉世未深，防骗意识薄弱，更容易上当受骗。
1: 警方提醒，任何需要垫付大额资金的合作，都应该先核实对方的身份与资质，切勿因为小额返利而放松警惕，掉入更大的圈套。
0: 买盆绿植只为装饰自家的门店，没想到竟然牵出了一起百万级生态大案。江苏南京市民殷某的一次很平常的网购，意外揭开了跨省盗挖珍稀植物的黑产链条。17株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惨遭连根拔起，这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危机？售卖采挖国家保护植物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2023年8月，南京市民殷某在某二手平台购买一株大型观赏蕨，用于门店装饰，经他人提醒疑似国家保护植物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展开侦查后，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姚某、艾某等人。经查，2022年7月至2023年9月，姚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在外省某林地内非法采挖苏铁金毛狗蕨、观音座莲蕨、梭罗等野生植物，随后通过聊天软件、二手平台等渠道，向全国多地出售了17株。
4: 这种连根整株直接进行的非法采挖，会造成个体的直接的死亡，那么野外的这种种群补充就会中断，特别是像这种零散的这种盗挖日积月累，就会导致这个种群数量的持续的下降，那么部分区域呢，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区域性的一个灭绝，滥伐盗伐行为也会引起水土的流失和山体滑坡。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姚某违反了国家野生植物保护规定，非法采伐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行为已经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综合考虑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主动退出违法所得等情况，判处姚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6000元，扣押在案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予以没收，同时判令姚某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赔偿金6850元。
4: 判处刑罚以外呢，对他造成的这个生态环境损害，那么公益诉讼起诉人也提起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那么这个人呢，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他同时呢也要承担起这个生态损害赔偿金的一个责任。
1: 目前被扣押的10株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已依法移送了南京市中山植物

0: 员进行专业养护和繁育。
1: 这种个人爱好的角度，从这个观赏角度去购买一些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这种植物，但是很多植物呢，它其实是受到国家保护的这个野生。

0: 乏自觉性造成了违法的行为，需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任何人都不应该漠视法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穆彤律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里啊，像姚某他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
1: 首先我觉得这个案例啊非常有意思，也很有代表性。一方面呢，它反映了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大家对这个审美啊和个性化的呢，现在越来越有所追求了，都想养点那个好看的、没见过的、新鲜的这个动植物。但是啊，这里边确实像您说的，它有坑，是吧？很多这个植物呢，它属于国家保护的这个范畴之内。国家之所以保护这些植物呢，可能是因为它的生长环境比较特殊，或者是这个繁衍呀、这个嫁接呀、培育起来呢，相对来说有一些难度。我们再说回本案啊，根据刑法里对这个珍稀的植物的保护方案，首先这个10株以上的这个国家的保护植物，它已经算是情节比较严重了。情节比较严重的这种呢，一般根据刑法呢，要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徒刑。这个姚某呢属于是量刑的下限了。当然了，能够按照下限判处，跟姚某的这个主动的认罪悔过的态度，包括主动缴纳这个环境修护费，以及呢他这个确实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再犯的风险，我们说都有一定的关联。
0: 是说爱动物爱植物，但是有的时候爱的比较盲目，不少人购买它进行养殖饲养的过程当中可能出于不知情。那我想问问，可能当我们的法律发现有人有这种非法买卖的行为，有人说我是不知情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还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或者他的法律责任会不会减轻呢？
1: 这个珍稀的保护动物和保护植物的法律啊，它分了有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3层的法律要求。我们说这个非法的挖掘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姚某，他就触犯到了刑事的这个层面。刑事层面呢，我们要面临着双重惩罚，该坐牢要坐牢，你坐了牢以后该罚的罚金啊，这个该赔的这个环境修复费也要赔。但是呢，如果我没有主动的这个挖掘破坏环境的这个行为，我只是说因为自己的好奇心是吧，我去买卖了这个，它本身呢就不涉及到刑法的这一层处罚。但是呢，行政层面和民事层面依然涉及。行政层面是什么呢？您买了这种这个野生的这个保护的植物，国家肯定是要把它这个罚没的啊，这个植物我们肯定是要收走的。那你说我当时买这植物花2000块钱，那对不起，这个钱是肯定不退的。另外呢，民事层面上，如果是你可以证明哈，你本身这个对这个事儿确实不知情，因为咱老百姓嘛，确实不可能把这个珍稀的野生的植物动物图鉴都背下来，这个咱做不到。如果呢，你从这个交易记录啊，各种这个上面看，你确实是不知情的情况下，那民事呢是没有任何的罚款的。但是如果你是知情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东西买的时候，这个卖家就跟你说啊，这个是国家2级的这个保护植物啊，您买这个超着了，那你就可能还会面临着罚款。和赔偿啊，这个是3重责任。其实啊，咱们这个案例啊，给了老百姓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弄不明白这个东西到底它是不是，我无法甄别它是不是国家保护，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您主动报警。咱们这个案件里的这个买卖人，他就是因为弄不清楚，主动的报警，他主动报警的行为反而说明了他无过错。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后补救的措施，既避免了他本身要承担鉴别的责任，又主动的帮助这个国家发现问题，帮助平台进行改善。这个其实是一个双赢的补救措施。
0: 我们来看下一条。
2: 炒股亏空几邪念，盗窃金店终落网，
3: 向带头出来归队去队伍。
2: 隧道内掉头，违法司机被严惩。
4: 当时想啥了还是咋回事？
5: 回去。
4: 啊？
5: 对。这
4: 个天黑没有关系。
2: 熟人介绍大项目，谁料竟是一场骗局。
6: 反正都是按照一定的车程的，那样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不大。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暴力破窗砸柜行窃，一天深夜，上海奉贤区某金店内价值近100万元的黄金饰品遭窃贼洗劫。案发后，上海警方快速展开追查，短短10个小时便将嫌疑人抓获，被盗金饰也被悉数追回。 而这场荒唐盗窃的背后，竟然是嫌

0: 嫌疑人盲目炒股，深陷网贷危机而引发的恶果。
1: 喂，快点报警报警，我们要偷金店，偷金店，已经通知下去了。
2: 从接警到抵达现场，民警仅用15分钟。此时金店外围一片狼藉，窃贼将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全套作案工具随意丢弃在了防盗窗外。
3: 被侵入了吗？
4: 被侵入的，有破坏的痕迹。
5: 这边有一个大力钳，
6: 大力钳，
7: 大力钳。
2: 经现场细致勘查，警方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唯一进出通道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座脱落一截，铁栏杆被暴力剪断，破损痕迹清晰完整。
5: 铁栅栏下方它是有这个管钳啊，还有手套啊，还有一个蛇皮袋，这个蛇皮袋里面嘛有黑色的马甲，还有一些剪刀啊、小刀啊之类的疑似的作案工具。
2: 就在警方勘查现场固定关键物证时，惊魂未定的店主陈女士匆匆赶到了现场。
1: 人跑了呀，人从窗户跑了，店里面也有监控，这里面也有监控。套筒帽子
7: 在这里，
3: 帽子在这边，
7: 是这个帽子了？
1: 不是这个帽子，还有一个帽子。
7: 哎，这样的，你手机视频能打得开吗？回放一下给我看一下。
2: 为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与作案轨迹，民警调取了金店后台视频，完整还原了深夜作案全过程。一道黑影摸至了金店外，暴力破坏防盗窗护栏后钻窗入室。犯罪嫌疑人头戴黑色套头帽，全程刻意遮挡面部，入室后径直冲向了黄金柜台，不料一进入金店，瞬间触发了店内的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彻底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
5: 首先肯定是男性啊，然后他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75米左右，通过这个步伐还有他的一个体态啊分析出来呢，应该是一个中等偏瘦的一个身材。
2: 慌乱之中，犯罪嫌疑人在店内四处翻找作案工具。他先是在厨房找到了砂锅，奋力砸向了玻璃柜台，但没有什么效果。急于得手的他又搬起了装有金属卡钳的板凳，反复猛砸柜台，
5: 触发了警报啊，导致的过于紧张啊，那么开始慌不择路。但是他又不甘心，他既然已经进来了啊，他又不甘心空手而归，所以他想了很多办法啊，去把这个玻璃敲碎。
2: 从钻窗入室尝试砸柜，到警铃触发仓皇逃离，犯罪嫌疑人在店内仅逗留了4分多钟。他顺着破损的防盗窗原路逃窜，将全套作案工具遗弃在现场，迅速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经最终核查，店内被盗的黄金饰品共计54件，总重达830克，按照当天黄金牌价核算，店铺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万元。结合现场勘查痕迹与视频画面，警方初步判定犯罪嫌疑人作案准备仓促，对金店内部环境完全陌生，并非长期踩点的惯犯。
8: 最后他在屋里找了半天才发现一个类似于台虎钳的东西，然后去砸的，这说明他想着只想到了怎么进去，没想到了整个过程的整个完整性。
2: 民警第一时间全面排查店主、亲友、店铺、常客等所有关联人员，全部排除了作案嫌疑。犯罪嫌疑人无熟人关联，无明确身份线索。不过民警在现场细微痕迹中捕捉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一个破绽。
8: 当时看到一些衣服上碎片，应该是遗留在那个防盗窗上挂上的东西，还有一个绿色的扣子。
2: 一枚不起眼的绿色纽扣，零星衣物碎片成为了侦破全案的突破口。警方据此精准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核心特征，体态偏瘦，穿着绿色洗衣裤。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案发前半小时，一所小学门口出现了一名高度可疑的男子，黑色上衣，绿色裤子，手提蛇皮袋。这一切完全匹配民警推导出的作案者特征，而一个反常举动让他的嫌疑再次上升。只见他全程倒退行走，刻意规避视频的正面抓拍。
8: 应该是他在过程中发现了监控，然后呢，周围有可能也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了啊。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形象正面暴露在镜头下面，所以选择倒着走，等过了这段有监控摄像的地方 啊，再恢复正常的步态。
2: 警方循着痕迹继续追踪，最终发现犯罪嫌疑人钻进了公路旁的茂密小树林后，彻底消失在了绿化带中。数千米林地无视频画面，无固定路径，盲目搜寻难度极大。
6: 他从哪里出来的，或者说到哪里去？但是发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进和出来都是从一片小树林里面出来的。
2: 就在海量筛查陷入瓶颈时，一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带来了案件的颠覆性突破。民警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在金店周边徘徊，日常着装不断的变化，刻意伪装，但手中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一细节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高度吻合，警方立即顺着可乐这条关键线索追踪，成功锁定了可疑男子落脚点，距离案发现场5000米的一间沿街店铺。
6: 店铺上面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这个电话号码反查，发现是一个女性，她在上海居住的人员里面有她的老公，她的孩子是在外地。
2: 警方迅速布控蹲守，案发第二天中午12点，一名身穿蓝色长款工作服、体态瘦高的男子向店铺靠近，行迹十分的可疑。
9: 衣服呢已经全部换了，他已经换了一件他从来没穿过的一件蓝色的工作服，也是长款的工作服，这样在手出来，鬼鬼祟祟的。
2: 民警迅速确认目标，当场将犯罪嫌疑人于某抓获，从其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查获了多件被盗的黄金饰品，随后成功起获了他作案时穿着的鞋子以及被盗黄金饰品标签等物品。至此，54件总计830克被盗黄金饰品被全部追回。据犯罪嫌疑人于某交代，早在案发10个月前，于某就已经被原工作单位辞退，却始终刻意隐瞒真相。
10: 他在仓库，他那个技术不好，老是把仓库货摔坏，因为他这个摔的货索赔的这个钱好几万好几万的，就也不罚你多少多少钱，意思就是你不要干了。
2: 被辞退后的于某既害怕妻子担忧，又担心引发家庭矛盾，于是选择隐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专业金融储备的于某跟风盲目炒股，不仅亏光了夫妻二人积攒了10几年的全部积蓄，为了翻本还借下了高额网贷。
11: 你有金融跟股份的知识吗？
12: 你说就是看他个上面书上或者抖音上面有那种介绍的会看一看，我们是你说知识嘛也没有，没有什么东西，
13: 就是被厂里辞退了，但是他没有跟我说。
2: 血本无归的积蓄，越滚越大的网贷利息，让于某彻底慌了。在每日假装上班四处游荡的日子里，他偶然发现这家金店的防盗窗铁皮锈蚀，栏杆松动，一个疯狂的念头就此在心中滋生。
12: 隐秘就走到这个擦肩那个窗户，知道吧，我就看到那家窗户顶上那个铁皮坏了，然后那个灯光一照，它就一个扁的两个几个铁角嘛。
2: 犯罪嫌疑人于某最终铤而走险，策划了这场黄金盗窃案。得手之后，他并未急于销赃，而是躲进了镇上一处废弃影剧院清点赃物，妄图伺机变现偿还债务。殊不知警方早已锁定了其行踪，短短10个小时便将他成功抓获。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0: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而且还一度打起了感情牌。前不久，江西吉安新干县的一名女子就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陷阱。一名自称现役军官的网友不仅要和她谈恋爱，还要带她发财，甚至给她寄来了价值5000元的购物卡。就在女子准备支付运费泄露卡密的关键时刻，警方的电话和及时拦截终于终止了这场骗局。
2: 时间回溯到今年5月，在一个网络交友平台上，阿兰结识了这位自称现役军官的男子。对方不仅每天嘘寒问暖，还向阿兰展示了所谓的高额理财收益，迅速建立了网恋关系。
14: 当时他说自己是军官，日常管理比较严格，聊天体贴，特别体贴，我慢慢放心戒备，完全信任他。后面他说不方便打理财账户，让我帮忙操作理财，还以乐我稳赚收益。我先后转了3万多块钱给他账户了。
2: 在甜言蜜语和高额回报的双重诱惑下， 阿兰此前已向对方指定的

0: 陌生账户转账30000余元。而这次的购物卡骗局，实则是骗子试图通过货到付款的方式，让阿兰承担最后的洗钱成本。
1: 这次冒充军人交友投资是高发骗局，骗子冒用军官身份博取好感，先用恋爱稳住受害人，再以内部投资稳赚不赔诱导转账。这类预付购物卡不记名，难溯源，一旦受害人签收付款，泄露卡片密码，卡内资金会被骗子瞬间套现。本次拦截成功，劝阻5000元资金被骗。
0: 民警现场向阿兰逐条拆解了骗子的作案套路，结合同类受骗案例讲解诈骗手段。听完民警细致普法，阿兰幡然醒悟，当场放弃了取件。
1: 以后碰到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千万要小心谨慎，防止遭遇电信诈骗。如果无法甄别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公安部门。
2: 通过民警的教育，我知道不能轻信他人，尤其在网上看似热情的网友承诺高回报投资机会，背后很有可能藏着陷阱。
0: 今年以来，新干公安已拦截此类警情20余起，完损130余万元。阿兰的遭遇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网络世界真假难辨，切莫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才是最大的安稳。
1: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现役军人受部队纪律约束，不允许在网络社交平台私自交友、推荐投资理财网站，凡是网上自称军警谈恋爱、带你投资理财的全是诈骗。遇陌生网友要求代收购物卡、转账投资等情形，务必第一时间报警核实。
3: 戚女士家中年迈父母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稳定经济收入，需要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照料晚年生活。家中多名子女互相推诿，都不愿主动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及赡养费用，老人晚年生活难以得到保障。戚女士咨询关于多子女家庭中赡养老人的义务与约束方式，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根据民法典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多个子女原则上应当共同承担赡养责任，平等的履行义务，不因性别、经济状况等因素而有所区别。子女之间可以就赡养老人的具体方式、费用分担等进行协商，比如确定轮流照顾老人的时间安排，或者按照一定比例分担老人的生活费用、医疗费用等。如果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那么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权利要求成年子女支付赡养费。
3: 宗女士的亲友廖女士因资金周转困难，主动将名下一间房产押给宗女士作为借款担保，双方口头约定好一年还款后房产拿回。宗女士拿到钥匙后便出租给了小王，如今款项已还清，但小王的租期却还有3个月才到期。廖女士咨询，她并没有让宗女士出租房子，现在可以立即收回房子吗？这期间房屋出租的收益是谁的？因出租产生的折旧费是否可以向宗女士主张？
5: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廖女士不能立即收回房屋，首先不动产无法设立质押，双方约定的房产质押不具备法律效力。其次，无论宗女士是否取得质押权，她都无权擅自出租廖女士的房屋，由此产生的租金廖女士可以要求宗女士返还。另外，因出租产生的房屋折旧费，廖女士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要求邹女士赔偿，但是租客的合法租赁权益受法律保护，廖女士需要等到租期结束才能收回房屋。
3: 廖女士在某婚恋交友平台注册了会员，平台推送了很多优质异性的基本资料，但想要查看详细资料的时候却需要充值会员了。梁女士充值高额会员费后发现，推送的优质异性资料信息大多都是假的。梁女士想要退费，平台以会员协议中的一经充值概不退费为由拒绝。梁女士咨询婚恋平台诱导充值是否涉嫌违规，能否要求全额退还会员服务费。

0: 请任占明律师。
1: 梁女士可以要求退费，已经通知概不退费的条款，不合理排除了消费者在经营者违约或者法定解除合同时请求退还未履行部分款项的权利，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本案中，某婚恋平台未履行提供真实资料的核心服务义务，梁女士有权要求退款。如果该婚恋平台履行了部分服务，应当根据实际的履约情况按照比例退还费用。另外，该婚恋平台向梁女士推送了大量虚假的优质异性资料，诱导其充值了高额会员费，如果该婚恋平台主观上存在故意并构成欺诈，梁女士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主张三倍惩罚性赔偿。
2: 隧道内掉头，违法司机被严惩。
3: 刚才想啥了还是咋回事？
4: 回去
3: 啊？
4: 对
3: 啊，
4: 受不了。
3: 钱还没有关系。
2: 熟人介绍大项目，谁料竟是一场骗局。
5: 反正都是按照一定的车程的，那样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不大。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400-666-4885。依托智能防控与多部门联情联动，浙江省持续织密沿海安全防线。正值海洋宣传日与伏季禁渔期间，浙江省公安厅召开发布会，曝光了多起涉海违法案例，整治涉海违法行为，筑牢蓝色海岸安全屏障。
1: 发布会上通报了五起典型案例，涉及偷捕、走私、盗窃等多种形式。目前正值禁渔期，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不法分子非法捕捞的情况时有发生。去年三门破获了一起较大的非法捕捞案件，624案，涉案人员42人。会上通报了最新进展，犯罪嫌疑人利用龙头鱼洄游产卵的时机大肆捕捞，严重破坏海洋生态，面临刑事处罚的同时还要支付高额的海洋渔业生态修复金。
2: 捕捞的这个鱼的这个网眼呢，是小于这个5厘米的，那么这个就属于禁用工具，就我们讲的就绝户网啊，就是它大的也捕，小的也捕。我们最终呢，现在查实的它这个总共捕捞的鱼货呢，有1.5万公斤，涉案金额是119万元。现在我们已经是成功移送检察院有18名犯罪嫌疑人，那么对他们呢，后期可能是判处有期徒刑，还要求他们就是要赔偿这个海洋渔业生态修复金，600万余元。
1: 近年来，浙江省公安机关大力推进沿海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在重点区域布建雷达、鹰眼等智能感知设备，推动各地在重点港口岸线建立海防联勤工作站27个，联动海警、渔政、海事等涉海职能部门力量入驻，联动处置效率提升30%以上。依托体系建设，三门624案中智能装备、多方力量配合，实现了海陆空联动，最终保障了抓捕行动的圆满完成。
2: 我定他这个船即将要在这里上岸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在的无人机呢，有那种高空无人机，有那种高清摄像头，像一个上帝视角一样，我们一直监视着你。如果你从这个码头上，那我们1号方案，我们就要在这个码头对你实施抓捕；如果你从隔壁的小码头上岸的话，那我们有2号方案，我们要在第二个码头对你实施抓捕。联动了一些，比如说海警，还有这个渔业、渔政啊、等等很多这种部门同时联动。

0: 那么就是准备了多套方案，不管你从哪一个点上来，我们都能精准的抓获。
1: 该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采购三无船只，为逃避监管提供了便利条件。今年五月一日生效的新渔业法首次对三无船舶做了明确界定，接下来浙江也将针对三无船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2: 新法呢，首次对三无渔船做了明确的界定，也就是没有船名号，没有船籍稿，也没有相关的渔业船舶证书，明令禁止从事捕捞作业，同时禁止为其提供供油、供水、供冰等配套的服务，大幅提升了违法惩戒的标准。我们将实施中国渔政亮剑的系列专项行动，联动公安、海警、治安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从严扎实从三无船的源头制造到市场销售前链条的监管，严打三无渔船，严查不能违法违规行为。
3: 很多司机朋友都知道，在高速公路的隧道内都设置了连接双向隧道的逃生通道，是为应急状态下使用的。可是近日有一辆出租车在隧道内倒车，并穿过中间的车行通道掉头行驶，把隧道内的逃生通道当成了违法掉头的便道。
1: 通过监控画面可以看到，一辆近 C 牌蓝色出租车在全然不顾隧道内其他车辆通行的情况下，直接从对面车道穿过了逃生通道掉头行驶。接到辖区隧道管理站的值班人员报警后，山西高速交警六支队十一大队民警立即对违法车辆进行传唤。
4: 准备去哪儿？
5: 回家。
4: 火车站是吧？火车站送乘客了。
5: 嗯。
4: 那你咋的走错了？当时想啥了还是咋回事？
5: 走错
4: 啊？
5: 对呀，错过没有？
4: 天黑没有关系。
1: 经询问得知，司机郭某某行驶途中因为注意力不集中，错过了渝县东高速出口。为了节省时间，帮助乘客赶上火车，郭某某发现隧道内车行通道可以实线掉头，随即倒车至了车行通道位置，指挥乘客下车开启通道卷闸门，驾车完成了掉头后，从渝县东收费站驶离高速。最终郭某某被交警部门依法处以罚款400元，记24分的处罚。
6: 高速公路隧道为单向通行封闭路段，严禁掉头、倒车、逆行、停车，隧道内视线受限，车流密集，车速较快，违规掉头即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错过出口继续向前行驶，至下一出口再绕行，严守交规，平安出行。
7: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以为杀猪盘只是在线上转账吗？今天这个案子告诉你，骗子连你的实物资产都已经盯上了。北京顺义的赵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位男士，对方自称是做金融的，有内幕消息，每天都对她嘘寒问暖，情绪价值那是拉得满满。可是没过多久呢，对方就开始带她投资赚钱，让她呀往平台充值。赵女士手头并没有那么多现金，怎么办呢？这骗子有招啊，你去买相机寄给我，我用相机呀给你在平台里抵扣充值。结果赵女士就真的花了4万多买了两台相机准备寄出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的民警上门了。赵女士一开始啊还替对方说话，觉得是民警搞错了，直到带回派出所听完了一轮反诈宣讲，才说出了实情。这相机啊已经买好了，就差寄出去了，民警要是再晚到一步，4万多块钱的相机就进了骗子的口袋。我们来拆解一下这背后的套路。传统的杀猪盘啊是线上谈感情，线上转账。那么现在呢，骗子也开始让受害人购买高价实物寄过去，再拿实物在平台里折抵投资额度。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弯？那是因为线上转账容易被反诈中心拦截，被银行风控冻结，但是买相机、买黄金、买手机寄出去，银行和系统啊监测不到，资金异常，拦截的难度就大幅上升，骗子的洗钱路子可以说是越来越野了。所以啊，您千万记住两件事。第一，网上认识的高富帅、白富美

0: 没见面就带您投资赚钱的，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骗子。第二，凡是让您买手机、买相机、买黄金寄走的，不管对方说自己是什么身份，在什么平台抵扣，直接报警。爱情容得下距离，但容不下骗子，可千万别等货寄出去了再后悔。
1: 熟人介绍大项目，谁料竟是一场骗局。
2: 反正就是按照一定的车程的，那样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不大。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每年的6到8月毕业季是房屋租赁的高峰时期，有租房刚需的朋友在看房时一定要仔细查看房屋的环境与质量，因为的确有租客在看房时没有发现问题，可是当入住时却遭遇了货不对板、踩坑的境遇。上海的于先生满心欢喜地入住了此前订好的房屋，可是房屋墙壁发霉严重，甚至还长出了蘑菇，更有租客受到了房屋甲醛超标的困扰，大家纷纷吐槽这是租到了毒房屋，要求退房，可是房东却不答应。那么遇到此类问题，租客的权益该如何保护呢？
1: 于先生通过某物业公司的介绍，他和妻子看中了该公司委托的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还住着上一家租客堆满了家具，他们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夫妻俩对房子的户型和整体装修风格都很满意，当天他们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6675元，服务费每季度1602元，并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傻了眼，发现室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2: 管家来看了之后呢，把壁纸撕下来，发现说这个墙皮已经大量渗水了，然后并且有布满了大量的这个霉菌。
1: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了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了1300元进行了购买。
2: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1: 卫生间维修那两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于女士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了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以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付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了法院。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的状况是认可的，墙面发霉属于一般性瑕疵，并不影响整体居住，公司已经配合进行了维修，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两天对原告造成了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以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等一概不予认可。
3: 原告是对房屋看过的，然后是对房屋的情况是了解的，所以才签了合同，即使说这个房子是有一些瑕疵不能使用的部分，也只是局限于这个在修复卫生间的这个期间，就是23号去修，24号就已经是修好了可以使用的状态。就是墙的发霉情况呢，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房子就完全不能居住了，影响合同目的实现了。
1: 租户于先生则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皮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4: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1: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 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照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
4: 就是房屋的试租义务，它有个隐藏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应当提供的房屋它要满足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的需求，这样的房屋它不得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还有人身健康，不能对我们的这些构成威胁。
1: 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试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支持了原告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为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房屋的隐形杀手不止一种，下面这起案例同样关乎租客的健康安全。
5: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6: 我就跟房东协商，能不能找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进行重新检测一下房间内的一个甲醛指标标准。那房东同意，那关于这个检测费用呢，也提前跟房东有协商。
1: 就检测费用问题，小周说他和房东沟通的结果是，如果检测后甲醛指标在合规范围内，费用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甲醛超标，房子他们就不租了。小李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房间内甲醛含量超标3倍还多，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押金和租金，理由是小李夫妇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了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妇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他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经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
7: 在本案中，房东刘女士负有提供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房屋的义务，然而经过检测发现该房屋的甲醛含量超标，是不符合安全标准，危害了小李及其丈夫小周的人身健康，因此法院也是认定刘女士是构成根本违约的。
1: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押金及租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8: 你看租房的时候对这个房子是一见钟情，但是真正居住以后才发现啊，这个卫生状况很差，甚至墙上会长出蘑菇和霉菌，实在是居住环境难以保证我们租客的这个身体健康等等基本的权利。那么我们看到在这种租房纠纷当中哈，法律赋予了我们租客什么样的权利呢？它没有得到保障。
9: 是的，就是您刚才我们这个案例里看到的情况啊，其实在咱们老百姓的生活里发生的特别普遍。在这个租房的这个法律条款啊，其实它相对来说约定的是比较简单的啊，只说这个房东对这个房屋租赁啊，这个租户的人身的安全啊，这个他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啊，这个是法律的一个兜底条款。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必须根据这个情形来判定啊，这个房屋它是不是符合保障你可以安全的在里面居住的这样的条件。首先这个房子啊，整片墙的发霉甚至长出蘑菇，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由于什么霉雨的这个原因啊，或者是由于这个房子的这个部分不符合居住功能可以解释的了。这个本身这个房子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啊，它这个危害到了这个在里面居住人的这个人身安全啊，这个身体容易这个一直生活在这霉菌的环境里是很容易生病的啊。因此呢，当它不符合可以安全居住的条件的时候，不管这个合同的条款上有没有约定说啊，你之前看过房子了，你应当接受这个房子的这个条件，不管有没有约定这样的条款，这个租房合同都当然无效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房东和这个中介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啊当甩手掌柜的，说你看过了，
8: 因为这个条件我们可以判定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9: 是无效。
8: 那如果是这个，比如我说那霉菌，那可以通过修复或者用重新粉刷的方式让这个环境变好，那是不是他能够继续让这个合同有履约的条件呢？
9: 当这个合同判定无效的时候，那么合同的相对方他其实是可以选择的，那我是要判定这个合同撤销，还是我判定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达到说这个合同可以生效的条件。那么本案里这个当事人呢，他明显的就选择了后者，是吧？我需要你来给我重新维修这个房屋，因为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房子的，我还是想住在这儿的，但是呢同时你要赔偿我啊，在这个房屋维修期间，比如说我要住酒店，是吧，或者我的这个工作生活给我造成了一定的不便，你要赔偿我的直接损失啊，这个其实就是按照这个后者的方案进行解决的。
8: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案例有一定的典型性，是在目前市场上很多租客把一种房称为串串房。说大家在这个中介平台上或者实地看房的时候觉得装修一新，非常条件非常的好，但是久居住以后发现可能有不少的装修用料不太好，
9: 对，
8: 或者是刚刚重新装修的，他这个甲醛就释放出来了，慢慢的就会觉得住在房里影响自己身体健康。那一旦租到这种串串房，房东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9: 法律对这种事后发现的，它依然规定啊，只要这个房屋它不符合安全居住的标准，房东它一样要承担责任。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举证出一系列的可以关联到这个房子的甲醛超标的这个证据。比如说我的医疗诊断报告啊，医生这个就建议我查这个居住环境，我呢找了这个就是国家的一些认证过的机构啊，确实对这个房屋进行了这种安全的测试，甲醛确实超标啊，那么就可以推断我在租房的时候这个甲醛它已经超标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证据一环到一环，那么就扣到了说造成我现在这个健康受威胁的直接原因是这个房子本身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追溯到啊，这个租房合同它是无效的。首先啊，作为律师我必须要提醒大家，这个钱财的损失跟人身的损失在法律上它不是一个量级，对于我们每个人老百姓的生活它也不是一个量级，所以说不要为了说耗这个钱啊，就是我没跟你谈好我就不走，我就一直耗在这个房屋里，千万不要犯这种傻，是吧？你一旦觉得身体不舒服，第一时间赶快搬离这个房屋啊！赶快，我们先把身体的损失降到最低。至于这个房屋和这个房东给你带来的这些损失，我们可以事后再去追偿。这两件事儿啊，它有一个先后的顺序。然后我们再说呢，法律上啊，如果我要主张这个房屋对我造成的这个损害，我需要固定的一些证据。第一呢，是你租住这个房屋当时签订的这个租房合同啊，这个是你的直接证据，是你跟房东之间的相对来讲我们有一个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据。第二呢，是当你发现这个房子有问题，或者是当你发现自己这个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损害相关的证据一定要留下来。第三呢，就是你支出的一些费用了， 啊，比如说这个我主动像咱们刚说那蘑菇的那个，就是我主动买漆，我刷墙了，是吧？或者我主动找了这个监管监测机构来我的房间里进行甲醛监测了，这个都是你为这个案件直接付出的这个直接的费用，这个证据是需要固定的。
8: 嗯，
9: 啊，第四呢，是比如说我的身体啊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损害啊，比如说医生建议我每三个月要来医院复查，我前期已经发生的费用和未来可能预期要发生的费用，
8: 嗯，
9: 我可能先做一个这个做一个打包的证据啊。最后呢，这个律师也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法院在甄别这个证据的过程里，如果你还能够保留一些，比如说你跟中介，你跟这个房东啊，你们之前的比如说微信的沟通记录或者是一些电话的录音，那么它就可以帮助法官更快的理清案情，也能更快的帮助双方啊，这个在质证之前确认这个证据的直接关联性和有效性。
8: 嗯，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条。
0: 谈了半年的大项目，对接的负责人魏总竟然是一个凭空杜撰出来的人物。近日，浙江柯桥警方成功侦破一起自导自演的诈骗熟人案件，帮助受害人追回损失10000元。
1: 前不久，柯桥区公安分局青纺市场派出所接到了市场经营户周先生的求助，称自己被人以介绍项目为由诈骗了10000元。经了解，周先生与嫌疑人王某原本相识，王某曾与周先生合作承接酒店窗帘墙布工程。不久前，王某再次找到了周先生，声称又有新的酒店项目可以合作。
10: 以前他是做墙布的，对吧？我是做窗帘布的。然后的话，就是我们以前一起承接过一个工程，就是酒店工程嘛。他说现在的话又有这么一个生意，那我们以前有这种经历过的话，我肯定相信他的呀。
1: 出于信任，周先生添加了王某介绍的某连锁酒店项目负责人魏总的微信，双方在线上洽谈合作事宜。
10: 那个酒店公司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承接这种工程，他们是有专属的那种就是渠道的。然后的话，如果要跟他们合作的话，对吧？就是等于要是挂靠在他们那个渠道那个下面的，然后的话，这个挂靠是有挂靠费的嘛？那反正都是按照一定的抽成的。那样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不大。然后的话，我们当时的话就陆陆续续给他转了差不多10000块钱嘛。
9: 嗯。
10: 因为的话，那个标的的话，差不多肯定也有几十万的样子。
1: 几天后，周先生发现项目迟迟没有进展，便向该酒店总公司核实，对方回复从未

0: 派发过这一项目。
1: 公司里面根本就没有派这个单子下来，直接因为觉得他们有心理攸关嘛。微信那边的付款那边啊，就是一个大额的转账，然后转账以后的话，他会有一个姓名让你填写，然后的话他跳出来他的姓名啊是某某杰，这么一跳出来以后的话，我就心里就感觉可能是这是他在骗我。
0: 周先生意识到，所谓的魏总和项目，其实就是他的朋友自导自演的。警方依法将嫌疑人王某传唤到了派出所配合调查。在事实面前，王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据王某交代，此前他在一家公司担任业务员，与周先生有过业务往来。近些年受市场影响，王某经营的公司陷入困境，他又沉迷于赌博，导致经济窘迫。在利益驱使之下，便动起了骗赎这个歪心思。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百年老魏，老在百年，魏在当下。

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上海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是一个美食的天堂，也是不同流派餐饮企业激烈竞争的舞台。有的抢滩上海，有的折戟磨东，有的异乡创业，有的传承创新。上海本帮菜和川湘鲁粤等各大菜系，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上海滩，共同创造着精彩纷呈的味觉盛宴。

0: 秦卓南，上海本帮菜第五代传人，本帮菜泰斗李伯仁的关门弟子，酷爱游泳骑车的他，以一种时尚动感的姿态踏足餐饮行业。历经18年打拼，他开设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本帮菜馆，立志创造一种从视觉、味觉、嗅觉上都令人耳目一新的上海本帮菜。
1: 我觉得能变的话，还是在调味品这一块投放的调和的比例你可以去变，还有那个就是你呈现的形式可以变，但是你烹调的技法是不能变的。烹调的技法变了，你就是等于说是给动了它的一个根本的一个东西，那就它不能呈现你想要呈现的那个形式。包括说因为每个菜都有它的菜名嘛，我可能现在你在我的会所用餐，菜名是一样的，呈现的形式是一样的，但是口感又变化了。
0: 冰糖河鳗是秦卓南的看家菜，他制作这道菜大体沿袭传统的做法，只有在加入冰糖的环节，秦卓南才施展出他的点睛妙笔。
1: 我可能会替代一些砂糖的比例会少一点，冰糖比例多一点，然后会加一些花蜜来做它，因为花蜜的话它一个有营养价值，它有一个呈现的色会更加的漂亮。
0: 秦卓南制作的冰糖河鳗色泽诱人，口感滑腻，有一种沁人心脾的香甜。

0: 只是一点小小的创新，便成就令人惊叹的美味。这是多年探索和磨练造就的画龙点睛。
1: 因为很多人对本帮菜的概念就是有四个字来形容它，浓油赤酱，或者最多再来一句就是甜甜甜，还是甜，对吧？你北方人自然是它甜，对吧？你可能我们外省是广东人，他也说甜。但是我觉得在我现在这个品牌的企业里面，好像不太会再有人说甜的这个感觉，因为我把糖的那个东西给它有个区分，有一个替代，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创新或者是一个变化。
0: 与秦卓南活泼豁达的性格形成反差的是他对于烹饪细节的严苛要求。厨房在秦卓南心中更像是一座精密的实验室，所有环节都容不得半点误差。
1: 就是说，一个是汤勺，调料的这个汤勺，这个勺你每天要清洗，而且这个勺的大小不能轻易去变，你没有了，一定要去买一把和它一模一样的勺。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做菜时的那个生粉，这个生粉每天都要换，一年四季它有不同的温差，但是我用的这一桶粉，它们必须每天是一个温度的，那我会就是用冰水来帮它去兑，然后通过自己的手感去感触它每一道菜应该要的一个比例。
0: 插花、油画、雕塑、音乐，秦卓南的本帮菜馆里充溢着品味卓然的艺术气息。这里不仅是人们品尝美食的所在，更是众多时尚名流心之向往的艺术沙龙。
1: 时尚的东西我肯定是喜欢的，因为我定期会去百货公司去摸嘛，看一些奢侈品的摆放的橱窗，看它每一季的新的产品，因为它会给到我一点灵感。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纯粹以个人的喜好来做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看到的这些家具摆件，它都是一种传承的东西，传统文化的东西。
0: 没有人能了解艺术修养对一个厨师来说有多大的价值，直到人们看到眼前这些堪称艺术品的菜肴，心中才依稀有了答案。
1: 以前的话，传统你可能就是一个摆放，切片、切块，也有切丝。切丝的话，那就是堆放，堆成那种宝塔形。但是您看到的那个表现的形式，这个堆放，可能就是说，哎，想想，因为它有它的柔韧性，是不是可以借用它的柔韧性，给它重新塑造一个？就是菜品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体态或者是个性。
0: 不管父辈是否承认，以秦卓南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接掌上海本帮菜的江湖，所有的传统都曾被时光雕琢，所有的成熟都曾在质疑中成长。作为上海味道新一代的经营者，秦卓南才刚刚启程。相对于师出名门的秦卓南对上海本帮菜的创新，这位年轻人对本帮菜的改良却是另辟蹊径，剑走偏锋。小斌，一个87年的上海年轻人，在而立之年辞去

0: 父母都是本帮菜名厨，对于如何做出地道的上海菜，小斌拥有着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成熟经验。
1: 所以我们每次去其他餐厅吃饭的话，都不像可能其他时刻觉得好吃啊，那是我们基本上都是去，一个去学习，还有一个就是去挑病，还有一个是去会每次吃顿饭都会在那边讨论半天，说这个菜是用哪些原材料，是新鲜不新鲜，是用哪些柴米油盐，因为就是可能没有享受的那种吃饭的很愉快的那种过程。
0: 高速发展的中国，人们对新事物的追逐更加急迫，即使是历史悠久的上海本帮菜，如果不能与时俱进，那也将面临被淘汰的危机。与处置泰然的父辈不同，小斌很早就有了强烈的危机意识。
1: 包括本帮菜其实不做一些辣的菜的，我们也会适当加一些辣的菜，像我们的毛血旺啊什么，它其实它是川菜，它不是本帮菜。包括那个水煮牛肉，但是我们也会有，而且很多客人来吃了之后觉得，哎，你们虽然是做本帮菜，但你们川菜做的不比川菜差。
0: 小斌的父母叔伯都是制作本帮菜的行家，由这些长辈把关，适合餐厅的菜品自然能保证正宗的上海味道。然而想要吸引年轻人，光靠口味取胜还远远不够，小斌剑走偏锋，开始全方位的改造和创新。
1: 包括红烧肉上面的光泽度也好，其实有点偏向于这种西餐的大餐一样。包括我们的响油鳝丝，其实这道菜作为本帮菜来讲是很经典的本帮菜。我做了之后，我就会对厨师要求，就是说这道菜你就是要感觉上档次的菜，包括它的口感、它的光泽度、它的摆盘也好，你就是要做出来像西餐大餐的摆盘一样。
0: 在适合餐厅，既能吃到红烧肉、油爆虾、酒香石鱼等正宗的本帮菜，也能品尝到川菜、日料和西餐的经典菜品。在这里，规矩就是没有规矩，一切都以食客需求为第一标准。
1: 就是会让这些年轻的人吃一些川菜，因为有些年轻人他喜欢重口味。包括我们现在的酒呢，我们店里也会有生啤，对吧？我们也会做一些生啤，因为年轻人呢可能吃生啤，可能更加喜欢生啤。
0: 上海本帮菜历经百年磨砺，日臻完善，而来自五湖四海的美食创业者却不断推陈出新，步步为营，只为挑战上海本帮菜的江湖地位，在餐饮行业闯出一番天地。胡新凯是上海餐饮创业大军中普通的一员，他选择的是红海中的红海，川菜。
2: 然后这家川菜做的比较像川菜的川菜，那这个川菜呢，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川菜的味道。
0: 上海人的口味以甜为主，对麻辣的排斥由来已久。想要用川菜征服上海人，侯先凯却另辟蹊径。
3: 我觉得吧，做产品啊，尤其做食物这个里面，有些东西必须要坚持的。然后我们一定要把四川的那种真实的味道还原给顾客。
0: 川菜在中国的普及度极高，在上海随处可见香辣蟹、酸菜鱼、毛肚火锅、串串香等川菜品牌。为了尽快形成自己的特色，很多川菜馆都谨慎地专攻一两道主打菜，而胡新凯的店却将每一道菜都做成了招牌菜。
3: 我们这家餐厅全都是传统式的工业做法，所有的原材料都是新鲜啊，然后我们在厨房当天制作出来。
0: 这道豆尖冒酥肉是食客的最爱，选用圣蚝五花肉，用古法炸制，将老豌豆泡发后，在鸡汤上煨一个小时，再打成。

0: 豆泥，最后加入云南高山豌豆苗。工序繁复，成品看上去却其貌不扬，咬一勺入嘴，浓郁的豆香瞬间充盈口腔，豆的清新，肉的醇厚，分明又和谐的在唇齿间交融绽放。
1: 坦率讲，做餐饮的部分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众口难调。我们产品在定位的时候也去找准了我们的顾客消费群体。
0: 丰都鬼城麻辣鸡是胡先凯店里的招牌菜，曾入选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小吃。精选2年的柴鸡，加入老姜、花椒、桂皮等配料同煮，起锅后纳凉，切片装盘，淋上鲜红油亮的酱汁，轻轻拌匀。与上海本地鲜嫩的白斩鸡不同，麻辣鸡的鸡肉肉质筋道紧实，却又入口即化，麻辣之余带着回甘。制作麻辣鸡的奥秘蕴藏在酱汁中，对于油辣子、红油、香油的三油和辣椒重、花椒重、汤卤重的三重中间的分寸拿捏更见功夫。
1: 我觉得首先还是产品啊，产品的这个口味、口感和价格，在保证我们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一定要去给顾客最好的体验。
0: 坚持传统做法，坚持用川厨做川菜，而另一方面则根据食客口味做出适当调整，让川菜获得更多的受众，这是胡先凯在味觉道路上的坚守与变通。
2: 出来上海西站那里也挺，那它味道最主要正宗。
3: 正宗。
2: 我吃了很多川菜。
3: 客户，我们都是老客户，我们在设计师，他们在都比较正宗。
4: 但是他在川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些适合我们上海人吃的调整，调整了一个口味比较清淡的。
1: 对醉川这个品牌，坦率说，我希望他是一个健康的小孩。现在呢，我们这孩子呢，现在很健康。那接下来他要面临了很多的风吹雨打呀，或者这个社会环境里面的一些复杂因素会影响到他。那我希望他是慢慢成长，而不是拔苗助长。
0: 吴新凯的性情，正如他青睐的川菜。底蕴深厚，激情不失，一路前行，只为将川菜百味传递给上海的食客们。

0: 傍晚的南京西路，廖志伟行色匆匆。每天，他都要在这个点去吴江路自己开的餐馆，这是一家刚刚开业两个月的锅物料理。
1: 你要经常来门店，你才会知道，哎，门店有需要什么，要改善什么，然后什么要帮他们加强。
0: 晚上七点是店里最忙的时候。作为捞王公司的运营总经理，廖志伟总是亲力亲为。
1: 好，找哪一桌？你知道？
0: 在店铺最忙碌的两个小时里，面对八方来客，廖志伟应对自如。
1: 你帮客人剪一下那个菌菇啊，把他拍一下剪菌菇。好，这就是我们的活体菌菇，那就是客人点的时候呢，我们现场一朵一朵帮他剪下来，就是活体，就是最新鲜的。
2: 这还不乖，我觉得好吃，从外地过来这里出差，我都要赶来吃的。
1: 这句话是我最爱吃的，味道很好，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对，因为我们捞王比较讲究桌上的，就是我们希望把菜品做好，我们的摆盘都其实都花很多心思。对，好，谢谢你们。

0: 们是来玩的，然后他来地主，
1: 地主嘛，没有，
0: 他很会带，这一家是全上海最好的餐厅，
1: 是
0: 王公生气了，没有，他这自吹自擂。
2: 捞王锅物料理里的猪肚鸡，已成为店里的招牌。这道菜源于广东，熬制方法并不复杂，首先用原汁原味的猪肚煲鸡汤，接着将猪肚煲鸡斩件后放入汤中，继续煲5到10分钟即成。猪肚爽口异常，鸡肉鲜嫩可口，再加上菜干、香菇、肉丸同煮，汤水越加浓郁，滋味妙不可言。
0: 因为胡椒猪肚鸡在这个在中国很早，可能从唐朝就有它的这个故事跟记载在，所以我们就也很喜欢这样的产品，所以就带到这边来。那帮我们本来就很喜欢这种火锅类产品，但只是说，当初在上海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做的时候比较辛苦。
2: 从9年前在上海创业起步，到现在初具规模。捞王的创业之路充满曲折。
0: 你看到，这是我们捞王第一家门店，好，这是在2009年的开的第一家门店。对，当时我们这初草创初期，当然还没有什么美感，好，所以这个店就相对的比较特别。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第三家店，好，这是我们第一次转亏为盈的门店。
2: 经过不断的努力，捞王总算站稳了脚跟，企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0: 所以我每一次开店，我每开一家店，我都要瘦个3-5公斤。各位优秀的捞王伙伴，大家下午好。
3: 好。
0: 哇，这个很难得，各位从北京、从武汉、从各地外区的地方来聚集。那今天我想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我们最近这个月。我们不是一直都在推会员系统，各位，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推会员系统吗？
4: 让更多人
0: 捞粉。OK， 对我们在沉淀更多的捞粉。如果我们在上海可以把它挑战好，就上海，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做好，我们认为在中国地方就一定可以把它做起来。
2: 在上海，像捞王这样的台湾餐饮企业大约有30000多家。这些台湾企业聚集了连锁经营的品牌优势，更以细腻的管理和精致的菜品，在竞争激烈的上海顽强生存下来。
0: 跟别人走不太一样的路，比如说很多人都希望工业化的产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走比较匠心手做现做的这个态度。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个核心的东西把它做好做完整，我认为别人想要模仿或超越，我觉得它并不容易。
2: 在捞王店的门口，无处不在的企业定位传递着企业深层次的价值观。
0: 这是捞王的一个 slogan， 就是用爱传递好味道。它就不需要太多规范，因为这个规范就会在心里面，所以这个爱在公司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跟信仰。
2: 捞王锅物料理特有的时尚与细腻，毫不费力地赢得上海人的青睐，为上海餐饮业平添了一抹清新淡雅的色彩。在本帮菜的创业者中，秦卓南内心深处早已模糊了菜品与艺术品的界限，而小斌面对长辈的质疑，仍然坚持自己对本帮菜的改良。来自异乡的美食创客们，胡先凯最大的乐趣是让更多川味走进上海人的食谱。廖志伟身影忙碌，计划在上海开设新的门店。在上海本帮菜与外地餐饮品牌的较量中， 不乏胜负分明的快意恩仇，更多的却是相互叹服的握手言欢。千百年来，中华饮食就是在大上海海纳百川的竞争中不断创新，渐趋完美。只要点燃炉火，端起碗筷，每个平凡的人都在某个瞬间参与了创造美味的不朽传奇。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不断的攀升，立体停车库应运而生。不过呢，立体停车库在缓解停车难的同时，也暗藏了不少使用和管理上的安全隐患。
1: 然后停完车之后呢，我就开车门下，正常下车、我刚开车门马上抬脚要下车的时候、我旁边那个车就被升上去了。
2: 就像现在您可以参考这个，打开它一定大概会到这个位置。然后我正要抬脚下，在这个过程中突然这个
3: 发现它升，
2: 我先收回了脚嘛，我回到车里，我试图关这个门，但是根本不可能来得及，所以它是这样逐渐倾斜，逐渐倾斜。
4: 张女士说，事发当天是李女士突然升起了她旁边车位的托盘，把她的车门托起来之后把车门挤坏了。
5: 听到喊我就往前跑了几步，跑了几步我一想不对，我又返回来，我就按着取消，
1: 彻底挤碎了卡那儿了，并不是因为她发现问题停了，所以从始至终她就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所有的玻璃碴全部都弄我身上，穿上短袖
3: 了。
4: 张女士和李女士是住在一个小区的邻居，两人都在小区的立体停车位停车，车位也恰巧相邻，只是张女士的车位在第一层，李女士的车位在第三层。平常使用车位时，李女士想用自己在第三层的车位时，要先把在地面上的托盘拉到二层，之后二层的托盘会平移，在二层空出一个车位的空间，李女士再把自己的三层托盘降到地面，然后停车。可事发当晚，在李女士升起地面托盘时，意外发生了。说起这件事儿，李女士觉得自己也挺委屈。她说当时张女士车是黑着的，根本看不见车里有人。
3: 这两边有车吗？
5: 两边车都有。
3: 都有，有人吗？
5: 都是熄了灯了没有。
4: 张女士和李女士对事实真相和责任归属争执不下。张女士将李女士连同立体车位的管理单位小区物业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索赔车辆维修损失34000多元。
1: 被告一呢，他没有观察就直接操作了这个启动的这个设备。被告二的呢，是作为这个物业公司，是作为这个设备的一个管理者，停车库也没有监控，也没有任何人员管理，对这个操作的设备来讲是放由这个业主自行操作，而没有任何的可以这个停止或者保护的任何的措施。我认为整个有关的费用应该由被告一和二来承担。
6: 被告在操作之前已经观察了这个周围的情况，并没有发现原告仍然坐在已经熄火的车辆中，被告已经履行了他的这个合理的注意义务。原告在开车门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注意观察这个周边的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原告自身呢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然后关于物业公司的话呢，我们认为他没有履行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立体停车位的区域呢没有设置任何的监控，而且呢也没有管理人员，导致呢这个事故发生以后没有办法查明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形。
7: 我方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为尽到仔细观察的义务，直接进行了操控，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4: 事发时没有监控，庭审中三方又各有说法，法官组织原被告来到现场还原事发细节。
3: 您当时把车开到这儿以后停了吗？
5: 我开到这儿我停下来了。
3: 停了没下车对吧？
5: 没下车。
3: 好，
5: 我把车窗摇下来，我看那个上面是不是我的车位。
3: 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5: 两边车都有。
3: 都有，有人吗？
5: 都是熄着灯了没有。
3: 停在这儿以后您就开过去了。
5: 我开过去了，开过去了。
3: 开到那边前面以后停下来去操作的。
5: 对。
3: 您就按您那天的操作就行了。当时是一抬起来就有报警声，然后那边就喊了吗？
5: 听到他那边在叫。叫，然后我也有点着急就往前跑两步。
3: 然后紧接着回来摁的取消。
5: 摁的取消。
3: 好。整个就这个经过。
7: 正常被告一应当停至车库前再下车，走到操作器进行操作。
8: 我们培训业主的时候，我们的业主就是物业的这个产权方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要观察你车位所在区域与相邻车位的驾驶员是否在车位。
7: 如果被告一在车库前停车下车，应当能注意到原告 还在其车内。
3: 但是在你的操作流程上没有明确，这个是必须的吗？
9: 第一个它是找自己那个板在什么位置，第二个就是观察两边这个车有没有人。
3: 物业公司之前教您的时候是跟您要求车放在您的停车位置停呢，还是说要求放在那边？没明确说过是吗？怎么停都行。
4: 庭审中，物业公司提出操作器旁设有一键紧急停止键，但在托盘升起的危急时刻，李女士并未按下此键。
7: 我方不存在设备无报警、无主动停止的功能，设备本身是有停止键，按过之后直接断电，且是红色的具有标识性作用的停止键。
8: 这个急停按钮它是在危险情况下紧急停止设备，
3: 这个东西不需要一个特别标识吗？这个应急按钮如果您不来告诉我的话，没有人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8: 不是说谁来了就操作这个设备。
3: 嗯，
8: 它是这样的，也没有人说他不用这个设备的话，正常意义他不应该来按着玩这个设备。
3: 您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建议咱们物业这边提一个停止标识吧，好不好？
4: 被告李女士说，车库入口时的监控显示，张女士的车早于李女士5分钟进入车库。李女士认为5分钟张女士在车库停留时间过长，违反了进入立体车库后尽快停车立即下车的操作规范。
3: 没有在车里玩手机或者看别的打电话，有其他的这些情况？
5: 在我来看这5分钟已经非常长了。
3: 5分钟在可能您有您的理解，您有您的理解，在我们来看来是一个基本上合理的倒车时间。车里有贴膜吗？前挡风没有贴过膜是吧？
6: 当时在这个原告车辆已经熄火车灯关闭的情况下，他没有及时的下车，在车内呢他应当能看到这个原告的车辆在他的车里前进行停留啊，原告呢也没有提醒说那个车内有人。
1: 车有一个车开过去
3: 啊，
1: 对，但是这个车它是302还是几几几的我并
3: 不知
1: 道，
3: 是不是操作你这片的你也不清楚是吧？
1: 对，因为经常有车在走动，因为那是唯一的一个进口。
4: 庭审中，被告李女士一直强调，事发当时张女士的车看起来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人，法官专门找了与事发时光照条件相似的时间来到现场，
3: 演示这个原告方倒车入库以后原告车上的表现情况，外面的人能不能观察到他的车上有人？

0: 经过记录一下，就是原告在倒车入库以后熄火，驾驶位的顶灯和外侧的停车灯都在处于常亮状态，然后呢车内的顶灯经过30秒左右顶灯会熄灭，但是外侧灯仍然亮。关闭车门然后离开车辆一定距离后，车辆识别锁车，收反光镜，然后灯灭。
1: 庭审最后，被告再次强调立体车位管理方物业公司存在过错。
2: 物业公司呢，没有人员就是对这个车位的使用人员进行过系统的培训，也只是对业主告知如何这个操作这个车位，但是发生这种危险情况是应该如何处置却没有告诉业主，而且呢他们现场也没有人员进行指挥，然后才导致了这个本次事故的发生。
3: 被告一并非想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只是认为该责任承担应由所有原因主体及被告二和原告也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开庭当天，法官没有就本案作出判决，我们也将继续关注本案。
4: 前不久有观众跟我们的栏目打来热线电话，说不久前家里来了三位自称是社区志愿者的人，不仅主动提出免费打扫卫生，还表现得特别关爱家中的老人。然而当几个人走之后，事主发现这免费的志愿服务似乎另有隐情。
1: 2026年5月25日下午4点多，三名陌生女子敲响了于大妈家的房门，三人一进门就亮明身份，自称社区的志愿者。
5: 他说是到您这来给您打扫打扫卫生。
1: 几个人还表示希望能向老一辈党员学习革命精神，聆听红色故事。
5: 我说一实在话呀，特别感动，感动的我都掉下眼泪了。现在我们都退下来了，不能给党做贡献了，也不能给社区做贡献了，但党组织还那么关心我们。
1: 感动之余，于大妈也保持着几分警惕，她不愿麻烦对方，想着自己花钱雇人打扫即可，所以当场婉拒了几人的好意。
5: 我有这种警惕，后来我说别麻烦你们了，都挺忙的。他说不用，这我们应该做的。
1: 见到老人心存顾虑，同情人员连忙介绍带队的负责人，还精准说出了小区邻里信息、于大妈老伴的爱好等细节。这些熟悉的描述慢慢打消了老人的防备。
5: 就这个负责人说的，我妈还跟我说去吧，这老两口可好了，尤其是那老头过去退了休以后就教唱歌的，社区唱歌，白天唱，晚上在公园里唱，给大伙拉手风琴，特好，你们好好去帮助他干点活，为他们谢谢他们。
1: 于大妈说聊天过程中，对方表示自家长辈也曾参加抗美援朝，听闻于大妈家中珍藏着相关史料和老物件，希望能够看一看。
5: 我说那老的相片我哥在世的时候啊，都捐给国家了，确实是这么回事，捐给那个博物馆了，有的捐给那个单位了，但是现在还有他有些遗物在我这儿。
1: 就这样，于大妈一直和这个自称领导的人聊天，对于另外两个所谓的志愿者，他只记得一直在客厅和厨房干活，还喷了很多带有刺鼻味道的清洁剂。
5: 我那闺女说这味儿，她说这味儿特别大，她说那你上那屋躺着去。
1: 于大妈说自己的女儿也快60岁了，还患有精神疾病，当时有一名女子以帮忙打理微信对接社区服务为由拿走了女儿的手机。
5: 后来他发完微信以后啊，我闺女说我那手机是的钱怎么没了，跟我女儿要了300块钱，说给我们家打扫卫生要300块钱。我女儿说你拿我的钱干啥呀，没剩下，整个手机有多少钱他都给赚走。他说你就别说，任何人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妈说，这是社区的安排。
1: 忙活了一阵后，三名女子又寒暄了几句便匆匆离开。等他们走后，于大妈发现家中很多地方都被塞满了清洁剂。
5: 这是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摔在柜子里抽屉里，这还有一些，你看橱柜都压塌了，都搁在这橱柜里，这所有的橱柜抽屉里它都塞满了，完了还有这俩垃圾桶都塞满，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出来装饰这个洗涤镜，完了之后再把垃圾搁上头。
6: 那是为啥呢？还藏起来、
5: 怕我们发现呢。这谁买这些东西？我一辈子也用不完呢，死了都用不完。大概有100多瓶这个清洁剂，我那琢磨他们可能主要是推销这东西的，就为推销为赚钱的。
1: 更让于大妈没有想到的是，事后女儿的一番话让她发现，这一次的上门服务可能是一次套路。
5: 我觉得啊，这骗子太可恶了，借着国家对老年人的关爱，对老革命同志的关心进行行骗，骗我这样的老太太，我都80多了，我老伴92了，骗我们。而且我女儿精神上有了创伤，把国家给她的残疾人的补贴，还有一个失孤，她女儿不死了吗？失孤补贴都骗走了，太可恨了。
1: 事发后，于大妈立刻报了警，同时联系社区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并没有组织这样的上门服务活动。
5: 我自个儿损失那是小事，我这样让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再受骗了。
4: 俗话说呢，众人拾柴火焰高。前不久，家住大兴的一位八旬老人从家中走失了10个小时，关键时刻警民联手开启了爱心接力，最终顺利找到了老人。
7: 能帮助老人找到家里人，其实我心里也挺开心的。
8: 警民关系嘛，把这件事做好，就像我们也是儿女嘛。
1: 黄玉维、胡铁刚是两名外卖员，前不久的一天，两人和民警携手找到了一名走失10个小时的老人。
8: 外卖这个行业的情况下来说，人比较多，方圆10公里啦，或者是20公里之内，覆盖面比较广一点。
1: 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德茂派出所接到了王先生的报警电话，说自己的母亲走失了。
9: 老太太带手机了吗？
10: 就是没带，说她出去玩一会儿。
9: 平时有没有这个记性不好了？现在
10: 记性也不好。又不会说普通话。
9: 平时爱自己上哪儿去啊？
10: 平常就在家带孩子，
9: 不下楼。
10: 下楼就在院子里玩。
11: 经与家人了解情况，老人经常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虽然对附近地形不熟悉，但由于距离不远，家人起初并未在意。当日直到下午5点多，老人仍未回家，家人意识到不对，选择了报警。
9: 你早上见着他了吗？
12: 早上我见着他了，走了。
9: 就大概是几点？
12: 8点不到9点他出去的。
9: 他没说上哪儿吗？
12: 没说。
1: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早上8点20左右，张先生的母亲独自一人离开小区向北走去，当时上身穿了一件紫色外套，背了一个包。根据这一情况，民警兵分多路，并发动群防群治力量，在方圆5公里内开始查找。
8: 老太太80了，咱的妈妈也是这个岁数，能帮就帮一点，那应该做的。年龄、相片、联系方式，希望各位同事就是说看到了帮我找一下，如果说要找到了就跟我联系。
1: 外卖员胡铁刚在送餐途中遇到了寻找老人的家属，便将老人的照片和家属的联系方式发在了工作群中。20分钟后，他接到了同事黄玉维的电话。
7: 我送餐途中我就留意了一下，然后他当时在马路边上一个人在那走着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您是不是找不到你家里人？然后他就说是。
1: 此时正在带着家属寻找的民警接到电话，说老人找到了。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中。
13: 他发个定位给我，他说
14: 啊，行行行，看一眼。谢谢谢谢你啊，啊，这是他家属，这是。
13: 没有。那边送外卖路过，我看着他一个人走在那儿，我跟他对视一眼，然后就问他是不是找不着家了。刚问的，我正好就看着了。
14: 好嘞好嘞，行吧，上车吧。好了，慢点，阿姨，没事，早就得了，没事。
15: 家中有老龄记忆障碍或基础病的老人外出时，最好有人看护。确需独自外出的，请为老人随身佩戴联系卡或防走失手环，卡片上应清晰写明姓名、紧急联系人电话、家庭住址等信息。如发现家中老人走失，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1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近日，上海警方侦破了一起特大房产交易诈骗案，13名嫌疑人被批捕。犯罪团伙由房东、中介和组织者构成，他们诱骗受害者垫付100多万元首付，得手之后立即报警，谎称交易纠纷，意图侵占垫资，并嫁祸低收入、月薪仅为3000块钱的小何。
19: 小何，你这个10万块1平方的房子，你是自己买的？
20: 定制的。
19: 你自己有没有工作啊？现在
20: 有。
19: 你一年工资多少钱？
20: 3000多一点。
19: 3000多一点买10万平方的房子？
20: 我家有钱。
19: 你家里有钱啊？家里有钱也不至于扣3000个工资啊，兄弟。你这是什么？直接背债了啊？玩什么套路啊？
4: 月薪3000块钱却买这么贵的房子，此案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怀疑。那目前呢，13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已经被批准逮捕。小何虽然不是犯罪团伙成员，但是险些成为职业背债人，终身背债。此类案件呢，就是利用低收入者轻信骗子的签字拿钱不担责任的谎言，殊不知网签既有法律效力，贪小便宜吃大亏。近日，在江苏无锡，一名装修工人因为走错了楼层，本应该拆除403室，却把303室当成了施工房，将屋内的墙面、吊顶、家具、家电尽数拆除，整套房屋变成了毛坯。事发之后呢，303室房主与施工团队多次调解未果，为了避免矛盾升级，社区工作人员帮助他们联系了当地法院的危法庭，最终法官厘清了责任，由包工头赔偿5000块钱，施工工人赔偿6000元，当场履行完毕。不少饮品呢都有再来一瓶的促销方式。在浙江温州，男子陈某购入了37500个罐装啤酒，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伪造易拉罐中奖拉环，兑换了将近700箱18000块钱的啤酒。那目前呢，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陈某这聪明劲儿是有了，但是用错了地方，换来的只是法律的制裁。6月9号，在山西柳林县4月18古会上，一名猴哥扮演者突然出现在人群当中。不过这次呢，他不是去花果山水帘洞，而是主动拉拽儿童进行拍照，并强行收取20块钱的费用。6月10号，古会承办方负责人表示，该名男子未经家长同意，强行将孩子拉至一旁进行拍照，事后索取20块钱的费用，不付款就不许离开。与此同时呢，该名男子还装作聋哑人博取同情，一旦遭到拒绝并开口理论，令人反感。值班民警表示说，相关情况正在处理当中。网友评论说呀，这猴哥比妖精还欠收。在朝阳区六里屯街道，有一栋年代久远的居民楼， 起初呢，这里布设的燃气管线符合燃气工程相关规范。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燃气管线渐渐成了一条暗藏在楼内酒店和居民住户之间的安全隐患，牵动着居民的心。
0: 这个酒店啊，首先主要是燃气管道从底下穿上来之后，然后现在呢，它存在一个管道穿过这个主人房间的这么一个问题，
21: 对，
0: 进到房顶了，
21: 对，
0: 然后它往走向往哪儿走？
21: 西侧延伸到东侧，
0: 往东
21: 穿越了咱们几个啊，咱们酒店的房间啊，按照咱们城镇燃气管理的判定隐患的一个标准，咱们的燃气管道是不得穿越啊，咱们住人起居室。
1: 这条黄色的燃气管线从一层到二层，并一路贯穿了六间酒店的客房。
21: 那个有一个检修口啊，便于咱们观测咱们的燃气管道。目前它的走向还是从它的西侧到东侧啊，往每间房间都要打开它的格栅进行检测。
22: 那巡检其实还挺麻烦的，
21: 比较麻烦。我们要踩着梯子钻到啊顶棚里面。
1: 为了这条隐藏在酒店内的燃气管道，朝阳区燃气专班、城管执法局执法二队等多个部门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
21: 咱们已经开具了隐患告知单，然后目前呢，就是那几间房间呢进行了封闭，
0: 进行了封闭啊，就暂时不住人了。
21: 对，
0: 这个六个房间大概能占到咱们酒店整体房间数的一个多少啊？
23: 我们整体房间是46间。也问过产权方，就是应该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作为商家来说，肯定也是很担心，因为毕竟安全最重要。我们这住人也确实不踏实，
0: 不踏实，
23: 经营的也不踏实。
1: 这栋回字形老楼建造年代久远，最初设计布设的燃气管线符合燃气工程相关规范，但由于历史原因，权属单位多，租户更替，用气位置调整，给日常安全管理带来了挑战。
24: 8号楼1到3单元，大概有40多户的居民，这个也是，然后这边是底商，然后这个都是走这样一个外爬管对他们这个进行供气。如果说酒店的这个隐患整改的话，那么肯定会影响底商以及咱们居民的这个正常用气。
1: 燃气管线从酒店内部穿到外部，然后进入居民家中，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隐患，并不容易。
0: 这是10墙，
21: 10墙啊，从酒店出来啊，
0: 这边
21: 往东侧啊，
0: 往东侧走
21: 啊，另外一家非居民用户
0: ，
21: 那根管是给咱们2层以上啊，咱们居民户提供供气的管道。
25: 我们的建议是通过两步走的方式来消除这项隐患。第一项呢，是在酒店的客房中，在目前保持清空的基础上安装燃气线路报警器，并且把报警器的控制箱设置在酒店前台这种有24小时人员值守的地方。第二方面呢，是由燃气供应企业这边后续进行更进一步的调研跟现场踏勘，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最后实现把酒店客房中横穿的燃气管线改出到酒店以外的方式，来实现根本的隐患消除。
1: 从发现问题到合力破题，从现场会商到方案落地，整体改造工程预计将于2027年正式启动。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6: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去年我买了辆二手车，当时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保证车辆不曾涉及人命纠纷，可后来我发现这辆车曾发生过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但商家说太不知情。请问一下您，我能退车退款并且要求赔偿吗？
27: 柳先生可以要求退车退款，并能主张3倍价款赔偿。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在二手车交易中，车辆是否发生过致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属于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车辆价值的关键信息。汽车公司作为专业的经营者，在合同中明确承诺车辆不曾涉及人命纠纷，却未能全面核实车辆完整的事故信息，放任虚假承诺误导消费者，已经构成消费欺诈。 柳先生可以要求商家返还购车款，同时向其主张三倍价款赔偿。
4: 观众周女士去年六月份把房子租给了租客小王，可是才过了三个月，小王就找各种理由拖欠房款。现在呢，对方已经彻底失联了，但是屋里还堆着他的衣服和物品。周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她该怎么合法进行维权呢？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7: 周女士可以解除租赁合同并收回房屋。根据民法典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不支付租金，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面对小王失联的情况，周女士可以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以书面形式做出解除合同的声明，以此完成法定的催告程序。合同解除后，周女士可以自行收回房屋，但需要注意，在清理小

0: 往遗留的物品时，尽量全程录音录像或者请邻居见证，并妥善保管其物品。之后，周女士还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要求小王支付拖欠房租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希望能离干见脸，三天后听得好了，愿意吗？
3: 太愿意了。
4: 每一位患者进入诊室，不用言语，只需要伸出自己的手，这位中医就会凭借三个手指头扫描出患者有何疾患。他期待从医，祖传医学练就了他的三指禅功，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5: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6: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5: 久耳必聋，久耳必痴是真的吗？
7: 他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5: 股市注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8: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那个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今天靠你们俩。
4: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听没听来来说，
16: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咱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一笔款在银行里取不出来，
1: 兄弟姐妹集体卖房，到账400万却取不出来了。
2: 大家的说法还不一样，
0: 他说银行需要一个什么证明。
1: 当初姊妹几个为什么要把父母的遗产全都过户给其中一人？
0: 他没有行为能力，他小妹妹是他的监护人，
3: 这是父亲的一个遗愿。
1: 妹妹的说法前后不一，这笔钱就真的取不出来了吗？
2: 最能决定这笔钱的人又没法开口说话。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平分了就完了。
1: 律师门诊室之取不出来的400万正在播出。
3: 你好李大姐，欢迎你来到律师门诊室。今天你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有哪些法律问题要咨询？你简单说一下好吗？
0: 一笔款在银行里取不出来。
1: 李大姐说，她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几年前，兄弟姐妹一起把父母留下的房子卖了，但是卖房款400万却始终无法从银行取出来。